0: 展的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快速增长啊。因此呢，很多人认为他外号他叫经济沙皇啊。但是呢，他在他的任内呢，事实上在经济上，当然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他的这个绩效相当卓著啊。但是在两岸这一块呢，可以说是这个对台工作这一块呢，朱镕基时期是一个相当低潮的状态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他在执政这五年当中呢，我们刚刚讲过，他当上这个总理是在1998年到2003年啊。而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到2000年的台湾的总统大选呢，是由陈水扁当选这个总统啊。那这个可以说是民进党首次在这个台湾执政啊。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卸任后者2004年呢，连宋配啊，连战跟宋楚瑜呢，他们搭配啊，当然也是没有办法战胜啊当时的民进党的候选人啊陈水扁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时在2000年台湾这个进行总统大选的第二次啊，第一次是1996年，第二次是2000年。当时在总统大选前三天，就在3月15号是总统大选前三天呢，当时的这个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呢，他在中共的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表明呢，任何形式的台独都不被允许，而且他说呢，谁要搞台独、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谁赞成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就支持谁啊！这可以说是当时公开的帮这个国民党的连战跟后来的宋楚瑜两个在站台啊，但结果却是陈水扁当选。可见朱镕基是完全不懂台湾啊，想要恫吓台湾人、威胁台湾人，结果反而是适得其反啊。那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后来也并没有学乖，还试图要介入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包含2023年年底的蓝白合就是一个例子啊。结果确实让这个蔡英文跟赖清德在2016、2020到2024年继续当选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说朱镕基时期呢，他的对台政策呢其实是失败的啊。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台湾大学陈世明教授来我们现场。世明兄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朱镕基在1998年到2003年他的确创下了中国的经济的奇迹啊，让中国经济快速的增长，让中国能够成功申办2010年的上海博览会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但是朱镕基任内在对台工作上却是一筹莫展，甚至让民进党让这个陈水扁成功当选总统。所以你怎么看朱镕基任内他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是不是凸显出他对台湾的不了解呢？
1: 的确啊，2000年陈水扁的当选他以大概39%+不到40%的比例，因为在三角度的状况之下，他不到40%他就可以当选。但是他那时候当选，我想可能连陈水扁自己都没想到他居然可以选上总统。
0: 对。
1: 这个是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第一次失去执政权。
0: 对。
1: 他也开启了民进党在未来变成是一个可以跟国民党继续这样的一个轮流执政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势力。到目前你看现在民进党都已经执政了14年的一个时间。始作俑者，我说始作俑者也不为过。其实当然就是2000年那时候为什么陈水扁可以当选。我觉得朱镕基就是最大的一个助选人之一。
0: 对。
1: 即使不是最大，至少也是前三大。就是像刚主持人讲的，选举前三天朱镕基他那个嘴脸现在刚主持人讲可能大家没办法想象，如果大家有兴趣去 YouTube 都可以找出那个影片。他那个嘴脸说谁搞台独谁就没有好下场。
0: 对。
1: 大家必须要看他那个影像的那个嘴脸，
0: 对，
1: 你才能知道他可能对于当时的选前三天的选情造成怎么样的冲击。
0: 对，
1: 当时这样的一个嘴脸，你可以看到之后2000年以后，至少我印象中到2012年的以前的一个总统大选，民进党都经常把这个嘴脸把它拿出来在电视上面播出来让大家看到。
0: 对。
1: 最近朱镕基过世，大家又经常看到那个嘴脸。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这个国民党的选情也是有不太好的一个帮助，因为目前国民党走的是个亲中路线嘛。
0: 嗯。
1: 所以朱镕基那个嘴脸在选举前三天 ,2000 年的时候，这对陈水扁是很大的一个注意啊。
0: 对。
1: 一般相信当时陈水扁可能还很难能够胜出的。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朱镕基他这样一个嘴脸这样子的一种对台湾不敬的一种警告，在选举前三天突然讲出来， 讲出来以后，很明显的，国民党的候选人连战，他当时的回应软趴趴的，
0: 对，
1: 没有做任何谴责，
0: 对，
1: 好，反而是好当时的陈水扁严厉的谴责回去，
0: 对，
1: 好，那这个对于当时连战的选票，我相信有很大的一个冲击，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说当时有人说，哦，当时很明显李登辉总统他是否有在搞弃连保扁。这样的一个选举的操作，
0: 对，
1: 就是对连战你的这样的反应，有可能李登辉或者说一些李登辉他本身背后的那些地方势力，对连战是相当失望的，
0: 对，
1: 好，你怎么会这样子软趴趴？你应该要大力的回应骂回去啊，
0: 对，
1: 结果你不骂回去，然后我想在选举前最后的三天，对选情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连战的票被分出去了嘛。有一些可能比较国民党的本土派对连战的失望，自然而然这些本土派当然就把票投给这个陈水扁了。
0: 对，
1: 那对于那些所谓的那些比较浅蓝的人士，对连战的一个失望，也有可能就把票投给宋楚瑜。所以你看当时宋楚瑜拿到 36% 的选票，只差陈水扁 3% 而已啊。
0: 对，
1: 啊，那你看连战当时很惨啊，一个百年执政的一个大党，当时还只拿 25% 的选票啊。那为什么何以至此？朱镕基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选员。
0: 是，
1: 那他为什么会有如此？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啊，我个人我也认为啊，2000年那个时刻的中国，
0: 嗯，
1: 他对于台湾是不够了解的，
0: 对，
1: 对台湾内部，在1990年代哦，从1991、1992年开始哦，全面改选哦，国大代表跟立法委员，嗯、然后1996年台湾哦第一次直选出我们自己台湾的一个总统，然后在当时李登辉。1988年担任总统以后，整个台湾的一个民主化，以及民主化所带来整个台湾社会，某种程度的一种说它本土化吧，或者至少在李登辉的一个执政的这12年，整个台湾的那种所谓台湾的主体性，就是大家同为一条船的那种台湾人的那种主体性，逐渐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演变。
0: 对，
1: 我个人认为，在2000年那个时刻。中国是不够了解的，
0: 嗯嗯嗯，
1: 所以才会讲出这样子的一个很明显跟台湾当时的社会是有所脱节，讲出这样子的一个有可能会导致整个选举的结果不符合你中国期待的一个结果，
0: 嗯嗯，
1: 就像1996年是一样啊，1996年那时候选举前半年，中国搞那个飞弹演习，那你很明显的你也是导致你所不乐见看到的李登辉总统得到更多选票而已嘛，
0: 对。
1: 所以96年的第一次台湾的总统直选跟2000年的总统直选很显都呈现当时中国他对台的一个工作，
0: 嗯，
1: 或者说对台湾的一个社会的认识了解，我个人认为是有所脱节的，
0: 嗯，
1: 是不够深入的。
0: 是。
1: 那为什么不够深入？简单讲，因为你中国共产党，你中国这个政治体制是一个专制独裁的体制嘛，
0: 嗯，
1: 你如何能够去了解台湾在1990年代那十年是被全世界誉为是一个民主改革的成功的一个典范的案例啊，
0: 嗯嗯，
1: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方式，让我们成功的民主化、自由化，
0: 嗯，
1: 短短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
0: 嗯，
1: 不像今天欧洲国家很多的一个成功的民主自由化，它可能是要很多的一个流血的一些暴动、政变，甚至革命，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你看法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经历了这个上百年，才让整个法国享有这样的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发展啊，
0: 嗯，
1: 但我们台湾短短十年就完成这样的民主自由化。而最重要就是当台湾走向民主自由化，民主自由化简单讲，民主当然就是大家就选举决定我们的一个政府嘛，
0: 对，
1: 那选举简单也就一人一票嘛，
0: 对，
1: 啊，一人一票我们当然我们也不容否认嘛，就是台湾 80% 就是所谓的本省级嘛，
0: 对，
1: 那你20%大陆省级，那你台湾社会你不可能说在像1970年代以前那样子，你大陆省级的人士你才大概20%的一个人口，但你掌控整个台湾可能60%以上的一个政治权利，这是不符合整个社会的一个结构的嘛，
0: 对，
1: 好，我们倒不是说今天好排斥大陆省级，好，大陆省级人士我相信他到现在还是有30%-40%以上的一个政治权利啊，
0: 是，
1: 对对，你看马英九也当选过总统了嘛，
0: 对
1: 对对，蒋万安市长他也可以当选这个市长，未来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政治前景嘛，我相信台湾社会现在那种省级的一个意识已经非常的淡薄了，
0: 对，
1: 但是问题是你不可否认在整个台湾当时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快速的转变，在1990年代因为民主自由化产生了本土化的快速的社会的转变，我个人相信中国是不够了解的了，那不够了解当然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政体，他觉得啊，

0: 国民党过去长期的执政，应该大家还是会继续让中国国民党继续的掌权。他没有想到台湾那一种民主自由化以后，对人民所产生的那一种民主的一个观念的一个改变，民主观念的一个接受，大家对自由的一个向往的观念，然后也才因此让2000年台湾第一次的政党轮替。我们可以说台湾第一次完成这样的一个政党轮替，那才象征的是一个台湾民主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而这一方面，我相信对于当时那些负责对台工作的那些国台办人员，或者说中国的那些统战人士，他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他过去从来没有在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环境之下生活成长过嘛。
1: 对。
0: 他无法理解那样的一个民主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环境所可能对于社会产生的变迁。所以当导致那些中国涉台人士，他对台湾社会的认识是脱节的。那这个本身在2000年朱镕基这样的一个言论的一个呈现，我觉得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呈现出来的。
1: 的确啊，这个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个误判呢，情势的误判呢，可以说是从当初朱镕基在介入200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就看得出来啊。但是事实上呢，中国是不是真的有汲取教训呢？并没有啊，并没有。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包含在这个2023年年底的时候，当时呢，这个柯文哲他是作为民众党党主席，他跟当时的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啊，他们在这个马英九基金会签署了所谓的六点协议啊，看起来就是要进行蓝白配。那这件事情呢，背后呢也被认为是由中国这个国台办的主任宋涛了，他可以说是一路在这个进行规划而实施的。那结果呢，当然我们看到后来这个蓝白合也是破裂的啊，那最后造成就是柯文哲跟侯友宜啊都去登记竞选总统，那最后当然是由赖清德来当选啊。好，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朱镕基的这个执政时期呢从这个1998年到2003年呢，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啊。那因此呢，很大原因在说，当时江泽民对朱镕基，因为大家知道朱镕基外号叫做经济沙皇，是非常的这个尊重的他的专业啊，让他从担任副总理时期到担任总理时期，可以说是尽情的发挥啊。反之呢，现在的习近平呢，他不自己不懂经济，却要不断的介入经济，让懂经济的李克强，李克强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啊，他在2013年到2023年担任总理时期呢，可以说是完全坐冷板凳啊，而且习近平大力打压所谓的克强经济学跟地摊经济学，完全是外行领导内行啊。然后呢，李克强在2023年10月卸任总理之后呢，却忽然在同一年的12月27号忽然病逝啊，原因是心脏衰竭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领导人呢都是活得非常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医疗，他们的食品都是获得非常高度的保障啊，包含像刚刚讲过的李朱镕基活到98岁，所以你就说他们这些国家领导人基本上都可以活到很长久啊。但是呢，这个李克强却是在2023年不到70岁就往生啊。那继任者李强可以说是看起来也是一个没有实际权力啦。所以我要请问就是市民兄，就是说当时江泽民他信赖的是朱镕基，然后让他在经济上可以说是任他来进行各种的改革或者是发展，可是习近平在2013年上台之后呢，却是对李克强步步限制，让李克强几乎没有发挥的空间，那以至于我们看到的最新现在的总理李强也是如此。所以看不看得出来，就是说江泽民当时的放权让朱镕基尽情发挥，跟习近平当前的收权，然后不让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有任何发挥空间，这两个是不是高下立判呢？
0: 那这当然了，我想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朱镕基当时1998年担任中共的一个中国总理，我个人相信他是邓小平所选拔的一个人才。当时江泽民当然他名义上他是第一号人物，但是97年邓小平过世以前，我相信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中国第一号人物是邓小平。那我相信这个98年朱镕基能够担任中国总理，是因为当时的一个邓小平。那当时

0: 早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前，中国的一个政治运作，它是一个所谓的集体领导派系共治。
1: 对，
0: 好，这是当时邓小平所定下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规则。
1: 对，
0: 好，包括邓小平自己的时代，1980年代也是这样子嘛。你看1980年代当时那些陈云啊那些人士对邓小平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1: 对，
0: 好，但是很明显的，现在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后，

0: 权力透过什么设立一大堆委员会，然后自己担任主委，然后把那些总理的那些权力，尤其经济的权力，通通搜刮到他自己所设置的那些委员会之中。
1: 对，
0: 然后将习近平权力就越来越独大，
1: 对，
0: 越来越独大。然后经过几次的一个十九大、二十大之后，尤其二十大，你可以看到24个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全部都是习派的马了。
1: 对。
0: 可以说2022年的二十大，习近平已经完成他自己本身的一个集权化，集中他的权力的集权化。
1: 对。
0: 而集权化之后，在过去这3、4年，你也可以看到习近平变得越来越独裁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说2022年的时候，拜登总统他当时直接明白讲嘛，习近平就是个独裁者嘛。
1: 对。
0: 这也是很明显的嘛。你看他今年一月为什么能够把这个张又侠给斗倒的那个过程。你看他现在，在他即使他自己本身已经2022年二十大已经几乎掌控所有的一个权力的高位的状态，他自己本身过去这3年多还是不断的清洗一大堆，而且这清洗的人士可能80%、90%，他都是他自己习派提拔的一个人士。
1: 对。
0: 那这个都可以明显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想要把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他自己身上，
1: 对。
0: 他的权力也的确是越来越大，至少形式上、表面上我们看起来。他的权力，因为所有位置通被他所掌控了。那这个跟当时朱镕基时代是很大的一个差异了。当时朱镕基跟江泽民的一个时代，因为这样的一个集体的领导，所以中国的共产党体制这样的一个列宁式一个政党的一个运作，他的确，他当也是一个一党专政的一个专制体制。但是他党内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派系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监督，
1: 对，
0: 简单讲就透过这种集体领导、派系控制的方式，所以你看他的整个不管是7个或9个政治局的常委，大概都会有几个不同的2个或3个不同的派系，那各个派系之间可以做相互的一个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制衡，所以不管说是江泽民或之后的一个胡锦涛，他其实都跟其他的派系有某种程度的一个相互制衡，然后派系的共治的一个集体领导，这样的一个集体领导之下，他让中国政治运作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
1: 是。
0: 但是当习近平打破这样的一个派系共治的一个政治运作状况，你就让整个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习近平的身上，以
1: 是，
0: 及习近平下面的习派人士。
1: 对，
0: 那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你让整个邓小平当时所建立这样集体领导所可能存在的一点点的那种监督的体制，在习近平时代几乎就荡然无存了嘛。那荡然无存的状况之下，变成大家都是习派的人马，习派的人马大家都唯习近平马首是瞻，大家都想要讨好习近平，不敢去违逆习近平的一个命令，
1: 对。
0: 那当然就让你的整个决策的机制越来越封闭化，越来越没有办法听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有利于中国的一个声音跟政策的方向，那导致你的习近平很容易就采取一个错误方向的政策，不管说是在他的整个经济政策，或包括他的对台政策，或者说他的外交政策，我个人相信。目前习近平所采取很多的政策，是有很多值得被批判的一个地方的。但问题是，这些批判的声音都在中国以外的海外地区，中国内部很明显的这些批判的声音，通通被压制下去了。连一个讲实话的一个，比如说今天说中国经济现在这个成长率，不会说像中国官方所说的2025年是5%，有些人可能只是讲个实话，说今天中国经济成长率可能只有顶多1%、2%，只是讲出一个真正的一个符合社会所看到的一个实际现况的一个实话的一个经济学者，可能就因此而被禁言，可能就因此而被拔掉他的一个职位。
1: 对。
0: 那这个本身你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这跟当时朱镕基时代，朱镕基时代，的确，当他还是一党专政，其实你可以看到当时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它的经济文化还是相当的多元的发展的，
1: 对。
0: 政治当然还是抓紧紧的，但是它的整个经济文化，它还是相当多元化，容忍一定程度不同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存在的。
1: 对，
0: 但现在这个习近平时期，很明显的，你中国的一些异议的声音是没有办法在中国社会里面存在的。那这个本身当是导致你习近平很容易就采取错误的一个政策嘛。
1: 所以我想，的确这个我最近在看有一部中国的电视剧就是由这个香港导演王家卫。这个答案很有名了他所指导的一个剧叫做《繁花
0: 是
1: 》，繁就是繁的繁，花是花朵的花。它是2023年12月在中国的央视上映那最近在台湾的这个频道也可以看得到。 他是描

0: 述1990年代上海经济的蓬勃发展啊。那个时候刚好是朱镕基执政的时期啊，因为他在1991年到1998年担任的是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啊，特别是他在1989年就六四事件之后到1991年，他就担任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那看起来《繁花》这部片呢，可以说是充分的描述了在90年代那个上海经济发展快速，然后那个纸醉金迷，然后整个这个未来发展生气蓬勃的状态。可是呢，《繁花》这部片呢，事实上也某种程度的这个讽刺了当前的现象啊，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高级黑，就是讽刺当前的这个上海跟中国经济的低迷啊，所以有点这个反讽的意思啊。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随着朱镕基的去世啊，中国经济也离开了90年代那个快速增长的黄金岁月啊，一去不复返了啊。那上海经济的繁花，这个繁盛如花，如今成了昙花一现啊。所以，我想就特别是我们看到，就是上海在2002年的3月到5号，当时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呢，而整个封城啊，那这个对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办法改善。所以，我想请问市民中，你怎么来看《繁花》这部影片？它所要凸显的是90年代的上海的繁荣如花，但如今中国的上海却是昙花一现，原因何在？
1: 的确，《繁花》我也看过。它简单来讲，就是讲这个以上海为主的这个上证指数的那个股市的一个蓬勃发展。股市简单讲就是市场机制如何去筹措资金来帮企业公司来去发展。好，企业公司透过股市来去筹措资金来去发展它的一个产业嘛。那的确，当时中国因为它的一个快速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成长，很多的一个制造工厂，它必须要去筹措资金。
0: 对。
1: 所以当时的确，很多的一个股市，很多的公司，在短短几年之间一系，它可以涨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点数啊。好，所以当时的确，因为上海是最重要的一个股市交易所嘛，所以上海的交易所的这个上证指数，当时成长非常快速，也很多人靠股市赚了一大堆的钱。它所代表就是在当时这样子的一个90年代的一个时刻尤其是1989年才出现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六四天安门事件政治更加的收紧了，但是它的经济尤其在当时这个朱镕基本身他还是主导整个经济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状况之下，他还是让整个经济继续维持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然后维持它的一个改革的机制。这个改革机制简单讲就是要让它的社会主义体制注入一个市场的机制，
0: 对，
1: 然后让它的整个经济体制一定程度的市场的竞争，然后可以因此来筹措外资，来让它的资金可以在中国里面来进行一个投资来生产。那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做上海股市快速的一个成长啊？你看上海股市上证指数，我记得大概差不多2010年左右吧，最高达到5000点，等于说有史以来最高点了，5000多点，我记得5600多点啊，2010年前后左右的时候。
0: 是。
1: 那现在呢？现在看那个上证指数一直破不了4000点啊，
0: 对。
1: 好，大概都在3800到4000点之间在那边摆荡啊。
0: 对。
1: 但是今年2026年或去年2025年，全世界的股市几乎一大堆股市都在创新高啊，包括我们台湾，当时在2011年那时候马英九时期，那时候上证指数蓬勃发展的时候，刚好是我们台湾经常这个连10000点都很难突破的时候啊。
0: 对，
1: 但现在已经48000点了。
0: 对，
1: 然后你看现在韩国、日本、那个印度，还有包括欧洲一大堆的股市，通通都是创历史新高，而中国现在距离它的历史新高5500点左右，还差了1500点，还差了1/3的一个水位。
0: 对，
1: 那为什么如此？
0: 对，
1: 我想股市是一个国家经济最明显、最重要的一个橱窗嘛。
0: 是。
1: 那简单讲就是外资不来嘛。
0: 对。
1: 包括我们台资也不去嘛，不去中国投资嘛。
0: 对。
1: 那大家都不去你中国投资，你光靠你中国自己本身的一个资金，你当逐渐逐渐的经济一定程度的萎缩嘛。
0: 对。
1: 你把你政府资金只能投入那些所谓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但你其他庞大的一些民生的产业可能就因此逐渐逐渐萎缩下去，然后外资都把你这些工厂移到其他东南亚地区进行生产，那你中国当失业人口就越来越恶化，越来越严重嘛。那

我想，坐拥机的时代呢，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它是当时相对是跟现在来比呢，是更开放、更多元啊。第二个啊，这个是当时江泽民是尊重朱镕基的经济专业啊，让他能够尽情的发挥，这也是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啊。第三个就是他创下了一个经济高度增长的一个时期，而现在呢，也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中国的经济有三大马车，一个是消费。啊，也国内消费，第二是出口，就是把产品卖到国外去；第三个是投资啊，就是不管是政府投资也好，外商投资也好，所以出口、投资、消费可以说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啊，三头马车啊。但是，一方面呢，出口呢目前是不畅旺的，因为中国的劳动成本提高，土地成本提高，所以很多的出口的相关的产业呢都移到了东南亚去了。包含像你的越南、泰国、缅甸，所以出口是无法畅旺的。第二个是投资，诚如刚才视频兄所谈的，你中国建立了这么多的限制的规定啊，对啊，移动的限制，包含这个出国的限制，那让外商担心到中国去之后回不了国，这造成外商到中国投资的这个严淡啊。同样的，台湾的企业也是如此，到中国投资是每况愈下。所以现在中国的第二道马车投资也是不行的。那刚刚说靠国内投资呢？那我们看到胡锦涛时期他的这个扩大国内投资啊，这个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啊，但是呢，等到胡锦涛卸任的时候呢，国内投资也都早就已经是啊这个差不多了啊，所以改成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推动的是一带一路，就是要把产能过剩的问题呢带到国外去。啊，所以说看到目前中国投资也是不行的，那另外就是消费啊，目前中国的整个经济不好之后呢，大家消费紧缩，不愿意消费啊，或者呢不断的这个内卷啊，所以造成消费也不行啊，所以这是中国目前呢经济上最大的三大问题啊，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是当前呢台湾的这个民众呢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呢可以说是已经不太寄望了啊，但是反而是呢。国民党的这个主席郑丽文呢，还要台商二次西进。郑丽文还在诚信的是前往中国访问的时候呢，那个高规格的接待，我想可能跟现在的台湾民意呢是相违背的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于中国客观的认识跟全面的理解，也因此呢，我利用主持节目的机会，能够邀请在研究中国不同领域的专家，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深入的分析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也得到知识上的成长。我们邀请到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访问学者 Simona Fontova， 他是捷克解析中国智库的研究分析员，他主要研究领域呢是当代的台湾政治、两岸关系以及一个中国相关议题。那上个礼拜呢，我们谈得非常深入捷克与中国的互动，他也为我们解析了这一

0: 个政商关系以及无法信任中国的这个市场的种种因素，那当然受到这个共产党的影响非常大。那所以呢，我们这个礼拜继续邀请他来跟我们谈谈台湾最关切的议题，也就是台湾、捷克跟中国的三方互动。在节目开始前，我们请 Simona 再一次的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谢谢老师邀请我参与这次的节目。
0: 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那他提到了他对于中文的启发是因为来自一位这个台湾的老师到他们的中学，然后分享了很多台湾跟中国的关系给 Simona 了解。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台湾是捷克在欧盟成员中的第七大贸易伙伴，那在全球呢，就是捷克的全球贸易伙伴里面，台湾是排33。那捷克是台湾在中东地区第一大的贸易伙伴，甚至胜过我们跟波兰的贸易额度。那双边贸易额达几十亿美元，成长的力道强劲。所以您认为，尽管中国是排名捷克的第二个贸易伙伴，因为中国的市场庞大，可是由于我们的这一个价值比较接近，那经济互赖也深，那跟中国只是缺乏信任，但是贸易仍然强劲。你怎么看待台湾在捷克与中国的关系？是不是常常受到一个中国原则的影响呢？
1: 一定有，中国一直都想要把一种原则跟一种政策搞混在一起，所以因为这两个字虽然意思超级不一样，可是因为那个语言很接近，很多政治人物就会搞混，所以我们一直呼吁他们要记得，就是我们有的就是一种政策，
0: 对，
1: 中国有的就是一种原则，这个我们完全就是没有，我们这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就是一种政策，然后我们一种政策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考虑到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利益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中国跟台湾关系要看起来怎么样，可是我们的利益就是和平。如果中国一直会危及台湾，然后如果在台海发生战争的话，那对我国没有利益，所以我们想要就是利益。然后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就是如果台湾人决定他们想要跟中国有什么样的关系的话，可是最重要的条件在和平，就是没有受到危机的这些条件的话，那我们需要尊重。
0: 对，
1: 可是中国推动就是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他们的一种原则，
0: 对，
1: 那并不是我们的政策，所以这个要分得很清楚。
0: 是，好，我想听众朋友有一些熟悉两岸议题，就完全了解 Simona 在说什么。但是呢，如果不够了解呢，就让我说明一下。中国长期在世界推动的叫一中原则，这个一中原则呢，就是结合了他们这个在联合国推动2758号决议文。那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决定的是中国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是世界上唯一的中国，然后把蒋介石这个代表以及他所代表的政权呢赶出联合国，这个是这个2758号决议文。但是呢，一个中国的原则呢，强调的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这一个工作，这一个原则呢，常常故意的被跟一中政策，一中政策是世界各国为了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采取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做法。那这个做法呢，并不代表他们承认大部分的国家是已经认知到了中国有这个主张，但是不代表他们承认中国拥有台湾的主权。我觉得这个是最复杂的部分，但是我相信这样子的解说听众朋友都可以很快理解。那这个就是两岸政治的复杂，同时也成为中国在推动跟民主国家交往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而言，那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上孤立台湾。那我想进一步请教 Simona， 现任的总理巴比斯呢，他在去年年底2025年执政以后呢，曾拒绝提供 这个捷克政府的专机给参议院的议长

0: 这个台湾的好朋友韦德奇访台。那么你们可以为我们说明一下，这个为什么他跟中国有这么复杂的关系？为什么他这么挺中？而且我相信您对于中国的认识，在捷克的这个认识中国的人算是主流吧，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算是一个对于民主体制的一个重大的威胁，像俄罗斯一样。为什么巴比斯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对中国有不同的看法呢？
1: 巴比是我们现在的总理，他还没有进入政治这个行业之前，他算是一个很大的老板。然后他之前在中国想要做生意，那时候他在中国买了一个工厂。买了这个工厂的时候，他就是需要考他自己的管理员。
0: 是，
1: 可是他的中国管理员，他们在隔壁很近，就是设了另外一个工厂。然后他们开始做的一模一样的产品。
0: 是，
1: 所以后来巴比士的原本公司倒闭了。
0: 对，
1: 那个在中国就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之前很多老板就经验过，然后 Babish 超级愤怒说，这个就是他做生意算是最大的错误，所以我们一直都觉得他对中国的关系就是不会很好，所以他现在做一个政治人物，他应该不会竞争。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他其实从中国就进口电动车，所以好像他有一点恢复了。
0: 恢复什么？
1: 就是跟中国的关系本来不太好，然后他慢慢的怎么说，
0: 因为利益的关系吗？
1: 不对的字，
0: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自由贸易的世界。那他过去从商的经验，他应该彻底的不信任中国这个体制。那为什么会从不信任到愿意重新跟中国做生意呢？
1: 我觉得那可能也是要看其他的，我们现在政府里面的人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巴比是他不是只有一个政党，
0: 对，
1: 因为他们组成了一个 coalition， 然后另外一个那个伙伴，就是我上次所说的就是 Motorista Soviet 党，就是汽车党，
0: 对，
1: 他们有一些比较亲中的人士，
0: 是。
1: 包括我们之前的 MEB， Zahradil 先生，然后他们对他们很重要，就是跟中国关系比较近。然后他们因为现在有自己的外交部长，那他们的影响力也比较大。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就会比较糊里糊涂，因为他们现在弄的外交关系，算是弄的比较就是想要比较轻松，可是其他政府里面的人士可能会抗议。然后他们跟总统关系也算是很不好。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种矛盾，巴比斯也需要就是跟中国有比较近的关系，因为其他的人士就是有一点比他，可是同时他也需要很小心，因为在捷克，因为之前中国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就是所谓捷中关系的重启，
0: 对，
1: 的问题，一半捷克人对中国的看法并没有很友好。所以因为巴比士的党就是比较民粹的党，
0: 对，
1: 那他也靠自己选举人，如果他选举人不想要跟中国关系比较近的话，可是他的政治伙伴就是要比较近的关系，那他有很大的矛盾，所以他很不容易处理这个问题。
0: 我相信对于大部分的捷克人来说，他们并不熟悉中国，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一定有一部分人喜欢中国，一部分人不喜欢中国，这个是很正常，就像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亲美的、以美的，是一样。因为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确是个大国，它的确是捷克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跟中国保持一个合理的关系，而不是一味的反中，的确符合捷克的利益。因此你觉得大部分的政治人物应该也可以接受这个跟中国保持适当的距离，那您可不可以稍微提

0: 一下，那跟美国的关系呢？现在捷克人也信任美国吗？
1: 我觉得捷克人现在跟美国也是，就是我们认为那是我们很重要的合作伙伴。
0: 是。
1: 可是因为川普总统的关系，
0: 是。
1: 那我们就知道，可能要小心一点，因为川普总统做的政策不一定对捷克
0: 有利，
1: 有利，
0: 是
1: 对，
0: 的。
1: 所以这个也有矛盾，而且这些就是说，川普就是他们的一个偶像的一个政治人物的人士，包
0: 嗯哼，
1: 括我们总理，其实跟川普的关系也不好，而
0: 是。
1: 且因为川普批评欧洲的国家，包括捷克，
0: 对。
1: 其中一个部分就是他说我们国防的成本算是很低。
0: 是。
1: 然后巴比什总理他一直说我们的成本要更低一点，
0: 是，
1: 可是他同时说他就是川普好朋友，可
0: 是，
1: 是我们知道这个很有矛盾，所以他不会当川普好朋友，因为川普一直批评这个态度。
0: 嗯哼，我们可以了解，现在美中激烈的竞争，加上了川普因素呢，使得世界各国呢都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既不能够信任中国，也怀疑美国。但是，仍然，我认为美国还是一个民主国家。川普他的任期呢只剩下2年，但是习近平呢是无限的。所以，这个两个国家呢虽然都是重要的国家，但是对于世界上的这个影响力还是不同的。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必须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0: 我们接着继续访问 Simona。 那最近的新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这个重大的事情，中国最近拘留了一名捷克的公民，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对他进行指控。那由于呢，捷克在今年初他也逮捕了一名中国光明日报的记者，也指控这位记者呢涉嫌为外国势力从事情报活动。那你认为呢，这是中国跟捷克相互报复，还是彼此之间真的有间谍活动？那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在捷克有这个间谍活动是合理的，因为他想要了解西方的情报，想要了解北约等等，但是我们很难想象捷克会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因为捷克毕竟并没有要在中国做什么样 的事情。这是我们这个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对于捷克跟中国的关系有什么影响？请 Simona 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复杂的关系。
1: 我们之前都没有经验过那个所谓 hostage diplomacy 的问题，那是算是第一个案子，所以其实捷克的政治人物在这个方面也看起来有一点无奈，尤其是因为有一些包括我们中医院议长刚刚访问过中国，那我们看到的他们现在在这个案子很有矛盾。这个案子会变成很复杂，因为捷克的政治人物包括我们的外交部长他们一直拒绝这两个案子就是中国的间谍跟捷克的公民就是有什么关系。
0: 对，
1: 可是如果我们看中国怎么看这两个案子，那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当然有关系，因为中国的外交部他们法部的讯息他们都说，就是我们抓住了一个捷克公民，
0: 对，
1: 捷克也抓住了一个中国的公民。
0: 对，
1: 如果他们把这两个案子混在一起的话，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关系存在。
0: 嗯哼，
1: 那个，我觉得我们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问题是中国根据我看到的新闻，那个捷克公民就是收到中国的邀请才去中国的。
0: 是，
1: 他在那里的时候应该是做的就是跟民航有关的一些事情。
0: 民航
1: 对，在因为他做的就是提供机场的许可证。
0: 哦、OK 好，
1: 所以机场也是跟国安有关的一种基础设施。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中国一方就请这个人到那里的话，那个看起来像中国就准备
0: 陷阱，
1: 这种陷阱。
0: 对，
1: 可能他们想要换一下这两个人，可是问题是中国那里没有独立的法院，
0: 没有，
1: 所以如果中国想要或者中国政府想要让那个捷克公民回捷克的话，他们可以决定，可是捷克有独立法院，所以如果我们政治人物想要决定我们抓住的中国人如果他违反我们的法律，那我们的政治人物就是不会直接决定，
0: 没有办法干涉
1: 法
0: 院。
1: 对，
0: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位中国的记者，你可以说出具体他犯了什么样的罪，做了什么样的间谍活动，导致这一个捷克的警方，一定是警方逮捕，
1: 对，
0: 法院判刑嘛？他是做了什么事情？
1: 这个案子也有一点复杂，因为他就是他有那个记者许可证，
0: 对，
1: 而且他已经在布拉格算是好几年，
0: 对，
1: 所以捷克政府就需要重新这个许可证。可是好像我们的情报已经看着他的案子看着比较久，然后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在欧盟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很多中国的公民跟这些党的媒体有关，他们就会做的就是跟情报有关的一些服务，然后这个人也是，可是 他刚开始的时候捷克的法律就没有办法、
0: 嗯、
1: 没有办法反对或者处理这个案子，然后那当然也不是只有因为这个人而已，那是因为捷克跟来自俄罗斯来自其他不太友好国家的间谍有问题，那我们修改我们的法律，然后现在我们的法律就是说如果某一个人就是跟其他国家进行就是没有许可的间谍服务、
0: 嗯、
1: 那就是非法的、
0: 嗯、
1: 然后这个中国公民那个光明日报的记者、嗯、他是第一个根据这个法律被抓住的人，
0: 所以他不是去胁迫施压住在捷克的中国人，而是去跟俄罗斯其他非友好国家的间谍进行共同间谍活动而被逮捕的吗？
1: 嗯，他做的就是基本上他会找一些就是比较亲中的人士、嗯、
0: 对，
1: 就是政治或者就是尤其是跟政府有关、
0: 嗯、
1: 然后他想要问他们捷克跟台湾的关系怎么样，所以其实这个案子也跟台湾有关，
0: 是
1: 他想要找个就是他想要拿到一些跟捷克
0: 如何跟台湾发展关系，
1: 对、
0: 嗯、
1: 然后他常常就是会发布的讯息就是他不只是就是他不只是准备这些就是比较支持中国宣传的文章，他也是因为有这个工作，他也会跟很多捷克的公民见面，然后他拿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直接给中国一方。
0: 嗯哼，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在全世界都要孤立台湾，你可不可以用捷克作为案例，他如何去利用施压捷克政府来反对捷克跟台湾深化彼此的经济交流、民主共享价值，有没有实际的案例？除了刚刚这个我觉得你非常的明确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例子，他们怎么样的这个说服你们跟台湾保持距离，而你们仍然愿意跟台湾进行合作？
1: 如果中国政府要做的话，那

0: 他们有很多办法，
1: 对，
0: 因为他们经济实力算是很大，
1: 对。
0: 他们基本上什么手段可以用于这个案子，
1: 对，
0: 所以如果某一家公司想要跟中国或者在中国想要投资
1: 对，
0: 或者在跟中国合作伙伴要做生意的话，
1: 嗯嗯，
0: 那中国一方很清楚的会说，那不要跟台湾做生意，或者
1: 嗯，
0: 也会说就是。不要提到台湾。
1: 对，
0: 如果你们提到的话，那不能在中国做生意。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部分。
1: 是。
0: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1: 你
0: 一
1: 只能
0: 定。
1: 二选一，第一个您讲到的是二选一，台湾或中国，要中国就必须放弃台湾。
0: 对。
1: 好，
0: 然后我们一直都想要提醒，就是这不是二选一的案子，因
1: 嗯哼，
0: 为我们之前跟台，呃，就是我们。开始跟台湾关系更亲密的时候，中国一直说捷克，就他们会多么惩罚捷克，
1: 对，
0: 其实没有发生什么。
1: 嗯。
0: 他们唯一一个惩罚就是，有几个音乐队想要去中国那
1: 他
0: 里
1: 被
0: 演
1: 拒
0: 奏，
1: 绝，
0: 对，然后后来没有办法，因为中国说不要，可是
1: 嗯，
0: 台湾接受这些人，然后这
1: 嗯哼，嗯哼，
0: 些人在这里好像也很乐意的。
1: 是，
0: 就是演奏，所以如果这个就是最大的惩罚的话，
1: 嗯，
0: 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手段？
1: 嗯哼，
0: 就是他们一直都会说很，他们就是嘴巴很厉害，他们会说很多，可是后来也没有什么办法，
1: 嗯哼，嗯哼。
0: 怎么比我们就是跟其他关系
1: 可是
0: 要
1: 这
0: 的。
1: 一点我倒是很意外，因为我们看到他不仅惩罚台湾，也惩罚所有不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国家，像是我们知道韩国、澳洲、立陶宛，许多国家。所以在您的观察里面，中国都是这个声音很大，恐吓很多，但是实际上的惩罚性的作为是相当有限。您认为这是主要是因为他也需要跟捷克保持友好的经济关系，而不愿意因为只是台湾而破坏了他们自己经济的发展吗？
0: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捷克跟中国的关系也没有那么近，
1: 是，
0: 所以他们也没有那么多手段，他
1: 嗯，
0: 们可以靠德国，就是。比我们做什么？可
1: 嗯，
0: 是德国也不愿意。维德
1: 嗯哼。
0: 奇到台湾的时候，然后中国开始危及我们的时候，德
1: 嗯哼，
0: 国就是第一个批评中国的国家。
1: 是，
0: 然后因为我们经济关系也没有那么多，那也没有办法。我相信，如果就是什么某一个东亚的国家，
1: 嗯哼，
0: 他们可能就是会比较担心，因为中国就是他们比较近的邻居。
1: 是。
0: 可是我们还是。就是在这个方面地位比较容易。
1: 嗯哼，所以你怎么看欧盟？对于捷克跟台湾发展关系是非常正面的鼓励，或者是说，在欧盟跟台湾的关系里面，捷克有没有扮演一个一定的角色？
0: 我觉得我们开始跟台湾关系多么近。的时候，其他欧盟的国家都是保持有一点距离，可能不要跟着我们。
1: 嗯，嗯，嗯。
0: 可是，他们几年之后，慢慢的开始了解台湾就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
1: 嗯
0: 因为后来发生的就是，俄罗斯全面侵入乌克
1: 哼，
0: 兰的时
1: 对，
0: 候，那。其他欧盟国家慢慢的开始了解，其实这些中东欧国家说的其实是对的，就是俄罗斯跟中国关系真的很近，俄罗斯就是，欧盟很大的一个危机，然后因为跟中国合作关系多么近，所以中国也算是一个危机，同时，中国因为他们就是经济也会。危害欧盟的市场，因
1: 嗯哼，
0: 为他们就是给自己的很多行业会提供补助，尤
1: 是，
0: 其是车子那里，
1: 对，
0: 然后后来进口到欧盟，我们的公司也没有办法竞争这个，然
1: 嗯哼，
0: 后同时就是有这个供应链的问题，那欧盟慢慢的开始了解，就是台湾就是一个我们很需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其他国家慢慢的跟着我们，
1: 嗯。
0: 所以欧盟现在 法部和

0: 很多就是支持台湾的决议。
1: 嗯哼，
0: 其他国家包括波兰，比如
1: 是。
0: 波兰，尤其是这些就是需要修改或者重新自己的国防的国家，他们慢慢的开始了解台湾，就是有很多方面需要合作的，包括无人机、半导体，就是有很多行业。
1: 我觉得这个观众朋友应该不意外。由于中东欧国家，包括捷克、波兰、波罗的海三个国家，我们都历经过这个民主转型，所以我们深刻了解威权体制的可怕，而比这些西欧国家来得更真实的看待共产的危机，因为我们过去这样子的经验。那现在这一主流的整个欧盟国家都已经体认到中国对于市场经济的破坏，然后对于这一个智慧财产权的滥用，使得我们原本信任的自由贸易世界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破坏。所以在这个机会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的深化跟捷克、波兰这一些欧洲的国家，尤其是我们国家的经济规模相近，然后更多的不仅只是价值，事实上我们是在产业的互补作用非常好。那希望这一个 Simona 以后能够继续为台湾跟捷克的关系呢做出贡献。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非常的谢谢 Simona 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那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与中短波，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谢谢老师，谢谢听众。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我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照悟宫保地中，佑春、痴仙、悔之以及胡颖四人严阵以待。除了贺廷仁在台湾新闻报社确认资料，其他人不是沿途埋伏，就是在赶来的路上。佑春说，
1: 大家能及时会合吧。
2: 哎呀，不必担心了，距离润安约的时间还有一个时辰呢。
0: 悔之仍是从容地与痴仙对饮，胡颖则是抱怨着，
3: 哎呦，这种胡乱推论下的计划，中间最好不要出什么麻烦的差错。
0: 白鹤的身影飞过大花厅上空，一根发光羽毛射落桌上，佑春连忙捡起羽毛化为信纸。
1: 是贺廷的紧急信息，刚刚与台湾日日新报

0: 联系，惊觉二事：一，白水并未收到邀约；二，润安未曾特驻台中。情况大意，计划当紧急变更，立刻召回阿木。
1: 啊，什么？
2: 哎呀，什么啊？阿木明明说润安一直在台中，还跟他碰过几次面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那小子是喝了多少才？哎，对了，他本来就不认识润安吧？
3: 哎呀，我就说很麻烦嘛，是不是？看来事情现在已经往更难以理解的糟糕状况发展了啦。
0: 难道是我的错？阿木一开始说到跟伟奇同行，戴着眼镜像是侦探的人，我就以为那是润安魏清德。这么说，阿木提过躲雨的时候遇到他，但那天润安参加立社大会，应该被大雨困在来源，还以为只是记错时间。这，
2: 哎，如果那个人不是润安的话，那会是谁？啊，你不是魏清德，你到底是谁？
4: 阿木吃惊又困惑地望向提着枪伫立的黑流，黑流摇了摇头。
3: 嗯哼，在下只是个影子，倒是问问你自己是谁吧。那个时候在吴家外面很讶异被你注意到，不应该有人类可以看到这个身影。
2: 啊，不应该看到？啊，难道是墨虫？
3: 在下为神使，就是神明旨意的执行者，本来只是藏身黑暗的执行机器，但是渐渐也具有人类的意志，可以借由神明无穷的眼界还有知识扮演各式各样的人。所以当你把在下当成记者的时候，那么就顺势扮演魏清德这个酷爱侦探小说的文人吧。哼，尽管这副躯体当初是模拟武将林朝栋的。
2: 天哪，你既不是魏清德，也不是林朝栋，是墨虫般的怪物。
3: 不是，我说过了，我是神使。在下早就盯上你，毕竟有特殊的眼力，比立社或是天地会还更让人觉得芒刺在背啊。
2: 啊，那个时候
4: 阿木想起了在四灵宫给他看到的诗签。
2: 难道是我泄露了密信给你，才会害寥寥？
3: 感谢你的协助，让在下可以更快的锁定叛党，将其一举歼灭。
2: 可恶，就是你杀了寥寥，打瞎了老板，还欺骗了我，我不会原谅你。
4: 阿木自责与愤恨交杂，咬牙切齿，并握紧拳头向前。
5: 本官还是别冲动，会死的。
4: 阿木往前踏一步，就被黑流以枪尾重击在胸口喷飞，重重撞在石灯笼上。
3: 嗯，你很有种嘛，怪物侦探啊，不，被称为阿木的杂职义务。
4: 黑流踏着沉重步伐靠近。台中神社的上空，体型颇大的白额燕悠悠自鸟居窜入。
3: 看样子有别的来客，是在下没把门关好。
4: 黑流长枪一挥，一团黑雾封住了鸟居。
3: 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人打扰了。
4: 悠悠狼狈地落在餐道上，鸟身上跳下了一个人影。
0: 悠悠辛苦了。
2: 啊，老板。
0: 阿木，你没受伤吧？
2: 没事，我很强壮的。但那个家伙不是魏清德，而是……
0: 我知道。
4: 幼春抽出毛笔对着黑流。
0: 胡影说的没错，你不是大伯林朝栋，只是一个假冒品。
3: 真没想到你还活着。

0: 看来下手太轻，这回可不手下留情了。
1: 黑流身后窜出近百名壮硕无脸的特高营警。
2: 北白川宫是文魔卫神，会有活鬼横行，都是你们造成的，对吧？
0: 就算是依靠法力，仍然是真实的神，会造成活鬼，并非我的意愿，也一直协助你们解决问题，反倒是你不领情，比天地会还要顽固。
2: 难道廖天丁盗走立社的秘籍与魔笔，也与你有关？
0: 你们的秘籍、魔笔跟反叛星，都在神明的视线之下，天地会也早就在执掌之间。只要假意合作，聘雇飞贼还有密探，不经手就可以取得秘籍跟魔笔。虽然魔笔被早一步卖掉，秘籍也被烧毁，但是在下并不在意。
2: 所以你们的目的不是要抢走东西，而是不让立社使用这些力量。
0: 用那些能力反叛，虽然还是会被在下米平，可是造成骚动，违背神明期盼的和平，让魔笔流落出去，则可以增加在下感知的情报网。比如让密探制造活鬼吕后安，基本上立社的一切都逃不过在下的法眼。
2: 天地会的密探就是红了吧？是他篡改严格制的。
3: 寥寥根本被你们利用了。
0: 更重要的是，这可以让你们忘记魔笔，就算找回来，当知道活鬼都是因为魔笔所引起，自然会拒绝使用。只可惜吕后安活鬼不中用，让廖天丁活鬼盗笔也失败了。
2: 可是时间顺序不合理，没拿到秘籍，怎么有办法实行这样规模的法术？
0: 你还真的以为只有立社有秘籍吗？既然是远古流传下来的书，有别的抄本流入皇室也不奇怪吧？是你们井底之蛙太愚昧了，还真的以为那是独有的力量吗？哎，天皇的秘籍可比立社手里的还要完整。秘籍提到了创造神明的法术，只是需要具备的条件很多，在日本也被高度的忌惮，不敢随便使用，一直到了台湾成为一个很好的实验场所。
2: 所以你把我们当实验品。
0: 治理台湾初期的大小反叛不断，需要力量镇压维稳，正好领收本岛的北白川宫就是有天皇资格的至高皇族，符合了成为神明的条件。总督府官员协同尾崎这些文人策划了这个全岛计划，建设各地神社、御遗迹，构成法阵，报纸文字宣传影响人们。最核心的台湾神社完工以后，能久神就已经不可动摇了，让台湾可以稳定和平的发展。
2: 这不可能让所有人信服。
0: 对于神明的任何质疑或记忆，都会随着法阵的增强而瓦解。可是因为规模庞大，需要更长的时间，而无法影响的、破坏信仰的或是违背和平的，就由在下来一一清除。
3: 所以寥寥和天地会的人，因为放任魔笔造成墨虫杀害的人，这些性命就不要紧吗？
0: 是不得已的牺牲，以个人的眼界自然不会懂，神明的宏大视野可以看见不同时空甚至未来。你知道如果让叛党起事，那会死多少人吗？早点除掉那些还没长大的害虫，是权衡下必然的正义。
2: 这种正义是我无法接受，我不是神，不知道什么如果或权衡。但是你口中的和平虚假似幻，只是强权无人能反抗，统治者根本听不到被压迫的人们叫苦连天。你眼中的生命清简如尘，只是无情的以统治者的角度评估，根本看不见每个人之间的情感。
0: 真是大言不惭呐！
2: 哼，什么正义和平，说那么好听，都只是殖民者便宜行事的自私手段。

0: 这座岛不需要没有怜悯的神明，不需要只为统治者服务的神明。无论神社盖得再高大，名声喊得再洪亮，都是假的。什么神明与神使，实际上不过就是比较大的活鬼与墨虫，全都是违逆天道的恶念邪物。身为继承文灵力的人，我一定会把你们给清除掉，管你是鬼还是神。
1: 哇，小龟儿子，你老板超帅的啦！
2: 你们诗人就是这样，嘴里一口漂亮话，也不称称斤两，那么快就忘记教训了。要杀你，在下早就能杀好几次了。一再给你们机会，反骨竟然越长越大。诗人就不能好好写诗吗？非得不自量力的拿那小笔跟当朝的大刀硬碰硬？
0: 诗人不只是写诗，也必须永远质疑与对抗强权。笔不如刀锐利坚硬，但力量一点都不小，如同你们以墨创造文明
2: 神明，
0: 如同你们以墨创造神明，我们也能用笔毁灭神明。
3: 林佑春气势高昂，手中毛笔迸发金色光芒，照亮弥漫整个神社的黑雾。黑流一脸不屑，
2: 口气是不小，可是身躯渺小孱弱，还妄想抵抗大军？何况了，在此神社空间可是在下的主场。
3: 引警队伍整齐一致的步伐踏着参道上前，佑春面对军士毫不畏惧，笔在空中留下闪耀的文字。
0: 哼，主场吗？陆华青师驻山梁，池绿烟凝尽有香。
3: 诗句落到了地面，将银井脚下的区域化为了青烟缭绕的莲花池。
4: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今天的开场曲哇，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非常的有意义的一首歌曲哦，现在就来听听看。

0: 好的，这是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其实我觉得这首曲子啊，它最特别的部分呢，就是把自己定义的非常的小，但是呢会知道可能在未来有无限可能的希望。
1: 对，其实呢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呢，但是戴老师呢大概在高中快要考大学那个时候很流行的歌曲，超级励志的。
0: 对
1: 呢，就告诉我们说呢，虽然你现在只是一颗小小的种子，但是未来可以长成大树，或者是呢虽然是一只小小鸟，但是呢未来有无限的天空可以飞翔。那我记得呢再加上赵传的歌声，这首歌呢百分百的就变成人生励志歌曲了。
0: 没错，
1: 首选
0: 了。我觉得他有一个重点，就是小不代表没有力量。
1: 对，没错没错。所以呢其实当时呢我是一只小小鸟这个歌名写出来的时候呢，因为呢台湾有一首更有名的儿歌也是很像我是只小小鸟，那时候以为赵传干嘛唱儿歌，就没想到呢赵传所演绎出来的这个我是一只小小鸟所带来的爆发力，甚至呢从这个小小鸟所同理出来的我们的这个普罗大众对于未来人生的期盼跟期望呢，我就是非常具有时代性的一首歌曲。
0: 没错，这也就呼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因为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飞越心中的天空。我很好奇啊，就是人为什么会很羡慕鸟能够在天空飞，然后呢常常会冠上一个字，就是它自由的翱翔。我们在平地上也是可以自由的翱翔，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羡慕鸟能够在天空飞呢？
1: 对，其实呢这个心理学家呢也做过了一些的研究，就是说人为什么那么喜欢飞到天空上面去啊？那其实很重要，我们都知道人呢是这个三度空间的动物，我们有长宽高，但是呢我们的行动部分呢却受限于我们没有翅膀，所以呢我们在长宽高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只有长跟宽基本上在使用啊。如果我们今天呢没有透过飞翔来感受这个高度的变化的话呢，其实我们人呢永远都会存在一个非常奇特的，我们把它叫做呢三维空间的一种遗憾感受。我明明是长宽高的动物，

0: 但是我却只能在地上走。那这一种呢，很多的心理学家呢，把它认为呢，是我们人天生带来的缺憾。那所以呢，每个人都想要补齐这一块。所以呢，很多的东西就觉得说，我能带你飞上去，你呢，感受翱翔天空的快感。甚至在犯罪防治领域里面呢，也有一种药物叫做这种迷幻解离剂。据说呢，你如果用了的话呢，就会觉得自己好像飞到天上一样。
1: 哦、
0: 当然这些是违法的啦。我们有很多合法的方法，让你感受到在天空翱翔的快乐。那这种在天空翱翔的快乐呢，就会打破我们的人这种只能在地上走来走去的二维空间的遗憾，带给人呢真正成为完整的自己。
1: 哦，原来如此，难怪大家就非常的向往，就是鸟的生活、啊、
0: 是
1: 就是可以好像在天空上飞，想停就停，想飞就飞啊。那但是我也觉得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明明这么想要往天空上飞，但是呢，每一次真正要去做什么滑翔翼啦，或者是高空弹跳的时候，又觉得好可怕。
0: 对，因为呢毕竟那是不熟悉的地方啊、哦、所以呢其实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呢，听音乐那就是最安全的。
1: 真的没错、
0: 嗯。用我们的心思来去飞。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内容咯。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1: 对，今天的歌曲里的心理密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都跟鸟相关的音乐作品，而且都是演奏的作品啊。第一首呢就是陶笛阿志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哇，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播到他的音乐作品啊？这其实呢也就是因为陶笛阿志他出道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他的专辑也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曲风的面向也很广啊，所以几乎每次我们什么主题都能够把他的音乐作品容纳在其中。
0: 是，
1: 对，那今天呢要来安排的就是他的这一首《鸟之歌》。说真的啦，啊、哦，这个鸟叫声呢，也是大家觉得还蛮好听的。当然，除了就是一些比较像乌鸦这样子，我们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的接受。其他的鸟儿的叫声，我觉得甚至会让我们有一种清新的感觉。
0: 对，其实呢，就算是乌鸦好了呢，如果在这个时间刚好的时候，情境刚好的时候，也带来一种凄凉的美感了啊。那不过呢，鸟的声音或者呢，音乐创作家呢，使用乐器来去模拟鸟的声音呢，其实最大的一个心理上面的象征就是指鸟声音的这种通透性。那也就是说呢，我们都知道呢鸟会飞，那这时候呢鸟的声音呢就带来它更远的这个传播的效力哦。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音乐创作者们运用鸟的声音或者用乐器来去模仿鸟的声音，带给大家的就是一个自由想象的空间。
1: 没错，尤其陶笛本身呢，它是一个吹管的乐器啊，那透过这样子的一种空气当中流动的控制声音的一个效果呢，我觉得它确实是比较能够表现出鸟叫的那一种张力啊。其实在这首曲子当中呢，这个游学志他自己本身运用了就是陶笛很清澈明亮的一个特色，没有特别的想要去炫技，反而是透过很自然的吐音跟旋律，让人呢好像一听到这首曲子就进入到森林里头啊。在这个森林里头，你可以听得到很多的鸟在彼此的呼唤停顿回应，那也会让大家呢就联想到了这些的情景呢应该是在一个阳光明媚还有树木和风的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当中，所以一听到这首曲子，你的心情呢就可以平静下来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鸟之》。

0: 好的，听完了鸟之歌呢，我们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我觉得这个鸟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啊，因为它的体型很小，但是呢它可以高速的去震动它的翅膀，这就是蜂鸟。
1: 对，蜂鸟的蜂呢，其实就是蜜蜂的蜂啊。那蜂鸟呢，其实它体型非常非常的小，那它呢也保持了一个最快的世界纪录。什么最快世界纪录呢？它的这个翅膀震动的频率呢，是所有的动物里面最高的哦。所以呢，实际上呢，蜂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鸟类。据说它一天只要清醒过来，就必须要赶快去找东西吃，因为呢太耗能了。对，那所以呢，它其实最主要的呢，在整个自然界的功能呢，它是属于一个传递花粉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时候呢，它就会去找这些呢花蜜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花朵，帮它来传递花粉，而这些花呢就提供给它非常高能量的蜂蜜呢，来维持这只鸟呢不会饿死。所以其实呢，虽然看起来呢有音乐上的浪漫，但是在自然界呢，每一个生物都有它存在的一个平衡的意义。
0: 没错，所以它必须呢就是要在那个高速运转的情况之下，帮自己达到一个平衡。我们甚至看到蜂鸟，感觉好像它就停顿在那个地方，
1: 它是定格的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忽然间再跳一下跳一下，又到另外一个定格。
0: 所以它的那个形态呢跟其他的鸟那种翱翔滑
1: 翔完全不一样，
0: 对，
1: 甚至很多人说呢，最近台湾呢很多人都说台湾的下一个护国神山无人机啊，这概念就是去超蜂鸟的。
0: 哦，原来如此、嗯、哦。好，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季华玲所演出的蜂鸟。季华玲呢也是台湾的一位跨界的音乐家哦，他的作品融合了爵士钢琴电子合成的音色还有自然的意象哦。那蜂鸟呢他的体型很小，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是一个飞行速度呢非常快的一个主角，所以呢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就是运用了钢琴的键盘，用这些很轻盈快速的音群呢来形容，就是蜂鸟它的翅膀不停的拍动。在旋律当中呢，我们感受到这个蜂鸟在不同的花朵迅速的来移动转换方向，整首曲子呢听起来是活泼而且是敏捷的。那虽然它很快速，可是呢却没有让我们觉得有那种停不下来的紧迫感哦。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欣赏这一首《蜂鸟》。

0: 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飞越心中的天空。刚才戴老师说了嘛，这个人呢就真的是会向往能够飞到天空上去了，
1: 是没错、
0: 哦、好，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蜂鸟，是那个小小的鸟、哦、那个飞行的速度很快，接下来换大鸟了。
1: 这个呢叫做海鸟。
0: 对，
1: 其实呢蜂鸟跟海鸟是鸟类两种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运用空间气的一个特质啊。蜂鸟因为它很小，所以而且翅膀也很短哦，所以它必须要快速的震动来保持定型。但海鸟却不一样哦，据说曾经有一种呢翼展非常大。什么叫翼展呢？就是翅膀张开来，那这个翅膀张开来呢可以长达约莫5公尺左右，这么大的翅膀。然后呢这种鸟叫信天翁，据说它只要飞到天上以后呢，吃喝拉撒睡通通都可以在天上解决。那它呢只要乘着季风呢，它甚至可以绕地球半圈到一圈都不用拍翅膀。
0: 好厉害、哦！
1: 然后就这样把翅膀打开来，嘘，然后再开始滑翔，滑翔，滑翔。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搭游轮的时候啊，就因为闲的没事做，我就坐在那个阳台啊，不断的就是看着大海。然后大海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会看到这一些海鸥啊，就飞来飞去啊。那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也曾经问过戴老师，如果这些海鸟啊，在这个海面上来飞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找到一个着陆点，那它怎么休息，怎么睡觉？刚刚戴老师已经说，其实他在滑翔的时候就在睡觉。
1: 对，其实他们的吃喝拉撒睡呢，通通都在天上就可以解决。
0: 哦、
1: 唯一一个呢，他们需要着陆的，大概就是呢生小孩跟孵蛋。
0: 哦、是啊、哦。
1: 所以呢，其实这些海鸟呢，他们终其一生在天上的时间呢，远远高于在地上。所以这些鸟一旦落地，其实蛮危险的。所以呢，大部分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形态啦，或他们的这种习性，我们都不了解，因为他们必须要躲得远远的，省得被人类来打扰。
0: 对，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哦。同样是鸟类，刚刚的蜂鸟呢，它是必须要生活在就是可能森林里啦，有这个花的地方啊。但是这个海鸟呢，却是生活在整个大海的上面啊，就他们的生活的习性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林海，他所创作的这一首《海鸟》。那林海呢，他是一位钢琴家，也是作曲家，他的作品呢，通常都是以钢琴为核心，会融合古典音乐、流行音乐还有新世纪的音乐、哦、尤其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在旋律里面会非常的有属于像是电影画面般的那一种空间感。所以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钢琴的音符之间呢，它是有宽广的距离，就有点像是海面上的空白啊。那低音的部分呢，你感受的就是好像那个海水它很深沉，而且有缓慢的波浪。在高音的部分呢，就像是这个海鸟呢在风中盘旋时候的那一种叫声，会反复的出现，仿佛呢就好像是一只鸟呢，它在沿岸寻找这个方向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海鸟》。

0: 刚刚听了有蜂鸟还有海鸟，那接下来呢这个鸟哇，我觉得很特别，感觉好像是神话故事里面的送子鸟。
1: 对，其实送子鸟呢本身来讲是真的有这种鸟，只是它被神化了。
0: 对，
1: 但它其实是欢鸟，就是它那个嘴巴长长的，好像呢会叼一个什么货啦或一个包裹呢到人类的家里去这种感觉。所以呢其实送子鸟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称呼，也就是说呢大部分呢我们都会发现它是相对来讲呢比较亲人的一种鸟类，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呢有它在的地方呢人就可以聚集，所以有一种送子鸟的感受。
0: 从小我就看到那个卡通啊，应该来自于欧洲的卡通啦，然后就是家里面有这个新诞生的宝宝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送子鸟就叼了一个包袱，那包袱里面就是一个小贝。
1: 对，然后从这个烟囱把它丢下来，大家就会在下面接、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呢虽然不是真正的事实，但是也反映了就是人类呢在面对生命诞生的那种惊喜啊，那透过这个鸟呢把这个新生命送过来，所以会让我们觉得说这个送子鸟跟我们很亲近之外呢还是一种情感的这种连结啊。那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孔孔把西非击鼓乐团所演出的这一首送子鸟。说到了孔孔把西非击鼓乐团呢是台湾推广西非曼丁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乐团啊，那他们主要呢使用了像是金贝鼓啦敦敦鼓、还有各式的打击乐器，透过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呢就呈现出了西非音乐的热情，而且是很明亮具有群体感的一个音色。那这首送子鸟呢就是用鼓声来描写生命的诞生还有祝福跟欢庆，那跟前面我们所安排的比较抒情的这些作品听起来呢就形成了强烈的一个对比啊。那不管怎么样，因为家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当然是很开心的事情，就很适合用这种打击乐器来呈现。
1: 对，我觉得呢打击乐器尤其西非的这些鼓声呢很多时候它的震撼力跟节奏感都非常的强哦、那呢同时呢也可以呢幻化成为我们听到婴儿的心跳的那种节奏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能够呼应的音乐。
0: 尤其我觉得在打击乐器当中呢比较少就是说我一个人从头打到尾，它通常都是一个群体，所以在这个群体当中呢我们会发现会有一种就是我不是一个人的那种强烈的感受性，所以这一种群体的支持力量对于我们心理来讲好像也是特别的有一种安全感吧。
1: 对，没错，因为呢其实我们会知道呢就算我这一次的节奏没有跟上，但是之后的节奏马上就上来了。
0: 没错，所以呢鸟在这首音乐当中呢它不仅是自由的象征，而是结合了天空跟家庭还有呢就是未来生活的一种使命感，相当特别的一首作品。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送子。

0: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些鸟的音乐作品感觉呢都比较好像只单一的一只鸟，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有些鸟它也是群居的啊，尤其呢我们会发现到了这个快要冬天的时候，天上就会出现哦大批的鸟群，就是要往南迁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候鸟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性啊，就是到了这个夏天它们就开始很努力准备要过冬，就要往南去走，而且它们常常还可以排出非常这个整齐的队伍，
1: 对，人字形，
0: 对，好特别哦。哎，
1: 对，其实没错，尤其呢，我们知道台湾呢，最近这一个气候已经走到立秋了哦。那大概在一两个礼拜以后，下一个节气到来的时候，其实戴老师呢，因为住在嘉义的关系，那因为我住的地方呢，刚好是这个山跟平原交界的地方，真的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候鸟开始往南飞，有非常的壮观。
0: 对，通常这样子会排出人字形，大概也只有候鸟他们能够做得到、哦。
1: 对，而且大概是比较大型的，就是所谓的雁科的鸟类啊。那所谓的雁科，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话呢，大概就是这个鹅类啦、天鹅啦，或者是那我们算是这些水鸭类的。那他们的这个排列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安排的就是 Cicada 他们的《当群鸟掠过天际》。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他用“掠过”这两个字，那“掠过”就代表它是比较短暂的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候鸟它飞的时候呢，这个景象很美，可是它不可能停留太久，因为它飞过了就飞过去了嘛，哈，也就是代表的我们好像现在的人生也是如此啊。也许有些人可以陪伴我们很久啊，但是呢，可能只能陪伴你走过一段的路程，但是这个关系呢，并不会决定就说好像我们就只有这小段的路程的这种情感，其实不一定，因为在这个候鸟当中，他们还产生了一种团结的力量，也就是呢，当某一只这个候鸟可能它在领军的时候体力负荷不够了，他们就自动换队形，就会换其他的来当这个领军的，
1: 会每个人有一只呢去当这个领头羊、领头鸟，因为呢它的风阻最大，那这一只呢如果它飞得顺的话，后面的鸟呢会因为受惠于这个我们叫做气流的关系飞得很轻松。
0: 所以啊我就觉得鸟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其实也就代表了人如果呢能够团结一致的话啊，而且可以互相扶持，那种就是一种内心的坚定的力量。
1: 没错，
0: 对，所以当这首曲子它用这个候鸟的一种习性，其实要来表达的就是人如果能够找到一些互相扶持的，即使这个时间不是那么的长，但是精神它会永远的存在。
1: 没错，
0: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 Cicada 的这一首《当群鸟掠过天际》。

0: 好的，我们今天安排的这些跟鸟相关的演奏作品啊，真的每一首的风格也都是不一样，而且呢形容的这些鸟群呢也不一样。只是呢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只能短短的介绍这些，其实还有更多跟鸟相关的音乐作品是很值得大家去探索的哦。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1: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今天的音乐处方间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作品就是张雨生《和天一样高》。
1: 这首歌曲呢，当年是空军的招生歌曲哦。那呢，很多的 MV 还拍出这个战斗机啦、飞行的这个画面，真的非常的壮阔。然后呢，激励了好多人想要去从军呢。
0: 是啊，因为这首曲子一开始就有那种起飞的感觉，而且它的旋律是很快的，就不断的往上攀升呢、哦。那再加上呢，张雨生他自己本身是属于这个高音派的歌手啊，所以这里的飞翔呢，已经不再只是好像想象的空间，反而是比较像是一个即将要付出行动的决定，所以用它来招生是非常适合不过的一首作品了啊！对，当然啦，我觉得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得到，就是张雨生的这个歌声就好像已经真的长了翅膀，然后让我们很有精神的往这个天空上面去冲。虽然呢，我们不是真正的要冲到天空上去，但是整个那种氛围感已经完全的百分百了。
1: 对，其实呢，这首歌曲最厉害的，就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会听到这个飞机引擎发动的声音，然后呢，马上歌词就是飞机引擎发动，对不对？所以呢，整个呢，这个场景跟音乐跟气氛，整个都是叠加上来。然后张雨生的声音在当时真的就是台湾希望的表现。从《我的未来不是梦》《恨天一样高》，所有的每一首歌曲都把整个气氛堆到最高。
0: 对，我们今天播了这么多有关于鸟的音乐作品啊，也许我们还在遗憾说，哎呀，我们的人类不能够飞啊，很羡慕、很向往像鸟的这种俯瞰世界的这个角度啊。但是没关系，听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作品之后呢，再加上这个张雨生的这首《和天一样高》，其实你会发现不一定要自己飞到天空上去，透过这些音乐也可以帮助你，好像呢已经改变了视野。
1: 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张雨生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1: 拜拜。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将跟大家聊聊由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谢诗渊教授的团队，他们共同策划从2022年启动以来完成的治村鉴，这个治地方治的治，村里的村，鉴鉴定的鉴。他们陆续完成离岛的马祖、澎湖，还有本岛的台南的北门、嘉义的民族里，这么多的一些地方的作品的。其实这是成大规划与设计学院大专院校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标杆计划，也就是艺术学计划支持下，呈现成大跨院系合作推动公众人文研究的成果。而且这个资源的挹注，也让这个历史系一门微学分课程能够在高教现场试验田野的实作，带着学生们从研读材料一路走到田野现场的验证，到底有什么成果。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参与了担任治村鉴的执行编辑洪秀雅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成果，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的洪秀雅，那我同时也是志春健这个书系的执行编辑，那很高兴跟大家有这个机会来介绍我们这一个书系。那这个书系其实是成功大学历史系带着学生们一起，然后还有在地的一些作者群一起完成的一个系列，希望有机会再跟大家多聊聊这本书。
4: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一见如故啊，这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洪秀雅老师。秀雅老师你好。
3: 你好。
4: 是秀雅，其实刚才特别说到了我们在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志村健，这个健不是健康的健，我们的志是加上言字旁的志，然后健呢就是鉴定的健。志村健呢其实是成大的历史系的工作伙伴啊，你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做了爬书跟整理嘛啊。那当然呢，目前我手上由您所提供总共有五个主题啊，有两本谈的是马祖，那另外呢有一本是我的老家在嘉义，台南是你们经常会去接触到的场域嘛。另外像在这里还有在今年上半年我到过的澎湖哦。那我想此时蛮多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想请教洪秀雅我们的执行企划也是洪老师，为什么团队想要做这一件事情？是过往在你们的课程上可能有这些内容，还是说你们在到处的访查过程当中看到了什么？
3: 是，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我其实自己回想，我们从2023年做了第一本马祖的侨子，我自己今天在准备这个节目之前也想了一下啊，2023年的时候其实也试着想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跟大家介绍侨子到底在哪里。那2023年那一年把这本书做出来之后，我们其实就发现其实蛮不容易去跟大家介绍马祖在哪里，然后马祖的侨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很幸运的可以持续走到第五本，带着学生带着很多在地的朋友出到第五本之后，我们才开始感受到志村健这个系列慢慢被看到了。那他其实虽然2023年用了大概快一年的时间把整个制作都完成起来，但其实这是一门我们都会说是走了三年的课。其实在2023年前往前回推三年，我们其实用了三年的时间带着学生可能半年一次半年一次的频率带着学生到马祖去做了一些调查。那这些调查变成学生的作业，那变成一些可以进行出版的改写的文章之后，才慢慢看到这本书的诞生哦。所以我自己回想起来，其实这一段从2023年开始的出版编辑的工作，其实是一趟非常特别的体验。
4: OK， 我想请教这个侯秀雅老师，秀雅老师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些各个地方的一些场域当做我们的调查，或者说是在课程当中的安排，让学生亲身的参与呢？听起来这应该是安排在成大历史系当中很重要的一门课咯。这个学程叫什么名字？我很好奇请教您。
3: 它其实不是一堂固定的课。
4: 不是固定的。
3: 对，它不是。我们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像马祖这边有一个议题，有一个题材，我们觉得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去把它做调查做记录，通常历史系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有点像是抢救或者是去把资料给采集回来。那我们其实是用一门课去设计我们该怎么把这个任务完成。那在大学里面其实有一种叫做密集弹性的课程，我们可能是用一个礼拜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就把课程给进行完毕。那学生他其实会在很有时间压力的状态下去学习到非常多做田野的技巧。对，那其实这一门课他未必是为了后来的出版而做，其实一开始并不是。
4: 是，
3: 对，我们只是把学生带到那个现场。那如果大家有翻过我们的书的话，就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应该会发现是他其实是用一个村或一个里。对，这个也是我们当初在设定上，我们希望学生用最小最小的行政区的尺度去认识什么是地方，这样子的想法。
4: 其实讲真的呢，在台湾呢现在有蛮多的一些文史工作者或者是出版社会出版有点雷同的书籍啊，但是呢就好像我过往呢也经常会透过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

0: 推荐介绍各个地方值得您拜访的所在，不过我们介绍都是比较浮面的，比较浅的一些内容，没有那么样的内化深入哦。但是我觉得在志村健当中呢，你们走的那些点反而是我们去忽略它的所在。待会就来聊聊下半部谈我自己熟悉的嘉义了。那刚才你特别说到呢，透过这样的访查的过程当中，爬书整理，意想不到成了这个书籍来出版，跟大家做分享啊。我就很好奇，问的比较快的问题，同学在参与这样的过程当中，除了学会了做田野调查之外，他们还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观察跟收获呢？
1: 是，我自己也是书里面的作者之一，那我自己也扮演那一个跟学生作者们沟通的编辑的角色。那在第一本、第二本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学生们到底学到了什么。那跟一般我们在大学里面要为了一堂课交作业，我要得到那个分数的交作业有什么不一样？这样，那学生其实是会跟我回馈。那像是我如果今天我的作业只是要给教授、给老师看的时候，我只要把这篇文章写的是老师看得懂就好。可是这件事情只能够在历史系上发生嘛？那对于一般大众读者而言，我们其实不会有机会去认识那么多历史的层面的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把文章写得好看、好读，那又好懂，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对学生来说，无论是后来有没有机会，大家继续再往出版业，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或练习的机会，是怎么跟大众沟通。比如说，我今天必须把这一个书的系列讲得让大家都可能有一个不同的切面去认识的时候，它其实就有很多个呈现的方式的时候，学生的考虑就会比较复杂一点。对，那像这样子的练习，它可能是在课堂上要发生，可能也是要在跟编辑的写作的沟通上的时候被雕出来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蛮特别的。
0: 我想请教旭儿老师，其实像我手上拿到了这个三寮湾，这是在台南北门这个场域嘛，对不对？其中的一个聚落啊，那可能对于我这个老家在嘉义的人呢，我应该要是有机会听到或者接触，我竟然对他非常的陌生。你讲到行政区的北门，我或许曾经有记忆，也曾经拜访过，但是三寮湾倒反而是我觉得对他充满好奇心呢。我翻了一下，其实在里头的爬书跟整理，你们从各个面向来讨论呢。
1: 是，
0: 比方说，它的地理环境，还有它的人文的部分，甚至人也是你们介绍的主题哦。
1: 是。
0: 那我请教这个洪秀雅老师，在目前呢，其实从2023年起跑到现在，刚才你特别跟我说到了，这不是一个终点，继续
1: 是，
0: 持续的前
1: 没
0: 进当
1: 错，
0: 中。
1: 是个起点。
0: 没错，我觉得你们有好多可以书写的，而且你们的区内选择其实它的范围并不特别的大耶。所以在选这个主题的时候，第一个我想请教你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选这些地方？一定有它的地缘的关系，有人熟悉，对不对？或者说有同学推荐嘛？
1: 是。
0: 好，那再来的话，在书写的过程，其实每一个主题、每一个地域呢，你们的方向都不太一样哦。有没有出乎你们规划的内容之外的一些有趣的人事物呢？
1: 我们其实目前出版到第5本，那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会去考虑，会有两个大主题。
0: 怎
1: 那
0: 么
1: 第一
0: 说？
1: 个大主题是什么？第二个大主题是什么？其实，在每一本书里面的风格都要非常的强烈啊，读者一看就要知道。比如说马祖的桥子，它就是一个如果读者有到过那地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村落，那常住的人口可能不到50位，然后都是老人家，但其实它是一个有8间庙。这么多庙的地方，
0: 没错。
1: 这个现象其实在台湾非常少见。那当然有它的原因，所以信仰作为第一主题，就是乔子这一本非常重要的议题。那第二个议题可能是当代已经看不到，它过去因为捕鱼或者是一些鱼的产品非常让整个村子非常热闹繁荣的这个议题。那作为这两个大主题，它衍生出来还有哪一些是没有被处理到的，就会成为这一本书。那其实在赤坎，澎湖的赤坎，它也是个渔村，所以它也有非常强烈的信仰的议题，这个素材在。那如果读者有看过我们其中马祖另外一本《山龙》，就会非常的有趣的发现，我们这一次就没有谈信仰了。对，那不代表说山龙没有庙。 没有拜拜这件事情，因为一定每个村子里面一定有自己的角头庙嘛、
0: 啊、
1: 那为什么三龙他没有去被处理到信仰、嗯、那其实

0: 其实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三农有更重要的议题要被处理，因为它就是一个马祖的行政中心，它的县府啊、行政中心全部都在这个地方，那它有更复杂的军管时代的题材要被处理，所以其实我们的书很小，大家如果到书店，
1: 口袋书，
0: 对，它就是个文库本大小，很多读者都跟我们说，去书店有时候都找不到，太小本了，对。那有人也有跟我们抱怨说啊，字太小了这样，所以我们这次也做了一点小改版，变比较大一点。其实是每一次在挑选这个地点也好，或题材也好，真的是量身定做，每一本都要重新，在前期的企划时候都是一个新的启动。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工作非常有趣的一个挑战。
1: 了解，好。接续下来，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很好奇，想请教侯秀雅老师的问题咯。因为每一个每一本的出版都有它本身的一些特色，抓出那个亮点嘛，我可以这样解释。那再来就说呢，就我们一般的印象当中，比方说讲到马祖来讲的话，这个所谓的闽东文化，对不对？语言不同，生活习俗也不一样哦。那么在信仰部分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特色哦。那当然要挑出它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甚至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呢，就说可能要消失的产业，或者文化的现象。这会是你们，我可以用抢救两个字来形容抢救跟记录的原因吗？
0: 是的，是的。其实在我们这一次选的五个主题里面，就可以看发现其实有四个地方都是渔村，无论是过去是渔村或现在
1: 是，尤其是离岛，你看，
0: 对，离岛然后跟北门其实也是一个渔村。那台湾的渔村它常常不是在最都会区的地方，可是它其实有很大的变动是默默的在发生。比如说北门这边其实整个在渔温或者是海上其实有非常多的光电板，它已经去占据了大部分的本来养鱼的地方，养科的地方。那那个变动有时候其实是生活在都会的我们不会意识到的，那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当然我们整本书不会是一直在采取一种我只是为了要抢救一个即将消失的什么，我们其实也想谈一些当代还在变化中很正向的持续走动的一个传统。对，虽然我们是历史系，但我们喜欢取笑自己说我们很不历史啦，因为我们其实在做了很多事情是很当代的事情。对，我们只是想要多关怀一下为什么一个看似整个村子只剩下50个人的地方，那这50个人为什么要留在那？如果生活不是那么方便的，为什么这些人选择留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也很乐见于看到比如说像赤坎村，它其实有很多才20出头的年轻人，他是选择回到这个村子去做一点他觉得有趣的事情。我们不会觉得渔村就是等于老人，等于没有希望。对，我们其实是很希望带着大家去看到那个有希望的这个面向。是
1: OK， 我想请教洪秀雅老师，刚才你特别说到我们的第一本呢谈到这个马祖嘛，对不对？马祖的是桥仔吗？
0: 对，桥仔村，
1: 是桥仔村嘛，对不对？2023年，那其实前置的作业，包括我们的这个填调工作，包括在企划讨论的过程当中，就花了3年的时间。刚好2019年的这个下半年呢，进入了 COVID 那个阶段哈。那其实大家哪儿也去不了，
0: 是的，没错。
1: 搭飞机还有很多的防护啊。那个时候去做这样的规划，我可以这样去认知或解读吗？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时间空出来了，
0: 是，
1: 透过视讯会议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讨论，但是要走出去要去做填调的话，其实那个难度是很高的，所以在地的伙伴的投入跟资源相挺这件事情重要咯。
0: 是，没错。谢谢主持人提醒，把我拉回到 COVID 的那个时代这样子，我都快忘了这件事情了。确实是，那时候其实也遇到蛮多困难的选择，比如说那个疫情很
1: 严峻的那个阶段，
0: 严峻的时候，对，那其实也稍稍的大家身体上跟他共存了，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出门走动了，但确实也容易遇到有学生或者我们自己的伙伴就在过程中就生病了，那个生病那时候政策的隔离是必须把人留在岛上，
1: 是
0: 不能够就回，
1: 是
0: 跟着我们一起移动回来的，我们也遇到像这样的事情。那
1: 到离岛去就留在离岛，到马祖啊
0: 对对对，那 甚至是更厉害的是我们其实是在东引、如果有去过马祖思乡舞蹈，对，
1: 那个东引到目前为止船班是一天只有一班、
0: 没错没错，然后那时候的隔离

应该是在军营里面比较没有在使用的状态的营区。对，那我们自己其实心理压力也非常大，但是那确实是一个蛮特别的时候，去感受到在地的朋友，比如说我们的受访者，他还是很愿意跟我们互动。那我们自己在田野里面很特别的经验是，他们其实是照顾我们的人，我们都以为是我们的这些历史学教我们。

0: 带着学生去的经验是，其实是他们用他们的故事，用他们自己很热情的一面，在给我们灌注我们很多爱在我们身上。他也会让我们觉得啊，我们真的其实是去受人家照顾的，来麻烦别人的。我们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情去跟他们交朋友，这样。对，无论是在我们五本的系列里面的哪一本，我们其实一直感受到这件事情。
1: 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其实在地的伙伴，这些居民民众他们的相挺跟支持呢，成就许许多多美丽的故事哦。其实我觉得，如果那个刚好不小心留在东引的那个同学啊，他太幸福了，
0: 我也
1: 因为
0: 觉得。
1: 我认识很多在台湾本岛的朋友，包括啊从事文化史工作或者是旅游业者，他们都说到，以谈到马祖来讲，东引都是他们最喜欢的所在哦，
0: 非常特
1: 一
0: 别
1: 个
0: 的地
1: 很独
0: 方，
1: 立的岛屿，
0: 没
1: 但
0: 错。
1: 是它的在地的文化文史，包括留下来的一些历史建筑，极具特色哦。好的，相信他自己就可以写一本《东引回忆录》啊，
0: 没错，没错，很
1: 好
0: 特
1: 好
0: 别。
1: 玩哦。好，继续下来我们来聊聊，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了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提到说呢，可能我们的这个灵魂人物谢思渊老
0: 是
1: 师
0: 谢
1: 啊，
0: 学老师。
1: 他在过去的研究当中，可能跟某一个场域的人有接触，或者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专案，那他当然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议题，可以来做深入的探讨，就会邀请所有的或者说更多的朋友的加入，学生也是很重要的一股的力量嘛，哈。
0: 是的，
1: 好，一开始写到，哎。五本四本东西嗨边嘛哈，谢思
0: 是
1: 渊老师刚去大嗨边，
0: 哦，他自己他是这么告诉我们，他的爷爷那一辈的其实就是北门人，对，就是北门，
1: 难
0: 对，但
1: 怪，
0: 其实后来也当然因为工作的关系搬到
1: 移
0: 都
1: 居
0: 会
1: 到市
0: 去了，
1: 区，
0: 对，但他自己其实他一直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这么喜欢去海边去渔村，因为小时候就是一直跟着长
1: 阿
0: 辈
1: 公
0: 出
1: 哈，
0: 去钓鱼，就是在那个动力筏上面，就是抓鱼捕鱼。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很身体感的事情，而不是只是为了抓到鱼可以吃这样而已。那对他来说，跟海边或者是住在海边的人，他们到底怎么去理解海是什么？我们其实一直很想要去理解这件事。那每一个不一样海旁边的聚落的村子的人，其实都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这其实是志村健系列希望可以发展一个叫做离岛或渔村系列，我们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对，
1: 了解，好，原来我们的灵魂人物谢思渊老师即将卡扎西大海边观
0: 是
1: 景夸
0: 没
1: 哈，
0: 错，
1: 这是台语的说法，
0: 是。
1: 我们开个玩笑啊，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对于渔村的爬书跟整理，他特别有感
0: 没
1: 啊，
0: 错，
1: 尤其离岛当中，我们刚才讲到马祖就占了有2本，
0: 是。
1: 乔子村，有人又喜欢念它叫乔仔村啊，或
0: 都
1: 者
0: 可以，
1: 是山
0: 对。
1: 龙，这是在马祖在地相当重要的场域跟这个聚落哈。这个在下回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呢，在志村健当中，跟谢思渊老师比较渊源的，在北门的三寮湾哦，
0: 是。
1: 三寮湾就是一个渔村的概念嘛，
0: 是。其实这一本书，这个系列的《三寮湾卤煮公》，它是一个双封面，它是这个系列里面最特别的一个设
1: 另
0: 计。
1: 外是芦竹沟，
0: 对，那作为渔村的，其实是卤煮公，就是是一个养科的为主要产业的一个聚落。那三寮湾其实是稍微内岸一点，但是其实说内其实就是在隔壁而已。那它其实是种非常多红葱头的地方。那种红葱头的理由当然是跟土壤的盐化。因为非常靠近海边有关，那因为这两个聚落其实是共同体了，他们是拆不开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很
1: 就是
0: 难
1: 隔壁
0: 割舍。
1: 村了，
0: 对对对，他
1: 就在
0: 们
1: 隔壁，
0: 读书也在一起，然后买卖东西有时候就也都是在一起的这样。我们认为我们其实拆不开它，我们最后就自己自找麻烦的设计了一个最复杂的双封面这样子。对对对，
1: 好，你从左边看的话，三寮湾，对不对？
0: 对。
1: 好，那么你从右边翻的话，就是芦竹沟哦，他们
0: 是，
1: 的产业是不一样的嘛，
0: 对，
1: 所以在整理这样的一个志村健这样的一个双方面双主题的时候呢，我们会先从产业来切入吗？
0: 应该说我们会先关注的是人为什么留在这、嗯、那人会留在这里的原因不免是有一些是跟他怎么过生活有关、嗯、吃东西也是一种，那怎么求生存比如说我靠什么赚钱养家也有关系，那这两件事情一定要有基本的满足嘛、嗯、它就会成为一个聚落的规模，
1: 是，
0: 所以我们其实免不了一定要去处理的是产业这件事情，对，没有错。

0: OK， 好的。刚才你特别说到了这个三寮湾来讲呢，它在从过往到现在呢，最主要就是农产为主嘛，
1: 是、
0: 生产的就是红葱头。
1: 对，红
0: 葱头。好，那芦竹沟呢，它就是一个渔村哦，养科重要的所在。哎，其实聊到这里，有个题外话想请教洪秀雅老师。
1: 是，
0: 秀雅老师，我最近接触到了像一些绿色产业的伙伴，他们就聊到了台湾虽然是一个海岛哦，但是总会有资源匮乏的时候。像我不晓得你吃不吃火锅，火锅当中的赤嘴蛤蜊啊、现在的量越来越少了。
1: 是是是，
0: 那通常就是彰化王宫或者是云林的海边会可以捕抓得到这个野生的，
1: 是是，
0: 但是现在在我们的火锅的餐盘上也看不到了。所以呢，就有人倡议所谓的永续的经营的态度、我不晓得你们在走访这些村落这些社区的时候、有看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或意见，
1: 是
0: 甚至声音吗？
1: 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议题，因为我们自己在地方走动，在地人会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比如说我们在马祖，我们在三寮湾芦竹沟这边、其实渔村里面您刚提到，比如说我们说恰吹啊，就是你说赤嘴、其实它在当地、当地其实都一定还有、有吃得到的机会、因为那个吃得到是它的量不足以支撑到全台湾，所以它不会卖到都会区、可是作为地方的消费啊、我有时候只是隔壁邻居抓到送给你吃的这种行为其实都还是有的。那我们另外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会说所谓的下杂鱼，就是一些不要的鱼、小鱼、那这些下杂鱼其实是在比较大规模的鱼的活动里面会被不要丢弃或做饲料的使用，可是在当地还是有处理或者是吃的方法。那当地人未必会觉得那是不好的或者是便宜的，而是一种因为我从小吃习惯了，我喜欢某一种鱼的味道。那作为下杂鱼，它其实是在产业里面被舍弃掉的。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思考的反而是这一些海洋资源越来越辛苦的时候，怎么去认识更多的鱼种，而不是只吃单一鱼种去消耗特定的鱼种这件事，那让整个生态可以再更平衡或自然一点，这个其实是非常当地人的智慧。我们其实是作为外地人是在跟他们学习这些事，比如说在马祖其实也是，他们有很多台湾人其实本岛人不太吃的鱼，马祖人其实是吃，那这个吃跟不吃之间就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对，类似像这样子的我觉得很棒的海洋的观念。
0: 我还记得二三十年前开始踏上的马祖那一块场域啊，到南竿北竿到处走走，甚至到东引呢。那时候吃小黄鱼其实并不是难事，你知道吗？
1: 没错没错。
0: 后来这十年来再到马祖去呢，你有机会吃到黄鱼，不过都是养殖的了，而且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哈。其实以马祖在地的乡亲就跟我讲到，你要吃黄鱼啊，还不见得那么简单。
1: 没错。
0: 甚至如果捕捞到野生的话呢，一条要上千块的新台币。那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在中国的渔民越区来捕鱼这件事情也影响我们海洋的资源、其实我为什么跟你讲到恰出呀、你知道吗？我后来听到说呢在台北其实要吃到机会就越来越少、而且呢因为这个野生的在他们那个用菜嘛捕捞的过程当中呢，过往的渔民朋友呢他们是抓大放小，但是因为现在产量越来越小，他们连小的也抓起来了，
1: 没错，
0: 那你根本没长大，你也没有给他再繁殖下一代，所以这个资源一定会匮乏嘛。我相信在你们的这个离岛篇到渔村的探访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声音。
1: 是，那其实就是要知道说那一些语法，比如说我们在赤坎、我们赤坎这本书里面谈了一个对赤坎人非常重要的一尾鱼，就是丁香鱼。那丁香鱼其实对所有的台湾人来说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一尾小小的鱼这样子。那这一尾鱼几乎养活了整个村落的人这样。那丁香这么小的鱼它势必要用很细的网渔网去做捕捞。那其实这也不是赤坎才有的现象。他们会去规定在 丁香鱼产卵的那一个月里面、是禁渔的，是不能够下海去捕的、当然还是可以出海，只是你不可以用那个渔网去抓丁香鱼，
0: 就是不能用太细的渔网去抓就 对，
1: 因为什么渔网会对应到什么大小的鱼嘛、就其实用这个来就可以决定了、那其实这个东西会透过庙宇这个机制去运作，它可能甚至不是政府制定的，它是一个、地方人的共识，那透过庙宇来运作这一个保护海洋保护资源，让我们这个村落可以继续永久的走下去的一个方法，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它有别于只是为了求心理的平静的信仰而已，它其实是在外溢出去到整个产业面的问题这样。对，我觉得
0: 可是你觉得用庙宇的力量来做约束的话够吗？
1: 我觉得
0: 抱歉，我挑战
1: 了解了解，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我自己刚到赤坎这个田野还在做企划阶段的准备的时候、我也问过一个类似这样的问题，问在地人，我说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个当代2026年了，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政府，无论是地方政府、中央机关，它其实是有一套很完整的管理或者是治理的方法了，为什么澎湖的渔村的大家还愿意去投入那么多，比如说岛上采无人岛的采紫菜，它其实也是庙宇在代管，庙宇帮忙运作，庙宇在决定什么时候可以去采，谁可以上去采，为什么我们会愿意相信庙宇是无私的公正的在执行这件事，那这件事情到底对渔村有什么特殊性，比如说三寮湾芦竹沟也是当地的大庙，其实管理了什么时候然后谁可以竞标去捕鳗鱼苗、鳗鱼苗其实是非常那个获利会、对
0: 没错，利润很高的，
1: 对、但其实也是非常危险很辛苦，在冬天半夜、那这件事情的有点像我们跟政府标案子一样，谁可以抓，其实也是庙在主持这件事，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被比如说乡公所啦或者是村里中心去取代掉，为什么我们始终相信是那个庙宇，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一个地方机制的运作，它政府有不能及的地方，它没有办法去分化到那么细的进到每个角落、那地方有地方自己的特性，地方要有自己的弹性才能够运作起来的时候，庙宇就成为了那个角色， 我自己觉得是因为那个弹性有就超脱于政府机关、所以我们愿意选择让庙宇来处理这件事。对，我不觉得是因为什么叫做神明会惩罚你，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么单纯。对对对，我们也相信那个机制会帮助我们这样。
0: OK， 对，其实我觉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呢，帮我提出了我下一个本来想提问的问题了，因为我本来的想法就是说呢，由庙宇来主其事，那或许呢，在地的，尤其是我们知道呢，在渔村的从事捕捞工作的渔民，对于这个看天吃饭，甚至对于信仰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虔诚嘛。
1: 是的。
0: 那我一开始的想法会觉得说，哎，神明有在看嘛，哈。提供备啊，我来包庇啊，所以呢，我们神明来，就是这个庙宇来负责这件事情的安排跟规划，甚至做仲裁的工作呢，一般民众就比较能够接受。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宗教信仰或许有一点点的影响，
1: 是没错，
0: 有这样的成分在哈，
1: 有。对，应该说它就是第一步让大家愿意选择去相信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就历史系要去谈的就比较是人怎么去运作这件事，因为庙宇一定还是人在运作嘛。
0: 是是是。
1: 那其实在这五本书里面有大概提了几个小故事，就是类似像这样去回应那个人怎么去在神明的信仰基础上去做一些让整个地方运作更顺畅的事。那我这边可以讲几个书里面出现的故事来回应这件事情。比如说我自己在赤坎，我就跟着就是在采紫菜的这个季节，然后到了赤坎村旁边的另外一个无人的小岛上去采紫菜。
0: 是。
1: 那这个采紫菜非常特别哦，它就是野生的紫菜。那什么时候可以采，就是要看紫菜长的那个生长状况嘛。
0: 是。
1: 那谁在决定呢？庙宇的人就是这些主事者，他们其实大部分也都是拥有船只，就是捕鱼的渔船的、
0: 他们自己也从事这个行业就
1: 对，因为整个村大概都跟捕鱼有关、那他们就会定期派人每隔两三天就去岛上看一下紫菜的状况了、那个 跟大家公布什么时候好决定了，就是明天的这件事情会突然被公布出来、
0: 哦、
1: 对，它可能就是一个前一天才公布的、
0: 嗯、
1: 对，那前一天公布假设我人其实是在台湾本岛上、嗯、我根本就来不及去到赤崁村、
0: 对啊、
1: 对，那我记得我那一次就是真的就是前一天接到通知、
0: 嗯、
1: 隔天早上6点的班机直接从台南飞、
0: 嗯、就杀过去了，
1: 对，杀过去，然后9点就顺利出去、
0: 嗯、
1: 那9点才晚回来，11点、
0: 嗯、
1: 12点又马上又回来台南工作这样、啊、所以其实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因为跟上这件事情、
0: 嗯、
1: 如果它是一个政府部门还要签公文
0: 真的、啊、
1: 对，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被这样操作的，
0: 跑了一趟要一个礼拜了，
1: 对对对 对, 对，没错、嗯、那个紫菜的生长是很瞬间
0: 不等人的，
1: 对，不等人，它跟天气甚至是船出不出的去那个潮汐那个整个状况，因为一出去就是1000个人， 你要确保大家的安全、嗯、这件事情的心理压力我认为公部门也无法面对，所以他们会让这件事情一直被放在庙这边，而不是被县府或者是公所给拿走、嗯、我自己觉得也是因为公部门很清楚这件事要有的弹性是他们自己做不到的、
0: 嗯、哼哼，
1: 对，那让整件事情顺畅的在运作其实是靠民间的力量，当然民间有一定的沟通，是行政程序必须跟官方做沟通、嗯、这一定 有, 我沒有，
0: 就是有报备这样的动作嘛，
1: 对对对对，那这整件事情其实在民间的运作上的弹性是在整个渔村各个渔村其实都看得到的，
0: 可是问题谁决定说这个船是可以出去采那个紫菜呢？你刚刚讲到说、嗯、一趟出去就1000多个人嘛、嗯、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岛其实严格来讲并不大嘛，
1: 是
0: OK， 那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也代表说这个庙宇主事者呢，他透过各种方式去传递这样的讯息之后，然后有船只的人或者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做了准备了，
1: 是的，
0: 然后同时出发，
1: 嗯，
0: 那你一定会想要抢更多的那个采收的量，或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嗯、那个时候怎么样来沟通跟协调呢？你有看到这个现象吗？
1: 嗯，我记得那一年跟着上到岛上去采紫菜的时候、嗯、其实他本来已经是3天前就告诉大家啊，就是地方会有一些地方的 LINE 的社群之类的、嗯、已经公布了3天，那突然又说取消不行，海象不行、
0: 嗯嗯嗯、
1: 那又临时突然在后来有成功出发的那一天说啊，前一天就告诉大家好我们出发、
0: 嗯、
1: 那其实那整个判断非常简单，因为大家都是老船长了、嗯、大家都是60岁70岁这个世代的老船长、
0: 嗯、
1: 他对于海象的判断，那到了紫菜的无人岛上的时候，紫菜的整个我们所谓的台语说卡楼，就是你走路好不好走的整个判断、嗯嗯嗯、那些其实都是很这些从事渔业的人相当
0: 行家了，
1: 对、嗯、他们在身体上的判断、嗯、用身体去感受这件事情是非常 他们的专业，
0: 是，
1: 对，不能说容易啦，但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专业，
0: 不困难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他们熟悉，
1: 对，那对他们来说那个判断是很瞬间的，那他一定还是有一个组织，就是说几位比较重要的管理阶层他们在做这个判断， 我相信那个压力会非常大，
0: 嗯，
1: 对，那整个运作其实也行之有年了，所以我自己觉得是他们不会去做到一定确保大家都有采得到，我们甚至那个到岛上、嗯，你到定点之后要等所有的人一起都到了，因为那个船好几艘嘛、
0: 啊、
1: 就一起上，
0: 好好，
1: 因为是小船不是大船、
0: 哦、
1: 就是小船、
0: okay、
1: 所以他可能第一批第二批一起到了定点之后、嗯、他会放那个叫做放鞭炮，
0: 嗯，
1: 然后才开始采、
0: 哦、
1: 你不能先到就先采、
0: 哦 okay、
1: 这是大家一起默认下来的规则，游戏规则，没有人可以去采过那条线，我自己觉得比公部门在制定那个游戏规则还厉害哦。
0: 回应刚才洪秀雅老师您说到了在澎湖赤崁他们采摘这个紫菜的过程，我们就可以这样去解释，他就说呢，大家是一个公平的起跑点，就对，
1: 是是是是，
0: 那如果说你的体力的卡丘卡给那位，那没办法，那就是你比较厉害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要上船上到这个无人岛去采这个紫菜的话，相对之下我们可以要精选参与的伙伴了，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对, 对，我其实会请教这个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这个问题，我就想到啊，从过去呢到澎湖去旅游观光，甚至去工作采访，其实那个时候早期是随时可以吃到海胆，
1: 是，
0: 对，但是后来呢，我听说在地的海胆，甚至说有一些进口的了。好，那当然呢，澎湖的公单位他们也感受到了海胆的数量越来越少，因为大家喜欢吃嘛，尤其是外地的，这个游客特别喜欢想品尝这种比较有趣的海味哦。我们说那个新鲜的海味哦，那它的数量越来越少。所以在澎湖在地来讲的话，他们就有所谓的季节的限定，
1: 没错，
0: 它的繁殖期你就不能去去抓这个海胆，
1: 是是，
0: 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到那个育举的人，
1: 没错。
0: 所以我才会好奇说，哎，那采紫菜的话有没有一个很公平的方式，然后大家把这个游戏规则说得很清楚，那看得出来呢，其实这个宗庙啊，就是说庙宇在这件事情它的影响跟约束力确实是有的哈。
1: 是，
0: 好，我们其实聊到了在我们的志春见当中呢，当然由这个策划人谢思渊老师他自己的一些观看，那或许你们的工作伙伴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一开始从渔村来开跑，这些聚落都不大，都小小的，但是探讨了就是当地的一些历史人文生态的环境，甚至有极大部分你们会去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年轻人愿意返乡这件事情哦。好，谈到这个我今年上半年才去的澎湖哦，其实以澎湖的白沙来讲的话呢，过去很重要的观光的景点但是后来呢像这个七美啦望安这些景点慢慢兴起之后呢，白沙好像有一点点被遗忘了，
1: 对对，
0: 反而你们在今年呢透过澎湖白沙赤坎村，让我们再重新来回看这个场域哦。在赤坎村当中，除了您说到的当地的这个寺庙的，就是说那个领导的能力非常强之外，你看到了哪些有趣的人返乡去了？
1: 是，因为其实在这一个整个赤坎的丁香渔业的发展已经半个世纪以上了，那从以前的渔船是没有动力的，然后也没有灯火的那个年代，一直到当代 GPS 的定位已经很方便了，那我觉得也因为技术上或者是科技的越来越方便，所以它会让更多年轻世代的工作者会认为说，诶，我没有那么辛苦在这个学习这个技术上，我是比较有进入的机会。那比如说因为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其实就是老船长，那他们也年纪大了，无论是作为一种贴心的小孩的心情回到这个家乡，或者有些人可能其实也在都市会有一些挫折，他未必会觉得说在各种考量，无论是薪水啦或者是生活品质上，其实澎湖的赤坎它是给这些年轻人一个很好的工作条件的地方，我自己认为只要你愿意愿意去克服那个我们到了海上比如说晕船啊，比如说到海上怎么操作这一个整个渔船的定位方向啊，或者怎么去判断哪里有鱼这边下网才会有丰收，这一些比较进一步的技术的累积，只要你有心愿意去跟长辈学，我自己认为在渔村里面永远都是有机会的，那你会更容易去找到你自己的位置。比如说我们这一次赤坎访问的一位年轻的，
0: 你说钟颖吗？
1: 对，没错，钟颖
0: 23岁，
1: 他很厉害，就是我们在这一本书六月份上市，就是正式出版的新书发表，我们就回到赤坎村，那他有点算是被我们强迫做点小分享这样子，他就很紧张，因为他说没什么机会站在大家面前讲话，他说我用 AI 写了一篇文章这样子，就他就照念，然后我们就觉得那文章真的是很可爱这样子，他看得出他很紧张。那对钟颖来说，他真的就是看着爸爸的背影长大，那他自己认为自己愿意回来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说，这阵子就是前阵子他开始试着自己出海了，就是没有爸爸陪，那跟着其他的工作伙伴，然后自己掌握那个船，真的成为一个开船出去捕鱼的人，他觉得非常紧张，而且也晕船晕到不行，那他认为自己愿意踏出这一步就是一个很好的里程碑。那跟他一样差不多年纪的另外一对父子档三个人一个爸爸两个小孩，他们其实是造船厂的第二代第三代了。那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在他们家的故事里面，就是 每个男孩子都向往要去打造一艘自己的船，他虽然不是开船出去的人，可是他是造船的人、那对他来说，他虽然在高雄念书念大学了，可是他其实一放假就跑回来赤坎，他就以员工的身份，用员工的心情进来跟爸爸一起工作。我自己觉得非常了不起，因为我们想象的这个世代小孩其实都往都市跑，那是什么样的理由让他们愿意回来？我认为是他们看到自己有一个位置在那里是自己做得来，而且仿佛整个村子也认为那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这么辛苦的劳力的工作，我们其实看到非常大量是来自东南亚的朋友们，他们在帮我们把台湾的渔村的产业撑起来。
0: 是，
1: 对，
0: 是。
1: 那在他们那这个社群里面看到有一些台湾年轻小朋友的面孔，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感动的。对，那他们愿意学习，那我们觉得他们的故事也很非常惊人，就是二十几岁的小孩可以想到这么复杂的事情。对，就是一个我就是立志要打造一艘船这样子的企图，这样子的想法，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厉害。
0: 没错，其实呢我在上半年走了一趟澎湖之后呢，我有另外一种观看，想跟听众朋友也跟这个洪秀雅老师来做分享不要以为你躲海边的澎湖人就不会晕船。
1: 没错没错，
0: 我认识一堆澎湖人晕船晕得好厉害。
1: 是是是，他们只会告诉我们怎么不那么不舒服这样子，他们还是会晕船的。没错，
0: 你会晕船吗？
1: 我会。
0: 是是，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很有趣我认识一个20年的在航空公司工作的这个女性的友人那她就是澎湖美女结果有一次跟她到澎湖出船去
1: 是
0: 天哪，她晕到吐到完全不行，然后呢这个同行伙伴都在笑她你不是住海边你还陪黑人不会游泳
1: 是是是
0: 还会晕船。
1: 对，
0: 大家不要认为说住海边的朋友他们一定就是善于水性
1: 对，
0: 这件事情你不要误解。但是我觉得从你刚才讲到那个踪影的故事呢，我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不是被动的要求被继承，而是他们主动做了很多选择。我这几年特别看到20出头岁的澎湖的在地人留在当地来生根，
1: 没错，
0: 各种行业都有。
1: 是，我自己的观察是，我觉得这几年在政府资源的协助下，确实给了地方的年轻人们回到地方的机会是多一点的。他可能比我们更20年前观察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一个整个资源的稳定度是好很多的。但这并不代表说那他们回来就很理所当然。对，他们还是有别的可以做选择的可能嘛。那其实我现在想分享一个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故事是。北门芦竹沟的另外一位邱永仁大哥，他其实就 是年轻世代，但已经在稍微资深一点点了。那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其实本来是在科学园区里面工作的工程师。那因为2008年那一波很辛苦的金融海啸过后，
0: 是
1: 他重新思考他要回来家乡养科这件事。那一回来的时候，当然是各种挫折。他在新书的发表会上告诉我们说，他讲了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很清楚，就是他说回家是需要一个勇气的，回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尤其又是他的年纪再稍长一点的时候，他回来他其实会被大家在地人也好，家族的人也好，认为你是失败了你才会回来
0: 没出头才回来
1: 是的，就是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嘛所以他才会说回家是需要勇气的回家没有那么容易那这当然是他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他自己的，因为本来在科技业这个角色。那我自己观察到如主持人所说的，这几年这些年轻20几岁的人愿意回来这里，我觉得是他们经历了爷爷爸爸这一个世代很辛苦工作，捕鱼也好，种田也好，看到那个辛苦跟看到那个地方很值得被分享，就像志孙健有很多故事想跟大家分享一样那个想分享的心情让他们觉得我应该要回来，因为那可能是爷爷或爸爸那个世代的人不擅长做的事，他们只知道怎么做事情，可是他们不懂得怎么透过社群透过媒体这个网络去把故事说出来。那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像这样子，是除了像踪影他可能就真的是身体力行去捕鱼之外其实他的故事也需要有人帮他说出来。
0: 是，
1: 对，那我觉得有一些比较中介在中间的人就成为了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很活络的那个地方的样子。
0: 好的，继续下。

0: 接下来我想请教成大历史系志村健的这个执行编辑洪秀雅老师。秀雅老师，整个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的你们这些伙伴们其实就是在帮他们说故事，因为像你刚才特别聊到的邱永仁大哥，好，就他的立场上来讲的话呢，或许他比较跟外面有接触嘛，那由他来谈这个主题他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1: 是，
0: 那他的副职辈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老实的从事这样的工作的人呢，或许他们不善于表达，他们是有他们的专业的技术哦。那其实透过你们的合作之后呢，也让我们重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看这个地方哦。
1: 是，
0: 所以不管是芦竹沟或者是三寮湾，以及刚才我们特别聊到的赤坎村来讲，这些不管是靠海边或者其他产业的伙伴呢，从他们的生命的经验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动人的故事哦。好，那最后来聊聊我的故乡哈，嘉义。因为我虽然不是嘉义市人，我是在嘉义县的民雄旧城打猫的所在哈。那我就很好奇，因为在志村健当中选择了嘉义市区的民族礼成为你们呢讨论的重点呢、哦。
1: 是。
0: 我们其实到这个地方呢，它算是嘉义市的东区嘛， 对不对？
1: 好，
0: 那我们到这里来找的永远就是鸡肉饭，像里长鸡肉饭，这里其实有介绍它哦。好，那可是在这里你们看到又是不同的观察耶，谈谈为什么有这一本书的初刊，而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又看到我们嘉义人所没有发掘到的这些亮点呢？
1: 是，民族礼其实是我们整个系列的第三本。
0: 嗯、
1: 那我们那时候已经走过两个，一个离岛，一个渔村了嘛。
0: 是是。
1: 我们那时候觉得很兴奋，我们终于来到稍微都会一点的地方了，终于看到很多人了。这样，因为在马祖第一本桥子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人哎、欸嗯，就是你有时候要找到一个
0: 不到50个人、啊，
1: 对对对，要找一个访谈的人、嗯，或者要找一个拍照的人，那个画面永远都是空的，空景这样，嗯、很多漂亮的空景。
0: 嗯，
1: 那民族里的封面就可以看到满满的都是人、无论是做生意的或来买东西的人，
0: 是，
1: 那对我们自己团队来说，当然我们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作者重新加入，但大部分我们的核心团队其实是很兴奋的第一次到一个很都会，但这样讲其实有点好笑啦，我们现在在台北去看嘉义算都会吗？这样子、
0: 算是没有太大的发展，在嘉义人的立场觉得
1: 是是是
0: 都不花店，
1: 是是是、但其实民族的这一个东市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市场、那如果主持人自己是民雄人，您应该可能也有听说，其实民雄很多农产品是卖到东市场的这一个市场做销售的、对，所以其实它是聚集了布袋海边、布袋周边这一些渔村的海产，然后到阿里
0: 山，我们
1: 山
0: 县的，对不对？
1: 对，
0: 山，
1: 山跟海交汇的一个很重要的，对，无论是嘉义市，甚至到嘉义县，甚至是北，我们所谓的西北的台南人、台南县的人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的地方。所以我们那时候选的这个点，就觉得它一定有非常多的素材可以帮我们把这本书撑起来。那其实更重要的再往前说，我们其实会选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先做了一个跟嘉义市立博物馆合作的火鸡肉饭的展览调查工作、对，我们其实是先研究了整个嘉义东跟西两区的火鸡肉饭店家，然后还有他们的历史，然后做成了一档还蛮受好评的展览、
0: 是很多哈、
1: 哦，真的，我们吃到我们有同事痛风发作，觉得很对不起他这样子。对，这是真的，我没有开他玩笑。对，那其实在这个素材的累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时候其实嘉义的火鸡肉饭真的很厉害，因为那个店家的数量之多之外，它几乎是一个24小时你都可以找到店家吃的一个生态、对，这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到底为什么嘉义这么小，那个店家可以从半夜12点一直开着，一整天都有不同的店在做生意。那我们的好奇就是，其实作为展览，我们大概只能用了其中5-6成的素材，就算很多了，因为有一些素材其实进不了那个展览的。那剩下素材就这么浪费掉了吗？
0: 又觉得可惜。
1: 对，非常可惜。所以我们就选了整个东区跟西区里面我们自己觉得最有意思的民族礼，拿来当做这一本书的主题。 所以其实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0: 了解，从鸡肉饭切入我们的主题，我觉得这是非常有。

0: 去的经验。
1: 是。
0: 哦，原来如此，就是说
1: 是
0: 接受了这个委托，然后针对嘉义的鸡肉饭，我们做了很多爬书整理，也透过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们看到不一样的嘉义，尤其是民族里这个地方哦。其实要跟这个洪秀元老师分享，在这里特别有谈到了荷兰人来到这里设立了办事处，传教也凿见红毛井。我跟你说哈，我在嘉义混这么久，因为我平常买菜其实都是到东门这个地方来买，东门市场，我从来没有去注意到这一口井。
1: 是，
0: 但是很莫名其妙，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带着小朋友到这个地方来买菜，吃这个鸡肉饭呐。
1: 是。
0: 我突然看到这一藻井，欸，我特别把它拍下来，哇，那个感动很深远。我本来以为嘉义是一个没什么特别文化的地方，只知道过去我们经常说它是一个民主圣地嘛，很多重要的一些党外的运动在这个地方曾经被发起，像嘉义的喷水池啊，那个周边很多的一些活动哦，没有想到这里其实有隐藏的文史在这里耶。你们看到的民族里，除了你刚才说到的有鸡肉饭24小时营业之外，但是不是一家，是好几家轮流哦，他们是错开的哦。你还看到它什么样一些特别的地方呢？
1: 是，其实嘉义我们所谓的侏罗城，去年才刚过321年，
0: 是，
1: 那它其实是一个跟台南，我们所谓台湾最早发展的台南府城来说，是我自己认为那个精彩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它在虽然那个城已经不见了，整个侏罗城都被拆掉了，那我们选了东门，就是因为它有一些遗迹，或者是你走在路上，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经验，你其实是在路上就可以看到一个从400年的荷兰人到200年、300年清代，那甚至到100年的日治，然后到当代50年来的变化，甚至就是在这个民族里的某一个街口，就可以看到这个400年来的缩影。所以我们其实也找了很厉害的陈正哲老师，写了一篇开场的很重的文章，我自己觉得我非常喜欢。老师用一个很短的蓝井街这一条短短的路，应该就是你看到那个
0: 没错
1: 荷兰井的地方，
0: 他
1: 用这一条街去回应了一个何谓嘉义有自己的300的这个有别于台南的历史，嘉义有自己的这一个很特别的历史。
0: 是，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市场就位在这里？它其实就是沿着整个城隍庙，就是侏罗开城的时候那个庙就在了，那这个庙慢慢长出来的一个市场。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当代，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发现那个市场，你说东门市场，我们都说东市场，
0: 当期，
1: 对对，当期，第二当期那它其实是一个还在长大的市场。
0: 是，
1: 对，它其实从原本只有屋顶的木屋顶的那一区，慢慢其实一直往外，
0: 它一直在扩散，哦，
1: 对对对对，就是这现象，
0: 越来越大。
1: 没错没错，这个现象真的很厉害。那我在里面也认识好几个摊商的阿姨们，他们其实都是从整个嘉义县各个地方来这里卖东西的。它一直长大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台湾的。台湾的菜市场在南部其实就是这样。那我们其实就是骑着机车进去逛市场，所以我们的封面是充满了骑机车的人这样子。
0: 而且你好像会迷路，对不对？
1: 没错没错，我其实前几次去田野一直在里面迷路。
0: 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害羞我这个在地人，我每次到了东市去我还是会迷路。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我也是骑着摩托车，我经常想，诶，牛肉不是在这里吗？我后来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就说用十字来划分，你才有办法走出来。
1: 是，但我觉得迷路很好玩。当然有时候你急着要买东西当然是没办法，但是我自己觉得是迷路的过程你发现的事情更好玩。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某一个路口就看到了那应该是我们的封底，就是充满了凤梨的摊子。
0: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摊子，
1: 是
0: 它一整个摊子全部都摆凤梨，
1: 没错没错，
0: 这个季节就是，
1: 是
0: 我上回回去就看到又是凤梨，而且是金钻。
1: 对，没错，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生意的方式哦。它其实就是两家在生意竞争，对，然后摆的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它的凤梨，其实好玩的是那些商品都是来自，比如说台南的关庙也有，然后嘉义这边也有。那他在教客人怎么挑你喜欢的凤梨， 那会看到有一些价格比较低的可能已经过熟快熟了，
0: 是是，
1: 其实那不代表那个不能吃，它可能是一个最甜美的、最多汁的状态。那其实你没有跟店家聊，你会不知道为什么要摆成那样。他会告诉你说他摆这样是有理由的，因为要转这个面比较好看。那你想要吃什么口感的，其实就是挑那一区，你喜欢什么

0: 什么味道的就挑那一区。
1: 嗯哼。
0: 我觉得民族里最有趣的是每个人做生意的那个头脑，或者那个方法、那个策略，怎么在那么多竞争里面被看见，
1: 嗯，
0: 从视觉上被看见，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的，喜欢做这种路上观察的人会非常喜欢的田野，这
1: 没
0: 样。
1: 错。你看我去买牛肉啊，卖牛肉就是那一条，
0: 是
1: 哎，
0: 是
1: 然后就彼
0: 是
1: 此会互相的竞争。
0: 是。是
1: 但是我觉得他们很有趣哦，就说竞争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的互动。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卖凤梨的，
0: 是，
1: 在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卖橘子，
0: 没错，
1: 而且都是永远叠得高 高的。
0: 对对
1: 那你问他怎么挑好吃呢？
0: 对，
1: 哎，我觉得他有他们
0: 一
1: 一套
0: 套
1: 做生意的手法，对不对？你应该两家都买过吧？
0: 有，
1: 都有买过
0: 对
1: 哈。
0: 对，
1: 好，有平均的跟他们做高官哈。
0: 有，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在民族里这个地方，在嘉义哦，它有蛮多值得你去走访的所在。
0: 是。
1: 透过由成功大学历史系他们出刊的民族里呢，你就把它当做口袋书
0: 没
1: 带
0: 错，
1: 在身上。
0: 是。
1: 然后慢慢的找，慢慢的看。我跟你讲，我现在打算带我老公哈，就按照你们的行程，慢慢
0: 走
1: 的
0: 一
1: 去拜
0: 圈，
1: 访这些好朋
0: 没
1: 友
0: 错，
1: 哈。
0: 没错。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跟这个成功大学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就先聊到这里。哇，
0: 是。
1: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五本书2023年到现在，
0: 对，
1: 认识很多好朋友
0: 没
1: 哈。
0: 错，没错。
1: OK，好，那我如果把口袋书带着，然后到这个摊位跟他讲，我是野朋友，OK 吗？
0: 可以试看看，
1: 看打 几折，
0: 有，对对对，
1: 开玩笑的。好，我们提供给大家参
0: 是，
1: 考，
0: 谢
1: 下
0: 谢，
1: 回再请到这个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也是我们的执行企划跟制作，来跟大家聊聊他看到不同的这个离岛的马祖。谢谢秀雅老师，
0: 谢谢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也谢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释建宜老师。释老师常年追踪中亚地缘政治、恐怖主义跟中共边疆治理，在两岸跟国家安全方面有很好的洞察力。今天节目我们要谈的是2026年8月沙地、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共同防御协定，震惊国际，很多主流媒体第一时间把它解读成美国的逊尼派盟友联手对抗伊朗。那这三个国家的第一个是北约的第二大的军力就是土耳其，一个是穆斯林唯一的核武国就是巴基斯坦，那还有一个是伊斯兰圣地跟原油巨头沙乌地。那他们只是在帮美国打工，还是要摆脱这个强权，然后图谋中东的战略自主，或是还有其他的目的？那我们今天都会谈，稍后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时间，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对台海安全跟国际军事动态、对中东状况非常了解的世建宜老师。哈，世建宜老师，请问你在

0: 电话线上吗？
1: 在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媒体都报道了，麦加协定是为了针对伊朗逊尼派教派的集团，可是事实上啊，土耳其、巴基斯坦都与伊朗接壤，而且维持着微妙的邦交哈。巴基斯坦更曾淡化将核武扩及盟友的说法。那从伊斯兰世界的权力结构来看，这三个国家在麦加集结哈，真正的目的或是他真正的这个战略战术方向是什么？
1: 这个当然他们有虚有实啦，就是您讲的刚开始讲的那些讲法也不完全是错误的，有很多象征的内容在里面，当然也有实质的内容，可实质的内容一般的媒体比较少讨论。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只是加了土耳其进来，原来的话沙特阿拉伯跟巴基斯坦就在去年2025年他们就有一个战略防务协议，那基本上内容差不多，就是说两国如果遭受武装攻击的话，就等于形同对他们共同的攻击。当然这样的讲法在这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里面加了土耳其，他又重复了这样的说法。那这样的说法好像有集体安全的色彩，可是他当然集体安全在国际关系里面也是专门一个概念，可是这里可能不见得是我们传统了解的集体安全，反而比较像是集体防卫。也就是说不见得说三国等于都遭受了攻击，可是三国是不是要共同出兵去反击呢？这个其实他们并没有讲清楚。那到底是说如果发生攻击的时候，到底其他国家要给予怎么样的盟国援助呢？嘴巴讲讲打打嘴炮吗？还是你要自动派兵协防呢？那如果你要派兵协防的话，你要成立这个军事这个联合指挥部啊，或者一些等等相关的机制。那目前看起来他们并没有成立这个相关的指挥机制，这个陆海空都没有。尽管他们讲了说双边要加强这高层的什么战略协调、共同防卫演习等等，可是并没有说要出兵如果遭受攻击，所以这个不太像是所谓的集体安全，比较像是集体防卫。当然他这个集体防卫将来会不会过渡到集体安全，这个现在也没有办法猜测，因为没有真正发展出来。当然巴基斯坦也讲了说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卫性的，而且要放在联合国的这个51条的自卫权的框架之下，而且就像您刚才也讲的，核武不是集体防卫的一个可行的考虑的范围之内。而且土耳其也讲，因为土耳其本来是北约的这个成员国，他也讲
0: 军事强国，
1: 对土耳其他说现在麦加协议没有办法取代原有北约这个盟国的这个内容，而且这个麦加协议是为其他国家也开放，如果有国家要加入的话他们也欢迎在讨论，他就提到了说希望埃及可以加入等等。其实我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后面最简单的结论，就是沙特阿拉伯有钱啊，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是绝对充沛的，而土耳其的这个国防科技呢一定程度也是强的，土耳其的陆军、土耳其的无人机、土耳其在北约里面扮演的角色，这个是强的。巴基斯坦的军事能力，它有很大的陆军啊，当然它也有核武，它有一些象征的意义在里面，而且还这个协议在麦加在圣城签署，所以他要给一个好像这个是伊斯兰国家团结在一起，尤其是您刚才讲到的逊尼派的国家。当然其实沙特阿拉伯对土耳其是什么样逊尼派，这个讨论到宗教的时候可能还要更谨慎一点，不过简单来讲他至少给外界一个形象，就是这些伊斯兰的国家他们愿意结合在一起自己保卫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美国也是乐见其成的啦，因为有人有钱，有人有这个军事能力，然后等等还有人核武，如果这三个国家愿意靠在一起，等于是在中东就形成一个至少是一个屏障，美国希望他们能够自己保护自己，而不是要美国尽全力然后美国负所有的责任，这个当然美国是乐见其成。现在还在那个伊朗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嘛，当然现在他们成立这个东西美国人认为是好的，毕竟这些国家也意识到了他们的安全是要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不能只靠 美国，然后他们出石油赚钱，另外的就是他是北约成员国，他根本不管这边。但至于他想要防卫的是谁？

0: 当然目前我们也不能说伊朗不是他们的对象，没有说出口而已。伊朗也不是只有伊朗，还有伊朗的盟友的这个网络，尽管那个盟友的网络已经非常的衰弱，可是也并没有消失了。不管在叙利亚，在黎巴嫩，甚至在那个胡塞组织等等，都还存在着。然后伊朗的这个无人机跟飞弹的确也对这些国家造成很大的威胁，再加上那动不动就封锁了那个霍姆兹海峡，还有刚才我们讲那个胡塞，就是也门的这个胡塞组织，他也有能力在红海那边做一些封锁或者做一些骚扰。从这个角度来讲，麦加防御组织的出现等于是告诉伊朗，其实我们也要开始努力做一些事情。可是当然再进一层，他们传统的敌人其实不见得是伊朗。我们也发现，就是其实沙特阿拉伯跟伊朗的外长已经见过面了，他们也不一定要打起来。然后巴基斯坦真正的敌人也不是伊朗，可能是反而是印度或者是他国内的分裂的团体。那土耳其的敌人可能是在叙利亚，甚至在所谓的库德族等等的，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共同的这个敌人，他们反而目前只是说我们先武装起来，先各取所需，你有钱我有能力，然后他有核武，先把阵线拉起来，然后把这个地方安定下来。如果中东能安定下来的话，对大家都有利，不会有害。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讲说的确是由于伊朗的这一场的战争，他们发现了他们必须要对自我的防卫进行加强，不要就是单靠美国强权来维护他们的军事安全，长期的就是要依赖自己，然后进行当地这个区域的这个安全的协调跟保障。
1: 是，施老师，所以这个其实你刚分析的很多内涵哦，
0: 是
1: 都是已经是后伊朗战争时代，也就是说中东已经在做准备了，这些国家准备说伊朗这个战争一定会结束，至于伊朗会变成什么样一个国家，或是说会分裂开或会怎样，这些留在一个 uncertainty 就是完全不确定的状态底下，他们先确定自己三合一起来变成一个某种程度是这个中东伊斯兰中等强国这样子的态势出来了，也就是说未来在这个区域他们想要跟美国，那美国当然是最主要的，去谈说那如何跟以色列如何去处理新的中东治理，那这个牵涉到油的问题，牵涉到地的问题，牵涉到在世界的地位的问题，甚至在所谓的国际之间的问题。至少我看这样的组织应该是没有中共跟俄罗斯在后面煽风点火了，应该不是，这是比较自主性的，而且到的神圣的麦加去签署，所以政治依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这是一个 paradigm shift， 就是说整个中东治理过四十几多年来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状态，但是这个权力的平衡应该怎么处理还不知道，可是他跟美国之间事实上他已经做好一个准备，就是后伊朗战争这个中东的局势会形成一种新的格局，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我同意您刚才那种后伊朗战争的这种推论，这应该也是美国乐于这个见到的情况。那事实上土耳其的总统厄尔端他也讲了希望埃及加入，如果埃及加入的话，我们就发现
1: 那更强了，
0: 他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就更高了，等于是拉起了这个红海，从西边的红海再到波斯湾，再往北到地中海，东地中海，然后再往巴基斯坦那边就拉入南亚，等于是欧亚大陆的这个南半部的全部的重要的国家都加入在这个里面。当然就像刚才讲的，沙特阿拉伯是主要的金主，他没有其他的东西，可是其他国家可能有一些军事的能力，再加上美国原来的支持，毕竟这些国家过去跟美国有很紧密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可以谈一下沙特阿拉伯跟土耳其，分别谈一下。沙特阿拉伯他基本上就想要不要再做美国的保护国，过去我们知道沙特阿拉伯跟美国这个关系安全关系非常紧密了，那个美军 基地好几个在沙特阿拉伯，那等于是他的安全保障，国际安全保障都受美国的这个保障。那他现在就把自己角色做了一个转变，他变成他是一个安全的这个召集者或者是协调者，因为他有钱嘛，有钱就是老板，他可以把大家找来说我们一起做点什么，然后你们没钱我有钱，可是你们要提供其他的东西，他就变成是中东的安全召集者的角色。当然他就会增加他这个区域领导能力这个提升，然后等于是他要跟以色列做协调的时候，他的这个政治影响力也变大，等于是告诉以色列说我对亚伯拉罕协议我们已经见面了，我们也同意了，那我们也接触了，那未来这个区域要怎么样维系安全，我们可能要讨论一下。你与其跟黎巴嫩跟叙利亚小朋友讨论，讨论不出来，你还是找大哥，大哥就是沙特阿拉伯。卡达跟那个可能只是比较有钱，杜拜比较有钱，产油国，可真正的那个有政治影响力的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这个问题，他要从原来的这个安全受保护的一个国家变成是一个当地的这个区域的安全的这个协调跟召集者，然后来处理这个区域的安全。这个是可能沙特主要的想法，毕竟他有钱，而且他这个新的王储可能也想做这些事情。
1: 对，
0: 再从土耳其的角度来讲，其实土耳其的这个角度，其实我认为说他真的需要钱了，也不用避讳，土耳其的经济在过去十年是不好的，武汉肺炎之后他基本上可能还是更不好的状态，所以他的货币不断的贬值，他从十多年前，已经不止十年，十多年前土耳其货币，土耳其里拉对美金是1:3.5吧，就是一块钱美金可以3.5里拉，现在已经1:47了，所以它贬值超过不知道多少倍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需要资金的投入，尽管它国防力量算强没有问题，当然它的经济不好有很多原因了。事实上沙特阿拉伯已经出手救过土耳其经济好几次，2023年沙特阿拉伯就把50亿美金存在土耳其的国家银行里面，等于是帮他压箱嘛，就是你没有外汇存底，我把50亿美金放在你家，就是说你去救急一下。然后去年他又投了20亿美金，说要发展太阳能，发展这个无人机相关产业，又投了20亿美金。我相信就是土耳其也是在这样的需求之下，愿意跟沙特阿拉伯结盟，你继续投资，然后我做这个东西，你有钱，然后我有刀，然后一手握钱一手握刀，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给搞定。这个是土耳其的想法，他等于是把土耳其的这个军事能力转换成沙乌地的维持安全的这个资本。那这个已经出现了，我相信就是尽管他们没有共同的敌人，可是他们有共同的需要，他们的确对以色列不是那么友好了，尽管亚伯拉罕协议他们越来坐下来谈，可是他们可能也理解到他们这样子松松散散的情况根本没有跟以色列交往的能力，
1: 没有筹码，
0: 所以他们必须要把自己先变强一点，
1: 增加筹码。
0: 对，现在有三国嘛，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跟巴基斯坦，如果他们明年把埃及又拉进来之后，他的筹码就更多，尽管埃及也不能跟谁打仗，更不要说跟以色列打仗，可是至少拉在一起，他说我们是区域安全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当然可以跟以色列谈说我们要继续让这个地方继续稳定下去应该怎么做，那这个我想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1: 那川普就在这时候做了一个，诶，我不知道那个宣布你怎么评估哈？这荷姆兹海峡哈，等于是变成美国海峡。你觉得这个美国是不是已经在这些事情发生的过程里头，已经在铺垫一个所谓的后伊朗战争哈时代？一个他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荷姆兹海峡啦，能够完全自由航行，那没有一个国家，包括这三个国家加起来跟埃及啊，也保证不了这个事情，只有美国可以保证这个事，所以他在这时候切入这个点，你们去结盟是 OK 的，我认为你的推断也是对的，就是美国乐观其成，可是真正实务呢，那美国也一刻都不会慢，这个才是整个世界安定的基础，那他们所做的是中东安定的基础。

0: 础，那美国做的是世界安定的基础，你怎么看？
1: 川普总统讲那个话一定程度可能是有一些夸张了、啊，当他在战争的时候，他用一些夸张的话语来想办法击垮他的对手，这个信心跟士气，这是无可厚非。当然，从这个麦加协议的角度来看，我相信美国也乐观其成，就是因为本来美国是唯一这个区域的安全

0: 本上他们的理念跟美国是没有差异太远的，不管霍姆兹海峡最后是谁的，反正总而言之呢，霍姆兹的自由航行权要被保障的，不仅仅是美国要能力保障它，那这三个国家愿意出来说我们也一起加入也要保障它，没有坏事。至于主权的归属，我想那个涉及很复杂，那所以基本上那可以再讨论。可是总而言之，这个麦加协议的出现，我觉得这个是好的，美国绝对会乐见其成。然后沙特阿拉伯过去从来不想要扮演这样的角色，我其实很好奇到底什么样的动机之下让他决定说他愿意站起来。那当然很表面，我们可以说就是因为伊朗的战争，他觉得说当伊朗射无人机射飞弹过来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少，只有等美军的这个中央司令部决定要做什么才能做，他自己好像连自己防卫自己的能力都完全是没有，这个是表面的原因。当然实际上触动他真正下了决心说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就有待研究。土耳其有很多的高科技了，这个东西美国人也知道，他的无人机中高端的无人机都很好，那他的那个小型无人机他现在也想要发展。其实土耳其也很想要跟东亚的一些就是有能力制造小型无人机的一些厂商合作，那所以这个等于是对东亚这个也没有不好的事情，反正总而言之这个军事投资军事防卫的能力都要加强。土耳其还自己有在发展这个第五代战机，那这个第五代叫可汗，那第五代战机是不是在2026年也可以跟就是请沙特阿拉伯多投资一点钱进来然后把它弄得更好，这个不得而知。不过总而言之我想美国是很开心的，就是有人愿意分担这个责任、嗯、有钱有能力为什么不要呢？
1: 眼见着美国的乐观其成，我相信这个事情在发生的过程里头，中国一定有一大堆的想法了哈。可是美军对于这次麦加的这个安全架构的诞生啊，他根本无能为力，心里头想的是什么？焦虑吗？
0: 我觉得中国短期在目前的情况来讲，他其实是基本上也是乐见其成，不过长期他是保持警戒的。真正保持警戒的地方，其实俄罗斯也是一样了，不希望中东当地出现一个区域的反伊朗的一个架构，一个安全组织或者是一个架构。如果因为伊朗是中国跟俄罗斯重要的盟友，而且伊朗的那个产油也是非常大的，占了全世界的五分之一，所以中国绝对不会希望有一个组织将来是以反伊朗为终极目标的。那当然现在这个组织还没有形成这个以反伊朗作为终极目标了，不过的确是伊朗战争触发他们要形成这个区域的安全架构。我相信短期北京是会说啊这个很好很好，长期他要考虑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反伊朗联盟。那另外的就是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这个组织其实跟美国的利益是重叠的，美国当然很开心，就是中东国家不是说只是出钱然后美国出兵然后来防御这个区域的安全，他们自己也愿意做一个安全架构出来跟美国共同分摊这个责任，这个美国是乐见的。如果这两个东西变成是美国加一的话，那这个情况对中国没有任何的好处啊。中国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区域安全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其实就变成一个问号了。如果这个组织变成说哦，我反伊朗然后我也反美然后中国可以趁虚而入，这可能是中国想见的，可是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出现，毕竟这些国家是传统美国的盟友，他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反美的安全架构，再加上土耳其还是北约的成员国，北约根本就是美国在主导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长期会担心这个新兴的安全架构如果继续扩大，加入埃及甚至也加入卡达加入杜拜，那就变得更有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到底会不会被排挤？当然中国有一个地方他可能会努力的，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刚才讲了沙特阿拉伯讲了土耳其，没有讲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尽管跟美国关系很好，他跟中国也是铁杆兄弟啊。中国在巴基斯坦投入了宣称超过了500亿美金的投资，巴基斯坦会不会成为中国切入这个地方的一个接口？当然值得注意，巴基斯坦事实上他对中国也有一定程度的戒心，而且他也在那个中美之间 外

0: 反两面的手法。所以巴基斯坦加入这个组织，其实他就是想要做一个平衡，我加入一个比较亲美的安全架构，等于是跟中国的那个安全的这个军事安全的盟友的关系再稍微拉远一点，两边可以通吃。那这个可能是巴基斯坦加入麦加协议的考量。我想中国最坏的考虑就是这个安全架构成为一个反伊朗的组织，又亲美，然后巴基斯坦将来就跟中国渐行渐远，这是中国最不希望见到的状况。那中国希望见到的状况呢，反而是说这个组织短期能够慢慢的变成是中东区域安全，尤其是红海跟波斯湾包括荷姆兹海峡的这个自由航行安全的保障者，慢慢的就取代了美国在当地的重要性。美国不是在当地独占的军事霸权，然后这个当地还有一个小组织，一个小安全架构，进行辅佐，跟美国最好能够分庭抗礼，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摩擦，这个是中国想见到的。然后当然伊朗最好跟他们是保持和平稳定的一种状态，这样中国才能在这个逊尼派的穆斯林世界跟这个什叶派的穆斯林世界两面讨好，这是中国希望的一个状况。
1: 是，可是这都不是他们说了算哦。我们还要讲一下以色列怎么看这些问题啊？你怎么看？
0: 我觉得以色列目前基本上他也对这个架构是乐见其成的，他也会非常的仔细观察这些国家到底能不能在有人出钱有人出力的情况下形成气候。当然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纯粹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这个安全架构是一个笑话吧，因为
1: 我们不好意思讲这么，
0: 因为那个实力有一些悬殊嘛，毕竟有的是职业篮球员，有的是高中篮球员。对啦，那当然是好事，有一些想要打篮球的高中篮球员说我们组个球队来练一下，可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就会觉得说啊，那就看他们怎么玩嘛。目前绝对也不是这三个国家能够对中东说什么就算什么，当然还是要靠美国，当然还是要靠以色列，其他的就等待事后的发展。不过很切实际的讲来讲，的确那个逊尼派的穆斯林世界，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杜拜，包括阿联酋，包括卡达，他们的确是有钱的。如果他们愿意把他们的钱拿来跟土耳其的这个军工产业结合，的确这个潜力是不容小看的，不容小觑。
1: 你觉得那些国家，你刚念的那几个国家，为什么没有要跟他们结合在一起，还是现在还在谈？
0: 我觉得在观望了、观望看看他们能做什么，
1: 还是他们会组织成第二个所谓中东势力？
0: 应该不会，因为那些国家其实他们相对是小国，他们只是有钱而已、他们并没有那么强大的这个军事或者安全的野心。沙特阿拉伯可以，直接讲的是埃及，埃及有很重要的这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角色、毕竟苏伊士运河从红海往上跑，过了运河才能进入地中海，所以埃及绝对是关键的角色。当然埃及没有那么强的军事，
1: 那是不是埃及想要 是另外一个势力呢？
0: 埃及也是没有，
1: 这一次三个组成期望埃及，其实就是不希望它变成第二个势力嘛。
0: 是，而且埃及也是美国传统的盟友啊。
1: 但是在中东自己亲兄弟明算账的状况底下，埃及有没有可能联合其他几个国家变成另外一个所谓的安全架构呢？
0: 目前看不出来。如果美国人乐见这区域安全架构这个麦加防卫协议形成的话，我相信埃及加入他们可能也只是慢慢的水到渠成吧。
1: 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到最后变成除了伊朗以外其他国家结成一个所谓的麦加安全架构。
0: 是的，
1: 这个可能性有吗？
0: 当然，甚至这个架构将来跟以色列的那亚伯拉罕协议要对接。
1: 要对接，好，那这样的话就完全是由美国主导的一个中东新格局了。
0: 我会讲协助了， 不是主导了，协助比较好听了。
1: 协助好，协助协助好。今天非常感谢啊，这个施建宇老师哈、啊，中东的专家哈、啊，今天给带给我们一个对于未来的 paradigm shift， 一种典范正在转移中哈、啊。那这个典范转移的过程里头，中国跟俄罗斯啊，就因为他们自己的状况很差，所以都被靠边站了哈、啊。那只能在旁边看观察，或是说几句。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今天呢是9月3号，军人节，先祝福国军官兵军人节快乐。那我们节目呢延续昨天谈的议题，是有关 F-16 战机性能的升级，今天要特别侧重怎么样来驾驶，还有在真正的战场上这些战机它发挥什么样的功能。那同样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邀请到退休的 F-16 种子教官黄阳德来谈谈这个相当具高难度的工作。那通常在9月3号军人节，空军有没有放假呢？教官，你们以前93军人节有放假吗？
2: 以前93军人节有，但是仅止于在高师单位，就是机关有，但是部队的话，因为是采取轮休的，
1: 轮休就会有人值班嘛，哈。
2: 对。
1: 那其实空军有空军节，对不对？8月14号。
2: 只纪念不放假，
1: 只纪念不放假哈。不过就说熟能生巧，那总是要多多训练。在空军有没有什么比较传统庆祝的？还是平常上课啦、实务飞行的练习时间还是比较多呢？
2: 训练一直有一个很完整的体系在推进。大部分是美式的。那我们在获得 F-16 之前，在1992年的时候，那时候的总司令，因为 F-104 的失事率一直保持在很高，常常有很多在地面做特检啦，所以飞行员的时间，飞行的时间少，所以那时候的林文礼总司令，他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就跟美国空军提出来说，我可不可以送一些飞行员来美国飞？在这个之前，大规模出去训练的时候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那我们一直持续有人到美国去飞，但是都是个位数的名额，所以那时候就全军做了一些英文的普测，然后做了加强，所以就选派了人。我很荣幸的是第一批选派到美国去飞这个 T-38。
1: T-38，
2: 它是一个教练机，
1: 很优秀。那 T-38现在台湾还有没有吧？
2: 我们很早期的时候，曾经因为把我们的 F-5拿去支援到越南去，所以那时候还在美元时代，所以他拨了一部分的 T-38 让我们在桃园基地我们做训练。那后来就没有了，就缴回去了。那有了这个案子以后，我们在美国飞。就变成一批是大概十几二十个人，那待在那边8个月，然后就飞一些战术的科目，那他们也知道卖给你 F-16 了，所以有不同机种的对抗等等的这些科目，就让我们去飞，因为每一批去，它会有一个重叠，大概1个多月、2个月的时间，所以每一批去就陆陆续。

0: 续就每个大概半年多就一批人回来。那当这个人变多了以后，因为我们在美国学的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些训练的这些方法、战术、战法，这些都是经过实战验证的。
1: 哦，实战哦，
0: 因为只有美国人在打仗，
1: 没有错。台湾当然台海有一些冲突啦，嗯，是有中国大陆共军有打我们的外岛，
0: 在民国50年之前，
1: 对对，在那个时候，那实战经验，我们现在有如果谈到两岸，我们讲中国大陆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实战经验了，哈。但是我们希望不要有战争了。那美国的确现在还在打嘛，比如说在中东他打野，
0: 所以他把这些实战的经验转换到训练上。
1: 哦，
0: 就让你变成你只要多飞，你只要多按照他的这些东西，
1: 绝对是，
0: 所以你变成一个反应。我一看他对着这个方向来，我就知道怎么样去做。如果我飞得多哦，所以就是每天在那边练拳脚，要套招，
1: 要
0: 套招套久了以后，其实那个招才能用得出来。
1: 没有错。那刚才老师你有提到说你是第一批有机会到美国去训练开 T38，那这个在衔接我们今天重点谈 F16，比如说 F16AB。你有开过嘛？对不对？有直接的帮助吗？
0: 我也是第一批去换 F 十六的。我们去的时候在土桑国民兵基地，那时候去飞他的 Block 40、42。
1: 哦，
0: 为什么我们飞 Block 42呢？
1: 嗯，
0: 因为我们的飞机还没做出来。
1: 哦，
0: 有人在担心说啊，那你新飞机来的，是不是要在美国训练啊？要干什么？不需要的。为什么呢？
1: 哦，真的吗？
0: 当我们完成Block 42的基本换训，
1: 嗯，
0: 我们的飞机已经到了陆克基地，
1: 嗯，
0: 所以我们就移到陆克基地来。
1: 嗯哼，
0: 那当然要上一些学科，有点不太一样了。
1: 嗯 哼，
0: 因为航电比我们42要来得好。
1: 嗯哼，
0: 所以我们必须要上课哦，然后飞了5架次，只有第一架次是双座，其他都是单座。为什么？操作是差不多的，只是让你习惯那个航电这些相关的东西，所以5架次就结束了。
1: 嗯，
0: 我们够改的飞机改出来了，我知道的架次也不多。
1: 嗯，
0: 所以他们就从老的 Block 两栋然后转换到 VGO 型的 Block 两栋。
1: 嗯，
0: 所以新的飞机进来，我想那个转换架次也很少。为什么？我们都有 Block 两栋。我一个跟我蛮好的一个学弟，他后来当了队长，
1: 嗯，
0: 然后有一天他就很高兴的就 send 了一个 message 给我说，报告老队，因为我以前干过他的队长啊。他说我很荣幸的告诉你，我今天破3000小时。
1: 3000小时是很厉害的，
0: 所以我的飞行时间都没那么多啊。
1: uh-huh.
0: 啊，因为我又到新加坡去驻外，到韩国去念书，我到处拍拍照。
1: uh-huh.
0: 所以我没有办法在部队待的时间像他那么多，
1: 像他那么
0: 那他就是一直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部队，然后都一直在第一线。
1: 嗯哼，
0: 所以他可以累积这样子。
1: 嗯，
0: 我到美国去飞，在国民兵部队，我的老师是一个少校分队长，
1: 嗯，
0: 我那时候也是少校。
1: 嗯，
0: 那讲着讲着，扎设班完训各方面，他也打过这个仗，打过那个仗，怎么，大家在聊的时候都很厉害。
1: 嗯哼，
0: 然后我就去看他飞行时间多少，他飞行时间4000多，哎，欸。
1: 哦，
0: 我那时候才1000多，欸，
1: 因为老师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啦。
0: 我要讲的这个是，因为美军他分流分得很清楚。哦，
1: 分流指的是
0: 美国空军同一个基地只能待3年，
1: 嗯，
0: 3年到了以后你就要换到别的基地去，
1: 嗯，
0: 除非你去驻外，就到日本，嗯，到韩国去，到那边去飞行，那你一待外面一次3年，但是回来了你可以在一个基地待6年。有的就我不要这样子到处漂泊，
1: 嗯哼哼哼，
0: 所以我就加入国民兵。
1: 嗯哼，
0: 国民兵不用退伍，他其实跟现役是一样的，他叫 pay grade。
1: 嗯嗯，
0: 我是少校该领多少钱我就领多少钱，
1: 嗯，
0: 国民兵也是一样，嗯，甚至国民兵有一些 bonus。
1: 嗯，
0: 好，所以他会待在那个飞行的位置，就跟我这个学弟一样，他可以待在飞行的位置很久。国民兵要退除役的那个年龄又比较高，
1: 嗯，
0: 你在现役的地方当一个老少校没有地方去，
1: 嗯，
0: 其实你就会把自己憋死了。那你除非去国民兵或去他们有一个叫 reserve，
1: 嗯，
0: 叫做预备役的，
1: 嗯哼，
0: 哦，那你除非去这两个地方，否则你在那个现役的里面，那个年纪太大了，你转不动的。
1: 非常谢谢我们 F 十六种子教官讲那些，我想年轻的学弟哈，应该蛮受用的。我们谈到这个，其实我比较好奇，就是说 F 十六 AB， 因为在上一集节目当中，我们提到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0: 突破性的研发出来的，之后我们可以再怎么样改装，在那充实它的性能哦。所以它其实在实际上的战场，它是有发挥功能的，在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战争当中，真的是发挥它很优异的这个战机吗？可以这样说吗？有吗？什么样的战争？比如说，
1: 比如说在以色列，在几次的战争中，最早最早进来的是 F-16AB， 但是他们也有一些技术，去做一些战机上面的电子的相关的东西的一个改装哦，所以他们后来就自制的一个飞机，本来也传说空军想要跟他买，叫做幼师战机。这个飞机也在南美洲国家、非洲国家也有很多人在采用，数量当然没有 F-16 多。最后他发展了一个叫做 LV 少师型战机，其实看起来就跟中共的歼十机，它是歼十的原主啊。
0: 所以你刚提的以色列是他有去研发说以色列什么战争吗？
1: 包含在里面、
0: 战功标炳。
1: 我们用最近的来看，委内瑞拉有 F-16AB
0: 哦，
1: 那美国曾经为了制裁他，所以不提供给他零组件。那时候是查韦斯当总统的时候，所以查韦斯就跟美国人讲说，你不给我零组件，我就把飞机送给伊朗。所以美国那时候。他不是川普，所以那时候就屈服了，就说啊，好，没关系，但你不可以把它给他。所以他们就一直存在有这些。上一次美国在打委内瑞拉的时候，委内瑞拉的 F-16 战机在执勤，
0: 但是他们的总统还是被活擒。
1: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自己检讨的。如果我们在敌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应该是所有人都造反了，然后该警戒的都该警戒，警戒清楚了哦，因为他们用了一些。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他用了一些中制的装备哦，再加上因为你跑过去南美洲，然后南美洲买了你这些在训练各方面，就我们提的上一个议题，你如果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训练系统，好，大家对这个装备都很熟
0: 熟悉，
1: 然后你也有一定的警戒姿态在应对，不是大家都去睡觉的，我至少留下两个值班的，你给我死死盯着，你有状况马上叫我。那在这个情况下，整个看起来是被突穿的，所以装备不熟悉，训练不扎实，警戒状态没有做准备。当然美国有用很多很强有力的武器在对抗它，那当然也是原因，但是实际上检讨起来，这三个应该是它的问题。那我们训练上面来讲，因为在美国训练，所以他有很多实战的经验，所以他一直在修正他的战术战法，一直在这个，然后他把它演变成训练按部就班的，必须要达到这个基本的要求。所以我们一直有一个队在美国，原先在这个陆克，后来两年前转到突厂去了，因为陆克变成 F-35 的训练基地。所以我们到那边，就是我们原先第一批出去换装的那个突厂基地，那目前进驻在那里，飞什么呢？飞战术科目。就是你每天，我每天都在做组合的训练，我不再做那个基本拳脚，我不要 focus 在这些东西上面了。我只要把训到一定程度了以后，我就开始组合训练，你就跟着不同的机种，包含加油机各方面的，带着训练夹舱，它可以去记录，可以及时的战材。那你去跟不同的部队机种做对抗。
0: 好，我们从 F-16AB 那现在有这个 F-16V 就是 CD 飞到台湾来，我们都练习嘛。那练习的话，上一集有提到，就是说台东的制航基地，老师您之前一直在美国受训，那台湾就是飞台湾的外海这样练习吗？
1: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科目
0: 哦。
1: 老实讲，台湾的训练环境没有美国好，我们几乎没有靶场。那我们有靶场的时候要公告，然后要派直升机下去看，为什么呢？三不五时会有这些钓鱼的船或什么就靠近的，因为我们主要的靶场在我们叫做石礁，在马公，在
0: 澎湖马公，
1: 在七美的一个无人岛，一个礁石，所以我们在那边做炸射，否则我没有地方可以炸射。
0: 我们是有限选择，真的很有限，就
1: 对。那我们在美国那个一起飞就好几个靶场给你选啊，有跑道的、有房子的，有不一样的，也有三环靶的标准靶场。那我们的标准靶场目前使用比较频繁的是嘉义外面的水系靶场。那你在那边飞，对于嘉义进出航或者是台中 approach 航路上的飞机，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 每一个部队都要去抢那个时段，要安排。

0: 时段去做训练。
1: 对，
0: 所以这个在美国，因为你可以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考虑，空域一大块就划给你，
1: 嗯，
0: 那你要怎么训，随便你去做规划，
1: 嗯，
0: 哦，那你从里面获得的，它会变成比较有效的训练。
1: 是啦，
0: 那在台湾的话，有人讲说啊，老公来你就上去训练啦，很抱歉不可以，如果没有完训的话，他是不可以带实弹的，
1: 嗯，
0: 要不然你这个战争在一个不熟练的情况下突然崩一个飞弹打出去怎么办？
1: 对，嗯，所以就是完训大概要飞行多久才完训才能上战场？
0: 我们从基本训练螺旋桨的 T-34 开始，
1: 嗯，
0: 我们要飞85架次，淘汰率大概在40%到50%。
1: 对，我正要问，就是是不是有些人中途就被淘汰了？嗯，
0: 然后再来，以前我们飞 AT3， 最近 AT3 除役了，
1: 嗯，
0: 变成永鹰战机。那以前飞 AT3 的时候是120小时，然后淘汰率大概会降到20%左右，然后再送到台东，
1: 嗯哼，
0: 去飞 F5 步军队，
1: 嗯，
0: 我们要飞77架次，那边的淘汰率就比较低，个位数的。那你这些东西都完训了，以前到了 F5 部队，我们有一个战备持续训练，就是教你怎么样去担负战备，紧急起飞要怎么飞，这些相关的你要出任务要怎么飞，怎么去配合，这个东西完训了以后你才可以担负战备，然后夜航要放单飞。哦，那现在呢，前面的东西因为 AT3 跟 F5 已经被淘汰掉了，
1: 嗯，
0: 然后永鹰就是三阶段两个机种，永鹰在后面这两个阶段，所以它的架次会比较少，同时它是 fly by wire 的飞机，它跟 IDF 跟 F16 是一样的，所以学员的进入的状况会更好，所以你就不用那么久。但是呢，你到了 F16 以后， F16 的换装它分成两个阶段，应该严格讲起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正常的换装，就是你的起落啊、基本仪器这些东西、编队啊，这些要飞，飞完了以后进入对空，所以从基本攻防一对一的开始，每一个科目要飞个3次4次，所以说大概要飞10几架次，再来变成我们叫做 ACM， 就是2对1或者1对2。你这些都飞熟了以后，我们才进入 ACT， 可以2对2或者是4对4。然后你的对空的科目 OK 了，当然包含使用其他的新武器，包含 AM 幺两洞啊、AM 九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你完成了，进入最后一个基本换训的最后一个阶段——对地训练。所以从基本对地开始。哦，然后到我们 AWD 就是用不同的上抛投弹啊，各方面的 pop up 这些，当你这些弄完了以后，我们进入 SAT， 叫做组合训练。
1: 哇，
0: 就是你在飞初级航线低空的时候，我可能会有空中的拦截或者是干扰，
1: 嗯，
0: 或者是你的任务领队你要去 organize 一个我怎么样去小队攻击，对同一个目标，我要从不同的方向怎么样进入，然后整个这个做完你才算完训。好了，完训到了 F16 部队又来了一个叫做战备持续训练，同样的就是你要学以前的这个，你要紧急起飞要怎么飞，战术拦截要怎么拦，你要飞 CAP， 如果碰到有敌情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那这个完训了以后，夜航单飞放了，基本的这些战备你可以担负，接下来进阶的就是因为 F16 很多不同的武器装备，
1: 嗯，
0: 小牛飞弹，
1: 哇，这么多都要认识它。
0: 然后我们以前的 Pathfinder Sharpshooter 夜视夹舱、红外线夹舱，
1: 嗯，
0: 现在新的主机手夹舱、Sniper，
1: 嗯，
0: 还有您刚刚提到的最后这个 IRST 还没进来，军团夹舱还没进来，这些东西你都要一个一个去学。然后还有你的电站夹舱，啊，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武器。不同的飞弹，不同的炸弹，对不对？雷射导引的各方面的，我们叫做新武器训练。所以整个这样一套弄下来，大概你要成为一个 F16 成熟的之前的这个僚机，哦，你要把这些东西都run过了以后，大概也是1年半到2年。
1: 真的可以自己单独飞行，大概要几年平均啊？
0: 很快。我们讲说各个机种都有，就你放单飞嘛，你飞了几课以后，然后教官带你，然后起落你练一练，那是一个信心科目，
1: 练胆，
0: 我觉得你没有问题，然后哎，有没有信心？有。我们曾经在飞行训练的时候，有同学因为他很想飞，这个教官带了他，觉得他表现不是很好，然后就跟他讲说，我放你单飞你有没有信心？
1: 嗯，
0: 哦，我有。
1: 嗯哼，
0: 然后你有我没有？
1: 这样

0: 好让他有点挫败感、
1: 欸、那个跟性命有关，所以我当教官如果有问题我也不会跟你讲说啊，你自己再加强加强然后你就去飞吧，
0: 很危险、
1: 欸、这样我是造孽，
0: 就是我们要说实话、嗯、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他有一定的标准嘛，
0: 对，
1: 那
0: 对
1: 你可以告诉他哪个标准你没办法达到，
0: 嗯，
1: 所以你到模拟机上面去好好练一练，我陪你飞模拟机嘛，我告诉你你的问题在哪里，那你要去改正啊，下一批我再跟你飞，就我发现你的这个东西没办法改正，
0: 嗯，
1: 这是所以说刚刚提到的每一个阶段有它的淘汰率，
0: 对，
1: 嗯，
0: 然后现在愿意当空军健儿的不晓得人数多不多了哈，
1: 因为
0: 要这么优秀，
1: 他多元化招收了、哦、实际上看起来
0: 来自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
1: 最近飞行员因为他除了官校的正旗生以外，
0: 对，
1: 他有飞专班，
0: 嗯嗯嗯、
1: 哦、他可以去招部队里面士官或者是军官、
0: 嗯、
1: 不同军种的、
0: 哦、
1: 他有这个兴趣他都可以回来再参加，他在一定的年龄限制之内他就可以加入，
0: 但是以前以教官你那个时候并不是开放更多机会，
1: 我们那个叫战后婴儿潮、
0: 嗯、哦，是那时候，
1: 所以我们人很多，
0: 人很多，大家抢着要吧，
1: 大家都去，然后那时候陆海空军军事官服役条例还没有严格执行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是没有年限的，
0: 嗯 哼，
1: 我们叫做终身职、嗯、那85年通过了以后变成原先是10年嘛，
0: 嗯哼，
1: 后来因为10年的话没办法约束，所以说后面变成说你如果需要多的话你必须要在招生简章里面去规定，
0: 哦，
1: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是飞行了14年，
0: 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要身为这个 F-16V 的战机的这个飞官呢其实真的很不简单啊，淘汰再淘汰，虽然现在就是让它淘汰率也不要那么高，但是基本的具备的条件还是要严格的要求啦，
1: 淘汰率没有那么高的原因是因为
0: 那个飞行的战机的
1: 不是因为现在辅训装备很
0: 多，很
1: 多所谓以前有所谓的 CBT，
0: 嗯哼，
1: 然后他们现在有新的训练系统，训练教练机，
0: 嗯，
1: 他们有用 VR AR goggle， 然后去模拟，你就跟在座舱里面一样，然后他只要坐在一个座舱模型里面，该怎么操作怎么弄，
0: 所以
1: 他不需要再投影了。我们在以前在基本组飞 T-34， T-34 是民国74年到官校的。我们是民国77年开始飞行的，所以以前我们不管飞 T-34 飞 F-5 或飞一些其他幺零四等等，我们会去找一个挂图就自己贴在寝室里面，为什么每天都在那边看，哦，启动电门在这里，有这个电瓶在哪边，所以我的程序是这样，从左边到右边，从右边到左边，然后我要怎么先开那个东西，要怎么样去练。那现在这些辅训的装备很先进，所以说飞行员只要他开窍可以借由很多的其他的东西做演练，自然而然淘汰率就会比较低，
0: 因为辅训的装备很多他就可以多加练习嘛，好，就会更熟悉这个、回想在过去当这个飞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让你难以忘记的那种恐怖的经验，就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
1: 有很多东西要自己碰到才会怕，
0: 你现在还挥之不去的会是什么呢？
1: 自己碰到了，
0: 嗯，
1: 越之前的时候越不怕，因为勇气出于无知。
0: 这句话很有意思。
1: 我的师父曾经讲，这个在我们飞行圈子里面很流行。
0: 嗯，
1: 信心超过能力，勇气出于无知。
0: 嗯哼哼，
1: 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不会怕。
0: 我把想象小朋友懵懂无知的时候他会冲来冲去，然后会跟你挥挥手，会跟你说很多话，等到他慢慢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发现比较展现他原始的个性。
1: 我的儿子，我在新加坡当武官，那时候他3岁，是跟他讲说，哎，你手指头不要放到那个柜子的那个缝里面、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为什么不要放在那里面，那很好玩，因为这样动一动动一动，哎哎哎，就有一次一不小心胖一个一拉拉出来就受伤了，流血了，从那个以后他不会再放。那飞行里面有些事情很难忘记的哦。F-16 的第一架飞机失事，
0: 民国几年？
1: 民国96、97年。
0: 我觉得提到这个都是让人会觉得很遗憾又难过。
1: 第一架是我的作战长，
0: 嗯，
1: 我那时候是分队长，他的寝室就在我的对面，

0: 所以出事了以后，因为找不到嘛，
1: 嗯
0: 嗯，那我们就在那边贴了个黄丝带，
1: 嗯，
0: 哦，其实我们那时候大家那个士气非常高啊，因为刚从美国回来，然后我们自己要带飞，所以我们要负起责任，然后后面那么多的学员，
1: 嗯，
0: 每天很忙碌，但是很充实。我太太就讲说，啊，你知道吗？那个人还没找到，哎，就这样就没有嘞，
1: 嗯哼，
0: 哦，我们那时候对这个所有 F 十六的这些种子教官跟学员，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
1: 嗯，
0: 哦，那也不知道原因，你也找不到，
1: 嗯，
0: 只能用研判的，然后
1: 嗯，
0: 大家再去试，然后再去想办法亡羊补牢，后续这个科目要注意到什么地方，
1: 嗯，
0: 要不要禁云，然后这些东西要规定的更详尽，
1: 是，
0: 可是所有东西都没办法挽回啊，
1: 憾事不要重演啊，
0: 对啊，我在 F 曾经遭遇起飞以后单发动机，一个发动机起火，
1: 那你那个时候怎么因应？很慌，很紧张吧？
0: 其实就是勇气出于无知，为什么呢？是我的掌机提醒我说你油门加满，我说油门加满了，
1: 嗯，
0: 我们本来编队嘛，拉出去他就编到我后面，
1: 嗯，
0: 所以我有真正有机会好好的看看我的发动机仪表，
1: 嗯，
0: 那我发现那个转速就已经下掉了，
1: 哦，
0: 哦，
1: 嗯哼，
0: 然后他就说，他就跟我讲说你的 NATO 怎么会是开的，
1: 嗯，
0: 我说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哦，那时候就把飞机要飞回来嘛，那当然中间很多人很关心，因为我父亲那时候是空军的作战司令，
1: 哦，
0: 所以他坐在洞里面他都晓得所有的动态，
1: 哦，他就给你，
0: 那我们那个都会有标志，那个是谁飞的，
1: 对，
0: 然后有遭遇紧急状况要把它标示出来嘛，
1: 嗯嗯嗯，
0: 哦，大概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很紧张一直在问我，
1: 嗯哼，
0: 那其实那时候也没有脑筋空白，那时候就想说我把飞机就飞回来嘛，
1: 我临危不乱，你很镇定耶。
0: 我不是临危不乱，情绪变得很激动。为什么一下子在问我说你位置在哪里？一下问我高度在哪里？后来我很生气，我就说，啊，大家都不要吵了。
1: 可是你自己非常有定见，非常清楚，没有脑筋一片空白。你刚刚说，
0: 所以那时候就在想说，哎，那基地里面到底是怎么讲的？黄卡上面到底怎么建议的？
1: 嗯，
0: 我不敢再去重新开那个发动机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它熄火的原因。
1: 嗯，
0: 如果是因为 IOD 或者是 FOD， 我可能不开还好，一开了以后，它整个发动机打烂了，或者是影响到好的发动机。
1: 嗯哼，
0: 所以我就保持单发动机。那时候住房在 CCK 嘛，就落地。落地完了以后，真正开飞安检讨会叫我好好的去叙述，
1: 嗯，
0: 以后回想起来才会觉得有点怕，我怎么会连一个发动机熄火了我都不知道。
1: 不过有时候很难说，我们不要说开飞机啦，就一般民众你自己骑车或开车，有时候一些很奇怪的情况你就觉得怎么会这样，那有时候是可以预防的。我觉得您在回顾这件事情让你难忘，我们觉得你很镇定，但是也其实给我们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人蛮多的一些醒思的。没事，平安真的很好，但是一想到陆海空三军为了保卫国土这么的认真捍卫，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佩。那我想所谓的成就感是什么，其实要问教官您，但是我想成就感就是自己可能会觉得很顺利的完成了这个训练，而且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飞官，哈，然后真的不要上战场是最好的，我们希望是备战不求战嘛，哈，
0: 嗯，
1: 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当中说了，
0: 所以平时在做任务跟飞行的时候，嗯，
1: 是
0: 劳工的雷达也盯着我们看，
1: 嗯，
0: 如果你飞得哩哩啦啦，哦，那劳工就会有机可乘。那第二个飞行员也有一个特质，尤其是战斗机飞行员，
1: 嗯，
0: 我就一个人在飞，我会因为今天做一个科目我很满意，
1: 嗯，
0: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成就感英文叫做 achievement， 我可能因为今天做这个空对空，我把我的配合机目标机我把它打得七晕八素的，一直锁着它，它甩都甩不掉，然后很高兴落地回来，心里就会有一个会心的微笑。
1: 嗯，
0: 有谁看到了？没有人，
1: 自己清楚，而且很开心。
0: 没有人看到了，所以那个是一个特质，就我去追求一个我的飞行，我这一批飞得很顺，那个好心情可以一路一直维持到第二天。
1: 嗯，
0: 第二天也飞得很顺，哇！我那个好心情，那一个礼拜马上放假了，放假回去了以后，我就要去大吃一顿，我要去

0: 找我太太，然后带我小孩出去好好的吃一顿，那个是很难去形容的。在建军备战的过程中，我们如果每一步都很踏实，这个备战的目的是防卫固守有效合作，
1: 是
0: 你连一个起飞落地都在那边里里啦啦，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了。
1: 没有错，谢谢您的分享。不能够落惨，我们尽量完美的，不能说演出，完美做好训练，我们可以预防很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些情况。当然最后要说的是，我想对军人来说，服从是天职。当然我们的种子教官黄教官，你已经有很多很不错的经验可以给你的学弟呢，慢慢的来做一些传承。那我们提到军人服从是天职，杀敌就不能够抗命的，但是我们最后真的要说，我们期盼台海没有冲突，但在还没有确保和平共识之前，最后还是要强调，我们还是要备战的啦。好，非常感谢我们退休的 F-16 种子教官黄扬德今天的分享，空军健儿的骄傲以及甘苦，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NG 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政府持续推动能源转型，同步防堵不法弊端的介入。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彰化出席座谈会，他表示，过去部分不孝人士、公务员和民意代表以不法手段介入绿能开发，造成社会污名化。政府将推动制度及资讯公开，全面强化检警的查缉效能。请您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2: 政府持续推动能源转型，绿能也成为产业维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条件。为了防堵不法弊端介入绿能产业开发，政府也同步强化廉政治理。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彰化出席绿能前行廉政治理座谈会，他致辞表示，产业发展需要电力，也需要洁净能源，政府推动多元绿能政策决心不会改变，但过去有不孝人士、少数公务员以及民意代表以不法手段介入绿能开发，导致绿能遭到污名化。卓荣泰强调，政府要让绿能去污名化，透过制度公开、资讯透明以及强化查缉，让合法业者安心投资，也让守法公务员勇于认识。他说，
3: 我希望大家以过去案例的分析经验来凝聚更多未来防范不法的我们各种的手法方式，而且有效的来遏制，期待能够去掉这段日子以来对于绿能发展社会上加诸在这项发展上面的污名。我们要去污名化，让绿能的发展政策是一项阳光的、正面的、健康的，而且是国家政策所必要的。
2: 卓荣泰指出，政府举办座谈会，一方面是让检警调联以及中央地方行政机关了解过去绿能犯罪案例，另外一方面也要向产业界表明，国家推动多元洁净能源政策，目的就是要支撑产业发展以及提升国际竞争力。他表示，全球都在发展经济、高科技以及多元绿能，台湾不仅要对国内民生以及产业负责，也要维持全球供应链所需要的能源条件，因此政府持续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卓荣泰并提到，日前才前往视察大彰化西南第二阶段以及西北离岸风场，台湾离岸风电持续发展也吸引世界大厂投入。他强调，政府目标是让合法守法的业者能够正当开发，也让依法行政的公务员不会裹足不前。为此，首先要让制度公开，并将各项利益以及回馈分配合理、公平计算，让不孝分子、不法人员无法上下其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行政院遭质疑善用已冻结的5亿元经费，行政院指出，预算经费动之合乎法规。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今天表示，行政院明显违反

0: 预算法对预算留用的限制，形同以行政权架空立法院预算审议权。行政院长卓荣泰违法违宪，应该被纠举弹劾撤职查办。陈以信表示，预算法明文规定，各用途别科目不得留用为用人经费。行政院订定的各机关单位预算执行要点，各显明了人事费不得自其他用途别科目流入，如有剩余亦不得流出。行政院竟敢违反预算规定，自行创造业务费和人事费留用的预算恶例。陈以信指出，立法院既已依法决议冻结预算，在完成解冻程序之前，行政机关就应该受到国会决议拘束。今年行政院把遭冻结的业务费自行转成人事费，再以人事费依法必须支付为由照常支出。行政院的做法就叫做五轨搬运，用违法的预算操作伎俩蓄意规避国会监督。对此，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庄日雄表示，这是在野党过度的政治攻防，只为了上版面所造成的情况。他表示，行政院这一次有不得已的地方，但立法院有自己要检讨的地方，以后的预算提案应该要更精准。香港民主派人士黄之锋被控触犯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可能面临终身监禁。总统府今天呼吁中共立即停止以国安之名压制异议分子，停止迫害并释放遭到不当拘押的民主人士。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中共及港府长期利用港版国安法等威权工具，对黄之锋及香港民主人士进行无止境的政治追诉，不仅严重侵害人权与自由，也再度凸显香港的民主、法治与司法独立持续遭到侵蚀。郭雅慧强调，中共的政治打压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负面教材。总统府呼吁中共立即停止以国安之名压制异议，停止迫害并且释放遭不当拘押的民主人士。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上午率领蓝白跨党派议员参选人前往选委会登记参选，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亲自到场陪同，展现跨党派的团结气势。侯友宜表示，他把棒子交给李四川，延续新北市政建设。李四川则强调自己走遍新北29区，未来将秉持海纳百川、惠众局力、不分党派的精神，接棒侯友宜，为新北拼出更好的未来。前天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1: 今天是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参选登记最后一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率45位国民党、民众党以及无党籍议员参选人前往新北市选委会登记。尽管现场下着大雨，仍展现跨党派团结拼胜选的气势。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亲自到场助阵。侯友宜致辞时表示，市长这一棒很重要，尤其新北市过去8年市政建设都在高峰期，未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李四川是长期投入公共事务的事务官，因此他要把棒子交给熟悉基层、会做事的李四川，延续新北市政建设。
2: 我要把棒子交给李四川，让我们新北市能够实现四大都心、六大产线、四环八线。未来会更好，新北要解放，合力合体掉。
1: 李四川则感谢侯友宜、无党籍议员以及立委等不分党派人士陪同登记，强调你们是我最强的战友，也是我最好的伙伴。他表示自己这段期间走遍新北29区，听取市民声音。不少市民主动为他加油，甚至有小朋友称他川伯。这些市民的支持是他持续往前走的最大力量。李四川指出，自己一生几乎都是公务人员，没有资源，也没有政治势力当靠山，心中只有人民。他未来将不分党派、不分阵营，唯才适用，把为民服务视为一贯态度，不会因选举前后而改变。他也强调，新北是座多元城市，因此必须海纳百川、汇聚众力，才能开创胜地。他一定会接棒侯友宜，为新北打拼。
2: 不分什么阵营，我们今天一起出发，一起为新北市来打拼，为新北拼一个好的未来，为我们新北好好接下
3: 侯市长

0: 奠定这么好的基础，所以好的建设不能断，好的方向方向一定要往前走。
1: 海纳百川，
2: 我们都听你四川。
3: 对于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将在5号成立竞选总部，前总统蔡英文以及总统赖清德都会到场支持。外界关注李四川竞选总部主委是否确定由侯友宜出任，对此李四川仍未松口，仅表示他将在12号在板桥举办大型造势晚会，届时也会邀请侯友宜到场，相信两人默契十足，并肩作战，侯友宜也会站在他身后成为最大后盾。侯友宜则表示，两人之间不是位置的问题，一定会同心同力站在一起，继续拼，拼到底。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4: 台湾与立陶宛深化半导体合作，工研院与立陶宛研究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聚焦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工研院指出，这项两年期计划由台立政府共同投入约560万欧元，并透过技术交流与媒合促进双方企业合作，预计带动国内业者创造超过新台币3亿元的产业效益。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5: 工研院四日在 Semicon Taiwan 2026与立陶宛雷射协会、立陶宛物理科学暨科技中心签署合作备忘录，聚焦半导体先进封装抑制整合雷射技术，深化双方技术合作。外交部长林佳龙致辞时表示，本次合作由外交部、经济部及双方研究机构共同推动，台湾在半导体制造、先进封装、高科技研发具备优势，立陶宛则拥有超快雷射、光学及精密加工技术，双方盼结合强项，推动台湾与立陶宛高科技发展。林佳龙表示，台湾与立陶宛共享民主自由价值，透过结合双方产业互补优势，深化尖端技术合作，渴望加强民主与经济韧性，并协助台湾产业拓展全球市场。他说
6: ：“Since taking office, I have worked to advance what we call integrated diplomacy. In today's cooperation.”embodies precisely this spirit. It rests on the shared democratic and freedom-loving values of Taiwan and the Slovenia, and our common resolve in the face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coercion.
5: 工研院院长张培仁说明，本次合作聚焦两大主轴，一是引进立陶宛高功率低功耗雷射源，结合台湾数位雷射成像 AI 调控以及高精度扫描模组；第二是瞄准前瞻制程，共同开发机台整合，聚焦 AI 伺服器散热、碳化系等应用，加速新材料验证，协助国内设备商拓展先进封装应用。立陶宛贸易代表处代表裴凯伦表示，自2023年台湾与立陶宛共同成立超快雷射创新研发中心以来，双方持续深化雷射与半导体技术合作。本次将引进新世代雷射，拓展先进晶片制造应用，扩大立陶宛零组件供应，协助台湾产业因应 AI 技术发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4: 继续关注国际消息。面对中国车企的竞争、美国关税以及电动车需求疲弱等压力，德国福斯汽车管理阶层和工会达成了协议，将在十年之内裁减10万名员工，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整计划。法新社报道，福斯表示已经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再裁减约5万名员工，加上先前已经达成协议的另外5万人，总计将裁减10万名员工，相当于福斯全球员工总数的 15% 左右。福斯指出，公司管理阶层和工会都同意，德国境内四座工厂的长期未来无法获得保证。不过福斯也表示，正在研议这些工厂的其他用途。如果这些工厂真的关闭，将是福斯首次在德国境内关闭完整的大型工厂。工会先前曾经指责管理阶层没有对员工坦诚相待，因为裁减10万名员工的数字经由媒体曝光之后，公司才向内部进行说明。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今天表示，在德州奥斯汀部分地区提供双座自动驾驶计程车 Cybercab 搭乘服务。这款车没有方向盘和踏板。执行长马斯克曾表示，这是让公司成为无人驾驶车领域主导者的关键。

特斯拉目前提供规模有限的自驾车轿车服务，车队采用 Model Y 车款，部分车辆有安全监控人员，部分则没有。特斯拉今天提供更多新款自驾车 Cybercab 的资讯，包括这款车 只在奥斯汀部分地区提供搭乘服务，并未说明是否收费，也未说明在奥斯汀使用应用程式的人是否都能够叫车。分析师和投资人认为，无人驾驶车是特斯拉未来的发展关键，也是支撑公司 1.4 兆美元市值的核心因素。特斯拉电动车业务面临全球竞争的巨大压力，尤其是中国电动车制造商。马斯克去年七月曾经表示，公司的自动驾驶计程车网络将以超指数的速度扩张，但是这些预测并未实现。近几个月以来，马斯克语气也转趋保守，表示公司正在采取审慎的做法，以避免造成伤亡事故。而根据德州的官方记录，特斯拉截至昨晚在德州共登记420辆自动驾驶车，包括45辆的 Cybercab。而目前美国无人驾驶计程车的龙头是 Alphabet 旗下的 Waymo， 在德州登记有988辆车。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顺祥。行政院在3号通过今年度的追加预算案，税出规模是新台币 6076.3 亿元，其中包含对中油增资2338亿元。国民党团今天表示，中油增资应该回归到明年度总预算的审查，国民党团将会严审这笔预算，而且不排除全数的删除。民进党团则表示，为了配合政府稳定物价，中油动涨油价，并且先行吸收成本，累积的亏损恐怕会影响到设施的建置，而且提高还债难度，期盼在野党能够理性的审议。请听央广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行政院三号通过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税出规模新台币6076亿3000万元，用于稳定民生、社福加码、提升待遇、灾后重建、强化国防、启动儿少成长津贴6个面向。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认为，这不符合预算法规定追加预算的要件，且质疑其中对中油增资2338亿元，表面上是稳定民生，实际上是割中油的肉、补台电的血，用人民纳税钱为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买单。
3: 追加预算内容不仅不符合预算法的要件，更是拿社福重建以及提升军公教的待遇来掩护政府对台电跟中油的拨补，绑架立法院，擒了全国的人民。
2: 国民党团书记长徐宇珍也指出，中油增资应回归明年度总预算审查，对于行政院企图以追加预算方式偷渡，国民党团会严审，且不排除全数删除。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呼吁，在党立委不要吸反射扬言全删，应该依照合理性、必要性理性审议。
4: 我们也期待啊，这个审议的还没开始以前呢、不要马上就膝盖的一个反应，就是行政部门提出来的全删啊，现在扬言全删，都还没有仔细去看提出的预算的一个内容，这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什么原因来追加啊？应该啊进到立法院以后啊，每一项啊来看看它的合理性、必要性啊，这个支出到底合不合法，然后这个支出啊来做这样的一个追加到底合不合理啊，我相信呢、这样啊才是社会大众愿意看到的国会啊。
2: 庄瑞雄指出，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至今，国际能源价格飙涨牵涉通膨，为稳定物价，政府决定动涨或缓涨油价，中油因政策关系先行吸收成本，其累积的亏损可能导致后续无法推动建置液化天然气除潮等设施，并提高还债困难度，因此政府需编列预算协助中油增资。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各大学陆续的开学，但不少大

0: 能正视学生宿舍问题，包括经费应该仿照社宅非自偿，降低学校自筹比例。另外还要检讨真实的住宿中签率，并制定提前评估宿舍改建计划，以实现青年居住正义。政大学生会长曹敦敏指出，政大新建指南宿舍，教育部只补助 4%， 学校募款艰难，同时因为建筑成本飞涨，不断流标，导致延宕数年。而为了加入教育部新宿舍计划，设计又要配合委员意见大幅修改，成本效益严重不符比例。他表示，现行的自强五六七八舍屋龄已经40年，每人使用坪数更只有 1.134坪，教育部最近提出每人应至少有4坪使用空间，却只纳入新宿舍补助标准，而旧宿舍这样的环境只能让一届届新生忍耐使用。奥尔斯都市改革组织研究员廖廷辉表示，其实教育部可以参照社会住宅的做法，可由住宿费承担一定比例的经费，剩余再由教育部补贴。他说，
1: 我们要求的因此就不会是一个教育部的无限撒钱，它是去参考社会住宅的非自偿补贴制度，去降低学校的自筹比例。相对的，那如果学校拿了政府的补贴，教育部也就可以进一步的去要求学校设定合理的住宿费，并维持合理的居住品质。
0: 青年思潮研究员陈烨指出，大学宿舍是居住正义的一环，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足够有品质的宿舍，很多学生只能被迫流往租屋黑市，因此宿舍不应该让大学各自为政，应由政府纳入居住政策框架处理。廖廷辉也表示，大学宿舍问题从2019年就被立委提出应该改善，无奈经过7年仍在原地踏步，他希望教育部能正视根本问题，也期待立法院加以监督。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平均地权条例限制预售屋转换的路已经超过了3年，原本为了遏止短期炒作，但却也让投资客没有办法自行降价来转售，定价权回到建商的手中，形成了房市冷房价却跌不动的现象。如今买气持续的低迷，预售屋净换约是否也到了该重新检讨的时刻呢？请听记者杨文君的专题报道。
3: 专题报道。
4: 为抑制预售屋短期炒作，平均地权条例修法后，原则上禁止预售屋及新建成屋买卖契约、换约或转售，仅有配偶、直系或二亲等内旁系血亲等特定情况，以及符合特殊情形并经核准者例外。中信房屋延展师副理庄思敏接受央广访问时指出，净换约后，投资客若因资金需求想退出市场，不能再自行寻找买方降价转售，只能选择继续履约或与建商解约，解约物件最后又回到建商手中。庄思敏分析，在房市多头时，这套制度对建商反而相对有利，因为买方解约后，建商除了取得违约金，还能在房价上涨后重新出售。更重要的是，市场少了急着脱手的投资客与建商竞价，价格决定权重新集中到建商手中。他说，
5: 禁止换约转售之后，就等于一些投资客看他们想要转售的这个渠道就被封闭掉，如果不想要继续履约，那只能说选择解约，解约赔给建商15%的违约金，然后建商再把这个房子拿出来卖。那大家看卖价格要多少，要开到多少，其实就是由建商讲说了算，所以确实会导致定价权回到建商那边。
4: 也因此，市场这两年历经信用管制，交易量萎缩，房价修正幅度却相对有限。庄思敏分析，如果现在仍存在预售屋换约市场，部分资金吃紧的投资客可能选择认赔出售，形成价格较低的供给，建商为了去化手中产品，也可能被迫跟进调整价格，但净换约后少了这股竞价力量，建商降价幅度自然较为保守。台经院产经资料库总监刘佩珍接受央广访问时也认为，净换约有助撑住房价，在逻辑上确实成立，投资客无法自行降价转售，解约物件回到建商手中，确实让建商重新掌握定价权，也避免市场出现股牌式的恐慌降价。不过他强调，这并不代表建商就有能力无限期撑住房价。高丽国际业主代表服务部董事黄淑蔚接受央广访问时指 出，过去房市热络时，建商手中握有越多物件，代表掌握更多定价筹码，但现在买盘萎缩，预售屋买

0: 买方若因贷款不足等因素解约，物件重新回到建商手中，反而加重库存及资金压力。黄淑蔚直言，目前建商还面临余屋贷款紧缩、利息及持有成本增加等问题，市场情势已经完全不同。他说：“
1: 以前是说，哇，我货越多，然后大家来抢，筹码都在我身上，我喊了就算，我就决定这个价格。但是现在不是啊，现在没人要的时候，或者是大家都没有条件进场的时候。”哇，那货最多的人就是最惨，因为这个以前这个房子是资产，对不对？现在是他的负债了。
0: 刘佩珍也指出，目前房市买气仍处于低档盘整，短期内难见交易量大幅回升。即使解约物件回到建商手中，重新取得定价权，如果建商仍持续坚持高价，也必须面临库存增加与资金周转压力。因此，净换约并不等于建商就能借此强撑房价。面对政策效应，随着房市景气改变，预售屋净换约是否到了重新检讨的时候？庄思敏主张可以考虑松绑，他认为让预售屋重新回到市场交易，可以恢复供需决定价格的机制。尤其目前房市低迷，若部分投资客愿意认赔退出，反而能促使市场价格加快修正，不再完全由建商掌握价格。刘佩珍则持较审慎态度，他认为如果现在重新允许预售屋换约，可能让累积的转售需求一次释出，让市场供给短期增加，也可能再度引发投资客进场。他说：“
2: 未来如果能够松绑这个相关的一个禁令的话，如果允许这个预售屋再度的换约的出售，那又可能又会引发另外的问题，就是会有比较大量的累积的一个投资客，那又会有解约跟这个转售的物件，而导致市场的这个供给又暴增的状况。所以可能整个后续还是有待官方呢要必须要做一个综合上的考量。”
0: 类似的政策两难也出现在建商近期呼吁松绑的购地贷款18个月内动工的限制。庄思敏与刘佩珍都认为，在房市销售放缓、融资紧缩下，如果仍要求建商限期开工，确实可能加重部分业者资金压力。但目前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小型或高杠杆业者，尚未形成全面性的产业危机。若政策全面放宽，也可能重新带来囤地、养地问题，因此较适合采取延长期限或有条件松绑。随着央行9月里监事会将登场，政策如何在防止炒作、让房价回归市场机制，以及避免建商财务风险扩大之间取得平衡，也将成为下一阶段房市管制的重要考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3: 国际新闻，海巡署七月在台湾本岛周边海域侦测到的中国船舶数量激增到创纪录的244艘。美国专家向中央社记者分析，中国正将更多的海警船以及科研船推进到台湾以东的海域，显示北京在收集实用作战的数据，也越来越适应在距离中国本土海岸更远的地方执行任务。北京加大对台施压之际，法新社上周报道，根据海巡署提供的资料，七月在台湾本岛周边海域侦测到的中国船舶数量激增到创纪录的244艘，其中大概60%是海警船，其他则是科研船以及其他政府的公务船。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计划资深主任辛格顿近日向记者分析表示，中国正在将更多的海警船以及科研船推进到台湾以东的海域，这些水域在冲突发生的时候至关重要，包括了对前舰作战以及美军跟其盟军靠近台湾方面。他说，这显示北京在搜集实用的作战数据，同时也越来越适应在距离中国本土海岸更远的地方执行任务。美国总统川普的白宫3号推出一个网站，提供融入让美国再次伟大元素的经典街机游戏，玩家能够在游戏当中驱逐移民并且建造边境墙。随着川普政府扩大逮捕跟驱逐无证移民的行动，人权

团体迅速抨击这套线上游戏的推出。其中一款是名叫做《河畔追逐》的游戏，经典游戏是《贪食蛇》的改版。游戏以数位版的美国边境事务主管霍曼为主角，在墨西哥边境的格兰河河畔追逐不同肤色的移民。另外一款是改变自俄罗斯方块的游戏，名为《筑起围墙》。游戏说明写道：保护边境，抵御涌入的人潮。而第三款游戏是叫做《川普理财大亨》，玩家目标是收集漂浮在空中的钞票，并存入所谓的川普账户。这个账户呢，是2025年到2028年出生的小孩所设的，内含1000美元开户存款的投资账户。以上新闻由张顺祥编辑播报。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们知道中共的前总理朱镕基在8月12号去世，享年98岁啊。他是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啊，那当时他可以说是创下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快速增长啊，因此呢，很多人认为他外号他叫经济沙皇啊，但是呢，他在他的任内呢，事实上在经济上，当然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他的这个绩效相当卓著啊，但是在两岸这一块呢，可以说是对台工作这一块呢。朱镕基时期是一个相当低潮的状态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他在执政这五年当中呢，我们刚刚讲过，他当上这个总理是在1998年到2003年啊。而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到2000年的台湾的总统大选呢，是由陈水扁当选这个总统啊。那这个可以说是民进党首次在这个台湾执政啊。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卸任后者2004年呢，连宋配连战跟宋楚瑜呢，他们搭配当然也是没有办法战胜当时的民进党的候选人陈水扁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时在2000年台湾这个进行总统大选的第二次第一次是1996年，第二次是2000年，当时在总统大选前三天，就在3月15号是总统大选前三天呢，当时的这个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呢，他在中共的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表明呢，任何形式的台独都不被允许，而且他说呢，谁要搞台独、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谁赞成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就支持谁啊！这可以说是当时公开的帮这个国民党的连战跟后来的宋楚瑜两个在站台啊。但结果却是陈水扁当选，可见朱镕基是完全不懂台湾啊，想要恫吓台湾人、威胁台湾人，结果反而是适得其反啊。那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后来也并没有学乖，还试图要介入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包含2023年年底的蓝白合就是一个例子啊。结果确实让这个蔡英文跟赖清德在2016、2020到2024年继续当选啊，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朱镕基时期呢，他的对台政策呢其实是失败的啊。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台湾大学陈世明教授来我们现场，世明兄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好，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朱镕基在1998年到2003年，他的确创下了中国的经济的奇迹啊，让中国经济快速的增长，让中国能够成功申办2010年的上海博览会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但是朱镕基任内在对台工作上却是一筹莫展，甚至让民进党让这个陈水扁成功当选总统。所以你怎么看朱镕基任内他对台湾问题的处理

0: 是不是凸显出他对台湾的不了解呢？
1: 的确啊，2000年陈水扁的当选，哦，他以39%几，大概不到40%的比例，哦，因为在三角度的状况之下，他不到40%他就可以当选，哦，但是他那时候当选，我想可能连陈水扁自己都没想到，他居然可以选上总统。
0: 对，
1: 哦，这个是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第一次失去执政权，
0: 对，
1: 他也开启了。好，民进党在未来好变成是一个可以跟国民党好继续这样的一个轮流执政的一个重要政治势力。到目前，你看现在民进党都已经执政了14年的一个时间，始作俑者，我说始作俑者也不为过。其实当然就是2000年那时候，为什么陈水扁可以当选？我觉得朱镕基就是最大的一个助选人之一。
0: 对，
1: 即使不是最大，至少也是前三大。啊，就是像刚主任讲的，选举前三天，朱镕基他那个嘴脸。哦，现在刚主持人讲，可能大家没办法想象，如果大家有兴趣去 YouTube 都可以找出那个影片。哦，他那个嘴脸说谁搞台独，谁就没有好下场。
0: 对，
1: 好，哦，大家必须要看他那个影像的那个嘴脸，
0: 对，
1: 你才能知道他可能对于当时的选前三天的选情造成怎么样的冲击。
0: 对。
1: 当时这样的一个嘴脸，好，哦，你可以看到之后2000年以后，好，哦，至少我印象中到2012年的以前那个总统大选，民进党都经常把这个嘴脸把它拿出来，在电视上面播出来，让大家看到。
0: 对，
1: 哦，啊，最近朱镕基过世，大家又经常看到那个嘴脸。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这个哦国民党的选情也是有不太好的一个帮助，因为目前国民党走的是个亲中路线嘛。所以朱镕基那个嘴脸在选举前三天，2000年的时候，这对陈水扁是很大的一个注意啊。
0: 对。
1: 一般相信当时哦，陈水扁可能还很难能够胜出的。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朱镕基，他这样一个嘴脸，这样子的一种对台湾不敬的一种警告，在选举前三天突然讲出来，讲出来以后，很明显的，国民党的候选人连战，他当时的回应软趴趴的，
0: 对，
1: 没有做任何的谴责，
0: 对，
1: 好，反而是好，当时的陈水扁严厉的谴责回去，
0: 对，
1: 好，那这个对于当时连战的选票，我相信有很大的一个冲击。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说当时有人说，哦，当时很明显，李登辉总统他是否有在搞弃联保扁这样的一个选举的操作？
0: 对，
1: 啊，就是对连战你的这样的反应，有可能李登辉或者说一些李登辉他本身背后的那些地方势力，对连战是相当失望的。
0: 对，
1: 好，哦，你怎么会这样子软趴趴？你应该要大力的回应骂回去啊！
0: 对。
1: 结果你不骂回去，然后我想在选举前最后的三天。对选情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连战的票被分出去了嘛，有一些可能比较哦国民党的本土派对连战的失望，自然而然这些本土派当然就把票投给这个陈水扁了。
0: 对，
1: 那对于那些哦所谓的那些比较浅蓝的人士，对连战的一个失望，也有可能就把票投给宋楚瑜。所以你看当时宋楚瑜拿到36%的选票，只差陈水扁3%而已啊。
0: 对。
1: 啊，那你看连战当时很惨啊，一个百年执政的一个大党，当时还只拿25%的选票啊。那为什么何以至此？朱镕基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选员。
0: 是。
1: 那他为什么会有如此？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啊，我个人我也认为啊，2000年那个时刻的中国，他对于台湾是不够了解的。
0: 对。
1: 对台湾内部，在1990年代哦，从1991、1992年开始哦，全面改选哦，国大代表跟立法委员，然后1996年台湾哦第一次直选出我们自己台湾的一个总统。然后在当时李登辉哦，1988年担任总统以后，整个台湾的一个民主化以及民主化所带来整个台湾社会哦，某种程度的一种说它本土化吧，啊，或者至少在李登辉的一个执政的这12年，整个台湾的那种所谓台湾的主体性哦，就是大家同为一条船的那种台湾人的那种主体性，逐渐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演变。
0: 对，
1: 我个人认为，在2000年那个时刻。中国是不够了解的，所以才会讲出这样子的一个很明显跟台湾当时的社会是有所脱节，讲出这样子的一个有可能会导致整个选举的结果不符合你中国期待的一个结果。哦，就像1996年是一样啊，1996年的时候选举前半年，中国搞那个飞弹演习，那你很明显的，你也是导致你所不乐见看到的李登辉总统得到更多选票而已嘛。
0: 对。
1: 哦，所以96年的第一次台湾的总统直选跟2000年的总统直选，很显都呈现当时哦中国他对台的一个工作，或者说对台湾的一个社会的认识了解，我个人认为是有所脱节的，是不够深入的。
0: 是。
1: 那为什么不够深入？ 简单讲，因为你中国共产

0: 党，你中国这个政治体制是一个专制独裁的体制嘛？你
1: 嗯
0: 如何能够去了解台湾在1990年代那10年是被全世界誉为是一个民主改革的成功的一个典范的案例啊？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方式，让我们成功的民主化、自由化，短短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不像今天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很多的一个成功的民主自由化，它可能是要很多的一个流血的一些暴动、政变，甚至革命，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你看法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经历了这个上百年，才让整个法国享有这样的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发展啊。但我们台湾短短10年就完成这样的民主自由化，而最重要就是。当台湾走向民主自由化，民主自由化简单讲，民主当然就是大家就选举决定我们的一个政府嘛。那选举简单也就一人一票嘛。一人一票，我们当然我们也不容否认嘛，就是台湾80%就是所谓的本省级嘛。那你20%大陆省级，那你台湾生你不可能说再像1970年代以前那样子，你大陆省级的人士你才。大概20%的一个人口，但你掌控整个台湾可能60%以上的一个政治权利，这是不符合整个社会的一个结构的嘛？我们倒不是说今天排斥大陆省级，大陆省级人士，我相信他到现在还是有30-40%以上的一个政治权利啊。你看马英九也当选过总统了嘛？蒋万市长他也可以当选这个市长，未来还是很好的一个政治前景嘛。我相信台湾社会现在那种省级的一个意识已经非常的淡薄了。但是问题是你不可否认。在整个台湾当时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快速的转变，在1990年代，因为民主自由化产生的本土化的快速的社会的转变，我个人相信中国是不够了解的，那不够了解，当然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政体，他觉得啊，中国国民党过去长期的执政，应该大家还是会继续让中国国民党继续的掌权。他没有想到台湾那一种民主自由化以后，对人民所产生的那一种民主的一个观念的一个改变，民主观念的一个接受，大家对自由的一个向往的观念，然后也才因此让2000年台湾第一次的政党轮替，我们可以说台湾第一次完成这样的一个政党轮替，那才象征的是一个台湾民主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而这一方面，我相信对于当时那些负责对台工作的那些国台办人员，或者说中国的那些统战人士，他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他过去从来没有在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环境之下生活成长过嘛，他无法理解那样的一个民主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环境所可能对于社会产生的变迁，所以当导致那些中国涉台人士，他对台湾社会的认识是脱节的。那这个本身，在2000年朱镕基这样的一个言论的一个呈现，我觉得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呈现出来的。
1: 的确啊，这个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个误判呢，情势的误判呢，可以说是从当初朱镕基在介入200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就看得出来啊。但是事实上呢，中国是不是真的有汲取教训呢？并没有啊，并没有。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包含在这个2023年年底的时候呢，当时呢，这个柯文哲他是作为民众党党主席，他跟当时的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啊，他们在这个马英九基金会签署了所谓的6点协议啊，看起来就是要进行蓝白配。那这件事情呢，背后呢，也被认为是由中国这个国台办的主任宋涛了，他可以说是一路在这个进行规划而实施的。那结果呢？当然，我们看到后来这个蓝白河也是破裂的那最后造成就是柯文哲跟侯友宜啊都去登记竞选总统。那最后当然是由赖清德来当选啊。好，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朱镕基的这个执政时期呢，从这个1998年到2003年呢。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啊。那因此呢，很大原因在说，当时江泽民对朱镕基，因为大家知道朱镕基外号叫做"经济沙皇"，是非常的这个尊重的他的专业啊，让他从担任副总理时期到担任总理时期，可以说是尽情的发挥啊。反之呢，现在的习近平呢，他不自己不懂经济，却要不断的介入经济，让懂经济的李克强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啊，他在2013年到2023年担任总理时期呢， 可以说是完全坐冷板凳啊，而且习近平大力打压。

0: 的克强经济学跟地谈经济学完全是外行领导内行啊。然后呢，李克强在2023年10月卸任总理之后呢，啊，却忽然在同一年的12月27号忽然病逝啊，原因是心脏衰竭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领导人呢都是活得非常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医疗、他们的食品都是获得非常高度的保障啊，包含像刚刚讲过的李朱镕基活到98岁，所以你就说他们这些国家领导人基本上都可以活到很长久啊。但是呢，这个李克强却是啊，在2023年不到70岁就往生啊。那继任者李强啊，可以说是看起来也是一个没有实际权力啦。所以我要请问，就是市民兄，就是说当时江泽民他信赖的是朱镕基，然后让他在经济上可以说是任他来进行各种的改革或者是发展，可是习近平在2013年上台之后呢，却是对李克强步步限制，让李克强几乎没有发挥的空间，那以至于我们看到的最新现在的总理李强也是如此。所以看不看得出来，就是说江泽民当时的放权让朱镕基尽情发挥，跟习近平当前的收权然后不让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有任何发挥空间，这两个是不是高下立判呢？
1: 那这当然了，我想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朱镕基当时1998年担任中共的一个中国总理，我个人相信他是邓小平所选拔的一个人才。当时江泽民当然他名义上他是第一号人物，但是97年邓小平过世以前，我相信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中国第一号人物是邓小平。那我相信这个98年朱镕基能够担任中国总理是因为当时的一个邓小平。那当时至少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前，中国的一个政治的运作它是一个所谓的集体领导派系共治。好，这是当时邓小平所定下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规则。
0: 对。
1: 好，包括邓小平自己的时代 ,1980 年代也是这样子嘛。你看1980年代当时那些陈云啊那些人士对邓小平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0: 对。
1: 但是很明显的现在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后他越来越集权了。把整个权力透过什么设立一大堆委员会，然后自己担任主委，然后把那些总理的那些权力，尤其经济的权力，通通收刮到他自己所设置的那些委员会之中。
0: 对。
1: 然后将习近平权力就越来越独大。
0: 对。
1: 越来越独大，然后经过几次的一个19大、20大之后，尤其20大，你可以看到24个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全部都是习派的马了。
0: 对。
1: 可以说2022年的20大，习近平已经完成他自己本身的一个集权化。集中他的权力的集权化。
0: 对。
1: 而集权化之后，在过去这3-4年你也可以看到习近平变得越来越独裁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说2022年的时候拜登总统他当时直接明白讲嘛，习近平就是个独裁者嘛。
0: 对。
1: 这也是很明显的嘛。你看他今年1月为什么能够把这个张又侠给斗倒的那个过程。你看他现在在他即使他自己本身已经2022年20大已经几乎掌控所有的一个权力的高位的状态，他自己本身过去这3年多还是不断的清洗一大堆，好，而且这清洗的人士可能80-90%他都是他自己习派提拔的一个人士。
0: 对。
1: 那这个都可以明显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想要把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他自己身上。
0: 对。
1: 他的权力也的确是越来越大，至少形式上表面上我们看起来他的权力因为所有位置通被他所掌控了。
0: 嗯。
1: 那这个跟当时朱镕基时代是很大的一个差异了。
0: 嗯，
1: 当时朱镕基跟江泽民的一个时代，因为这样的一个集体的领导，所以中国的共产党体制这样的一个列宁式一个政党的一个运作，它的确它当也是一个一党专政的一个专制体制。
0: 嗯，
1: 但是它党内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派系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监督。
0: 对，
1: 简单讲就透过这种集体领导派系共治的方式。所以你看他的整个不管是7个或9个政治局的常委，大概都会有几个不同的2个或3个不同的派系，那各个派系之间可以做相互的一个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制衡，所以不管说是江泽民或之后的一个胡锦涛，他其实都跟其他的派系有某种程度的一个相互制衡，然后派系的共治的一个集体领导。这样的一个集体领导之下，他让中国政治运作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
0: 是。
1: 但是当习近平打破这样的一个派系共治的一个政治运作状况，你就让整个权力全部

0: 集中在自己习近平的身上，以
1: 是，
0: 及习近平下面的习派人士。
1: 对，
0: 那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你让整个邓小平当时所建立这样集体领导所可能存在的一点点的那种监督的体制，在习近平时代几乎就荡然无存了嘛。那荡然无存的状况之下，变成大家都是习派的人马，习派的人马大家都唯习近平马首是瞻，大家都想要讨好习近平，好，不敢去违逆习近平的一个命令。
1: 对。
0: 那当然就让你的整个决策的机制越来越封闭化，越来越没有办法听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有利于中国的一个声音跟政策的方向。那导致你的习近平很容易就采取一个错误方向的政策，不管说是在他的整个经济政策，或包括他的对台政策，或者说他的外交政策。好，我个人相信，目前习近平所采取很多的政策，好，是有很多值得被批判的一个地方的。但问题是，这些批判的声音都在中国以外的海外地区，
1: 是。
0: 中国内部很明显的这些批判的声音，通通被压制下去了。连一个讲实话的一个，比如说今天说中国经济现在这个成长率，不会说像中国官方所说的，2025年是5%。
1: 对。
0: 有些人可能只是讲个实话，好说啊，今天中国经济成长率可能只有顶多1%、2%，只是讲出一个真正的一个符合社会所看到的一个实际现况的一个实话的一个经济学者，可能就因此而被禁言，可能就因此而被拔掉他的一个职位。
1: 对。
0: 那这个本身你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好，这跟当时朱镕基时代，朱镕基时代，好，的确，当他还是一党专政，其实你可以看到当时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它的经济文化还是相当的多元的发展的，
1: 对，
0: 政治当然还是抓紧紧的，但是它的整个经济文化，它还是相当多元化，容忍一定程度不同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存在的。
1: 对。
0: 但现在这个习近平时期，很明显的，你中国的一些好异议的声音是没有办法在中国社会里面存在的。那这个本身当然是导致你习近平很容易就采取错误的一个政策嘛。
1: 所以我想，的确啊，这个我最近在看有一部中国的电视剧啊，就是由这个香港导演王家卫啊，这个当然很有名了啊，他所执导的一个剧叫做《繁花》，繁就是繁的繁，花是花朵的花，它是。2023年12月在中国的央视上映啊，那最近在台湾的这个频道也可以看得到，它是描述1990年代上海经济的蓬勃发展啊，那个时候刚好是朱镕基执政的时期啊，因为他在1991年到1998年担任的是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啊，特别是他在1989年就六四事件之后。到1991年，他是担任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那看起来，《繁花》这部片呢，可以说是充分的描述了在90年代那个上海经济发展快速，然后那个纸醉金迷，然后整个这个未来发展生气蓬勃的状态。可是呢，《繁花》这部片呢，事实上也某种程度的这个讽刺了当前的现象啊。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高级黑，就是讽刺当前的这个上海跟中国经济的低迷啊，所以有点这个反讽的意思啊。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随着朱镕基的去世啊，中国经济也离开了90年代那个快速增长的黄金岁月啊，一去不复返了啊。那上海经济的繁花，就繁盛如花，如今成了昙花一现啊。所以我想就特别是我们看到，就是上海在2002年的3月到5号，当时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呢，而整个封城啊，那这个对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办法改善。所以我想请问市民中，你怎么来看《繁花》这部影片？它所要凸显的是90年代的上海的繁荣如花，但如今中国的上海却是昙花一现，原因何在？
0: 的确，《繁花》我也看过。它简单讲就是讲这个以上海为主的那个上证指数的那个股市的一个蓬勃发展。股市简单讲就是市场机制如何去筹措资金来帮企业公司来去发展。好，企业公司透过股市来去筹措资金来去发展它的一个产业嘛。那的确，当时中国因为它的一个快速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成长，很多的一个制造工厂，它必须要去筹措资金，
1: 对。
0: 所以当时的确很多的一个股市，很多的公司在短短几年之间一系，它可以涨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点数啊，所以当时的确，因为上海是最重要的一个股市交易所嘛，所以上海的交易所的这个上证指数当时成长非常快速，也很多人靠股市赚了一大堆的钱。 它所代表就是

0: 在当时这样子的一个90年代的一个时刻，尤其是1989年才出现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六四天安门事件政治更加的收紧了，但是它的经济，尤其在当时这个朱镕基本身他还是主导整个经济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状况之下，他还是让整个经济继续维持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然后维持他的一个改革的机制，这个改革机制简单讲就是要让他的社会主义体制注入一个市场的机制，然后让他的整个经济体制一定程度的市场的竞争，然后可以因此来筹措外资，来让他的资金可以在中国里面来进行一个投资来生产。那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做上海股市快速的一个成长啊？你看上海股市上证指数，我记得大概差不多2010年左右吧，最高达到5000点。等于说有史以来最高点了，5000多点，我记得5600多点啊，2010年前后左右的时候。那现在呢？现在看那个上证指数一直破不了4000点，大概都在3800到4000点之间在那边摆荡啊。但是今年2026年或去年2025年，全世界的股市几乎一大堆股市都在创新高啊，包括我们台湾当时。在2011年那时候，马英九时期，那时候上证指数蓬勃发展的时候，刚好是我们台湾经常这个连10000点都很难突破的时候啊。但现在已经48000点了，然后你看现在韩国、日本、印度，还有包括欧洲一大堆的股市，通通都是创历史新高，而中国现在距离它的历史新高5500点左右，还差了1500点，还差了1/3的一个水位。那为什么如此？我想，股市是一个国家经济最明显、最重要的一个橱窗嘛。那简单讲，就是外资不来嘛。包括我们台资也不去嘛，不去中国投资嘛。那大家都不去你中国投资，你光靠你中国自己本身的一个资金，你当逐渐的经济一定程度的萎缩嘛。你把你政府资金只能投入那些所谓薪资生产力的产业，但你其他庞大的一些民生的产业，可能就因此逐渐萎缩下去，然后外资都把你这些工厂移到其他东南亚地区进行生产，那你中国当失业人口就越来越恶化，越来越严重嘛。那这个本身，我想这都是当时两个时期很大的一个对比的。
1: 的确，我想朱镕基的时代呢，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他是当时相对是跟现在来比呢是更开放、更多元啊。第二个。这个是当时江泽民是尊重朱镕基的经济专业啊，让他能够尽情的发挥，这也是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啊。第三个就是他创下了一个经济高度增长的一个时期，而现在呢也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中国的经济有三大马车，一个是消费啊，也国内消费；第二是出口，就是把产品卖到国外去；第三个是投资啊，就是不管是政府投资也好，外商投资也好，所以出口、投资、消费可以说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啊，三头马车啊。但是，一方面的出口呢，目前是不畅旺的，因为中国的劳动成本提高、土地成本提高，所以很多的出口的相关的产业呢，都移到了东南亚去了，包含像你的越南、泰国、缅甸，所以出口是无法畅旺的。第二个是投资，诚如刚才视频兄所谈的，你中国建立了这么多的限制的规定。对，移动的限制，包含这个出国的限制，那让外商担心到中国去之后回不了国，这造成外商到中国投资的这个严打啊。同样的，台湾的企业也是如此，到中国投资是每况愈下，所以现在中国的第二道马车投资也是不行的。那刚刚说靠国内投资呢，那我们看到胡锦涛时期他的这个扩大国内投资啊，这个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啊，但是呢，等到胡锦涛卸任的时候呢，国内投资也都早就已经是这个差不多了啊，所以改成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推动的是"一带一路"，就是要把产能过剩的问题呢带到国外去啊。所以说，看到目前中国投资也是不行的，那另外就是消费啊，目前中国的整个经济不好之后呢，大家消费紧缩，不愿意消费啊，或者呢不断的这个内卷啊，所以造成消费也不行。所以这是中国目前呢经济上最大的三大问题啊，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是当前呢台湾的这个民众呢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呢可以说是已经不太寄望了啊，但是反而是呢国民党的这个主席郑丽文呢还要台商二次西进，郑丽文还在诚信的是前往中国访问的时候。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呢，透过线上连线的方式啊，请到了两位在澎湖为记录澎湖的传统文化还有在地阿嬷们的智慧，所以他们在澎湖呢进行了很多的活动。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洪丽琪跟蔡怡珍两位要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但因为呢他们这个团队要用台语念，那我台语再不大好，所以要留给两位来跟听众朋友介绍这个团队的名称。好，那两位哪一位要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呢？
1: 我是丽琪，我先好了。
0: 好
1: 好，那个文馨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酷嗨流行龙的丽琪。那刚才主持人说我们的团队名称是要用台语念啦，闽南语念，那我们的名字就叫做酷嗨流行龙。那这个酷呢，其实如果是写成华文字的话，就是去、就是去哪里的这个去。那我们这个酷的这个音啊，是我们澎湖的泉州腔的发音，就取叫做酷嗨流行龙这样子。
0: 好，酷嗨流行龙这首歌我是会念了，所以我不知道念正不正确啊。
1: 其实也是取那个这一首酷嗨流行龙的谐音梗啊。那我们是酷嗨，然后那一首很有名的闽南语歌曲叫做口嗨嘛，口嗨流行流啊，对对，有一点点音很类似，但其实我们就取有点谐音这样子的名称作为我们团队名称。
0: 那这个团队呢，除了丽琪之外呢，另外的一个伙伴呢就是怡珍。那我们请怡珍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怡珍。
2: 文馨还有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珍。其实我在这个酷嗨流行龙里面，就是因为很常要跟阿公阿嬷的聊天哦，所以其实我有一个小名叫做炸鸡，所以在澎湖呢，大部分的大家记得我的名字都是炸鸡，比较少人会听到我的本名。
0: 炸鸡为什么？
2: 因为我就是想说要想一个就是大家一记就一定可以记得的名字，因为阿公阿嬷很难去记我们就是每一个人的本名，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小名他会比较容易记得。所以我如果去的话，他们就记得啊，炸鸡来了，炸鸡来了，他们就知道了啊。就是又比较少阿公阿嬷去记本名的话会有点困难这样，所以可能丽琪有时候就会被列为薯条或者是其他的名字这样。他其实有一个艺名。
0: 丽琪的艺名是什么？
1: 我的艺名是也是食物啦，叫 bagel。
0: bagel 不是英文吗？阿嬷会讲啊。
1: 对对对，应该还好，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个面包那一种嘛。bagel 面包这样。对对对，我们两个团队的我们的那个小名都是食物这样。
0: 但是对丽琪来说呢，因为你就是澎湖人嘛，丽琪呢

0: 那是后来来到了台湾，26岁的时候又回到了澎湖，所以你等于回到自己的家乡。那家乡的阿公阿嬷们对你是还有印象吗？是你以前的邻居之类的吗？
1: 可能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澎湖人，所以有很多亲戚都住在这里啊。那如果是亲戚的话，当然大家都会知道我是谁。那当然有一些左邻右舍的邻居啊，或者是不是在我们这个村庄的，我可能就要绕出我爸爸妈妈的名字，或者是要那个绕出我阿公阿嬷的名字，说我是谁谁谁的孙，我是谁谁谁家的小孩，这样比较大家会比较知道啦。那因为澎湖这边就是一个这个群聚很紧密啊，人际关系紧密连接的一个地方，所以这里的这个蛮需要跟大家介绍说我们是谁这样子，然后我们在推行一些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跟我们想要做的理念的时候，也会比较顺畅一点这样子。
0: 那怡真是从台湾本岛，然后后来又到了澎湖嘛，所以你当时为什么会到澎湖呢？在到澎湖以前，你的台语怎么样啊？在澎湖都要讲台语是吗？
2: 对，没错，因为我是算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然后所以我虽然家里面有阿公阿嬷，所以我其实台语也还不错，但是呢，因为我讲的是台北的台语腔，所以我到那个澎湖的时候，一开始有非常多那个鸡同鸭讲的状况，因为这个澎湖的腔调跟台北其实落差很大，所以很常会听不懂阿公阿嬷在讲什么。但是经过这个好几年的这个训练以后，现在都大部分的这个全部的这个内容都听得懂。我现在回来台湾还要调试成这个台北的腔调这样子。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去海女神龙》这个团队呢，在澎湖啊做了哪些事情。像丽琪是26岁回到澎湖，现在你已经我可以讲年纪吗？算一下。
1: 可以啊，可以啊，我现在33吧。
0: 所以你们在当地
1: 33岁，
0: 在当地有6年的时间，也做了很多的活动啊，并且呢，今天我们会来做一些活动的介绍，还有来为大家介绍你们所出的这个刊物。好，那先从这个去海女神龙的这个去。我看到资料里面说"去"这个字呢，在澎湖是形容当地的女性到潮间带去采集，是一个专用的词哦。
1: 它其实是一个动词，就是说阿嬷们他们会说他们要酷海，就要去海。那酷海这个字其实就是说，以字面上来说就是我要去海边嘛。但是其实阿嬷的设置，它的意思是说，他要去海边来采集，哈，去海边捡拾螺贝类或是采集螺贝类这样子的这个动作，所以可以当做名词，也可以当做是一个动词。那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很常听到阿嬷说他们我不酷海，我不酷海，所以我们再把这一个名字把它放在最前面。那撸行龙就是女神龙嘛，那我们对于在华人世界对于龙的想象就是一个蛮坚毅，或者是它是蛮勇猛的这样的想象，那其实也很符合我们对于澎湖女性的这样想象。那澎湖阿嬷也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女神啊。虽然澎湖在过去其实比较少这一种对于澎湖女性的书写，或者是澎湖女性的描述，因为澎湖是一个以海为生的渔业大县嘛，渔业跟观光大县，但是我们很常把目光放在海上放在渔业上，但是我们很鲜少有机会把我们的目光放在陆地这一群非常有智慧，然后非常坚韧的这一群女性上面。所以我觉得阿嬷们对我来说，从我的生命经验也好，或者是从我后来回到澎湖这样子的观察跟发现也好，会发现其实阿嬷就像是我们心目中的女神一样，所以我们才会取说好，那这个刚好有这个闽南语歌的酷海女神龙，那我们就说，那我们要叫酷海女神龙，是这样子的名称的发想，然后最后也觉得，这个名字其实大家听了也会蛮快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大概关注的目标跟关注的群体是哪一些人这样。
0: 是，那7月份的高铁月刊特别到了澎湖来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这个标题呢就是 女神龙捧

0: 澎湖阿嬷山海学。山的话，可能就是介绍他们的农耕啦，或者是一些作物的种植啊。那海的部分呢，就是介绍他们在潮间带采集一些什么萝卜啊、海菜啊等等哦。所以我们也可以先谈到，你们到了当地之后，这个团队最主要想要做的是什么呢？除了是可能以在地的女性的视角来让大家更加的认识澎湖在地的妇女所做的事之外，那你们团队有什么想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1: 我是立奇，我先讲我的部分，然后可能请佳琪再补充好了，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一开始，最主要的这个初衷还蛮单纯的啦，因为我自己是阿嬷带大的嘛，吼，阿公阿嬷带大的，那就会觉得说很想要把那个小时候那种跟阿嬷一起在澎湖生活的这样子的印象给记录下来。那但是因为我后来阿公阿嬷蛮早就离开了，这样，那所以就会觉得说，那我等到我成年然后出社会之后，要回来访谈自己的阿公阿嬷就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就也因为阿公阿嬷也不在了。那我就想说，那既然没有办法访谈阿嬷哦或阿公，那我就来从我身边的这一群亲朋好友，或者从我身边的这一群人来做访谈。所以，一开始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要记录这一群他们很鲜少被看见，或者是我们在相关的文献资料上面很少从澎湖女性的这个视角来看到澎湖这样子的起心动念，然后做一个初步的记录跟整理，这样。那当然后来，因为我自己其实大学的时候我是念社会学的啦，所以我们对性别的想象或者是这种议题也会有一些想要接触跟想要触碰的地方，所以我才开始从女性的视角、女性的生命图像来书写澎湖。那这大概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我自己原生家庭，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自己的关怀，然后再来是我们其实也跟在地的很多学校做了一些相关的课程的教学，然后还有也希望说可以让一般的民众可以参与我们的很多在地体验的游程，不管是在山的菜宅，就是种菜的地方，或者是潮间带，其实我们都有相关的策略啦，就是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尝试进行的一些事情，这样子。那就是想说，请炸鸡再补充一下，这样子。
2: 好，那因为我觉得我们团队跟可能大家一般想象的团队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跟丽琪其实是都来到澎湖2、3年以后才一起去成立这个团队，所以我们不是说一来到澎湖我们就一拍即合马上成立这个去海里神农。那因为我自己是台北长大的小孩嘛，所以我一开始到这个澎湖的时候，因为我是对这个社区营造的工作很有兴趣，所以我来到澎湖的时候是因为一位老师，然后他带我来到澎湖，然后我留在澎湖以后，因为在做这个社区营造的工作，所以很常会在农村里面接触到这些阿公阿嬷。那我每天在这个社区走跳的过程里面啊，就会很常看到这些阿公阿嬷他们在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库刷库海，就是在这个农田里面，就是菜宅里面去种植，然后他们把收成的作物去做非常多的加工处理。那也看到他们在海边采集到哇非常多的萝卜类，然后他们怎么样去使用，跟怎么样去做成不同的料理这样。那我觉得他们每次在跟我分享的过程里面，我都觉得这些东西它是一个澎湖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而且它是一个才能够代表这片土地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怎么样依循这个生活条件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样态。那我觉得，因为我在澎湖工作的过程里面，发现到澎湖现在虽然是在发展这个观光的过程，可是好像很多的来到澎湖的旅客，他们认识澎湖的方法，他们都是可能去做一些浮潜啊，或者是看一些比较有名的这些景点，他们可能就离开了。那有时候这些阿公阿嬷他们走出来，他们的工作也比较像是可能在协助一些比较幕后的事物这样子。那我就一直在想说，他们的这些这么重要的一些生活的生命故事，有没有机会是比较不是过去所大家认识的一些方式，而是能够让这些妇女她们有机会是走出来，然后站在第一线的地方去讲述她们怎么样在这个地方生活。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管是对于地方上的这个小孩，或者是

学童来说，然后也对于外面这个来到澎湖的这个民众来说，他们都是可以很透过这样子的一些过程里面去真正认识到澎湖它很有魅力，跟它这个岛屿很特殊的一些地方。我觉得那个是对于跟台湾本岛澎湖它有一个非常有很重要的一些文化跟知识背景，然后我觉得都是在我们所现在发现的这些阿公阿嬷身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那也是在我们前两年刚回来的过程里面，我慢慢去发现，然后遇到立奇以后也发现说，他也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两个才一起去成立这个团队，这样。

0: 那对丽琪来说呢，你长大之后再回到澎湖，你会突然觉得诶，跟我小时候的记忆会有一定的落差吗？会有一些地方觉得有点熟悉，但其实又蛮陌生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回乡的经验呢？
1: 其实因为我小时候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其实还蛮小的啦，就是我记得国小就到台湾本岛去就学了这样子，所以那个记忆算是非常非常的模糊。那只是说我从求学然后到出社会，基本上每一年的这个过年一定会回澎湖过年嘛，然后就学的时候的暑假也都会回到澎湖这样子。那我觉得那种印象会有一点点冲突，或者是有一点点不熟悉的地方，是过去这一些我们觉得很习以为常的这些地景，或者是这一些生活的状态，如果没有更深的去做询问，或者是带着某一些问题的意识去调查，其实会不太知道，我们会很习以为常。但是我们后来其实也是因为认识了大吉，然后他在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他也一直在跟我说，他觉得哪一个东西可能很重要，哪个东西他觉得很有趣，那才开始慢慢的养成这样子习以不为常的眼光跟发现。所以这一些很平常的东西其实是要更深的去做研究，或者是更深的去做体验，或者是去理解它背后的知识脉络，它背后的逻辑，它背后的原理，它背后的意涵是什么。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们团队也一直在努力把它呈现出来，那我们也用这样子的知识内容，其实也跟在地的很多学校来进行合作跟教学。那也就是因为我小时候，我试想我小时候如果生活在这里，那我。

一定是觉得这没什么，但是我们希望带着这边的孩子，带着这边的学生去理解这阿嬷为什么他们要把海边的海沙飘到菜仔里面去做什么？那它的背后的逻辑跟原理是什么？那阿嬷文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种下花生？他们在另外的时间为什么种下别的作物？这个菜仔为什么是这个高度？然后这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高度、不

0: 出来的一种，一个到目前为止的一个阶段性的任务吧，这样子。
1: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什么是菜宅，因为有一篇文章呢，这文章的标题就是说，菜宅里面有神秘风水学，只要你看懂了这个石墙的设计，你就不会迷路了。所以有什么神秘的风水学啊？对，菜宅是什么呢？
0: 菜宅其实就是用老古石或者是玄武岩啊，就澎湖在地的石材所叠砌而成的范围哦。那这个范围里面呢，这个石墙范围里面，澎湖阿嬷就会在里面种植一些农作物哦。那最常见农作物当然就是澎湖的花生哦，地瓜，或者是高粱
1: 哦。
0: 那冬天的话，可能就是高丽菜、花椰菜、一些叶菜类等等。那会有这个菜宅的原因，就是说，以字面上来说，就是菜的房子吧。那为什么要为帮这个菜盖房子呢？是因为澎湖只要到了这个中秋节过后，就会刮起非常强劲的东北季风。那为了要保护这些菜宅里的作物，它不要被这个东北季风给吹垮哦，所以它就要来叠砌这个菜宅哦，菜的房子来保护它。那至于说为什么会这个神秘的风水学，应该是那个高铁的访谈的那个对家方的一个描述啦。那其实我是在跟他说，这个菜宅可以辨识方位，是因为东北季风是从北边吹来的嘛，所以一定是北边的石墙会最高，那南边的石墙最低。所以你进入到一个社区里面，你只要看到菜宅，你只要看到那个最高的墙那一边，你往那个方向走过去，那边就是北边。那以澎湖的这种东北季风的聚落来说齁，你只要往北边走过去，通常都会走到这个聚落的最高处。就是因为我们也是为了要挡东北季风，所以澎湖的不管是建筑或者是菜宅或者是这边的生活方式，其实它是很反映这边的自然环境跟反映这边的地形跟地貌。对，它是跟自然的结构跟自然的环境是非常搭配，然后也息息相关的。
1: 好，我补充一下，这个老古石是什么样的石头哈？我上网查了一下，我不知道讲对不对啊？老古石呢，就是珊瑚礁死后骨骼堆积形成的化石，早期呢常被用作建筑的材料，特别是在澎湖地区可见传统的石屋跟菜宅，就是有这个老古石所堆砌起来的屋墙。
0: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死掉的珊瑚，然后澎湖人就把这些死掉的珊瑚的这个遗骸然后从海边一块一块的搬上岸，它可以盖房子，它可以叠砌菜宅。那它是一个非常它是天然的一种石块嘛，所以它其实还蛮坚固的齁。然后它的建筑特色就是它有，因为珊瑚就是这个表面凹凸不平嘛齁，那凹凸不平之后，它会可以这个不同两三个石块，两三个老古石，然后交叉叠砌，它就可以不需要水泥的黏阻，它就可以很自然的叠成一个一个的菜宅。然后当风一吹来的时候，它又可以从这些石缝中间就是风又可以穿过去，所以让这个墙不会风一来它的受风面积太强它就倒塌。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适合用来建筑澎湖非常适合用来建筑的一种石材这样子。
1: 那刚刚丽琪提到了在中秋节过后就是东北季风的季节，那我们今天访谈的此时呢，中秋节还没到嘛，所以不久之后就要迎接澎湖的这个东北季风的季节了。所以像是对于两位来讲尤其呢在台北的宜珍来说，你第一次经历到这个东北季风的这个季节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可能我们没有这么切身的经历过这种哇大自然的这种震撼，有什么样特别的经验吗？
2: 因为澎湖其实这个东北季风的这个风真的非常强，所以我自己就是前几年刚来的时候就是很惊讶，因为那个风的这个强度很像台风，所以就是有时候你一下飞机以后，那个你就是马上会有那个体感的那个风会吹过来，所以通常我们都搭这个丽龙或华信航空嘛，所以一下飞机的那个当下，你走下楼梯，那个风会马上这样子 就是让你第一阵风里就感觉到啊，我到澎

0: 因为其实你在上飞机之前，在台北的时候是一点风都没有，但是你一到澎湖的时候就知道啊，澎湖到了，因为这个冬天以后真的是每一天的那个风都非常强劲哦。那基本上在澎湖啊，所以很常会看到这个东北季风来的时候啊，有一些脚踏车或车子会被吹倒在地上，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所以大家在冬天的时候也会尽量比较少骑车哦，大部分都在开车，因为骑车的话其实蛮危险的，就是你如果过跨海大桥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比较风更强劲的一些地方的话，是那个风速真的很惊人。所以大家通常在冬季的时候，就是因为旅客也会相对比较少啦，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有默契的知道，就是要防风这样子。但是啊，其实冬天也算是澎湖人比较休息跟修身养息的一个时间点啦，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游客大部分都离开澎湖了，所以那段时间反而是澎湖人比较可以好好的就是休息，然后好好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一个时间。所以平常这个很多的店家大部分都是游客都会占满所有的店家，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澎湖人他们就会开始出来，然后来到不同的地方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们通常在冬天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比较有那个喘息的空间这样子。
1: 所以我们刚刚说为什么在澎湖的阿嬷们啊，会以这个布巾把全脸包裹起来，除了夏天防晒，那冬天还要抗风哦。所以真的看到很多的阿嬷们现在仍然是这样吗？就只露出眼睛。那你们在当地怎么抗风呢？你也需要用布巾把自己脸包起来吗？
0: 当地的阿嬷其实现在目前还是有非常多阿嬷是用这样蒙面女郎的一个装扮，就是对，但是他们每个人的配备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大家都会有这种就是蒙面布巾把整个脸包裹起来，因为原因是因为除了防风防晒以外，就是它很重要，是因为你这个长时间一整天下来，其实皮肤都很容易受伤啊。当然是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工作的状况下，是他妈妈、阿妈、阿公、阿妈有时候一天里面可能要去换两套衣服这样子，因为有长时间的这个劳动的状况。那我们自己在地的亲人当然是也是会学着这个阿嬷去包起来，可是因为他要包这个蒙面女郎的布巾啊，他其实有一些技术，他有一些技术才有办法把这个脸包得很好。所以我们如果要学阿嬷用他们的方式包的话，可能会包一包就是走一走就掉下来这样子。所以我们就通常会买一些比较现代化的配备，但是一定是也要跟这个阿嬷一样，就是要把全身都包扎起来，因为如果你在外面曝晒一整天的话，基本上就会很容易晒伤这样子。

0: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所介绍的哦，就是去海女神龙这个团队。那因为丽琪是澎湖的西屿乡的人嘛，所以你们团队的所在地也就是在澎湖的西屿乡这边吗？
1: 因为我自己是就是西屿乡的内安村的，然后就某一个村庄。那其实炸鸡是居住在这个湖西乡，所以我们两个的一开始在做调查的区域其实不太一样。就像炸鸡一开始说的，就是我们其实不是一开始就一到澎湖就组队，而是各自在各自的区域然后工作，然后调查过一阵子之后，然后才觉得澎湖女性这个是我们可以一起合作跟组团的一个内容，这样跟主题。那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有很多我们的比如不管我们的刊物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记录也好，其实都有去呈现澎湖不同区域的菜宅跟潮间带的一些差异啦。那以西屿来说是比较是潮间带，是比较是沿岸地形比较多大部分。那湖西这边的话就是以沙岸地形为主。那所以不同的潮间带的地形，然后也会有不同的潮间带的生物，那有不同潮间带的生物就会衍生出不同的采集方式，那有不同的采集方式就会衍生出不同的饮食文化，不同的生活状态。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尝试在澎湖不同区域来进行调查跟比较的一个内容。那除了潮间带以外，菜宅也是那因为湖西的话就是在澎湖县澎湖县比较东北边的地方所以它的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它的菜宅的食材其实比西屿的还要高那等等这些因为地形跟地区跟自然环境的不同，我们也有去做一些调查跟比较这样子。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些去海女神龙团队曾经举办过的活动。像是在去年2025年的10月份，也是冬季的强劲的东北季风的季节你们办了一个菜宅里的腌渍学。这个活动就是进一步的为大家来介绍在当地阿嬷们在这个新鲜蔬菜可能没有办法顺利种植的季节里，他们的生活智慧是什么？就他们怎么样利用这些腌制的方法来保存这些像高丽菜啦，或者是什么菜豆啊等等这个是你们举办过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接下来也来谈一谈那当地的阿嬷们，这些澎湖的妇女们，他们是怎么样来做食物的保存。因为我看到丽琪有写过一篇文章你谈到说澎湖阿嬷们以身为度的食物保存技术，在这个文章里就有跟大家讲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就说到底要用多少盐啊，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腌制的这个酱料啊，所以他们的智慧是什么呢？那我们接下来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一篇文章，那时候吴妮老师他是跟我说，他觉得这个澎湖阿嬷的这种生活方式其实也是一种科学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哇，这个我们澎湖阿嬷的腌制技术其实好像以传统的这种刻板印象，或以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来说，阿嬷们的生活状态或者阿嬷的腌制好像跟科学完全沾不上边所以一开始我就有点犹豫啦这样。那但是我后来就想了一下那科学其实基本上就是的概念，就是它可以重复的被验证然后重复的去举证，然后达到一样的结果那这个是一种科学的上的一个定义。那我就想说那我们阿嬷的腌制好像也是这样阿嬷虽然他说不清楚这个腌制的比例他不知道盐要加多少他也不知道这个乳酸菌发酵的这个逻辑跟原理但是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么好吃，就是这么的棒啊然后也不会失败啊所以我在想或许我可以从这样子的角度来切入。所以那一篇文章比较是在讲说每次问阿嬷们他们要加多少盐巴或者是要

0: 放多少的这个剂量的时候，他们都会说量剂用，量剂约，写华文字就是
1: 对，什么意思啊？
0: 约量剂用，其实就是说大概就好，就是用体感大概就好。所以我觉得对阿嬷们来说，这种腌制或者是这一种加工，它对他来说，它其实是一种身体感的展现，就他不太需要知道说，哦，这个几克的菜，我需要加几克的盐巴，这个罐子几 cc，我要加多少的催化剂下去。那他们对他们的生命经验来说，就是大概就好哦，容易有，就是大约就好，大约值就好。但是这个大约值到底是多少，其实是藏在这个科学的仪器哦，这种精准的科学仪器，其实藏在他们的手指哦，跟藏在他们的这个生命经验里面的。对，这个是我那个时候写这一篇以身为度的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的书写内容。那其实澎湖就是雨水比较少了哈，然后这个土质也稍微比较贫瘠一点点。那所以可以种植这些菜，或者时间其实就没有这么的长。那阿嬷们他们过去他们就需要把这些高丽菜或者是花椰菜这些冬天种的出来的这些菜然后把它想办法变成高丽菜酸或者是高丽菜干把它保存下来，然后可以让他们做一年的食用。那其实除了蔬菜以外，以粮食作物也是，就地瓜他们就需要做成地瓜签那因为只有夏天采收的地瓜签，它必须要可以是一整年都可以做食用的。那这个是反映着过去交通比较没有那么便利科技也比较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澎湖作为一个离岛的一种生活的方法那这生活方法里面就蕴含了非常多种非常多的智慧跟非常多态度在里面，这样子。
1: 但这是以前的阿嬷们，他们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腌制啦，或者是用太阳晒把它晒干呐，或者是透过发酵的方式来保存呐。以前的阿嬷有这个智慧，现在的不要说阿嬷好了，现在一般的澎湖的居民们，大家还会用这样的方式来保存食物吗？还是说现在因为可能新鲜食物、新鲜的蔬菜获得有其他的管道，所以也就不是那么的需要在东北季风来的时候只能够吃这些腌制的蔬菜
0: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船运嘛，或者是空运，
1: 啊？哦，
0: 其
1: 对呀，
0: 实
1: 哈。
0: 它这些冷链技术其实都还蛮方便的哈。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现在的阿嬷们同时或者是在家用在做这些加工处理的时候，有时候它可能不是它的意义上不一样它过去的意义可能是延长食用食物的保存期限那然后现在的意义比较是他可能怀念这个那时候的那个味道或者是他可能觉得这个高丽菜酸下去煮鱼很好吃比较是这一种从这个美味或者是怀念或者是健康这样的逻辑来思考这件事情，那已经不是传统这种食物保存的这样子的概念它其实已经腌制食品对于现代来说相较于过去，它已经作为一个意义上的一个反转了。

0: 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去海女神龙的团队啊，我们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你们除了去造访这些阿嬷们之外呢，也出了一个刊物，这个刊物叫《澎湖妇女山海知识图鉴》。那其中呢，也就有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当地的这些阿嬷们他们的一些传统的技艺啦，或者是当地的文化的故事啊，所以造访了很多的阿嬷。那接下来问问这个怡珍，当你跟这些阿嬷们去做访谈的时候，阿嬷们最初的反应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也没有特别的想到说，有人来专访我，然后希望把我会的，我在生活里习以为常的一些生活智慧想要保留下来。所以你通常是怎么样来跟这些阿嬷们做这种拔干净的事情呢？
1: 哦，因为这个澎湖妇女山海知识图鉴啊，我们其实总共记录了3年、嗯。那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其实除了立起所居住的西屿乡以外，也包含到我后来搬到澎湖以后居住的湖西乡、嗯。那也还有涵盖到非常多其他的离岛地区、这样子。那其实这个过程里面访问的阿嬷大概有将近到10几位以上。嗯、那每一个阿嬷其实有一些是我们早期一开始来到澎湖，在蹲点的过程里面，可能就很常去到这些阿嬷的家去认识到的阿嬷。但也有一些是比较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阿嬷，因为我们希望说可以把她的生命经验记录进去，所以我们很常要去记录这个阿嬷的时候，但是我们自己心里会有一个想象是说，我要去记录她的时候，不要让她觉得我进到她的家里面是要去做访谈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如果我直接跟他很明确的约一个时间，然后我来做这样的访谈记录的话，我觉得对阿嬷来说，他可能会觉得有一些紧张，或者是他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过程里面没有很正式，他反而不知道怎么样跟我回应这些内容。所以每一个阿嬷基本上我们可能找他的次数都可能高达10几20次，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每一次去跟他互动的过程里面，我们其实是带有一点点想要知道这个刊物里面大概要记录的内容的这个目的性在心里。但是其实去到这个阿嬷的这个家里面以后，我们其实大部分是在跟他闲话家常的聊天。那这个闲话家常的聊天才会让他们没有压力的去说出他们日常在做的这些工作。所以很常我们只是问他说阿嬷你平常在做什么啊，那这个东西怎么做啊，那他平常从小到大的都在干嘛，那他可能就会很自然去把这些他的生命经验一一的分享出来。那其实在过程里面，我们自己在脑袋里要非常迅速的去整理出里面可能很关键但是却可以让大家可以一目了然了解到这个阿嬷他的生命历程的一些图像跟文字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本山海知识图鉴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说，因为它算是我跟立奇一起去书写的，所以它其实这个图鉴里面啊有非常多的图像的设计是刚好是我是景观设计的背景，然后立奇是社会学背景，所以我们在里面的很多的图像的设计上会比较多的是比如说会有菜宅的平面图，或者是说会有一些岛屿上的一些图像，去让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的看见这个阿嬷她生活的一个空间或场域。那也包含到有一些书写的过程，我们可能会谈到一些我们从记录过程里面发现到很特别的阿嬷他们在比如说生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比如说他的生命的地图，或者是他生命的时间轴，那这些东西是我们从访谈的过程里面去特别从自己的视角里面拉出来觉得非常重要的知识，但把它转化成大家可能可以理解的文字或图像。那我觉得这个里面的每一项内容其实都是刚好是因为我跟立奇的背景他才能够成立成这样的内容，但如果换作另外其他的人来写这样的内容，可能又会是很不一样的记录这样。
0: 所以还保有这些一些传统技艺的阿嬷们，他们大概年纪是什么样的年龄层呢？
1: 我们访谈的对象的年纪大概都在落在60到80岁之间这样子。那通常60几岁的阿嬷，她的可能表达能力会比较好，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立奇有谈到这个龙基友嘛，所以有很多阿嬷我们可能问她这个腌制的这个比例的时候，阿嬷会很难跟你讲述这一个比例到底是多少。可是我们问到60几岁的阿嬷的时候，她就可以更了解你想要问的这个内容是多少，她可能就会告诉我们说 可能要几趴的盐跟几趴的什么样的东西，
0: 它
1: 可以更精确的去表达它这个技术本身要做到什么样的、嗯、的这个数字，它、
0: 嗯、
1: 对这些内容的话的、这个、讲述的这个过程里面也会更清楚、
0: 嗯。
1: 所以我们如果要安排一些教学课程啊，或者是对外的体验的话，也会发现到可能六十几岁阿嬷他们可能表达能力更好，所以我们就会让他教学的部分可以讲更多关于这个技术本身的这个工作。
0: 嗯、
1: 那八十几岁的阿嬷，我们就会更多是让他一边像是在聊天的方式在讲、啊、我们在旁边帮他翻译他这个工作的一个状况的情形这样子、
0: 嗯嗯、
1: 让大家可以听得懂阿嬷他在这个介绍的内容这样子。
0: 那像你们团队也有一个阿嬷小学校这个课程啊、哦、就是让阿嬷来当老师，也跟在地的一些国小来互相合作，那也让小朋友们有机会可以知道阿嬷们平常他们的生活样貌是如何。那像这些阿嬷，或者是你们在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去跟这些阿嬷们合作，对这些阿嬷们来讲应该也都是比较新的经验吧，这些阿嬷是怎么样挑选出来跟你们合作的呢？
2: 第一个就是像刚才扎提说的、嗯、就是他可能要稍微年纪可能、可能八十几岁他的整个状态反应就会稍微比较慢一点、
0: 嗯、
2: 那我觉得就是六十几岁当然是表达能力非常的好啊、
0: 嗯、
2: 那但是其实我们最常接触到的，现在目前正在合作最常接触大概就是70多啦齁，就是大概70到75、哦、这个岁数的澎湖的妇女，她们既有生命很多的很丰富的生命经验，那她们代表的能力上也还算可以。那其实我觉得对我们团队来说，表达能力之于教学它可能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齁、哦、那它可能只是一个辅助，因为其实我们团队都会在这个阿嬷跟在这个学生这之间担任一个中间这样子的角色。
0: 嗯、
2: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很多课程的设计，比如说现在我们要来进行花生的辨识，或者是来进行花生的采集、
0: 嗯，
2: 那我们会用询问的方式，然后请阿嬷们在现场做回应，或者是请阿嬷帮我们示范这个动作要怎么做。
0: 嗯嗯
2: 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阿嬷们他们在教学上、哦、就既压力精神压力不会这么大、哦、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欸、这个对我来说好像有一点太超出我的经验范围这样。那但是他们又可以有这样子这个教学这样子的体验。那就我们在讲的empower 嘛齁、哦、就是也是一种赋权嘛。那阿嬷们他们也会越来越理解到说哦，原来他的技术是这么的珍贵齁、哦、是这么的有价值。那他也会慢慢知道说哦，我们团队到底在做什么，然后他也会慢慢意识到他想要把某一些知识带给学生，那他可以什么样的来进行转化跟进行教学的内容。我觉得这个过程绝对不是一触可及，绝对不是哇这个阿嬷来然后学生就哇这个是教的超好然后学生这边挖的很开心做的很开心齁、哦、但不是这样子，而是会有很多次有点 trouble 的状态，然后或者是有点 drama 的状态、
0: 嗯、
2: 但是每次在尝试然后跟我们在地的内安国小跟校长跟主任这边很信任的合作、
0: 嗯、
2: 那就会慢慢磨合出一个越来越顺畅的方法啦。我觉得这是慢慢磨合的一个过程。
0: 像是你们曾经举办过一个装石阿嬷的捡螺课，就是带着大家去澎湖的潮间带，那

0: 个是对你们两位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新的经验吗？那你们也是从中获得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体验吧？看着他们怎么样弯着腰啊，是不是好像拿那个什么铁钩去挖这些螺贝啊什么的？
1: 对，因为那个我住的地方啊，其实是在湖西乡。那湖西乡呢，它这个潮间带能够采集到的这个生物啊，是以就是贝类比较多为主。所以我后来到跟丽琪一起到西屿的时候，才发现，哎，这边其实没有什么样，没有什么贝壳，但是螺也很多这样子。那我们平常跟阿嬷他们去啊，他们这个采集的方式，像是在湖西乡的这个贝壳啊，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技术，他们会拿一个铁叉。就是一个铁签，它会随地的在这个沙地里面去戳这个沙子。那它如果有戳到贝壳的时候，这个贝壳它会从沙地里面注水，喷出一个小小的水柱。那阿公阿嬷就知道，哇，这个沙里有一颗很大的贝壳，他就会伸手下去把它挖起来。那我在观察这个技术的过程，虽然现在已经至少有是五六年的时间以上，但这个技术真的非常难。就是阿公阿嬷他的眼力要非常厉害，就是一眼就可以观测出这个水柱喷上来的瞬间，但其实很容易你会没有看清楚的时候就以为它是就是你可能走过去的一个涟漪这样子。那所以它每一项技术都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就是这个阿嬷他们在从年轻到老的这个三四十年的这个经验，他才有办法在每一次采集里面非常快速的去很快的就是去分辨这个螺贝类的位置。所以如果换成是我们去一个下午，可能就只能捡到大概十几颗。但是阿公阿嬷他们通常去一趟，我前几个礼拜才看到阿公阿嬷他们一下还出去大概三四个小时回来，结果他们门口就放了大概十几斤的螺类跟贝类。然后我就想，哇，这个量多到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他们怎么扛回来的？因为这个十几斤的那个螺类，你知道是基本上是两三楼的这个螺。那他们在潮间带，他们通常是可以非常精准快速的判断每一个螺贝类他们出现的位置，甚至连他们分布的地方都很清楚。就是因为我们看过去就是一片大海跟沙地，可是呢对阿嬷来说，他的脑中有内建这个螺贝类的分布地图，所以他们会知道说，诶，这块沙地就是某一种贝类，这块沙地有某一种螺类会分布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是一走进去就非常快速的可以马上进入这个工作模式。然后我们带很多的民众跟小朋友进去的时候，也是尝试的想要从他们的这个很特别的这个生命的经验跟他们观察的这些很细微的这个采集的方式，去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过程里面去理解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技术。因为我们可能直接在海边路过去看到阿公阿嬷采集，你可能只觉得他好像就是在挖贝壳，好像只是在捡螺，但是这个技术本身它有非常细微的一些要观察跟要了解的这个工作的这个部分。就像我刚刚说的贝壳，它其实每一个深度沙地里的深度分布的贝壳也是不同的种类，所以阿嬷他们知道在什么样的深度可以采到什么样的贝壳，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做很详细的研究，以后才有办法去把这个阿公阿嬷内建的这个生命经验，让所有来到这里的不管是旅客还是小朋友，他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个阿嬷很厉害的这个潮间带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经验的地图这样子。
0: 是，所以这的确非常值得把它们保存下来。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去海女神龙这个团队，请到了两位共同创办人洪丽琪跟蔡怡珍。接下来中秋节过后就是东北季风的季节，在这个旅游的淡季，那两位在这个冬天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样的计划要进行吗？
1: 我们其实在今年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就是说刚刚有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我们写的这个澎湖妇女山海知识图鉴的这本书哦，因为我们其实已经记录了三年左右的时间，那这两年我们在陆续把这个书本的内容去做深化，那其实也有很多民众他们一开始已经有透过我们的分享去看到这个书籍的就是一些内容，那也很多民众是在询问我们说这个书籍什么时候可以就是透过不同的管道去取得这样，那我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计划，就是在今年到明年之间，我们想要把这三本很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澎湖妇女的山海知识图鉴要去做出版，那未来就是可以让不同地区的民众他们都可以上架买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澎湖阿嬷的故事的介绍。
0: 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去海女神龙的团队介绍给听众朋友，那如果说大家有计划要来进行这个澎湖旅游，那其实去海女神龙呢你们所举办的各项活动像导览啊等等哦，也有跟当地的其他的团队你们有共同的加入了这样的一个澎湖小旅行的行程，是不是？就我们也有机会来参与你们的一些活动，是吗？
1: 因为其实我跟丽琪在成立这个去海女神龙团队的这前面的三四年间，我们比较多的心力是着重放在要查这些澎湖妇女的生命经验跟这些技术本身。那在这两年间，我们就开始尝试去设计一些课程跟活动，可以对外来做体验或者是教学的内容这样子。所以这两年我们就比较多的时间是放在跟不同的学校单位合作，然后也有包含到一般民众可以体验的活动上面。那我们比较多的体验活动呢，是很多的这个有一些台湾地区的学校组织，他们会自己来找到我们，想要做这种比较长期的这种课程跟教学，然后他们可能会安排比如说一周或者是三四天的时间带小朋友来到澎湖，那我们会帮他安排一系列跟这个澎湖阿嬷一起工作跟体验认识的一些课程。那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一般的民众他们可能想要认识跟体验这样子的技术，那我们就是在今年度开始有比较多对外开放的一些体验的活动，然后也陆续在配合着这个阿嬷他们的生活的这个作息啊，因为我们一整年度其实澎湖他们在种植的每一种作物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其实也希望说我们不要在安排体验的活动的时候阿嬷还要因为要配合我们的那些课程内容，他们还要特别去种植一些作物，所以我们其实的每一个课程的设计都是现在阿嬷他们在种什么或者他们在采集什么我们就安排什么课程，所以基本上都是跟着阿嬷的生命作息在安排这样子，所以我们的课程内容也会非常的多元，就是说现在阿嬷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基本上未来我们可能就是会开课程这样子，那个课程的部分就会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内容，那比较多的民众如果他们特别私讯我们的话，我们可能会按照他的这个需求来安排，但是大部分我们对外的课程就会在明年度开始，我们可能就会针对这些妇女的生活作息去安排不同季节可以体验的不管是菜宅的体验项目或者是这个草编带的部分，然后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就透过我们的粉丝专页然后来找到我们，然后去参加相关的一些体验跟课程活动这样。
0: 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去海女神龙这个团队的两位创办人洪丽琪跟蔡怡珍，我们透过线上连线的方式呢请两位介绍了这个团队所做的工作，那也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我记得文哥喝咖啡喜欢喝黑咖啡，对不对？
2: 其实啊，这是有阶段的。
1: 嗯，
2: 我们这乡巴佬啊，在二三十年前呢，从我们的家乡啊，这样讲的话，可能现在在科技城，在这个新竹的朋友会说，我们哪是乡巴佬，你才是乡巴佬啊。现在新竹确实是一个因为有科学园区的建构嘛，啊，那有很多科学人在那个地方，所以会说我们说呢，啊，台湾的这个高所得或者是年轻族群最多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整个大新竹，也就是涵盖新竹市跟新竹县。好，这个话题讲远了，反正我过往那个年代呢，还是属于农业社会的年代了啊，这样讲大家比较容易平衡。乡巴佬到台北来，我还不知道喝咖啡，你知道吗？
1: 嗯，
2: 那时候呢，在乡下都是喝茶的啊，看到人家喝咖啡，我们也跟着的附和要喝咖啡。可是当时的附和呢，很简单，咖啡一定要加糖。可是呢，我的好朋友，也就是过往。那我们在亚洲之声的这个老搭档呢，沈婉小姐呢，哎，她喝咖啡啊都不加糖啊，哦，哎呀，这有时候有一阵，我想说附庸一下风雅，要喝咖啡不加糖，就一喝，哦，哎呦，这个怎么这么苦啊？好像是我在那个乡下呢，喝那个汉药啊，中药去煎出来的那种感觉，哎呦，觉得好苦啊！我就觉得，我就笑这个沈婉说：“你怎么这么笨呢？这种苦苦的东西啊！”我真的是附庸风雅。后来沈婉他就透露，他告诉我说呢，我不能喝糖，因为呢，喝这个。苦的咖啡可以减肥，这个是一个窍门啊，这也许它是一种心理感受，也许真的是如此啊。因为在过去我们在亚洲之声的频道里面，我们常会讲啊，说哎呀，远远的就有两个球滚了过来，这两个球呢，一个就是谢德上校，一个就是谢，因为这是他们自嘲的，绝对不是我家的啊，身材啊，那就要喝黑咖啡。可是慢慢的呢，已经脱离开了，我自己去品尝去感受呢，才觉得说哇，喝黑咖啡啊，比喝加糖的咖啡呢还有用，还有效，感觉那种沉浸下来，有另外一种喝茶的那个不叫回甘呐，而是那种回神的或者是宁静的一种感觉啊。好，这个是讲到遥远的那个年代里头呢，讲到喝咖啡。哎，为什么讲到喝咖啡呢？我就想问志毅啦，
1: 嗯，
2: 如果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在台湾一些年轻人，甚至或是在中国大陆，也许有一些文青，他们的梦想啊，都很想说，哎，我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来开一间咖啡馆啊，不晓得志毅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1: 哇，有，真的有想过。而且呢，我当时啊规划的是说，我想要开一个音乐教室，是飘着咖啡香的音乐教室。就是来我这边上课的人都可以来喝咖啡。
2: 哦，那钢琴比咖啡还贵。
1: 确实，我就觉得因为自己也很喜欢喝咖啡啦，而且常常都靠这个咖啡来续命。没有精神的时候就是要来一杯咖啡，所以我是喜欢喝咖啡的。而且就是跟文哥的这个路径呢有点相似，就刚开始很年轻的时候喝咖啡，哇，怎么这么苦啊，当时就在想说神经病啊，没事给自己找麻烦找苦来吃。然后后来渐渐的呢，也是比较懂得说啊，原来喝咖啡啊，这个想起来，我就是因为后来我去西餐厅打工，然后呢我就开始学着煮咖啡。那时候煮咖啡不像现在都是什么这种机器啊，或者是什么这个高压马上就冲出来了，我们那个时候还是用火去烧的，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咖啡呢噜噜噜噜噜然后滚到最上面去的时候呢，然后还要用那个沙漏去计时30秒之后呢，我就要把火关 关掉，然后这个咖啡呢再慢慢的流下来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哇，咖啡豆怎么这么香啊？那我们的师傅就教我说啊，你要慢慢的去品咖啡。后来我就觉得原来咖啡的滋味是这么的特别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也就开始喝黑咖啡了，是这样的关系。
2: 太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喝咖啡吗？我们这个话题呢，慢慢就连接起来了。所以呢，既然谭志毅小姐想开一个叫做音乐教室咖啡馆或者钢琴咖啡馆都好啦啊，那做起板娘来呢，总是要考量到各种商业的成本啊，那各方面的设计。多的我们就不谈了，我们就光回到这个咖啡杯上面来。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这个台湾的咖啡店，生活是中国大陆啊，其实还有那个在北京有咖啡一条街的啊，这个以后如果北京的朋友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好，我讲远了，我想请教这个志毅啊，如果你做板娘，在节约成本的这个状态当中，然后你要选择咖啡杯。这当中呢有几种咖啡杯让你选，这视觉感受啊，从颜色来看啊，一个是青色的咖啡杯，就是绿色的咖啡杯啦，一个是红色的咖啡杯，一个是咖啡色的咖啡杯，一个是黄色的咖啡杯，哎呀，黄色的、五色的、白色的，有没有把志毅跟听众朋友给弄乱了？反正就是青、黄、红、咖啊。这几种颜色的咖啡杯，那如果在节约成本的这种效应上面，志毅您会怎么想？要选择什么样颜色的咖啡杯？
1: 好，如果呢是我要开咖啡馆的话，我的选项呢并没有在文哥的这个选项里面。好。
2: 翻车了，翻车了！
1: 我没关系，我还可以就是延续下去。对对对，但我可以先分析一下哈，就是我其实有试过不同颜色的咖啡杯来喝咖啡。我自己个人是很喜欢买杯子的人，所以我就试着用不同的颜色的杯子去就是盛这个咖啡啊。但后来我发现呢，白色的杯子，那不管是外面是什么颜色，里面至少那一层是要白色的。喝起来是最有味道的，因为白色呢它就等于是没有任何的底色，所以你在看这个咖啡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有些咖啡呢它是可以透光的，你可以看到里面啊，所以我就觉得底色至少要白色的。但是刚文哥呢给我了四个来做选择的话，那我大概会选的应该还是颜色比较淡一点的，像是黄色吧，应该不会去选红色或者是咖啡色。
2: 所以啦，我是跟志毅讲要站在节约成本的效应上。显然呢，听众朋友，如果志毅开一个钢琴咖啡馆的话，您可以去喝咖啡，他绝对不会讹诈你，因为他选的是浅色的咖啡杯。有人做过研究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几种颜色，青色、黄色、红色、咖啡色嘛，那根据研究出来的结果，青色、绿色的咖啡杯呢，一般的客人喝了之后觉得说，这个咖啡哦，好像在这个小七买的咖啡有点淡。那你就可以想而知了，随着颜色的往上推移，黄色的咖啡杯它不浓也不淡啊，咖啡色的咖啡杯呢，一般人喝起来就觉得太浓了。可是啊，更特别的是红色的咖啡杯。有 90% 以上的人觉得我这咖啡哦有够浓啊。对于喜欢喝浓咖啡的人来说的话呢，诶，这个感觉就对了。那就老板娘来说的话，你总要让客人觉得说，我们这个货真价实，我不偷工减料啊。所以我如果选这个红色的咖啡杯，可是用青色的咖啡也许我要用两匙，可是用红色咖啡杯呢，我只要用一匙咖啡粉末研磨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视觉啊影响感觉，问题在这个地方。
1: 哦，了解了。所以呢要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如果要省成本的话呢，颜色可能就要选暖色系一点，可以增加咖啡的浓度啊。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喝咖啡那个嘴都很刁的耶，淡或者是不淡啊，他们马上就喝得出来。
2: 现在在台湾呢，我常听这个音乐频道，很有意思啊。有一个音乐频道，他们不断的在往外募款，也确实啊，他们是古典音乐的一个频道啊，不断的在讲说，我们呢都是自力更生的频道，如何如何的，希望大家能够来投注于我们的

0: 这种公益基金啊等等的。那他们这个频道呢，在卖咖啡，这卖咖啡呢，就又跟志毅结合在一块儿。我们说咖啡就咖啡嘛，这个哪里来的豆子啊，如何如何的，怎么研磨啦、烘焙啦、如何的？他不是哦，他说呢，我这个叫做莫扎特，因为他说呢，这种莫扎特的五种音乐的感觉，这个就没有办法在志毅面前耍大刀了啊。说莫扎特经过人生多么的历练的辛苦，然后创造出来，我们就是凭着这个音乐的旋律的感觉呢，创造出这种咖啡的滋味来。哎，我想了半天，这怎么连接、啊？但是呢，哎，意境上的就是不一样了。
1: 是啊，是啊，我想这就是一个商人呢、啊，他在包装的一个手法吧。因为我们知道，在奥地利啊，你如果去旅游啊，到了维也纳的时候，一定要买莫扎特巧克力。其实那个巧克力不过就是外包装上呢有这个莫扎特的头像，所以它是一个必买的伴手礼。既然这样子是一个畅销的方式，所以就把它延伸到了咖啡。那当然可能在咖啡的外包装上呢，比较没有办法像这个巧克力来的做这么精细，所以它干脆就告诉你说，这个香味就能够品得出就是莫扎特的一生，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完全就是看你是不是真的愿意买单而已吧。
0: 所以啊，人呢、啊、其实蛮好骗的，跟着感觉走，
1: 真的真的
0: 跟着感觉来走的。好，我们说呢，那种视觉影响感觉，
1: 嗯，
0: 我们就回到文字上面来。现代人呢，往往经由这个社群平台，文字呢一来一往，一来一往的。那美国的有一位心理学家，他叫什么名字呢？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但他研究出来，他发现就是说，人跟人沟通的一个法则。比方说我跟志毅面对面沟通的一个法则，大概呢几个占比哦，你的肢体语言呢大概占 50% 左右啊，你的那种形象的感觉，但是你的声音语调呢大概占 40% 左右，那这两个加起来呢就大概是90%。至于说你谈的内容是什么，是青色的咖啡杯还是红色的咖啡杯哦，那只有占10%。所以你看，人跟人沟通呢，重要的是肢体语言，可是声音也不能够少，还占有40%。好，可是现在人跟人沟通呢，都在社群平台上面，都文字来文字去，文字来文字去。有时候、哦、文字我们就会力求说精简嘛，反正你看得懂就可以了、啊，有什么好多说废话的？可是因为文字缺乏表情。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呦，他问我的这个是不是在责问我？比方，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们说呢，明天的活动要跟你改时间，这是一种写法。可是专家告诉我们说呢，如果这个时候你善用一个的话呢，那就不一样了。明天的活动要跟你改时间，感觉那个语气就放缓一些。可是如果我问了这个质疑说为什么？啊、哦，我写的为什么？至于说，哎呦，他怎么这么凶啊？好像不愿意配合我一样。可是我后面加一个，为什么呢？加一个呢就不一样了啊。就至于说了，临时有事啊。如果我说为什么，至于回我临时有事，我先心想，至于干嘛这么凶呢？可至于如果说他加几个字，临时有事。抱歉耶，抱歉啊，抱歉耶。哎，所以专家告诉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真的是这个视觉影响感觉，最好在社群平台的文字运用上面，你前后还有中间要注意运用几个字，比方说前头，嘿，哎，啊。嗯，哈，尾巴呢？呢？哦，哦，等等的这些语助词，这个字形的中间最好能够加的啊，这样子让你的语言放软。当然，质疑说，哎呦，哪有那么麻烦？我就加个贴图进去。哎，这个时候贴图的运用呢，就可以柔和平台当中文字给人的那种生硬感了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文字在平台运用的影响感觉，这是跟咖啡杯呢也蛮相通的。
1: 是啊，是啊。不过刚刚听了文哥这样讲，我就觉得哇，那我们做广播的话，我们的语调呢只有在40%，因为看不到我们的肢体。真的有点难，所以剩下的60%要靠内容。
0: 哎，谭志毅小姐，这个我就要抗议了。我是替了这个纯哥抗议的。 40%，对不对？如果纯哥要占那个50%的话，那这更没人看。对啊，我开玩笑了，开玩笑了，我讲我自己了，我觉得蛮有趣的。
1: 是啊，是啊，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文哥，
0: 谢谢，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照悟宫保地中、佑春、痴仙、悔之以及胡颖四人严阵以待。除了贺廷仁在台湾新闻报社确认资料，其他人不是沿途埋伏，就是在赶来的路上。佑春说：“
1: 大家能及时会合吧？”
2: 哎呀，不必担心啦，距离润安约的时间还有一个时辰呢。
0: 悔之仍是从容地与痴仙对饮，胡颖则是抱怨着：“
3: 哎呦，这种胡乱推论下的计划，中间最好不要出什么麻烦的差错。”
0: 白鹤的身影飞过大花厅上空，一根发光羽毛射落桌上。佑春连忙捡起羽毛，化为信纸。
1: 啊，是贺廷的紧急信息，刚刚与台湾日日新报联系，惊觉二事：一，白水并未收到邀约；二，润安未曾特驻台中。情况大意，计划当紧急变更，立刻召回阿木。
2: 啊，什么？哎呀，什么？阿木明明说润安一直在台中，还跟他碰过几次面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呀，那小子是喝了多少才？哎，对了，他本来就不认识润安吧？
3: 哎呀，我就说很麻烦嘛，是不是？看来事情现在已经往更难以理解的糟糕状况发展了啦。
1: 难道是我的错？阿木一开始说到跟伟奇同行，戴着眼镜像是侦探的人，我就以为那是润安魏清德。这么说，阿木提过躲雨的时候遇到他，但那天润安参加立社大会，应该被大雨困在来源，还以为只是记错时间。这，
2: 哎，如果那个人不是润安的话，那会是谁？啊，你不是魏清德，你到底是谁？
0: 阿木吃惊又困惑地望向提着枪伫立的黑流，黑流摇了摇头：“
3: 哼哼，在下只是个影子，倒是问问你自己是谁吧。那个时候在吴家外面，很讶异被你注意到，不应该有人类可以看到这个身影啊。”
2: 啊？不应该看到，难道是墨虫？
3: 在下为神使，就是神明旨意的执行者，本来只是藏身黑暗的执行机器，但是渐渐也具有人类的意志，可以借由神明无穷的眼界还有知识，扮演各式各样的人。所以当你把在下当成记者的时候，那么就顺势扮演魏清德这个酷爱侦探小说的文人吧。哼，尽管这副躯体当初是模拟武将林朝栋的。
2: 天哪，你既不是魏清德，也不是林朝栋，是墨虫般的怪物。
3: 不是，我说过了，我是神使。哼，在下早就盯上你，毕竟有特殊的眼力，比立社或是天地会还更让人觉得芒刺在背啊。
2: 啊，那个时候
0: 阿木想起了在四灵宫给他看到了诗签。
2: 啊，难道是我泄露了密信给你，才会害寥寥？
3: 感谢你的协助，让在

0: 枪尾重击在胸口喷飞，重重撞在石灯笼上。
1: 嗯，你很有种嘛，怪物侦探。啊不，被称为阿木的杂质异物。
0: 黑流踏着沉重步伐靠近。台中，
1: 你把门关好。
0: 黑流长枪一挥，一团黑雾封住了鸟居。
1: 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人打扰了。
0: 悠悠狼狈地落在餐道上，鸟身上跳下了一个人影。
2: 悠悠辛苦了。老板，阿木，你没受伤吧？
3: 没事，我很强壮的，但那个家伙不是魏清德，而是……
2: 我知道。
0: 幼春抽出毛笔，对着黑流。
2: 胡颖说的没错，你不是大柏林朝栋，只是一个假冒品。
1: 真没想到你还活着，看来下手太轻，这回可不手下留情了。
0: 黑流身后窜出近百名壮硕无脸的特高营警。
2: 北白川宫是文魔卫神，会有活鬼横行，都是你们造成的，对吧？
1: 就算是依靠法力，仍然是真实的神，会造成活鬼并非我的意愿，也一直协助你们解决问题，反倒是你不领情，比天地会还要顽固。
2: 难道廖天丁盗走立社的秘籍与魔笔也与你有关？
1: 你们的秘籍、魔笔跟反叛心都在神明的视线之下，天地会也早就在执掌之间，只要假意合作，聘雇飞贼还有密探，不经手就可以取得秘籍跟魔笔。虽然魔笔被早一步卖掉，秘籍也被烧毁，但是在下并不在意。
2: 所以你们的目的不是要抢走东西，而是不让立社使用这些力量。
1: 用那些能力反叛，虽然还是会被在下米平，可是造成骚动，违背神明气派的和平，让魔笔流落出去，则可以增加在下感知的情报网。比如让密探制造活鬼吕后安，基本上立社的一切都逃不过在下的法眼。
2: 天地会的密探就是红了吧？是他篡改严格制的。
3: 了了根本被你们利用了。
1: 更重要的是，这可以让你们忘记魔笔，就算找回来，当知道活鬼都是因为魔笔所引起，自然会拒绝使用。只可惜吕后安活鬼不中用，让廖天丁活鬼盗笔也失败了。
2: 可是时间顺序不合理，没拿到秘籍，怎么有办法实行这样规模的法术？
1: 你还真的以为只有立社有秘籍吗？既然是远古流传下来的书，有别的抄本流入皇室也不奇怪吧？是你们井底之蛙太愚昧了，还真的以为那是独有的力量吗？哎，天皇的秘籍可比立社手里的还要完整，秘籍提到了创造神明的法术，只是需要具备的条件很多，在日本也被高度的忌惮，不敢随便使用，一直到了台湾成为一个很好的实验场所。
2: 所以你把我们当实验品。
1: 治理台湾出奇的大小反叛不断，需要力量镇压维稳，正好领收本岛的北白川宫就是有天皇资格的至高皇族，符合了成为神明的条件。总督府官员协同尾崎这些文人策划了这个全岛计划，建设各地神社、御遗迹，构成法阵，报纸文字宣传影响人们。最核心的台湾神社完工以后，能久神就已经不可动摇了，让台湾可以稳定和平的发展。
2: 这不可能让所有人信服。
1: 对于神明的任何质疑或记忆都会随着法阵的增强而瓦解，可是因为规模庞大需要更长的时间，而无法影响的、破坏信仰的或是违背和平的，就由在下 来一一清楚。

0: 所以寥寥和天地会的人，因为放任魔笔造成墨虫杀害的人，这些性命就不要紧吗？
1: 是不得已的牺牲，一个人的眼界自然不会懂，神明的宏大视野可以看见不同时空甚至未来。你知道如果让叛党起事，那会死多少人吗？早点除掉那些还没长大的害虫，是权衡下必然的正义。
2: 这种正义是我无法接受，我不是神，不知道什么如果或权衡。但是你口中的和平虚假似幻，只是强权无人能反抗，统治者根本听不到被压迫的人们叫苦连天。你眼中的生命清简如尘，只是无情的以统治者的角度评估，根本看不见每个人之间的情感。
1: 真是大言不惭呐！
2: 什么正义和平，说那么好听，都只是殖民者便宜行事的自私手段。这座岛不需要没有怜悯的神明，不需要只为统治者服务的神明。无论神社盖得再高大，名声喊得再洪亮，都是假的。什么神明与神使，实际上不过就是比较大的活鬼与墨虫，全都是违逆天道的恶念邪物。身为继承文灵力的人，我一定会把你们给清除掉，管你是鬼还是神。
3: 哇，小龟儿子，你老板超帅的啦。
1: 你们诗人就是这样，嘴里一口漂亮话，也不称称斤两，那么快就忘记教训了。要杀你，在下早就能杀好几次了，一再给你们机会，反骨竟然越长越大。诗人就不能好好写诗吗？非得不自量力的拿那小笔跟当朝的大刀硬碰硬？
2: 诗人不只是写诗，也必须永远质疑与对抗强权。笔不如刀锐利坚硬，但力量一点都不小，如同你们以墨创造文明
1: 神明，
2: 如同你们以墨创造神明，我们也能用笔毁灭神明。
4: 林佑春气势高昂，手中毛笔迸发金色光芒，照亮弥漫整个神社的黑雾。黑流一脸不屑，
1: 口气是不小，可是身躯渺小孱弱，还妄想抵抗大军？何况了，在此神社空间可是在下的主场。
4: 引警队伍整齐一致的步伐踏着参道上前，佑春面对军士毫不畏惧，笔在空中留下闪耀的文字。
2: 哼，主场吗？露华青湿筑山梁，池绿烟凝静有香。
4: 诗句落到了地面，将引警脚下的区域化为了青烟缭绕的莲花池。
5: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色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到平林看毛蟹，而且我们要帮毛蟹找回回家的路。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毛蟹生态教育计划，到底如何推行呢？今天邀请到一位非常热心的会长在空中要来跟我们做分享，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一起告诉大家如何用心的帮毛蟹找回家的路。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双峰国小荣誉会长李婷莹。小毛蟹又出现咯，他要怎么回家？我们一起来帮忙他回到他的故乡。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姬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叫做找回毛线回家的路。今天很开心有邀请到这一位，他是双峰国小的荣誉会长，很热心的家长志工哦，在空中要来跟我们分享，其实有好多的团体一起很努力的要帮助孩子来认识毛线，而且呢也找回毛线回家的路。那这可能有一些地域哦，我们先赶快欢迎我们的荣誉会长，那他是李婷莹会长。Hello， 荣誉会长您好。
1: 季姐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婷莹。
0: 荣誉会长，因为您担任的是双峰国小的荣誉会长，可不可以先让所有听众朋友知道他位在哪里？
1: 双峰国小它位在北宜路上，就是新店往平林的路上。那它是一个以森林教育还有生命生态着重的环境的学校。
0: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次也一起参与找回毛线回家的路哦，因为这个毛线很像是老一辈的平林人会看过的很难得的景象。那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来找回毛线回家的路呢？
1: 就是超过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以上哦，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可以说吃毛蟹是要到平林去，它是个平林的特产。那这是个很久以前的一个记忆。其实毛蟹它是一个洄游生物，它从淡水河口一路往新店溪、北市溪、南市溪都会有它的踪迹。它的生态的环境，它的要求也比较严谨，它需要比较清澈的，它的觅食的环境也是会有比较多重，所以一路从淡水河口一路的往新店溪，然后到北市溪，到平林，那是它的成长环境。那在平林的时候呢，是它已经到成长到成蟹，所以已经是比较大只，然后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到它。甚至于在平林很多的耆老的口中呢，就是在盛产的时候，在路边水沟盖打开都有毛蟹的踪迹，而且很容易看到它在路边走，到晚上的时候就会很多很多成群结队的毛蟹。以前我们会觉得吃毛蟹就要到平林去，是这个样子，
0: 但是现在是不是几乎很少看见啦？
1: 对，毛蟹哦，它在我们新店溪流域呢，这40年已经不见它的踪迹。因为我刚讲它是一个洄游生物，在淡水河口产卵，因为潮汐，然后让它慢慢的往新店溪的上游，到了中游，到淡水跟咸水交界的蒜朗桥头那个地方，开始我们可以用眼睛可以看。

0: 看得到毛蟹是在那个位置，一直往北，往北经过新店溪地潭的时候，那就会有更大的量的出现。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这个40年，因为都市发展，因为水污染，因为人工的工程阻挡了毛蟹的一个路径，生长的环境，这样子一个工程影响了它们的生长环境，毛蟹就几乎在我们这个新店的流域呢，就不见它的踪迹。其实，在我们台湾其他的地方还是有的。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碧潭堰的新建，在新建的过程有发现了毛蟹的踪迹，所以那时候就暂停了工程，暂停工程就做了一个回游生物廊道，因为有发现它毛蟹的踪迹，我们从2022年开始到2026年到我们今年呢，这样4年，我们不断去追踪它，去观察它的路径是怎么走的，从出现的第一年大概有10000多只，然后到第二年有30000多只，到去年有25万只，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每一年呢，因为我们的大家的参与，让毛蟹它的回来的数量更多。那当然跟专家学者他们认为这个盛况，就是大概在9月份的时候，就是在毛蟹大量的出现的大潮的时候呢，应该是在有300万只，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一个路要去达成这个目标。
1: 哇，真的非常的不容易耶。那荣誉会长，您本来就对毛蟹这么了解吗？因为你好厉害哦。
0: 哎，不是，
1: 毛蟹的生态包括说它的过去现在都跟我们做详细的分享，是不是因为参与了毛蟹生态教育计划这个活动，所以你也会更认识毛蟹？
0: 我们有一群很热心的家长会长，就是我们新店区各个学校的会长们呢，那我们一直都在对学校的服务跟付出，也都是志工在服务学校。那我们一开始呢，主要是以近邻校园为一个目标，我们希望我们新店区的学校是可以在全国最早达到近邻，因为2050近邻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政策，也是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的一个政策，我们希望2050达到近邻。那现在不管各个机关也好，单位也好，或者是很多大专院校都在努力的去执行这个方向。小学国中小呢，它的量体比较小，他们也有很多的行政工作，所以这方面的实施就比较慢。那我们就一群家长，我们希望我们新店的学校可以尽快的达到近邻，因为2050近邻是我们现在在学校这些学子他们的未来，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的学子可以更早的去认知，知道他们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之下呢，我们就开始做了这样子一个课程，然后研讨会等等，请我们文山区35所的国中小的学校一起来参与。那因为要做到近邻校园，国中小的量体太小，所以它会有个主题性，我们就是跟师大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之后，再经过很多次的研讨课程，跟各个学校校长透过讨论之后，我们针对某个区域某个区块来做主题性的近邻校园。那毛蟹呢就在这个时候产生，因为有些校长他们刚好是在新店流域到北市区，就是北一路上的学校，以及新店市区靠近有河流生态教育的学校来一起做参与，那毛蟹在这个时候正好就做了一个结合。因为毛蟹在我们整个的新店区，在我整个文山区，它是个很特别的，因为它离我们的河流是很亲近的，陆陆续续的有它的踪迹出现，在这之前它消失了40年，所以就是我们在坊间上面或者是在研究单位、学校、大专院校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所以一切重新开始。就是我们会长们呢，刚好我们也是台北卓越神药卫星辅仁社的社员，那我们希望对学校更多的服务。还有就是洛斯恩德坊呢，他们是台大的教授，那他们呢本来是做水利工程，可在毛蟹出现的时候，他们针对毛蟹来做研究，我们就一起结合为学校，希望学校的学生，在我们新店区的学生，他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在毛蟹刚正好回来都出现的时候一起来成长，然后帮助毛蟹回家。毛蟹它要回到它原来的故乡，它要越过这么多的坝体，它要越过翡翠水库，那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如果已经成功越夜的一个过程，从碧潭堰到紫潭堰还有翡翠水库，那如果毛蟹它可以就成功越夜，然后经过了翡翠水库回到平林他的故乡，那这是一个世界壮举。 那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孩子们呢，他就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一起来帮助毛蟹回家。
1: 真的非常的棒哦，谢谢我们的家长会长们。其实你们都已经不在家长会长的位置上，是会任了，
0: 是，
1: 然后现在都是荣誉会长，
0: 对对，
1: 可是你们还是这么的热心哎，真的这股力量是很可贵的哦。所以你们通常是利用什么时候会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来推动毛蟹富裕这个计划？
0: 我们这群会长，其实我们是在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固定的聚会，不一定是针对毛蟹，可是毛蟹我们现在整个以文山区来讲有九所学校的参与，九所学校都有固定的课程正在进行中，暑假就是让小孩养毛蟹回家观察，所以我们在学期期间呢，我们是都有在这九所学校里面做课程的进行，在课程进行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进班进学校，从国小国中高中，因为有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年龄层，所以课程的安排都会不一样。
1: 好，等一下我们再请双凤国小的荣誉会长李婷莹会长告诉我们说，他们怎么去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学生来设计毛蟹的课程。而且刚刚说在暑假的时候竟然可以把毛蟹带回家养哦，诶，好有趣哦。那养了之后还会怎么做处理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再请双凤国小荣誉会长李婷莹会长跟我们做分享哦，马上回来。

0: 迎所有听众朋友聚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非常的特别，叫做找回毛细回家的路，而且真的有成功哦，我们还在努力的路上，而且真的非常谢谢一群好有爱的家长会长们，他们用他们的力量来让濒临甚至在城市的孩子可以跟这片土地过去的风景重新相遇。因为呢，其实正如同我们今天的来宾刚刚说的，这个老一辈的平民人都曾经看过毛蟹满溪的一个景象了。那今天赶快欢迎我们这一位非常棒的来宾在空中继续陪伴我们，他是双峰国小的荣誉会长李婷莹。荣誉会长 Hello， 荣誉会长我们又回来咯。谢谢你们，真的很热心，真的就是一群很棒的家长会长们、荣誉会长们，大家一起来推动毛蟹的生态。当然呢，你们也是从校园的近邻上面、低碳上面来做努力哦。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毛蟹这一块，那刚刚我们的荣誉会长你有说，其实有好多的家长志工们一起来做参与，然后你们是深入九所的学校，有国小、有国中、有高中，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九所啊？
1: 我们从高中部分有新店高中，那国中有平林十中、达观国中，那国小部分我们就是以北路沿路的，就是毛蟹它的路径，那像从山下的清潭国小、双峰国小、云海国小，那还有市区的大丰国小跟新和国小，总共有九所学校。
0: 所以你们是在学期的时候就会进到学校来做课程的分享吗？那想问一下荣誉会长，你们怎么去规划设计课程呢？
1: 课程是这样，因为从国小到高中年龄层分布很大，在这个学习年段的学习认知有很大的不同。那在高中部分，像新店高中，因为新店高中有很多的外籍生，所以在新店高中这部分呢，就会比较着重在国际交流。当有外籍的学生来到新店高中参与课程的时候，会带他们去做毛蟹的认识，会让学生来了解我们新店的特有的生物生态，就是毛蟹，所以会带他们做一些生态

0: 爱之旅，他们到碧潭堰去认识毛蟹，还有就是毛蟹的一个整个的生长环境。那在国中的部分，有平林实中跟达观国中两个学校是有不一样的。平林实中它是实验中学，所以它是一整年度的一个学习方向，包括他们有社团，然后做毛蟹的研究，还有毛蟹的饲养。因为毛蟹它的基因还没有回到平林，可是我们先让它的基因在平林生长，所以在平林的河流里面我们会先流放，所以学生要学习如何流放，如何去捕捞，做他们成长记录，在平林的记录。达观这边的学校呢，因为它属于都市型的学校，就只有做初步的认识跟了解，到碧潭堰去看他们的生长环境，以及就是了解毛蟹在我们生活当中它可以扮什么样的角色。国小就比较多，因为国小有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不同的参与，那就依照每个学校他们的规划。低年级的学生呢，我们会用比较活泼的戏剧的方式，是用演绎的方法让小朋友了解毛蟹。中年级的呢，我们会用闯关，让他们可以一边了解，一边用闯关的方式，然后来认识毛蟹，就会比较有趣。那在高年级的部分，我们会再增加毛蟹，让它可以量毛蟹的一个如何去测量，如何去饲养，如何到现场做观察，一个不同的部分。因为年龄的不同，所以给予的方式就会不一样。为了就是要让这个学生们呢，他们可以认识毛蟹，进而他们会去关心毛蟹，一起帮助毛蟹回家。
1: 没错，像平林实中的学生啊，真的是说他们就透过亲手的测量，也学会分辨公母，感受到毛蟹的生命力。而且呢，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我们其实会有不同的课程啊。你们怎么那么厉害，推出这么不一样的课程？
0: 其实课程内容都是让他们认识毛蟹，那只是在跟入生得访的伙伴来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因为小学生他们的学习的认知不一样，所以给予不同的方式做学习。就我刚刚讲到的，希望能够在透过比较有趣的学习，他们更容易认识毛蟹。因为毛蟹它除了40年的消失之外，它一样的资料也不见，所以我们现在都在重新建立，希望能够让学生他们认识之后，进而可以喜欢，然后可以成为他们未来的一个研究课程。
1: 而且你们会希望把这些文字资料甚至图片都把它记录下来哦，未来有机会是不是就要把它变成一本书？
0: 对对对，我们真的很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一起来参与。那我们的下个阶段其实会是更希望有一个丛书，或者是像图书的版本，然后进入到各个学校，甚至于我们也有想过是不是要做个纪录片，将我们就是毛蟹回游的过程，好，它从不见到现在出现，到未来成长的一个过程，他如何越宴，经过大家的努力，他可以回到故乡，把这个完整的记录下来，让未来的人能够了解他从有到没有又再有的一个过程。
1: 那我也想问一下荣誉会长，就是说你们会让孩子们把毛蟹带回家来饲养哦？请问这个要怎么养它呢？
0: 因为毛蟹它是一个杂食性的生物，它都可以吃，它可以吃浮游的生物，或者是像从水里面捞起来的一些腐烂的树叶也行，那或者是腐烂的鱼类都可以，它是都可以吃的，只要它愿意吃下去它都可以吃。因为我们现在可以饲养都算已经够大只了，这个大概多大呢？大概就是如果以它的壳面带3到5公分都是很适合饲养。
1: 那荣誉会长想问了，你们会用什么方式去测量这个毛蟹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呀？
0: 我们在碧潭堰会设这个缩时摄影，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等待，然后就看这一小时它所出现的量，以及它在攀爬的过程，我们在现场都有做缩时摄影，也有人员在现场做观察做记录，要彻夜在那个地方
1: 彻夜，连晚上也要。
0: 对对，因为毛蟹的出现都是晚上，它白天是躲起来的，就是很多的像水鸟类的他们会去吃螃蟹，所以螃蟹他们白天是躲起来的，晚上上太阳下山了之后它才会陆陆续续出来觅食，月宴都是晚上，所以所有的观察都会是在晚上。
1: 真的辛苦你们了，原来这样子的观察或是数量的统计真的 不容易耶。那荣誉会长，如果说大家今天听了节目，是不是想看到毛蟹的话，可以到您刚刚讲的地方去呢？那如果说大家真的去的话，要留意些什么，不要去打扰到毛蟹？
0: 我们刚刚提到毛蟹的观察。

0: 都是在晚上，所以其实在西边观察目前因为它的量并不多，所以并没有那么的容易。在碧潭这边呢有分东西岸，那在碧潭的靠近捷运站这边的碧潭堰呢，它有洄游鱼的廊道，是可以观察洄游鱼类，可是它的螃蟹基本上比较不走这一边。为什么呢？因为洄游鱼它的水流太湍急，毛蟹就不容易攀爬，所以毛蟹它在另外一侧，就在西岸这边呢，它是硬体是走垂直的方向在攀爬，这一边并没有廊道的设计，所以一般民众其实是没有办法自己去观察的，因为这边还是属于水利局的工程的观察的一个路线，所以必须要透过申请或者是带领才可以进去做观察。那我们呢不定时会办一些就是亲子的活动，因为毛蟹它要越堰，它是立体，就是90度爬行，爬过这个碧潭堰的过程，就像我们人类跟101大楼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他们要越过去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对于毛蟹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我们都会在上面钉帮助毛蟹攀爬的路径，像我们用帆布还有就是绳索，然后帮助他们能够爬这个堰体，那都是在晚上它才会出现。那我们会不定期的钉麻布袋在堰体上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社群里面来做发布讯息，可是我们这社群目前没有宣传，因为它也不是可以这么多人去到那个地方，它有它的危险性，所以我们还会针对我们参与的学校来做邀请，一起帮毛蟹钉这个帆布还有这个麻绳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从今年开始已经有办过两场这样子的活动，就是做麻布袋钉在堰体上面，这个就是帮助毛蟹能够越堰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1: 是，所以像平林时钟的学生就在麻布袋上面有画上毛蟹的样子，也写上加油两个字的祝福哦。
0: 是是是，对
1: 那
0: 对，
1: 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为了毛蟹的生态的富裕，甚至呢刚刚我们荣誉会长也有说，因为其实观察在晚上会比较容易看得到，但是危险性是高的。那现在呢如果说要参与我们家长会长们的这样的团体活动，其实因为你们的量能也比较小，所以只服务现在参与的9所学校。那也希望未来如果真的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跟你们自己学校的主政者说一下，就是说哎，我们可以来跟新北，我们有文山区家长会长协会，那甚至是台北竹月闪耀卫星扶轮社的家长会长或是荣誉会长们来做联络，或许呢就可以一起来观察，一起来守护毛蟹这样子哦。
0: 是是。
1: 那荣誉会长，未来你们还想做哪些事情啊？
0: 我们现在就是在毛蟹的课程上面，目前虽然是有9所学校的参与，可是并不是全校的学生都参与到。现在就是校长们呢，希望未来在他们的这个9所学校里面可以继续的有这样的课程，这些课程呢当然我们希望地方的教育局有更多的注意挹注课程，让这个课程能够持续的在这个学校里面让学生来认识它，因为每个学校参与的现在都是一个年龄层，比如说像双峰国小它只有2年级的学生参与，大峰国小只有4年级的学生来参与，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呢参与的学校是全校的学生都可以认识到毛蟹的课程，这是我们在近期的期待。那在未来呢，我们希望这个毛蟹的认识呢其实是新店的一个主要季节活动，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毛蟹的一个了解认识与帮助他回家，最终呢是希望毛蟹可以真正的回到他的故乡，让毛蟹可以回到濒临。就像我刚刚讲到的，从毛蟹要穿过水库呢，这是世界壮举，它会成为世界的首例，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跟相关的工程博士呢能够来跟学校讨论如何建立一条可行的路径，让毛蟹可以回到它真正的故乡。
1: 是，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双峰国小李婷莹荣誉会长的分享，也谢谢您跟其他的家长会长啊，还有荣誉会长们一起来努力做这一件事情，让人非常的感动了。那今天就再次谢谢荣誉会长的分享，感谢您，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季杰。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双方国小荣誉会长李婷莹，我要推荐大家的是台湾三十年环境变迁全纪录，它是由纪录环境导演柯金元执笔的，让我们认识台湾的海岸山林资源与环境运动三十年来的变迁，被誉为台湾版的杀菌年纪，所以我想把这一本书推荐给大家。

然再次谢谢李婷莹会长的分享，真的很感动，一群家长们是如此的热心跟用心的在做付出跟奉献，所以新北的孩子们非常的幸福哦。也希望未来你到了平林或是北势溪，幸运的话都能够看见毛蟹。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

0: 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2026台中国际财舞嘉年华的活动，今年是迈入第11届了。这一次呢算是首度串联了潭子、后里、北屯还有北区，就是台中呢这四大区域的地方呢一起来举办，而且还邀请了有台湾的森巴舞团、大溪地的这个舞蹈团，还有原住民的这些特色的团体，通通呢都会来到这里有精彩的演出。
1: 是，这次的活动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说它虽然是舞蹈的嘉年华了啊，还特别有一个跨界的这个响应啊，那就是台湾非常知名的霹雳布袋戏啊，他也来这个共襄盛举啊。那民众呢在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还可以啊非常近距离的目睹操偶的传统技艺。那另外呢也结合了来自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跟泰国五国的国际团队，以不同文化跟艺术形式来展现台中国际财舞嘉年华的多元魅力。
2: 对啊，这次我觉得这个内容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丰富啊。另外呢像是在台湾的印尼的大学生还有移工呢，他们也组成了一个团体啊，那他们就是希望能够推广印尼多元的传统文化还有这个舞蹈艺术。
1: 是，那台湾说到最会跳舞的族群呢，那就是原住民了啊。所以原住民的这个文化呢这次也会在财舞嘉年华当中展现。那这次参与的团体啊，他们是常年致力于推广原住民族乐舞文化以及培育青年表演人才。
2: 对，除了就是原住民之外，那这次呢台湾也邀请到呢相当具有特色的舞团呢，其中包括了像是兰阳森巴艺术舞团呢，也可以说台湾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巴西的森巴舞的表演团队啊。那他们当然呢会把这个巴西的森巴舞呢融合东方的文化元素来展现出非常特别的风格。另外呢还有就是南岛大溪地的艺术工作室啊，那他们呢也向来是以大溪地的舞蹈作为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透过他们的这个舞步还有服饰还有音乐呢来呈现出法属波西尼亚的独特的文化风情，在这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也会盛大展出。
1: 另外这次活动呢除了说专业的表演之外呢，也办了一个叫全民彩舞的趣味竞赛，就是全台湾的民众可以组队来参加，让专业舞者跟全民一起来享受舞蹈的乐趣。
2: 对，所以可以说这个财舞嘉年华活动啊越办越盛大了，越办也越精彩了。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2: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一连跟听众朋友都在介绍，就是我们现在央广正在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啊，就是从8月10号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0月10号就是有台湾十大电影的票选还有征文的活动啊。那我们每个礼拜也都会挑选一部电影来跟听众朋友做介绍，今天呢要来介绍的是 Manga， 就是蒙甲，蒙甲呢指的就是现在的万华啊。那这部电影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就上映了，导演是钮承泽，演员呢是赵又廷还有阮经天啊。哇，他们因为这部戏呢也是表现得非常的精彩。
1: 对，当然里面这个参与的演员呢都是一时之选了啊，当时这个在台湾上映的时候也是获得了这个很大的关注啊。当然他这个电影类型啊是偏青春动作跟帮派的题材，像现在啊，其实台湾也陆续会有一些以帮派为这个背景的这个电影啊，那其实很多人很喜欢看这一类的电影啊，尤其是年轻的这个学生啦或者年轻人啊，他们就看这个电影哦、很过瘾啊，因为里面当然会有一些暴力或者说是一些动作的场面啊， 其实大家喜欢看，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看电影了，就让大家去间接等于说是发泄了那个可能年轻人也过多的精力啊，不要真的到街头上去
2: 是啊
1: 发泄了，
2: 因为他最后的结果也都是呢伏法了嘛。
1: 对。

0: 好，所以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逞一时之勇，或者是呢，你觉得混江湖好像是展现你的义气，或者是彼此之间的兄弟情谊，但是呢，你要是付出代价的啦，哈。所以我觉得这电影其实虽然是这样演，但是它也有导正，所以后来好像还有续集嘛，对不对？
1: 其实这个台湾这个以黑道为背景的电影哦，通常都是一演再演了，大家有时候看了觉得说，哎，这些人到底。在后来的发展怎么样啊？像这样的一种题材哈、啊，但你说他要拍续集或者拍几集啊，大家都觉得是可以的啦。啊、
0: 对，
1: 而且我发现呢，好像有某些演员就特别适合拍这一类的电影，
0: 比方说，
1: 比方像王世贤。哦、王世贤呢，在
0: 演坏人超级像、
1: 王世贤在这个电影《蒙甲》里面，他算是很重要的配角、哦、啊。那事实上在后来的其他的这个帮派电影里面，我常常看到他、哦、一来可能因为这种帮派电影在台湾、哦、可能在语言的使用上面、啊、台语应该是主要的使用语言，那王世贤呢有演技，然后台语讲的又好，
0: 因为他是台语歌手、
1: 哎、对，又道地的啊，这样的一个演员、哦、其实也并不是说那么多、哦、所以他其实是在这一类型的上面的算是炙手可热的一个。
0: 对啊，以前都不知道他演坏人可以演得这么好，因为他以前的台语歌曲多半是情歌嘛。
1: 是。
0: 那没有想到呢，演起坏人也是有那个狠劲啊。
1: 对。
0: 好，那当然了，会把这部电影呢当作我们票选的其中之一，并不是说因为它是黑帮电影啊。那主要的原因呢，我们是要来强调它的拍摄地点。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片名就叫 Manga，Manga 其实呢就是早年就是万华这个地方的一个名称啦，哈。那这个城市我。觉得应该算是台湾比较早期发展的地区，所以是很早的也很热闹，直到现在呢，我想很多人呢要去买什么南北货啊，也都是会来到这边呢、啊。那主要的拍摄地点包括了像是清水祖师庙，还有广州街，那这个算是呢电影当中经常出现的画面。
1: 是，这个当时电影上映之后啊，因为它拍摄过后的一些场景啊，当时都还保留下来啊，所以有一阵子大家经常啊，就是因为看完电影之后呢，就去哎，想要重温一下这电影的场景啊。那一阵子我发现这个万华的人好像变多了，所以这部电影带来的影响真的很大。
0: 对,、啊对，其实有一段时间万华算是比较落寞的
1: 哈，
0: 因为毕竟它算是一个比较旧的城市了啊。那但是这部电影呢，它就是用这种旧的感觉，因为它讲的是1980年代的万华嘛哈，所以呢，通常都是找这个就是老城区的地方作为场景，并不是呢特别。为了电影去搭建的一座虚构的城市，而是真实的来呈现啊，所以就让这部电影大家看了以后会特别的有亲切感，因为你如果去过的话在看电影就说啊，这个场所以前我也是常常来，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1: 是，其实外地来到台湾旅游的朋友啊，很喜欢到西门町去玩啊、嗯、其实西门町就是位在这万华这个区域啊，所以到那边你会真的感受到哇，台北的活力，因为那边年轻人还是比较多的。
0: 很奇怪，他除了年轻之外、另外就是老年人也很多。
1: 对，为什么老年人多你知道吗、因为老年人觉得到那边以后自己变年轻了、
0: 哦、是这样。
1: 我发现很多老年人，
0: 所以你也常常去。
1: 我偶尔去、那很多老年人他也许他就坐在街头一个角落、他就看着这样人来人往，他就觉得这一天就很好打发，
0: 是、
1: 不会觉得很无聊。
0: 对，
1: 因为这很多年轻人到街上都争奇斗艳嘛，穿的衣服也比较，我们也许可以讲叫奇装异服也好了，或造型都很怪异啊。然后当然这个谈笑也都非常的大声，或者说是
0: 有活力，
1: 发挥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本性啊。所以老年人在那边会觉得说好像自己也跟着可以年轻。
0: 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哦。
1: 是。
0: 好，因为我每次去这个龙山寺的时候就发现哇，那附近的老人好多。
1: 你讲龙山寺那边年轻人可能就少一点了。我讲是西门町了。
0: 西门町、
1: 对。因为很多人老年人也许在龙山寺坐久了，又
0: 在想到西门町。
1: 到西门町啊、这个徒步区那边去走一走。
0: 对，因为西门町它最棒的就是有徒步区，车子不会进来，所以你逛的就觉得很安心哦。好，这就是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Manga， 也就是呢蒙甲这部电影啊。如果你觉得还不错，你也可以写下你的心得，找50到100个字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陆续也收到一些听众朋友来参加的信件内容，等一下在我们 们最后一个单元就是回信的时刻呢，也会分享这些来参加的作品，那你听听之后呢，也许可以提供给自己一些想法啊，那这样子你就会动手来写这次的这个征文活动的内容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0: 谈谈俚语，
1: 俚语谈谈俚语。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有趣台湾俗谚呢，总共有六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2: 好，这六个字是火上头掠纱布。
1: 火上头掠纱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选项一，镜花水月海市蜃楼。
1: 选项二，削竹事理柯州求见。
2: 选项三，缘木求鱼徒劳无功。
1: 好，有三个选项，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哪一个是正确答案。第一个，为什么是镜花水月海市蜃楼？
2: 也就是说呢，其实很多事情啊，你远远看啊，你都觉得喂，好像有什么啊，实际上呢，仔细一看，这个什么都没有啊，就好像去和尚头上啊，去想要抓狮子一样啊，是什么都没有的啊。那这样感觉呢，就是说，其实你原来寄望的很好的啊，到后来可能就是一场空了。
1: 是，那选项二，削竹事理柯州求见。其实削竹事理呢，就有点像是呢，你根本就是本末倒置了哈。其实你只要选大一点的鞋子就可以了，那你怎么会说要把自己的脚给弄小以后呢再来适合这个鞋子，这是不对的嘛啊。那这个柯州求见呢也是一样啊，因为小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啊，你的这个剑呢掉到了这个水里面去啊，那自己在这个船上做记号，可是这个船离开之后呢就不是原来那个地方啦，所以根本就是找错方向。因此呢，这句成语就叫做削竹事理柯州求见。
2: 好，选项三，缘木求鱼徒劳无功。我们都知道和尚呢他是必须要把头发剃光的、哦嗯、所以头皮上呢根本是不可能有毛发可以让这个头虱的生存跟寄生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地方找狮子啊，那是绝对找不到，那就是一定是徒劳无功了。
1: 好，那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哦。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有趣的台湾俗谚是火上头掠纱布，到底是选项一镜花水月海市蜃楼，还是选项二削竹事理柯州求见，还是选项三缘木求鱼徒劳无功？淳哥请揭晓正确答案。
2: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缘木求鱼徒劳无功。
1: 好，真的是讲和尚的这个头，
2: 是这个和尚头就是没有头发啊、哦，这个也就是说呢，这个你明明知道这个目标是不可能达成的了啊、哦，你却白费功夫去尝试，想要在和尚头上去找这个头虱，那就好像你知道这个目标达不成啊，你却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尝试啊，那期待能够化不可能为可能啊，这个大概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了。
1: 对，因为这个头虱它比较特别，它是必须要寄生的，如果你的头上没有头发的话，它就没有寄生的地方啊，所以它不可能在和尚的头上呢去寄生的啊。其实小时候记得好像很容易会有这个头虱、哦、
2: 对，以前每个月还是多久一段时间啊，
1: 学校检查，
2: 哎呀，互相检查，
1: 是是、
2: 哦、看看这个头发里面有没有头虱啊、哦？我发现以前小的时候，真的有些女同学哦，
1: 嗯，
2: 可能头发留得长，又没有天天洗头啊、以前的卫生环境可能也不是那么好。
1: 是，
2: 哎，真的有人这个头上有头虱。
1: 对，尤其太阳一晒的时候，好像还会跑出来哈、
2: 哦。对，
1: 那个很可怕的，而且它是会传染的。
2: 是，
1: 所以呢，小时候我们都会被告诫说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头发的清洁。那可能现在是因为我想，可能洗发精也比较越做越好了，好像已经没有听说过有头虱的问题。
2: 对，现在说是要找头虱，那真的是。真的很困难欸。
1: 对，除非是说你真的就是一个很邋遢都不洗头的人才有可能吧。
2: 对对对。
1: 嗯，好。
2: 所以这个火上头掠纱布啊，这个就形容就是要做一件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了。
1: 对，那我们现在呢知道了意思之后，接下来要告诉大家这些字该怎么写。
2: 好，这个头半部叫火上头，火上就是和尚，头就是和尚。

0: 的头会想逃，抓纱布，抓就是抓啊。那纱布呢，就是这个狮子啊，特别是讲的是母的狮子啊。这个狮子当然是头狮那个狮了啊，嗯嗯、并不是这个
1: lion 的狮子，
0: 万兽之王那个狮子。
1: 好，当然不一样了，这个万兽之王不可能寄生在你的头上啊。好，那知道这些字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喽。
0: 好，这个小明为了搞懂新专案，特地跑去向隔壁部门的行政助理请教核心技术细节，结果问了半天得不到答案，同事笑他简直是回修桃两三步，找错了对象，白忙一场。因为隔壁部门的行政助理怎么可能会知道核心技术呢？
1: 对啊，所以你要问的话，当然要找对真正的人来问了，不然就是浪费了时间，也白费了力气啊。好，我在介绍这个俗谚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在刚刚的这个《阳光新鲜事》里面介绍《蒙甲》这部电影，当时阮经天饰演的角色就是绰号和尚，哎，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因为他就是理一个小平头嘛。
0: 是是，而且他那个头发哈、哦，前后一样长，像以前我们。剃头的时候齁，如果是平头的话，通常前面稍微长一点、后面会短一点，但所谓的和尚头就是前后左右都一样长，
1: 对，都很短了，
0: 哎，就所以就很像和尚他剃光了以后自然长出来那样长。
1: 对啊对啊，要剪这样的头发的话，这头型要好看，
0: 要好看，
1: 人也要帅才行啊，
0: 是是，
1: 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当男主角。好啦，就呼应一下我们刚刚介绍的 Manga 这部电影啊。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要来回信咯。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好，在今天的阳光聊天室，我们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0: 乐祥说，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新竹港港好活动啊，这个风筝节在南寮渔港举办，新竹当地的风很大。那乐祥上网查询之后才知道，新竹风大的主因呢，就是台湾海峡的峡管效应，还有喇叭状河谷地形。因为新竹是位在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冬季东北季风，夏季西南季风经过海峡的时候，气流通道由宽变窄，风速显著就增强。那再来，新竹的地形是东南到西北方向敞开的喇叭口谷地，季风进入谷口之后呢，受到两侧高地约束，气流压缩加速，形成持续强风。那新竹每年六级大风的天数大约有61天，远高于台北。夏季西南季风活跃，可能出现阶段性强风。那新竹风筝节到时候呢，会有很多五颜六色的风筝飘在天空中，一定很壮观。我发现这个乐祥的这个地球科学啊，学得相当好。
1: 对，而且他非常的有求知欲啊，就是听了我们节目之后，他还上网去查询，然后能够了解为什么这里的风特别的大啊。所以这里的风也有叫做九降风嘛啊。
0: 是。
1: 再加上呢，新竹的米粉也很有名。据说这个新竹米粉呢，就是做好之后，他就把它拿出来，透过这个风去吹干它。
0: 是，风干、
1: 啊。对，所以这也是一个相当特别，因为风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特产呢也是很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他说呢，在节目当中，阳光新鲜事重温了电影《不能说的秘密》。这部电影之前呢，一直听周杰伦创作和演唱的歌曲，那个时候看到了周杰伦出现在电影当中是很开心的。这部电影是周杰伦自编自导自演，而且他不但呢擅长唱歌，当导演也是很出色，真的是才华洋溢。淡水当地的淡江高中、真理大学也成为了热门打卡地。2017年仙姑团来到淡水旅行的时候，也曾经来到淡江中学打卡，和志毅姐纯哥在淡江中学的八角楼前面来合照。这部《不能说的秘密》的电影还有韩国版，剧情跟原版的电影有些类似，期待志毅姐和纯哥下次在节目当中介绍其他的电影。我觉得乐祥记性非常好，我们有在那个八角楼前面拍照吗？我都忘记了。
0: 应该是会啦，因为我们既然有去那边看多少、
1: 我们有进到校园里面去吗？
0: 好像是有
1: 哦，真的、
0: 哎、好像是有。
1: 我怎么记得那天
0: 到底是进了淡江中学还是真理大学、我就有点记不得了、不过八角楼是在淡江中学嘛、
1: 是是是，
0: 所以那可能就是真的吧， 因为说真的，2017现在2026了，也是九年前的。

0: 有一些电影是翻拍韩国的，那我有时候也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好看啊，这个可能就是也许有一些地域性的不一样啊，即便是相同的故事啊，搬到不同的地方来就未必那么好看了。这个乐祥在信里面还提到，我们台湾俗谚介绍了"菜家都不搞，闹堂怕瓜"，意思就是连生吃都不够了，还有时间去晒干吗？形容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类似于华语当中的"火烧眉毛，顾此失彼"，有这种类似吗？
1: 我觉得不太
0: 不
1: 像
0: 太
1: 哎，
0: 像啊，
1: 火
0: 没有，
1: 烧眉毛有点是比
0: 哎，
1: 较着急
0: 对
1: 了，
0: 对，我。
1: 对，
0: 基本上没有那么急
1: 对
0: 啊，
1: 对，
0: 应该讲就是不够用了
1: 对，就是不够
0: 啦，啊，就
1: 用，
0: 是不够用了，
1: 然后顾此失彼也不太
0: 也
1: 像，
0: 不太像，
1: 对，顾此失彼是我有了这个，我另外一个不能顾，
0: 对，
1: 那
0: 顾
1: 这个
0: 不
1: 意
0: 到，
1: 思是说我根本就顾不到了，
0: 是，
1: 对，就完全都没有，所以我没有办法哈，所以可能有点出入，希望乐享能够再搞清楚哦。
0: 是，你刚刚的口气好像老师在教学生一样，希望乐祥回去作业好好做啊。再搞
1: 这个
0: 清楚，
1: 态度很
0: 乐
1: 难
0: 祥现
1: 改，
0: 在吓到吃手指了。
1: 抱歉，抱歉，抱歉。好，继续吧。
0: 好，那另外呢，这个乐祥也解释了一下啊，里面的意思啊，菜家就是生吃的意思，无够就是不够，有汤啊就是可以，怕瓜就是晒干来保存啊。这
1: 就很
0: 个，
1: 标准了，
0: 这个解释词语的部分
1: 就
0: 呢，
1: 一百
0: 乐
1: 分
0: 祥就
1: 了。
0: 是，那既然能够解释得通，为什么你会找一个不太通的类比的成语呢？回去搞清楚。
1: 你看吧，你比我还凶。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美霞的来信啊。那美霞说，我们在节目开场介绍了夏天在新竹的海岸渔港呢，举办了国际风筝节的活动，主题是2026新竹港港好，有各式大型的特色风筝，还有呢三种结合的音乐美食市集。夏天呢，可以来到这里体验放风筝的感受，或者是欣赏缤纷的风筝在天空上飞翔。谢谢我们的分享。另外呢，阳光新鲜事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介绍了《不能说的秘密》，内容是高中一个爱情故事，有周杰伦导演演出。电影还拍到了一些淡水的地标，像是淡江高中、真理大学、红砖建筑、八角塔、渔港、橄榄球场等等啊。对了对了，我突然想到，就是周杰伦好像他说他特别喜欢吃淡水的阿给。以
0: 是，
1: 前他在念书的时候，经常去某一家这个阿给的店，后来也是因为呢，周杰伦喜欢那家阿给的店，生意就特别好。
0: 其实周杰伦在淡水有蛮多套餐的
1: 哦，
0: 啊，比方像阿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馄饨啊，有一家馄饨说周杰伦也很爱吃，还有排骨饭啊，说周杰伦也很爱吃
1: 是那家
0: 啊，
1: 黑黑的排骨
0: 对
1: 饭吗？
0: 对对对对啊，所以就是明星啊，就是会有这种光环
1: 对
0: 啊，
1: 对
0: 他们
1: 对。
0: 吃过的。去过的地方啊，都是大家想要跟进的。好，接下来这一段呢，我来介绍一下好了啊。除了这个台湾俗谚啊，刚我们介绍过以外呢，美霞还提到了志毅已经是一位很优秀的主持人了，而且很多听众都很欣赏你，
1: 你
0: 所以
1: 干嘛
0: 影
1: 念
0: 片
1: 得
0: 出
1: 咬
0: 来
1: 牙
0: 效
1: 切
0: 果一
1: 齿？
0: 定会很精彩的啊。美霞大概听到志毅啊。提到这个影片的拍摄的时候呢，很怕自己的表现不够那么好。那美嘉说自己太客气了，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你不要把自己的要求像在要求周杰伦一样嘛，不可能的嘛。
1: 我才不敢让自己的要求像周杰伦这样，我们哪能够比得上啊？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一位天才啊！
0: 是。
1: 那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第一次尝试啊，所以对自己没有信心。我觉得这在所难免啦，不是说自己希望要求多么的高，而是说因为没做过，那我想第一次一定不可能做到很完美啊。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就是不要拿那个太高的标准来衡量，不然我想大家看了以后就觉得啊，你就不要看了，这样我们的收看率就会变得很低。
0: 是，其实算一算啊，这个影片准备要出炉了
1: 对，因为
0: 啊。
1: 我已经看到片头做好了。
0: 是，我也是真的是期待啊，能看到这么好的影片啊。这个 主持人那么客气啊，但是呢，品质基本上啊 是绝对可以期待的，
1: 希望是这样了哈。好，那下一段他说，之前听短播节目只能听一次，就没有机会听重放了，所以他姐姐呢就会一边听一边把节目录下来。以前用的是磁带来录，但是放久了磁带也会坏，如果能够保留在网上是最好的了。其实我也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当年

0: 年呢都是会拿这个磁带来录啊，确实这个磁带放久它就比较容易坏掉。那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就把它就是数位化了，就转拷到电脑里面去做保存。不过呢，说真的，如果你当年用磁带录下来的话，现在可能也找不到播放的机器。
1: 对，这个未来这很多旧东西啊，这个当然你要持续的要让它能够还有它的这个实用性的话啊，可能要多做一点准备。就好像即便说是现在已经进入到所谓数位时代，比方说我们讲的这个相片好了，大家都说现在已经不用洗出来了，你放在磁碟片里面或者说是硬碟里面，但是硬碟也会坏的。
0: 对，
1: 我就曾经有一个硬碟里面放了好多好多的照片，硬碟坏掉了。
0: 哇，那怎么办？
1: 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不敢面对啊。
0: 其实好像拿到专业的应该还是可以修理，
1: 应该还有机会可以救的，
0: 而且你要最好快一点去修理。
1: 现在我可能因为就不想面对这个事实啊，我连那个硬碟在哪里我都忘了。
0: 而且你会发现好像不看也不会怎么样。
1: 对对对，其实终究是这样我们现在因为方便了以后，大家都拍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对对，
1: 其实你真的要去看，哇，花好多时间，不像以前洗出来的照片，毕竟要钱嘛，一张照片好几块台币你可能也很小心的拍小心的洗，还不见得可能所有的都会洗有的时候要加洗的时候还精挑细选一下所以现在再来回味的时候就觉得很快就可以看到很多精挑细选之后的好照片留下来。
0: 对，不像现在因为手机太方便，常常就还连拍，
1: 对，
0: 一次呢就拍了好几十张，
1: 都是一些粗制滥造的但是我们去拍的影片不是值得期待
0: 好了，接下来呢，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就跟听众朋友来念出一封来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电影的征文活动。我们先来看的就是李斌，是来自于河北秦皇岛的听众朋友。
1: 这个李斌在征文里面提到，年少的时候呢，偶然看完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被朴素的青春故事深深打动，往后时常翻看台湾影片，同样的语言，相似的烟火日常，隔着海峡也能够共情人间冷暖，光影之间感受到两岸血脉相通的温情。
0: 对，因为现在呢，很多的电影在大陆也有上映嘛，好，那我知道很多的人喜欢看，是喜欢听我们台湾人讲国语他们会觉得好像比较温柔的感觉，
1: 是
0: 我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
1: 对，可能觉得台湾人说普通话口音是蛮有意思的。
0: 对，
1: 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中国大陆的这个戏剧演员有时候还故意模仿一下，
0: 对，
1: 装得很自己很可爱。
0: 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分享一封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会继续的分享。如果听众朋友还没有参加的话，就要加快脚步咯，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时间就是在10月10号之前。好，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准备的礼物呢，是双色的手环，这是编织的手环。那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1: 好，这一次呢，我们介绍了2026年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当然主要是以舞蹈为主了但这一次呢，有一个跨界的响应这是台湾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传统的民俗技艺民俗艺术那是什么样的民俗艺术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
0: 对，五个字。
1: 五个字。
0: 对，一定要前面的那个，
1: 对对对，
0: 因为它做出来的木偶是很大很壮观的。
1: 很大型的。
0: 跟一般的那种掌中戏的是不一样。
1: 是，而且会有很多声光效果。
0: 是是是。好，那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紧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质疑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以正纯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2: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大块文化所出版的一本书，曾文熙的《1000个名字大地艺术记》的刘玉学。 那这本书呢，其实是完

0: 整地记录了在2022年所举办的马套大地艺术季曾文熙的1000个名字。那说到这个马套呢，听起来有一点像台南麻豆这个名字。事实上那确实这个台南麻豆的古地名呢，就是源自于台湾原住民希拉雅族语马套，那代表的是眼睛。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文献当中，把希拉雅族四大社之一的麻豆社就记录为马套。那大地艺术季的策展团队刻意选择希拉雅语马套，是为了去中心化，并且向土地的历史致敬，希望带领大众用原住民跟大自然的视角，看见曾文熙流域千百年来最原始、最多样、最感性的生态纹理。那这场台湾前所未有别开生面的艺术季，打破了传统地方艺术节嘉年华式的热闹烟火，转而走向深度填调以及生态环境倡议，以流经台南市的曾文熙流域为舞台，团队花费3年时间，针对长达138公里的广大曾文熙流域进行深度田野调查，之后根据调查记录邀请艺术家创作作品进行展示。那这个艺术季呢，目的就是在提升长河川流域社群以及一种新形态倡议型生态艺术季的弹性跟连结性，希望以艺术为中介，促成上中下游的地文、水文、生文、人文的沟通对话。在长达3年的田野调查当中，范围横跨了嘉义县跟台南市，串联起海拔1000多公尺的阿里山邹族部落，一路延伸到台南七股的入海口。这不是一个单点的展览，而是把整条138公里的河流流域视为一个生命跟艺术的共同体。那我们上个礼拜访问的就是这场艺术活动的总策展人，台南艺术大学的龚卓君教授，他目前也是台南美术馆的馆长。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又再度用电话访问的方式访问龚卓君老师。龚老师您好。
1: 郑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其实在这个书里面其实很精彩，除了说是文字的一些介绍说明之外呢，有很多珍贵的这个田野跟作品的这个照片。那在这个样的一个艺术计划里头呢，我想也请这个龚老师来跟大家说一下摄影师如何透过镜头去前行曾文熙这个因为他们看的角度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他们透过他们这个镜头可以看到我们什么平时所看不到的这种河流的盲点呢？
1: 我们的潜行摄影队啊，这个整个计划是我们委托沈昭良老师啊，这位很重要的这个台湾的摄影师呢哈，来做整个的规划。那他的费用呢哈，我们很早就拜托他哈，就是我们把这个艺术公社存下来的过去得到的奖金呢哈啊50万啊，就是。在很早期还没有拿到任何补助的时候，我们就给了他。
0: 是，
1: 他帮我们找了20位年轻艺术家，还有在地的摄影师呢。哈，开始我们才非常惊讶的发觉说，原来是陆海空这个3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就是从高空摄影到行走的哈，这个陆地平面的这样的一个摄影的哈。那么一直到水下摄影呢，
0: 是
1: 都含刮在他邀请的这些摄影家的这个范围里面。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第一个就是水下摄影因为很多原住民的他们会就是潜到曾文熙上游有某一些深潭或者说在接近水库的地方的它还是有一些深潭，他们会潜到这些潭里面去呢，去捕鱼或者说去玩水那这个水下摄影的这个部分，让我们对曾文熙的观点完全改变，因为这时候他就拍到很多的鱼群跟水下的这些地形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貌。那么，另外是。有些摄影师他就拍 迦南。

0: 大郡哦，就是农民跟这个郡道之间的关系哦，所以它有农田呐、啊，有果园呐、啊，有不同的这些郡道它流经的地点。那这些农民他就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啊，站在这个郡道的这个沟边的哈、哦，来去做拍摄。那最特别的是涨水工，也就是说这些郡道呢哈、哦，它在整个嘉南大郡水利会的啊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呢哈、哦，它长久以来就有需要在台风、在暴雨、在这些郡道被阻塞的时候，或是农民跟农民之间在争水有纠纷的时候呢哈、哦，这些涨水工都要到现场去，哦，所以他们有时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哈、哦，那么一辈子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工作哦，那当然就高空摄影来讲，我们就可以看到2021年整个曾文水库干旱到剩3%，几乎要全干了哦。那这个时候它的库底原本的这个大埔这个被整个水库淹掉的这个聚落，它的过去的痕迹就从这样的一个摄影里面显露出来，那很多很美的照片它却隐藏了整个溪流跟聚落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哦。所以从高空、从平面、从这个道路、从郡道，然后一直到水下摄影的哈、哦，这个是我们在潜行摄影队的计划里面得到非常丰硕的成果哦。这个可以类比到很多不同的国家，他们比如说有密西西比河的这个全流域的摄影计划，或者说长江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摄影家在做全流域的这样的一个摄影计划。那我想这个曾文溪的潜行摄影队的计划应该是这20年来沈昭寮老师呢齁，他策划了一个突破20年的框架，还没有人对全流域呢齁，台湾的某一条溪流的全流域做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集体的摄影计划。
1: 是，这听起来真的是相当难得，而且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一项计划。好，那这个书里面我看到还记录了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万物议会啊，这个宇宙万物的那个万物啊，万物议会。
0: 是是是，
1: 这个其实听起来是很前卫的一个名词了啊。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尝试。那这个龚老师来帮大家解释一下啊，什么叫万物议会呢？为什么要办在这个曾文溪的旁边呢？
0: 好，万物议会是这样哈、哦，我们今年10月、11月要开始选举了哈、哦，在所有的选举里面呢哈、哦，所有的民意代表，并没有任何一个民意代表他代表森林，
1: 是
0: 代表溪流，
1: 对，
0: 代表水鹿或是黑熊，那么。那所以在从欧洲到亚洲呢齁，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家、环境团体跟社会研究者呢齁，他们倡议说这个政治体制呢齁，是不是可以重新做一些实验、做一些改变啊。最重要就是法国的社会哲学家拉图尔，他就发明了这个说法叫做 Parliament of Saints 啊，就是万物议会的来源。那么拉图尔他在2019年、2020年也有来过台湾，我们也跟他征询过，他说你们自己尽量用，最好发明你们自己的版本、哦、所以台湾版的万物议会呢、哦、跟法国版的非常不一样，我们就办在溪流旁边，就办在福山坝的旁边，就办在曾文水库的旁边，也办在七股、哦、这个我们的候鸟的栖息地的旁边。那这样子一个万物议会呢齁，对我们来讲走到现场很重要。那走到现场呢，我们同时也邀了包含成功大学、台南大学，还有环境法律的研究者齁，还有这个水利工程师周族的原住民的朋友甚至水利局水利局的局长呢齁，那么我们都邀请那社区大学的校长，那么大家各选一

0: 个非人的角色，就是你不能选人的角色，
1: 是
0: 你要选，比如说你要做河接地啊，或者你要做洪水，你要做水库，那你替这个物种去做一个发言哦，所以难免的哈就会产生一些争论哦。
1: 是
0: 这个争论哈比较激烈的就是发生在曾文水库这一场。曾文水库这一场呢哈啊，有一位摄影家叫陈博弈，他代表的是水库，那另外一位这个廖桂贤老师呢哈啊，他就代表的是洪水。那廖老师的主张是说，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水利设施，不应该有水库水坝、哦、那当然这个陈博弈呢，他本身是成大水利工程的博士，虽然说他是摄影家，他当然会觉得说，那没有水库水坝，那我们怎么人类怎么赖以为生呢、啊哦、这整个水利系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怎么种稻种糖种米呢、哦、那两个人就产生很激烈的争论、哦、那个场景非常的有趣、哦、也让我们看到不同的这个价值观的选择呢、哦、它如果某些部分推到很极致的话呢、哦、那特别是在水库旁边我们就在水库的场景旁边产生这样的一个争论呢、哦，我觉得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我想也可以让大家比较深入的思考不同的观点他所抱持的这个立论的基础。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台南艺术大学的龚卓君老师，也是台南美术馆的馆长，他当然也是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的总策展人，来继续的跟我们介绍当年的那场艺术活动，还有最近由大会文化记录了这场艺术季的过程的一本书，曾文熙的1000个名字，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南美术馆的龚卓君馆长，他同时也是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的总策展人，他们把这场活动的过程完整的记录下来，那么由大块文化出版了这本书，这是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大地艺术季的刘玉学。虽然我们没有这个亲身参与啊，或者说在到场去看这个议会的这个开会的过程，甚至是辩论的过程，但可想而知应该是很精彩啊，很激烈。
1: 对，
0: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开会哦，这个常常好像觉得不接地气啊。到这个实际的这个生态来开会啊，探讨的问题又是这个河域所碰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讨论起来会更有感觉，甚至眼睛看到啊，这个更能够好像是非常强而有力的这种证据啊，可以来作为佐证一样啊。当然这个龚老师说这样，其实辩论有的时候其实是好事。他也许并不代表说一定是谁对绝对的对，或者谁是绝对的错啊，也许各有各的一个主张，但是呢也可以让我们去重新思考。毕竟我们可能比较习惯就是说我们便利就好了，那当然用工程的这个手段方式啊来让我们生活更便利，可是呢单向的这种思考就是说一定要投入大量的水利建设啊，对于整个社会整个生态是不是绝对的好，这其实也是值得我们省思的了。其实所以我觉得你们办的这个大地艺术季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活动，或者说是一个行动，来提醒大家对于我们这一片这个流域生态的重视。那现在当然因为过去艺术季我们可能也要坦白说哈，可能当时大家关注的这个热度没有那么高哦，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哦，那藉由这本书的出现呢，其实也可以再把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这个效果啊

0: 在更加的放大。但是我想大家拿到这个书的时候呢，不免会被它的这个厚度啊，内容啊，会有一点点这个震惊啊，这含金量很够啊，这样的一本书。其实读起来哦，其实我想也并不是可能像读很多这种比较闲散的书那么样的轻松了啊。那我们在读这个书的时候啊，这个龚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啊？尤其是这个书里面还附了啊，这个据了解就是说这个手刷的啊，这个还赠送了手绘的这个曾文溪流域的地图折页啊。那这个地图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看方式呢？
1: 好，这张呢哈，这个曾文溪的这个长条图呢，
0: 对，
1: 那其实是有啊，仿效过去。在世纪初啊，上个世纪初就有像密西西比河这些游客在搭渡轮的时候，他们都会去买这个所谓的丝带图。丝带图就会把整个流域它所有的点啊，哪些地方打过南北战争啊，哪些地方有渡口啊，时间点啊，长度，通通标注出来。那我们是仿照这样的一个丝带图的概念啊，来做了138.5公里的这个曾文溪流域的这个长条图。那这个长条图首先可以用来量小朋友的身高，就是他后面有一个 公分的尺度，大概就是138公分左右。那另外就是上面有标注一些刚刚提到的周族朋友他们对一些特殊地点的命名。那这些点我们整理了有超过200个不同的这些点，然后一直往中游、下游，所以就是各位对台南的印象啊，如果从这个长条图来看的话，可能都蛮集中在下游的哈，靠市区、靠七股、靠这个安平的这样子的一个起点，所以不妨可以慢慢的回溯啊，大家慢慢的理解说，南科它是在中游的彰化。然后再上去左镇有化石的地方，就更往上，然后之后到曾文水库、到茶山，然后才到阿里山。所以我们的这个大地艺术季呢，就不是仅限定在台南，它因为流域的关系呢，把嘉义的这个阿里山呢，打破这个行政区呢，把嘉义跟台南透过流域把它连起来。那么整本书的阅读，我有一个。刚刚这个主持人给我们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提示跟灵感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万物议会的每一个议员的短文啊，就是他在议会上面的发言都会有一个发言稿，那每一个议员都会特别为某一个物种去做发言，那我想这一些发言都是主观第一人称的代称性的这样的一个发言哈。是带有情感的，是带有对生命的这样子的一个尊重跟醒思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比如说有一位周族的头目呢，他就代表这个水獭灵他是用水獭的灵魂的角色在说话然后千里步道协会的这个执行长呢他就用一颗石头一颗溪里面的石头。他经过百万年的这样一个石头，透过石头跟溪的互动来说话，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生动的，有非常多的三次万物议会的小故事我建议可以从这边读，然后再往前去看艺术家的作品，往后去看后面的一些文章这个是我对阅读上面的一些简单的建议。
0: 今天听到了这个大地艺术季的总策展人龚卓君老师的这个介绍这个仿佛就是带领我们顺着曾文溪的这个水流走了一趟很丰富的这个流域学之旅了。那么，我想，对于任何关心台湾这片土地、关心河流生态的朋友其实我们透过这本书呢，就可以打开属于我们自己的所谓的流域视角这可能跟我们一般的这个视角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时间有限只能够跟龚卓君老师谈到这里那再一次谢谢龚卓君老师。
1: 谢谢郑哲，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连续两个礼拜我们介绍了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的相关细节。为什么要这么关心我们的环境呢？其实谈梦想多半都是比较个人的，但是我们的个人梦想绝对是建筑在我们这整个地球的永续上面。如果没有一个永续的环境，那个人的追求其实也是非常渺小的。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于中国

0: 我客观的认识跟全面的理解，也因此呢，我利用主持节目的机会，能够邀请在研究中国不同领域的专家，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深入的分析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也得到知识上的成长。我们邀请到国防安全研究院的访问学者 Simona Fontova，他是捷克解析中国智库的研究分析员，他主要研究领域呢是当代的台湾政治、两岸关系以及一个中国相关议题。那上个礼拜呢，我们谈得非常深入捷克与中国的互动，他也为我们解析了这一个政商关系以及无法信任中国的这一个市场的种种因素。那当然受到这个共产党的影响非常大。那所以呢，我们这个礼拜继续邀请他来跟我们谈谈台湾最关切的议题。也就是台湾、捷克跟中国的三方互动，在节目开始前，我们请 Simona 再一次的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谢谢老师邀请我参与这次的
0: 嗯哼，
1: 节目。
0: 刚刚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那他提到了他对于中文的启发，是因为来自一位这个台湾的老师到他们的中学，然后分享了很多台湾跟中国的关系给 Simona 了解。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台湾是捷克在欧盟成员中的第七大贸易伙伴。那在全球呢，就是捷克的全球贸易伙伴里面，台湾是排33。那捷克是台湾在中东地区第一大的贸易伙伴，甚至胜过我们跟波兰的贸易额度。那双边贸易额达几十亿美元，成长的力道强劲。所以您认为，尽管中国是排名捷克的第二个贸易伙伴，因为中国的市场庞大，可是由于我们的这一个价值比较接近，那经济互赖也深，那跟中国只是缺乏信任，但是贸易仍然强劲。你怎么看待台湾在捷克与中国的关系，是不是常常受到一个中国原则的影响呢？
1: 一定有，中国一直都想要把一种原则跟一种政策搞混在
0: 对。
1: 一起，所以因为这两个字虽然意思超级不一样，
0: 嗯。
1: 可是因为那个语言很接近，
0: 嗯
1: 很多政治人物就会搞混，所以我们一直呼吁他们要记得，就是我们有的就是一种政策。
0: 对
1: 中国有的就是一种原则，这
0: 对
1: 个我们完全就是没有，我们这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就是一种政策，然后我们一种政策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考虑到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利益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中国跟台湾关系要看起来怎么样，可是我们的利益就是和平。如果中国一直会危机台湾，然后如果在台海发生战争的话，那对我国没有利益，所以我们想要就是利益。然后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就是如果台湾人决定他们想要跟中国有什么样的关系的话，可是最重要的条件在和平，就是没有受到危机的这些条件的话，那我们需要尊重。可是中国推动就是台湾就是中国的一个部分，那就是他们的一种原则，
0: 对，
1: 那并不是我们的政策，
0: 是
1: 所以
0: 的，
1: 这个要分得很清楚。
0: 是，好，我想听众朋友有一些熟悉两岸议题，就完全了解 Simona 在说什么。但是呢，如果不够了解呢，就让我说明一下。中国长期在世界推动的叫"一中"原则，这个"一中"原则呢，就是结合了他们这个在联合国推动2758号决议文，那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决定的是，中国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是世界上唯一的中国，然后把蒋介石这个代表以及他所代表的政权呢赶出联合国，这个是这个2758号决议文。但是呢，一个中国的原则呢，强调的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这一个工作，这一个原则呢，常常故意的被跟一中政策，一中政策是世界各国为了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采取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做法。那这个做法呢，并不代表他们承认大部分的国家是已经认知到了中国有这个主张。 但是不代表他们

0: 承认中国拥有台湾的主权，我觉得这个是最复杂的部分，但是我相信这样子的解说听众朋友都可以很快理解。那这个就是两岸政治的复杂，同时也成为中国在推动跟民主国家交往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而言。那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在世界上孤立台湾。那我想进一步请教 Simona， 现任的总理巴比斯呢，他在去年年底2025年执政以后呢，曾拒绝提供这个捷克政府的专机给参议院的议长，这个台湾的好朋友韦德奇访台。那么你们可以为我们说明一下，这个为什么他跟中国有这么复杂的关系，为什么他这么挺中，而且我相信您对于中国的认识，在捷克的这个认识中国的人算是主流吧，就是大家都知道中国算是一个对于民主体制一个重大的威胁，像俄罗斯一样。为什么巴比斯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对中国有不同的看法呢？
1: 巴比是我们现在的总理，他还没有进入政治这个行业之前，他算是一个很大的老板。然后他之前在中国想要做生意，那时候他在中国买了一个工厂。买了这个工厂的时候，他就是需要考他自己的管理员。
0: 是，
1: 可是他的中国管理员，他们在隔壁很近，就是设了另外一个工厂。然后他们开始做的一模一样的产品。
0: 是，
1: 所以后来巴比斯的原本公司倒闭了。
0: 对，
1: 那个在中国就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之前很多老板就经验过。然后巴比超级愤怒说，这个就是他做生意算是最大的错误。所以我们一直都觉得他对中国的关系就是不会很好，所以他现在做一个政治人物，他应该不会亲中。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他其实从中国就进口电动车。所以好像他有一点恢复了。
0: 恢复什么？
1: 就是跟中国的关系本来不太好，然后他慢慢的怎么说，
0: 因为利益的关系吗？我想
1: 不对的字，
0: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自由贸易的世界。那他过去从商的经验，他应该彻底的不信任中国这个体制。那为什么会从不信任到愿意重新跟中国做生意呢？
1: 我觉得那可能也是要看其他的，我们现在政府里面的人有什么样的看法。因为巴比是他不是只有一个政党，
0: 对，
1: 因为他们组成了一个 coalition， 然后另外一个那个伙伴，就是我上次所说的就是 Motorista Soviet 党，就是汽车党，
0: 对，
1: 他们有一些比较亲中的人士，
0: 是。
1: 包括我们之前的 MEP Zahradil 先生，然后他们对他们很重要，就是跟中国关系比较近。然后他们因为现在有自己的外交部长，那他们的影响力也比较大。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就会比较糊里糊涂，因为他们现在弄的外交关系，算是弄得比较就是想要比较亲中，可是其他政府里面的人士可能会抗议。然后他们跟总统关系也算是很不好。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种矛盾，巴比斯也需要就是跟中国有比较近的关系，因为其他的人士就是有一点比他，可是同时他也需要很小心，因为在捷克，因为之前中国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就是所谓捷中关系的重启，
0: 对，
1: 的问题，一半捷克人对中国的看法并没有很友好。所以因为巴比斯的党就是比较民粹的党，
0: 对，
1: 那他也靠自己选举人，如果他选举人不想要跟中国关系比较近的话，可是他的政治伙伴就是要比较近的关系，那他有很大的矛盾，所以他很不容易处理这个问题。
0: 我相信对于大部分的捷克人来

0: 说，他们并不熟悉中国，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一定有一部分人喜欢中国，一部分人不喜欢中国，这个是很正常，就像每一个国家都会有亲美的、倚美的，是一样。因为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确是个大国，它的确是捷克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跟中国保持一个合理的关系，而不是一味的反中，的确符合捷克的利益。因此，你觉得大部分的政治人物应该也可以接受这个跟中国保持适当的距离？那您可不可以稍微提一下，那跟美国的关系呢？现在捷克人也信任美国吗？
1: 我觉得捷克人现在跟美国也是，就是我们认为那是我们很重要的合作伙伴。
0: 是，
1: 可是因为川普总统的关系，
0: 是
1: 那我们就知道可能要小心一点，因为川普总统做的政策不一定对捷克
0: 有
1: 利，对，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也有矛盾。而且这些就是说川普就是他们的一个偶像的一个政治人物的人士，包括我们总理，其实跟川普的关系也不好。而且因为川普批评欧洲的国家，包括捷克，其中一个部分就是他说我们国防的成本算是很低。
0: 是，
1: 然后巴比什总理他一直说我们的成本要更低一点。
0: 是，
1: 可是他同时说他就是川普好朋友，
0: 是，
1: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很有矛盾，所以他不会当川普好朋友，因为川普一直批评这个态度。
0: 嗯哼，我们可以了解，现在美中激烈竞争加上了川普因素呢，使得世界各国呢都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既不能够信任中国，也怀疑美国。但是仍然我认为美国还是一个民主国家，川普他的任期呢只剩下两年，但是习近平呢是无限的。所以这个两个国家呢虽然都是重要的国家，但是对于世界上的这个影响力还是不同的。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必须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0: 我们接着继续访问 Simona。 那最近的新闻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这个重大的事情，中国最近拘留了一名捷克的公民，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对他进行指控。那由于呢，捷克在今年初他也逮捕了一名中国光明日报的记者，也指控这位记者呢涉嫌为外国势力从事情报活动。那你认为呢，这是中国跟捷克相互报复，还是彼此之间真的有间谍活动？那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在捷克有这个间谍活动是合理的，因为他想要了解西方的情报，想要了解北约等等，但是我们很难想象捷克会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因为捷克毕竟并没有要在中国做什么样的事情。这是我们这个从台湾的角度来看，这对于捷克跟中国的关系有什么影响？请 Simona 为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复杂的关系。
1: 我们之前都没有经验过那个所谓 hostage diplomacy 的问题，那是算是第一个案子，所以其实捷克的政治人物在这个方面也看起来有一点无奈，尤其是因为有一些包括我们中医院议长刚刚访问过中国，那我们看到的他们现在在这个案子很有矛盾。
0: 嗯，
1: 这个案子会变成很复杂，因为捷克的政治人物包括我们的外交部长他们一直拒绝这两个案子，就是中国的间谍跟捷克的公民，就是有什么关系。

0: 系。
1: 对。
0: 可是，如果我们看中国怎么看这两个案子，那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当然有关系，因为中国的外交部他们法部的讯息，他们都说，就是我们抓住了一个捷克公民。
1: 对，
0: 捷克也抓住了一个中国的公民。
1: 对，
0: 如果他们把这两个案子混在一起的话，
1: 对，
0: 那我们知道关系存在。
1: 嗯哼，
0: 那个，我觉得我们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
1: 是，
0: 会有很大的问题，
1: 嗯
0: 因
1: 哼。
0: 为问题是中国根据我看到的新闻，那个捷克公民就是收到中国的邀请才去中国的。
1: 是，
0: 他在那里的时候，应该是做的就是跟民航有关的一些事情，
1: 民
0: 因为
1: 航，
0: 民航，对，在，因为他做的就是提供机场的许可证，
1: 哦，OK，好，
0: 所以机场也是跟国安有关的一
1: 嗯哼，
0: 种基础设施，
1: 是的。
0: 所以如果中国一方就请这个人到那里的
1: 对，
0: 话，那个看起来像中国就准备
1: 陷阱，
0: 这种陷阱，
1: 对，
0: 对，可能他们想要换一下这两个人，可是问题是，中国那里没有独立的法院，
1: 没有，
0: 所以如果中国想要，或者中国政府想要让那个捷克公民回捷克的话，他们可以决定。可是捷克有独立法院，所
1: 对。
0: 以如果我们政治人物想要决定我们抓住的中国人，如果他违反我们的法律，那我们的政治人物就是不会直
1: 没
0: 接
1: 办
0: 决
1: 法
0: 定，没有
1: 干
0: 办
1: 涉
0: 法。对，
1: 法院。
0: 对。
1: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位中国的记者，你可以说出具体他犯了什么样的罪，做了什么样的间谍活动，导致这一个捷克的警方，一定是警方逮捕，法院判刑嘛？他是做了什么事情？
0: 这个案子也有一点复杂，因为他就是他有那个记者许可证，
1: 对，
0: 而且他已经在布拉格算是好几年，
1: 对。
0: 所以捷克政府就需要重新这个许可证。可是好像我们的情报已经看着他的案子看着比较久，然后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在欧盟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很多中国的公民
1: 对，
0: 跟这些党的媒体有关，
1: 对，
0: 他们就会做的就是跟情报有关的一些服务。然后这个人也是，可是他刚开始的时候，捷克的法律就没有办法反对或者处理这个案
1: 对，
0: 子。然后那当然也不是只有因为这个人而已，那是因为捷克跟来自俄罗斯、来自其他不太友好国家的间谍有问题，那我们修改我们的法律，然后现在我们的法律就是说，如果某一个人就是跟其他国家进行就是没有许可的间谍服务，
1: 嗯哼。
0: 那就是非法的。然后这个中国公民，那个《光明日报》的记者，他是第一个根据这个法律被抓住的人。
1: 所以他不是去胁迫施压住在捷克的中国人，而是去跟俄罗斯其他非友好国家的间谍进行共同间谍活动而被逮捕的吗？
0: 他做的就是基本上他会找一些就是比较亲中的人士，
1: 对。
0: 就是政治或者就是尤其是跟政府有关，然后他想要问他们捷克跟台湾的关系怎么样，所以其实这个案子也跟台湾有关，
1: 是。
0: 他想要找个就是他喜他想要拿到一些跟捷克
1: 如
0: 怎
1: 何
0: 么
1: 跟台湾发展
0: 发
1: 关系？
0: 对，然后他常常就是会发布的讯息，就是他不只是就是 他不只是准备这些就是比较支持中国宣传的文章，他也是因为有这个工作，他也会跟很多捷克的公民见面，然后他拿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直接给中国一方。
1: 嗯哼，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在全世界都要孤立台湾，你可不可以用捷克作为案例，他如何去利用施压捷克政府来反对捷克跟台湾深化彼此的经济交流、民主共享价值，有没有实际的案例？除了刚刚这个我觉得你非常的明确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例子

0: 那他们有很多办法，
1: 对，
0: 因为他们经济实力算是很大，
1: 对，
0: 他们基本上什么手段可以用于这个案子，
1: 对，
0: 所以如果某一家公司想要跟中国或者在中国想要投资
1: 对，
0: 或者在跟中国合作伙伴要做生意的话，那中国一方很清楚的会说，那不要跟台湾做生意，或者也会说就是不要提到台湾。如果你们提到的话，那不能在中国做生意。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其中一个部分，
1: 是，
0: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1: 你
0: 一
1: 只能
0: 定。
1: 二选一。第一个，您讲到的是二选一，台湾或中国，要中国就必须放弃台湾。
0: 对，
1: 好，
0: 然后我们一直都想要提醒，就是这不是二选一的案子，因为我们之前跟台呃，就是我们开始跟台湾关系更亲密的时候，中国一直说捷克就他们会多么惩罚捷克，
1: 对。
0: 其实没有发生什么，他们唯一一个惩罚就是有几个音乐队想要去中国那
1: 那
0: 里
1: 被
0: 演
1: 拒
0: 奏，
1: 绝，对，
0: 对，然后。后来没有办法，因为中国说不要。可是台湾接受这些人，然后这
1: 嗯哼，
0: 些人在这里好像也很乐意的，
1: 是，
0: 就是演奏。所以，如果这个就是最大的惩罚的话，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手段？就是他们一直都会说很，他们就是嘴巴很厉害，他们会说很多。可是后来也没有什么办法，怎么比我们就是跟其他关系
1: 可是
0: 要
1: 这
0: 的。
1: 一点我倒是很意外，因为我们看到他不仅惩罚台湾，也惩罚所有不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的国家，像是我们知道韩国、澳洲、立陶宛，许多国家。所以在您的观察里面，中国都是这个声音很大，恐吓很多，但是实际上的惩罚性的作为是相当有限。您认为这是主要是因为他也需要跟捷克保持友好的经济关系，而不愿意因为只是台湾而破坏了他们自己经济的发展吗？
0: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捷克跟中国的关系也没有那么近，
1: 是。
0: 所以他们也没有那么多手段，他们可以靠德国就是逼我们做什么，可是德国也不愿意，为得起到台湾的时候，然后中国开始危及我们的时候，德国就是第一个批评中国的国家。
1: 是。
0: 然后因为我们经济关系也没有那么多，那也没有。办法，我相信，如果就是什么某一个东亚的国家，他们可能就是会比较担心，因为中国就是他们比较近的邻居。
1: 是。
0: 可是我们还是就是在这个方面地位比较容易。
1: 所以你怎么看欧盟对于捷克跟台湾发展关系是非常正面的鼓励，或者是说，在欧盟跟台湾的关系里面，捷克有没有扮演一个一定的角色？
0: 我觉得我们开始跟台湾关系多么近的时候，其他欧盟的国家都是保持有一点距离，可能不要跟着我们。可是他们几年之后，慢慢的开始了解台湾就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因为后来发生的就是俄罗斯全面侵入乌克兰的时候，那。其他欧盟国家慢慢的开始了解，其实这些中东欧国家说的其实是对的，就是俄罗斯跟中国关系真的很近，俄罗斯就是欧盟很大的一个危机，然后因为跟中国合作关系多么近，所以中国也算是一个危机，同时中国因为他们就是经济也会。危害欧盟的市场，因为他们就是给自己的很多行业会提供补助，尤
1: 是，
0: 其是车子那里。
1: 对，
0: 然后后来进口到欧盟，我们的公司也没有办法竞争这个。然后同时就是有这个供应链的问题。那欧盟慢慢的开始了解，就是台湾就是一个我们很需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其他国家慢慢的跟着我们，所以欧盟现在 法部。

0: 苦很多，就是支持台湾的决议。
1: 嗯哼。
0: 其他国家包括波兰，比如
1: 是。
0: 波兰，尤其是这些就是需要修改或者重新自己的国防的国家，他们慢慢的开始了解台湾，就是有很多方面需要合作的，包括无人机、半导体，就是有很多行业。
1: 我觉得这个观众朋友应该不意外。由于中东欧国家，包括捷克、波兰、波罗的海三个国家，我们都历经过这个民主转型，所以我们深刻了解威权体制的可怕，而比这些西欧国家来得更真实的看待共产的危机，因为我们过去这样子的经验。那现在这一主流的整个欧盟国家都已经体认到中国对于市场经济的破坏，然后对于这一个智慧财产权的滥用，使得我们原本信任的自由贸易世界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破坏。所以在这个机会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加的深化跟捷克、波兰这一些欧洲的国家，尤其是我们国家的经济规模相近，然后更多的不仅只是价值，事实上我们是在产业的互补作用非常好。那希望这一个 Simona 以后能够继续为台湾跟捷克的关系呢做出贡献。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非常的谢谢 Simona 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那请寄到电子邮件信箱2020@rti.org.tw。节目收听方式不仅限于官网与中短波，也可以在 Apple、Spotify、SoundOn 等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谢谢老师，谢谢听众。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2: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0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释建宜老师。释老师常年追踪中亚地缘政治、恐怖主义跟中共边疆治理，在两岸跟国家安全方面有很好的洞察力。今天节目我们要谈的是2026年8月沙地、土耳其、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共同防疫协定，震惊国际。很多主流媒体第一时间把它解读成美国的逊尼派盟友联手对抗伊朗。那这三个国家的第一个是北约的第二大的军力，就是土耳其，一个是穆斯林唯一的核武国。

国就是巴基斯坦，那还有一个是伊斯兰圣地跟原油巨头啊，沙乌地。那他们只是在帮美国打工，还是要摆脱这个强权，然后图谋中东的战略自主哈，或是还有其他的目的哈？那我们今天都会谈，稍后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安贞，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先，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对台海安全跟国际军事动态对中东状况非常了解的施建宜老师。好，施建宜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在。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媒体都报道了麦加协定是为了针对伊朗逊尼派教派的集团，可是事实上啊，土耳其、巴基斯坦都与伊朗接壤，而且维持着微妙的邦交。巴基斯坦更曾淡化将核武扩及盟友的说法。那从伊斯兰世界的权力结构来看，这三个国家在麦加集结真正的目的或是他真正的这个战略战术方向是什么？
1: 这个当然他们有虚有实了，就是您讲的刚开始讲的那些讲法也不完全是错误的，有很多象征的内容在里面，当然也有实质的内容，可实质的内容一般的媒体比较少讨论。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只是加了土耳其进来，原来的话沙特阿拉伯跟巴基斯坦就在去年2025年他们就有一个战略防务协议，那基本上内容差不多，就是说两国如果遭受武装攻击的话，就等于形同对他们共同的攻击。当然这样的讲法在这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里面加了土耳其，他又重复了这样的说法。那这样的说法好像有集体安全的色彩，可是他当然集体安全在国际关系里面也是专门一个概念，可是这里可能不见得是我们传统了解的集体安全，反而比较像是集体防卫。也就是说不见得说三国等于都遭受了攻击，可是三国是不是要共同出兵去反击呢？这个其实他们并没有讲清楚。那到底是说如果发生攻击的时候，到底其他国家要给予怎么样的盟国援助呢？嘴巴讲讲打打嘴炮吗？还是你要自动派兵协防呢？那如果你要派兵协防的话，你要成立这个军事这个联合指挥部啊，或者一些等等相关的机制。那目前看起来他们并没有成立这个相关的指挥机制，这个陆海空都没有。尽管他们讲了说双边要加强这高层的什么战略协调、共同防卫演习等等，可是并没有说要出兵如果遭受攻击，所以这个不太像是所谓的集体安全，比较像是集体防卫。当然他这个集体防卫将来会不会过渡到集体安全，这个现在也没有办法猜测，因为没有真正发展出来。当然巴基斯坦也讲了说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防卫性的，而且要放在联合国的这个51条的自卫权的框架之下，而且就像您刚才也讲的，核武不是集体防卫的一个可行的考虑的范围之内。而且土耳其也讲，因为土耳其本来是北约的这个成员国，他也讲
0: 军事强国，
1: 对土耳其他说现在麦加协议没有办法取代原有北约这个盟国的这个内容，而且这个麦加协议是为其他国家也开放，如果有国家要加入的话他们也欢迎在讨论，他就提到了说希望埃及可以加入等等。其实我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后面最简单的结论，就是沙特阿拉伯有钱啊，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是绝对充沛的，而土耳其的这个国防科技呢一定程度也是强的，土耳其的陆军、土耳其的无人机、土耳其在北约里面扮演的角色，这个是强的。巴基斯坦的军事能力，它有很大的陆军啊，当然它也有核武，它有一些象征的意义在里面，而且还在这个协议在麦加在圣城签署，所以它要给一个好像这个是

0: 兰国家团结在一起，尤其是您刚才讲到的逊尼派的国家。当然其实沙特阿拉伯对土耳其是什么样逊尼派，这个讨论到宗教的时候可能还要更谨慎一点。不过简单来讲，它至少给外界一个形象，就是这些伊斯兰的国家他们愿意结合在一起，自己保卫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美国也是乐见其成的啦，因为有人有钱，有人有这个军事能力，然后等等，还有人核武。如果这三个国家愿意靠在一起，等于是在中东就形成一个至少是一个屏障。美国希望他们能够自己保护自己，而不是要美国尽全力，然后美国负所有的责任。这个当然美国是乐见其成，现在还在那个伊朗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嘛。当然现在他们成立这个东西，美国人认为是好的，毕竟这些国家也意识到了他们的安全是要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不能只靠美国。然后他们出石油赚钱，另外的就是他是北约成员国，他根本不管这边。但至于他想要防卫的是谁，当然目前我们也不能说伊朗不是他们的对象，没有说出口而已。伊朗也不是只有伊朗，还有伊朗的盟友的这个网络，尽管那个盟友的网络已经非常的衰弱，可是也并没有消失了。不管在叙利亚，在黎巴嫩，甚至在那个胡塞组织等等，都还存在着。然后伊朗的这个无人机跟飞弹的确也对这些国家造成很大的威胁，再加上那动不动就封锁了那个霍姆兹海峡，还有刚才我们讲那个胡塞，就是也门的这个胡塞组织，他也有能力在红海那边做一些封锁或者做一些骚扰。从这个角度来讲，麦加防御组织的出现等于是告诉伊朗，其实我们也要开始努力做一些事情。可是当然再进一层，他们传统的敌人其实不见得是伊朗。我们也发现，就是其实沙特阿拉伯跟伊朗的外长已经见过面了，他们也不一定要打起来。然后巴基斯坦真正的敌人也不是伊朗，可能是反而是印度或者是他国内的分裂的团体。那土耳其的敌人可能是在叙利亚，甚至在所谓的库德族等等的，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共同的这个敌人，他们反而目前只是说我们先武装起来，先各取所需，你有钱我有能力，然后他有核武，先把阵线拉起来，然后把这个地方安定下来。如果中东能安定下来的话，对大家都有利，不会有害。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讲说的确是由于伊朗的这一场的战争，他们发现了他们必须要对自我的防卫进行加强，不要就是单靠美国强权来维护他们的军事安全，长期的就是要依赖自己，然后进行当地这个区域的这个安全的协调跟保障。
1: 是，施老师，所以这个其实你刚刚分析了很多内涵，
0: 是
1: 都是已经是后伊朗战争时代，也就是说中东已经在做准备了，这些国家准备说伊朗这个战争一定会结束，至于伊朗会变成什么样一个国家，或是说会分裂开，或会怎样，这些留在一个 uncertainty 就是完全不确定的状态底下，他们先确定自己三合一起来，变成一个某种程度是这个中东伊斯兰中等强国这样子的态势出来了。也就是说未来在这个区域他们想要跟美国，那美国当然是最主要的，去谈说那如何跟以色列如何去处理新的中东治理，那这个牵涉到油的问题，牵涉到地的问题，牵涉到在世界的地位的问题，甚至在所谓的国际之间的问题。至少我看这样的组织应该是没有中共跟俄罗斯在后面煽风点火了，应该不是，这是比较自主性的，而且到了神圣的麦加去签署，所以政治依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这是一个 paradigm shift， 就是说整个中东治理过四十几多年来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状态，但是这个权力的平衡应该怎么处理还不知道，可是他跟美国之间事实上他已经做好一个准备，就是后伊朗战争这个中东的局势会形成一种新的格局，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我同意您刚才那种后伊朗战争的这种推论，这应该也是美国乐于这个见到的情况。那事实上土耳其的总统厄端他也讲了希望埃及加入，如果埃及加入的话，我们就发现
1: 那更强了，
0: 他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就更高了，等于是拉起了这个红海，从西边的红海再到波斯湾，再往北到地中海，东地中海，然后再往巴基斯坦那边就拉入南亚，等于是欧亚大陆的这个南半部的全部的重要的国家都加入在这个里面。当然就像刚才讲的，沙特阿拉伯是主要的金主，他没有其他的东西，可是其他国家可能有一些军事的能力，再加上美国原来的支持，毕竟这些国家过去跟美国有很紧密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可以谈一下沙特阿拉伯跟土耳其，分别谈一下。沙特阿拉伯他基本上就想要不要再做美国的保护国，过去我们知道沙特阿拉伯跟美国这个关系啊，安全关系非常紧密了，那个美军基地好几个在沙特阿拉伯，那等于是他的安全保障，国际安全保障都受美国的这个保障。那他现在就把自己角色做了一个转变，他变成他是一个安全的这个召集者或者是协调者，因为他有钱嘛，有钱就是老板，他可以把大家找来说我们一起做点什么，然后你们没钱我有钱，可是你们要提供其他的东西，他就变成是中东的安全召集者的角色。当然他就会增加他这个区域领导能力这个提升，然后等于是他要跟以色列做协调的时候，他的这个政治影响力也变大，等于是告诉以色列说，我对亚伯拉罕协议我们已经见面了，我们也同意了，那我们也接触了，那未来这个区域要怎么样维系安全，我们可能要讨论一下。你与其跟黎巴嫩跟叙利亚小朋友讨论不出来，你还是找大哥，大哥就是沙特阿拉伯。卡达跟那个可能只是比较有钱，杜拜比较有钱，产油国，可真正的那个有政治影响力的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这个问题，他要从原来的这个安全受保护的一个国家变成是一个当地的这个区域的安全的这个协调跟召集者，然后来处理这个区域的安全。这个是可能沙特主要的想法，毕竟他有钱，而且他这个新的王储可能也想做这些事情。
1: 对，
0: 再从土耳其的角度来讲，其实土耳其的这个角度，其实我认为说他真的需要钱了，也不用避讳，土耳其的经济在过去十年是不好的，武汉肺炎之后他基本上可能还是更不好的状态，所以他的货币不断的贬值，他从十多年前，已经不止十年，十多年前土耳其货币，土耳其里拉对美金是1:3.5吧，就是一块钱美金可以3.5里拉，现在已经1:47了，所以它贬值超过不知道多少倍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需要资金的投入，尽管它国防力量算强没有问题，当然它的经济不好有很多原因了。事实上沙特阿拉伯已经出手救过土耳其经济好几次，2023年沙特阿拉伯就把50亿美金存在土耳其的国家银行里面，等于是帮他压箱嘛，就是你没有外汇存底，我把50亿美金放在你家，就是说你去救急一下。然后去年他又投了20亿美金，说要发展太阳能，发展这个无人机相关产业，又投了20亿美金。我相信就是土耳其也是在这样的需求之下，愿意跟沙特阿拉伯结盟，你继续投资，然后我做这个东西，你有钱，然后我有刀，然后一手握钱一手握刀，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给搞定。这个是土耳其的想法，他等于是把土耳其的这个军事能力转换成沙乌地的维持安全的这个资本。那这个已经出现了，我相信就是尽管他们没有共同的敌人，可是他们有共同的需要，他们的确对以色列不是那么友好了，尽管亚伯拉罕协议他们越来坐下来谈，可是他们可能也理解到他们这样子松松散散的情况根本没有跟以色列交往的能力，
1: 没有筹码，
0: 所以他们必须要把自己先变强一点，
1: 增加筹码。
0: 对，现在有三国嘛，土耳其、沙特阿拉伯跟巴基斯坦，如果他们明年把埃及又拉进来之后，他的筹码就更多，尽管埃及也不能跟谁打仗，更不要说跟以色列打仗，可是至少拉在一起，他说我们是区域安全。

0: 安全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基础。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当然可以跟以色列谈说我们要继续让这个地方继续稳定下去应该怎么做。那这个我想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1: 那川普就在这时候做了一个，诶，我不知道那个宣布你怎么评估，就是荷姆兹海峡等于是变成美国海峡，你觉得这个美国是不是已经在这些事情发生的过程里头已经在铺垫一个所谓的后伊朗战争时代，一个他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荷姆斯海峡啦，能够完全自由航行，那没有一个国家包括这三个国家加起来跟埃及啊也保证不了这个事情，只有美国可以保证这事，所以他在这时候切入这个点，你们去结盟是 OK 的，我认为你的推断也是对的，就是美国乐观其成，可是真正实务呢，那美国也一刻都不会慢，这个才是整个世界安定的基础，那他们所做的是中东安定的基础，那美国做的是世界安定的基础，你怎么看？
0: 川普总统讲那个话一定程度可能是 有一些夸张了。当他在战争的时候，他用一些夸张的话语来想办法击垮他的对手，这个信心跟士气，这是无可厚非。当然从这个麦加协议的角度来看，我相信美国也乐观其成，就是因为本来美国是唯一这个区域的安全秩序的这个保护者或提供者，现在有另外三个国家他们想要说我们也来帮忙一下吧，
1: 来分担，
0: 对，分担，那这个为什么不好呢？如果他们可以来帮忙的话，基本上他们的理念跟美国是没有差异太远的，不管荷姆兹海峡最后是谁的，反正总而言之呢，荷姆兹的自由航行权要被保障的，不仅仅是美国要能力保障它，那这三个国家愿意出来说我们也一起加入也要保障它，没有坏事。至于主权的归属，我想那个涉及很复杂，那所以基本上那可以再讨论。可是总而言之，这个麦加协议的出现，我觉得这个是好的，美国绝对会乐见其成。然后沙特阿拉伯过去从来不想要扮演这样的角色，我其实很好奇到底什么样的动机之下让他决定说他愿意站起来。那当然很表面，我们可以说就是因为伊朗的战争，他觉得说当伊朗射无人机射飞弹过来的时候，他发现他自己能做的事情很少，只有等美军的这个中央司令部决定要做什么才能做，他自己好像连自己防卫自己的能力都完全是没有，这个是表面的原因。当然实际上触动他真正下了决心说要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就有待研究。土耳其有很多的高科技了，这个东西美国人也知道，他的无人机中高端的无人机都很好，那他的那个小型无人机他现在也想要发展，其实土耳其也很想要跟东亚的一些就是有能力制造小型无人机的一些厂商合作，那所以这个等于是对东亚这个也没有不好的事情，反正总而言之这个军事投资军事防卫的能力都要加强。土耳其还自己有在发展这个第五代战机，那这个第五代叫可汗，那第五代战机是不是在2026年也可以跟就是请沙特阿拉伯多投资一点钱进来然后把它弄得更好，这个不得而知。不过总而言之我想美国是很开心的，就是有人愿意分担这个责任，有钱有能力为什么不要呢？
1: 眼见着美国的乐观其成，我相信这个事情在发生的过程里头，中国一定有一大堆的想法了。可是北京对于这次麦加的这个安全架构的诞生，他根本无能为力，心里头想的是什么？焦虑吗？
0: 我觉得中国短期在目前的情况来讲，他其实是基本上也是乐见其成，不过长期他是保持警戒的。真正保持警戒的地方，其实俄罗斯也是一样了，不希望中东当地出现一个区域的反伊朗的一个架构，一个安全组织或者是一个架构。如果因为伊朗是中国跟俄罗斯重要的盟友，而且伊朗的那个产油也是非常大的， 占了全世界的五分之一，所以中国绝对不会希望有一个组织将来是以反伊朗为终极目标的。那当然现在这个组织还没有形成这个以反伊朗作为终极目标了，不过的确是伊朗战争触发他们要形成这个区域的安全架构。我相信短期北京是会说啊，这个很好很好，长

0: 期他要考虑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反伊朗联盟。那另外的就是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这个组织其实跟美国的利益是重叠的。美国当然很开心，就是中东国家不是说只是出钱，然后美国出兵，然后来防御这个区域的安全，他们自己也愿意做一个安全架构出来，跟美国共同分摊这个责任，这个美国是乐见的。如果这两个东西变成是美国加一的话，那这个情况对中国没有任何的好处啊。中国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区域安全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其实就变成一个问号了。如果这个组织变成说，哦，我反伊朗，然后我也反美，然后中国可以趁虚而入，这可能是中国想见的。可是这个情况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出现，毕竟这些国家是传统美国的盟友，他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反美的安全架构，再加上土耳其还是北约的成员国，北约根本就是美国在主导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长期会担心这个新兴的安全架构如果继续扩大，加入埃及，甚至也加入卡达，加入杜拜，那就变得更有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到底会不会被排挤？当然中国有一个地方他可能会努力的，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刚才讲了沙特阿拉伯，讲了土耳其，没有讲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尽管跟美国关系很好，他跟中国也是铁杆兄弟啊。中国在巴基斯坦投入了宣称超过了500亿美金的投资，巴基斯坦会不会成为中国切入这个地方的一个接口？当然值得注意，巴基斯坦事实上他对中国也有一定程度的戒心，而且他也在那个中美之间玩两面的手法。所以巴基斯坦加入这个组织，其实他就是想要做一个平衡，我加入一个比较亲美的安全架构，等于是跟中国的那个安全的这个军事安全的盟友的关系再稍微拉远一点，两边可以通吃，那这个可能是巴基斯坦加入麦加协议的考量。我想中国最坏的考虑就是这个安全架构成为一个反伊朗的组织，又亲美，然后巴基斯坦将来就跟中国渐行渐远，这是中国最不希望见到的状况。那中国希望见到的状况呢，反而是说这个组织短期能够慢慢的变成是中东区域安全，尤其是红海跟波斯湾，包括荷姆兹海峡的这个自由航行安全的保障者，慢慢的就取代了美国在当地的重要性。美国不是在当地独占的军事霸权，然后这个当地还有一个小组织，一个小安全架构进行辅佐，跟美国最好能够分庭抗礼，有的时候还有一些摩擦，这个是中国想见到的。然后当然伊朗最好跟他们是保持和平稳定的一种状态，这样中国才能在这个逊尼派的穆斯林世界跟这个什叶派的穆斯林世界两面讨好，这是中国希望的一个状况。
1: 是，可是这都不是他们说了算哦。我们还要讲一下以色列怎么看这些问题啊？你怎么看？
0: 我觉得以色列目前基本上他也对这个架构是乐见其成的，他也会非常的仔细观察这些国家到底能不能在有人出钱、有人出力的情况下形成气候。当然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纯粹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这个安全架构是一个笑话吧。因为
1: 我们不好意思讲这么，
0: 因为那个实力有一些悬殊嘛，毕竟有的是职业篮球员，有的是高中篮球员。对啦，那当然是好事，有一些想要打篮球的高中篮球员说我们组个球队来练一下，可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看就会觉得说那就看他们怎么玩嘛。目前绝对也不是这三个国家能够对中东说什么就算什么，当然还是要靠美国，当然还是要靠以色列，其他的就等待事后的发展。不过很切实际的讲来讲，的确那个逊尼派的穆斯林世界，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杜拜，包括阿联酋，包括卡达，他们的确是有钱的。如果他们愿意把他们的钱拿来跟土耳其的这个军工产业结合，的确这个潜力是不容小看的，不容小觑。
1: 你觉得那些国家，你刚刚念的那几个国家，为什么没有要跟他们结合在一起，还是现在还在谈？
0: 我觉得在观望啊，观望看看他们能做什么。
1: 还是他们会组织成第二个所谓中东势力？
0: 应该不会，因为那些国家其实他们相对是小国， 他们只是有钱而已，他们。

0: 没有那么强大的这个军事或者安全的野心，沙烏地阿拉伯可以直接讲的是埃及，埃及有很重要的这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角色，毕竟苏伊士运河从红海往上跑，过了运河才能进入地中海，所以埃及绝对是关键的角色。当然埃及没有那么强的军事，
1: 是不是埃及想要 是另外一个势力呢？
0: 埃及也是没有，
1: 这次三个组成期望埃及，其实就是不希望它变成第二个势力嘛。
0: 是，而且埃及也是美国传统的盟友啊。
1: 但是在中东自己亲兄弟明算账的状况底下，埃及有没有可能联合其他几个国家变成另外一个所谓的安全架构呢？
0: 目前看不出来。如果美国人乐见这区域安全架构这个麦加防卫协议形成的话，我相信埃及加入他们可能也只是慢慢的水到渠成吧。
1: 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到最后变成除了伊朗以外其他国家结成一个所谓的麦加安全架构，
0: 是
1: 这个可能性有吗？
0: 当然，甚至这个架构将来跟以色列的那亚伯拉罕协议要对接，
1: 要对接。好，那这样的话就完全是由美国主导的一个中东新格局了。
0: 我会讲协助了，不是主导了，协助比较好听。
1: 协助，好，协助，协助。好，今天非常感谢哈，这个施建宇老师哈，中东的专家哈，今天带给我们一个对于未来的 paradigm shift， 一种典范正在转移中哈。那这个典范转移的过程里头，中国跟俄罗斯啊，就因为他们自己的状况很差，所以都被靠边站了哈。那只能在旁边看观察，或是说几句乐观提成吧，就这样。跟他们一点关系没有。好，今天非常谢谢施建宇老师。
0: 谢谢。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将跟大家聊聊由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谢诗渊教授的团队，他们共同策划从2022年启动以来完成的治村鉴，这个治地方治的治，村里的村，鉴鉴定的鉴。他们陆续完成离岛的马祖、澎湖，还有本岛的台南的北门、嘉义的民族里，这么多的一些地方的作品的。其实这是成大规划与设计学院大专院校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标杆计划，也就是艺术学计划支持下

0: 呈现成大跨院系合作推动公众人文研究的成果。而且这个资源的挹注也让这个历史系一门微学分课程能够在高教现场试验田野的实作，带着学生们从研读材料一路走到田野现场的验证，到底有什么成果。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参与了担任志村健的执行编辑洪秀雅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成果，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的洪秀雅，那我同时也是志村健这个书系的执行编辑，那很高兴跟大家有这个机会来介绍我们这个书系。那这个书系其实是成功大学历史系带着学生们一起，然后还有在地的一些作者群一起完成的一个系列，希望有机会再跟大家多聊聊这本书。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一见如故啊，这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洪秀雅老师。秀雅老师你好。
4: 你好。
0: 是秀雅，其实刚才特别说到了我们在今天和大家来分享志村健，这个健不是健康的健，我们的志是加上言字旁的志，然后健呢就是鉴定的健。志村健呢其实是成大的历史系的工作伙伴啊，你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做了爬书跟整理嘛啊。那当然呢，目前我手上由您所提供总共有五个主题啊，有两本谈的是马祖，那另外呢有一本是我的老家在嘉义，台南是你们经常会去接触到的场域嘛。另外像在这里还有在今年上半年我到过的澎湖哦。那我想此时蛮多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想请教洪秀雅我们的执行计划也是洪老师，为什么团队想要做这件事情？是过往在你们的课程上可能有这些内容，还是说你们在到处的访查过程当中看到了什么？
4: 是，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我其实自己回想，我们从2023年做了第一本马祖的侨子，我自己今天在准备这个节目之前也想了一下啊，2023年的时候其实也试着想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跟大家介绍侨子到底在哪里。那2023年那一年把这本书做出来之后，我们其实就发现其实蛮不容易去跟大家介绍马祖在哪里，然后马祖的侨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很幸运的可以持续走到第五本，带着学生带着很多在地的朋友出到第五本之后，我们才开始感受到志村健这个系列慢慢被看到了。那他其实虽然2023年用了大概快一年的时间把整个制作都完成起来，但其实这是一门我们都会说是走了三年的课。其实在2023年前往前回推三年，我们其实用了三年的时间带着学生可能半年一次半年一次的频率带着学生到马祖去做了一些调查。那这些调查变成学生的作业，那变成一些可以进行出版的改写的文章之后，才慢慢看到这本书的诞生哦。所以我自己回想起来，其实这一段从2023年开始的出版编辑的工作，其实是一趟非常特别的体验。
0: OK， 我想请教这个洪秀雅老师，秀雅老师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些各个地方的一些场域当做我们的调查，或者说是在课程当中的安排，让学生亲身的参与呢？听起来这应该是安排在成大历史系当中很重要的一门课喽。这个学程叫什么名字？我很好奇，请教您。
4: 它其实不是一堂固定的课，
0: 不是固定的，
4: 对，它不是。我们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像马祖这边有一个议题，有一个题材，我们觉得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去把它做调查做记录，通常历史系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有点像是抢救或者是去把资料给采集回来。那我们其实是用一门课去设计我们该怎么把这个任务完成。那在大学里面其实有一种叫做密集弹性的课程，我们可能是用一个礼拜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就把课程给进行完毕， 那学生他其实会在很有时间压力的状态下去学习到非常多做田野的技巧。对，那其实这一门课他未必是为了后来的出版而做，其实一开始并不是，
0: 是，
4: 对，我们只是把学生带到那个现场。那如果大家有翻过我们的书的话，就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应该会发现是它其实是用一个村或一个里，
0: 嗯，
4: 对，这个也是我们当初在设定上，我们希望学生用最小最小的行政区的尺度去认识什么是地方，这样子的想法。
0: 其实讲真的呢，在台湾呢，现在有蛮多的一些文史工作者或者是出版社会出版有点雷同的书籍啊、哦。但是呢，就好像我过往呢，也经常会透过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介绍各个地方值得您拜访的所在。不过我们介绍都是比较浮面的、比较浅的一些内容，没有那么样的内化深入哦。但是我觉得在志村健当中呢，你们走的那些点反而是我们去忽略它的所在，待会就来聊聊下半部谈我自己熟悉的嘉义了。那刚才你特别说到呢，透过这样的访查的过程当中爬书整理，意想不到成了这个书籍来出版跟大家做分享啊。我就很好奇问的比较快的问题，同学在参与这样的过程当中，除了学会了做田野调查之外，他们还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观察跟收获呢？
4: 是，我自己也是书里面的作者之一，那我自己也扮演那一个跟学生作者们沟通的编辑的角色。那在第一本第二本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学生们到底学到了什么，那跟一般我们在大学里面要为了一堂课交作业，我要得到那个分数的交作业有什么不一样，这样那学生其实是会跟我回馈。那像是我如果今天我的作业只是要给教授给老师看的时候，我只要把这篇文章写的是老师看得懂就好，可是这件事情只能够在历史系上发生嘛、那对于一般大众读者而言，我们其实不会有机会去认识那么多历史的层面的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把文章写得好看好读、那又好懂，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对学生来说无论是后来有没有机会大家继续再往出版业，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或练习的机会，是怎么跟大众沟通。比如说我今天必须把这一个书的系列讲的让大家都可能有一个不同的切面去认识的时候，它其实就有很多个呈现的方式的时候，学生的考虑就会比较复杂一点。对，那像这样子的练习，它可能是在课堂上要发生，可能也是要在跟编辑的写作的沟通上的时候被雕出来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蛮特别的。
0: 我想请教旭儿老师，其实像我手上拿到了这个三寮湾，这是在台南北门这个场域嘛，对不对？其中的一个聚落啊、那可能对于我这个老家在嘉义的人呢，我应该要是有机会听到或者接触，我竟然对他非常的陌生。你讲到行政区的北门，我或许曾经有记忆，也曾经拜访过，但是三寮湾倒反而是我觉得对他充满好奇心呢、我翻了一下，其实在里头的爬书跟整理，你们从各个面向来讨论呢，
4: 是，
0: 比方说它的地理环境，还有它的人文的部分，甚至人也是你们介绍的主题哦。那我请教这个洪秀雅老师，在目前呢，其实从2023年起跑到现在，刚才你特别跟我说到了，这不是一个终点，继续持续的前进当中，
4: 是个起点。
0: 没错，我觉得你们有好多可以书写的，而且你们的区域呢选择，其实它的范围并不特别的大耶。所以在选这个主题的时候，第一个，我想请教你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选这些地方？一定有它的地缘的关系，有人熟悉。对不对？或者说有同学推荐嘛？
4: 是。
0: 好，那再来的话，在书写的过程，其实每一个主题、每一个地域呢，你们的方向都不太一样哦。
4: 是。是，
0: 有没有出乎你们规划的内容之外的一些有趣的人事物呢？
4: 是。我们其实目前出版到第五本，那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会去考虑。会有两个大主题，那第一个大主题是什么？第二个大主题是什么？其实在每一本书里面的风格都要非常的强烈啊，读者一看就要知道。比如说马祖的桥子，它就是一个如果读者有到过那地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村落，那常住的人口可能不到50位，然后都是老人家，但其实它是一个有8000庙。这么多庙的地方，
0: 没错，
4: 这个现象其实在台湾非常少见。那当然有它的原因，所以信仰作为第一主题，就是乔子这一本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第二个议题可能是当代已经看不到，它过去因为捕鱼或者是一些鱼的产品非常让整个村子非常热闹繁荣的这个议题。那作为这两个大主题，它衍生出来还有哪一些是没有被处理到的，就会成为这一本书。那其实在赤坎，澎湖的赤坎，它也是个渔村，所以它也有非常强烈的信仰的议题，这个素材在。那如果读者有看过我们其中马祖另外一本《山龙》，就会非常的有趣的发现，我们这一次就没有谈信仰了。对，那不代表说山龙没有庙，没有拜拜这件事情，因为一定每个村子里面一定有自己的角头庙嘛。那为什么山龙它没有去被处理到信仰？那其实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山龙有更重要的议题要被处理，因为它就是一个马祖的行政中心，它的县府啊行政中心全部都在这个地方。那它有更复杂的军管时代的题材要被处理，所以其实我们的书很小，大家如果到书店，
0: 口袋书，
4: 对，它就是个文库本大小。很多读者都跟我们说，去书店有时候都找不到，太小本了。对，那有人也有跟我们抱怨说字太小了这样，所以我们这次也做了一点小改版，变比较大一点。其实是每一次在挑选这个地点也好或题材也好，真的是量身定做，每一本每一本都要重新在前期的企划的时候都是一个新的启动。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工作非常有趣的一个挑战。
0: 了解，好。接续下来，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很好奇，想请教侯秀雅老师的问题咯。因为每一本的出版都有它本身的一些特色，抓出那个亮点嘛，我可以这样解释。那再来就说呢，就我们一般的印象当中，比方说讲到马祖来讲的话，这个所谓的闽东文化，对不对？语言不同，生活习俗也不一样啊。那么在信仰部分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特色哦。那当然要挑出它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甚至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呢，就
4: 是
0: 说可能要消失的产业，或者文化的现象。这会是你们，我可以用抢救两个字来形容抢救跟记录的原因吗？
4: 是的，是的。其实在我们这一次选的五个主题里面，就可以看发现其实有四个地方都是渔村，无论是过去是渔村或现在
0: 是离岛，你看，
4: 对，离岛然后跟北门其实也是一个渔村。那台湾的渔村它常常不是在最都会区的地方，可是它其实有很大的变动是默默的在发生。比如说北门这边其实整个在渔温或者是海上其实有非常多的光电板，它已经去占据了大部分的本来养鱼的地方，养科的地方。那那个变动有时候其实是生活在都会的我们不会意识到的，那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当然我们整本书不会是一直在采取一种我只是为了要抢救一个即将消失的什么，我们其实也想谈一些当代还在变化中很正向的持续走动的一个传统。对，虽然我们是历史系，但我们喜欢取笑自己说我们很不历史啦，因为我们其实在做了很多事情是很当代的事情。对，我们只是想要多关怀一下为什么一个看似整个村子只剩下50个人的地方，那这50个人为什么要留在那？如果生活不是那么方便的，为什么这些人选择留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也很乐见于看到比如说像赤坎村，它其实有很多才20出头的年轻人，他是选择回到这个村子去做一点他觉得有趣的事情。我们不会觉得渔村就是等于老人，等于没有希望。对，我们其实是很希望带着大家去看到那个有希望的这个面向。是
0: OK， 我想请教洪秀雅老师，刚才你特别说到我们的第一本呢谈到这个马祖嘛，对不对？
4: 是
0: 马祖的是乔仔吗？
4: 对，乔仔村，
0: 是乔仔村嘛，对不对？2023年，那其实前置的作业，包括我们的这个填调工作，包括在企划讨论的过程当中，就花了3年的时间。刚好2019年的这个下半年呢，进入了 COVID 那个阶段哈。那其实大家哪儿也去不了，
4: 是的，没错。
0: 搭飞机还有很多的防护啊。那个时候去做这样的规划，我可以这样去认知或解读吗？ 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时间空出来了，
4: 是
0: 好，透过视讯会议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讨论，但是要走出去要去做填调的话，其实那个难度是很高的，所以在地的伙伴的投入跟资源相挺这件事情重要咯。
4: 是没错，谢谢主持人提醒，把我拉回到 COVID 的那个时代这样子，我都快忘了这件事情了。确实是，那时候其实也遇到蛮多困难的选择。

0: 比如说那个疫情很
1: 严峻的那个阶段，
0: 严峻的时候，对，那其实也稍稍的大家身体上跟他共存了，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出门走动了，但确实也容易遇到，哦，有学生或者我们自己的伙伴就在过程中就生病了，那个生病，那时候政策的隔离是必须把人留在岛上，不能够就回，跟着我们一起移动回来的，我们也遇到像这样的事情。那
1: 到离岛去就留在离岛，到马祖啊。
0: 对对对，那甚至是更厉害的是，我们其实是在东引。如果有去过马祖思乡舞蹈，对，
1: 那个东引到目前为止船班是一天只有一班，
0: 没错没错。然后那时候的隔离应该是在军营里面比较没有在使用的状态的，
1: 是
0: 的营区。对，那我们自己其实心理压力也非常大，但是那确实是一个蛮特别的时候，去感受到在地的朋友，比如说我们的受访者，他还是很愿意跟我们互动。那我们自己在田野里面很特别的经验是，他们其实是照顾我们的人，我们都以为是我们的这些历史学教我们的技术去帮他们把故事写出来，但我们自己带着学生去的经验是，其实是他们用他们的故事，用他们自己很热情的一面在给我们灌注我们很多爱在我们身上，他也会让我们觉得啊，我们真的其实是去受人家照顾的，来麻烦别人的，我们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情去跟他们交朋友这样。对，无论是在我们 五本的系列里面的哪一本，我们其实一直感受到这件事情。
1: 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其实在地的伙伴，这些居民民众，他们的相挺跟支持呢，成就许许多多美丽的故事哦。其实我觉得，如果那个刚好不小心留在东引的那个同学啊，他太幸福了。因为我认识很多在台湾本岛的朋友，包括从事文化史工作或者是旅游业者，他们都说到，以谈到马祖来讲，东引都是他们最喜欢的所在哦，
0: 非常特别，
1: 一个很独立的岛屿，但是它的在地的文化文史，包括留下来的一些历史建筑，极具特色哦。好的。相信他自己可以写一本《东引回忆录》啊。
0: 没错没错，
1: 好好玩哦。好，继续下来我们来聊聊，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了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提到说呢，可能我们的这个灵魂人物谢思渊老师啊，他在过去的研究当中，可能跟某一个场域的人有接触，或者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专案，那他当然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议题，可以来做深入的探讨，就会邀请所有的或者说更多的朋友的加入，学生也是很重要的一股的力量嘛，
0: 哈。是的。
1: 好，一开始写到，哎。五本四本都是海边嘛，哈，谢思渊老师刚是住海边
0: 哦，他自己他是这么告诉我们，他的爷爷那一辈的其实就是北门人
1: 哦，
0: 对，就是北门，对，但其实后来也当然因为工作的关系搬到
1: 移居到市区，
0: 对，但他自己其实他一直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这么喜欢去海边去渔村，因为小时候就是一直跟着长辈出去钓鱼，就是在那个动力筏上面就是抓鱼捕鱼，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很身体感的事情，而不是只是为了抓到鱼可以吃这样而已，那对他来说跟海边或者是住在海边的人，他们到底怎么去理解海是什么，我们其实一直很想要去理解这件事，那每一个不一样海旁边的聚落的村子的人其实都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这其实是志村健系列希望可以发展一个叫做离岛或渔村系列我们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对，
1: 了解。好，原来我们的灵魂人物谢思渊老师真正较早是住海边观景看，这是台语的说法，我们开个玩笑哦。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对于渔村的爬书跟整理他特别有感哦，尤其离岛当中，我们刚才讲到马祖就占了有两本，乔子村，有人又喜欢念他叫乔仔村啊，或者是山龙，这是在马祖在地相当重要的场域跟这个聚落哈。这个在下回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呢，在志村健当中跟谢思渊老师比较渊源的，在北门的三寮湾哦。三寮湾就是一个渔村的概念嘛。
0: 是。其实这一本书这个系列的三寮湾卢祖沟，它是一个双封面，它是这个系列里面最特别的一个设计。
1: 另外是卢祖沟。
0: 对。那作为渔村的其实是卢祖沟，就是一个养科为主要产业的一个聚落。那三寮湾其实是稍微 内暗一点，但是其实说内其实就是在隔壁而已、
1: 嗯、
0: 那它其实是、种非常多红葱头的地方、
1: 嗯、
0: 那种红葱头的理由当然是跟土

0: 壤的岩化，因为非常靠近海边有关。那因为这两个聚落其实是共同体，他们是拆不开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很难割舍。
1: 就是、
0: 对对对、
1: 哦，
0: 他们读书也在一起，然后买卖东西有时候就也都是在一起的这样。我们认为我们其实拆不开它，我们最后就自己自找麻烦的设计了一个最复杂的双封面这样子。对对对，
1: 好，你从左边看的话，三寮湾。

0: 有一些是跟他怎么过生活有关，吃东西也是一种。那怎么求生存，比如说我靠什么赚钱养家也有关系。那这两件事情一定要有基本的满足嘛，它就会成为一个聚落的规模。所以我们其实免不了一定要去处理的是产业这件事情。对，没有错。
1: OK， 好的。刚才你特别说到了这个三寮湾来讲呢，它在从过往到现在呢，最主要就是农产为主嘛，
0: 是，
1: 生产的就是红葱头。
0: 对，
1: 好，那芦竹沟呢，它就是一个渔村哦，养科重要的所在。哎，其实聊到这里，有个题外话想请教洪秀雅老师。
0: 是，
1: 秀雅老师，我最近接触到了像一些绿色产业的伙伴，他们就聊到了台湾虽然是一个海岛哦。但是，总会有资源匮乏的时候。像我不晓得你吃不吃火锅，火锅当中的赤嘴蛤蜊啊，现在的量越来越少了。那通常就是彰化王宫或者是云林的海边，会可以捕抓得到这个野生的。但是现在在我们的火锅的餐盘上也看不到了。所以呢，就有人倡议所谓的永续的经营的态度哦。我不晓得你们在走访这些村落、这些社区的时候，有看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或意见，甚至声音吗？
0: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议题，因为我们自己在地方走动，在地人会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比如说我们在马祖，我们在三寮湾芦竹沟这边，其实渔村里面，您刚提到，比如说我们说恰吹啊，就是你说赤嘴，其实它在
1: 女行
0: 当地，
1: 家哦，
0: 当地其实都一定还有吃得到的机会，因为那个吃得到是它的量不足以支撑到全台湾，所以它不会卖到都会区。可是作为地方的消费啊，我有时候只是隔壁邻居抓到送给你吃的这种行为，其实都还是有的。那我们另外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会说所谓的下杂鱼，就是一些不要的鱼、小鱼。那这些下杂鱼其实是在比较大规模的鱼的活动里面会被不要丢弃或做饲料
1: 没
0: 的
1: 错。
0: 使用，可是在当地还是有处理或者是吃的方法，那当地人未必会觉得那是不好的或者是便宜的，而是一种哦，因为我从小吃习惯了，我喜欢某一种鱼的味道。那作为下杂鱼，它其实是在产业里面被舍弃掉的。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思考的，反而是这一些海洋资源越来越辛苦的时候，怎么去认识更多的鱼种，而不是只吃单一鱼种去消耗特定的鱼种这件事，那让整个生态可以再更平衡或自然一点。这个其实是非常当地人的智慧。我们其实是作为外地人，是在跟他们学习这些事。比如说
1: 没
0: 在马
1: 错。
0: 祖，其实也是，他们有很多台湾人，其实本岛人不太吃的鱼，马祖人其实是吃。那这个吃跟不吃之间，就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对，类似像这样子的，我觉得很棒的海洋的观念。
1: 我还记得20、30年前开始踏上的马祖那一块场域到南竿北竿到处走走，甚至到东引呢。那时候吃小黄鱼其实并不是难事，你知道吗？
0: 没错。
1: 后来这10年来再到马祖去呢，你有机会吃到黄鱼，不过都是养殖的
0: 对，
1: 了，
0: 没错。
1: 而且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哈。其实以马祖在地的乡亲就跟我讲到，你要吃黄鱼还不见得那么简单，
0: 没错。
1: 甚至如果捕捞到野生的话呢，一条要上1000块的新台币。
0: 是。
1: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在中国的渔民越区来捕鱼这件事情，也影响我们海洋的资源呢、
0: 没错。
1: 其实我为什么跟你讲到恰出呀、你知道吗？
0: 嘿
1: 我
0: 嘿
1: 后来
0: 嘿。
1: 听到说呢，在台北其实要吃到机会就越来越少，而且呢，因为这个野生的在他们那个用菜嘛哈，捕捞的过程当中呢，过往的渔民朋友呢，他们是抓大放小。但是因为现在产量越来越小，他们连小的也抓起来
0: 是没
1: 了，
0: 错，
1: 那你根本没长大，你也没有给他再繁殖下一代，所以这个资源一定会匮乏嘛。
0: 是
1: 我
0: 没
1: 相
0: 错，
1: 信在你们的这个离岛篇到渔村的探访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声音。
0: 是那其实就是要知道说那一些语法，比如说我们在赤坎，我们赤坎这本书里面谈了一个对赤坎人非常重要的一尾鱼，就是丁香鱼。那丁香鱼其实对所有的台湾人来说，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一尾小 小小的鱼

0: 这样子。那这一尾鱼几乎养活了整个村落的人这样。那丁香这么小的鱼，它势必要用很细的网渔网去做捕捞。那其实在这也不是赤坎才有的现象，他们会去规定在丁香鱼产卵的那一个月里面是禁渔的，是不能够下海去捕的。当然还是可以出海，只是你不可以用那个渔网去抓丁香鱼，
1: 就是不能用太细的渔网去抓就对了。
0: 对，因为什么渔网会对应到什么大小的鱼嘛，就其实用这个来就可以决定了。那其实这个东西会透过庙宇这个机制去运作，它可能甚至不是政府制定的，它是一个地方人的共识，那透过庙宇来运作这一个保护海洋保护资源，让我们这个村落可以继续永久的走下去的一个方法。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它有别于只是为了求心理的平静的信仰而已，它其实是在外溢出去到整个产业面的问题这样。对，我觉得
1: 可是你觉得用庙宇的力量来做约束的话够吗？
0: 我觉得
1: 抱歉，我挑战这个议题。
0: 了解，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我自己刚到赤坎这个田野还在做企划阶段的准备的时候，我也问过一个类似这样的问题，问在地人，我说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个当代2026年了，我们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政府，无论是地方政府中央机关，它其实是有一套很完整的管理或者是治理的方法了，为什么澎湖的渔村的大家还愿意去投入那么多？比如说岛上采无人岛的采紫菜，它其实也是庙宇在代管，庙宇帮忙运作，庙宇在决定什么时候可以去采，谁可以上去采，为什么我们会愿意相信庙宇是无私的公正的在执行这件事？那这件事情到底对渔村有什么特殊性？比如说三寮湾芦竹沟也是当地的大庙，其实管理了什么时候然后谁可以竞标去捕鳗鱼苗鳗鱼苗其实是非常那个获利会
1: 对对对，没错，利润很高的，
0: 对，但其实也是非常危险，很辛苦，在冬天半夜。那这件事情的有点像我们跟政府标案子一样，谁可以抓，其实也是庙在主持这件事。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被比如说乡公所啦，或者是村里中心去取代掉？为什么我们始终相信是那个庙宇？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一个地方机制的运作，它政府有不能及的地方，它没有办法去分化到那么细的进到每个角落。那地方有地方自己的特性，地方要有自己的弹性才能够运作起来的时候，庙宇就成为了那个角色。我自己觉得是因为那个弹性有就超脱于政府机关，所以我们愿意选择让庙宇来处理这件事。对，我不觉得是因为什么叫做神明会惩罚你，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么单纯。对对对，我们也相信那个机制会帮助我们这样。
1: OK， 对，其实我觉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呢，帮我提出了我下一个本来想提问的问题了。因为我本来的想法就是说呢，由庙宇来主其事，那或许呢，在地的，尤其是我们知道呢，在渔村的从事捕捞工作的渔民，对于这个看天吃饭，甚至对于信仰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虔诚嘛。
0: 是的。
1: 那我一开始的想法会觉得说，哎，神明有在看嘛，哈。提供备啊，我的保庇啊，所以呢，我们神明来，就是这个庙宇来负责这件事情的安排跟规划，甚至做仲裁的工作呢，一般民众就比较能够接受。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宗教信仰或许有一点点的影响，
0: 是没错，
1: 有这样的成分在哈，
0: 有。对，应该说它就是第一步让大家愿意选择去相信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就历史系要去谈的就比较是人怎么去运作这件事，因为庙宇一定还是人在运作嘛。
1: 是是是。
0: 那其实在这五本书里面有大概提了几个小故事，就是类似像这样去回应那个人怎么去在神明的信仰基础上去做一些让整个地方运作更顺畅的事。那我这边可以讲几个书里面出现的故事来回应这件事情。比如说我自己在赤坎，我就跟着就是在采紫菜的这个季节，然后到了赤坎村旁边的另外一个无人的小岛上去采紫菜。
1: 是。
0: 那这个采紫菜非常特别哦，它就是野生的紫菜。那什么时候可以采，就是要看紫菜长的那个生长状况嘛。
1: 是。
0: 那谁在决定呢？ 庙宇的人

0: 就是这些主事者，他们其实大部分也都是拥有船只，就是捕鱼的渔船的
1: 船只的、哦、他们自己也从事这个行业就
0: 对，因为整个村大概都跟捕鱼有关、那他们就会定期派人啊、每隔两三天就去岛上看一下紫菜的状况了、那个跟大家公布什么时候好决定了，就是明天的这件事情会突然被公布出来、对，他可能就是一个前一天才公布的、对，那前一天公布假设我人其实是在台湾本岛上、我根本就来不及去到赤崁村、对，那我记得我那一次就是真的就是前一天接到通知、隔天早上六点的班机直接从台南飞、
1: 就杀过去了，
0: 对，杀过去，然后九点就顺利出去那九点才晚回来，十一点十二点又马上又回来台南工作这样、所以其实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因为跟上这件事情、如果它是一个政府部门还要签公文
1: 真的、
0: 对，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被这样操作的，
1: 跑了一趟要一个礼拜了，
0: 对对对对，没错、那个紫菜的生长是很瞬间
1: 不等人的，
0: 对，不等人，它跟天气甚至是船出不出的去那个潮汐那个整个状况，因为一出去就是一千个人， 你要确保大家的安全、这件事情的心理压力我认为公部门也无法面对，所以他们会让这件事情一直被放在庙这边，而不是被县府或者是公所给拿走。我自己觉得也是因为公部门很清楚、这件事要有的弹性是他们自己做不到的、对，那让整件事情顺畅的在运作其实是靠民间的力量，当然民间有一定的沟通，是行政程序必须跟官方做沟通、这一定有，
1: 就是有报备这样的动作嘛，
0: 对对对对对，那这整件事情其实在民间的运作上的弹性是在整个渔村各个渔村其实都看得到的。
1: 可是问题谁决定说这个船只可以出去采那个紫菜呢？你刚刚讲到说、一趟出去就一千多个人嘛、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岛其实严格来讲并不大嘛，
0: 是
1: OK， 那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也代表说这个庙宇主事者呢，他透过各种方式去传递这样的讯息之后，然后有船只的人或者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做了准备了，
0: 是的，
1: 然后同时出发。那你一定会想要抢更多的那个采收的量，或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个时候怎么样来沟通跟协调呢？你有看到这个现象吗？
0: 我记得那一年跟着上到岛上去采紫菜的时候、其实他本来已经是三天前就告诉大家啊，就是地方会有一些地方的 LINE 的社群之类的已经公布了三天、那突然又说取消不行，海象不行、那又临时突然在后来有成功出发的那一天说啊，前一天就告诉大家好我们出发、那其实那整个判断非常简单，因为大家都是老船长了、大家都是60岁70岁这个世代的老船长、他对于海象的判断，那到了紫菜的无人岛上的时候，紫菜的整个我们所谓的台语说卡楼，就是你走路好不好走的整个判断、那些其实都是很这些从事渔业的人相当
1: 行家了，
0: 对、他们在身体上的判断、用身体去感受这件事情是非常 他们的专业，
1: 是，
0: 对，不能说容易啦，但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专业，
1: 不困难就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他们熟悉，
0: 对，那对他们来说那个判断是很瞬间的，那他一定还是有一个组织，就是说几位比较重要的管理阶层他们在做这个判断， 我相信那个压力会非常大，对，那整个运作其实也行之有年了，所以我自己觉得是他们不会去做到一定确保大家都有采得到，我们甚至那个到岛上你到定点之后要等所有的人一起都到了，因为那个船好几艘嘛、就一起上，因为是小船不是大船、就是小船、所以他可能第一批第二批一起到了定点之后、他会放那个叫做放鞭炮、然后才开始采、你不能先到就先采、
1: 我了解你的意思，
0: 这是大家一起默认下来的规则，游戏规则，没有人可以去采过那条线，我自己觉得比公部门在制定那个游戏规则还厉害哦。
1: 回应刚才洪秀雅老师您说到了在澎湖赤崁他们采摘这个紫菜的过程，我们就可以这样去解释，他就说呢大家是一个公平的起跑点，就对，
0: 是是是是，
1: 那如果说你的体力的卡丘卡给那位，那没办法，那就是你比较厉害嘛，
0: 是是是，
1: 所以要上船上到这个无人岛去采这个紫菜的话，相对之下我们可要精选参与的伙伴了的。

0: 对，我其实会请教这个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这个问题，我就想到啊，从过去呢到澎湖去旅游观光，甚至去工作采访，其实那个时候早期是随时可以吃到海胆。
1: 是，
0: 对，但是后来呢，我听说在地的海胆甚至说有一些进口的了。好，那当然呢，澎湖的公单位他们也感受到了海胆的数量越来越少，因为大家喜欢吃嘛，尤其是外地的这个游客特别喜欢想品尝这种比较有趣的海味哦，我们说那个新鲜的海味哦，那它的数量越来越少。所以在澎湖在地来讲的话，他们就有所谓的季节的限定，
1: 没错，
0: 它的繁殖期你就不能去去抓这个海胆，
1: 是，
0: 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到那个预举的人，
1: 没错，
0: 所以我才会好奇说，哎，那采紫菜的话有没有一个很公平的方式，然后大家把这个游戏规则说得很清楚，那看得出来呢，其实这个宗庙啊，就是说庙宇在这件事情它的影响跟约束力确实是有的哈。
1: 是，
0: 好，我们其实聊到了在我们的志村见当中呢，当然由这个策划人谢思渊老师他自己的一些观看，那或许你们的工作伙伴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一开始从渔村来开跑，这些聚落都不大，都小小的，但是探讨了就是当地的一些历史人文生态的环境，甚至有极大部分你们会去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年轻人愿意返乡这件事情哦。好，谈到这个我今年上半年才去的澎湖哦，其实以澎湖的白沙来讲的话呢，过去很重要的观光的景点但是后来呢像这个七美啦望安这些景点慢慢兴起之后呢，白沙好像有一点点被遗忘了，
1: 对对，
0: 反而你们在今年呢透过澎湖白沙赤坎村，让我们再重新来回看这个场域哦。在赤坎村当中，除了您说到的当地的这个寺庙的，就是说那个领导的能力非常强之外，你看到了哪些有趣的人返乡去了？
1: 是，因为其实在这一个整个赤坎的丁香渔业的发展已经半个世纪以上了，那从以前的渔船是没有动力的，然后也没有灯火的那个年代，一直到当代 GPS 的定位已经很方便了，那我觉得也因为技术上或者是科技的越来越方便，所以它会让更多年轻世代的工作者会认为说，诶，我没有那么辛苦在这个学习这个技术上，我是比较有进入的机会。那比如说因为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其实就是老船长，那他们也年纪大了，无论是作为一种贴心的小孩的心情回到这个家乡，或者有些人可能其实也在都市会有一些挫折，他未必会觉得说在各种考量，无论是薪水啦或者是生活品质上，其实澎湖的赤坎它是给这些年轻人一个很好的工作条件的地方，我自己认为只要你愿意去克服那个我们到了海上比如说晕船比如说到海上怎么操作这一个整个渔船的定位方向或者怎么去判断哪里有鱼，这边下网才会有丰收，这一些比较进一步的技术的累积，只要你有心愿意去跟长辈学，我自己认为在渔村里面永远都是有机会的。那你会更容易去找到你自己的位置。比如说我们这一次觉得非常了不起，因为我们想象的这个世代小孩其实都往都市跑，那是什么样的理由让他们愿意回来？我认为是他们看到自己有一个位置在那里是自己做得来，而且仿佛整个村子也认为那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这么辛苦的劳力的工作我们其实看到非常大量是来自东南亚的朋友们，他们在帮我们把台湾的渔村的产业撑起来，
0: 是，
1: 对，
0: 是，
1: 那在他们那这个社群里面看到有一些台湾年轻小朋友的面孔，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感动的，对，那他们愿意学习，那我们觉得他们的故事也很非常惊人，就是二十几岁的小孩可以想到这么复杂的事情，对，就是一个我就是立志要打造一艘船这样子的企图，这样子的想法，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厉害。
0: 没错，其实呢我在上半年走了一趟澎湖之后呢，我有另外一种观看，想跟听众朋友也跟这个洪秀雅老师来做分享哦。
1: 是，
0: 不要以为你住海边澎湖人就不会晕船。
1: 没错没错，
0: 我认识一堆

0: 本乎人晕船，晕得好厉害、哦、
1: 是是是，他们只会告诉我们怎么不那么不舒服这样子，他们还是会晕船的，没错。
0: 你会晕船吗？
1: 我会。
0: 是是，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很有趣哦。我认识一个20年的在航空公司工作的、这个女性的友人哦，那她就是澎湖美女啊。结果有一次跟她到澎湖出船去啊，
1: 是
0: 天哪，她晕到吐到完全不行。然后呢，这个同行伙伴都在笑她啊，你不是住海边啊，你个陪欧郎，不会游泳
1: 是是是
0: 还会晕船。
1: 对，
0: 大家不要认。认为说住海边的朋友他们一定就是善于水性哦，
1: 对，
0: 这件事情你不要误解。但是我觉得从你刚才讲到那个踪影的故事呢，我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不是被动的要求被继承，而是他们主动做了很多选择。我这几年特别看到20出头岁的澎湖的在地人留在当地来生根，
1: 没错，
0: 各种行业都有。
1: 是我自己的观察是，我觉得这几年在政府资源的协助下，确实给了地方的年轻人们回到地方的机会是多一点的。他可能比我们更20年前观察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一个整个资源的稳定度是好很多的。但这并不代表说那他们回来就很理所当然，对，他们还是有别的可以做选择的可能嘛。那其实我现在想分享一个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故事是。北门芦竹沟的另外一位邱永仁大哥，他其实就 是年轻世代，但已经在稍微资深一点点了。那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其实本来是在科学园区里面工作的工程师。那因为2008年那一波很辛苦的金融海啸过后，
0: 是
1: 他重新思考他要回来家乡养科这件事。那一回来的时候当然是各种挫折。他在新书的发表会上告诉我们说，他讲了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很清楚，就是他说回家是需要一个勇气的，回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尤其又是他的年纪再稍长一点的时候，他回来他其实会被大家在地人也好，家族的人也好，认为你是失败了你才会回来
0: 啊，不出头就等来，
1: 是的、哦、就是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嘛、啊、所以他才会说回家是需要勇气的、
0: 嗯、
1: 回家没有那么容易。那这当然是他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他自己的，因为本来在科技业这个角色。那我自己观察到如主持人所说的，这几年这些年轻20几岁的人愿意回来这里，我觉得是他们经历了爷爷爸爸这一个世代很辛苦工作，捕鱼也好，种田也好，看到那个辛苦跟看到那个地方很值得被分享，就像志孙健有很多故事想跟大家分享一样、那个想分享的心情让他们觉得我应该要回来。因为那可能是爷爷或爸爸那个世代的人不擅长做的事，他们只知道怎么做事情，可是他们不懂得怎么透过社群透过媒体、这个网络去把故事说出来。那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像这样子，是除了像踪影他可能就真的是身体力行去捕鱼之外，其实他的故事也需要有人帮他说出来。
0: 是，
1: 对。那我觉得有一些比较中介在中间的人就成为了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很活络的那个地方的样子。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成大历史系志村健的这个执行编辑洪秀雅老师。秀雅老师，整个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的你们这些伙伴们其实就是在帮他们说故事。因为像你刚才特别聊到的邱永仁大哥，好，就他的立场上来讲的话呢，或许他比较跟外面有接触嘛，那由他来谈这个主题他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1: 是，
0: 那他的副职辈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老实的从事这样的工作的人呢，或许他们不善于表达，他们是有他们的专业的技术哦。那其实透过你们的合作之后呢，也让我们重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看这个地方哦。
1: 是，
0: 所以不管是芦竹沟或者是三寮湾，以及刚才我们特别聊到的赤坎村来讲，这些不管是靠海边或者其他产业的伙伴呢，从他们的生命的经验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动人的故事哦。好，那最后来聊聊我的故乡哈嘉义。因为我虽然不是嘉义市人，我是在嘉义县的民雄救生打猫的所在哈、那 我就很好奇耶，因为在志村健当中选择了嘉义市区的民族里成。

0: 为你们呢讨论的重点呢、哦、
1: 是
0: 我们其实到这个地方呢，它算是嘉义市的东区嘛，
1: 对
0: 不对？好，那我们到这里来找的永远就是鸡肉饭，像里长鸡肉饭，这里其实有介绍它哦。好，那可是在这里你们看到又是不同的观察耶，谈谈为什么有这一本书的初刊，而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又看到我们嘉义人所没有发掘到的这些亮点呢？
1: 是民主里其实是我们整个系列的第三本、
0: uh-huh.
1: 那我们那时候已经走过两个一个离岛一个渔村了嘛，
0: 是是，
1: 我们那时候觉得很兴奋，我们终于来到稍微都会一点的地方了，终于看到很多人了这样因为在马祖第一本桥子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人、欸 uh-huh. 就是你有时候要找到一个
0: 不到五十个人、啊、
1: 对对对，要找一个访谈的人、uh-huh. 或者要找一个拍照的人，那个画面永远都是空的空景这样、uh-huh. 很多漂亮的空景、
0: uh-huh.
1: 那民族里的封面就可以看到满满的都是人、
0: 嗯、
1: 无论是做生意的或来买东西的人，
0: 是，
1: 那对我们自己团队来说，当然我们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作者重新加入，但大部分我们的核心团队其实是很兴奋的第一次到一个很都会，但这样讲其实有点好笑啦，我们现在在台北去看嘉义算都会吗这样子、
0: 嗯、算是没有太大的发展在嘉义人的立场觉得
1: 是是是是是是是、嗯、但其实民族的这一个东市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市场、嗯、那如果主持人自己是民雄人，您应该可能也有听说，其实民雄很多农产品是卖到东市场的这一个市场做销售的、
0: 啊、
1: 对、
0: 啊、
1: 所以其实它是聚集了布袋海边布袋周边这一些渔村的海产，然后到阿里
0: 山，
1: 山
0: 线的对
1: 对
0: 山，
1: 山跟海交汇的一个很重要的、嗯、对，无论是嘉义市，甚至到嘉义县，甚至是北我们所谓的西北的台南人、台南县的人来说、嗯，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的地方。所以我们那时候选的这个点，就觉得它一定有非常多的素材可以帮我们把这本书撑起来。
0: 嗯，
1: 那其实更重要的再往前说，我们其实会选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先做了一个跟嘉义市立博物馆合作的火鸡肉饭的展览调查工作、
0: 哦 okay、
1: 对，我们其实是先研究了整个嘉义东跟西两区的火鸡肉饭店家，然后还有他们的历史，然后做成了 一档还蛮受好评的展览、嗯、
0: 是很多哈、
1: 哦哦，真的，我们吃到我们有同事痛风发作，觉得很对不起他这样子。对，这是真的，我没有开他玩笑。
0: 嗯、
1: 对，那其实在这个素材的累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0: 嗯，
1: 那时候其实嘉义的火鸡肉饭真的很厉害，因为那个店家的数量之多之外，它几乎是一个24小时你都可以找到店家吃的一个生态、嗯、对、
0: 嗯、
1: 这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
0: 嗯、
1: 到底为什么嘉义这么小，那个店家可以从半夜12点一直开着，一整天都有不同的店在做生意。那我们的好奇就是，其实作为展览我们大概只能用了其中五六成的素材就算很多了、
0: 嗯、
1: 因为有一些素材其实进不了那个展览的，那剩下素材就这么浪费掉了吗？
0: 又觉得可惜。
1: 对，非常可惜、嗯、所以我们就选了整个东区跟西区里面我们自己觉得最有意思的民族里拿来当做这一本书的主题，所以其实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0: 了解，从鸡肉饭切入我们的主题，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经验。
1: 對對對對
0: 哦，原来如此，就是说
1: 是
0: 接受了这个委托，然后针对嘉义的鸡肉饭我们做了很多爬书整理，也透过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们看到不一样的嘉义，尤其是民族里这个地方哦。其实要跟这个洪秀元老师分享，在这里特别有谈到了荷兰人来到这里设立了办事处传教，也凿建红毛井。我跟你说哈，我在嘉义混这么久，因为我平常买菜其实都是到东门这个地方来买、东门市场，我从来没有去注意到这一口井。
1: 是，
0: 但是很莫名其妙，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带着小朋友到这个地方来买菜、吃这个鸡肉饭呐、啊。
1: 是，
0: 我突然看到这一凿井、欸，哎，
1: 是，
0: 我特别把它拍下来，哇，那个感动很深远、哦。我本来以为嘉义是一个没什么特别文化的地方，只知道过去我们经常说它是一个民主圣地嘛、哦，很多重要的一些党外的运动在这个地方曾经被发起，像嘉义的喷水池啊，那个周边很多的一些活动哦，
1: 是，
0: 没有想到这里其实有隐藏的文史在这里耶。
1: 是，
0: 你们看到的民族里，除了你刚才说到的有机肉饭二十四小时营业之外，但是不是一家，是好几家轮流哦，他们是错开的、哦。
1: 是的，

0: 还看到它什么样一些特别的地方呢？
1: 是，其实嘉义我们所谓的侏罗城，去年才刚过321年，
0: 是。
1: 那它其实是一个跟台南我们所谓台湾最早发展的台南府城来说，是我自己认为那个精彩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它在虽然那个城已经不见了，整个侏罗城都被拆掉了。那我们选的东门，就是因为它有一些遗迹，或者是你走在路上，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经验，你其实是在路上就可以看到一个从400年的荷兰人到200年、300年清代。那甚至到100年的日子，然后到当代50年来的变化，甚至就是在这个民族里的某一个街口，就可以看到这个400年来的缩影。所以，我们其实也找了很厉害的陈振哲老师写了一篇开场的很重的文章，我自己觉得我非常喜欢。老师用一个很短的蓝井街这一条短短的路，应该就是你看到那个
0: 没错。
1: 荷兰景的地方，
0: 啊哈。
1: 他用这一条街去回应了一个何谓嘉义有自己的300的这个有别于台南的历史，嘉义有自己的这一个很特别的历史。
0: 是。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市场就位在这里？它其实就是沿着整个城隍庙，就是侏罗开城的时候那个庙就在了。那这个庙慢慢长出来的一个市场。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当代，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发现那个市场，你说东门市场，我们都说东市场，对
0: 当
1: 对，
0: 期，
1: 当期第二当期，
0: 嗯哼，
1: 那它其实是一个还在长大的市场，
0: 是，
1: 对，它
0: 没
1: 其实
0: 错，
1: 从原本只有屋顶的木屋顶的那一区，慢慢其实一直往
0: 它一
1: 外，
0: 直在扩
1: 对
0: 散
1: 对对
0: 哦，
1: 对对，就是这
0: 哦，
1: 现
0: 范
1: 象，
0: 围越来越
1: 没
0: 大，
1: 错没错，这个现
0: 嗯哼。
1: 象真的很厉害。那我在里面也认识好几个摊商的阿姨们，她们其实都是从整个嘉义县各个地方来这里卖东西的。它一直长大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台湾的。台湾的菜市场在南部其实就是这样。那我们其实就是骑着机车进去逛市场，所以我们的封面是充满了骑机车的人这样子。
0: 而且你好像会迷路，对不
1: 没
0: 对？
1: 错没错，我其实前几次去田野一直在里面迷路。
0: 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害羞。我这个在地人，我
1: 是，
0: 每次到了东市去，我还是会
1: 没
0: 迷路，
1: 错没
0: 而
1: 错，
0: 且我也是骑着摩托车。我经常想，诶，牛肉不是在这里吗？
1: 对，
0: 我后来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就说用十字来划分，你才有办法走出来。
1: 是，但我觉得迷路很好玩。当然，有时候你急着要买东西，当然是没办法。但是我自己觉得是迷路的过程，你发现的事情更好玩。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某一个路口，就看到了那应该是我们的封底，就是充满了凤梨的摊子。
0: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摊
1: 是
0: 子，
1: 是
0: 它
1: 是
0: 一整
1: 是，
0: 个摊子
1: 没
0: 全
1: 错
0: 部
1: 没
0: 都
1: 错，
0: 摆凤梨，
1: 很
0: 这个
1: 厉
0: 季
1: 害，
0: 节就是我
1: 是
0: 上回回去就看到，又
1: 是，
0: 是凤梨，而且是
1: 对
0: 金钻。
1: 对，没错，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生意的方式哦。它其实就是两家在生
0: 竞
1: 意竞
0: 争，
1: 争，对，然后摆的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它的凤梨，其实好玩的是那些商品都是来自，比如说台南的关庙也有，然后嘉义这边也有。那他在教客人怎么挑你喜欢的凤梨。那会看到有一些价格比较低的，可能已经过熟，快熟了。其实那不代表那个不能吃，它可能是一个最甜美的、最多汁的状态。那其实你没有跟店家聊，你会不知道为什么要摆成那样。他会告诉你说，他摆这样是有理由的，因为要转这个面比较好看。那你想要吃什么口感的，其实就是挑那一区；你喜欢什么味道的，就挑那一区。我觉得民族里最有趣的是每个人做生意的那个头脑，或者那个方法、那个策略，怎么在那么多竞争里面被看见，从视觉上被看见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的喜欢做这种路上观察的人会非常喜欢的田野。
0: 没
1: 这样
0: 错，你看我去买牛肉啊，卖牛肉就是那一条，
1: 是
0: 嘿，
1: 是
0: 然
1: 是
0: 后就彼此会互相的竞争。
1: 是是。是
0: 但是我觉得他们很有趣哦，就说竞争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的互动。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卖凤梨的，在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卖橘子，
1: 没错，
0: 而且都是永远叠得高 高的。
1: 对对
0: 那你问他怎么挑好吃呢？
1: 对，
0: 哎，我觉得他们都有他们
1: 一
0: 一套
1: 套
0: 做生意的
1: 是
0: 手法，对不
1: 是
0: 对？
1: 是
0: 你
1: 是，
0: 应该两家都买过吧？
1: 有有有，
0: 都有买过
1: 对
0: 哈，
1: 对，
0: 好，有平均的跟他们做高官哈，
1: 有有，
0: 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在民族里这个地方在嘉义哦，它有蛮多值得你去走访的所在。
1: 是。
0: 透过由成功大学历史系他们出刊的民族里呢，你就把它当做口袋书，
1: 没
0: 带
1: 错，
0: 在身上，
1: 是，
0: 然后慢慢的找，慢慢的看。我跟你讲，我现在打算带我老公，就按照你们的行程慢慢的去拜访这些好朋友。
1: 没错没错。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跟这个成功大学历

0: 史系的洪秀雅老师就先聊到这里。
1: 是
0: 哇，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五本书2023年到现在认识很多好朋友，
1: 没错没错。
0: OK， 好，那我如果把口袋书带着，然后到这个摊位跟他讲我是野朋友OK 吗？
1: 可以试看看
0: 看打几折。有有，
1: 对对对，
0: 开玩笑的。好，我们提供给大家
1: 是，谢谢，
0: 下回再请到这个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也是我们的执行企划跟制作，来跟大家聊聊他看到不同的这个离岛的马祖。谢谢秀雅老师，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也谢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华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这两三年吧，陆续听到身边有机会到中国大陆旅游的朋友会这样告诉我，哎，那边的经济情况真的不太好，因为消费很保守，那所谓的消费降级哦，在这两天其实也有节目当中我所访问的学者呢，就分享就说，他也亲眼就看到了有些年轻的大学生也告诉他说，他们都会试着去找其他工作，有些没有被裁员已经很好了哈，那或者是有些就在社群平台小红书创业，希望能够多赚一点哦，那在上海从买房这样来观察民众的日子好不好过，其实有些数据呢还是可以让我们嗅得出来，那等一下会来谈这个面向。那另外呢，提到天气，在台我们感觉今年夏天台风好像在赶集一样，就是一个一个来袭哦。那尤其是我们台湾南部县市最近有不少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这水气特别丰沛，遇雨成灾嘛，都会淹水。那纬度较台湾高的上海同样也有台风哦，怎么样因应最新的这些风雨呢？好，我们今天谈这两大焦点，我们要连线访问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冯昭，请他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伊娃，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好，伊娃已经有十年时间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你的声音了哈。那再度驻点上海，也会带给我们蛮多角度对上海的观察。那一刚开始我们先谈到经济面，就是有关买房或者是说消费啊，这些观察哈。那其实从疫情期间，我关注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呢，就感觉它相关的很多刺激买房政策一直一直提出来，到现在呢还是一样。那从一些数据看来，应该没有一些明显的改善哦。那最近你刚到上海，关注的一些数据上显示或政策上，好像有推出，如果针对大上海好了，他量身打造的一些松绑政策有哪些做法，看起来是比较减轻买主的负担啊？
2: 刚才主持人有提到我们之前在这边连线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我将近十年不能说是没有来中国大陆啊，是说没有来这边工作，但是中间呢我有自己过来旅游啊，或者是来找朋友，但是来工作的就是相隔的这十年呢，我觉得差距最大的就是我十年前在这边的时候，那时候房地产热到不行。那个时候啊，我们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一般上海的居民小区啊，就是一般社区。那所以周边呢都是当地的上海的居民。那个时候碰到周围的邻居啊，他们就会讲，哎，那个房子怎么样啊，哪边的房子现在卖的怎么样，甚至楼下就有很多的房仲在那边穿梭。但是我这一次来呢，就很明显的大家就很少在讲房市的这个话题。周围的这个仲介呢，光是那个门市的家数你就很少了。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十年这个房地产的状况的确是不好。

0: 那不好的原因可能当然中间因为有很多年是疫情嘛，所以一定是关了很多店。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经济状况，因为一些厂商啊什么都一直往外移，好，经济状况比较不好，当地的消费就会比较保守。那对于买房这件事呢，大家也不会像之前那样子一直追高，好，所以房地产的状况也是，大家就是不停的观望，尤其是房价如果跌，大家更是观望。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年会推出这么多房地产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1: 对，这观望再观望，连我在台湾访问台湾的相关的专家学者啊，我记得他在两年前跟我说，就是说，诶，那房地产这样子大陆的情况不是那么的好，那价格应该蛮低可以买，说没有，他们可能会一再的观望啊，可能还不是最低点啊。那最近在前两个礼拜吧，在访问这位学者啊，那谈到也是中国大陆的经济政策，他又提到说，哎，我看到这数据还真不敢相信，为什么大家还是会有这样的数据观察媒体报道，他们的这个就是鬼城嘛有很多，他说还有6500万到8000万套左右，他觉得哇这个问题还真是严重。因为他就跟伊娃所感叹的哈，他是在2000年左右到中国大陆，那个时候是中国大陆的官方那邀请他去谈这个房地产，在北京他就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房地产正要蓬勃发展，但现在呢情况是变成很多问题必须要去解决哈。那我们就在这边也稍微做点分享。那我刚有提到就是说最近有特别针对上海，希望还刺激他们去买房吗？最近你有观察有一些政策特别是针对住在大上海的民众可以减轻一些负担吗？比如说像台湾也会有房贷啦，就让你减轻啦这个利率的部分，那你有观察到这个部分吗？
0: 两岸的房市哦，其实都有一些的旺季跟淡季。好，在大陆这边呢，有所谓的金九银十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九月、十月是中国大陆的房市的旺季。好，所以很明显的，他们的房市政策呢，就在八月的时候陆陆续续就公布了。那最早公布就是拉抬房市的，其实是北京，但是北京的方式呢没有那么强烈啊，它主要就是调降了一些门槛啊，然后提高贷款额度，而且就没有所谓的补贴钱这件事情。那上海呢，它在8月20号的时候它公布的措施呢就比北京强烈，那它是很明显的鼓励大家到市区以外的地方去买房子。如果说你是把市区内的房子卖掉然后到郊外去买房的话，它补贴的金额是人民币最高可以到8万，8万大概就是台币将近40万。然后再来就是跟进的是成都，成都虽然是在西南的城市哦，但是它在西南的省份它可以说是商业非常活络的大城，那房地产是很热络的。那成都跟进的方式呢又再更进一步，就是它直接补贴大家的贷款利息。这三个城市其实他们主要的补贴对象都是中国居民啊，或者是有居住证的，也就是说有公积金啊。公积金在大陆这边就是说只要是你有工作的人，政府都会要求老板帮你加五险一金，就是所谓的那个公积金，就是这个部分。那也就是说他们所有的政策呢其实都是针对所谓的刚需啊，就是希望本地的居民能够出来买房。这三个大城市推出政策之后呢，现在陆陆续续大概全国已经有20多个城市都推出了这一类的鼓励房市的措施了。
1: 所以呢表示中国的官方是针对这个消化一些已经盖好了房子，是不遗余力在提出一些政策来帮助有刚性需求，我真的需要住的，我就给你一些帮忙嘛。或许相较以前，他可能控制的比较严格，那现在呢，他会看的比较细一点。可见呢，就是消化余屋，表示说这个房地产的政策呢，真的也是让中国大陆的官方呢，到目前为止，从5、6年前的三道红线之后，房地产开发商他们

0: 的债务发生了一些问题之后，因为到现在还在处理这个问题。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透过专家告诉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房地产哦，很多人都把这个资金投入在这里，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也是攸关中国大陆的经济，那能不能够呢在成长可以的数据比较好一点，不是那么糟哦。那今年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是预估 4.5%-5% 之间，那过了这今年的上半年大概都还在一个预估的一个情况，那下半年的情况怎么样呢？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个消费，这消费这几年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谈了很多，就是一个消费降级，这也是包括伊娃还有你的同事哦，在北京跟上海驻点也偶尔会跟我们分享，就是在这边他们看到消费降级的情况。那在这段期间，刚才伊娃说其实过去十年你也有机会到上海来看看，但现在驻点了哈，你又以比较这个我们新闻从业人员记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哦，就是他们的消费是不是你感觉起来还是真的比较保守啊？
1: 其实中国人的消费习惯好像都是偏这样子啊，就是说状况好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比较就是炫富嘛，然后状况一不好，马上就会觉得说，哎，我要存钱。那现在中国各地的状况大概都是这样子，那最明显的就是在我们所谓的精品的这些品牌的消费上面，有一阵子，大概就是十年之前，有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各个城市都争相把法国啊、美国啊什么各地就是所谓的精品品牌引进啊，他们会觉得说，哎，我这边有一个 LV， 有个 GUCCI， 有个什么这种大的门市，是我的一个好像一个招牌，表示我这个城市已经很 fashion 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像什么机场啊，或者是说，哎，他只要弄了一个比较大的商场，一定会引进一个新的这种精品的品牌。那但是今年以来呢，这个现象就开始，就是各个厂商可能也开始调整它的政策了。那最近最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贵州唯一的一家的 LV 门市，然后他也决定要收掉了。那这个为什么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贵州等于说是中国比较算是西南，然后又是经济没有那么好的一个省份嘛。但是哎，他那时候开了这个 LV 店的时候，一天的那个营业额就非常的高，是1000万人民币。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很兴奋，觉得说哇，在西南也有这么强的需求。但是没有多久之后，这个热度一过，然后销售额就开始下降了。那不只是这样子哦，就是刚才我有提到成都是西南的一个很大的商业城市。那成都人消费其实是不手软的，他大概是在中国各省份里面就是吃喝玩是很大方的一个这个城市。但是他们的新开的这个天府机场啊的里面的这个 LV 门市呢也收掉了。那当然可能也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天府机场是一个比较偏远的一个机场，虽然它是很大的这个国际的机场，但是它的位置比较远，好，所以它地点比较没有那么好。那还有北京的这个首都机场也是，它的那个 LV 门市在更早之前也是就收掉了，然后还有昆明的也收掉一家，那这几个比较都是属于指标性的地点。那他们如果说收掉门市，大家就会讨论啊，说那这些精品品牌在想什么？
0: 对，
1: 那他们其实看起来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就是，他们要把一些绩效没有那么好的店就很快速的收掉，那他把资源呢去投在一些比较更醒目的地方，就比较更大的新的地标上面，把旗舰店再做得更大。他们目前看起来的调整方向是这样。那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现在精品的消费呢，可能从以前大家炫富啊什么的，现在可能是一些比较集中在某一些人群上面，他们还会去消费，但是一般人可能就那我就保守一点了。所以一些比较平价的消费目前看起来，像比如说餐厅吃饭啊这些的，人都还蛮多的，但是一些比较昂贵的人数就明显就减少了。
0: 哦，这样子哈，就是精品高端的消费这些明显应该有比较萎缩了哈，但是一些平价的

0: 话，民众应该还可以啦，所以餐厅看起来还是人潮不减就对了。整个买气如何呢？我倒是看到中国国家统计局，这是媒体有披露在八月中公布最新的数据，是这样告诉大众的，一到七月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民币有28兆7000多亿美元，那大概年增1.2%是有增加的，那七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3兆9000多亿，那么也微幅增加0.6%，那跟六月的年增1%相比又稍微下滑。不过谈到这个，就是可能要更多的数据才会看得更清楚，但是中国大陆就是要提振消费，好像过去都会鼓励什么家电下乡啦，还有电动车的等等，这些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台湾我们也关注一些有关这个内需是不是能够提振起来，不会那么的疲软。但是如果从刚才依法告诉我们的在餐饮部分倒是还好，但中国大陆到底要朝向什么样的消费力量来拉动中国大陆的经济哦？当然我们刚刚今天谈了很多还是房地产的这个部分，因为大概70%左右的中国大陆经济的成长都是靠这样的动力的。那消费的部分，如果从今天依法告诉我们这个 LV， 那么在一些据点那慢慢都收起来了，又怎么样来看中国大陆这个消费形态的转变呢？好，我想这个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就先跟听众朋友聊到这里。等一下呢，我们第二个阶段呢要来谈的是这个天气哈，台风呢会侵袭台湾，这夏天的时候现在连秋天都会有了，但是现在还是处于夏天入秋的一个季节哈，我们紧盯的这个台风的动向其实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在这几天附近的一些海域就有一些台风呢环伺，那台湾的情况是一直下雨，那上海的这几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等一下请依法冯昭来告诉我们。
1: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上海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冯昭。我们接下来要请 Eva 来跟我们谈谈在上海的天气是怎么样。我先说的是最近跟办公室的同事在聊全球的一些情况我简单来说是天灾人祸。那如果说以这个天灾来看，有人说其实是华人说的拍泥当，就是反映在气候，因为我们每天都会看今天大太阳嘛，好热快要飙到40度，或是等一下下班的时候会不会下大雨就是强降雨这样子。那反映在气候，以比较科学的说法，应该是超级盛婴现象啦。那所以你看最近大家一定关注非常震撼的新闻，26号在西藏尼泊尔边界的这个冰川泥石流，那酿成有数千人伤亡的一个惨剧那欧洲在前阵子我们也关注它的高温。那回到在台湾跟中国大陆，今年夏天台风可以说是接二连三就一直来，有时候都搞不清楚这个台风叫什么名字的。那这两天在台湾比较关注的像是沙德尔，原本是已经缩小变成等于热带气旋，后来又复活了，台湾的形容词叫复活。那还有科罗旺台风也要特别留意，那我特别要去看哇，那今年台风到底有多少呢？那 AI 简单告诉我，今年

0: 西北太平洋已经生成大概有21到23个台风，就热带气旋。那真的也像我们所感受到的，今年七月八月台风活动真的是好活跃哦！哇，怎么样来因应这个台风的来袭哦？那我刚一刚开始在节目当中有跟听众朋友说，已经为我们台湾的中南部哦，特别是南部下雨下很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那科罗旺台风现在也是我们在关注。好，回到这个上海，我们要请伊娃来告诉我们，你在八月中的时候又到上海来驻点，那上海这几天有感受到所谓的台风吗？在台湾我们台风天其实就是那个风力很强劲啊，就是十几级风啊，像我们记者有时候去采访，特别是电视台哦，都会站在那里抱住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建筑物什么的，否则也会被风吹走。在上海有台风吗，伊娃？
1: 上海哦，这很妙的一件事。我十多年前在这边的时候，也会有所谓的气象局说，哎，有台风这件事嘛。但是上海的邻居都会跟我说，哎呀，没有啦，上海哪有台风？那个台风到浙江就没了。
0: 哦，
1: 的确也是，虽然它的那个台风警报可能会发什么华东啊、浙江这一带，浙江离上海也很近嘛，但是实际上台风大概就是到了温州，就是浙江等于是最南边的地方，通常大概比如说登陆了之后那个台风就减弱了，那所以上海这边呢感受到的台风大概就是下雨，那风会稍微强一点点，但是你如果今天没有跟我说现在有台风警报，其实我不会觉得它是台风，这是大概在十多年前的这个情况。那相隔十年我再来上海呢，很好玩，我一来边我就觉得，我好像跟在台湾的感觉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因为我记得我八月那时候在台北的时候，几乎隔几天就下个雨，因为台风一直来嘛，然后隔几天下个雨，然后下午下完雨，然后早上又很热，然后结果我到了上海，前面十天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的天气，然后台风接二连三的来，然后我那时候我在出发之前还看到东北也有台风了，那时候我在想说，啊，中国的东北那多远啊，居然有台风，而且还可以淹水，我想说这是什么事情啊，结果我来了上海之后发觉还真的气候的变化真的影响太大了，上海我来差不多半个月，几乎每天都会感觉到台风的那种气氛，那前面这个主持人有提到这个沙德就更妙了，他在浙江登陆了两次，然后穿过华南地区，从广东广西那边出海了之后转了一圈，它又变成台风又出来了，又复活了，那所以这几天上海的天气也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就是时而下雨，太阳出现一下，然后又开始飘雨了，然后会有那种斜斜的雨这样子出现，
0: 典型的台风雨，
1: 对，就是我们在台湾常说的台风雨，
0: 对，
1: 当然它的强度不会像在台湾那么强，但是这个已经算是一个蛮大的变化了，
0: 对，十年前十年后，所以伊娃的经验哦，两相对照，就可以知道这个

0: 那个树在摇，哎，不会像台湾的风浪，因为毕竟这边已经是靠近长江嘛，还是稍微北边一点。但是很多地方就是那个雨很大，上海这边可能还好，可是其他你看最近就是到了像什么连广西啊，那个雨都已经很大，然后你看刚才我提到的八威台风，吹到了东北之后，东北还淹水了，就是台风现在的影响已经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以前我记得我在跑气象局的时候，你还是每年都会生成可能20个台风，
1: 对对对，
0: 台风，对，但是实际上大多数的台风可能都是生成之后就不太行了，好，或者是说它就往菲律宾走，那有的可能就往北边的话就往大概琉球那个方向走，好，很多走到一半其实也就没力了，所以真正会酿灾的台风倒没有那么多，但是今年的情况就蛮特别的，大概从六月、七月、八月，你看连着三个月，这些台风是很密集的，就在我们这个台湾啊、中国大陆这附近一直打转，一直打转，而且好几个台风是真的是带来灾害的，表示现在台风的情况可能跟过去几年的又不一样了。
2: 是是是，所以伊娃在中国大陆，比如上海那边，他们的气象单位在播报也是说台风吗？
0: 他们的分级跟我们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在轻度台风的这个部分，好，就是在台湾称为轻度台风的这边，他们有的时候好像称为叫做热带低压，它是用一个风力的那个等级，好，就是在一个标准之下，他们还不把它构成为台风，但是台湾可能已经列为轻度台风了，
2: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虽然说我们在这边听到是说什么热带低压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带来的风雨已经没有很小，但是他们这边因为还有连带有很多的警报，比如说他有地质灾害的警报，或者是说有什么洪水滞绕这些，有各种的警报，那这些都是就是你综合看下来，你就还是会感觉得到说现在来的这个台风呢就是后劲还蛮强的，因为几乎这几个刚刚我们提到什么巴威啊、沙德啊，然后这几个台风大概在发布的前后都连带都发布了非常多这些地质灾害的这种的预警，好，那有些地方比较靠近沿海的啊，或者是说它是比较靠近水坝旁边的，他们已经都会提早把人就先移开，
2: 预防，
0: 所以这几次的灾害中国大陆这边也得到蛮多的教训，所以这几次有些都会已经提早就做应变了。
2: 对，这应变真的是要官方这个时候是上紧发条，在台湾也会有一些土质比较松软的地方，如果说这个我们的气象署预测这个雨势可能很大，我们就有预防性撤离都会有的，这也是累积的很多的经验哦。这个老天爷呢开始出现一些比如说今年专家所说是超级声音的话，很多情况都跟过去的经验只是不太一样的。那在台湾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刚刚有提到台风假，在上海的听众、中国大陆民众可能不太清楚，我们就各县市会看不一样的风雨的状况决定要不要放假。所以听起来不管是热带低压或热带气旋，或者是说台湾是热带气旋啊，或台风或轻度台风，他们有预报是台风，所以没有什么抢购民生用品这种情况。在台湾这个就很明显呢，如果是有台风来临的时候，大家会去抢购民生必需品，在上海应该就看不到这样的情况嘛，就是
0: 对，上海是倒没有到这种程度，大家顶多只是说知道因为会下雨嘛，比如说你本来有安排了什么活动啊什么的，可能就要做调整，尤其是有一些那种比较户外的活动，因为可能以前在这个季节上海大概就是梅雨季的时候雨会比较多，那那个时候很潮湿，到了七八月的时候虽然说以前也会有一些就是浙江有台风，那这边会下点雨，但是毕竟都还是比较属于高温天气，所以以前在七八月的时候，我们在这边通常看到新闻在讲的都是说，哇，哪边有多热啊，就是跟台湾一样，记者去拿一颗蛋，然后就把它放到那个车上，然后就说，哇，这个蛋就熟了。以前大概七八月的时候都在做这件事，今年就不是了。
2: 好强谈到这个天气哈，这个高温啦，或者说哈这个风雨哦，今天真的我们谈的分享台湾跟在上海，我们所观察到的哈， 我会觉得说真的是气候的异常哦，大家不能不当。

0: 一回事。像刚才我不是提到尼泊尔跟西藏边界的冰川这个泥石流吗？现在已经慢慢演变到救灾还在持续进行，灾后的复健，但是呢，尼泊尔已经向美国、中国跟印度要来求偿，因为这是气候的灾害。
1: 的确，这个气候的这个带来的灾害真的是太可怕了。
0: 我们要特别把这个视为一个严肃的议题了。那我们今天谈这个议题呢，跟大家分享两岸不一样的情况跟因应的一些情形。我们常说这个风调雨顺哈，这样的祝福呢，有时候也不见得会如愿，但我的感触是平安真的是非常好。那至于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跟伊娃特别聊到中国大陆的买房及新的政策陆续在推出，那是不是会对中国大陆经济成长会有所帮助？我们会持续在观察，还有消费，那精品消费呢显得愈振乏力，未来情况又是如何呢？同样也会持续来关心。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驻上海记者冯昭伊娃，就这两议题带来你第一手的采访观察，谢谢您，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大块文化所出版的一本书，曾文熙的1000个名字，大地艺术季的流域学。那这本书呢，其实是完整的记录了在2022年所举办的马套大地艺术季曾文熙的1000个名字。那说到这个马套呢，听起来有一点像台南麻豆啊这个名字。事实上，那确实这个台南麻豆的古地名呢，就是源自于台湾原住民希拉雅族语马塔，那代表的是眼睛。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文献当中，把希拉雅族四大社之一的麻豆社就记录为马塔。那大地艺术季的策展团队刻意选择希拉雅语马塔，是为了去中心化，并且向土地的历史致敬，希望带领大众用原住民跟大自然的视角，看见曾文熙流域千百年来最原始、最多样、最感性的生态纹理。那这场台湾前所未有、别开生面的艺术季，打破了传统地方艺术节嘉年华式的热闹烟火，转而走向深度填调以及生态环境倡议，以流经台南市的曾文熙流域为舞台，团队花费3年时间，针对长达138公里的广大曾文熙流域进行深度田野调查，之后根据调查记录，邀请艺术家创作作品进行展示。那这个艺术季呢，目的就是在提升长河川流域社群以及一种新形态倡议型生态艺术季的弹性跟连结性，希望以艺术为中介，促成上中下游的地文、水文、生文、人文的沟通对话。在长达3年的田野调查当中，范围横跨了嘉义县跟台南市，串联起海拔1000多公尺的阿里山邹族部落，一路延伸到台南七股的入海口。这不是一个单点的展览，而是把整条138公里的河流流域视为一个生命跟艺术的共同体。那我们上个礼拜访问的就是这场艺术活动的

0: 总策展人，台南艺术大学的龚卓君教授，他目前也是台南美术馆的馆长。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又再度用电话访问的方式访问龚卓君老师。龚老师您好。
1: 郑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其实在这个书里面其实很精彩，除了说是文字的一些介绍说明之外呢，有很多珍贵的这个田野跟作品的这个照片。那在这个样的一个艺术计划里头呢，我想也请这个龚老师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摄影师啊如何透过镜头去潜行增文系啊，这个因为他们看的角度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他们透过他们这个镜头可以看到我们什么平时所看不到的这种河流的盲点呢、
1: 我们的潜行摄影队啊，这个整个计划是我们委托沈昭良老师啊，这位很重要的这个台湾的摄影师呢哈、啊，
0: 是
1: 来做整个的规划。那他的费用呢哈、啊，我们很早就拜托他哈、啊，就是我们把这个艺术公社存下来的过去得到的奖金呢哈啊50万啊，就是。在很早期还没有拿到任何补助的时候，我们就给了他。
0: 是，
1: 他帮我们找了20位年轻艺术家，还有在地的摄影师呢。哈，开始我们才非常惊讶的发觉说，原来是陆海空这个三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就是从高空摄影到行走的哈，这个陆地平面的这样的一个摄影的哈。那么一直到水下摄影呢，
0: 是
1: 都含括在他邀请的这些摄影家的这个范围里面。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第一个就是水下摄影啊，因为很多原住民的哈，他们会就是潜到曾文溪上游有某一些深潭啊，或者说在接近水库的地方呢哈。它还是有一些深潭，他们会潜到这些潭里面去呢，哈，去捕鱼啊，或者说去玩水哈。那这个水下摄影的这个部分，让我们对曾文溪的观点完全改变，因为这时候他就拍到很多的鱼群啊，跟水下的这些地形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貌。那么另外是。有些摄影师他就拍嘉南大郡哦，就是农民跟这个郡道之间的关系哦，所以他有农田呐、啊，有果园呐、啊，有不同的这些郡道他流经的地点。那这些农民他就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站在这个郡道的这个沟边的哈、哦，来去做拍摄。那最特别的是涨水空。也就是说这些郡道呢齁，它在整个嘉南大郡水利会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呢齁，它长久以来就有需要在台风在暴雨在这些郡道被阻塞的时候，或是农民跟农民之间在争水有纠纷的时候呢齁，这些涨水工都要到现场去所以他们有时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齁，那么一辈子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工作那当然就高空摄影来讲，我们就可以看到2021年整个曾文水库干旱到剩3%，几乎要全干了那这个时候它的库底原本的这个大埔这个被整个水库淹掉的这个聚落，它的过去的痕迹就从这样的一个摄影里面显露出来，那很多很美的照片它却隐藏了整个溪流跟聚落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从高空从平面从这个道路从郡道然后一直到水下摄影的齁，这个是我们在潜行摄影队的计划里面得到非常丰硕的成果齁，这个可以类比到很多不同的国家，他们比如说有密西西比河的这个全流域的摄影计划，或者说长江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摄影家在做全流域的这样的一个摄影。

0: 计划。那我想这个曾文熙的潜行摄影队的计划应该是这20年来沈昭寮老师呢他策划了一个突破20年的框架，还没有人对全流域呢台湾的某一条溪流的全流域做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集体的摄影计划。
1: 是，这听起来真的是相当难得，而且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一项计划。好，那这个书里面我看到还记录了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万物议会啊，这个宇宙万物的那个万物啊，万物议会。
0: 是是是，
1: 这个其实听起来是很前卫的一个名词了啊。
0: 对。
1: 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尝试。那这个龚老师来帮大家解释一下啊，什么叫万物议会呢？为什么要办在这个曾文熙的旁边呢？
0: 好，万物议会是这样哈，我们今年10月、11月要开始选举了哈，在所有的选举里面呢哈，所有的民意代表，并没有任何一个民意代表他代表森林，
1: 是
0: 代表溪流，
1: 对，
0: 代表水鹿或是黑熊，那所以在从欧洲到亚洲呢哈，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家、环境团体跟社会研究者呢哈，他们倡议说，这个政治体制呢，是不是可以重新做一些实验，做一些改变？啊，最重要就是法国的社会哲学家拉图尔，他就发明了这个说法，叫做 Parliament of Things 啊，就是万物议会的来源。那么，拉图尔他在2019年、2020年也有来过台湾，我们也跟他征询过，他说你们自己尽量用。最好发明你们自己的版本，所以台湾版的万物议会呢跟法国版的非常不一样，我们就办在溪流旁边，就办在福山坝的旁边，就办在曾文水库的旁边，也办在七谷这个我们的候鸟的栖息地的旁边。那这样子一个万物议会呢，对我们来讲走到现场很重要。那走到现场呢，我们同时也邀了包含成功大学、台南大学，还有环境法律的研究者哈，还有这个水利工程师啊，周族的原住民的朋友啊，甚至水利局水利局的局长呢哈，那么我们都邀请哦，那社区大学的校长，那么大家各选一个非人的角色，就是你不能选人的角色，
1: 是
0: 你要选，比如说你要做河接地啊，或者你要做洪水，你要做水库，那你替这个物种去做一个发言啊，所以难免的哈就会产生一些争论啊。
1: 是
0: 这个争论哈比较激烈的就是发生在曾文水库这一场，曾文水库这一场呢哈。有一位摄影家叫陈博弈，他代表的是水库。那另外一位这个廖桂贤老师呢他就代表的是洪水。那廖老师的主张是说，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水利设施，不应该有水库水坝那当然这个陈博弈呢，他本身是成大水利工程的博士，虽然说他是摄影家，他当然会觉得说，那没有水库水坝，那我们怎么人类怎么赖以为生呢？这整个水利系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怎么种稻种糖种米呢？那两个人就产生很激烈的争论那个场景非常的有趣也让我们看到不同的这个价值观的选择呢它如果某些部分推到很极致的话呢那特别是在水库旁边我们就在水库的场景旁边产生这样的一个争论呢我觉得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我想也可以让大家比较深入的思考不同的观点它所抱持的这个立论的基础。
1: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台南艺术大学的龚卓君老师，也是台南美术馆的馆长，他当然也是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的总策展人，来继续的跟我们介绍当年的那场艺术活动，还有最近由大会文化记录了这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南美术馆的龚卓君馆长，他同时也是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的总策展人，他们把这场活动的过程完整的记录下来，那么由大块文化出版了这本书，这是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大地艺术季的刘玉学。虽然我们没有这个亲身参与啊，或者说在到场去看这个议会的这个开会的过程，甚至是辩论的过程，但可想而知应该是很精彩啊，很激烈。
1: 对，
0: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开会哦，这个常常好像觉得不接地气啊。到这个实际的这个生态来开会啊，探讨的问题又是这个何玉所碰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讨论起来会更有感觉，甚至眼睛看到啊，这个更能够好像是非常强而有力的这种证据啊，可以来作为佐证一样啊。当然这个龚老师说这样，其实辩论有的时候其实是好事。他也许并不代表说一定是谁对绝对的对，或者谁是绝对的错啊，也许各有各的一个主张，但是呢也可以让我们去重新思考。毕竟我们可能比较习惯就是说我们便利就好了，那当然用工程的这个手段方式啊来让我们生活更便利，可是呢单向的这种思考就是说一定要投入大量的水利建设啊，对于整个社会整个生态是不是绝对的好，这其实也是值得我们省思的了。其实所以我觉得你们办的这个大地艺术季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活动，或者说是一个行动，来提醒大家对于我们这一片这个流域生态的重视。那现在当然因为过去艺术季我们可能也要坦白说哈，可能当时大家关注的这个热度没有那么高哦，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哦，那藉由这本书的出现呢，其实也可以再把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这个效果啊，再更加的放大。但是我想大家拿到这个书的时候呢，不免会被它的这个厚度啊，内容啊，会有一点点这个震惊啊，这含金量很够啊，这样的一本书，其实读起来哦，其实我想也并不是。可能像读很多这种比较闲散的书那么样的轻松了啊。那我们在读这个书的时候啊，这个龚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啊？尤其是这个书里面还附了啊，这个据了解就是说这个手刷的啊，这个还赠送了手绘的这个曾文熙流域的地图折页啊。那这个地图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看方式呢？
1: 好，这张的哈，这个曾文熙的这个长条图呢，
0: 对，
1: 那其实是有仿效过去在世纪初上个世纪初就有像密西西比河这些游客在搭渡轮的时候，他们都会去买这个所谓的丝带图。丝带图就会把整个流域它所有的点啊，哪些地方打过南北战争啊，哪些地方有渡口啊，时间点啊，长度通通标注出来。那我们是仿照这样的一个丝带图的概念啊，来做了138.5公里的这个曾文熙流域的这个长条图。那这个长条图首先可以用来量小朋友的身高，就是他后面有一个公分的尺度大概就是138公分左右。那另外就是上面有标注一些刚刚提到的周族朋友他们对一些特殊地点的命名，那这些点我们整理了有超过200个不同的这些点，然后一直往中游下游，所以就是各位对台南的印象如果从这个长条图来看的话，可能都蛮集中在下游的齁。

0: 靠市区、靠七股、靠这个安平的、哦、这样子的一个起点，所以不妨可以慢慢的回溯、啊、大家慢慢的理解说南科它是在中游的彰化，然后再上去左镇有化石的地方，就更往上，然后之后到曾文水库，到茶山，然后才到阿里山。所以我们的这个大地艺术季呢，哈，就不是仅限定在台南，它因为流域的关系呢，哈，把嘉义的这个阿里山呢，哈，打破这个行政区呢，把嘉义跟台南透过流域把它连起来。那么整本书的阅读，我有一个刚刚这个主持人给我们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提示跟灵感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万物议会的每一个议员的短文啊，就是他在议会上面的发言都会有一个发言稿，那每一个议员都会特别为某一个物种去做发言，那我想这一些发言都是主观第一人称的代称性的这样的一个发言啊，是带有情感的啊，是带有对生命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啊尊重跟省思的哈、啊、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哈、啊、比如说有一位周族的头目呢，他就代表这个水踏灵啊，他是用水踏的灵魂的角色在说话哦、啊、然后千里步道协会的这个执行长呢哈、啊、他就用一颗石头哦、啊、一颗溪里面的石头，他经过百万年的这样一个石头，透过石头跟溪的互动来说话，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生动的，有非常多的啊三次万物议会的小故事、哦、我建议可以从这边读，然后再啊往前去看艺术家的作品，往后啊去看后面的一些文章、哦、这个是我对阅读上面的一些啊简单的建议。
1: 今天听到了这个大地艺术季的总策展人龚卓君老师的这个介绍、哦、这个仿佛就是带领我们顺着曾文溪的这个水流走了一趟很丰富的这个流域学之旅了。那么我想、对于任何关心台湾这片土地，关心河流生态的朋友啊，其实我们透过这本书呢，就可以打开属于我们自己的所谓的流域视角啊，这可能跟我们一般啊的这个视角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时间有限啊，这只能够跟龚卓君老师啊谈到这里啊。那再一次谢谢龚卓君老师，
0: 谢谢郑成，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连续两个礼拜我们介绍了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的相关细节。为什么要这么关心我们的环境呢？其实谈梦想多半都是比较个人的，但是我们的个人梦想绝对是建筑在我们这整个地球的永续上面。如果没有一个永续的环境，那个人的追求其实也是非常渺小的。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到台电台中电厂视察燃气机组，他在会中承诺2034年会完成以气换煤，达到台中电厂无煤供电，但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合作。卓荣泰表示，燃气一号机在接下来会商转，燃气二号机今年十月也可以接手调度。卓荣泰提出承诺，2034年完成以气换煤，达到台中电厂无煤供应，六部燃煤紧急备用机组管控，仅在天国安、天灾等重大因素时限时启用，而平时仅做维修保养测试，不仅增加当地负荷量，而且力拼2030年启动检讨，由经济部与台电谨慎检讨剩下的备用机组，提出更好的计划。台电宣布，新燃气一期一二号机首度同步达到100%满载发电，并且将于十月正式启动既有燃煤一二号机拆除工程，进一步落实增气减煤。台电表示，后续将持续推动新燃气二期计划，目标2034年底前达成台中电厂发电无煤化。另外，针对外界质疑台电明年燃煤预算比今年增加超过百亿元，台电表示，明年预估用煤量会比今年减少将近80万吨，燃煤发电量也会持续下降，预算增加主要是反映国际平均煤价上涨，并非增加燃煤的使用量。中国即将于9月15号起实施出入境管理新规，民众未来在入境中国时可能被强制索取个人数位资料，借此判定是否有违法或是危害国家利益行为。针对民众如何保障自身安全，海基会提供四项建议，希望能够降低民众赴中的风险。记者黄凡珍报道。
2: 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由副秘书长李宝文主持。针对中国国务院日前发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当中指出，移民管理及签证机关在核实出入境人员身份申请事由时，可要求其出示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及电子数据等，出入境人员应予以配合。对此，李宝文则是提出了四项建议，以期降低民众赴中的风险。李宝文首先提醒民众，目前政府对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仍维持橙色旅游警示，若非必要应避免前往。但假使民众仍有赴中的需求，

0: 由，为了保障人身安全，李保文则提出了第二及第三个建议，也就是采取措施降低个人装置和资料暴露的风险，甚至在出发前就自身的数位足迹进行整理。
1: 所以说，现在常见的一个做法是，比方说前往中国大陆，最好是不要用个人平常在用的一个手机前往中国大陆。对，那或者是说，在公务使用上常见的手机，或者是这个电脑，就个人电子用品，那这个最好尽量避免带到中国大陆去。那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可以提醒的部分。第三个，在出发之前，建议就自己的这个电子的记录跟数位的足迹做一个适当的整理。
0: 李保文表示，虽然台湾是民主国家，国人理应享有言论自由，但现实情况却是，在台湾对中国发表任何批评或意见，都有可能被认定是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因此，建议民众在入境中国前，最好还是重新审视跟清查自己的电子记录。最后，李保文也提醒民众，出发赴中国前，先上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完成登记，留下可追踪的行程和紧急联络方式，以便政府在必要的时候提供相关协助。央广新闻黄凡珍采访报道。
2: 财经消息方面，美国副总统范斯重申川普政府希望降息，而且联准会鹰派理事华勒表示，如果美国通膨数据能够减弱，将支持基准利率不调整。联准会升息预期降温，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以上涨693点作收，涨幅1.51%，收46,551点。不过成交量仅新台币8000多亿，周线小涨219点。分析师指出，成交量能否重返兆元，是台股能否持续攻高的关键。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3: 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上周结束在全球央行年会的演说后，由于立场偏鹰，让全球市场本周笼罩在升息预期中，加上美国等其他主要国家主权债券遭抛售，殖利率不断攀高，使得股票市场估值遭逢修正压力。另一方面，美伊冲突并没有减缓，全球地缘政治不稳，使得金融市场表现更添变数。台北股市本周在此两道压力下呈现较为震荡走势。不过，美国副总统范斯三号表示，联准会应下调利率来减轻民众的购物压力，此举也进一步强化白宫向 FED 施压，要求降低借贷成本。市场对联准会升息预期下降激励美股表现，亚洲主要股市包括台北股市四号出现欢庆行情。台股在三大法人包括外资及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购买超628亿元推升下，中场以上涨693点作收，涨幅1.51%，收46,551点。不过成交量仅新台币8000多亿，周线小涨219点。分析师指出，成交量能否重返兆元，是台股能否持续攻高的关键。正奇双兆分析师翁伟杰说，
4: 在下个礼拜可能在市场上面的反应就值得做关注，也许台北股市会有在指数上面上涨的空间，但在成交量没有回到兆元常态量的这个环境之下，其实走不太远。
3: 分析师也指出，美国时间4号将公布8月非农就业报告数据，紧接着11号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这两项数据都牵动美国联准会升息几率。至于联准会9月利率决策会议，得要在台北时间17号才会出炉，预期得等结果公布后，股市盘面才会明朗化。汇市部分，新台币对美元汇价4号表现强势，除了因为联准会鹰派理事抛出利率按兵不动的立场，再加上外资汇入，中场强升 1.25 角，收 31.630 元，是本周最高收盘价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距离年底地方选举不到百日，选战持续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受访时表示，会委托他人办理参选登记，并且会勾选参加辩论。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则是表示，选战应该检视蒋万安处理市政的能力，希望能够针对儿少保护议题进行辩论。记者郑佑涵报道。
5: 距离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选仅剩85天，台北市长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受访时被问及参选登记以及

0: 辩论意愿时，明确表示自己委托他人登记也会勾选辩论选项。蒋万安强调，四年前参选时，六都唯一一场市长选举辩论就在台北市。他说，
1: 我会委托人登记，那我也会勾选辩论这个选项。也许大家已经忘记，四年前六都唯一一场辩论就在台北市，当时我和陈秀还有黄珊珊都有参与这场辩论。
0: 近日，蒋万安儿子蒋德立因为交换学生资格争议，以及被爆料同军活动时遇到寒流，蒋万安开车载送衣物被质疑特权，接连受到关注。蒋万安回应，相信身为父母，如果可以，都会即刻赶快送御寒衣物，强调这是身为家长的人之常情。至于交换学生资格，蒋万安重申，一切都是依法且合乎规定。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出席活动时，也被问及蒋德立交换生争议。他表示，最重要的是保护孩子，不应该把压力放在孩子身上。即使孩子表现优秀，得奖或出国，也不应成为遭受攻击的理由。外界应该回归审视的是市政府的相关程序。当被问及最想和蒋万安辩论哪些市政议题，沈柏阳回应，辩论越多场越好，希望能够与蒋万安针对儿少保护议题进行辩论。他表示，台北市能有许多儿少在遭受虐待后是否得到相关的协助与资源，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他说，
2: 我还是觉得啦，虽然整个城市的议题非常的多，但第一个应该是我们对儿童的保护这件事情，我认为是非常重要，因为儿虐是不断的发生，这个当然是一个重要议题。那我前阵子也有提到，就是1999现在对于交通还有对于卫生这两个议题，其实也是人民反应最多的。
0: 沈柏阳强调，选战应该聚焦在检视蒋万安现在处理市政的能力，并且针对交通、社宅以及儿童保护等政策，各界认为部分过去市政作为并未获得延续，他认为这些才是选举中最应该关注以及讨论的焦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永汉台北采访报道。
3: 今天是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参选登记的最后一天，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上午率蓝白跨党派议员参选人前往选委会登记参选，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亲自到场陪同，展现跨党派团结气势。侯友宜表示，他将把棒子交给李四川，延续新北市政建设。李四川则是强调，自己已经走遍新北29区，未来将秉持海纳百川、汇聚众力、不分党派的精神，接棒侯友宜，为新北拼出更好的未来。另外，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表示，尊重各候选人自己的节奏，他也会依照一贯的步调持续走访地方，倾听各界意见。苏巧慧也预告，他的竞选总部将于明天成立，赖清德总统、前总统蔡英文及高雄市长陈其迈都将到场。记者刘玉秋报道。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在新北市长侯友宜的陪同下完成参选登记，宣誓两人将并肩作战，力拼接棒。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出席高雄市长陈其迈新书发表会，则在受访时表示，尊重各候选人自己的节奏，他也会按照从800天前一路走到现在的步调，持续走访更多地方，与乡亲见面，倾听各界意见。苏巧慧表示，选战已进入最后阶段，他的竞选总部明天将正式成立，他要感谢总统赖清德、前总统蔡英文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都将到场站台，也邀请所有新北市民前往板桥第一运动场见证竞选总部成立，一起为新北队加油。
5: 选战是到了最后的阶段，我们明天就是成立大会了，就是我们的第一场大活动，也希望更多的乡亲能够到板桥来帮巧慧加油，我们一起迎接新北的新时代。
4: 谈起高雄市长陈其迈在卸任前出版新书《高雄叮叮叮2314天极限转型》，苏巧慧表示，未来他也会效法陈其迈“叮叮叮”的精神，以同样的速度和效率推动新北进步，不只是高雄“叮叮叮”，也让新北冲冲冲。苏巧慧更笑说，陈其迈过去替他助选时曾演唱《挪威的森林》，从此灵魂系歌手之名不胫而走。他期待陈其迈出席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不但能传授治理城市的方法，也能用歌声为大家加油。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3: 外电消息方面，尼泊尔和西藏边境爆发的致命山洪，救难人员今天从水力发电厂计划的隧道中救出两名受困工人。在这场洪灾发生超过

一周之后成功救出生还者。根据尼泊尔军方发言人巴斯奈特今天表示，救难人员从翠苏里 3A 水力发电厂计划的隧道中救出一名工人。当地电视台画面显示，全身泥泞的工人被救难人员扛在肩上离开现场。尼泊尔国会议员诺帕尼随后也证实救出了第二名工人。这场在8月26号爆发，可能由冰川崩塌导致的洪灾，摧毁了尼泊尔多座城镇和村庄，至今已经导致至少1259人罹难，超过5000人下落不明。而中国方面2号表示，这场洪灾在西藏一侧导致至少12人死亡，541人失踪。尼泊尔12个水力发电厂工程约有900名工人下落不明，其中约500人被认为受困在隧道之中。根据尼泊尔独立发电商协会，翠苏里 3A 水电厂计划至少有557名工人失踪，其中115人被认为是受困在隧道之中，而现场救难人员认为隧道中可能仍然有生还者。晶片巨头辉达3号宣布斥资约130亿美元收购 AI 新创公司 Hugging Face， 是辉达在 AI 热潮中最新一笔收购。分析人士认为，这代表辉达想在开源 AI、 闭源 AI 两大阵营同时立于不败之地。英国金融时报指出， Hugging Face 已经是数百万人工智慧模型与资料搜集用户的储存平台，并且积极推动开源 AI 系统。 Hugging Face 共同创办人兼执行长德朗格3号表示，这次与辉达达成交易将让 AI 能更广泛分布到世界各地，避免 AI 权力过度集中。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金融发展与前瞻研讨会，主办单位之一的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致辞时表示，为了鼓励生育，应该对每个新生儿加码一张台积电股票，他并询问总统是否可行。总统在稍后致辞时回应表示，他无法承诺给台积电股票，但可以透过成长津贴投资台积电以及各优质行库和产业，获利之后再进一步回馈给孩子。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由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和财讯杂志共同主办的金融发展与前瞻研讨会4号登场，金融业界重要人士齐聚一堂。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在致辞时表示，去年税收达到新台币3兆7千多亿，他相信今年会到4.5兆，明年还有机会补发10000元现金。他也表示2025年台湾的总生育率降至 0.695， 预估2026年全年新生儿数量将跌破10万人，降至约9.4万人，为全球最低水准之一。他认为奖励生育率要放在刀口上，所以建议给新生儿每人一张台积电股票，且要到18岁之后才能卖出，这18年间每年还能领股息。他并现场询问总统可不可行。总统在稍后致辞时回应，表示他没有办法在此宣布新生儿每人可以获得一张台积电股票，但他指出，从明年1月1号开始，18岁以下孩子每人每月可以领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其中6至18岁将由政府每月存入专户2500元，12年共36万。这笔资金政府代操，可以用来买台积电以及各行库或是产业等优质企业股票，相信对于孩子也有相当大的帮助。总统说，
3: 其实这一笔也是一个蛮庞大的经费，所以这个钱啊，可以去买台积电，也可以买兆丰，可以买我们各行库的这个股票啊。那就除了为孩子啊累积啊第一笔经费，可以让他去念书啊，可以让他去学技艺啊，或者是让他可以开拓视野，这些对孩子来讲都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当然对产业呢也有一些啊帮助。
2: 总统也表示，这几年政府精进金融政策，台湾金融三业包括银行、证券期货和保险业都创下史上获利。

0: 利最高与次高，三业获利首度突破兆元大关，加上今年经济成长率渴望再创新高，预估三业获利又会比去年及前年还要更好。总统也强调，台湾有丰沛的民间资金，更难得的是有世界级的产业实力。如今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以及资产管理能力，希望能够让资金更有效率的支援产业发展，让台湾的产业能够真正做到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全台的工会家数持续增加，截至今年第二季已经达到5856家，但是近期发现部分工会未依法召开会议，或是里监事会合并召开，甚至在重大财产处分、投资等事项上程序不够完备。劳动部今天提醒，工会资产来自会员共同累积，涉及重大财务事项应该充分揭露资讯，并经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议决，投资也应该以稳健为优先。记者杨文君报道。
2: 劳动部统计，截至今年第二季，全国工会共5856家，包括企业工会960家、产业工会285家、职业工会4327家及工会联合组织284家。单季新增企业工会11家、产业工会5家、职业工会7家及工会联合组织1家。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表示，政府持续鼓励劳工组织工会，但工会数量增加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否健全运作，真正发挥保障劳工权益的功能。他指出，目前实务上常见部分工会未定期召开法定会议，依规定，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应至少每年召开一次，理事会、监事会则应至少每3个月召开一次。此外，理事会负责工会会务执行，监事会则负有监督功能，两者权责不同，虽然可以互相列席说明，但不得以联席会议取代各自的法定会议。理监事改选也应配合任期届满办理，不宜过早改选，避免新就任干部长时间并存，影响权责划分及工会运作。王厚伟也提到，近期接获部分工会涉及处分财产、购置重大不动产或投资等情况，劳动部并非禁止工会进行相关行为，但工会财产是会员共同累积的资产，程序必须透明，并让会员或会员代表在充分掌握资讯后做成决定。他说，
3: 那我们不是反对我们工会去投资，但是一定要经过会员代表的一些理解，工会的投资我们不反对，但是我们希望以稳定为优先，然后呢要将很多详细的资讯呢在我们的会员代表里面充分的揭露，再来做议决，千万不要仓促。
2: 至于工会干部任期，王厚伟指出，工会法规定里监事任期不得超过4年，实际任期仍尊重工会自主决定，但劳动部不支持工会任意频繁透过修改章程变更任期。他并直言，
4: 如果常照我也想帮他们就是给就是带回台湾，然后做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参考啊这样子，然后如果可以

0: 境，也让他重新认识自己。他鼓励同学或学弟妹，出国不一定会立刻找到目标，但一定会看到世界上有这么多种可能。毕业于淡江日文系的卢宣莹则申请到日本横滨大学交换，而真正到日本生活后才知道，会日文跟用日文解决问题是两件事，但随着时间而能在不同文化背景间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这让他对国际视野有不同理解。回台湾后也跟当初不同国籍同学保持联系，并进入旅行业工作。教育部2026年学海计划目前正受理第二次甄选收件，欢迎有志赴海外研修或实习的青年学子积极向学校的国际事务处咨询，把握机会为自己打开世界之窗。央广记者杨伟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在艺文消息方面，日本喜剧女星渡边直美今天快闪来台，为参与的台湾电影《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做宣传。她在片中和刘以豪组成跨国 CP， 两人进剧组的第一天，第一场戏就是亲密床戏，火速破冰。渡边更是当场狂赞刘以豪又帅，身材又好又温柔，直接给出完美100分。记者江昭伦报道。
2: 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将于9月10号上映。刚结束北美巡演的渡边直美4号现身台北上映记者会，与导演苏达、刘以豪、小薰、Sakino 等剧组成员重聚。导演苏达透露，片中朱丽叶这个角色原本就是以渡边直美可爱滑稽又真诚的喜剧特质发想，当片商真的建议邀请本人时，连他都直呼怎么可能，他可是国际巨星。没想到母亲是台湾人的渡边直美一直希望有机会参与台湾华语喜剧，受到邀约后很快就点头。正式进入剧组后，渡边直美与刘以豪第一天第一场戏就是亲密床戏，剧情设定他扶着喝醉的刘以豪上床。渡边直美坦言一开始相当紧张，但刘以豪进入角色速度很快，也带着他慢慢投入情绪，拍到最后反而觉得对方真的好可爱。刘以豪则笑说，第一场就拍床戏，某种程度反而成了最快的破冰方式。戏拍完，刘以豪还亲自开车带渡边直美逛夜市，两人很快熟悉起来。渡边直美也不吝啬给出高评价。渡边直美说：“
3: これはもうジャスパーはかっこよくてスタイルも抜群の上に優しいんですよ。だからもう全部が100点だから。
4: 因为啊，以豪啊长得帅，然后身材又好，然后又温柔体贴，然后全部都是完美的100分。
2: 小薰形容渡边直美完全没有距离感。有次提早收工，大家一起吃烤乳猪、喝饮料，喝到三分微醺后，一群人干脆在部落大马路上手勾手唱起日文歌。拍摄期间适逢渡边直美生日，剧组也准备手写卡片替他庆生。得知他一直想学麻将，大家甚至直接在片场开桌教学。渡边直美这次也将趁着来台宣传与影迷近距离见面。9月4号、5号与刘以豪、Sakino、苏达等人出席台北多场映后活动，亲自进行30分钟互动脱口秀，替电影上映前再添话题。央广记者昭伦台北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第36届搞笑诺贝尔奖3号在瑞士苏黎世登场，表彰10项先让人发笑再引人深思的科学成就。搞笑诺贝尔奖由科学幽默杂志主办，旨在以幽默讽刺的方式致敬诺贝尔奖。本届活动的主题是真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在世界各地，科学家经常跳脱刻板印象的环境进行非比寻常的研究，例如轻踩毒蛇身体不同部位，以查明究竟何种情况会引发蛇类开口咬人。其他得奖的研究包括发现有证据显示上流社会人士更有可能抢夺孩童的糖果，从事其他不道德行为的研究，这项成果拿下经济学奖。另一项发现蟑螂奶热量是牛奶3倍的研究暴走化学奖。医学奖得主是一项名为如何擤鼻涕、擤鼻涕的空气动力学研究的成果，而探讨接吻演化时的研究赢得生物力学奖。防喷溅小便斗设计研究拿下物理学奖，利用蚊子口气作为 3D 列印喷嘴，被称为声源列印的研究则是赢得了技术奖。没有参加评奖的北卡罗来纳州雷诺赖恩大学生物学副教授约克向 CNN 表示，搞笑诺贝尔奖始终成功凸显出让人发笑进而引人深思的研究。 印度一枚搭载地球观测卫星的火箭今天凌晨升空，这是印度首枚地球同步轨道成像卫星。印度太空研究组织主席纳拉扬强调，这个卫星能够将即时影像送回，供农业灾害管理。

力等用，但绝非所谓间谍卫星。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印度 GSLV F-17 火箭今天凌晨的2:55从萨蒂舍万太空中心升空，将印度太空研究组织的地球同步轨道成像卫星 EOS-05 送上天际。在历经2021年相关任务失败之后，这次任务的成功让印度大为鼓舞。印度太空研究组织主席纳拉扬宣布，运载火箭已经成功将 EOS-05 送达预定轨道。这颗卫星重量超过2300公斤，最后将在距离地球约36000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运作，拍摄地球影像，并且传回印度。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纳拉扬表示 EOS-05 卫星是印度首枚地球同步轨道成像卫星，它将为印度提供战略资料。他说，这对印度的航太计划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成就。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们知道中共的前总理朱镕基在8月12号去世，享年98岁啊。他是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啊，那当时他可以说是创下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快速增长啊，因此呢，很多人认为他外号他叫经济沙皇啊，但是呢，他在他的任内呢，事实上在经济上，当然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他的这个绩效相当卓著啊，但是在两岸这一块呢，可以说是这个对台工作这一块呢。朱镕基时期是一个相当低潮的状态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他在执政这五年当中呢，我们刚刚讲过，他当上这个总理是在1998年到2003年啊。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到2000年的台湾的总统大选呢，是由陈水扁当选这个总统啊。那这个可以说是民进党首次在这个台湾执政啊。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卸任后者2004年呢，连宋配连战跟宋楚瑜呢，他们搭配当然也是没有办法战胜当时的民进党的候选人陈水扁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时在2000年台湾这个进行总统大选的第二次第一次是1996年，第二次是2000年，当时在总统大选前三天，就在3月15号是总统大选前三天呢，当时的这个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呢，他在中共的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表明呢，任何形式的台独都不被允许，而且他说呢，谁要搞台独、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谁赞成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就支持谁啊！这可以说是当时公开的帮这个国民党的连战跟后来的宋楚瑜两个在站台啊。但结果却是陈水扁当选，可见朱镕基是完全不懂台湾啊，想要恫吓台湾人、威胁台湾人，结果反而是适得其反啊。那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后来也并没有学乖，还试图要介入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包含2023年年底的蓝白合就是一个例子啊。结果却是让这个蔡英文跟赖清德在2016、2020到2024年继续当选啊，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朱镕基时期呢，他的对台政策呢其实是失败的啊。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台湾大学陈世明教授来，我们讲，世明兄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2: 好，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朱镕基在1998年到2003年，他的确创下了中国的经济的奇迹啊，让中国经济快速

0: 的增长，让中国能够成功申办2010年的上海博览会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但是朱镕基任内在对台工作上却是一筹莫展，甚至让民进党让这个陈水扁成功当选总统。所以你怎么看朱镕基任内他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是不是凸显出他对台湾的不了解呢？
1: 的确啊，2000年陈水扁的当选，他以30%大概39点几，不到40%的比例，因为在三角度的状况之下，他不到40%他就可以当选，但是他那时候当选，我想可能连陈水扁自己都没想到，他居然可以选上总统，
0: 对，
1: 这个是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第一次失去执政权，
0: 对。
1: 他也开启的。民进党在未来变成是一个可以跟国民党继续这样的一个轮流执政的一个重要政治势力。到目前，你看现在民进党都已经执政了14年的一个时间，始作俑者，我说始作俑者也不为过。其实当然就是2000年那时候，为什么陈水扁可以当选？我觉得朱镕基就是最大的一个助选人之一，
0: 对，
1: 即使不是最大，至少也是前三大。就是像刚主持人讲的，选举前三天，朱镕基他那个嘴脸。现在刚主持人讲，可能大家没办法想象，如果大家有兴趣去 YouTube 都可以找出那个影片。他那个嘴脸说，谁搞台独，谁就没有好下场。
0: 对，
1: 大家必须要看他那个影像的那个嘴脸，
0: 对，
1: 你才能知道他可能对于当时的选前三天的选情造成怎么样的冲击。
0: 对。
1: 当时这样的一个嘴脸，你可以看到之后2000年以后，至少我印象中到2012年的以前的一个总统大选，民进党都经常把这个嘴脸把它拿出来，在电视上面播出来让大家看到。
0: 对，
1: 最近朱镕基过世，大家又经常看到那个嘴脸。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这个国民党的选情也是有不太好的一个帮助，因为目前国民党走的是个亲中路线嘛。所以朱镕基那个嘴脸在选举前三天，2000年的时候，这对陈扁是很大的一个注意啊。
0: 对。
1: 一般相信当时陈扁可能还很难能够胜出的。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朱镕基，他这样一个嘴脸，这样子的一种对台湾不敬的一种警告，在选举前三天突然讲出来，讲出来以后，很明显的，国民党的候选人连战，他当时的回应软趴趴的，
0: 对，
1: 没有做任何的谴责，
0: 对，
1: 反而是当时的陈水扁严厉的谴责回去，
0: 对，
1: 那这个对于当时连战的选票，我相信有很大的一个冲击。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说当时有人说，当时很明显，李登辉总统他是否有在搞弃联保扁这样的一个选举的操作？
0: 对，
1: 就是对连战你的这样的反应，有可能李登辉或者说一些李登辉他本身背后的那些地方势力，对连战是相当失望的。
0: 对，
1: 你怎么会这样子软趴趴？你应该要大力的回应骂回去啊！
0: 对，
1: 结果你不骂回去，然后我想在选举前最后的三天。对选情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连战的票被分出去了嘛，有一些可能比较国民党的本土派对连战的失望，自然而然这些本土派当然就把票投给这个陈水扁了。
0: 对，
1: 那对于那些所谓的那些比较浅蓝的人士，对连战的一个失望，也有可能就把票投给宋楚瑜。所以你看当时宋楚瑜拿66%的选票，只差陈水扁3%而已啊。
0: 对。
1: 那你看连战那是很惨啊，一个百年执政的一个大党，当时还只拿25%的选票啊。那为什么何以至此？朱镕基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选员。
0: 是。
1: 那他为什么会有如此？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啊，我个人我也认为啊，2000年那个时刻的中国，他对于台湾是不够了解的。
0: 对。
1: 对台湾内部，在1990年代从1991、1992年开始全面改选国大代表跟立法委员，然后1996年台湾第一次直选出我们自己台湾的一个总统，然后在当时李登辉1988年担任总统以后，整个台湾的一个民主化以及民主化所带来整个台湾社会某种程度的一种说它本土化吧，或者至少在李登辉的一个执政的这12年，整个台湾的那种所谓台湾的主体性。就是大家同为一条船的那种台湾人的那种主体性，逐渐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演变。
0: 对，
1: 我个人认为，在2000年那个时刻，中国是不够了解的，所以才会讲出这样子的一个很明显跟台湾当时的社会是有所脱节，讲出这样子的一个有可能会导致整个选举的结果不符合你中国期待的一个结果。就像1996年也是一样啊。1996年的时候选举前半年，中国搞那个飞弹演习，那你也很明显的，你也是导致你所不乐见看到的李登辉总统得到更多选票而已。

0: 对。
1: 哦，所以96年的第一次台湾的总统直选跟2000年的总统直选很显都呈现当时、哦、中国他对台的一个工作、
0: 嗯
1: 哦、或者说对台湾的一个社会的认识了解，我个人认为是有所脱节的、
0: 嗯、
1: 是不够深入的。
0: 是，
1: 那为什么不够深入？简单讲，因为你中国共产党，你中国这个政治体制是一个专制独裁的体制嘛、
0: 嗯、
1: 你如何能够去了解台湾在1990年代那十年是被全世界誉为是一个民主改革的成功的一个典范的案例啊。
0: 嗯嗯嗯。
1: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方式，让我们成功的民主化、自由化。
0: 嗯。
1: 短短大概十年左右的时间。
0: 嗯。
1: 好、哦，不像今天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很多的一个成功的民主自由化，它可能是要很多的一个流血的一些暴动、政变，甚至革命，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你看法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经历了这个上百年，才让整个法国享有这样的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发展啊。
0: 嗯。
1: 但我们台湾短短十年就完成这样的民主自由化。而最重要就是当台湾走向民主自由化，民主自由化简单讲，民主当然就是大家就选举决定我们的一个政府嘛。
0: 对。
1: 那选举简单也就一人一票嘛。
0: 对。
1: 啊，一人一票我们当然我们也不容否认嘛，就是台湾 80% 就是所谓的本省级嘛。
0: 对。
1: 好、啊、那你 20% 大陆省级，那你台湾社会你不可能说再像1970年代以前那样子，你大陆省级的人士你才大概 20% 的一个人口，但你掌控整个台湾可能 60% 以上的一个政治权利，这是不符合整个社会的一个结构的嘛。
0: 对。
1: 好、哦、我们倒不是说今天、哦、排斥大陆省级，好、哦、大陆省级人士我相信他到现在还是有 30-40% 以上的一个政治权利啊。
0: 是。
1: 对对，你看马英九也当选过总统了嘛。
0: 对。
1: 对对，蒋万市长他也可以当选这个市长，未来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政治前景嘛。我相信台湾社会现在那种省级的一个、哦、意识已经非常的淡薄了。
0: 对。
1: 好、哦、但是问题是你不可否认在整个台湾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哦、社会的一个快速的转变，在1990年代因为民主自由化产生了本土化的快速的社会的转变，我个人相信中国是不够了解的、哦、那不够了解当然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政体，他觉得啊，中国国民党过去长期的执政应该大家还是会继续让中国国民党继续的掌权，他没有想到台湾那一种民主自由化以后对人民所产生的那一种、哦、民主的一个观念的一个改变，民主观念的一个接受、哦、大家对自由的一个向往的观念，然后也才因此让2000年台湾第一次的政党轮替、
0: 嗯
1: 哦、我们可以说台湾第一次完成这样的一个政党轮替，那才象征的是一个台湾民主、哦、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嗯，
1: 而这一方面我相信对于当时那些好负责对台工作的那些国台办人员或者中国的那些统战人士他是无法理解的。
0: 嗯，
1: 因为他过去从来没有在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环境之下生活成长过嘛。
0: 对。
1: 他无法理解那样的一个民主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好政治的一个环境所可能对于社会产生的变迁。所以当导致好那些中国好涉台人士他对台湾社会的认识是脱节的。那这个本身齁、哦、在2000年朱镕基这样的一个言论的一个呈现，我觉得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呈现出来的。
0: 的确啊、哦、这个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个误判呢、啊、情势的误判呢、啊、可以说是啊从当初朱镕基在介入200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就看得出来啊，但是事实上呢中国是不是真的有汲取教训呢啊并没有啊并没有。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包含在这个2023年年底的时候呢，当时呢这个柯文哲他是作为民众党党主席，他跟当时的啊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啊，他们在这个马英九基金会签署了所谓的六点协议啊，看起来就是要进行蓝白配。那这件事情呢背后呢也被认为是由中国啊这个国台办的主任宋涛啦，他可以说是一路啊一路在这个进行规划而实施的。那结果呢当然我们看到后来这个蓝白合也是破裂的哦。那最后造成就是柯文哲跟侯友宜啊都去登记竞选总统，那最后当然是由赖清德来当选啊。好，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朱镕基的这个执政时期呢啊从这个啊1998年到2003年呢，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啊。那因此呢很大原因在说当时江泽民对朱镕基，因为大家知道朱镕基外号叫做经济沙皇，是非常的这个尊重的他的专业啊，让他从担任副总理时期到担任总理时期可以说是尽情的发挥啊。

0: 反之呢，现在的习近平呢，他不自己不懂经济，却要不断的介入经济，让懂经济的李克强，李克强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啊，他在2013年到2023年担任总理时期呢，可以说是完全坐冷板凳啊，而且习近平大力打压所谓的克强经济学跟地摊经济学，完全是外行领导内行啊。然后呢，李克强在2023年10月卸任总理之后呢，啊，却忽然在同一年的12月27号忽然病逝啊，原因是心脏衰竭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领导人呢都是活得非常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医疗、他们的食品都是获得非常高度的保障啊，包含像刚刚讲过的李朱镕基活到98岁，所以你就说他们这些国家领导人基本上都可以活到很长久啊。但是呢，这个李克强却是啊，在2023年不到70岁就往生啊。那继任者李强啊，可以说是看起来也是一个没有实际权力啦。所以我要请问，就是市民兄，就是说当时江泽民他信赖的是朱镕基，然后让他在经济上可以说是任他来进行各种的改革或者是发展。可是习近平在2013年上台之后呢，却是对李克强步步限制，让李克强几乎没有发挥的空间，那以至于我们看到的最新现在的总理李强也是如此，所以看不看得出来，就是说江泽民当时的放权让朱镕基尽情发挥，跟习近平当前的收权，然后不让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有任何发挥空间，这两个是不是高下立判呢？
1: 那这当然了哈，我想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哈。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朱镕基当时哈，1998年担任中共的一个中国总理，我个人相信他是邓小平所选拔的一个人才。啊，当时江泽民好，当然他名义上他是第一号人物，但是97年邓小平过世以前，我相信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中国第一号人物是邓小平。好，那我相信这个98年朱镕基能够担任中国总理，是因为当时的一个邓小平。那当时至少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前，中国的一个政治的运作，它是一个所谓的集体领导、派系共治。好，这是当时邓小平所定下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规则。好，包括邓小平自己的时代，1980年代也是这样子嘛。你看1980年代当时那些陈云啊那些人士，对邓小平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但是很明显的，现在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后，他越来越集权了，把整个权力透过什么设立一大堆委员会，然后自己担任主委，然后把那些总理的那些权力，尤其经济的权力，通通搜刮到他自己所设置的那些委员会之中，然后将习近平权力就越来越独大，越来越独大。然后经过几次的一个19大、20大之后，尤其20大，你可以看到24个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全部都是习派的马了。可以说2022年的20大，习近平已经完成他自己本身的一个集权化，集中他的权力的集权化。而集权化之后，在过去这3、4年，你也可以看到习近平变得越来越独裁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说2022年的时候，拜登总统他当时直接明白讲嘛，习近平就是个独裁者嘛。这也是很明显的嘛。你看他今年1月为什么能够把这个张又侠给斗倒的那个过程。你看他现在，在他即使他自己本身已经2022年20大已经几乎掌控所有的一个权力的高位的状态，他自己本身过去这3年多还是不断的清洗一大堆，而且这清洗的人士可能80%、90%，他都是他自己习派提拔的一个人士。那这个都可以明显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想要把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他自己身上，他的权力也的确是越来越大，至少形式上、表面上我们看起来。他的权力，因为所有位置都被他所掌控了。那这个跟当时朱镕基时代是很大的一个差异了。当时朱镕基跟江泽民的一个时代，因为这样的一个集体的领导，所以中国的共产党体制这样的一个列宁式的一个政党的一个运作，他的确，他当也是一个一党专政的一个专制体制。但是他党内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派系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监督，简单讲就透过这种集体领导、派系控制的方式，所以你看他的整个不管是7个或9个政治局的常委，大概都会有几个不同的，2个或3个不同的派系， 那各个派系之间可以做相互的一个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制衡，所以不管说是江泽民或之后的一个胡锦涛，他其实都跟其他人。

0: 派系有某种程度的一个相互制衡，然后派系的共治的一个集体领导。
1: 嗯，
0: 这样的一个集体领导之下，它让中国政治运作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
1: 是，
0: 但是当习近平打破这样的一个派系共治的一个政治运作状况，你就让整个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习近平的身上，以及习近平下面的习派人士。
1: 对，
0: 那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你让整个邓小平当时所建立这样集体领导所可能存在的一点点的那种监督的体制，在习近平时代几乎就荡然无存了嘛。那荡然无存的状况之下，变成大家都是习派的人马，习派的人马大家都为习近平马首是瞻，大家都想要讨好习近平，不敢去违逆习近平的一个命令。
1: 对，
0: 那当然就让你的整个决策的机制越来越封闭化，越来越没有办法听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有利于中国的一个声音跟政策的方向。
1: 嗯，
0: 那导致你的习近平很容易就采取一个错误方向的政策，不管说是在他的整个经济政策，或包括他的对台政策，或者说他的外交政策。好，我个人相信目前习近平所采取很多的政策，是有很多值得被批判的一个地方的。
1: 嗯，
0: 但问题是这些批判的声音都在中国以外的海外地区，
1: 是
0: 中国内部很明显的这些批判的声音通通被压制下去了。
1: 嗯嗯嗯，
0: 连一个讲实话的一个，比如说今天说中国经济现在这个成长率不会说像中国官方所说的2025年是 5%、有些人可能只是讲个实话，说今天中国经济成长率可能只有顶多 1%、2%， 只是讲出一个真正的一个符合社会所看到的一个实际现况的一个实话的一个经济学者，可能就因此而被禁言，可能就因此而被拔掉他的一个职位。
1: 对，
0: 那这个本身你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这跟当时朱镕基时代，朱镕基时代的确当他还是一党专政，其实你可以看到当时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他的经济文化还是相当的多元的发展的。
1: 对，
0: 政治当然还是抓紧紧的，但是他的整个经济文化他还是相当多元化，容忍一定程度不同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存在的。
1: 对，
0: 但现在这个习近平时期很明显的，你中国的一些异议的声音是没有办法在中国社会里面存在的。
1: 嗯，
0: 那这个本身当然是导致你习近平很容易就采取错误的一个政策嘛。
1: 嗯嗯嗯，所以我想的确啊，这个我最近在看有一部中国的电视剧啊，就是由这个香港导演王家卫这个当然很有名了他所指导的一个剧集叫做《繁花》，
0: 是是，
1: 繁就是繁的繁，花是花朵的花。它是2023年12月在中国的央视上映那最近在台湾的这个频道也可以看得到。它是描述1990年代上海经济的蓬勃发展那个时候刚好是朱镕基执政的时期因为他在1991年到1998年担任的是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特别是他在1989年就六四事件之后到1991年他是担任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那看起来繁花这部片呢可以说是充分的描述了在90年代那个上海经济发展快速，然后那个纸醉金迷，然后整个这个未来发展生气蓬勃的状态。可是呢繁花这部片呢事实上也某种程度的这个讽刺的当前的现象所以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高级黑，就是讽刺当前的这个上海跟中国经济的低迷所以有点这个反讽的意思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随着朱镕基的去世中国经济也离开了90年代那个快速增长的黄金岁月一去不复返那上海经济的繁花就是繁盛如花如今成了昙花一现所以我想就特别是我们看到就是上海在2002年的3月到5号当时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而整个封城那这个对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办法改善。所以我想请问市民中你怎么来看繁花这部影片，它所要凸显的是90年代的上海的繁荣如花，但如今中国的上海却是昙花一现，原因何在？
0: 的确，繁花我也看过，他简单讲就是讲这个以上海为主的这个上证指数的那个股市的一个蓬勃发展。
1: 嗯，
0: 股市简单讲就是市场机制如何去筹措资金来帮企业公司来去发展。好，企业公司透过股市来去筹措资金来去发展它的一个产业嘛。那的确当时中国因为它的一个快速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成长，很多的一个制造工厂它必须要去筹措资金。
1: 对，
0: 所以当时的确很

0: 多的一个股市，很多的公司在短短几年之间，一系它可以涨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点数啊。好，所以当时的确，因为上海是最重要的一个股市交易所嘛，所以上海的交易所的这个上证指数当时成长非常快速，也很多人靠股市赚了一大堆的钱。它所代表就是在当时这样子的一个90年代的一个时刻。好，尤其是1989年才出现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六四天安门事件政治更加的收紧了，但是它的经济，尤其在当时，这个朱镕基本身他还是主导整个经济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状况之下，他还是让整个经济继续维持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然后维持它的一个改革的机制。这个改革机制简单讲就是要让它的社会主义体制注入一个市场的机制。然后让它整个经济体制一定程度的市场的竞争，然后可以因此来筹措外资，来让它的资金可以在中国里面来进行一个投资来生产。那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做上海股市快速的一个成长啊？你看上海股市上证指数，我记得大概差不多2010年左右吧，最高达到5000点，等于说有史以来最高点了，5000多点，我记得5600多点啊，2010年前后左右的时候。那现在呢？现在看那个上证指数一直破不了4000点啊，好，大概都在3800到4000点之间在那边摆荡啊。但是今年2026年或去年2025年，全世界的股市几乎一大堆股市都在创新高啊，包括我们台湾，当时在2011年那时候马英九时期，那时候上证指数蓬勃发展的时候，刚好是我们台湾经常这个连1万点都很难突破的时候啊，但现在已经48000点了。然后你看，现在韩国、日本、那个印度，还有包括欧洲一大堆的股市，通通都是创历史新高，而中国现在距离它的历史新高5500点左右，还差了1500点，还差了三分之一的一个水位。那为什么如此？我想，股市是一个国家经济最明显、最重要的一个橱窗嘛。那简单讲，就是外资不来嘛。包括我们台资也不去嘛，不去中国投资嘛。那大家都不去你中国投资，你光靠你中国自己本身的一个资金，你当逐渐逐渐的经济一定程度的萎缩嘛。你把你政府资金只能投入那些所谓薪资生产力的产业，但你其他庞大的一些民生的产业，可能就因此逐渐逐渐萎缩下去，然后外资都把你这些工厂移到其他东南亚地区去进行生产，那你中国当失业人口就越来越恶化，越来越严重嘛。那这个本身，我想这都是当时两个时期很大的一个对比的。
1: 的确，我想朱镕基的时代呢，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他是当时相对是跟现在来比呢是更开放、更多元啊。第二个这个是当时江泽民是尊重朱镕基的经济专业啊，让他能够尽情的发挥，这也是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啊。第三个就是他创下了一个经济高度增长的一个时期，而现在呢，也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中国的经济有三大马车，一个是消费，也国内消费；第二是出口，就是把产品卖到国外去；第三个是投资啊，就是不管是政府投资也好，外商投资也好，所以出口、投资、消费可以说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啊，三头马车啊。但是，一方面的出口呢，目前是不畅旺的，因为中国的劳动成本提高，土地成本提高，所以很多的出口的相关的产业呢，都移到了东南亚去了，包含像你的越南、泰国、缅甸，所以出口是无法畅旺的。第二个是投资，诚如刚才视频兄所谈的，你中国建立了这么多的限制的规定啊，对移动的限制，包含这个出国的限制，那让外商担心到中国去之后回不了国，这造成外商到中国投资的这个严打啊，同样的，台湾的企业也是如此，到中国投资是每况愈下，所以现在中国的第二道马车投资也是不行的。那刚刚说靠国内投资呢，那我们看到胡锦涛时期他的这个扩大国内投资啊，这个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啊，但是呢，等到胡锦涛卸任的时候呢，国内投资也都早就已经是这个差不多了啊，所以改成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推动的是一带一路，就是要把产能过剩的问题呢带到国外去啊。所以说，看到目前中国投资也是不行的，那另外是消费啊，目前中国的整个经济不好之后呢，大家消费紧缩，不愿意消费啊，或者呢不断的这个内卷啊，所以造成消费也不行啊。 所以这是中国目前呢

经济上最大的三大问题啊，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是当前呢台湾的这个民众呢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呢可以说是已经不太寄望了啊，但是反而是呢国民党的这个主席郑丽文呢还要台商二次西进，郑丽文还在诚信的是前往中国访问的时候呢那个高规格的接待，我想可能跟现在的台湾民意呢是相违背的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你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我记得文哥喝咖啡喜欢喝黑咖啡，对不对？
2: 其实啊，这是有阶段的。
1: 嗯，
2: 我们这乡巴佬啊，在二三十年前呢，从我们的家乡啊，这样讲的话，可能现在在科技城，在这个新竹的朋友会说，我们哪是乡巴佬，你才是乡巴佬啊。现在新竹确实是一个因为有科学园区的建构嘛，啊，那有很多科学人在那个地方，所以会说我们说呢啊，台湾的这个高所得或者是年轻族群最多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整个大新竹，也就是涵盖新竹市跟新竹县。好，这个话题讲远了，反正我过往那个年代呢，还是属于农业社会的年代了啊，这样大家比较容易平衡。乡巴佬到台北来，我还不知道喝咖啡，你知道吗？
1: 嗯，
2: 那时候呢，在乡下都是喝茶的啊，看到人家喝咖啡，我们也跟着的附和要喝咖啡。可是当时的附和呢，很简单，咖啡一定要加糖。可是呢，我的好朋友，也就是过往我们在亚洲之声的这个老搭档呢，沈婉小姐呢，哎，她喝咖啡啊都不加糖啊，哦，哎呀，这有时候有一阵，我想说附庸一下风雅，要喝咖啡不加糖，就一喝，哦，哎呦，这个怎么这么苦啊？好像是我在那个乡下呢，喝那个旱药啊，中药去煎出来的那种感觉，哎呦，觉得好苦啊！我就觉得，我就笑这个沈婉说：“你怎么这么笨呢？这种苦苦的东西。”我真的是附庸风雅。后来沈婉他就透露，他告诉我说呢，我不能喝糖，因为呢，喝这个苦的咖啡可以减肥，这个是一个窍门啊，对，也许它是一种心理感受，也许真的是如此啊。因为在过去，我们在亚洲之声的频道里面，我们常会讲啊，说哎呀，远远的就有两个球滚了过来。这两个球呢，一个就是谢德上校，一个就是因为这是他们自嘲的，绝对不是我家的啊。身材啊，那就要喝黑咖啡。可是慢慢的呢，已经脱离开了，我自己去品尝去感受呢，才觉得说哇，喝黑咖啡啊，比喝加糖的咖啡呢还有用，还有效，感觉那种沉浸下来，有另外一种喝茶的那个不叫回甘呐，而是那种回神的或者是宁静的一种感觉啊。好，这个是讲到遥远的那个年代里头呢，讲到喝咖啡。哎，为什么讲到喝咖啡呢？我就想问志毅啦，
1: 嗯，
2: 如果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在台湾一些年轻人，甚至我是在中国大陆，也许有一些文青，他们的梦想啊，都很想说，哎，我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来开一间咖啡馆啊，不晓得志毅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1: 哇，有，真的有想过。而且呢，我当时啊规划的是说我想

0: 要开一个音乐教室，是飘着咖啡香的音乐教室，就是来我这边上课的人都可以来喝咖啡。
1: 哦，那钢琴比咖啡还贵。
0: 确实，我就觉得因为自己也很喜欢喝咖啡了，而且常常都靠这个咖啡来续命，没有精神的时候就是要来一杯咖啡，所以我是喜欢喝咖啡的。而且就是跟文哥的这个路径呢有点相似，就刚开始很年轻的时候喝咖啡，哇，怎么这么苦啊，当然就在想说神经病啊，没事给自己找麻烦找苦来吃。然后后来渐渐的呢也是比较懂得说啊，原来喝咖啡啊，这个想起来，我就是因为后来我去西餐厅打工，然后呢我就开始学着煮咖啡。那那时候煮咖啡不像现在都是什么这种机器啊，或者是什么这个高压马上就冲出来了，我们那个时候还是用火去烧的，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咖啡呢噜噜噜噜噜然后滚滚滚到最上面去的时候呢，然后还要用那个沙漏去计时，30秒之后呢我就要把火关掉，然后这个咖啡呢再慢慢的流下来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哇，咖啡豆怎么这么香啊。那我们的师傅就叫我说啊，你要慢慢的去品咖啡。后来我就觉得原来咖啡的滋味是这么的特别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也就开始喝黑咖啡了，是这样的关系。
1: 太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喝咖啡吗？我们这个话题呢慢慢就连接起来了。所以呢既然谭志毅小姐想开一个叫做音乐教室咖啡馆或者钢琴咖啡馆都好啦啊。那做起板娘来呢总是要考量到各种商业的成本啊。那各方面的设计多的我们就不谈了，我们就光回到这个咖啡杯上面来。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这个台湾的咖啡店，甚或是中国大陆啊，其实还有那个在北京有咖啡一条街的啊。这个以后如果北京的朋友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好，我讲远了，我想请教这个志毅啊，如果你做板娘在节约成本的这个状态当中，然后你要选择咖啡杯，这当中呢有几种咖啡杯让你选，这视觉感受啊，从颜色来看啊，一个是青色的咖啡杯，就是绿色的咖啡杯啦，一个是红色的咖啡杯，一个是咖啡色的咖啡杯，一个是黄色的咖啡杯，哎呀，黄色的、五色的、白色的，有没有把志毅跟听众朋友给弄乱了？反正就是青、黄、红、咖啊。这几种颜色的咖啡杯，那如果在节约成本的这种效应上面，志毅您会怎么想？要选择什么样颜色的咖啡杯？
0: 好，如果呢是我要开咖啡馆的话，我的选项呢并没有在文哥的这个选项里面。好。
1: 翻车了，翻车了。
0: 我没关系，我还可以就是延续下去。对对对，但我可以先分析一下哈，就是我其实有试过不同颜色的咖啡杯来喝咖啡。我自己个人是很喜欢买杯子的人，所以我就试着用不同的颜色的杯子去就是盛这个咖啡啊。但后来我发现呢，白色的杯子，那不管是外面是什么颜色，里面至少那一层是要白色的。喝起来是最有味道的，因为白色呢它就等于是没有任何的底色，所以你在看这个咖啡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有些咖啡呢它是可以透光的，你可以看到里面啊，所以我就觉得底色至少要白色的。但是刚文哥呢给我了四个来做选择的话，那我大概会选的应该还是颜色比较淡一点的，像是黄色吧，应该不会去选红色或者是咖啡色。
1: 所以啦，我是跟志毅讲要站在节约成本的效应上。显然呢，听众朋友，如果志毅开个钢琴咖啡馆的话，您可以去喝咖啡，他绝对不会讹诈你，因为他选的是浅色的咖啡杯。有人做过研究啦，就像我们刚刚讲到那几种颜色，青色、黄色、红色、咖啡色嘛，那根据研究出来的结果，青色、绿色的咖啡杯呢，一般的客人喝了之后觉得说，这个咖啡哦，好像在这个小七买的咖啡有点淡。那你就可以想而知了，随着颜色的往上推移，黄色的咖啡杯它不浓也不淡啊，咖啡色的咖啡杯呢，一般人喝起来就觉得太浓了。可是啊，更特别的是红色的咖啡杯。有 90% 以上的人觉得我这个咖啡哦有够浓啊。对于喜欢喝浓咖啡的人来说的话呢，哎，这个感觉就对了。那就老板

0: 量来说的话，你总要让客人觉得说，我们这个货真价实，我不偷工减料啊。所以如果选这个红色的咖啡杯，可是用青色的咖啡，也许我要用两匙，可是用红色咖啡杯呢，我只要用一匙咖啡粉末研磨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视觉啊，影响感觉，问题在这个地方。
1: 哦，了解了。所以呢，要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如果要省成本的话呢，颜色可能就要选暖色系一点，可以增加咖啡的浓度啊。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喝咖啡，那个嘴都很刁的耶，淡或者是不淡啊，他们马上就喝得出来。
0: 现在在台湾呢，我常听这个音乐频道，很有意思啊。有一个音乐频道，他们不断的在往外募款，也确实啊，他们是古典音乐的一个频道啊，不断的在讲说我们呢都是自力更生的频道，如何如何的，希望大家能够来投注于我们的这种公益基金啊等等的。那他们这个频道呢，在卖咖啡，在卖咖啡呢，就又跟志毅结合在一块儿。我们说咖啡就咖啡嘛，这个哪里来的豆子啊，如何如何的，怎么研磨啦、啊、烘焙啦、啊。如何的？他不是哦，他说呢，我这个叫做莫扎特的，因为他说呢，这种莫扎特的五种音乐的感觉，这个就没办法在质疑面前耍大刀了啊！说莫扎特经过人生多么的历练的辛苦，然后创造出来，我们就是凭着这个音乐的旋律的感觉呢，创造出这种咖啡的滋味来。哎，我想了半天。怎么连接、啊、但是呢，哎，意境上的就是不一样了。
1: 是啊，是啊，我想这就是一个商人呢、啊，他在包装的一个手法吧。因为我们知道，在奥地利啊，你如果去旅游啊，到了维也纳的时候，一定要买莫扎特巧克力。其实那个巧克力不过就是外包装上呢有这个莫扎特的头像，所以。它是一个必买的伴手礼，既然这样子是一个畅销的方式，所以就把它延伸到了咖啡。那当然可能在咖啡的外包装上呢，比较没有办法像这个巧克力来的做这么精细，所以它干脆就告诉你说，这个香味就能够品得出就是莫扎特的一生，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完全就是看你是不是真的愿意买单而已吧。
0: 所以啊，人呢、啊、其实蛮好骗的，跟着感觉走，
1: 真的真的
0: 跟着感觉来走的。好，我们说呢，那种视觉影响感觉，我们就回到文字上面来。现代人呢，往往经由这个社群平台，文字呢一来一往，一来一往的。那美国的有一位心理学家，他叫什么名字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但他研究出来，他发现就是说，人跟人沟通的一个法则。比方说我跟志毅面对面沟通的一个法则，大概呢几个占比哦，你的肢体语言呢大概占50%左右啊，你的那种形象的感觉，但是你的声音语调呢大概占40%左右，那这两个加起来呢就大概是90%。至于说你谈的内容是什么，是青色的咖啡杯还是红色的咖啡杯哦，那只有占10%。所以你看，人跟人沟通呢，重要的是肢体语言，可是声音也不能够少，还占有40%。好，可是现在人跟人沟通呢，都在社群平台上面，都文字来文字去，文字来文字去。有时候、哦、文字我们就会力求说精简嘛，反正你看得懂就可以了、啊，有什么好多说废话的？可是因为文字缺乏表情。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呦，他问我的这个是不是在责问我？比方，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们说呢，明天的活动要跟你改时间，这是一种写法。可是专家告诉我们说呢，如果这个时候你善用一个的话呢，那就不一样了。明天的活动要跟你改时间，感觉那个语气就放缓一些。可是如果我问了这个质疑说为什么？啊、哦，我写的为什么？至于说，哎呦，他怎么这么凶啊？好像不愿意配合我一样。可是我后面加一个为什么呢？加一个呢就不一样了啊、哦。有质疑说了，临时有事啊、哦。如果我说为什么，质疑回我临时有事，我宣心想，质疑会干嘛这么凶呢？可质疑如果说他加几个字，临时有事。抱歉耶，抱歉啊，抱歉耶。哎，所以专家告诉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真的是这个视觉影响感觉，最好在社群平台的文字运用上面，你前后还有中间要注意运用几个字，比方说前头，嘿，哎，啊， 嗯，好。

0: 尾巴呢？呢、哦、嘿等等的这些语助词，这个字形的中间最好能够加的的的的的啊，这样子让你的语言放软。当然，质疑说：“哎呦，哪有那么麻烦？我就加个贴图进去。”哎，这个时候贴图的运用呢，就可以柔和平台当中文字给人的那种生硬感了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文字在平台运用的影响感觉，这是跟咖啡杯呢也蛮相通的。
1: 是啊，是啊。不过刚听了文哥这样讲，我就觉得哇，那我们做广播的话，我们的语调呢只有在40%，因为看不到我们的肢体。真的有点难，所以剩下的60%要靠内容。
0: 哎，谭志毅小姐，这个我就要抗议了。我是替了这个纯哥抗议的。40%，对不对？如果纯哥要占那个50%的话，那这更没人看。对啊，我开玩笑了，开玩笑了，我讲我自己了，我真的有趣。
1: 是啊，是啊，听众朋友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文哥，
0: 谢谢，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3: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今天的开场曲，哇，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且非常的有意义的一首歌曲哦。现在就来听听看。
4: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0: 好的，这是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其实我觉得这首曲子啊，它最特别的部分呢，就是把自己定义的非常的小，但是呢会知道可能在未来有无限可能的希望。
1: 对，其实呢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呢，这是戴老师呢大概在高中快要考大学那个时候很流行的歌曲，超级励志的。
0: 对
1: 呢，就告诉我们说呢，虽然你现在只是一颗小小的种子，但是未来可以长成大树，或者是呢虽然是一只小小鸟，但是呢未来有无限的天空可以飞翔。那我记得呢再加上赵传的歌声，这首歌呢百分百的就变成人生励志歌曲了。
0: 没错，
1: 首选
0: 了。我觉得他有一个重点，就是小不代表没有力量。
1: 对，没错没错。所以呢其实当时呢我是一只小小鸟这个歌名写出来的时候呢，因为呢台湾有一首更有名的儿歌也是很像我是只小小鸟，那时候以为赵传干嘛唱儿歌，就没想到呢赵传所演绎出来的这个我是一只小小鸟所带来的爆发力，甚至呢从这个小小鸟所同理出来的我们的这个普罗大众对于未来人生的期盼跟期望呢，我就是非常具有时代性的一首歌曲。
0: 没错，这也就呼应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因为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飞越心中的天空。我很好奇啊，就是人为什么会很羡慕鸟能够在天空飞，然后呢常常会冠上一个字，就是它自由的翱翔。我们在平地上也是可以自由的翱翔，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羡慕鸟能够在天空飞呢？
1: 对，其实呢这个心理学家呢也做过了一些的研究，就是说人为什么那么喜欢飞到天空上面去啊？那其实很重要，我们都知道人呢是这个三度空间的动物，我们有长宽高，但是呢我们的行动部分呢却受限于我们没有翅膀，所以呢我们在长宽高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只有长跟宽基本上在使用啊。如果我们今天呢没有透过飞翔来感受这个高度的变化的话呢，其实我们人呢永远都会存在一个非常奇特的，我们把它叫做呢三维空间的一种遗憾感受。我明明是长宽高的动物，但是我却只能在地上走。那这一种呢，很多的心理学家呢把它认为呢是我们人天生带来的缺憾。那所以呢每个人都想要补齐这一块，所以呢很多的东西就觉得说我能带你飞上去，你呢感受翱翔天空的快感。甚至在犯罪防治领域里面呢也有一种药物叫做这种迷幻解离剂，据说呢你如果用了的话呢就会觉得自己好像飞到天上一样。当然这些是违法的啦，我们有很多合法的方法让你感受到在天空翱翔的快乐。那这种在天空翱翔的快乐呢就会打破我们的人这种只能在地上走来走去的二维空间的遗憾，带给人呢真正成为完整的自己。
0: 原来如此，难怪大家就非常的向往就是鸟的生活
1: 啊，是
0: 就是可以好像在天空上飞，想停就停，想飞就飞啊。那但是我也觉得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明明这么想要往天空上飞，但是呢每一次真正要去做什么滑翔翼啦或者是高空弹跳的时候又觉得好可怕。
1: 对，因为呢毕竟那是不熟悉的地方啊，所以呢其实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呢，听音乐那就是最安全的。
0: 真的没错，
1: 用我们的心思来去飞。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内容咯。
2: 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词里的心理密码。

0: 蛮好听的，当然除了就是一些比较像乌鸦这样子，我们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的接受，其他的鸟儿的叫声，我觉得甚至会让我们有一种清新的感觉。
1: 对，其实呢，就算是乌鸦好了呢，如果在这个时间刚好的时候，情境刚好的时候，也带来一种凄凉的美感了啊。那不过呢，鸟的声音或者呢，音乐创作家呢，使用乐器来去模拟鸟的声音呢，其实最大的一个心理上面的象征，就是指鸟声音的这种通透性。那也就是说呢，我们都知道呢，鸟会飞，那这时候呢，鸟的声音呢就带来它更远的这个传播的效力哦，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音乐创作者们运用鸟的声音或者用乐器来去模仿鸟的声音，带给大家的就是一个自由想象的空间。
0: 没错，尤其陶笛本身呢，它是一个吹管的乐器啊，那透过这样子的一种空气当中流动的控制声音的一个效果呢，我觉得它确实是比较能够表现出鸟叫的那一种张力啊。其实在这首曲子当中呢，这个游学志他自己本身运用了就是陶笛很清澈明亮的一个特色，没有特别的想要去炫技，反而是透过很自然的吐音跟旋律，让人呢好像一听到这首曲子就进入到森林里头啊。在这个森林里头，你可以听得到很多的鸟在彼此的呼唤停顿回应，那也会让大家呢就联想到了这些的情景呢，应该是在一个阳光明媚还有树木和风的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当中，所以一听到这首曲子，你的心情呢就可以平静下来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一首《鸟之

0: 好的，听完了鸟之歌呢，我们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我觉得这个鸟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啊，因为它的体型很小，但是呢它可以高速的去震动它的翅膀，这就是蜂鸟。
1: 对，蜂鸟的蜂呢，其实就是蜜蜂的蜂啊。那蜂鸟呢，其实它体型非常非常的小，那它呢也保持了一个最快的世界纪录。什么最快世界纪录呢？它的这个翅膀震动的频率呢，是所有的动物里面最高的哦。所以呢，实际上呢，蜂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鸟类。据说它一天只要清醒过来，就必须要赶快去找东西吃，因为呢太耗能了。对，那所以呢，它其实最主要的呢，在整个自然界的功能呢，它是属于一个传递花粉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时候呢，它就去找这些呢花蜜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花朵，帮它来传递花粉，而这些花呢就提供给它非常高能量的蜂蜜呢，来维持这只鸟呢不会饿死。所以其实呢，虽然看起来呢有音乐上的浪漫，但是在自然界呢，每一个生物都有它存在的一个平衡的意义。
0: 没错，所以它必须呢就是要在那个高速运转的情况之下，帮自己达到一个平衡。我们甚至看到蜂鸟，感觉好像它就停顿在那个地方，
1: 它是定格的感觉，
0: 对对对，
1: 然后忽然间再跳一下跳一下，又到另外一个定格。
0: 所以它的那个形态呢跟其他的鸟那种翱翔滑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甚至很多人说呢，最近台湾呢，很多人都说台湾的下一个护国神山无人机啊，这概念就是去超蜂鸟的。
0: 哦，原来如此、嗯、哦。好，那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季华林所演出的蜂鸟。季华林呢也是台湾的一位跨界的音乐家哦，他的作品融合了爵士、钢琴、电子合成的音色，还有自然的意象啊、哦。那蜂鸟呢，它的体型很小，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是一个飞行速度呢非常快的一个主角，所以呢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就是运用了钢琴的键盘，用这些很轻盈快速的音群呢来形容，就是蜂鸟它的翅膀不停的拍动。在旋律当中呢，我们感受到这个蜂鸟在不同的花朵迅速的来移动转换方向，整首曲子呢听起来是活泼而且是敏捷的。那虽然它很快速，可是呢却没有让我们觉得有那种停不下来的紧迫感哦。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欣赏这一首《蜂鸟》。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飞越心中的天空。刚才戴老师说了嘛，这个人呢就真的是会向往能够飞到天空上去了，
1: 是没错、
0: 哦、好，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蜂鸟，是那个小小的鸟、哦、那个飞行的速度很快，接下来换大鸟了。
1: 这个呢叫做海鸟。
0: 对，
1: 其实呢蜂鸟跟海鸟是鸟类两种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运用空气的一个特质、哦、蜂鸟因为它很小，所以而且翅膀也很短、哦、所以它必须要快速的震动来保持定型。但海鸟却不一样哦，据说曾经有一种呢翼展非常大。什么叫翼展呢？就是翅膀张开来，那这个翅膀张开来呢可以长达约莫5公尺左右，这么大的翅膀。然后呢这种鸟叫信天翁，据说它只要飞到天上以后呢，吃喝拉撒睡通通都可以在天上解决。那它呢只要乘着季风呢，它甚至可以绕地球半圈到一圈都不用拍翅膀，
0: 好厉害、哦！
1: 然后就这样把翅膀打开来，然后再开始滑翔，滑翔，滑翔、
0: 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搭游轮的时候啊，就因为闲的没事做，就坐在那个阳台啊，不断的就是看着大海。然后大海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会看到这一些海鸥啊，就飞来飞去啊。那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我也曾经问过戴老师，如果这些海鸟啊，在这个海面上来飞的时候，不一定能够找到一个着陆点，那它怎么休息，怎么睡觉？刚刚戴老师已经说，其实他在滑翔的时候就在睡觉。
1: 对，其实他们的吃喝拉撒睡呢，通通都在天上就可以解决。
0: 哦、
1: 唯一一个呢，他们需要着陆的，大概就是呢生小孩跟孵蛋。
0: 哦、是啊、哦。
1: 所以呢，其实这些海鸟呢，他们终其一生在天上的时间呢，远远高于在地上。所以这些鸟一旦落地，其实蛮危险的。所以呢，大部分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形态啦，或他们的这种习性，我们都不了解，因为他们必须要躲得远远的，省得被人类来打扰。
0: 对，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哦。同样是鸟类，刚刚的蜂鸟呢，它是必须要生活在就是可能森林里啦，有这个花的地方啊。但是这个海鸟呢，却是生活在整个大海的。

上面啊，就他们的生活的习性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林海，他所创作的这一首《海鸟》。那林海呢，他是一位钢琴家，也是作曲家。他的作品呢，通常都是以钢琴为核心，会融合古典音乐、流行音乐还有新世纪的音乐哦。尤其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在旋律里面会非常的有属于像是电影画面般的那一种空间感。所以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钢琴的音符之间呢，它是有宽广的距离，就有点像是海面上的空白啊。那低音的部分呢，你感受的就是好像那个海水它很深沉，而且有缓慢的波浪。在高音的部分呢，就像是这个海鸟呢在风中盘旋时候的那种叫声，会反复的出现，仿佛呢就好像是一只鸟呢它在沿岸寻找这个方向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海鸟》。

0: 刚刚听了有蜂鸟还有海鸟，那接下来呢这个鸟，哇，我觉得很特别，感觉好像是神话故事里面的送子鸟。
1: 对，其实送子鸟呢本身来讲是真的有这种鸟，只是它被神化了。
0: 对，
1: 但它其实是欢鸟，就它那个嘴巴长长的，好像呢会叼一个什么货啦或一个包裹呢到人类的家里去这种感觉。所以呢其实送子鸟有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称呼，也就是说呢大部分呢我们都会发现它是相对来讲呢比较亲人的一种鸟类，所以呢我们就会觉得呢有它在的地方呢人就可以聚集，所以有一种送子鸟的感受。
0: 从小我就看到那个卡通啊，应该来自于欧洲的卡通啦，然后就是家里面有这个新诞生的宝宝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个送子鸟就叼了一个包袱，那包袱里面就是一个小 baby。
1: 对，然后从这个烟囱把它丢下来，大家就会在下面接、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呢虽然不是真正的事实，但是也反映了就是人类呢在面对生命诞生的那种惊喜啊，那透过这个鸟呢把这个新生命送过来，所以会让我们觉得说这个送子鸟跟我们很亲近之外呢还是一种情感的这种连结啊。那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孔孔把西非击鼓乐团所演出的这一首送子鸟。说到了孔孔把西非击鼓乐团呢是台湾推广西非曼丁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乐团啊，那他们主要呢使用了像是金背鼓啦、敦敦鼓、还有各式的打击乐器，透过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呢就呈现出了西非音乐的热情，而且是很明亮具有群体感的一个音色。那这首送子鸟呢就是用鼓声来描写生命的诞生还有祝福跟欢庆，那跟前面我们所安排的比较抒情的这些作品听起来呢就形成了强烈的一个对比啊。那不管怎么样，因为家里面出现了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当然是很开心的事情，就很适合用这种打

0: 击乐器来呈现。
1: 对，我觉得呢，打击乐器尤其西非的这些鼓声呢，很多时候它的震撼力跟节奏感都非常的强哦。那呢，同时呢，也可以呢幻化成为我们听到婴儿的心跳的那种节奏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能够呼应的音乐。
0: 尤其我觉得在打击乐器当中呢，比较少就是说我一个人从头打到尾，它通常都是一个群体。所以在这个群体当中呢，我们会发现会有一种就是我不是一个人的那种强烈的感受性。所以这一种群体的支持力量，对于我们心理来讲，好像也是特别的有一种安全感吧。
1: 对，没错，因为呢，其实我们会知道呢，就算我这一次的节奏没有跟上，但是之后的节奏马上就上来了。
0: 没错，所以呢，鸟在这首音乐当中呢，它不仅是自由的象征，而是结合了天空跟家庭，还有呢，就是未来生活的一种使命感，相当特别的一首作品。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送》。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些鸟的音乐作品感觉呢都比较好像只单一的一只鸟，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有些鸟它也是群居的啊，尤其呢我们会发现到了这个快要冬天的时候，天上就会出现哦大批的鸟群，就是要往南迁呢、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候鸟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性啊，就是

0: 到了这个夏天，他们就开始很努力，准备要过冬，就要往南去走，而且他们常常还可以排出非常这个整齐的队伍，
1: 对，人字形，
0: 对，好特别哦。
1: 哎，对，其实没错，尤其呢，我们知道台湾呢，最近这一个气候已经走到立秋了哦。那大概在一两个礼拜以后，下一个节气到来的时候，其实戴老师呢，因为住在嘉义的关系，那因为我住的地方呢，刚好是这个山跟平原交界的地方，真的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候鸟开始往南飞哦，非常的壮观。
0: 对，通常这样子会排出人字形，大概也只有候鸟他们能够做得到。
1: 对，而且大概是比较大型的，就是所谓的雁科的鸟类啊。那所谓的雁科，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话呢，大概就是这个鹅类啦、天鹅啦，或者是呢，我们算是这些水鸭类的。那他们的这个排列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要为听众朋友安排的就是 cicada 他们的当群鸟掠过天际。我觉得很特别的就是他用掠过这两个字，那掠过就代表它是比较短暂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候鸟它飞的时候呢，这个景象很美，可是它不可能停留太久，因为它飞过了就飞过去了嘛，哈，也就是代表的我们好像现在的人生也是如此啊。也许有些人可以陪伴我们很久啊，但是呢可能只能陪伴你走过一段的路程，但是这个关系呢并不会决定就说好像我们就只有这小段的路程的这种情感，其实不一定，因为在这个候鸟当中他们还产生了一种团结的力量，也就是呢当某一只这个候鸟可能它在领军的时候体力负荷不够了，他们就自动换队形，就会换其他的来当这个领军的，
1: 因为每个人有一只呢去当这个领头羊，领头鸟，因为呢它的风阻最大，那这一只呢如果它飞得顺的话，后面的鸟呢会因为受惠于这个我们叫做气流的关系飞得很轻松。
0: 所以啊我就觉得鸟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其实也就代表的人如果呢能够团结一致的话啊，而且可以互相扶持，那种就是一种内心的坚定的力量，
1: 没错。
0: 对，所以当这首曲子它用这个候鸟的一种习性，其实要来表达的就是人如果能够找到一些互相扶持的，即使这个时间不是那么的长，但是精神它会永远的存在，
1: 没错。
0: 那我们现在就来听 cicada 的这一首当群鸟掠过天际。

0: 好的，我们今天安排的这些跟鸟相关的演奏作品啊，真的每一首的风格也都是不一样，而且呢形容的这些鸟群呢也不一样，只是呢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只能短短的介绍这些，其实还有更多跟鸟相关的音乐作品是很值得大家去探索的哦。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1: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今天的音乐处方间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作品就是张雨生《和天一样高》。
1: 这首歌曲呢，当年是空军的招生歌曲哦。那呢，很多的 MV 还拍出这个战斗机啦、飞行的这个画面，真的非常的壮阔。然后呢，激励了好多人想要去从军呢。
0: 是啊，因为这首曲子一开始就有那种起飞的感觉，而且它的旋律是很快的，就不断的往上攀升呢、哦。那再加上呢，张雨生他自己本身是属于这个高音派的歌手啊，所以这里的飞翔呢，已经不再只是好像想象的空间，反而是比较像是一个即将要付出行动的决定，所以用它来招生是非常适合不过的一首作品了啊。对，当然啦，我觉得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得到，就是张雨生的这个歌声就好像已经真的长了翅膀，然后让我们很有精神的往这个天空上面去冲。虽然呢，我们不是真正的要冲到天空上去，但是整个那种氛围感已经完全的百分百了。
1: 对，其实呢，这首歌曲最厉害的，就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会听到这个飞机引擎发动的声音，然后呢，马上歌词就是飞机引擎发动，对不对？所以呢，整个呢，这个场景跟音乐跟气氛，整个都是叠加上来。然后张雨生的声音在当时真的就是台湾希望的表现。从《我的未来不是梦》《恨天一样高》，所有的每一首歌曲都把整个气氛堆到最高。
0: 对，我们今天播了这么多有关于鸟的音乐作品啊，也许我们还在遗憾说，哎呀，我们的人类不能够飞啊，很羡慕、很向往像鸟的这种俯瞰世界的这个角度啊。但是没关系，听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作品之后呢，再加上这个张雨生的这首《和天一样高》，其实你会发现，不一定要自己飞到天空上去，透过这些音乐也可以帮助你，好像呢已经改变了视野。
1: 没错，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张雨生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1: 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我们要到平林看毛蟹，而且我们要帮毛蟹找回回家的路。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毛蟹生态教育计划，到底如何推行呢？今天邀请到一位非常热心的会长在空中，要来跟我们做分享。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一起告诉大家如何用心的帮毛蟹找回家的路。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双峰国小荣誉会长李婷莹。小毛蟹又出现咯，他要怎么回家？我们一起来帮忙他回到他的故乡。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吉吉。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叫做找回毛线回家的路。今天很开心我邀请到这一位，他是双峰国小的荣誉会长，很热心的家长志工哦，在空中要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有好多的团体一起很努力的要帮助孩子来认识毛线，而且呢也找回毛线回家的路。那这可能有一些地域哦，我们先赶快欢迎我们的荣誉会长，那他是李婷莹会长。Hello， 荣誉会长您好。
1: 季姐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婷莹。
0: 荣誉会长，因为您担任的是双峰国小的荣誉会长，可不可以先让所有听众朋友知道他位在哪里？
1: 双峰国小它位在北宜路上，就是新店往平林的路上。那它是一个以森林教育还有生命生态着重的环境的学校。
0: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次也一起参与找回毛线回家的路哦，因为这个毛线很像是老一辈的平林人会看过的很难得的景象。那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来找回毛线回家的路呢？
1: 就是超过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以上哦，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可以说吃毛蟹是要到平林去，它是个平林的特产。那这是个很久以前的一个记忆。其实毛蟹它是一个洄游生物，它从淡水河口一路往新店溪、北市溪、南市溪都会有它的踪迹。它的生态的环境，它的要求也比较严谨，它需要比较清澈的它的觅食的环境。

0: 径也是会有比较多重，所以一路从淡水河口一路的往新店溪，然后到北势溪，到平林，那是他的成长环境。那在平林的时候呢，是他已经到成长到成蟹，所以已经是比较大只，然后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到他。甚至于在平林很多的耆老的口中呢，是在盛产的时候，在路边水沟盖打开都有毛蟹的踪迹，而且很容易看到它在路边走。到晚上的时候，就会很多很多成群结队的毛蟹。以前我们会觉得吃毛蟹就要到平林去，是这个样子。
1: 但是现在是不是几乎很少看见啦？
0: 对，毛蟹哦，它在我们新店溪流域呢，这40年已经不见它的踪迹。因为我刚讲，它是一个洄游生物，在淡水河口产卵，因为潮汐，然后让它慢慢的往新店溪的上游，到了中游，到淡水跟咸水交界的这两桥头那个地方，开始我们可以用眼睛可以看得到毛蟹是在那个位置，一直往北，往北经过新店溪碧潭的时候，那就会有更大的量的出现。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这个40年，因为都市发展，因为水污染，因为人工的工程阻挡了毛蟹的一个路径，生长的环境，这样子一个工程影响了它们的生长环境，毛蟹就几乎在我们这个新店的流域呢就不见它的踪迹。其实在我们台湾其他的地方还是有的。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碧潭堰的新建，在新建的过程有发现了毛蟹的踪迹，所以那时候就暂停了工程，暂停工程就做了一个洄游生物廊道，因为有发现它毛蟹的踪迹。我们从2022年开始到2026年到我们今年呢，这样4年，我们不断去追踪它，去观察它的路径是怎么走的。从出现的第一年大概有10000多只，然后到第二年有3万多只，到去年有25万只。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每一年呢，因为我们的大家的参与，让毛蟹它的回来的数量更多。那当然跟专家学者他们认为这个盛况，就是大概在9月份的时候，就是在毛蟹大量的出现的大潮的时候呢，应该是在有300万只。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一个路要去达成这个目标。
1: 哇，真的非常的不容易耶。那荣誉会长，您本来就对毛蟹这么了解吗？因为你好厉害哦。
0: 不是，
1: 毛蟹的生态，包括说它的过去、现在，都跟我们做详细的分享。是不是因为参与了毛蟹生态教育计划这个活动，所以你也会更认识毛蟹？
0: 我们有一群很热心的家长会长，就是我们新店区各个学校的会长们呢。那我们一直都在对学校的服务跟付出，也都是志工在服务学校。那我们一开始呢，主要是以近邻校园为一个目标，我们希望我们新店区的学校是可以在全国最早达到近邻，因为2050近邻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政策，也是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的一个政策。我们希望2050达到近邻。那现在不管各个机关也好，单位也好，或者是很多大专院校都在努力的去执行这个方向。小学、国中小呢，它的量体比较小，他们也有很多的行政工作，所以这方面的实施就比较慢。那我们就一群家长，我们希望我们新店的学校可以尽快的达到近邻，因为2050近邻是我们现在在学校这些学子他们的未来，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的学子可以更早的去认知，知道他们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之下呢，我们就开始做了这样子一个课程，然后研讨会等等，请我们文山区35所的国中小的学校一起来参与。那因为要做到近邻校园，国中小的量体太小，所以它会有个主题性。我们就是跟师大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之后，再经过很多次的研讨课程，跟各个学校校长透过讨论之后，我们针对某个区域、某个区块来做主题性的近邻校园。那毛蟹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因为有些校长他们刚好是在新店流域到北势溪，就是北一路上的学校，以及新店市区靠近有河流生态教育的学校来一起做参与。那毛蟹在这个时候正好就做了一个结合，因为毛蟹在我们整个的新店区，在我整个文山区，它是个很特别的，因为它离我们的河流是很亲近的，陆陆续续的有它的踪迹出现。在这之前它消失了40年，所以就是我们在坊间上面或者是在 研究单位、学校、大专院校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所以一切重新开始。就是我们会长们呢，刚好我们也是台北卓越闪耀卫星

0: 人社的社员，那我们希望对学校更多的服务。还有就是洛斯恩德坊呢，他们是台大的教授，那他们呢本来是做水利工程，可在毛蟹出现的时候，他们针对毛蟹来做研究，我们就一起结合为学校，希望学校的学生，在我们新店区的学生，他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在毛蟹刚正好回来都出现的时候一起来成长，然后帮助毛蟹回家。毛蟹他要回到他原来的故乡，他要越过这么多的坝体，他要越过翡翠水库，那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如果已经成功越业的一个过程，从碧潭堰到紫潭堰还有翡翠水库，那如果毛蟹他可以就成功越业，然后经过了翡翠水库回到平林他的故乡，那这是一个世界壮举。那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孩子们呢，他就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一起来帮助毛蟹回家。
1: 真的非常的棒哦，谢谢我们的家长会长们。其实你们都已经不在家长会长的位置上，是贵任了，
0: 是，
1: 然后现在都是荣誉会长，
0: 对对，
1: 可是你们还是这么的热心哎，真的这股力量是很可贵的哦。所以你们通常是利用什么时候会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来推动毛蟹富裕这个计划？
0: 我们这群会长，其实我们是在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固定的聚会，不一定是针对毛蟹。可是毛蟹我们现在整个以文山区来讲，有九所学校的参与，九所学校都有固定的课程正在进行中，暑假就是让小孩养毛蟹回家观察。所以我们在学期期间呢，我们是都有在这九所学校里面做课程的进行。在课程进行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进班进学校，从国小国中高中，因为有不同的年纪不同的年龄层，所以课程的安排都会不一样。
1: 好，等一下我们再请双凤国小的荣誉会长李婷莹会长告诉我们说，他们怎么去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学生来设计毛蟹的课程。而且刚刚说在暑假的时候竟然可以把毛蟹带回家养哦，诶，好有趣哦。
0: 对，
1: 养了之后还会怎么做处理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再请双凤国小荣誉会长李婷莹会长跟我们做分享哦，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聚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非常的特别，叫做找回毛细回家的路，而且真的有成功哦。我们还在努力的路上，而且真的非常谢谢一群好有爱的家长会长们，他们用他们的力量来让平林甚至在城市的孩子可以跟这片土地过去的风景重新相遇。因为呢，其实正如同我们今天的来宾刚刚说的，这个老一辈的平林人都曾经看过毛蟹满溪的一个景象了。那今天赶快欢迎我们这一位非常棒的来宾在空中继续陪伴我们，他是与双凤国小的荣誉会长李婷莹。荣誉会长 Hello， 荣誉会长，我们又回来咯。谢谢你们，真的很热心，真的就是一群很棒的家长会长们、荣誉会长们，大家一起来推动毛蟹的生态。当然呢，你们也是从校园的近邻上面、低碳上面来做努力哦。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毛蟹这一块，那刚刚我们的荣誉会长你有说，其实有好多的家长志工们一起来做参与，然后你们是深入九所的学校，有国小、有国中、有高中，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九所啊？
1: 我们从高中部分有新店高中，那国中有

0: 临时中达观国中。那国小部分我们就是以北路沿路的，就是毛蟹它的路径，那像从山下的清潭国小、双峰国小、云海国小，那还有市区的大丰国小跟新和国小，总共有九所学校。
1: 所以你们是在学期的时候就会进到学校来做课程的分享吗？那想问一下荣誉会长，你们怎么去规划设计课程呢？
0: 课程是这样，因为从国小到高中年龄层分布很大，在这个学习年段的学习认知有很大的不同。那在高中部分，像新店高中，因为新店高中有很多的外籍生，所以在新店高中这部分呢，就会比较着重在国际交流。当有外籍的学生来到新店高中参与课程的时候，会带他们去做毛蟹的认识，会让学生来了解我们新店的特有的生物生态，就是毛蟹，所以会带他们做一些生态之旅，带他们到碧潭堰去认识毛蟹，还有就是毛蟹的一个整个的生长环境。那在国中的部分，有平林十中跟达观国中两个学校是不一样的。平林十中它是实验中学，所以它是一整年度的一个学习方向，包括他们有社团，然后做毛蟹的研究，还有毛蟹的饲养。因为毛蟹它的基因还没有回到平林，可是我们先让它的基因在平林生长，所以在平林的河流里面我们会先流放，所以学生要学习如何流放，如何去捕捞，做他们成长记录，在平林的记录。达观这边的学校呢，因为它属于都市型的学校，就只有做初步的认识跟了解，到碧潭堰去看他们的生长环境，以及就是了解毛蟹在我们生活当中它可以扮什么样的角色。国小就比较多，因为国小有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不同的参与，那就依照每个学校他们的规划。低年级的学生呢，我们会用比较活泼的戏剧的方式，用演绎的方法让小朋友了解毛蟹。中年级的呢，我们会用闯关，让他们可以一边了解一边用闯关的方式，然后来认识毛蟹，就会比较有趣。那在高年级的部分，我们会再增加毛蟹，让他可以量毛蟹的一个如何去测量，如何去饲养，如何到现场做观察，一个不同的部分。因为年龄的不同，所以给予的方式就会不一样，为的就是要让这个学生们呢，他们可以认识毛蟹，进而他们会去关心毛蟹，一起帮助毛蟹回家。
1: 没错，像平林十中的学生啊，真的是说他们就透过亲手的测量，也学会分辨公母，感受到毛蟹的生命力。而且呢，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我们其实会有不同的课程啊。你们怎么那么厉害，推出这么不一样的课程？
0: 其实课程内容都是让他们认识毛蟹，那只是在跟若生得访的伙伴来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因为小学生他们的学习的认知不一样，所以给予不同的方式做学习。就我刚刚讲到的，希望能够在透过比较有趣的学习，他们更容易认识毛蟹。因为毛蟹它除了40年的消失之外，它一样的资料也不见，所以我们现在都要重新建立，希望能够让学生他们认识之后进而可以喜欢，然后可以成为他们未来的一个研究课程。
1: 而且你们会希望把这些文字资料甚至图片都把它记录下来哦，未来有机会
0: 是不是
1: 就要把它变成一本书？
0: 对对对，我们真的很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一起来参与。那我们的下个阶段其实会是更希望有一个丛书，或者是像图书的版本，然后进入到各个学校，甚至于我们也有想过是不是要做个纪录片，将我们就是毛蟹回游的过程，好，它从不见到现在出现，到未来成长的一个过程，他如何越堰，经过大家的努力，他可以回到故乡，把这个完整的记录下来，让未来的人能够了解他从有到没有又再有的一个过程。
1: 那我也想问一下荣誉会长，就是说你们会让孩子们把毛蟹带回家来饲养哦？
0: 是是是，
1: 这个要怎么养它呢？
0: 因为毛蟹它是一个杂食性的生物，它都可以吃，它可以吃浮游的生物，或者是像从水里面捞起来的一些腐烂的树叶也行，那或者是腐烂的鱼类都可以，它是都可以吃的，只要它愿意吃下去它都可以吃。因为我们现在可以饲养都算已经够大只了，这个大概多大呢？大概就是如果以它的壳面带3到5公分都是很适合饲养。
1: 那荣誉会长想问了，你们会用什么方式去测量这个毛蟹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呀？
0: 我们

0: 在碧潭宴会设这个缩时摄影，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等待，然后就看这一小时它所出现的量以及它在攀爬的过程，我们在现场都有做缩时摄影，也有人员在现场做观察做记录，要彻夜在那个地方
1: 彻夜，另外上也要
0: 对对，因为毛蟹的出现都是晚上，它白天是躲起来的，就是很多的像水鸟类的，他们会去吃螃蟹，所以螃蟹他们白天是躲起来的，晚上太阳下山了之后，它才会陆陆续续出来觅食，月宴都是晚上，所以所有的观察都会是在晚上。
1: 真的辛苦你们了，原来这样子的观察会是数量的统计，真的不容易耶。那荣誉会长，如果说大家今天听了节目，是不是想看到毛蟹的话，可以到你刚刚讲的地方去呢？那如果说大家真的去的话，要留意些什么，不要去打扰到毛蟹？
0: 我们刚刚提到毛蟹的观察都是在晚上，所以其实在溪边观察，目前因为它的量并不多，所以并没有那么的容易。在碧潭这边呢，有分东西岸，那在碧潭的靠近捷运站这边的碧潭宴呢，它有洄游鱼的廊道，是可以观察洄游鱼类，可是它的螃蟹基本上比较不走这一边，为什么呢？因为洄游鱼它的水流太湍急，毛蟹就不容易攀爬，所以毛蟹它在另外一侧，就在西岸这边呢，它是燕体是走垂直的方向在攀爬，这一边并没有廊道的设计，所以一般民众其实是没有办法自己去观察的，因为这边还是属于水利局的工程的观察的一个路线，所以必须要通过申请或者是带领才可以进去做观察。那我们呢，不定时会办一些就是亲子的活动，因为毛蟹它要月宴，它是立体，就是90度爬行，爬过这个碧潭宴的过程，就像我们人类跟101大楼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他们要越过去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对于毛蟹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我们都会在上面钉帮助毛蟹攀爬的路径，像我们用帆布，还有就是绳索，然后帮助他们能够爬这个宴体，那都是在晚上它才会出现，那我们会不定期的钉毛布袋在燕体上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社群里面来做发布讯息。可是我们这社群目前没有宣传，因为它也不是可以这么多人去到那个地方，它有它的危险性，所以我们还会针对我们参与的学校来做邀请，一起帮毛蟹钉这个帆布，还有这个麻绳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从今年开始已经有办过2场这样子的活动，就是做麻布袋钉在燕体上面，这个就是帮助毛蟹能够越燕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1: 是，所以像平林时钟的学仙就在麻布袋上面有画上毛蟹的样子，也写上"加油"2个字的祝福哦。
0: 对
1: 那
0: 对。
1: 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问了毛蟹的生态的富裕，甚至呢，刚刚我们荣誉会长又说，因为其实观察在晚上会比较容易看得到，但是危险性是高的。那现在呢，如果说要参与我们家长会长们的这样的团体活动，其实因为你们的量呢也比较少，所以只服务现在参与的9所学校。那也希望未来如果真的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跟你们自己学校的主政者说一下，就是说，哎，我们可以来跟新北，我们有文山区家长会长协会，那甚至是台北竹月闪耀卫星扶轮社的家长会长或是荣誉会长们来做联络，或许呢就可以一起来观察，一起来守护毛蟹这样子哦。那荣誉会长，未来你们还想做哪些事情啊？
0: 我们现在就是在毛蟹的课程上面，目前虽然是有9所学校的参与，可是并不是全校的学生都参与到。现在就是校长们呢，希望未来在他们的这个9所学校里面，可以继续的有这样的课程。这些课程呢，当然我们希望地方的教育局有更多的注意挹注课程，让这个课程能够持续的在这个学校里面，让学生来认识它。因为每个学校参与的现在都是一个年龄层，比如说像双峰国小，它只有2年级的学生参与；大峰国小只有4年级的学生来参与。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呢，参与的学校是全校。 校的学生都可以认识到毛蟹的课程，就是我们在近期的期待。那在未来呢，我们希望这个毛蟹的认识呢，其实是新店的一个主要季节活动，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毛蟹的

0: 方国小李婷莹荣誉会长的分享，也谢谢您跟其他的家长会长啊，还有荣誉会长们一起来努力做这件事情，让人非常的感动了。那今天就再次谢谢荣誉会长的分享，感谢您，
1: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季杰。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双峰国小荣誉会长李婷莹，我要推荐大家的是台湾30年环境变迁全纪录，它是由纪录环境导演柯金元执笔的，让我们认识台湾的海岸山林资源与环境运动30年来的变迁，被誉为台湾版的杀菌年纪，所以我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今天再次谢谢李婷莹会长的分享，真的很感动，一群家长们是如此的热心跟用心的在做付出跟奉献，所以新北的孩子们非常的幸福哦。也希望未来你到了平林或是北市西，幸运的话都能够看见毛蟹。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中央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湾怎么想，我是主持人家轩。那我们今天来延续我们上礼拜两集谈那个请到这个接种博士谈汉光演习42号、哦、那我们今天我觉得也是体验一个相关而且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哦、就是我们台湾的海军潜舰的发展、哦、那大家听到这个题目可能也会想到台湾国内首屈一指的专家，就是刚刚写的这本《海鲲破浪》的作者李志德先生。那志德大概可以先请你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吗？
2: 好，嘉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德，专家不敢当。
1: 太客气了齁。志德之前已经写过两本关于军事问题或者是情报问题的书齁，一个是前两三年出的小说《叛国者》，
2: 是
1: 非常好看齁、哦、那也写过《海风泱泱》跟《无岸的旅途》，那他也是非常资深的调查记者齁、哦、当过端传媒总编辑，以及你也当过报道者的
2: 哦？没有，
1: 那报道者没有。
2: 对，我没有在报道者
1: 进新闻跟自由亚洲。对，那但今天来主要就是还是想要谈您在这个海军潜舰的发展跟制造上的研究哈。我想先请您谈一个大家可能近期还是比较关切的问题，就是海鲲号到从下水开始经历过好几的测试，那大家也都很关心它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交船，什么时候开始服役。坊间的说法还蛮多的，
2: 是
1: 有的说下半年底，有的说八九月，那国防部长也说好像没有一个期限，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他更正式可以开始服役？我想大家都很期待这样。
2: 好，我觉得这样好，就是说这个就嘉轩这个问题，其实包括我在内，其实都很关注。
1: 嗯，
2: 因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海鲲号，其实真的是大家对他的这个寄望很深。
1: 是是是，
2: 那每次到了这个要出港测试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个热心的民众
1: 拍照
2: 啊、哦，然后在那边拍照，然后帮他们加油什么的哈、哦。就是说，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热情，其实是好的。嗯、就是说，特别是在今时今日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真的需要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国防啊、哦、投入更多的热情。
1: 是
2: 那或者特别是这是一个自制的这个本土国防的这个装备哈、哦。但是在这个究竟什么时候可以交船这件事情哈。哦嗯我觉得可以分两部分，就是说一个是实际上我所了解到的状况，
1: 嗯，
2: 那另外一个是观念，
1: 嗯，
2: 就怎么样子观念、嗯、那观念的话我觉得其实刚才这个嘉轩提到接种哈、
1: 嗯、
2: 那接种我觉得他在不同的场合，那作为一个军事专家他也会不断的被问到这个问题、
1: 嗯、
2: 那我会跟随他的观念，就是说我其实就引用他的话，就是说不要设期限，
1: 是
2: 然后慢比快好、
1: 啊、
2: 就不敢比敢要好，
1: 是是
2: 那让这个最好是在这个测试的阶段，因为我们知道这条船在测试，
1: 嗯，
2: 最好是让测试的阶段让所有的问题都跑出来，
1: 是是是，
2: 因为所有的问题在这个时候跑出来总比在打仗的时候跑出来好，
1: 是是是，
2: 或者是你真的在战备执行的时候发现问题，我觉得要比它好得多，
1: 是是是，
2: 所以我觉得不设定期限其实是一个应该这么讲，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
1: 嗯，
2: 好，那我觉得大家要有点耐心去等待它。好，那真的赶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个在测试的时候，譬如说有些东西不该验收它就验收了，不该签字的它就签字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在拿未来操作这一条船的这个海军官兵的生命开玩笑。好，这第一个。
1: 嗯，
2: 那第二个就是说，究竟它实际上的状况，好，
1: 嗯，
2: 我不是有非常非常确定的消息，那只是这个旁敲侧击的，就是收集一些我大概整理的情况是这样。
1: 嗯，
2: 就第一个就是说，据我所知哈，就是说他现在海鲲号的情况是，测试不算顺利，就不能说非常顺利，
1: 嗯，
2: 因为如果顺利的话，那现在当然就交船了。
1: OK， 好，
2: 不顺利，但是没有过不去的关卡。
1: OK，
2: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1: 没有
2: 些情况下，对，有些情况。

0: 况下，我会出了问题而没有办法解决，
1: 嗯，
0: 这个叫过不去的关卡，
1: 对对对，
0: 只好放在那个地方。你要花大钱重新请顾问来，甚至这个地方要翻工要什么东西哈，
1: 那就麻烦了。
0: 但是目前所知应该没有这个状况。那不顺利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第一次自己做一个这个系统整合，
1: 对，
0: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任何一个部件在船上要经过3次到4次测试，意思就是说，第一次测试叫做工厂测试，这个东西来了拆开来，我先开始测试，然后接上电开始测试，看它东西是不是对的，对的我才能验收，然后就这个给钱嘛，哈，那这是第一个测试。第二个测试叫做这个码头测试，就是说当我都装上去之后，我在码头上有限度的开机，开机了之后看它是不是正常，
1: 对，
0: 那码头测试没有问题。那第三次测试就是这个海试。那为什么我在码头上测过之后我还要去海试？因为那两个测试的情境不一样，在码头上我可能开机运转一下确定它是正常的我就关掉了，但是在海上你可能要经过换挡，你可能环境也不一样了，对，露在外面的需要承受水压，然后更重要的是你是跟你其他周边的设施一起工作，
1: 是是是，对，
0: 那这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想象中的例子，譬如说 A 部件刚才在这个工厂在码头测试都是正常的，到了海试的时候出了问题。为什么出了问题？诶，可能随便乱讲啊，工作温度太高。为什么工作温度太高？它本身不会发热啊，原来是它旁边那个 B 跟 C 在发热，好，那这时候发现因为 B 跟 C 的发热导致 A 的这个工作温度太高，它就停摆了，好，于是这时候我们知道了这个地方有问题，
1: 对，
0: 我同时要处理 A 跟 B 跟 C
1: 的温度的问题。
0: 那 A 跟 B 跟 C 的问题呢， A 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出在 B 跟 C。 那或者是有的时候我可以请 A 的原厂工程师来调整它的工作温度，这是一个解决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把 B 跟 C 请来，让他们想办法把他的工作温度降低。那这个情况之下，好， B 的工程师啊，现在是这个八月底、B 的工程师说，我9月中才能来，这样，C 的工程师说我10月初才有空，于是这个部分问题的解决，你就必须摆到10月初
1: ，OK，
0: 然后等到 B 跟 C 的人都一起来了，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好，这是可能耽误时间的一个因素，
1: 环环相扣，就是
0: 对对对。第二个因素，我们知道潜舰是一个这个装得满满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就你想象一个鲸鱼的肚子里面什么什么东西， ABC 的这个地方可能在潜舰的最内层，我们想到第三层，
1: 想到就是头大，
0: 对，于是你在调整的时候你要把外面第一层全部拆掉，第二层拆掉，然后才把 ABC 这三个东西拿出来，然后在十月初调完了之后，你可能要再花2个礼拜把刚才为了拆掉的那个，
1: 又要再检查一遍，
0: 再装回去，然后对，这也耽误时间。
1: 是是，
0: 就是说，这个是我刚才整个讲说，没有大的过不去的关卡，但是并不顺利。大概讲就是，就是这个，
1: 是，
0: 这是第一个。
1: 是
0: 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大家比较忽略的事情，就是说，嘉轩肯定买过新车，买一部新车，
1: 我是没买过，但是我先假设我有买过。
0: 好，嘉轩将来买一部新车，然后这个业务员就告诉你，哎，嘉轩1000公里你就要开回来保养一次，因为新车第一次保养1000公里。
1: 是，
0: 所以海鲲号从下水开始，它不断的密集的开机测试操作，其实已经到了第一次保养的时候
1: 啊，这么快啊？
0: 是是，哎，它已经
1: 走去
0: 一两年了，
1: 去海边绕了好几趟了。
0: 对，就是说它其实已经到了，有一些部件已经到了第一次要保养的时候，所以正常的船，你像譬如说荷兰的船进厂大保养一次3个月，对，那你可以想象海鲲号进去它光执行这个大保养的程序也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它其实已经到了要第一次保养的时候，因为很多东西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期限已经到了，
1: 是是是。
0: 所以据我所知，大概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两个因素使得这个进度变得比较慢。那当然也有可能，更可能的就是在测试当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回来需要修补，需要调教，
1: 是是。哇，谢谢志德哥这个很详细的这个分析哈，就是你。不只是海鲲号什么时候可以服役的问题，是整个海潜舰的制造、保养、维修 都给我们剖析了一遍。
0: 因为

0: 整个的海鲲号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哈，它像一个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成长一样，就是说我们不是只养这一个小孩，我们将来要养第二、
1: 复制
0: 那
1: 个对对对，
0: 第三、第四个小孩。于是这个小孩子这个每一天的成长记录，我们都要写下来，
1: 是
0: 因为我们在第一天，我们在第一个孩子上面所有花的时间都可以节省我们第二、第三、第四个小孩，
1: 对，
0: 不管是在他制造或者是在他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那这所有的东西测试的结果，有的时候要反馈回蓝图做修正，
1: 是是是，
0: 有的时候要反馈回工序做修正。那我觉得这个时间这么说吧，就是说如果我们
1: 投资是值得
0: 要继续做下去的话，这所有的这个时间都不会白花。
1: 是是是，这我觉得也是我们下决心去做潜舰国造的主要理由嘛。就你知道整个程序的 know how 以后再做就很容易了。
0: 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说你今天去想象，前一阵到这个东京去，比如说东京，如果大家到日本去的话，不管你去这个横须贺或者你去这个武冈，那这里面都有一些他们刻意保留下来的这些痕迹哈，它叫做这个百年现代化的这个遗址吧哈。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不管他军队的地位怎么样，不管他以前曾经发动过怎么样的战争，但是在这个以军事拉动现代化里面，人家是有几十上百年的积累的。
1: 是是是。
0: 那这一点一点的积累其实都是国家的基础。
1: 是。
0: 那我们晚开始，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想象100年以后我们能够为这个国家100年以后的海军积累出什么样的实力来，
1: 留下一个遗产这样子。
0: 是是是 是,
1: 是，嗯，这确实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一个决心跟过程哦。想接着请问哦，就是你在写这个海鲲破浪之后，我觉得书里面很多关于潜舰的制造上的一些关卡的细节，
0: 是，
1: 那坦白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专业的应该是搞不懂，但是我觉得还是看了我觉得津津有味，就是说比如说大家都可以想象嘛，就是你要一个这么大的东西沉在海里面，而且要沉得很深，
0: 是，
1: 所以它一定要能够抗水压，
0: 是，
1: 所以能够抗水压一个关键就是你的钢板的材质，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焊接跟铸船的时候要把它磨到一个刚刚好，你有说到好像它是必须是个正圆才能承受最大压力，
0: 是，
1: 它相关的细节还很多，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制造潜舰，因为毕竟这是我们台湾自己做的嘛，
0: 是，
1: 就在制造潜舰乃至于后续的验收检查的时候，有哪些东西真的是很难，然后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些障碍的，可能简单讲一下就可以。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嘉轩的问题其实问到，就是说我在开始写这个书的时候，对于潜舰制造的难或简单，我在访谈这些海军的前辈之后，其实得到两种答案，
1: 对，
0: 一种是很简单，一种是很难，
1: 真的，
0: 我讲很简单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当然不简单，我们想象它就是个很复杂的东西，
1: 对，
0: 但是有一个海军军官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说你想想看，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在做潜舰的时候，美国的潜舰生产工厂是当脚踏车一样在做的，就是它一个月可以产生生出一条来。那这个话当然不是要我们觉得那东西很简单，
1: 对，
0: 而是说潜舰这个东西
1: 100多年前就有人做出来了。
0: 对，第一这是这个，第二个就是说，真正难的东西是技术而不是科学。
1: OK，
0: 就在造船上
1: 工艺上
0: 有一些东西，譬如说嘉轩刚刚讲到那个正圆的那个事情，那可以讲，我应该有写在书里面，
1: 有，
0: 就是说当时在做这个正圆的时候，不是我们的装备技术机械做不出来，而是我们没有那个技术，那谁有那个技术，可能是外头这个做这个锅炉的那种老师傅，后来请了一个老师傅进来，老师傅一问他就说你们要干嘛，他就一看，哦，我懂了，你要做正圆啊，那这个应该怎么怎么样，于是老师傅就点拨了两下之后，后来再做就没有失败的。
1: OK，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讲的就是说，在这一类的东西里面，其实难的是know how， 难的是技术，而不见得是
1: 科技
0: 科学。对，它其实难的是技术跟经验，但技术跟经验的好处是会了就会了。对，那我觉得我们要积累的其实也就是这种东西，
1: 是这个东西。对，對，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对于这个潜舰来讲哈，那我们当时怎么学会这个东西？我们要学的，与其说是 与其说是这个科技，不如说是技术，或者是如何把不同的技术组合起来，对，然后我们叫做这个系统分析，或者我们叫做系统整合。
1: 好，
0: 那这个东西其实它更多的是知识，那我们希望能够借着一次两次自己做以后，把这个知识累积在台船，累积在或者累积在其他的船厂，累积在海军里面，我觉得这样一来，这个东西就会从别人的经验技术变成我们的技术经验，那它就累积下来了。
1: 好，非常精彩，我们期待我们的海鲲号会越来越好。那我们中间休息一下。

0: 好，志哥哥，我们接着来问哦。那个，你刚才谈到说，这个系统整合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你刚才谈到一个，举了个例子是热会互相干扰。
1: 对。
0: 那我常常看到书上也说，像海军或者是空军，他们的那个雷达、啊、或者是其他的船上、机上的一些电磁系统也会干扰。所以，电磁还是电波，如何避免它干扰，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对不对？
1: 是，就是说，事实上，任何的东西其实。但凡你做一个平台，你就必须要考虑放到这个平台上的东西会互相干扰。
0: 对，
1: 我这样讲很抽象，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懂了。就是说，但以下牵涉到对电子产品的这个个人偏见，请大家包涵哦。
0: 对，
1: 就是说，为什么大家比较愿意用苹果，而不太愿意用这个 Windows？ 原因就是 Windows 你在网上装东西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就安卓这种开放系统的时候。对不起，经常会发现问题，
0: 互相会卡，
1: 就是说
0: 互相冲，
1: 因为它的理念不一样。就是说，苹果电脑或者是苹果这一类的设计理念，就是说我今天不管做电脑、做手机、做平板，乃至于做那个什么电视盒这种东西，
0: 我是一个系统，
1: 我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0: 嗯，
1: 所有要进来的东西都要经过我的认证
0: ，OK，
1: 确认你能够匹配我的系统，我才把你以我之名放进来，那我为这个东西负责，这个是封闭系统，
0: 对，
1: 但。我们台湾在做这个潜舰或者是买其他的这个军备的时候，我们很少能够买到单一的封闭系统。
0: 是是是，
1: 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跟韩国一样，我们都能够买到这个，都能够买到这个整个德国设计的东西的话，那系统整合的问题就会变得少很多很多。
0: OK，
1: 因为别人在做这个东西，德国人在做，日本人在做的时候，他已经把这问题解决掉了。
0: 对，
1: 他已经藏到他的设计里面去。你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你也不用知道，因为
0: 他已经帮
1: 你不需要重新再发生一次，解决一次那个问题。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比较像什么？比较像是你到光华商场去，在这一家买主机板，那一家买了这个电，买这个，就我想很多男生慢慢就可以想象这个情境，
0: 那个、显示卡跟网络卡冲到，
1: 对，然后这个对这个冲到那个那个
0: 跳降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然后你要接跳线，你要什么东西，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就闪闪的就抱回光华商场。
0: 你这样一举例，我就懂说哇，这个东西有多困难。
1: 然后问老板说。这怎么办？这样
0: 对，
1: 我们一台个人电脑尚且如此，你况且那个几千项零件的，
0: 是是 是, 是, 是, 是，
1: 我讲的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国际环境，我们的这个能够找到的这个外国资源
0: 很少，
1: 注定了我们只能从光华商场是这一家买主机板，
0: 是是是，
1: 那一家买硬碟，是是是，那一家买显卡，然后自己在那边插，
0: 是是，
1: 然后有的时候烧掉，然后有的时候过热，有的时候什么哈、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复杂，
0: 嗯，
1: 而对我们来讲又格外复杂，因为我们是一个，您刚刚讲到文科生，我们是一个文科生，自己要处理这些事情，
0: 对
1: 对
0: 对，
1: 那这个必要的这个时间成本，甚至是金钱的成本，你都必须要花下去。
0: 我觉得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也是这个书里面一个很大的重点哈，就是看起来。读这个书的时候真的觉得很心酸，简单讲就是中国的打压嘛，
1: 是的，
0: 所以荷兰要给我们卖给我们也被阻止，被这个大使馆被降级，然后德国要卖，西班牙要卖，都基于不同的原因在中国的压力下失败，
1: 是，
0: 那基本上只有美国不怕中国的压力，但是美国也不制造传统柴油潜舰，所以变成我们的零件要必须去东拼西凑，抓到任何的机会都要去试着跟世界各国去想办法买装备，
1: 是，
0: 然后常常他们答应了，那最后又反悔了，然后我们又变成要去想办法去找替代，所以真的就是东拼西凑一个杂牌军，然后你要想尽办法把这个系统整合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而且这样的环境或者说这样的这个国际条件

0: 确实也让我们在这个政府最高层的这个决策上头，让它变得非常非常的犹豫。好，那当然相对的，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不敢下决心的人，因为这样的情况而不敢下决心。那敢下决心的人，那他要下多大的决心？在这个情况下，决定我就开始做，我就决定做下去。那我觉得这个是台湾，
1: 这里现在指的是，比如说跟荷兰买的那个时候。
0: 不，我觉得整个
1: 都是，
0: 对，就是说，包括从跟荷兰买，或者是要不要转到德国
1: ，OK，
0: 或者是这个在美国答应公售，但是用什么方法把它做起来？当时这个陈水扁总统做了决定。好，那不管你怎么评价他这个决定，他必须做一个决定。好，那他选择的是风险比较低的路径，还是选择风险比较高的路径？然后到了后来，这个马英九总统决定就
1: 是自己
0: 至少在第一任期里面他就没做，然后到了第二任期，因为这个我认为是因为下头海军官员的这
1: 个
0: 推动，那他愿意开始做，那然后再到了这个蔡英文总统就决定就是自己做，那他下了一个最大的决心，就是说我们在评价这些决心的大小以及他为什么作为或不作为的情况，我觉得都要去衬上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大的背景
1: 技术上，
0: 那会给他比较，会给这里面我们提到的每一个人比较公道的评价。
1: OK， 因为实际上你不管选择什么样的路线去做，都有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
0: 是
1: 都不会是顺利的路。
0: 对，确实是这样，就是说所以我觉得经过这几十年，我觉得我们对于台湾自立造舰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我认为我自己会有一个比较不同的看法。就特别是台湾人有一个，你说毛病也是毛病，就事事喜欢比韩国，就连那个打棒球都要那个主播就好想赢韩国，
1: 对，
0: 哭出来这样。
1: 对，
0: 那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纪，从小到大，好，就是这个跟韩国比，就韩国要做到什么，我们要做到什么，就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像我们心魔一样的这种存在哈。但是我其实觉得在造舰，特别是在潜舰这件事情上头，我觉得我愿意用另外一个情况去比较台湾跟韩国的这个处境哈。那因为韩国它有正常的外交关系，
1: 对，
0: 1990年代它得到德国这个全套的这个装备移转，那它开始自己做潜舰，那做到今天好像美国都好像有意思要请他来帮忙，要请他来代制。
1: 他们前一阵的潜舰还直接开到加拿大，要卖给加拿大，最后竞争输给，
0: 没成功嘛？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想象，它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好，但是我觉得对台湾来讲，跟台湾比起来，我觉得韩国像什么呢？就是我举一个台湾人或者甚至台北人比较听得懂的例子，就是说韩国是什么呢？韩国就是国语实小毕业，南门国中毕业，建国中学毕业，建国中学毕业完之后，他觉得我理所当然上台新交成大，对，他对他自己没有任何的怀疑。但台湾是什么呢？台湾是小学念了五年之后，六年级校长说我不收你了，把你赶出去，然后你就回家自己念六年级的课程，然后犹豫一下说好，那我去训国中念了一年之后，然后有两年，然后那个隔壁的校长说你不能收这个学生，于是你又被赶出学校，然后你自己念了这个国二国三，好不容易这个考到同等学历之后，你找不到高中可以念，然后你又自己在家里念了三年的高中课程，你觉得好像可以但又不确定，于是你就在台湾大学门口徘徊了十年，你不确定我到底能不能进去念那个学校。
1: okay, okay.
0: 对，然后直到有一天出来了一个人叫蔡英文，就揪着你的耳朵说你去念你就知道。对，那然后你去念，念了之后发现，到目前为止好像也就还好，
1: 也念得还不错。
0: 对，也就还好。
1: 对，
0: 然后这时候你回头看，哦，那个当年跟你那个叫韩国的那个同学，那他已经念硕士博士了，那你会因为这样就觉得说那我就不如他，我觉得不用这样比，因为在自学的过程当中，你说不定比他学到更多东西。
1: Okay.
0: 这两个人发展途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
1: 韩国也有一个自学的过程吧？还是他基本上是复制跟德国的技术？
0: 其实坦白讲，我认为韩国，我们今天讲这个国造这件事情哈，韩国它不国造都可以。 因为他但需要的时候他就买得到，他跟谁谁谁也愿意卖给他嘛。对，那但是反而是我们自己最需要国造的。那所以我觉得在跟韩国的这个比较里面齁，你今天回看我们成长的过程，青少年的过程当中，那个社会上满满的必须要赢韩国，要跟韩国竞争的那个压力，我觉得30年以后，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不同的评价。

0: 价， okay， 因为我们就走上了不同的路。
1: 是是是，而且其实你书里面也提到，德国有一个那个北海造船厂的一个
0: 是
1: 什么魏凯迪，魏迪凯，
0: 是
1: 来这边做了几个月的考察，那时候他就说，其实台湾的中船那时候国造潜舰的工艺
0: 是
1: 在全世界只输给韩国了。
0: 对，就是
1: 虽然还是输给韩国，但是也是全世界算是很前段班的。
0: 就是我们在被这个学校校长赶出去，自己在家念书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会有经过的老师跟你说，其实你不错，
1: okay，
0: 其实你可以，
1: okay，
0: 你应该去念高中，
1: okay，
0: 你应该去念台大，
1: 对，
0: 然后你应该那个，但是我们始终觉得不行啊，念台大如果被当掉，好没面子，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被当掉，那我怎么办？这样子，对，那我们始终没有这样的信心。那没有这样的信心是我们的错吗？也不完全是我们的错。但是如果有了这样的信心的话，我们可以过得更好，就我们可以把一个更宽的路打开。我觉得我是这样看这一段历史的。
1: 那我接着请问你哦，你在书里面引用了曾经担任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舰司令石野一树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台湾海鲲号的战力略优于日本潜舰啊。”
0: 是，
1: 我不太懂，因为日本人讲话有时候很客气哈，所以他这个训话是实质的评价还是外交语言？
0: 那我一开始也觉得，哎、欸，他你这太客气了，
1: 对对对对。
0: 但我后来其实对这个话的理解是这样哈，就是说我很快的说，就是说潜舰一条船或者一条军舰其实分两个部分，主要的是这个作战系统，
1: 对，
0: 然后以及船壳，好，那所以这个海军人讲啊，就是说造舰这件事情就是 build a 做一个船壳 around the system
1: 啊，
0: 就做一个船壳把这些战斗系统武器包起来，
1: 好，
0: 所以矢野一树讲的是 system，
1: OK，
0: 那这个 system 当然略优于日本嘛，因为他说美国给你最新的嘛，那 M48 鱼雷这也是最新的嘛，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台湾确确实实不能自己生产，那当然里面用的这个作战系统，里面用的这个武器系统，那这都是美国人给你的，给你的都是最新的，对，那我们所怀疑的是什么？我们所怀疑的是我们造的这个船壳，我认为肯定不会有日本韩国这么成熟，因为我们第一次做，
1: 对，
0: 所以两个都做好了才有战力，但是如果我们单讲战力这件事情，单讲这个武器作战系统的话，那略优于日本是没问题的，对，但是当你把它组成一条船的时候，这一条船的船壳的性能是未知的，
1: OK，
0: 对，那它这个船壳能不能让这个武器系统最大程度的发挥出来，也就是说把两条船，一条台湾一条日本都丢到海里面去，日本的船是能够稳定输出战力的，但是台湾的船目前是未知，但我知道这个船壳里面包着一个好东西，是美国人给的最新的系统，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磨练的或者是需要比较长时间检查的是台船做的这个船壳究竟行不行，如果不行我们要调整，那譬如说如果这个船壳不行，它本身有很大的噪音，那你本身的这个能力再强也没有用，好，或者是说有一些东西的这个设计需要改进，总之要让这个船壳能够使得服务于这个系统，让它能够发挥最大的战力，那我觉得矢野一树讲的大概就是这个其中的一部分，也不能算错，但我们也不要过度放大这个话，让自己太过高兴，对，飘起来，对。
1: 但是能够得到这样的评价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0: 我觉得其实是，而且这个评价如果我们了解他的意思的话，某种意义下他其实是中肯。
1: 是是是。好，那个我们下一期再请志德大哥来继续聊过去的一些历史。OK，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各位。
2: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呢？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请锁定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2026台中国际财舞嘉年华的活动，今年是迈入第11届了。这一次呢算是首度串联了潭子、后里、北屯还有北区，就是台中呢这四大区域的地方呢一起来举办，而且还邀请了有台湾的森巴舞团、大溪地的这个舞蹈团，还有原住民的这些特色的团体，通通呢都会来到这里有精彩的演出。
1: 是，这次的活动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说它虽然是舞蹈的嘉年华了啊，还特别有一个跨界的这个响应啊，那就是台湾非常知名的霹雳布袋戏啊，他也来这个共襄盛举啊。那民众呢在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还可以啊非常近距离的目睹操偶的传统技艺，那另外呢也结合了来自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跟泰国五国的国际团队，以不同文化跟艺术形式来展现台中国际财舞嘉年华的多元魅力。
2: 对啊，这次我觉得这个内容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丰富啊。另外呢像是在台湾的印尼的大学生还有移工呢，他们也组成了一个团体啊，那他们就是希望能够推广印尼多元的传统文化还有这个舞蹈艺术。
1: 是，那台湾说到最会跳舞的族群呢，那就是原住民了啊。所以原住民的这个文化呢这次也会在财舞嘉年华当中展现。那这次参与的团体啊，他们是常年致力于推广原住民族乐舞文化以及培育青年表演人才。
2: 对，除了就是原住民之外，那这次呢台湾也邀请到呢相当具有特色的舞团呢，其中包括了像是蓝洋森巴艺术舞团呢，也可以说台湾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巴西的森巴舞的表演团队啊。那他们当然了会把这个巴西的森巴舞呢融合东方的文化元素来展现出非常特别的风格。另外呢还有就是南岛大溪地的艺术工作室啊，那他们呢也向来是以大溪地的舞蹈作为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透过他们的这个舞步还有服饰还有音乐呢来呈现出法属波西尼亚的独特的文化风情，在这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也会盛大展出。
1: 另外这次活动呢除了说专业的表演之外呢，也办了一个叫全民彩舞的趣味竞赛，就是全台湾的民众可以组队来参加，让专业舞者跟全民一起来享受舞蹈的乐趣。
2: 对，所以可以说这个财舞嘉年华活动啊，越办越盛大了，越办也越精彩了。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阳光新鲜事。
2: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一连跟听众朋友都在介绍，就是我们现在央广正在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啊，就是从8月10号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0月10号就是有台湾十大电影的票选还有征文的活动啊。那我们每个礼拜也都会挑选一部电影来跟听众朋友做介绍，今天呢要来介绍的是 Manga， 就是蒙甲，蒙甲呢指的就是现在的万华啊。那这部电影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就上映了，导演是钮承泽，演员呢是赵又廷还有阮经天啊。哇，他们因为这部戏呢也是表现得非常的精彩。
1: 对，当然里面这个参与的演员呢都是一时之选了啊，当时这个在台湾上映的时候也是获得了这个很大的关注啊。当然他这个电影类型啊是偏青春动作跟帮派的题材，像现在啊，其实台湾也陆续会有一些以帮派为这个背景的这个电影啊，那其实很多人很

0: 喜欢看这一类的电影，尤其是年轻的这个学生啦或年轻人啊，他们就看这个电影哦，很过瘾啊，因为里面当然会有一些暴力或者说是一些动作的场面啊。其实大家喜欢看，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看电影了，就让大家去间接等于说是发泄了那个可能年轻人也过多的精力啊，不要真的到街头上去发泄了。
1: 是啊，因为他最后的结果也都是呢伏法了嘛，
0: 好，
1: 所以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逞一时之勇，或者是呢你觉得混江湖好像是展现你的义气，或者是彼此之间的兄弟情谊，但是呢你要是付出代价的啦，好，所以我觉得这电影其实虽然是这样演，但是它也有导正。所以后来好像还有续集嘛，对不对？
0: 其实这个台湾这个以黑道为背景的电影哦，通常都是一演再演了。大家有时候看了觉得说，哎，这些人到底在后来的发展怎么样啊？这样的一种题材哈，等于说他还要拍续集或者拍几集啊，大家都觉得是可以的啦。
1: 对，
0: 而且我发现到好像有某些演员就特别适合拍这一类的电影，
1: 比方说，
0: 比方像王世贤。王世贤呢，在
1: 坏人超级像。
0: 王世贤在这个电影《蒙甲》里面，他算是很重要的配角啊、那事实上，在后来的其他的这个帮派电影里面，我常常看到他啊、一来可能因为这种帮派电影在台湾哈、可能在语言的使用上面啊，台语应该是主要的使用语言。那王世贤呢，有演技，然后台语讲的又好，
1: 因为他是台语歌手嘛，
0: 对，又道地的啊，这样的一个演员哦，其实也并不是说那么多啊，所以他其实是在这一类型的上面的，算是炙手可热的一个。
1: 对啊，以前都不知道他演坏人可以演得这么好，因为他以前的台语歌曲多半是情歌嘛，
0: 是。
1: 那没有想到呢，演起坏人也是有那个狠劲啊。
0: 对，
1: 好，那当然了，会把这部电影呢当作我们票选的其中之一，并不是说因为它是黑帮电影啊。那主要的原因呢，我们是要来强调它的拍摄地点。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片名就叫 Manga， 其实呢就是早年就是万华这个地方的一个名称啦，哈。那这个城市，我觉得。觉得应该算是台湾比较早期发展的地区，所以是很早的，也很热闹。直到现在呢，我想很多人呢要去买什么南北货啊，也都是会来到这边呢、它主要的拍摄地点包括了像是清水祖师庙，还有广州街。那这个算是呢电影当中经常出现的画面。
0: 是这个当时电影上映之后啊，因为它拍摄过后的一些场景哈、当时都还保留下来。所以有一阵子大家经常啊，就是因为看完电影之后呢，就去想要重温一下这电影的场景啊。那一阵子我发现这个万华的人好像变多了，所以这部电影带来的影响真的很大。
1: 对，其实有一段时间万华算是比较落寞的
0: 哈，
1: 因为毕竟它算是一个比较旧的城市了啊。那但是这部电影呢，它就是用这种旧旧的感觉，因为它讲的是1980年代的万华嘛哈，所以呢通常都是找这个就是老城区的地方作为场景，并不是呢特别。也为了电影去搭建的一座虚构的城市，而是真实的来呈现啊，所以也就让这部电影大家看了以后会特别的有亲切感。因为你如果去过的话，在看电影就说啊，这个场所以前我也是常常来，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0: 是，其实外地来到台湾旅游的朋友啊，很喜欢到西门町去玩啊。其实西门町就是位在这万华这个区域啊，所以到那边你会真的感受到哇，台北的活力。因为那边年轻人还是比较多的，
1: 很奇怪，他除了年轻之外，另外就是老年人也很多。
0: 对，为什么老年人多你知道吗？因为老年人觉得到那边以后自己变年轻了、
1: 是这
0: 样。我发现很多老年人，
1: 所以你也常常去，
0: 我偶尔去啊。那很多老年人他也许他就坐在街头一个角落，他就看着这样人来人往，他就觉得这一天就很好打发，
1: 是
0: 啊，不会觉得很无聊。
1: 对，
0: 因为这很多年轻人到街上都争奇斗艳嘛，穿的衣服也比较，我们也许可以讲叫奇装异服也好了，或造型都很怪异啊。然后当然这个谈笑也都非常的大声，或者说是。
1: 有活力，
0: 发挥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本性啊、所以老年人在那边会觉得说，好像自己也跟着可以年轻，
1: 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哦。
0: 是，
1: 好，因为我每次去这个龙山寺的时候，就发现哇，那附近的老人好多。
0: 你讲龙山寺那边年轻人可能就少一点、我讲是西门町了，对，因为很多人老年人也许在龙山寺坐久了，又很想到
1: 西门町
0: 到西门町啊、这个徒步区里面去走一走。
1: 对，因为西门町它最棒的就是有徒步区，车子不会进来，所以你逛的就觉得很安心哦。好，这就是呢跟听众。

0: 朋友来介绍《Manga》，也就是呢《蒙甲》这部电影啊。如果你觉得还不错，你也可以写下你的心得，找50到100个字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陆续也收到一些听众朋友来参加的信件内容，等一下在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就是回信的时刻呢，也会分享这些来参加的作品。那你听听之后呢，也许可以提供给自己一些想法啊。那这样子你就会动手来写这次的这个征文活动的内容喽。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1: 鲤鱼潭谈鲤鱼，
0: 鲤鱼潭谈鲤鱼，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有趣台湾俗谚呢，总共有6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词给大家听。
2: 好，这6个字是灰熊桃两三步。
0: 灰熊桃两三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选项一，镜花水月海市蜃楼。
0: 选项二，削竹事理柯舟求剑。
2: 选项三，缘木求鱼徒劳无功。
0: 好，有3个选项，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哪一个是正确答案。第一个，为什么是镜花水月海市蜃楼？
2: 也就是说呢，其实很多事情啊，你远远看啊，你都觉得喂，好像有什么 实际上呢，仔细一看，这个什么都没有啊，就好像去和尚头上啊，去想要抓狮子一样啊，是什么都没有的啊。那这样感觉呢，就是说，其实你原来寄望的很好的啊，到后来可能就是一场空了。
0: 是，那选项二，削竹事理柯舟求剑，其实削竹事理呢，就有点像是呢，你根本就是本末倒置了哈。其实你只要选大一点的鞋子就可以了，那你怎么会说要把自己的脚给弄小以后呢，再来适合这个鞋子，这是不对的嘛啊。那这个柯舟求剑呢，也是一样啊，因为小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啊，你的这个剑呢掉到了这个水里面去啊，那自己在这个船上做记号，可是这个船离开之后呢，就不是原来那个地方啦，所以根本就是找错方向。因此呢，这句成语就叫做削竹事理柯舟求剑。
2: 好，选项三，缘木求鱼徒劳无功。我们都知道和尚呢，他是必须要把头发剃光的，所以头皮上呢根本是不可能有毛发可以让这个头虱的生存跟寄生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地方找狮子啊，那是绝对找不到，那就是一定是徒劳无功了。
0: 好，那有3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哦。好，今天的鲤鱼潭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有趣的台湾俗谚是灰熊桃两三步，到底是选项一镜花水月海市蜃楼，还是选项二削竹事理柯舟求剑，还是选项三缘木求鱼徒劳无功？淳哥请介绍正确答案。
2: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缘木求鱼徒劳无功。
0: 好，真的是讲和尚的这个头，
2: 是这个和尚头就是没有头发啊、哦。这个也就是说呢，这个你明明知道这个目标是不可能达成的了啊、哦，你却白费功夫去尝试，想要在和尚头上去找这个头虱，那就好像你知道这个目标达不成啊，你却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尝试啊，那期待能够化不可能为可能啊，这个大概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了。
0: 对，因为这个头虱它比较特别，它是必须要寄生的，如果你的头上没有头发的话，它就没有寄生的地方啊，所以它不可能在和尚的头上呢去寄生的啊。其实小时候记得好像很容易会有这个头虱、哦、
2: 对，以前每个月还是多久一段时间啊，
0: 学校检查，
2: 要互相检查，
0: 是是、
2: 哦、看看这个头发里面有没有头虱啊、哦？我发现以前小的时候，真的有些女同学哦，
0: 嗯，
2: 可能头发留得长，又没有天天洗头啊、以前的卫生环境可能也不是那么好，
0: 是，
2: 欸，真的有人这个头上有头虱。
0: 对，尤其太阳一晒的时候好像还会跑出来齁。
2: 对。
0: 那个很可怕的，而且它是会传染的。
2: 是。
0: 所以呢，小时候我们都会被告诫说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头发的清洁。那可能现在是因为我想可能洗发精也比较越做越好了，好像已经没有听说过有头虱的问题。
2: 对，现在说

0: 说是要找头虱，那真的是真的很困难哎。
1: 对，除非是说你真的就是一个很邋遢都不洗头的人才有可能 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好，所以这个回胸桃两三步啊，这个就形容就是要做一件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了。
1: 对，那我们现在呢，知道了意思之后，接下来要告诉大家这些字该怎么写。
0: 好，这个头半部叫灰熊桃，灰熊灰熊就是和尚，桃就是和尚的头，灰熊桃。俩纱布，俩就是抓啊，那纱布呢就是这个狮子啊，特别是讲的是母的狮子啊，这个狮子当然是头狮那个狮了啊，并不是这个
1: Lion 的狮子，
0: 万兽之王那个狮子。
1: 好，当然不一样了。这个万兽之王不可能寄生在你的头上啊。好，那知道这些字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喽。
0: 好，这个小明为了搞懂新专案，特地跑去向隔壁部门的行政助理请教核心技术细节，结果问了半天得不到答案，同事笑他简直是灰熊桃两三步，找错了对象，白忙一场。因为隔壁部门的行政助理怎么可能会知道核心
1: 对
0: 技
1: 呀，
0: 术呢？
1: 对呀，所以你要问的话，当然要找对真正的人来问了，不然就是
0: 是。
1: 浪费了时间，也白费了力气啊。好，我在介绍这个俗谚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在刚刚的这个《阳光新鲜事》里面介绍《艋舺》这部电影，当时阮经天饰演的角色就是绰号和尚，对不对？
0: 对
1: 因为
0: 对
1: 他就
0: 对，
1: 是理一个小平头嘛。
0: 是是，而且他那个头发哈、哦，前后一样长，像以前我们剃头的时候哈、哦，如果是平头的话，通常前面稍微长一点，后面会短一点，但所谓的和尚头就是前后左右都一样长，
1: 对，就很短了，
0: 哎，就所
1: 几
0: 以就
1: 乎
0: 很
1: 是。
0: 像和尚他剃光了以后自然长出来那样的
1: 对呀，
0: 长
1: 对
0: 度，
1: 呀，要剪这样的头发的话，这个头型要好看，
0: 要好
1: 跟
0: 看
1: 人
0: 才
1: 也要
0: 行，
1: 帅才行啊，
0: 是
1: 不然
0: 是。
1: 的话就没有办法当男主
0: 对，
1: 角。好了，就呼应一下我们刚刚介绍的《艋舺》这部电影啊。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要来回信喽。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好，在今天的阳光聊天室，我们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0: 乐祥说，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新竹港港好活动啊。这个风筝节在南寮渔港举办，新竹当地的风很大。那乐祥上网查询之后才知道，新竹风大的主因呢，就是台湾海峡的峡管效应，还有喇叭状河谷地形。因为新竹是位在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冬季东北季风，夏季西南季风。经过海峡的时候，气流通道由宽变窄，风速显著就增强。那再来，新竹的地形是东南到西北方向敞开的喇叭口谷地，季风进入谷口之后呢，受到两侧高地约束，气流压缩加速，形成持续强风。那新竹每年6级大风的天数大约有61天，远高于台北。夏季西南季风活跃，可能出现阶段性强风。那新竹风筝节到时候呢，会有很多五颜六色的风筝飘在天空中，一定很壮观。我发现这个乐祥的这个地球科学啊，学得相当好。
1: 对，而且他非常的有求知欲啊，就是听了我们节目之后，他还上网去查询，然后能够了解为什么这里的风特别的大啊。所以这里的风也有叫做九降风嘛啊，
0: 是。
1: 再加上呢，新竹的米粉也很有名，据说这个新竹米粉呢，就是做好之后，他就把它拿出来，透过这个风去吹干
0: 是
1: 它
0: 风
1: 啊。
0: 干。
1: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相当特别，因为风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特产呢也是很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他说呢，在节目当中，阳光新鲜。是重温了电影《不能说的秘密》这部电影之前呢，一直听周杰伦创作和演唱的歌曲。那个时候看到了周杰伦出现在电影当中，是很开心的。这部电影是周杰伦自编、自导、自演，而且他不但呢擅长唱歌，当导演也是很出色，真的是才华洋溢。淡水当地的淡江高中、真理大学也成为了热门打卡地， 2017年仙姑团来到淡水旅行的时候，也曾经来到淡江中学打卡，和志毅姐纯哥在淡江中学的八角楼前面来合照。这部不能说的秘密的电影还有韩国版，剧情跟原版的电影有些类似，期待志毅姐和纯哥下次在节目当中介绍其他的电影。

0: 我觉得乐祥记性非常好，我们有在那个八角楼前面拍照吗？我都忘记了。
1: 应该是会啦、哦、因为我们既然有去那边看多少，
0: 我们有进到校园里面去吗？
1: 好像是有。
0: 哦，真的、啊
1: 哎、好像是有。
0: 我怎么记得那天
1: 到底是进了淡江中学还是真理大学、
0: 哦、
1: 我就有点记
0: 不
1: 得
0: 了
1: 、哦、不过八角楼是在淡江中学嘛、
0: 哦、是是是，
1: 所以那可能就是真的吧。这因为说真的 ,2017 现在2026了，也是九年前的事情、嗯。
0: 是，乐祥记性太好了。
1: 现在的记性啊，九天前的事情都记不了、啊、不要讲九年前啊，所以这个乐祥说有就是有了。
0: 我有看过这个韩国版的《不能说的秘密》，但我说真的、哦、我觉得我们的比较好看。
1: 哦，真的。其实有的时候翻拍的电影常常会这样、
0: 嗯、
1: 就是未必会那么好看。
0: 因为可能我们已经有既定的印象了，
1: 是，
0: 所以会期待它能够更精彩，但好像就很难突破。
1: 是，像现在有的时候台湾有一些电影是翻拍韩国的，那我有时候也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好看。哦，这个可能就是也许有一些地域性的不一样啊、哦，即便是相同的故事啊、哦，搬到不同的地方来就未必那么好看了。这个乐祥在信里面还提到，我们台湾俗谚介绍了“菜家都不搞，闹堂扒瓜”，意思就是连生吃都不够了，还有时间去晒干吗？形容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类似于华语当中的“火烧眉毛，顾此失彼”。有这种类似吗？
0: 我觉得不太像、欸、
1: 不太像了、欸。
0: 火烧眉毛有点是比较着急了、欸、
1: 对
0: 对，
1: 我对基本上没有那么急，
0: 对、哦、对，
1: 应该讲就是不够用了啦，
0: 对，就是不够用、
1: 哦、就是不够用了。
0: 然后顾此失彼也不太像，
1: 也不太像，
0: 对，顾此失彼是我有了这个我另外一个不能顾，
1: 对，
0: 那这个意思是说我根本就顾不到了，
1: 是，
0: 对，就完全都没有，所以我没有办法，所以可能有点出入，希望乐祥能够再搞清楚哦。
1: 你刚刚的口气好像老师在教学生一样，希望乐祥回去作业好好做啊。再搞清楚、
0: 这个、态度，
1: 乐祥现在吓到吃手指了。
0: 抱歉抱歉抱歉，好，继续吧。
1: 好，那另外呢，这个乐祥也解释了一下啊，里面的意思啊，菜家就是生吃的意思，不搞就是不够，无汤啊就是可以，扒瓜就是晒干来保存啊、哦，这个
0: 就很标准。
1: 哎，这个解释词语的部分
0: 就一百分了。
1: 就是那既然能够解释得通，为什么你会找一个不太通的类比的成语呢？回去搞清楚。
0: 你看吧，你比我还凶。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美霞的来信啊。那美霞说，我们在节目开场介绍了夏天在新竹的海岸渔港呢举办了国际风筝节的活动，主题是2026新竹港港好，有各式大型的特色风筝，还有呢三种结合的音乐美食市集，夏天呢可以来到这里体验放风筝的感受，或者是欣赏缤纷的风筝在天空上飞翔。谢谢我们的分享。另外呢，阳光新鲜事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介绍了《不能说的秘密》，内容是高中一个爱情故事，有周杰伦导演演出，电影还拍到了一些淡水的地标，像是淡江高中、真理大学、红砖建筑、八角塔、渔港、橄榄球场等等啊。对了对了，我突然想到，就是周杰伦好像他说他特别喜欢吃淡水的阿给，
1: 是
0: 以前他在念书的时候经常去某一家这个阿给的店，后来也是因为呢周杰伦喜欢那家阿给的店生意就特别好。
1: 其实周杰伦在淡水有蛮多套餐的、
0: 哦、
1: 比方像阿给是一个、嗯、另外还有馄饨、
0: 哦
1: 有一家馄饨说周杰伦也很爱吃，还有排骨饭说周杰伦也很爱吃，
0: 是那家黑黑的排骨饭吗？
1: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就是明星就是会有这种光环了。
0: 对 对, 对，
1: 他们吃过的、去过的地方都是大家想要跟进的。
0: 嗯，
1: 好，接下来这一段呢，我来介绍一下好了除了这个台湾俗谚刚我们介绍过以外呢，美霞还提到了志毅已经是一位很优秀的主持人了，而且很多听众都很欣赏你。所以影片出来效果一定会很精彩的啊！美霞大概听到志毅提到这个影片的拍摄的时候呢，很怕自己的表现不够那么好。那美霞说自己太客气了，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你不要把自己的要求像在要求周杰伦一样嘛，不可能的嘛。
0: 我才不敢让自己的要求像周杰伦这样，我们哪能够比得上啊？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一位天才啊。
1: 是，
0: 那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第一次尝试啊，所以对自己没有信心，我觉得这在所难免啦。不是说自己希望要求多么的高，而是说因为没做过，那我想第一次一定不可能做到很完美，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就是不要拿那个太高的标准来衡量，不然我想大家看了以后就觉得啊，你就不要看了，这样我们的收看率就会变得很低。
1: 是，其实算一算啊，这个影片准备要出炉了。
0: 对，因为我已经看到片头做好了。
1: 是，我也。

0: 这样了哈。好，那下一段他说，之前听短播节目只能听一次，就没有机会听重放了，所以他姐姐呢就会一边听一边把节目录下来。以前用的是磁带来录，但是放久了磁带也会坏，如果能够保留在网上是最好的了。其实我也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当年呢都是会拿这个磁带来录啊，确实这个磁带放久它就比较容易坏掉。那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就把它就是数位化了，就转拷到电脑里面去做保存。不过呢说真的，如果你当年用磁带录下来的话，现在可能也找不到播放的机器。
1: 对，这个未来这很多旧东西啊，这个当然你要持续的要让它能够还有它的这个实用性的话啊，可能要多做一点准备啊。就好像即便说是现在已经进入到所谓数位时代，比方说我们讲的这个相片好了。啊，大家都说现在已经不用洗出来了，你放在磁碟片里面或者说是硬碟里面，但是硬碟也会坏的。
0: 对，
1: 好，我就曾经有一个硬碟里面放了好多好多的照片，硬碟坏掉了。
0: 哇，那怎么办？
1: 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不敢面对啊。
0: 其实好像拿到专业的应该
1: 还
0: 是可以修理，
1: 还有机会可以救的，
0: 而且你要最好快一点去修理。
1: 现在我可能因为就不想面对这个事实啊，我连那个硬碟在哪里我都忘了。
0: 而且你会发现好像不看也不会怎么样。
1: 对对对，其实终究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因为方便了以后，大家都拍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对对，
1: 其实你真的要去看，哇，花好多时间，不像以前哈，洗出来的照片毕竟要钱嘛，一张照片好几块台币啊哈，你可能也很小心的拍。小心的洗，还不见得可能所有的都会洗啊，有的时候要加洗的时候还精挑细选一下啊，所以现在再来回味的时候就觉得很快啊，就可以看到很多精挑细选之后的好照片留下来。
0: 对，不像现在因为手机太方便，常常就还连拍，
1: 对，
0: 一次呢就拍了好几十张，
1: 都是一些粗制滥造的。但是我们去拍的影片不是啊，值得期待。
0: 好了，接下来呢，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就跟听众朋友来念出一封来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电影的征文活动。我们先来看的就是李冰，是来自于河北秦皇岛的听众朋友。
1: 这个李冰在征文里面提到，年少的时候呢，偶然看完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被朴素的青春故事深深打动。往后时常翻看台湾影片，同样的语言，相似的烟火日常，隔着海峡也能够共情人间冷暖，光影之间感受到两岸血脉相通的温情。
0: 嗯，对，因为现在呢很多的电影在大陆也有上映嘛，好，那我知道很多的人喜欢看，是喜欢听我们台湾人讲国语，他们会觉得好像比较温柔的感觉。
1: 是，
0: 好，我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
1: 对，可能觉得台湾人说普通话口音啊，是蛮有意思的。
0: 对，
1: 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中国大陆的这个戏剧啊，演员有时候还故意模仿一下，
0: 对，
1: 装得很自己很可爱。
0: 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分享一封啊，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会继续的分享。如果听众朋友还没有参加的话，就要加快脚步咯，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时间就是在10月10号之前。好，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准备的礼物呢是双色的手环，这是编织的手环。那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1: 好，这一次呢我们介绍了2026年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当然主要是以舞蹈为主了啊，但这一次呢有一个跨界的响应啊，这是台湾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传统的民俗技艺啊，民俗艺术啊，那是什么样的民俗艺术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
0: 对，五个字。
1: 五个字。
0: 对，一定要前面的那个，因为它做出来的木偶是很大很壮观的。
1: 很大型的。
0: 跟一般的那种掌中戏的是不一样。
1: 是，而且会有很多声光效果。
0: 是是是。好，那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紧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质疑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以正纯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2: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3: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我们。

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华埠调查几乎超过40年哈，那是两岸情势研习处的处长哈，那也是基层情收一路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啊，可以说是情报界啊最了解中国跟两岸关系的学者型调查官刘文斌教授哈。那刘教授目前任职是在中原大学啊，这几年发表很多文章提醒台湾的民众认清中国认知战的这个威胁啊，同时精准剖析如何提升社会整体的认。今天节目我要继续跟他谈啊，中共对台湾的认知战，过去这个几集我们都是从科技、时事、能源啊，都偏向理性的攻防啊，但认知战最厉害的高手啊，往往不跟你谈讲理，反而是跟你谈感情。那两岸的各种交流中，我们在网络啦、影视啦、包装啦、两岸一家亲啦、血浓于水啦、炎黄子孙啦等这个感性诉求啊，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论述包装，其实就是共产党化了哈。那这个表面上就是温馨的文化交流，这个骨子里头就要把你变成共产党。国安跟认知战的这个框架下，它被武器化了哈。那个武器化就是共产党赤化入侵，要模糊国家的界限，分化台湾内部防卫意识啊，某种程度的大脑的木马程式啊，当文化的情感会转化成政治效忠啊，从内部矛盾逐渐就转成敌我矛盾了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台湾的每一次的新闻出来，我看起来已经不是内部矛盾，太多的敌我矛盾，而中间的元素就是已经有部分人被共产党化了啊。那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雄之间，我是杨雄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台湾最顶尖的认知战的专家刘文斌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文斌。
0: 谢谢刘老师来哈。我们今天谈的是一个严重而且最难解的哈，也是操作民主叙事的时候用的套路，就是文化历史血缘认同啊，拜妈祖啦，过中秋，自认中华民族啦，他偷换概念，说对特定政权的政治效忠啊。那就请教刘老师啊，你觉得这种借文化生政治蛋哈，这种传播手法，那背后是一个什么操作？
1: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哦。刚刚提到，其实是有两个概念我们要解决了。第一个，什么叫叙事？第二个就是刚刚您提的这个文化的叙事嘛，哈，我们要先把叙事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哦。那我最近在写一些东西哈，就是写到这个叙事的问题，因为在国内的话，叙事啊是来自于英文的 narrative，N-A-R-I-A-T-I-V-E 哈 ，narrative 在英文里面大概就是讲故事的意思啊。
0: 对，叙事。
1: 叙事是讲故事，但我不晓得为什么国内的一些学者在翻译的时候，把它依据国外的说法叫 narrative warfare 哈，或者 narrative war。就把它翻成叙事战了、啊、结果这个叙事战一出来以后糟糕了，因为我们不是在讲认知战，那怎么又冒出一个叙事战？那这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哦、就大家混成一团。所以我在其他几个单位的时候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说这个翻译可能有点问题哈，因为叙事这个东西是认知战底下的一个手段而已啦，不能讲叙事战，会把我们自己搞混了。这个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要去找这个原稿。后来找到原稿，竟然叙事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了哈。那我是觉得应该分成三种了。第一种叙事就是我纯粹就讲一个故事，纯粹就是多少事情就讲多少哈。这个叫做一般的叙事嘛哈。另外一个哈，英文叫 woven narrative， 就是把好的东西编在一起来影响你是往好的方向走的。另外一个 fabricated 的哈，就是假的哈，假的这个叙事哦，我把所有坏的事情全部放在一起来影响你啊，哦，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哦？为这个事情，我去找了母语。

0: 用英文的人去研究它啦。
1: Oh.
0: 哦，这一定要母语嘛，哈，母语才搞得清楚这两个之间是怎么分别了。那我找到一个美国的学者哈，跟英国的学者，我问他们这要怎么去分别，他说这个要用fabricated narrative 才对，
1: 对
0: 啊，哦，就是说假的，就是假的哈，哦。那假的糟糕了，那假的要怎么样把它翻成中文呢，啊？才大家听得懂啊？所以我就一直想，一直想，后来给他一个名词叫做罗织叙事，这样大家听懂了。罗织入罪，嘿，罗织入罪那个
1: 罪就是不存在的，
0: 对对对对，罗织入罪那两个。
1: 所以 woven 也是那个意思嘛，就是罗织的意思。
0: 但是 woven 是往好的方向走，它有
1: woven 是
0: 它有正面的意思。
1: fabricated 的绝对是负面的。
0: 所以这个老外跟我讲说，这个英文要用 fabricated narrative。那我说那中文怎么翻？啊，老外瞪着我是傻眼了。我回去想半天，罗织啊，罗织是最能够传神的。为什么要很传神呢？因为我们要告诉普罗大众说，他的叙事，他讲的故事是假的，他把一些假的东西放在一起，好，哦，这很重要哈。所以我们一看这个字就搞清楚哈。
1: 川普比较简单 ，fake news，
0: 这是另外一个层次哈。好，当把这个叙事的东西罗织叙事搞定以后，后面的就比较容易解决。刚刚你提到说，我要用文化啊这个东西全部绑在一起，你拜妈祖就是做什么事情，你拜关公又等于什么事情？他是讲一个故事，他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在干嘛？在编织一个网啊，把我们罗织进去啊，困在里面出不来了。他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啊，所以他就用什么刚刚你提的妈祖啊，这个什么观音啊等等这些文化哈，去说台湾的神都是从大陆来，所以你要认同大陆啊，就牵涉到用认知的东西来改变人家的认同嘛。好，认同这个东西，文化认同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他希望你变成同一个文化嘛，啊，接下去他才可以推动他想要做的事情嘛。那认同里头又还有另外有两个，一个是族群认同，一个是制度认同嘛。
1: 嗯，
0: 哦，那族群认同就是说啊，你是什么人嘛，中国人还是台湾人，又吵这个东西嘛。然后第三个是制度认同，这三个认同才构成一个国家的认同嘛。那中共现在所推出的是前面两个认同，因为本来就是有这个基础嘛，像这个妈祖啊，本来就两岸就同样拜妈祖嘛哈，他用这个为基础去推，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认同，他跨不过去，就是制度认同，因为我是民主嘛。啊，你们是威权嘛，所以台湾的主流民意都没法跨过去说啊，我认同这个威权体制啊，太难了啊。大概他面临的问题是这个样子。哎，
1: 其实我看法啊，这也请教刘老师，我认为他什么妈祖啦，什么中秋啦，中华民族哈，啊，都只是一张包装纸，它里头是什么？收买，就是钱，就是女人，就是器官，三个收买。那我注意到的不是拿钱。台湾有一些人啊，过去的态度是还蛮中性的，还蛮理性的，后来完全被赤化。那我们都知道有很多这种在电视上讲话的一些人，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女人问题啊，他就掌握了你的女人讯息，你就听他的。这是中共从民国38年那时候一直到今天，他没有放弃过用钱收买，用女人收买，这一直有。最近增加了用器官收买。就是有一些人他的家人需要器官，中共奉之为上宾帮他换了器官，那你从此以后你就欠他这个。所以政客哈，在这个器官收买上面，啊，特别容易掉入陷阱哈。理由就是我为了救我的亲人，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亲情。
0: 对，
1: 但我意思说你难道不知道他是杀了人把器官给你吗？
0: 对，
1: 那你故意装成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啊，他说呢是正常途径来的器官，中共哪有什么正常途径来的，就是活摘器官嘛。台湾还有共犯，还有人帮助他们如何做这些事情，这些东西都有在调查嘛。我在处理的过程里头，有关说到中国去换器官，他说的是什么？我为了救我亲人的命，我就只好去了。问他说你知道对方是杀了人把器官给你亲人，但是这个我不知道，就是他选择性的不知道啊，所以他在突破你刚刚讲的很重要一件，他突破了他的道德底线。你要救亲人我们都理解，我们也很愿意想办法救你亲人，可是君子要器官啊，要之有道啊，不能用偷的，用抢的，用杀人的方法拿器官啊。中共是用杀人的方法在拿器官，还不明白吗？哦，那当然中共也会配合说 台,

0: 从来没有啦，我们过去是死刑犯器官啦，那现在的确还有一些地方用死刑犯器官。你知道死刑犯是怎么来的吗？他要你的器官的时候你就死刑了，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刘老师，你今天提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很厉害。包装纸是什么文化认同？甚至有一张包装纸说你为了救你的亲人啊，你看。
1: 没错没错，刚刚你提这个东西，我们在研究上哈，我们要把它提炼出来了哈，提炼成一个
0: distill，
1: 或是 concept 哈，把它提成一个概念哈，就比较容易懂。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统战。今年我写了一个东西了哈，统战是1840年的时候，恩格斯啊第一次提出统战。1840年到现在186年，竟然全世界没有人提出统战的定义了。我为了写这个统战定义，把所有的资料再读一遍哈。
0: 厉害！
1: 恩格斯提出了以后，这个共产党的革命从欧洲一路下来，全部失败嘛，苏联成功了嘛，再把他这个共产主义传到中国嘛，中国所以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嘛。毛泽东在1939年的时候讲说，过去18年以来我们用了三个法宝，其中有一个是统战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哈。1939年讲的建18年了，是1921年了，也就是说他从成立中共的第一天开始就是用统战，一直用到现在。中共没有统战的定义，每个时期有不同的统战的方法，但是他没有定义。到现在为止，中共统战条例仍然没有定义啊，仍然没有定义，他只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做，这个做这个做这样的。
0: 那我过去听说什么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
1: 是
0: 作为统战的一个方法论，是吧？
1: 是，
0: 那不算定义。
1: 不算，这个很有趣哈。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这个是从哪里的？国共斗争里面，我们强烈怀疑是因为国民党告诉其他的人要被共产党联系，都说有一天你会变成敌人了，他要打击你。我们强烈怀疑，我现在没有看到原始出处，找不到这个原始出处哈。那这里头就有逻辑上的错误啊，为什么我一定要联合我的次要敌人去打击我主要敌人？我不能联合我的朋友去打击我的敌人吗？显然这个定义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想尽办法去找原始的资料，最后我把它定下来。这个定义是这样下的，共党哈，不光只是中共啊，共党哈，全世界共党为了政治目标广交党外朋友，不是党内的哈，党内只讲团结不讲统战，他一定是讲党外朋友，广交党外朋友，并驱使这些朋友协助他完成政治目标。哦，这里头就有很多的东西哦。第一个，他设定了目标，然后从目标里面去过滤出很多人，我想尽办法给你好处，刚刚你提的，给你器官，给你钱，你要什么我通通给你，其实我根本就不是朋友，把你当成工具，等一下我们那两个人，你觉得我不错，我觉得你不错，等一下我们，节目完了我们去喝个咖啡就变成朋友，这是我们的概念了，他的概念不一样，他的概念你是我的工具，只要达成这个政治目标的话，你要什么我通通答应你啊。等到你进来以后变成我所谓的朋友，对方认为我是朋友，我帮了他很多嘛，给你钱，给你器官，给你，你爱毒品，给你毒品，什么都给了嘛。但是在共产党的眼中，永远你是我的工具，出了事情迅速可以切断，就像我们看电影的 Mission Impossible 一样，随时可以把你切断掉，当我跟你建立朋友以后，你就要帮我做相关的事情。所以刚刚你提到一些网红啊，这个名嘴啊，训练转变这个状况就是这样来的，那你要帮我去做一些事情，那这些人因为拿到其他的好处啊，有钱啊等等，又变成朋友以后，他就帮他做事情，达到统战的目的。当你变成统战的目标以后，我跟你讲什么你相信的机会就高，帮助了认知战的宣传嘛。如果倒过来讲，是我不断的去宣传说共产党是很棒的一个团体，那很容易的在你脑袋里面建立共产党是良好的形象，当我有一天出来跟你交朋友，我要统战你的时候就容易的多了。所以统战跟认知战是相互的拉抬的一个关系啊。刚刚你提那一部分就纯粹是统战。那现在我定了这个定义以后，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他在记者会里面回应了陈明华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他说你根本不懂统战，统战是要调动各积极性完成民族的复兴嘛。事实上陈明华后面还一句没讲，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调动这些东西通通为我共产党的目的服务啊，他后面那一段没讲嘛。结果梁副主委就说，你说我不懂统战，我告诉你统战就是我刚刚下那个定义啊，一锤定音啊，以后大家就不会乱吵，你不高兴的啊，这就叫统战了，高兴的就叫交流了，大家吵成一团就不会了。
0: 题外话你认为两岸在这种基础上怎么有机会 做所谓的交流，所谓的交流不是统战就是认知战的战场啊，不是吗？
1: 交流跟认知战战场哈，你要防它，有一部分就属于公务交流，譬如说以前我在调查局服务嘛，两岸要共同打击犯罪的时候，那个叫做我们只有公宜没有私宜啊。我认识对方，哎，你那个什么，你那边有诈欺犯，或者我这边有诈欺犯，你有毒品，我有毒品，相互的交流意见，这个是公宜啊。但是公宜你要很小心的，不要发展成私宜啊。私宜的话，因为共产党向来就是这个样子嘛，他就想要这个
0: 金钱、女人、器官，
1: 他就想要要在这里头去做一些事情哦。所以我刚刚讲说，这一条线画了以后哈，大家就很清楚哦，你原来你是要这样做，要想要把我变成你的工具哦。那大家提高警觉的话，他要成功机会相对的就会快速的降低啊。
0: 那当然，这类的认知战嘛，哈。他跟统战之间大概有一些交集，那甚至于透过很精致的纪录片啊、寻根真人秀啦、网红旅游啦，哈，来呈现。那这种暖性温情，然后表面上不谈政治，其实更大的阴谋叙事，哈，的确有比生硬的军事威胁更具杀伤力吧。
1: 确实如此哈，确实如此哈，因为我在你不知不觉之中的话，人家会卸下心防。在我们的研究上，我们就发现很多这一类的网红，或是网站，或是网页，他平常都讲什么？讲养生啊，健康啊，尤其是中老年人喜欢看啊，养生啊这个东西的话，但是一夕之间哦，他把这些东西全部换成，譬如说选举的时候，他一夕之间突然丢出某一种对特定候选人的攻击，攻击完以后，他又把那个撤除掉了。他主要目的在干什么呢？培养本忠实的粉丝嘛，来看他这个网页嘛。但一夕之间，他把他要的讯息突然丢出去了，丢出去以后，他又把它撤掉，然后假装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哦。事实上，他丢出来这个特定的讯息的话，他要瞬间利用你对这个网站或黄页的训练改变你的认知吗？
0: 我有时候看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我参加被邀请嘛，去参加一些 social media， 他们组的这群组嘛，那里头就有这种人，那我就看他在玩什么。那平常都是好好先生一样，有一天就忽然他就开始丢出你刚讲的这种内容，我迅速退群，就没有了，就不必讲了。这中间还包括同学会，大家很自然就会形成说啊，这是什么什么哪一级的同学嘛，对不对？大家在一起啊，那也会邀请大家一起吃饭啊，做什么。那我去坐在那里就看到有一些人其实是已经是这种，那以前大家是同学嘛，那我后来也有发现啊，你知道吗，我以前比如说六四的时候，每次都会，我有一阵子都是，我看当时候没有人办六四纪念晚会嘛，那我就出来办嘛，哎，我跟你讲，我出来办了以后哈，就忽然有很多同学出现了，同学就出现了，然后就很关心啊，来，他说啊，这个什么呀，我们想来参加啊，我一看就是廖北亚嘛，就是中共的廖北亚，啊，这个当然这个时期最主要还是在马英九执政时代，啊，那因为他们这些人来往比较容易被吸收，然后就又回来工作嘛。所以我后来又感觉到啊，像这样子在这种套路底下，这人口不少哎，你们有估计过吗？
1: 没有估计过，这个人口多少，没有估计过，
0: 没有估计，但是真的是很常遇到，
1: 但是我们的社会本来就是那么多复杂的东西组成嘛，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嘛，所以我常常在上课的时候跟同学讲说，哎，我播一个讯息给你们听，够无厘头吧，哎，全班同学有人相信的举手，被同学笑说，老师啊，你播这个东西怎么会有人相信呢、啊、我说对，这个东西是无厘头到极点的讯息，但是我们社会还是有一些无厘头的人会相信的。我的重点是哪里？是说他只要把这些很多很多小的无厘头结合起来，就变成很大的无厘头啊！他要做这个事情啊！所以有哪些人去支持什么的？这个在社会，我们民主社会里面哦，这个没有估算。
0: 这个你谈到这个，我很有感触哈、因为我自己媒体出身呐、我们在过去这一段很长一段时间呢、我们对于媒体应该报道什么啊，一定是有一个定义，就是与公共事务真正有关。但是后来啊，整个媒体变了，凡是大事他们都不报道，或是随便就是拿中央社的东西敷衍一下，每天都报道那种行车记录器的新闻， 撞车啦，有个东西好吃啦，有谁

0: 什么赌鸡排啦，什么乱七八糟，这种鸡毛蒜皮小事。但是我后来有感觉，很多朋友因为天天收看这种鸡毛蒜皮小事以后，他大脑萎缩了。跟他讲大事的时候说，最傻，
1: 跟不上，
0: 跟不上。所以我觉得他平常啊，在宣传的那些什么养生啊那些东西啊，啊讲一些鸡毛蒜皮小事，其实那个是很厉害。因为你如果吃了这个东西，然后你相信他，当他丢出他要的你相信的观点的时候，你就是如同你讲的，真的会吸收进去，
1: 降低你的
0: 智商，
1: 同时啊，增加他的可信度啊，这个我们在研究上称为节点啊。就是传播讯息的那个节点的可信度嘛，可信度很强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听我信任的人讲什么嘛。那你平常讲的什么养生啊，我会觉得有道理。有一天你讲出一个东西了，我还是会觉得比较容易觉得有道理嘛。他利用的这个模式就是这个样的，就心理学上本来就是这个模式。刚刚你提到这个媒体环境的问题是整个的大改变嘛，你是专家了齁。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是媒体哦，他必须要去利用这种无厘头的讯息哦，刚刚你讲的这种算
0: 是完全无厘头。
1: 去
0: 无厘头新闻变成主流。
1: 没错，他要养一批始终的追随者嘛。
0: 以前这种东西啊就是当花絮。
1: 对。
0: 就是在播新闻播了快结束的时候就轻松一下一个花絮。现在花絮变头条。
1: 所以这个很糟糕，这个要怎么办？
0: 这个花絮变头条，我认为是中共渗透，甚至于台湾有一些新闻主管。好久以前呢，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啊，那个薄熙来还在的时候，他在重庆啊搞唱红打黑哦，
1: 对，
0: 台湾很多媒体人去捧场哎，所以像那这样的人，他怎么脑子里头会有所谓重要的事情啊？他就是宁愿每天都做这个不重要的东西混日子。可是为什么老板就这样给他这样混过去？因为老板也是觉得说做这些我比较安全，
1: 一点没错。
0: 所以逐渐的台湾社会就变成一个，你看我们现在每天真正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哦，那个在讨论的内容啊，我听起来都是胡说八道的。最近当然有很大的事情发生，我当然知道这个事情的内容，我不讲了，不讲这是什么事情。可是我看到不管是什么派系讲的内容啊，都 fabricated， 就是根本那个事情跟这个的关系根本不相干。它 fabricated 变成说，你看我们的政党如何，我们的政党如何，然后两边就各自攻击互相的虚幻的不真实的东西，你不晓得怎么评论这种事，你知道吗？
1: 对，
0: 因为你这个左边讲的也不是事实，右边讲的也有一点点好像是有根据，但是老实说，说成这个样子也不必啊，也不是你说的这样子，大家都在玩这个游戏。
1: 所以现在媒体有一个趋势啊，他要养一批忠实的追随者，这样他媒体才能活下去啊，就是迎合他，
0: 弱智化，
1: 迎合他，同时是制造同温层。
0: 媒体本来是希望就是大家认知更清楚，然后脑力更好，
1: 对，
0: 可是现在都不是。所以啊，现在又另外一个那个趋势来了 ，AI 来了以后哈，这些弱智者哈，每天都在问说那个 AI 怎么说。
1: AI 幻觉的问题又出现了，
0: 那就来了啊！他写文章已经写，因为弱智嘛，所以写文章已经没有办法超越 AI 了，所以他认输了，就宁愿当 AI 的工具人。那 AI 后面有可能有中共的这种
1: 有计划的
0: 认知战，
1: 有计划的污染资料库，
0: 污染资料库，
1: 资料库没错。
0: 然后这污染资料库，你就变成你每天。你不知不觉就去请教这个被污染的已经肮脏掉的资料库。
1: 对，没错，
0: 对吧？
1: 这个我们称为 AI 幻觉嘛。
0: 对。
1: 那中共有计划的去污染中文的资料库嘛，甚至外文的资料库也是有计划的污染。
0: 有，他们都有。
1: 比如说一讲到，简单说啊，六四绝对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啦。
0: 对啊。
1: 最伟大的人就是毛泽东了，大概就是不断的不断的讲这些无厘头。那这些 AI 没办法分辨嘛。当你问他说世界最伟大的人是谁，他答案是毛泽东啊，就是这样出现嘛。这个我们称为 AI 幻觉嘛。他其实是有计划的污染，所以现在各国都在推 AI 主权嘛。
0: 对。
1: 所以希望能够比较纯正而正常的一个答案嘛。那刚刚你提到说媒体我们的一般消费者其实是媒体素养的问题。 问题。我最近在研究的是媒体素养，这个状况到底要怎么回事哦？
0: 嗯，
1: 那媒体素养里头有很。

0: 多很多的这个学者哈，在做这个研究。其实哦，看到后面它只有两个东西啊。第一个哈，你要从媒体知道什么是真的嘛，哦，你不能被骗嘛，哈。第二个要从新闻里面去吸收你的知识嘛，就刚刚你讲的，媒体要去教育普罗大众，哎 ，education 很重要，啊，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哎，对。这两个是你第一个你要知道不要被骗，第二个要从里面得到知识嘛，哎，你得到好处，这是一块嘛。另外一个，当你知道这些东西以后，你很自然的会把你的想法传出去嘛，哦，是第二块嘛，就是说你制造媒体的讯息嘛，所以这两块加起来才是媒体素养。那现在我们第一块没办法解决的话，第二块一定出问题，
1: 对，
0: 因为你被刚刚讲的 AI 的污染也好，或是被媒体有意的带风向也好，不管你怎么样，你自己没办法分辨，没办法分辨以后，你自己想法更差了，跟这不知道差哪去了。你又把你的讯息去传给你的亲戚朋友，那糟糕了，那整个社会都乱成一团。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是，我们希望所有的普罗大众都能够很正确的过滤掉媒体不好的东西。从里头吸收到自己的知识，同时找到真实的东西，然后把这些真实的东西传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因为正常的人不会把假的东西传给亲戚朋友嘛。
1: 这个，人家说好事不出门啊，
0: 是啊，
1: 坏事传千里，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坏事比较有刺激感。
0: 对对对，没错。
1: 那好事呢，要动脑筋。在 AI 里头有一句话说，如果要把事情讲清楚，那有一个 good story， 那也可以引导你变成比较有智慧。这个东西叫做 bitter lesson， 这是非常痛苦的学习过程。就是你要学好就是痛苦，
0: 确实不容易。
1: 那要学坏呢，不要力气，就很容易就学坏。
0: 有心理学者在用好的消息跟坏的消息来测试它传的速度，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差六倍啊。
1: 是啊，
0: 好消息哦，传只有一倍哈，一哈，
1: 因为好消息你要认知所有的好消息的内部每一个都必须正确。至于坏消息呢，随便乱讲，
0: 对，随便乱讲，而且很容易激发人家的感情嘛。
1: 对
0: 啊，所以在接触到讯息的时候，只要让你很生气的，让你很伤心的，或者让你很不安的这些东西，你大概听众朋友就要小心了。说，哎，这个是不是有人故意要刺激你？哎，那你要小心了。你冷静下来再想一想，这些讯息合不合理，就可以达到媒体素养的进一步的增进嘛。
1: 是，今天非常感谢刘明老师哈，他是认知战，台湾认知战的专家哈。我们今天谈的非常深入。谈出好几期的题目，可能我们未来再来交代好了。
0: 是是是，
1: 再请刘老师来，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央银行今天公布最新外汇存底统计，截至8月底，我国外汇存底月增76.33亿美元，终结连两。

0: 个月下滑趋势，重回6000亿美元大关，来到 6019.04 亿美元。对于美国联准会9月利率决策会议动向，央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分析，赞成升息的票数应该会比上次会议多，但是按兵不动的几率高。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我国外汇存底八月增加 76.33 亿美元，创下从去年五月一年多以来最大单月增幅，且达到 6019.04 亿美元。央行分析外汇存底增加有三大原因，一是外汇存底投资运用收益，二是受八月国际美元指数走弱带动主要货币对美元普遍升值，经折算为美元后推升整体外汇存底金额，第三则是为维护外汇市场秩序，央行进场调节。由于联准会9月利率决策会议结果将于台湾时间17号出炉，而同一天台湾央行也将举行第三季理监事会议，美台是否跟进韩国、菲律宾连续升息抗通膨引发关注。外汇局局长蔡炯明指出，从期货市场及金融市场数据来看，目前市场对 FED 9月升息的预期约五成，后续关键仍在通膨数据。11号公布的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将是影响9月利率决策的重要数据。他也进一步分析，联准会9月按兵不动几率高。蔡炯明说，
2: 这个12票里面可能就是鹰派会略多一点点，但是目前看起来我个人还是认为，就是说可能跟上个月一样，也许鹰的票数会多一点，但是还是会更接近，但是可能还是维持不变的几率比较高。假设通膨没有如目前市场的预期的话，没有太大的变化，应该还是会是一个 close call， 但是可能还是会 hold 得住。
1: 蔡炯明也指出，联准会内较鹰派立场的华乐近期谈话值得关注。华乐表示，若八月通膨数据持续朝 2% 目标改善，倾向支持维持目前利率不变。蔡炯明分析，华乐过去几年的政策判断主要是从职缺率、失业率以及通膨等总体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较不受金融市场波动影响，政策观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台湾港务公司今天针对公主邮轮退出台湾市场的报道指出，主因是公主邮轮母公司改变经营策略，由旗下的哥斯达邮轮来台经营母港。公主邮轮则是以挂靠为主，而且不仅明年来台的艘次大增，挂靠港也将从基隆扩及高雄和花莲。记者吴丽君报道。
3: 公主邮轮日前在脸书公告，英商康年华旅行社台湾分公司网站、社群平台及当地销售业务于8月31号起停止服务，且不再透过当地营运单位接受新的预订。对此，台湾港务公司行政副总高传凯4号说明，公主邮轮母公司康年华集团旗下拥有多个邮轮品牌，包括现在台湾基隆和高雄经营双母港的哥斯达邮轮，公主邮轮则是在疫情之后改为经营来台挂靠航线，因此最近公主邮轮只是将原本在台湾的办公室撤除，对一般台湾旅客影响其实不大，甚至他在明年来台挂靠的预报艘次还较今年大增七成。高传凯说，
4: 因为公主邮轮疫情之前在台湾有经营母港，但是疫情以后它整个经营策略的改变，其实它在康年华集团底下的品牌在台湾地区其实是快哥斯达这个品牌在经营，那公主邮轮就没有再到台湾来经营母港，但是它的挂靠港还是有，而且疫情以后这几年看下来它挂靠港其实有增加的趋势，那个明年预报的挂靠航次比今年还要多，今年是14艘次，明年是预报24艘次，所以它的挂靠艘次明年还有成长。
3: 基隆港邮轮发展处长魏硕良也指出，公主邮轮今年仅停靠基隆港，明年则将停靠基隆、高雄及花莲，其中停靠基隆就有16艘次，高雄也有6艘次，花莲则是2艘次。此外，港务公司也说明，为了打造澎湖港为离岛邮轮示范港，马公一号码头研建及竣深工程在2020

0: 2024年4月启用后，已可提供15万吨国际邮轮靠泊，且截至去年已迎来32艘次国际邮轮靠泊，今年1到9月也将有24艘次停靠，迎来 2.8 万名国际旅客。至于目前停靠澎湖最大吨位的邮轮是 7.7 万吨的领航星，不仅今年已靠泊20艘次，还曾写下同一天与岛屿天空双邮轮靠泊的记录。此外，三井海洋邮轮旗下的海洋富士也将于10月4号首度莅临澎湖，而且主要规划的航线是从冲绳一路停靠基隆、澎湖、高雄，再返回那霸，显示目前台湾邮轮市场依旧持续稳健发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要关心的是，高雄市长陈其迈今天举行新书发表会，回顾六年来自己像亡命之徒般带领高雄市政的心路历程。现场不仅政坛要角齐聚，赖清德总统更是亲自出席力挺，盛赞高雄转型的政绩让人甘拜下风，并且期许陈其迈能够将其市政经验交棒给赖瑞龙及其他党内参选人。记者杨仁祥报道。
2: 高雄市长陈其迈4号在台北举行高雄仅仅仅2314天极限转型新书发表会，赖清德总统、前副总统陈建仁、前行政院长谢长廷及民进党籍立委沈柏阳、苏巧慧等多位政坛要角皆到场支持，也展现陈其迈在政界的好人缘。陈其迈自认从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虽然曾在2005年代理过高雄市长，2018年选举时也被大家看好，但落选的结果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认为政治生命已走向终点。虽然后来补选上高雄市长，但也不是沿路唱歌的人，而是辽西过岭，要解决非常多的困难与挑战。陈其迈细数这六年来的心路历程，从面对疫情的冲击、市政的延迟、南北的落差，再到产业升级、水源问题、台积电投资、轨道建设、演唱会经济及文化转型等，他谨记当年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提醒，当市长要像亡命之徒，没有包袱也没有退路。陈其迈说，
3: 我常常开会的时候也跟我的首长讲说，咱不退路，高雄没有再往后退步的任何的理由，那一定要拼，一定要勇往直前。所以我们招商也好，或者是在市政的人都是用这种心情在拼搏。
2: 总统致辞时也表示，陈其迈补选上任后就让高雄市民两年有感，第二任期间更是让外界对这座城市改观，用六年的时间交出这样的成绩单，不仅赢过台北等蓝营执政直辖市，也赢过了台南，让曾经身为台南市长的自己甘拜下风。总统也点出，帮忙高雄做最多宣传的其实是台北市长蒋万安，因为他每每遇到任何的质疑，都会回一句为什么不去问高雄市，这其实是对高雄市政的最大肯定。总统说，
4: 你可能要学习一下蒋万安市长，因为大家还不知道你做得那么好。蒋万安每讲一次高雄市， 我看高雄市都讲得很好，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会想要来买这本书，一定是畅销书。
2: 总统也提醒陈其迈，市政不是到发表这本书就结束，还要能够交棒下去。在场的前市长谢长廷当年单枪匹马到高雄，改变了高雄的命运，如今市民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与希望，因此期待陈其迈也能以亡命之徒的精神交棒给赖瑞荣及所有绿营参选人，获得民众支持，高票当选。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兰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曾经担任台积电财务长兼发言人多年的何立梅，今年退休之后又有了新的梦想。如今担任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董事的他，今天出席第11届台积电青年逐梦计划 What If 互动展，透露自己从小就想学钢琴，却没有机会实现。如今希望投入教育，帮助更多的年轻人逐梦，也鼓励青年不要害怕尝试，在探索中找到真正想走的方向。记者江昭伦报道。
5: 何立梅4号在 What If 互动展开幕活动上分享自己小时候家里没有太多资源，想学钢琴却连向父母开口都不敢，因为知道几乎不可能。后来虽然没有

0: 走上音乐这条路，但他对艺术的喜爱一直没有消失，且转化成他常年支持音乐会与艺术家的另一种方式。何丽梅也因此鼓励年轻人，很多兴趣可能因为家庭条件、父母期待等因素，在成长过程中被压了下来，但只要有机会，就不要害怕去尝试。何丽梅说：“
1: 我们有很多的兴趣，可能在小时候被某些因素给盖住了，也许是爸爸妈妈不让你去啊，或者是像我是家里没有条件啊，盖住了啊。如果你有可能的话，啊，请你不要害怕，尽量去尝试，从尝试中。”就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它可能成为你终身一个很大的养分。
0: 其他分享者也从自身经验谈逐梦。曾入选计划的苏伟玲，从屏东到台北求学后，看见不同环境带来的视野差异，因此萌生打造地方人才交流平台的想法。另一名逐梦分享者李义修则回忆大学时，为了参加赛车比赛，曾写下赞助企划书，说服母亲支持，踏出追梦的第一步。台积电文教基金会董事彭宗平则表示，逐梦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自己至今仍希望有一天能到高中开一门结合历史与地理的课。这些不同的人生选择也呼应今年 What If 互动展的主题。策展团队观察，许多Z世代青年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走对路。因此展览不替年轻人定义成功，而是透过不同的人生体验，陪他们探索真正想走的方向。艺术家郭逸晨则为展览打造互动光影作品《快闪梦》，以一颗从1901年持续发光至今的百年灯泡，象征梦想从灵光一闪到长时间实践的过程。郭逸晨也分享自己小时候曾梦想成为太空人，虽然最后没有真的飞上太空，却把想象转化为艺术创作。今年更透过基金会的协助，将小朋友的乳牙透过火箭送上太空。他说，即使长大后面对挫折，大家其实都还在朝梦想前进。展览另外规划十场人生聊天室、人生选择工作坊，邀请21位历届逐梦团队成员及台积电资深员工与青年近距离对谈。What If 展览互动展从9月4号到5号在光点台北之家免费开放参观。第11届台积电青年逐梦计划也已经开放报名，至10月15号中午12点截止。央广记者张周伦台北采访报道。
2: 外电消息方面，联合国粮农组织今天公布的资料显示，干旱和冲突影响大宗商品市场，八月食品通膨加剧，糖价更是攀升到一年多来的新高。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农粮组织编制的食品价格指数在八月月增 1.9%， 年增 2.5%， 今年八月的涨幅比七月大，七月月增 0.6%， 年增 1%。欧洲今年夏季遭到一场高温席卷，导致农作物产量下滑，同时盛鹰现象也威胁亚洲农作物产量，糖价因此大涨 11.9%， 创去年6月以来新高，小麦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15%， 部分原因在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黑海出口物流持续受阻。此外，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之后，市场对农业投入物资供应的担忧进一步支撑玉米价格，使其上涨了 2.5%。 意大利首位女性总理梅洛尼领导的内阁今天正式成为意大利共和国史上最长寿的政府。她在脸书发文指出，怀着感恩心情和强烈责任感迎接此刻。截至9月4号，梅洛尼领导的右派联盟政府已经连续执政达1413天，超越前总理贝卢科尼克在2001年到2005年间创下的1412天的执政记录，打破意大利长期以来短命内阁的魔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意大利已经历经将近70次的政府更迭，内阁平均寿命大约只有14个月。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正淳。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大块文化所出版的一本书，曾文熙的1000个名字，大地艺术季的流域学。那这本书呢，其实是完整的记录了在2022年所举办的马套大地艺术季曾文熙的1000个名字。那说到这个马套呢，听起来有一点像台南麻豆啊这个名字。事实上那确实这个台南麻豆的古地名呢，就是源自于台湾原住民希拉雅族语马塔，那代表的是眼睛。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文献当中，把希拉雅族四大社之一的麻豆社就记录为马塔。那大地艺术季的策展团队刻意选择希拉雅语马塔，是为了去中心化，并且向土地的历史致敬，希望带领大众用原住民跟大自然的视角，看见曾文熙流域千百年来最原始、最多样、最感性的生态纹理。那这场台湾前所未有别开生面的艺术季，打破了传统地方艺术节嘉年华式的热闹烟火，转而走向深度填调以及生态环境倡议，以流经台南市的曾文熙流域为舞台，团队花费3年时间，针对长达138公里的广大曾文熙流域进行深度田野调查，之后根据调查记录，邀请艺术家创作作品进行展示。那这个艺术季呢，目的就是在提升长河川流域社群以及一种新形态倡议型生态艺术季的弹性跟连结性，希望以艺术为中介，促成上中下游的地文、水文、声文、人文的沟通对话。在长达3年的田野调查当中，范围横跨了嘉义县跟台南市，串联起海拔1000多公尺的阿里山邹族部落，一路延伸到台南七股的入海口。这不是一个单点的展览，而是把整条138公里的河流流域视为一个生命跟艺术的共同体。那我们上个礼拜访问的就是这场艺术活动的总策展人，台南艺术大学的龚卓君教授，他目前也是台南美术馆的馆长。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又再度用电话访问的方式访问龚卓君老师。龚老师您好。
1: 正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其实在这个书里面其实很精彩，除了说是文字的一些介绍说明之外呢，有很多珍贵的这个田野跟作品的这个照片。那在这个样的一个艺术计划里头呢，我想也请这个龚老师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摄影师啊如何透过镜头去前行曾文熙啊，这个因为他们看的角度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他们透过他们这个镜头可以看到我们什么平时所看不到的这种河流的盲点呢、
1: 我们的潜行摄影队啊，这个整个计划是我们委托沈昭良老师啊，这位很重要的这个台湾的摄影师呢哈，来做整个的规划。那他的费用呢哈，我们很早就拜托他哈，就是我们把这个艺术公社存下来的过去得到的奖金呢哈啊50万啊，就是在很早期还没有拿到任何补助的时候，我们就给了他。
0: 是，
1: 他帮我们找了20位年轻艺术家，还有在地的摄影师呢。哈，开始我们才非常惊讶的发觉说，原来是陆海空这个3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就是从高空摄影到行走的哈，这个陆地平面的这样的一个摄影的哈。那么一直到水下摄影呢，
0: 是
1: 都含刮在他邀请的这些摄影家的这个范围里面。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第一个就是水下摄影啊，因为很多原住民的哈，他们会就是潜到曾文熙上游有某一些深潭啊，或者说在接近水库的地方呢哈。它还是有一些深潭，他们会潜到这些潭里面去呢，去捕鱼或者说去玩水那这个水下摄影的这个部分，让 我们对曾文熙的观点完全改变，因为这时候他就拍到很多的鱼群哦，跟水下的这些地形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貌。那么另外是有些摄影师他就拍嘉南大郡哦，就是农民跟这个郡道之间的关系哦，所以他有农田啊，有果园啊，有不同的这些郡道它流经的地点，那这些农民他就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啊，站在这个郡道的这个沟边的哈，来去做拍摄。那最特别的是涨水沟，也就是说这些郡道呢哈，它在整个嘉南大郡水利会的啊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呢哈，它长久以来就有需要在台风在暴雨。在这些郡道被阻塞的时候，或是农民跟农民之间在争水有纠纷的时候呢，这些涨水工都要到现场去，所以他们有时候是冒着生命危险的，那么一辈子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工作。那当然就高空摄影来讲，我们就可以看到2021年整个曾文水库干旱到剩3%，几乎要全干了。那这个时候它的库底原本的这个大埔，这个被整个水库淹掉的这个聚落，它的过去的痕迹就从这样的一个摄影里面显露出来。那很多很美的照片它却隐藏了整个溪流跟聚落的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哦，所以从高空，从平面，从这个道路，从郡道，然后一直到水下摄影的哈，这个是我们在潜行摄影队的计划里面得到非常丰硕的成果哦。这个可以类比到很多不同的国家，他们比如说有密西西比河的这个全流域的摄影计划，或者说长江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摄影家在做全流域的这样的一个摄影计划。那我想这个曾文熙的潜行摄影队的计划应该是这20年来沈昭良老师呢他策划了一个突破20年的框架，还没有人对全流域呢台湾的某一条溪流的全流域做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集体的摄影计划。
0: 是，这听起来真的是相当难得，而且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一项计划。好，那这个书里面我看到还记录了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万物议会啊，这个宇宙万物的那个万物啊，万物议会。
1: 是是是，
0: 这个其实听起来是很前卫的一个名词了啊。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尝试。那这个龚老师来帮大家解释一下啊，什么叫万物议会呢？为什么要办在这个曾文熙的旁边呢？
1: 好，万物议会是这样哈，我们今年10月、11月要开始选举了哈，在所有的选举里面呢哈，所有的民意代表，并没有任何一个民意代表他代表森林，
0: 是
1: 代表溪流，
0: 对，
1: 代表水鹿或是黑熊，那所以在从欧洲到亚洲呢齁，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家、环境团体跟社会研究者呢齁，他们倡议说这个政治体制呢齁，是不是可以重新做一些实验，做一些改变啊。最重要就是法国的社会哲学家拉图尔，他就发明了这个说法叫做 Parliament of Things 啊，就是万物议会的来源。那么拉图尔他在2020年也有来过台湾，我们也跟他征询过，他说你们自己尽量用，最好发明你们自己的版本哦。所以台湾版的万物议会呢齁，跟法国版的非常不一样，我们就办在溪流旁边，就办在福山坝的旁边，就办在曾文水库的旁边，也办在七股哦，这个我们的候鸟的栖息地的旁边。那这样子一个万物议会呢齁，对我们来讲走到现场很重要。那走到现场呢，我们同时也邀了包含成功大学、台南大学、

0: 是。
1: 这个争论哦，比较激烈的就是发生在曾文水库这一场。曾文水库这一场呢，有一位摄影家叫陈柏毅，他代表的是水库。那另外一位这个廖桂贤老师呢，他就代表的是洪水。那廖老师的主张是说，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水利设施，不应该有水库、水坝哦。那当然，这个陈柏毅呢，他本身是成大水利工程的博士，虽
0: 是。
1: 然说他是摄影家，他当然会觉得说，那没有水库、水坝，那我们怎么人类怎么赖以为生呢？这整个水利系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怎么种稻、种糖、种米呢？那两个人就产生很激烈的争论，那个场景非常的有趣也让我们看到不同的这个价值观的选择呢它如果某些部分推到很极致的话呢那特别是在水库旁边我们就在水库的场景旁边产生这样的一个争论呢我觉得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我想也可以让大家比较深入的思考不同的观点他所抱持的这个立论的基础。
0: 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访问台南艺术大学的龚卓君老师，也是台南美术馆的馆长，他当然也是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的总策展人，来继续的跟我们介绍当年的那场艺术活动，还有最近由大会文化记录了这场艺术季的过程的一本书，曾文溪的1000个名字，马上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南美术馆的龚卓君馆长，他同时也是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的总策展人。他们把这场活动的过程完整的记录下来，那么由大块文化出版了这本书，这是曾文熙的一千个名字大地艺术季的刘玉学。虽然我们没有这个亲身参与或者说在到场去看这个议会的这个开会的过程，甚至是辩论的过程，但可想而知应该是很精彩啊，很激烈。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开会哦，这个常常好像觉得不接地气啊、哦哎、到这个实际的这个生态来开会啊、哦、探讨的问题又是这个和玉所碰到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讨论起来会更有感觉，甚至眼睛看到啊、哦、这个更能够好像是非常强而有力的这种证据啊、哦、可以来作为佐证一样啊、哦、当然这个龚老师说这样其实辩论有的时候其实是好事，他也许并不代表说一定是谁对绝对的对，或者谁是绝对的错啊，也许各有各的一个主张，但是呢也可以让我们去重新思考，毕竟我们可能比较习惯就是说我们便利就好了，那当然用工程的这个手段方式啊来让我们生活更便利，可是呢单向的这种思考就是说一定要投入大量的水利建设啊，对于整个社会整个生态是不是绝对的好，这其实也是值得我们省思的了。其实我觉得你们办的这个大地艺术季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活动，或者说是一个行动，来提醒大家对于我们这一片这个流域生态的重视。那现在当然因为过去艺术季我们可能也要坦白说哈，可能当时大家关注的这个热度没有那么高哦，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哦，那藉由这本书的出现呢，其实也可以再把这样的一个艺术季的这个效果啊，再更加的放大。但是我想大家拿到这个书的时候呢，不免会被它的这个厚度啊，内容啊，会有一点点这个震惊啊，这含金量很够啊，这样的一本书，其实读起来哦，其实我想也并不是

0: 可能像读很多这种比较闲散的书那么样的轻松了啊。那我们在读这个书的时候啊，这个龚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啊？尤其是这个书里面还附了啊，这个据了解就是说这个手刷的啊，这个还赠送了手绘的这个曾文溪流域的地图折页啊。那这个地图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看方式呢？
1: 好，这张呢，哈，这个曾文溪的这个长条图呢，
0: 对。
1: 那其实是有仿效过去在世纪初上个世纪初就有像密西西比河这些游客在搭渡轮的时候，他们都会去买这个所谓的丝带图，丝带图就会把整个流域它所有的点啊，哪些地方打过南北战争啊。哪些地方有渡口啊？时间点啊，长度，通通标注出来。那我们是仿照这样的一个丝带图的概念呢，来做了138.5公里的这个曾文溪流域的这个长条图。那这个长条图首先可以用来量小朋友的身高，就是他后面有一个 公
0: 是
1: 分的尺度，大概就是
0: 是是。
1: 138公分左右。那另外就是，上面有标注一些刚刚提到的周族朋友他们对一些特殊地点的命名，那这些点我们整理了有超过200个不同的这些点，然后一直往中游、下游，所以就是各位对台南的印象如果从这个长条图来看的话，可能都蛮集中在下游的哈。靠市区、靠七股、靠这个安平的这样子的一个起点，所以不妨可以慢慢的回溯大家慢慢的理解说，南科它是在中游的彰化，然后再上去左镇有化石的地方，就更往上，然后之后到曾文水库、到茶山，然后才到阿里山，所以我们的这个大地艺术季呢，就不是仅限定在台南，它因为流域的关系呢，把嘉义的这个阿里山呢，打破这个行政区呢，把嘉义跟台南透过流域把它连起来。那么整本书的阅读，我有一个刚刚这个主持人给我们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提示跟灵感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可以从万物议会的每一个议员的短文啊，就是他在议会上面的发言都会有一个发言稿，那每一个议员都会特别为某一个物种去做发言。那我想这一些发言都是主观第一人称的代称性的这样的一个发言哈，是带有情感的，是带有对生命的这样子的一个尊重跟醒思的哈，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哈，比如说，有一位周族的头目呢，他就代表这个水獭灵，他是用水獭的灵魂的角色在说话，然后千里步道协会的这个执行长呢，他就用一颗石头，一颗溪里面的石头，他经过100万年的这样一个石头，透过石头跟溪的互动来说话，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非常生动的，有非常多的三次万物议会的小故事哦，我建议可以从这边读，然后再往前去看艺术家的作品，往后去看后面的一些文章哈，这个是我对阅读上面的一些简单的建议。
0: 今天听到了这个大地艺术季的总策展人龚卓君老师的这个介绍啊，这个仿佛就是带领我们顺着曾文溪的这个水流走了一趟很丰富的这个流域学之旅了。那么，我想，对于任何关心台湾这片土地、关心河流生态的朋友啊，其实我们透过这本书呢，就可以打开属于我们自己的所谓的流域视角啊，这可能跟我们一般的这个视角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时间有限啊，这只能够跟龚卓君老师啊谈到这里啊，那再一次谢谢龚卓君老师。
1: 谢谢，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连续两个礼拜我们介绍了2022年马套大地艺术季的相关细节。为什么要这么关心我们的环境呢？其实谈梦想多半都是比较个人的，但是我们的个人梦想绝对是建筑在我们这整个地球的永续上面。如果没有一个永续的环境，那个人的追求其实也是非常渺小的。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照悟宫保地中、佑春、痴仙、悔之以及胡颖四人严阵以待。除了贺廷仁在台湾新闻报社确认资料，其他人不是沿途埋伏，就是在赶来的路上。佑春说：“
1: 大家能及时会合吧？”
2: 哎呀，不必担心啦，距离润安约的时间还有一个时辰呢。
0: 悔之仍是从容地与痴仙对饮，胡颖则是抱怨着：“
3: 哎呦，这种胡乱推论下的计划。”

0: 中间最好不要出什么麻烦的差错。白鹤的身影飞过大花厅上空，一根发光羽毛射落桌上。幼春连忙捡起羽毛化为信纸。
1: 是鹤婷的紧急信息。刚刚与台湾日日星报联系，惊觉二事：一，白水并未收到邀约；二，润安未曾特驻台中。
2: 情况大意，计划当紧急变更，立刻召回阿木。
3: 什么？
0: 哎呀，什么？阿木明明说润安一直在台中，还跟他碰过几次面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那小子是喝了多少才？哎，对了，他本来就不认识润安吧？
0: 哎呀，我就说很麻烦嘛，是不是？
1: 看来事情现在已经往更难以理解的糟糕状况发展了啦。难道是我的错？阿木一开始说到跟韦琪同行，戴着眼镜像是侦探的人，我就以为那是润安魏清德。这么说，阿木提过躲雨的时候遇到他，但那天润安参加丽社大会，应该被大雨困在来源。
0: 还以为只是记错时间。这……如果那个人不是润安的话，那会是谁？啊，你不是魏清德，你到底是谁？阿木吃惊又困惑地望向提着枪助力的黑流，黑流摇了摇头。哼哼，在下只是个影子，倒是问问你自己是谁吧。 那个时候，在吴家外面很讶异被你注意到，不应该有人类可以看到这个身影啊！啊，不应该看到，难道是莫虫？在下为神使，就是神明旨意的执行者。本来只是藏身黑暗的执行机器，但是渐渐也具有人类的意志。 可以借由神明无穷的眼界，还有知识扮演各式各样的人。所以，当你把在下当成记者的时候，那么就顺势扮演魏清德这个酷爱侦探小说的文人吧。哼，尽管这幅躯体当初是模拟武将林朝栋的。
3: 天哪，你既不是魏清德，也不是林朝栋，是莫崇般的怪物。
0: 不是，我说过了，我是神使。在下早就盯上你，毕竟有特殊的眼力，比丽社或是天地会还更让人觉得芒刺在背啊。
1: 那个时候，
0: 阿木想起了在四灵宫给他看到了诗签。难道是我泄露了密信给你，才会还寥寥？<笑>
4: 感谢你的协助，让在下可以更快的锁定叛党，将其一举歼灭。可恶，就是你杀了寥寥，打瞎了老板，还欺骗了我，我不会原谅你。
5: 阿木自责与愤恨交杂，咬牙切齿，并握紧拳头向前。笨鬼儿子，别冲动，会死的！
0: 阿木往前踏一步，就被黑流以枪尾重击在胸口喷飞，重重撞在石灯笼上。嗯，你很有种嘛，怪物侦探。啊不，被称为阿木的杂职异物。黑流踏着沉重步伐靠近。台中神社的上空，体型颇大的白额燕悠悠自鸟居窜入。
1: 看样子有别的来客，是在下没把门关好。黑流长枪一挥，一团黑雾封住了鸟居。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人打扰了。
6: 悠悠狼狈地落在餐道上，鸟身上跳下了一个人影。
7: 悠悠辛苦了。
6: 老板，
7: 阿木，你没受伤吧？
6: 没事。
2: 我很强壮的，但那个家伙不是魏清德，而是……
1: 我知道。
0: 幼春抽出毛笔，对着黑流。
1: 胡颖说的没错，你不是大柏林朝栋，只是一个假冒品。
3: 真没想到你还活着，看来下手太轻，这回可不手下留情了。
0: 黑流身后窜出近百名壮硕无脸的特高营警。
1: 北白川宫是文魔卫神，会有活鬼横行，都是你们造成的，对吧？
3: 就算是依靠法力，仍然是真实的神，会造成活鬼并非我的意愿，也一直协助你们解决问题，反倒是你不领情，比天地会还要顽固。
1: 难道廖天丁盗走立社的秘籍与魔笔也与你有关？
3: 你们的秘籍、魔笔跟反叛心都在神明的视线之下，天地会也早就在执掌之间，只要假意合作，聘雇飞贼还有密探，不经手就可以取得秘籍跟魔笔。虽然魔笔被早一步卖掉，秘籍也被烧毁，但是在下并不在意。
1: 所以你们的目的不是要抢走东西，而是不让立社使用这些力量。
3: 用那些能力反叛，虽然还是会被在下米平，可是造成骚动，违背神明期盼的和平，让魔笔流落出去，则可以增加在下感知的情报网。比如让密探制造活鬼吕后安，基本上立社的一切都逃不过在下的法眼。
1: 天地会的密探就是红了吧？是他篡改严格制的。
2: 了了根本被你们利用了。
3: 更重要的是，这可以让你们忘记魔笔，就算找回来，当知道活鬼都是因为魔笔所引起，自然会拒绝使用。只可惜吕后安活鬼不中用，让廖天丁活鬼盗笔也失败了。
1: 可是时间顺序不合理，没拿到秘籍怎么有办法实行这样规模的法术？
3: 你还真的以为只有立社有秘籍吗？既然是远古流传下来的书，有别的抄本流入皇室也不奇怪吧？是你们井底之蛙太愚昧了，还真的以为那是独有的力量吗？哎，天皇的秘籍可比立社手里的还要完整，秘籍提到了创造神明的法术，只是需要具备的条件很多，在日本也被高度的忌惮，不敢随便使用，一直到了台湾成为一个很好的实验场所。
1: 所以你把我们当实验品。
3: 治理台湾初期的大小反叛不断，需要力量镇压维稳，正好领收本岛的北白川宫就是有天皇资格的至高皇族，符合了成为神明的条件。总督府官员协同尾崎这些文人策划了这个全岛计划，建设各地神社御遗迹，构成法阵，报纸文字宣传影响人们。最核心的台湾神社完工以后，能久神就已经不可动摇了，让台湾可以稳定和平的发展。
1: 这不可能让所有人信服。
3: 对于神明的任何质疑或记忆都会随着法阵的增强而瓦解，可是因为规模庞大需要更长的时间，而无法影响的、破坏信仰的或是违背和平的，就由在下来一一清除。
2: 所以寥寥和天地会的人因为放任魔笔造成墨虫杀害的人，这些性命就不要紧吗？
3: 是不得已的牺牲，以个人的眼界自然不会懂，神明的宏大视野可以看见不同时空甚至未来。你知道如果让叛党起事，那会死多少人吗？早点除掉那些还没长大的害虫是权衡下必然的正义。
1: 这种正义是我无法接受，我不是神，不知道什么如果或权衡。但是你口中的和平虚假似幻，只是强权无人能反抗，统治者根本听不到被压迫的人们叫苦连天。

0: 眼中的生命清浅如尘，只是无情的以统治者的角度评估，根本看不见每个人之间的情感，
1: 真是大言不惭呐！
0: 什么正义和平，说那么好听，都只是殖民者便宜行事的自私手段。这座岛不需要没有怜悯的神明，不需要只为统治者服务的神明。无论神社盖得再高大，名声喊得再洪亮，都是假的。什么神明与神使，实际上不过就是比较大的活鬼与墨虫，全都是违逆天道的恶念邪物。身为继承文灵力的人，我一定会把你们给清除掉，管你是鬼还是神。
2: 哇，小龟儿子，你老板超帅的啦。
1: 你们诗人就是这样，嘴里一口漂亮话，也不称称斤两，那么快就忘记教训了。要杀你，在下早就能杀好几次了，一再给你们机会，反骨竟然越长越大。诗人就不能好好写诗吗？非得不自量力的拿那小笔跟当朝的大刀硬碰硬？
0: 诗人不只是写诗，也必须永远质疑与对抗强权。笔不如刀锐利坚硬，但力量一点都不小，如同你们以墨创造文明
1: 神明，
0: 如同你们以墨创造神明，我们也能用笔毁灭神明。
3: 林佑春气势高昂，手中毛笔迸发金色光芒，照亮弥漫整个神社的黑雾。黑流一脸不屑，
1: 口气是不小，可是身躯渺小孱弱，还妄想抵抗大军，何况了，在此神社空间可是在下的主场。
3: 引警队伍整齐一致的步伐踏着餐道上前，佑春面对军事毫不畏惧，笔在空中留下闪耀的文字。
0: 哼，主场吗？露华青诗著山梁，池绿烟凝静有香。
3: 诗句落到了地面，将银井脚下的区域化为了青烟缭绕的莲花池。
4: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创梦客的营运长赖正明，我的座右铭是勇敢做梦，勇敢追梦，梦想成真。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一个高中生面对升学压力时，书桌前却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日本农村，另外一张是德国农村。也许当时的他没有想到，这两张照片竟悄悄决定了未来的人生方向。从农村规划、地方创生到青年培力、青创聚落，创梦客营运长赖正明，他一路陪伴年轻人，把故事变成创意，把梦想化为行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如何陪着一群有故事、有理想的年轻人，勇敢做梦，努力追梦，让梦想真正落地成真。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最早应该是高中的时候了，课业压力蛮大的嘛，拼大学考试嘛，我桌上就放着一个海报，那是一个日本的农村的海报，然后就想象说，哇，如果未来我可以就住在这个宁静的农村，德国农村，那该有多好。所以我很累的时候，我就眼睛闭起来就在想象那样的一个画面，我觉得那个算是影响我往农村规划去走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原因。最近也带着我们屏东跟台东的业者，我们到日本去推广屏东的产品，其实就是用 AI 来协助他们把自己的产品变成日文，甚至可以精简化，然后符合他们的规格。
0: 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呢非常优秀的创业家，他还是中央大学的网络学习科技研究所的博士候选人赖正明，是创梦课的营运长。其实呢他的资历呢我觉得非常的丰富，而且都在研究的单位哦，有在学校教书，同时他也有在国立大学的 USR 的计划等等，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在科技这个领域当中，其实台湾的科技业呢的确是令人刮目相看，也借由他的长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现在呢在他的营运之下的创梦课到底是研究哪个方向，在科技业或是在文创或是在地方创生这个领域呢他都有涉猎，他涉猎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哦。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营运长赖正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营运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营运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创梦课营运长赖正明。
0: 您自己本身呢学的呢是在科技这个领域哦，可是您所涉猎的范围真的蛮广的，还包含了农村的规划以及地方创生哦。所以我很好奇呢，在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哦，最早是什么样的经验会开始让你关注到重新活起来的地方创生呢？营运长
1: 最早应该是高中的时候，
0: 高中
1: 因为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课业压力蛮大的嘛，然后就是也拼大学考试嘛，每天都在念书，那我桌上就放着一个海报，那是一个日本的农村的海报，然后就想象说，哇，如果未来我可以就住在这个宁静的农村还有德国农村，不止一张有两张德国农村，那该有多好。所以我很累的时候，我就眼睛闭起来就在想象那样的一个画面，我觉得那个算是影响我往农村规划去走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原因。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只是因为学校的课业压力大想走农业的方面，当你真正的念了大学之后呢，这个梦想还存在吗？
1: 当然那时候在填志愿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有企管系或很多的科系，就有看到农村规划这个科系，但其实这样科系在当时的氛围下大家是不知道，大家认为比较好的应该比较说应该去念都市计划，我看这是一个发展的前景。二三十年前大家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农村规划，
0: 没错，
1: 甚至认为农村需要规划嘛，它不就是都市化吗？就是这么认为这样。可是我心里总觉得不是，可是又讲不出个所以来，因为我毕竟只是个高中生或是才大学刚进去，还讲不出个所以来。但是我心里的梦想就是刚才所提到那个日本跟德国农村那种漂亮的感觉，我认为就是应该那种样子这样。好。

0: 所以农村规划我们一般来讲跟都市计划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吗？
1: 哎，非常的不一样
0: 哦。
1: 农村就应该要有农村的感觉，如果把农村变成都市，那它就是都市化了，就不是乡村化的感觉。所以农村它本来就是一个生产的地方，进去你应该看它生产的农业的设施，然后农家的住的一个状况，它会有这样的特色。所以各位朋友，你们常像台湾人很喜欢去日本嘛，你到乡村就会有感觉那种日本农村的感觉。如果你到德国去的话，其实会更明显，他们的乡村其实是规划的非常的好。后来我们在大学或研究所念的这个那些案例，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德国跟日本。
0: 哦，我们把它给综合起来了，
1: 也算是综合起来，像地方创生学习日本的地方创生。
0: 最早是日本做得非常好，那台湾开始有做，我看营运长的资料当中呢，也有很多呢都是在地方创生这个领域，当然也是你的专长之一哦。所以呢，你过去呢也长期进行了农村的实地的调查跟社区营造。其实社区营造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在您的观察当中呢，一个地方真正能够永续发展最关键的力量是人，是产业还是文化呢？
1: 其实当然就是人，
0: 人，
1: 因为在乡村嘛，要有人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记得很清楚，是我们研究所那时候在中兴大学念农村规划研究所，常常那所长就会讲到，他们德国就是一种就是由下而上的模式，所有要做一些事情，
0: 由下而上，
1: 对，就是居民觉得想要做什么了，有需要了才去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计划或者是国家的政策说你应该要做什么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的，像他们的马路，他们会让他们用弯弯曲曲的样子，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他们还把原本的笔直的道路改成弯弯曲曲，
0: 为什么？
1: 因为第一来讲，直的道路是危险的，你在乡村上你会开很快，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用汉堡坡让它减速，弯弯曲曲的道路就是你自然减速的样子。那再来，弯弯曲曲的路才有乡村的感觉，它不是科学园区，也不是都市，不是那种笔直的道路。你看到笔直的道路，你会觉得它有乡村的样子吗？当然就是要弯弯曲曲那种样子，但是它其实还有安全的考量
0: 啊。这不是营运长讲，我都还不知道，我应该就是刻意就是弯弯曲曲的。哦，原来是安全的，让你减速的意思。
1: 减速，对，所以甚至他们不只是路，连河流都这样子哦。
0: 因为河流没办法吧？
1: 是因为最早呢，其实他们的河流也都是直的，像我们台湾这样截弯曲直。后来发现说，常常会造成一些问题，就是你把它截弯曲直的关系。那他们后来就需要一些永续的方法，他们就把那些原来的直的那个打掉，就变成原来的水的一个流向的样子，然后旁边再去做一些生态的景观规划。
0: 是他们用人工造景的意思吗？
1: 很好笑，是在恢复以前的样子。其实那个河流本来就是这样弯弯曲曲，所以他们德国工业发展的时候把它变成直的，后来发现这样不对，又把它打掉，变成弯弯曲曲的样子才是它的生态工法，才是它原来的样子。这样
0: 台湾也可以这样子吗？
1: 有，我们那时候在念的时候就有说，台湾其实慢慢可以往这边走。所以你现在会看到一些水保局啊，他们所做的那些河川的整治就是用生态工法，那其实很多就是学习日本跟德国。
0: 刚才呢，严院长讲到生态工法，我们常常看到这四个字哦，正确的生态工法会是怎么样对我们整个的生态系才会好呢？这个生态工法
1: 其实德国考量非常细，除了考量到人以外，也考量到动物，
0: 所以动物，
1: 对，它的生态工法其实是根据动物的那个去设计的。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说我们要做一个高速公路，然后会经过一个田野的地方，假设切成两半之后，如果是我们台湾可能就直接切成两半，
0: 对啊。
1: 可是他们会考量到切成两半之后，原本的动物左边可以到右边，右边可以到左边，
0: 对，
1: 所以就没办法过去，所以他们就盖一个生态廊道天桥，让动物可以这样子。
0: 动物会跳上去吗？
1: 不是，就是让引导它可以这样子连结在一起。
0: 哦，
1: 对，动物你把它照顾好之后，它就不会像日本的熊，你把它的栖地都破坏，它们当然就会出来你的住宅的地方这样乱。所以他们在考量这些东西，假设你做一个建设有破坏到这些动物的地方的时候，有一个叫生态账户，就把它记录起来，你这边用了多少地，要再补偿回来。那补偿回来之后，还要把它连接起来，你不是给它一块地就好？那原来我生产的地方、生存的地方，我要怎么过去？你要做个廊道把它连接起来。
0: 那台湾好像我们农村的地方没有这样子比照办理，对不对？
1: 以前没有，但现在就慢慢有开始有这样的概念。
0: 哪个地方开始有这样做呢？
1: 我记得是水保局，其实在很多地方啊，
0: 南部有吗？
1: 南部有，对，然后记得南投那边也有，他们的一些工法有，其实有很多水保局的长官留到我们所上去修课啊，他们开始懂了这个概念，那大概是20年前
0: 哦。
1: 然后所以这几年大家在做这些工法的时候，就慢慢就会知道说，原来是这样子做。可是其实德国早在40-50年前
0: 都已经这样做，
1: 就已经是这样做了。所以那时候我在念，还所想说德国领先我们，可能这样概 概念至少是三四十年以上，我还不太相信。后来我发现三四年前的东西现在开始慢慢在做，那差不多就是那个。
0: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德国在四五十年前做的那个工法吗？
1: 哎，有可能，就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在做。
0: 难怪呢，营运长的专长就是这个地方创生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创生哦。这几年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青农返乡，我觉得这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开头。谈到您成立的创梦课啊，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成立一个公司，让什么样的人可以加入在里头呢？营运长，
1: 其实我当时在大学，中央大学的时候就带过很多的团队跟创业团队的学生，那也有接触到 USR 一些社区的事情，所以其实在那时候就有一些感觉上，就是我们的学生大家能力都很好，那像我们学校学生，我就发现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梦想，想要做一些事情，可是呢发现说因为家里或社会的关系，他们都没办法去做，甚至也有一些想要创业。所以像我第一代的学生毕业之后，他就说，老师我想创业。第一件事我就问他说，你先回去问爸爸妈妈。创业当时的氛围现在可能好一点，在台湾来讲好像就是一条很危险的很危险的路，这样爸爸妈妈
0: 烧钱，
1: 对对对，爸爸妈妈就哇，你这个创业要花多少钱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在带一些学生的团队，慢慢就想说，诶，原来大家其实都有很多想做的事情，甚至想要回到故乡想要做的事情，可是这第一步感觉都踏不太出去，或者是踏出去了之后好像没有人引领着他，因为大家可能也忙，也没有办法完全这样带着你。
0: 对对
1: 对，跟孵化是有点像，只是说每一个地方的创业的环境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五年前回到屏东，屏东是以农业跟观光为主，它的那个创业条件跟台北跟桃园就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在中央大学所带的那些团队的那些回到屏东，其实我还是要重新去理解当地的产业跟环境，他们的类型是不一样的。
0: 其实营运长所学的专业呢，其实回到我们的中南部的地方，我觉得是最适合的。嘉南平原我们的农业重镇也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地方，当时成立是希望能够帮助在屏东的地方创生，还是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1: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跟伙伴的老师嘛，中原大学的简志峰老师，我们一起有讨论。一开始在学校都从事教育，其实拟定了两个方向，我们可以从教育跟地方创生来着手。教育是我在中央大学学习的网络学习科技教育领域就已经有学得了几年的东西，地方创生是在农村规划学习的一些东西，我们希望这两个东西或许是可以结合的，是可以相结合的。当时是这样规划啦，但是后来再去做才知道，一开始是有困难的。
0: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1: 一开始合不太起来，像带的学生，教育是教育这一块，地方创生是地方创生这一块，两块感觉是一个没有交叉发展的，对、
0: 哦，就是平行的就对了。
1: 对，但现在呢，我发现它慢慢就合起来了。因为像我们第一代带的创业团队，暴风数位，他们是做 AI 的，看似跟农村无关，是现在呢，多地方大家都在推智慧城市、智慧乡村，因为人力不足，需要 AI 来协助。这个时候我发现，哇，十年前孵化出的团队又可以帮助到屏东的这一些产业，忽然这条线又回来，而且还接在一起，
0: 这样的其实蛮好的。那这跟永续发展也会有关系吗？
1: 当然，因为乡村的话，我们台湾的人口是2019达到巅峰2300多万，此后呢就一直下降到现在。那这个数据下降了多少呢？像我住屏东嘛，我还在念高中的时候，2000年左右屏东还有90几万人，91、92万人、那现在只剩下79万人，每年以8000左右的速度，将近10000在下降，所以今年是78万，明年就是77、76这样子。
0: 那这人到哪去了呢？到城市去了吗？
1: 都有到城市，或者是因为小孩子越来越少等等，对，所以就是需要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乡村其实到最后像现在就是很缺少人力的部分啦， AI 就是在缺少人力的时候可以帮忙你去补足这一块。但短期是这样，长期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生意。
0: 对，没错。所以原先呢，您在辅导第一批的这些的实验的学生，现在呢十年之后反而是帮助了农村的 AI 的自动化，来弥补了少子化的这个区块就对了。
1: 是，没有错。甚至我们最近也带了我们屏东跟台东的业者，我们到日本去推广屏东的产品，其实就是用 AI 来协助他们把自己的产品变成日文，甚至可以精简化，然后符合他们的规格的。
0: 哇，这太棒了。
1: 哎呀，我们带到日本的东京，然后去 B2B， 然后跟日本的那个 supermarket 的连锁商店，然后向他们介绍我们屏东的这些产品，他们既要生产还要做简报还要翻译成日文， 他好多事情，所以 AI 必须可以帮忙他们，假设像一些记录啊，如果产品该如何介绍，中文弄完之后，那他可以转成日文的简要介绍等等。那甚至到日本他们也不会日文，用我们的生产的我们做的这个 AI 的快可录的产品去跟日本人沟通，介绍我这个产品是怎么样，我希望可以把我们屏东最好的东西卖到日本。
0: 所以你们把屏东的产品带出去海外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1: 我们屏东很有名的农产品嘛，像有蜂蜜，我们在地有一个叫蜂女孩，是一个台北的女生，然后到屏东养蜂，这样在恒春半岛养蜂。今年

0: 刚好得到百大青龙农业部百大青龙奖，我就把它带到日本去，因为日本的蜂蜜大概九成以上全部都是进口的。那台湾的蜂蜜其实风味是不错的，
1: 对、哦、有口碑，
0: 对、哦、然后还有像巧克力、哦、我们屏东的可可巧克力是非常有名的、
1: 哦、对
0: 巧克力呢，我们这次去 B2B 也有跟日本的森永治国的那个社长那边有来、嗯、我就说、哦、我们屏东在二三十年前开始种可可，有生产巧克力、
1: 哦、
0: 于是他就告诉我，我们森永治国在一百年前就到你们台东的森永部落设厂、哦、因为那时候台湾还是属于日本时期他们管理、哦、森永治国，因为他们种可可必须要比较热带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挑动、哦、台东达仁乡这个森永部落这个地方然后去种，只是说战败后他们回去就什么没有留下，只剩下那个名称叫森永部落。
1: 好可惜哦，真的好有趣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农村规划走进教育，再从青年培力跨进了游戏世界。创梦课营运长赖振明，他把地方创生做出了不一样的可能。他带领学生青年团队将桌游转化为电子游戏，融入文学、生态与历史，累积了5-6万次的下载，甚至吸引了香港、日本、美国玩家。他同时也分享，创业要先重新认识自己，也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如今他回到屏东，看见农业与观光的优势，他更带着台湾的农产品走进日本，让地方与世界产生新的连结。他说，
1: 所以说农业跟观光就是我们屏东很大的重要的两个亮点的品牌。我们后来桌游开始延伸到做电子的游戏，还曾经我带中央大学的团队到日本，台湾也有让更多的游客进来，做了一款游戏叫鹤乡恋旅。日本出水市就是当地最多就是鹤，从西伯利亚飞来，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观光的元素就做在那个 game 里面，去帮助地方的创生。现在应该有5-6万人下载以上了，甚至还有香港的朋友，还有日本的朋友、美国朋友，他们玩完之后在网络上就是把过程给写下来。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要访到是创梦课的营运长赖振明。在聊天的时候呢，才知道说原来他在学校教书的这个科系呢，就是跨界的合作。因此呢，营运长呢，他的领域非常的丰富，的专长也非常的多。我们刚才谈到的蛮多都是地方创生了，所以呢，营运长您长期投入在屏东的地方创生，你也参与了观光、青年跟社区的发展。屏东有哪些在地的特色？您认为呢？被值得看见的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转化为地方的品牌？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刚刚你有提到说你也带当地的农业的特色的人呢，这些产业到日本去跟他们做一些的交流哦。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之外的，在屏东这个地方或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呢？营运长，
1: 我们屏东著名的东西有两个，一个当然就是农业，农业的东西我们很多的水果，热带的水果，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观光，垦丁
0: 哦，垦丁
1: 小琉球哇，这都是
0: 热门
1: 的点。对，所以说农业跟观光就是我们屏东很大的重要的两个亮点的品牌。以农业来讲，我们就有很多的水果，像大家知道的莲雾啊、芒果啊等等，其实不管是日本或是很多的国家，其实他们都很喜欢。我们才会在今年在4月跟7月在日本办了2场的 B2B， 那把是台湾啊，其实不止屏东，还有台东，还有桃园、台北的业者，然后把我们这些农产品或者是一些产品带到日本去，可以让他们的 supermarket 连锁超市向他们介绍我们原来有这么优质的产品，他们也很惊艳，你们居然有这么多厉害的东西。
0: 譬如刚才讲的飞鱼卵变成香肠之外
1: 对，还有我们屏东的可可跟巧克力，种植很有名的可可巧克力，还有我们的屏东的蜂蜜，在恒春半岛所饲养的这些蜂蜜所产生的这些产品等等之类，这是带去他们很喜欢的一个东西，是台东的红乌龙茶。
0: 红乌龙茶
1: 对他们日本非常喜欢，
0: 这几年在台湾

0: 那也很夯啊。
1: 对，但他们、哦、坦白讲，我们带去很多产品，他们第一名喜欢的就是红乌龙茶。
0: 为什么呢？
1: 当然这合他们的口味、嗯、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样的东西是我们台东这边特有的技术，是台东改良厂他们改良出来的红茶跟乌龙茶的做法的混合、
0: 哦、
1: 所以在他们那边是没有这种茶种的。
0: 哎，讲到这个我们的农改厂真的超厉害。
1: 哎，很厉害很厉害
0: 哦。原来红乌龙茶是红茶跟乌龙茶的
1: 做法的混合，以前是红茶就是做红茶的发酵，那乌龙茶就是乌龙茶的，
0: 是，
1: 所以它是这两个的混合的样子。
0: 红乌龙茶的味道真的很好喝，
1: 对，所以他们日本喝了就非常喜欢，因为他们日本有日本的习惯、哦、包装他们可能希望小一点、哦、精致一点，说、欸、包装马上改，他们希望可以马上在日本上架。
0: 好棒哦。讲完了这个地方创生之外呢，因为营运长的领域太多了，因为你也有在大学教书哦，所以教育啊还有游戏啊这些跨领域呢，目前呢你也在中央大学的网络学习科技研究所攻读博士，所以呢长期研究了网络的学习。那为什么要从农村规划跨越到所谓的数位的教育呢？林院长，
1: 其实这个脉络是跟我大学的专题有关。大学在大四的时候就做农村规划专题，那个时候我刚好对电脑很有兴趣、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帮的内埔乡社区就做了一个网站，那就是我毕业的专题、啊、其实它就是把农村规划跟资讯做结合。他、啊、当时的想法是说，哎，原来农村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可是呢好像似乎没有被人家知道，网络呢刚好就是可以让它可以推广出去，
0: 对，
1: 让大家知道，哎，原来内埔乡有这么多好的东西。
0: 那个时候是几年的时候？
1: 大概是2004年。
0: 哇，那很早呢。
1: 对，
0: 22年前呢。
1: 一开始有这样的概念，那就做了那个专题，那老师也非常的喜欢、哦、当然硕士还是念农村规划啦，就念农村规划研究所、嗯、但是坦白讲那时候对网络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所上的网站只要资讯的东西都是我用的。对，
0: 所以你应该是念资工才对吧？
1: 对，也算。后来就到博士班的时候，就刚好因缘际会呢，有就想说，哎，是不是可以念就是数位网络跟教育这一块、
0: 哦、
1: 所以才会到那边去。跨领域也因此产生，因为我从农村规划跳到教育的领域，对我来讲是一个重新的开始，那慢慢的我才能够把这两个结合，才有跨领域的专长是这样来的。
0: 哇，你还跨越到游戏哦。
1: 对，
0: 所以你也参与过从桌游设计开始的跨领域学习的计划。那为什么您认为游戏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学习工具呢？
1: 因为其实在网络学习教育有一个理论叫 Game Based Learning， 就是游戏式学习、嗯、像我们过去的学习哦，我以前的老师很喜欢讲台语叫做捏推教学法，就是
0: 什么叫做捏推？
1: 台语就是捏趴，就是你的成绩你的学习就是、啊、不会就是打、
0: 哦啊、
1: 我们那个年代其实都还是这样，
0: 就打骂教育。
1: 对对对、哦、但是后来发现说其实学习可以用游戏的方式让它变得更有趣、哦、那他就会沉浸在里面，不会学的那是一个很痛苦的学习。当然有这样的理论，可是我们就想说那实际可以怎么做呢？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我工作就是把王内利高中他们的化学，大家对化学式都背的都很困难，
0: 很痛苦
1: 很痛苦。对，那我们就把那个化学的每一个元素都做成一个卡牌的元素，桌游的元素，然后让你看到这些镁啊或钙啊锂，你看到那个样子就会想到那个卡通的样子。
0: 所以果真有奏效吗？
1: 有，不只是让你认识这些元素，就是它会两个人产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0: 哦、
1: 就像是打斗或者是合起来、
0: 哦、
1: 他们结合成为另外一个铝合金或是什么之类的、
0: 欸、
1: 这样子的话就是对于像我自己本身也对化学，我是社会组的，所以我对化学我看到我就头痛的人。游戏的话我就觉得哎、欸、这样子我可以接受。
0: 好像蛮有意思的。
1: 哎、欸、对对对、
0: 欸欸、那现在这个桌游的游戏应用可以到现在吗？
1: 可以啊可以啊，那个名字叫 Chemica， 后来就一直在高中，那个化学老师就是特别对一些对化学很感冒的学生，就会让他们玩这些卡牌游戏、
0: 啊、
1: 对化学不要这么的陌生，这样
0: 这群的孩子还蛮幸福的、哦、
1: 是。
0: 好，那一个好的教育的桌游呢，除了刚才呢营运长所说的这些之外，要好玩兼具有知识在里头呢，最重要是让这些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能够产生他另外的一个思考能力跟行动，这个有吗？你有这样子的案例吗？
1: 我后来在中央大学带跨领域学程的时候，那有一个同学呢，他也是教育所的学生，他就要做论文嘛、
0: 嗯、
1: 他就来找我说哎、欸，可以做什么、
0: 嗯、
1: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中立嘛、
0: 嗯、
1: 然后就说哎、欸，像一些中立有一些相关的城市的议题，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桌游，城市的一些相关假设环境啊，或是我们的老街西啊河川的那些议题啊、
0: 哦、对对，
1: 就把它做成一个桌游，那让大家去思考，这样的河流我们经济发展的，可是河流就变得是脏脏臭臭的或是不好的，这样是你要的吗？借由那个桌游然后对话，然后去讨论这些东西、
0: 嗯、
1: 最重要的希望说我们可以把 把这样的脏乱环境或这样的河流给改善，那个才是后面桌游应该带出来的效应。
0: 专长之一是地方创生，可以把这个做的游戏放到地方创生，让一些比较年轻的或是一些老农能够了解吗？
1: 可以，但我们后来桌游开始延伸到做电子的游戏game 的游戏，对，比如说我们还曾经我带

0: 这个在那个尤其是非常 popular， 只要打后香恋旅，甚至还有香港的朋友，还有日本的朋友，美国朋友，他们玩完之后在网络上就是把过程给写下来，还有教人家说如何到破关，我要到哪一个地方有一个海滩非常漂亮，我应该如何才能够到那里。
1: 这样我可不可以促进我们的观光他们来台湾玩呢？
0: 当然希望，但是我没有精确的去统计有多少，但是我觉得效益是有的啦，因为其实网络就会掀起这个，就像我们看完偶像剧就会去那个地方玩一样。
1: 对，
0: 那那个游戏也是可以玩七八个小时吧，贺香恋旅玩完。对，我们介绍很细哦，里面有文学的地方，也有生态的地方，有历史的地方，不同的女主角恋就那恋爱嘛，因为我那时候的学生他们都是大学生，就做成三个女主角这样像恋爱的感觉，那女朋友呢就会带着你到不同的地方去介绍这地方有什么好玩的。
1: 这有意思哦，可以把地方的故事跟文化美食有加进去吗？
0: 当然有，地方的那些特色，像我们去特别去吃的九州出水，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他们就是会把他们的那生鸡蛋，不是一般生鸡蛋，特别生产的那种，然后加入酱油，然后就把它搅一搅，就变成很好吃的生鸡蛋酱油饭，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1: 真有这道料理吗？
0: 有，我们为了这个，我们把团队八个人带到日本去考察，全部去把那样的行程走过一遍，所以游戏上所呈现的画面、所讲的东西，通通都是我们去体验过的。台湾的就是新屋，
1: 新
0: 屋乡，我们的那个桃园新屋区，那边就是有像很有名的石户，那捕了鱼之后，捕到鱼之后，我们就送你兑换券，你就可以到那边的店家去折扣
1: 吃海产，
0: 店家也就可以有九折，或是他会送你什么东西促进地方。
1: 刚刚有讲那个出水市是在日本的哪一个地方？
0: 九州的鹿儿岛最左下角。
1: 挺好玩的呀，听了之后我都觉得我想要去玩一下。好，那你也长期接触不同年龄层的学习者，从学生青年到创业者，那您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人最需要培养的能力是什么呢？营运长，
0: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网络资讯都非常发达，甚至还有 AI， 其实他们在资讯上都非常的足够，那我认为说同理心他们应该有可以更多的同理心还有实作的能力，因为 AI 可以帮你把计划给写好，可是实作你还是得去做啊。就像黄仁勋讲的说，未来需要接水管的功能，因为它可以帮你配管配好，可是你还是要有人去把它给做出来，所以说实作的能力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勇敢的追梦。因为我讲过，我以前的学生或甚至现在屏东大的学生，很多有一些想法可是都不太敢去做。
1: 为什么？
0: 因为有社会的期待，有家庭的期待，爸爸妈妈可能希望，假设像我刚才讲的游戏公司，那个 AI 的公司，其实他们是一群喜欢玩游戏、喜欢做游戏的人。
1: 团队有多少人？
0: 一开始在学校我组了很多社群嘛，那个游戏社群呢，一开始有八个，到最后有80个人，进去还要面试，还要面试，还要玩 Switch， 然后边打边面试，他确定你是喜欢游戏这个东西的。所以
1: 很严格哦。
0: 对，所以游戏的话，他们就是喜欢游戏，可是假设他们想要去从事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家人就会希望你可能到科技公司去工作，或是你更稳定的工作，就会这样子，那不太敢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只能够晚上的时候偷偷在那边做自己的事情，然后白天还是要做好一个学生
1: 正常人，
0: 给社会看，给爸爸妈妈看。
1: 其实呢，林院长自己本身呢，您刚才也提到呢，青年的创业跟创梦课的经验哦，担任了多项的创业的竞赛的评审跟辅导的业师。从评审的角度来看呢，年轻人创业呢最容易犯什么样的错误呢？营运长
0: 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过去呢，我们很多的创业者都是就工作过了才出来创业，很多屏东回乡的青年都是这样，他可能在台北或是外地都有这样工作，可是你以前在外地工作，你是人家的员工，人家交办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可是现在呢必须你要开始想我要做什么，我的专长是什么，我是谁的时候，这跟以前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必须要重新思考，甚至重新认识自己，然后甚至有的还要重新认识家乡，因为他从美国回来，那你要在屏东创业的话，你当然不可能把美国那套
1: 屏东创业
0: 有，因为疫情的时候所以像双流有一个大哥，他在美国跟加拿大该20-30年，对外国是非常了解，可是他是一个狮子乡的原住民，他对他的家乡是完全不了解，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可能很了解外国，不一定了解家乡，所以他们回来第一步可能要先了解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样的资源，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运用，当然你不可能把美国那一套完全 copy 回来，
1: 对，
0: 必须得先重新去设计，所以以前是人家的员工，现在是开始要去做创业的角色，就完全不一样。
1: 所以他们从疫情回来到现在，
0: 很多那时候回来也蛮多，从不同国家回来，甚至还有不同县市的人回来，有一批人
1: 现在还留在屏东吗？
0: 很多是留着的，对，因为疫情的关系，包括我自己也是疫情回到屏东，就是2019、2020那个时候，刚好就有一批这样的人在外面见识过一些东西，要回来又希望家乡可以改变一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
1: 的确是需要这样的人才留在那里。
0: 对对对，
1: 我们很拭目以待。 在把我们的屏东或者是我们的高雄，其实我觉得高雄的资源可能比较多一点，屏东其实资源少了一点，我们真的是很期待。

0: 能够看到那边有很多的火花跟亮点。在您的带领之下，有很多的年轻人是有创意的，有热情的，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把他，就像刚才叶院长所说的，他可能要去了解，就是海归派的人呢，他可能要去真正了解自己的家乡需要些什么东西，他们能够为这个家乡做些什么东西。所以您从创意走到创业，您个人认为呢，这个当中呢最重要的步骤会是什么呢？林院长，
1: 其实当时我在学校教书，或者是后来在做创梦课教大家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有很多想法，第一步都会说先把它写下来，
0: 写下来
1: 企划你必须有企划，不然大家想一想之后，那讲一讲好像很多，可是都没有聚焦，或者是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东西，必须要把它写下来。你想要做些什么，那也要分年，短期、中期、长期，也要去分析现在的状况。假设回到狮子乡，那你们最大的优势会是哪些东西？假设像芒果，其实我们吃的芒果不是钟爱房山，大部分是钟爱狮子乡。
0: 但是吗？
1: 对，品牌
0: 都是房山的话，
1: 房山是很小，他们其实没有这么多的土地去种那么多芒果。左边半部全部都是狮子乡，是全屏东第一大乡镇。
0: 那我们怎么看到都是房山，都是
1: 品牌就是
0: 狮子乡？
1: 品牌是他们的，因为他们没有农会，那品牌就必须要这样。所以假设你是一个狮子乡的村民，回到狮子乡，那你要了解，那我们乡里面可以做的是什么？芒果是我们特色，
0: 对。
1: 那这个对日本有吸引力，为什么？因为日本那个纬度没办法产出，
0: 对，
1: 爱我芒果，所以
0: 他们觉得我们芒果好好吃哦，
1: 超喜欢。所以像这样，你就必须要去分析，然后去规划。我必须要了解说这里的情况的状况，然后未来要怎么规划，在国内要怎么产，那我要做成果干还是做成什么？那未来假设要往国外，像我们也准备要带我们屏东业者到日本去，这些带到东京去，卖到那边去、哦、啊。假设像这样的话，你其实一开始就要有一些步骤跟规划，然后逐年再来慢慢实现。前三年、前四年先完成一小部分，那、后面要干嘛干嘛干嘛之类的。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写企划书，但是也这个东西对大家讲，大家不是那么擅长写企划，带着大家写，
0: 都给 AI 写了，
1: 可以。可是你还是得先把自己的几个 keyword 给他、AI 去产生出你的东西，然后我们也要再去修正，因为 AI 讲得到，我们不一定做得到。
0: 哦，真的非常有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哪能联想到一片槟榔叶也能够染出百年前台湾与日本的历史？创梦客营运长赖振明分享，屏东内埔以槟榔植物染，从日本图书馆史料中找到百年前台湾槟榔外销日本的故事，更将文化转化为创意，拿下全台金奖的肯定。从槟榔植物染到回乡找到定位的罗勒夫人等，他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分，重要的是给他探索的机会，透过跨域整合，把教育、地方创生与创业串在一起，陪伴每个人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我们一起来聆听。
1: 去年辅导的一个内埔有一个，他是槟榔的植物染的，本身是台大的图书馆系的，他在日本的国会图书馆找到一个文献，就是其实早在100多年前台湾的槟榔就出口到日本的京都，一个名词叫槟榔紫黑，黑色的武士的衣服是最高等级的染料，100多年前那个技术早就不见了，所以他就去复刻按照那个文献的做法去如何把它染出那个颜色出来，不止染成黑色还粉红色。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些团队除了实作以外，你这个不会是产品，而是有故事的东西。
0: 欢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要访到是创梦客营运长赖振明营运长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了。哇，原来呢在他的口述之后才是我们台湾真的是非常多的亮点了，包含他带领的团队哦。你们自己本身也辅导过呢许多的青年的创业团队哦，有没有哪一类型的创业的提案会让你一看到觉得说这个想法是真的有机会，而且是一个蛮亮的亮点呢？营运长，
1: 其实最主要就是你有是做跨领域的，所以我会希望看到有跨领域的东西，那自己也是从学术这边出来，也希望我们的那些团队他们能够念一些东西。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有一个我们那去年辅导的一个内埔有一个他是做槟榔的植物染的，这一个人很有趣，他本身是台大的图书馆系的毕业的，
0: 真的跨领域
1: 真的，因为他老婆在屏东嘛，所以他就是嫁到屏东来成为屏东的女婿，老婆家里就是种槟榔的，种很多槟榔，但是槟榔在大家的眼里他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东西哦。那他就发挥他图书馆系的专长，他就去查那槟榔有什么样的东西哦，历史啊或是什么。最后呢他在日本的国会图书馆找到一个文献，就是其实早在100多年前我们的槟榔台湾的槟榔就出口到日本的京都卖给他们。
0: 哇，
1: 是卖给他们吃槟榔吗？不，
0: 口香糖。
1: 那时候他从这个文献才知道呢，其实他们的那个日本的武士的那个和服，武士的那些衣服，一个名词叫槟榔紫黑，是黑色的武士的衣服，是最高等级的染料。所以当时呢，他们100多年前，因为那边没办法种槟榔这样东西，所以他们就是从这边把槟榔卖到日本去，他们用槟榔紫去煮出那个槟榔紫黑，去染色成那个非常漂亮的武士在穿的那个很威严的武士的衣服。所以他从这里发现说，哇，原来槟榔在100多年前有这样的东西，而且台湾没有什么记载，就是在日本日语的
0: 国会，我们台湾反而没有了，
1: 没有记载，因为100多年前。那时候大家文字不是这么熟悉，只知道就卖给他们，没有去记载，而且卖给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那边要做什么。对，后来他才去找到这段文献。那所以100多年前那个技术早就不见了，所以他就去复刻，他自己不是做实作，他就去想说，那槟榔纸按照那个文献的做法去如何把它染出那个颜色出来。
0: 他真的发挥图书馆系的精神有研究，
1: 他就去复刻这个东西，然后最后呢，就真的把它做出来，不止染成黑色，还粉红色。很漂亮，然后做成西装，做成什么？所以我们去年呢辅导，
0: 不会掉色吗？
1: 当然，他有把它固色的方法，而且他把它用科学化的方法去做，让它就是可以颜色可以，你加了多少粉，就是可以染出什么的颜色。所以在去年我们辅导他参加数位部的创业硅谷里的计划的时候，评审非常非常喜欢
0: 哦。要是我当评审，我也很喜欢，这也太有创意了吧？
1: 对，所以他最后就是拿到了金奖，全台湾，而不是屏东县，是全台湾的金奖。所以像这样的亮点，就是跨领域的结合，从图书馆系到这个。植物，然后最后其实还要跟和服有关。那这个产品预计呢，这一两年就会把它变成粉。那其实连台湾的纺织的工厂都想要跟他买这个粉，因为它是对环境是友善的 ESG， 而且又是非常的漂亮。这样的东西
0: 时代性，
1: 对，会让评审甚至我一听我就
0: 眼睛为之一亮，
1: 每次一亮听了就很兴奋。那评审就听了就非常兴奋嘛，就说我要去看你的那一个，因为我在嘉义老家也有很多的槟榔，正在想怎么办。他还有一个做法是说，因为槟榔都是老人家嘛，他就让这些老人家去捡槟榔，那就是捡我。就来帮他收购一颗1块钱拿去做染料，所以这样就是我们觉得很棒的地方创生，
0: 对，
1: 有故事有脉络，
0: 而且还有一个善的循环，
1: 对，他可以讲得出

0: 百多年前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开始卖到那边去，跟日本的渊源。
1: 哦，那这个妇科都是他自己慢慢的研究出来的。
0: 对，他发挥图书馆系的精神，所以我也会鼓励这些创业者，你们要多念一点书，甚至艾文，我都会告诉他们，艾文其实是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来的。
1: 啊，我们的艾文芒果，哎，
0: 对，有一个艾文农场，就是那边去研发出，
1: 在美国的那个地佛罗里达州，这有个叫艾文农场吗？
0: 就是那边研发出来这个品种，然后辗转把它引进到台湾，第一个落地的地方就在台南御景，后来才到屏东，所以它有这样的渊源故事。所以你在卖芒果的时候，就不会只是一颗芒果，它其实是可能在五六十年前、六七十年前，就是从美国漂洋过海，然后这样，然后落地到屏东了，到台湾，到台南，所以每一个东西它都有它的一个故事跟渊源，我们都会。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些团队，除了实作以外，都他们都很强，可是我都会希望他们可以多念点书，告诉他们，你这个不会是产品，而是有故事的东西，
1: 这个才是真的有故事。
0: 对，就是地方创生的故事脉络。
1: 太棒了，院长，你会把这些东西再结合你本身的专长之一的，把这个 AI 资讯这个地方能够改变他们的创业的环境吗？
0: 会，像刚才讲到说多读书这个东西，整理资料，其实他们平常农忙就很忙了，
1: 对啊，
0: 但是 AI 可以帮你整理出这些东西，你就问他说，哎，那我的芒果的来源是怎么样，可不可以帮我整理一下，他从美国如何到台湾什么，再请这个 AI 帮我把这些东西变成比较简单的口吻，我以后要对我的消费者讲，那再来变成广告的台词，我以后要行销的时候，我可以如何对我消费者简单的讲这个东西，
1: 还可以做成影片，
0: 哎，影片也可以，对对对对对，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不用花很大的成本，很多的时间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东西。
1: 您的工作好有意义哦，所以其实您本身也参与了屏东青年咨询跟青创聚落跟地方创生哦，所以对于返乡想要留在家乡发展的年轻人来说呢，最大的困难是机会不足呢，还是他们找不到他们自己的定位呢？营运长，
0: 其实主持人讲得很好，那个就是自己的定位很重要。那过去我们的教育就是很少去讲说你要找到自己的定位，
1: 对，
0: 就是背起来，然后学起来，把你变成像机器一样，就是把那个每一个软体灌在我们的脑袋里。但其实你现在要创业的时候，你就要找到你自己的定位，还有你的特色等等是什么。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困难的一步，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
1: 对，
0: 包括要种东西的时候，那我要种什么？好像我们屏东有一个罗勒夫人种罗勒，家里是种农的，他以前是美发老师，他是更有趣，他以前是台中的美发老师。每次看到他，我都很难想象说，姐，你以前是穿很非选好的教时尚设计的。他说，对啊，现在我现在也可以把罗勒弄得很时尚，
1: 穿富穿衣服也可以弄得很时尚。
0: 是，那他就遇到一个问题，我回到家乡，那爸爸种红豆或种什么，可是我到底要种什么？他尝试了很多失败，最后他就种了个九层塔罗勒，成功了之后，现在他叫做
1: 是哪种品种？一个九层塔，一个罗勒，
0: 其实同一个东西。
1: 九层塔就是罗勒吗？
0: 其实他把它给品牌化，因为九层塔大家会觉得很 local 的感觉
1: 啊。
0: 然后其实它就是罗勒的一种，那他就是想说，哎，用这样子品牌让大家可以对九层塔的印象可以比较好，甚至有一本书是从日本有讲到说罗勒对身体是非常好，他从那边延伸，所以他也看了那个书哦，罗勒啊，或是什么圣罗勒等等，他会教大家如何的去吃这样的东西，如何去运用在你的三餐里面。像他们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去找到自己的定位，那种什么，那最后他就成为罗勒夫人。现在大部分的中南部，应该说全台湾吧，你在海产店看到九层塔罗勒都他们家的了，所以罗勒就是他的代名词，他就是罗勒夫人。但是当时他在找这个时候是很辛苦，他也不知道我一个美发
1: 在哪里，
0: 是美容美发老师，我回家乡可以干嘛
1: 所以呢，营运长可以告诉这些人想做的事情，给他们一个方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可以再协助他们不同的方向去发想，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品牌的定位。
0: 对，甚至也会带他去探索自己啊，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那自己的成长环境是怎么样，那那个东西假设罗勒或什么，那个就是相当于你的人的样子，你可以如何的去发挥运用自己跟家乡的这些，去把它糅合成一个怎样的品牌。
1: 这些年来一直都在谈地方创生呢，变成一个政策或是计划的话呢，真正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营运长您认为呢，它的最重要的核心会是什么呢？
0: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地方这些人由下而上，你对地方的愿景跟想象。回到我一开始讲到的高中的那张图，我对我自己所在的地方，我就是想象像日本或德国那样农村，但是不是完全一样，而是具有我们台湾风味的那样的农村。我生活在那边，然后我可能有了几只鸡，然后我早上吃的蛋呢，就是我去捡来的那这个蛋。好，我现在有真的有完成这样子哦，鸡没有，但是菜我自己有种，所以中午或者晚上我吃个那个蛋花汤，是我自己外面的菜，然后捡来，然后就这样弄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蛋花汤。对，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哇，自给自足的感觉。那这是我想象的农村的样子。对，那每一个人都有他想象农村应该有的样子，你喜欢的那种样，甚至你在国外看到那种样子，有了这些愿景跟想象，你就会往那边去做。比如说

0: 们就必须要种一些蔬菜啊，农家的样子啊等等之类的，然后环境绿化等等，那就是你的想象。住在里面你自然就会想要跟人家推广，哎，我的家乡就是这么的美，我自己都超喜欢的，我也推广给你让你知道，但最重要是我喜欢。
1: 这种渲染力我觉得其实蛮强的哦。那您认为呢，一个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创业，如果面临，其实刚才殷院长又提到，其实家人不支持，资源不足，人口又外流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呢，您建议他先从哪一步开始做起呢？
0: 其实刚才讲这些困难都很多，而且很困难。我们辅导的这些团队其实他们回来也都有遇到这些问题，所以第一步当然就是从面对这些困难开始。这些困难资源不足，那你要想象如何可以用有限的资源做大最大的效益。当然没办法像城市那样大规模的去宣传这些东西，可是我有机会把这个日本的厂商带到屏东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对你的东西 有兴趣，那我们还是可以做到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用最少的成本去做那样东西。其实我觉得我们屏东县政府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资源一定比人家少，可是我们如果重点放在一两个的话，比如说农业观光，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做到最强最厉害最棒。
1: 所以其实一个县市政府呢，还需要地方人士的一些的专业人才来共同打造一个愿景哦。所以呢，您从农村规划、教育研究到游戏学习到地方创生跟青年创业，看似不同的领域，其实呢都是在谈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样让人跟地方能够产生连结。如果呢要用一句话或是用一段话来说明营运长您在做的事情的话，您个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形容呢？
0: 这个真的我也想了很久的应该直接怎么形容我后来我想到一个名词，其实就像是跨领域的整合落地师这样子。我第一个是跨领域嘛，然后又把这些人或是这些事物给整合起来，那重要的是要落地，它不是一句口号讲讲就结束。所以我们把团队带到日本，我当然希望他能够在东京上架，绝对不是说去了然后就结束了子。所以我们也正在努力这样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实践是重要的啦。
1: 对，而且落实实践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那您目前自己也有主持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就是教育创生纪元，而且持续讨论教育跟社会的变化。你认为未来十年在这个领域的教育呢，会需要改变什么吗？
0: 不管在大学或者是回到故乡，其实我带了很多不同阶层的年龄的学生，最小是国小，
1: 国小
0: 我有带万丹的那个国小的那么课后的那个活动的班级，他们大概从三四年级到六年级，然后也有国中的学生，也有高中的学生，然后
1: 是
0: 大学，然后甚至到创业学生，这五年来我通通都带过这样。
1: 哇，
0: 我发现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的天分，但是必须要给予养分啊。比如说像之前我大学在做计划的时候，就有老师说他其实当时没有看出那个九把刀就是他课程的学生，
1: 是他的学生，
0: 是他的学生，但是他当时并不知道他有这样的写作能力，对，他就讲到这件事情让我去思考。所以那时候我在带学生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的学生，我也在想象他将来后十年后会变成什么。刚好很有趣的是来这个主持人的节目，我就跟主持人讲说大概七八年前我也带了我一个学生杨世学也来这边就像今天这个同学一样来这边帮忙，谁知道七年后呢他就成为一个新竹的，今年就是竹北市的市民代表的候选人他就要往政治去走帮大家谋福利，这是我七八年前我无法去想象到的事情。那这个是一个，那另外还有创业。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暴风数位，我的学生他们毕业后就说要创业，那他现在已经是公司也七年了，那是一个公司的执行长，最后他就成为一个 AI 公司。所以现在不管是数位部、经济部很多的计划，还有我们屏东的乡村很多的东西也是靠他们的 AI 的软体来帮忙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一开始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可是当时我也一直给他们很多的养分，或是给他们探索的机会，其实是探索的机会。探索很多东西之后，他就会知道说我想要的是什么东西，那最后要告诉说老师我要这一个，那我就会全力的去帮助他，包括他们现在创业了我还是要帮助他们，他们必须要业绩啊等等之类的，都会协助他们。
1: 所以呢这个院长不好当从孵梦开始一直到整个的规划，还要帮他们怎么样来落地实施。刚才营运长呢有提到呢，他现在有带领一群的学生呢在做一些 AI 相关的科技。今天呢跟营运长一起来的呢是一个小帅哥，是康桥，您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我是邱毅家 Justin， 我现在就读康桥国际学校，是高一升高二，然后我在赖老师的指导下目前在写一个关于 AI 研究的一个论文。
1: 哇，你看高中生写一个 AI 的论文真的很棒。所以江斯廷你也预计大概要去国外念书吗？
2: 对
1: 所以你这个计划是要申请学校的吗？
2: 对
1: 好，祝福录取你心目中想要上的理想的学校。好，我们要再请林院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就是您自己本身的专业，从农村的规划、网络的学习到游戏的设计，还有青年创业以及地方创生，一路走来呢有许多看似不同的领域哦。当您自己回过头来看您成长的过程，是不是呢在一些的家庭经验、求学的经验，或者是你人生转折影响你后来选择这些不同的道路，看似好像不同道路，好像全部都还是合在同一个河流里面，是吗？尹院长，
0: 当看到主持人列出这一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人生的跑马灯，开始在回想我以前的状况。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高中的时期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遇到一些经济的巨变，所以我必须单独一个人就留在屏东念高中，那所以我心里很渴望一个宁静的地方，然后像就像那样农村的感觉，最早的时候是这样。还有就是说，因为家里当时经济不太好，所以我必须要用很有限的资源去让我可以度过那样难关。比如说可能连学费都缴不出来了，我就想那我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缴学费啊？原来只要考到第一名，全班第一名，我就可以不用学费了。这样子，所以我就从原本的吊车尾倒数第几名，然后就一路就拼到第一名这样子。
1: 哇，那么厉害！
0: 对，没办法，因为不然我就不用念书了。爸爸那时候就说：“你要不要就念到这里就好？”其实那时候让我吓一跳，我说：“那我念到这里，我不就只有国中毕业？”不爱念书的我突然变得很爱念书这样子，
1: 就没想到一路念到博士了。
0: 对，那所以说刚才讲到这些。对我后来带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讲到说如何运用有限的资源然后产生最大的效益，所以我带学生的时候常常就他们常常有时候有一些想法，可是我说没关系，什么都没有，就像刚才有提到我们的日本鹤乡恋旅的计划，我们一开始什么都没有，连钱什么都没有，连人到哪里都不知道，那我们就讨论完之后我问他你要不要确定做下去，要的话我们就开始来找资源，我们找人啊，找学校赞助，我们一个一个地方简报啊，被人家洗脸啊等等之类的，后来我们找到了团队，然后也完成这个东西，最后呢他们又因此成立，因为这个东西成立了公司，以及里面参与的成员呢因此到日本的游戏公司上班。
1: 哇，
0: 让我觉得说
1: 成就感哦。
0: 对，我就觉得哇，那这件事情当时做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可是我们当时用的成本是非常非常的低，甚至你在网络上看到那几万的下载量，我们也没有宣传费，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宣传费可以编所以那些通通都是他们玩完之后觉得不错，然后去实况节目去推广的，我们就只有做完把它放在网络上跟大家讲有这个游戏，就这样而已。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到我后来我带的团队，所以我觉得也很适合屏东，因为屏东是一个资源比较稀缺的地方，你如何运用我的优势，用这么少的资源可是可以达到最亮，带了他们中整，我带他们跟我人生经验等等的一些能力，就是这样来的。
1: 那如果将来也有学生啊，或是您自己代理的学生希望呢回乡去发展，不见得在屏东，可能他在其他的地方的话呢，您对于这些学生，您带领过的学生，譬如说也许就像您一样，像尹院长一样，透过教育、青年创业、跟数位科技、跟地方创生，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我会问他，你是不是确定真的要，假设像回乡的话，坦白讲呢，回乡可能不一定能够让你赚大钱，但是一定可以让你过到你要的生活，就像我现在我觉得早上可以捡个鸡蛋然后自己煎那个鸡蛋，或者是可以弄个菜，就是我喜欢的生活，
1: 都有机的哈，
0: 对，很棒的生活，
1: 污染。
0: 对，那有的人就是喜欢这样生活，可是我赚可能不是赚大钱，可是我可以获得我觉得我很满意的生活，那通常我会这样建议他。但是如果你要赚大钱也不是不行，可是那就会非常的累，那要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那确定好了之后你再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1: 现在尹院长过的生活就是很多人呢拼命的在城市里面工作之后回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呢，您现在已经过这个富足的生活了。
0: 是，而且我是用很低的成本可以过这样的生活我发现好像不用说一定要种菜，也不需要你要花多少钱去种
1: 哇，时间过得好快哦！今天非常感谢泡梦课的营运长赖正明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才知道原来台湾是有这么多亮点的地方。同时呢也感谢呢小跟班小帅哥呢 Justin 一家跟着老师一起来录音室录音哦，谢谢两位，祝福两位，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的经验真正带回土地，他运用 AI 协助在地团队梳理产品，找到特色，再一步步连接海外市场。面对人口持续的流失，他更希望让屏东的好产品被世界看见，也让地方不只是留下人，更留下希望与未来。因此在访谈的过程当中，的确是佩服他，同时也深深的受到感动。祝福营运长赖正明，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

组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创梦客营运长赖正明，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屏东，把多年累积的教育、地方创生与创业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我们还是要聊聊立法院。
3: 是啊，
2: 哎，立法院最近这个出神机了，那、出奇迹了，居然国民党这些立委呢联合通过了，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预算，600多亿的啊，这个无人机预算，这是经济部他们提的，这要资助这个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发展，然后卢秀燕也跳出来说啊，那是因为我打电话，
3: 因为我的功劳哈，
2: 大家
3: 要谢谢我哈，
2: 打电话给
3: 国民党，我的三个干儿子哈，
2: 不是打给傅昆萁啊，
3: 傅昆萁有接我的电话哈，
2: 对啊。你为什么会把他这件事情他讲到这件事情就会笑成这个样子呢？
3: 不，这个其实哦，我觉得分成两个，第一个是国民党通过这是根本假通过的哈，然后第二个是卢秀燕呢，他在往自己脸上贴金，也根本是往脸上贴金，干他什么事啊？
2: 不是这个事情，我听到卢秀燕这样讲的时候，我都笑死了。
3: 对，
2: 所以我就讲说，

0: 我告诉你哈、啊，
1: 嗯，
0: 这很简单。
1: 对，
0: 你现在任何一个人，随便一个死老百姓，大家都不认识的、
1: 嗯、
0: 啊，你就打电话给傅崐萁、
1: 嗯，
0: 你就要跟他讲一句话、
1: 嗯，
0: 他就会通过这个无人机预算。
1: 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然后说，因为无人机产业很多都在台中
1: 啊、嗯，
0: 如果这预算不通过的话，台中会反弹。
1: 嗯，
0: 那、啊、江启臣就选不上，
1: 是
0: 江启臣选不上，
1: 那我就回来到
0: 副院长那个位置就空不出来，
1: 是是，
0: 所以你要赶快让他过。任何人只要跟他讲这句话，那
1: 他
0: 就过了。
1: 哎、欸，其实哈，说到这个，哎、欸，我觉得韩国瑜手上握有他的尚方宝剑呢。
0: 哎，
1: 你知道哈，就是台湾的，大家去翻一下组织法啊，各个院的组织法，监察院有副院长，行政院有副院长，都在他的组织法里面，唯独哈这个立法院的副院长是德而不是英哎。
0: 那当然了，这个事情是理论上是这样子，
1: 嗯、
0: 但是不太可能了，因为惯例了。
1: 嗯，
0: 惯例上面立法院一定要有副院长，因为你院长总有生病休假行程。
1: 好、哦，那到时候韩国瑜只要说好啊，那不管是德或者是英啊，你们送过来，我们就协商协商，啊，协商协商，你就把它协商到哪里去了？
0: 没有啊，现在立法院副院长这件事情，它其实是势力的问题。
1: 对。
0: 你说小傅敢去抢这个副院长，或是放话，我就是要那个位置。
1: 嗯，
0: 他原因是因为他是总召，而且他有其他的手段，除了法律的手段，他有其他的手段去控制其他的立委。
1: 对，
0: 比如说他都会叫那个小朋友，
1: 对啊，
0: 新晋立委叫他 uncle
1: 啊，就你说的 uncle 啊，
0: 对啊，
1: 大家
0: 要听 uncle 的话，
1: 帮忙 check check check，
0: 对对啊。要那个听 uncle 的话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啊，比如说他会调人啊，调金主啊，或者是那他有他的本事哈、
1: 嗯，
0: 就是他控制人了。
1: 还有修容组啊，
0: 碰到不听话我跟他不同系统的人，
1: 嗯，
0: 然后他会整你。
1: 对，
0: 而且
1: 他以前在花莲就很会整人，
0: 那他很会整人。
1: 对，
0: 然后你看他到花莲这回就喊什么？喊团结。
1: 对，
0: 然后把蒋万安弄去。
1: 对对对对对，
0: 搞一个全岛大会。
1: 对
0: 啊，跟各位报告一下，
1: 同心大会，
0: 那叫。全民倒戈啊、哦，什么什么
1: 团
0: 结
1: 同
0: 心
1: 大
0: 会，
1: 对，
0: 太拗口，所以我们就简称
1: 全
0: 岛
1: 大会
0: 啊，
1: 全岛。
0: 结果他就会用什么团结的帽子，而、哦、我们不能分裂，我们也不能有不一样的意见，我们不能这个什么自行投票，那我们党团一定要做成决议，集体投票，啊，这样我们才有力量，要不然就会被民进党看破手脚。
1: 就是他那个时候军购的时候，他不愿意表决，因为那个时候有19票，那个。可能会去支持8000亿，但他就不愿意表决。
0: 而且那个8000亿是卢秀燕提出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不给你，我就要砍
1: 200，就是不要，对，7800，
0: 我就要把变成7800。
1: 对啊，
0: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傅崐萁他会整你，他会搞你的，
1: 嗯，
0: 这个事情是他的厉害的地方，
1: 嗯。
0: 但是韩国瑜原来大家都认为说他没有这个本事，
1: 嗯，
0: 那但是韩国瑜呢，自从拍了那个桌子，那个拍桌子，我就觉得。
1: 嗯，他是有谋略的，对，
0: 不只是他拍桌子，
1: 嗯，
0: 他敢拍这个桌子，
1: 嗯，
0: 他为什么敢拍这个？他前面已经忍了2年啊，
1: 对啊，
0: 他其实很早、
1: 啊、
0: 一开始他就对小傅很不爽，
1: 是没错，
0: 他觉得你根本就不尊重我的院长，
1: 对，
0: 任何人当那个院长都觉得自己不被尊重，
1: 对，
0: 以前民进党院长，民进党的人像尤锡坤啊、
1: 苏
0: 家
1: 全啊，
0: 那当院长的时候。民进党也是独大啊，
1: 是啊，
0: 那民进党总召也是直接接总统指令
1: 啊，是
0: 啊，
1: 是啊，
0: 那但是老柯那个时候有任何的事情，明天要我什么议题、什么攻防，他前一天都会跑去院长室跟院长报告，
1: 是
0: 说明天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双方推演，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要什么时候在主席台，什么时候就撤，
1: 好，
0: 什么时候要敲散会，然后什么时候要敲，
1: 以前老柯这个运筹帷幄是真的，
0: 对啊，那个。你去问张明佑，张明佑那时候在院长室啊，
1: 对，他在尤锡坤的院长室，
0: 对啊，他在，
1: 还有张嘉玲也是，
0: 对啊，
1: 张嘉玲是主任，
0: 对啊，他们都在院长室啊，所以他们都知道那个过程。那以前的总召，即使是优势政党，所谓的这个
1: 就是在立法院里面
0: 多
1: 数
0: 党
1: 的，对，
0: 哎，多数党的领袖哈，他还是会去很尊重的去跟院长报告啊，明天的议事可能要怎么样运作啊，大家要商量好了以后。大家再去处理，对不对？可是现在小傅没有啊。
1: 对啊，
0: 小傅从一开始他就是给你突击，然后老子爱怎么样，他就当场去叫那个院长，把院长当小弟。
1: 是啊，
0: 韩国瑜是什么样的人物？他30年前他就干过党团总召了。
1: 对，
0: 他不是总召，他那个时候不叫总召，那时候叫书记长。
1: 嗯，
0: 他每天早上他自己就讲过啊，他那时候30年前，他每天早上他要跟。老柯建铭，民进党了，柯建

0: 新党的玉牧民，
1: 嗯，
0: 三个人要在蜜蜂咖啡吃早餐的，
1: 对，
0: 然后三个人就要瞧说今天议事要怎么样啊，你们要什么，你要抗争什么啊，怎么样，这个版本要怎么推演，哎，他知道立法院是怎么运作了，
1: 对，
0: 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1: 是
0: 叫斗而不破。
1: 对，
0: 好，你表达你的意见，然后我们怎么样，但是我们不能让这个地方说民主政治
1: 变成僵局啊，对，
0: 民主政治的原理，那之前立法院也打得乱七八糟啊，
1: 嗯，
0: 但是问题是到了他们那一代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概念，说立法院是数人头的地方，
1: 嗯，
0: 民主政治为什么会有民主政治，就要用数人头来代替打破人头，
1: 嗯，
0: 我们不能够让民主政治倒退变成他用打破人头来代替数人头，
1: 是，
0: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1: 对 对, 对，
0: 结果 你小富就这么，
1: 嗯，
0: 啊，这样子弄你的院长，
1: 对，
0: 然后用打的，用乱的，用干嘛了，嗯，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然后就是蛮横的这样子这个处理，那韩国瑜早就已经受不了了，
1: 是，
0: 啊，但是他忍，他为什么忍两年，
1: 嗯，
0: 到了现在忍不住了，他要爆发，
1: 为什么？
0: 我觉得除了各种外在内在原因，比如说总预算，嗯，你这样子创下限制，
1: 哇，那个韩国瑜真的是，
0: 两年
1: 脸都丢光了，
0: 两年预算放
1: 在
0: 一起，前面一年不通过，后面一年已经进来，这种是宪政史上的案例啊，
1: 对啊，
0: 恶例 啊, 啊，然后他不能开这个事情，除了公的私的各种方面的意思以外，有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我没把握，
1: 嗯，
0: 但是我猜应该有，就是有相当数量的，嗯，国民党立委也受不了了，有跑去跟韩国瑜讲，
1: 没错，
0: 所以有相当数量的这个立委，就是你刚才讲说在军购预算的时候，
1: 嗯，
0: 可能有十几个，
1: 跑掉了那十九票，对，
0: 十几个，将近二十个，可能已经受不了傅昆萁了，
1: 嗯，
0: 他再转移到韩国瑜这个地方来，
1: 嗯，
0: 韩国瑜他有底气去跟傅昆萁对抗，啊，
1: 是，
0: 对不对？要不然傅昆萁他们那个人这个全票都能够动得了的话，
1: 而且每次他不来，但是他可以派林佩祥啦，
0: 啊，
1: 然后这个徐宇珍啦，
0: 是，
1: 然后翁小玲啊、陈玉珍这几个就坐在那边，但坐在那边五魂不退，因为他们所听到的任何，除了保留两个字，所有的东西他们都没有决定权，欸，
0: 是啊，那个已经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慈禧太后了，
1: 对，
0: 那已经是阎王判官了，他完全不在阳间，
1: 对对 对, 对，
0: 所有的事情，所有的生死要他决定。
1: 对，要傅昆萁，你这边所有的他们只有保留的权利啊，所有东西最后还是要傅昆萁签了才能够定案。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夸张，欸，
0: 很夸张。然后，嗯，无人机这个事情到最后面，就是这个惊天一怒拍了以后，不但总预算给他过了，
1: 嗯，
0: 然后连无人机的事情都给他过了，
1: 嗯，
0: 然后大家又觉得说，哇，你国民党发善心了，哦，
1: 嗯嗯，
0: 那什么，
1: 嗯，
0: 我告诉你，国民党才没有发善心，
1: 没有，真的，
0: 那个
1: 无人机也不是过了。
0: 我解释给刚才那个小芳有讲，嗯，对，第一个卢秀燕以为那个是功劳，
1: 嗯，
0: 他这个通过无人机预算是个600多亿的，这个是个功劳，我感觉根本就不是功劳，
1: 嗯，
0: 那我们自己在无人机产业做过，
1: 嗯，
0: 我们很清楚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已经搞了十几二十年了，
1: 嗯，
0: 一直没有搞起来，
1: 嗯，
0: 那为什么搞不起来，
1: 就是没有那个 capacity， 没有那个量嘛，
0: 然后最主要是对岸做大疆啊，
1: 大疆
0: 还有他
1: 的市占率，
0: 他们太便宜了，
1: 嗯，太便宜了
0: 啊！他们整条供应链都做起来，是
1: 国家补贴、
0: 国家支持的去做的。那东西做的好不好？的确不错。
1: 嗯，
0: 好，哦，你就看现在我们市面上 DJI，
1: 对，
0: 他们
1: 说的大疆的，
0: 不只是飞无人机哦，
1: 然后自拍棒，
0: 自拍棒，
1: 对。
0: 那为什么他会做那个自拍棒，会卖那么好？
1: 嗯，
0: 关键技术叫云台，
1: 嗯，就是，它的云台会转，
0: 就是它可以用重力感测器。他去
1: 可以定位，他可以抓住你的人在哪里，需要拍照的在哪里。
0: 啊，你这样子转那个，
1: 他会跟着你同轴，
0: 他
1: 会跟着你。他
0: 的同轴，他会像摄影机一样，
1: 是是是，
0: 啊，这种功能。那个就是云台，
1: 嗯，
0: 云台其实是无人机里，
1: 嗯，很重要的，
0: 很最重要的。你前面装什么两光啊？啊，所谓两光不是骂人啊，啊，就是可见光跟红外线，
1: 对
0: 啊，或是三光还加镭射，
1: 嗯，
0: 啊，或是前面什么，他所有东西都集成在一个云台上面，
1: 嗯嗯，
0: 所以那个云台要够稳定，要不然的话你后方操控者你看起来就一直在抖，
1: 那叫手震，
0: 哎，不是，你后面看起来的那个机，
1: 对对对，
0: 飞机本身会有震动，
1: 对，
0: 你空气飞行一定会有震动，
1: 嗯，
0: 所以它能够让那个你后方可以拿着手机的在操控的人可以看到一个
1: 很
0: 稳定、很漂亮的画面，
1: 是是，
0: 那就靠那个云台技术，
1: 对，
0: 所以他们做的好不好，做的很好，
1: 嗯，
0: 所以台湾十几年都发展不出来，
1: 嗯，
0: 啊，全世界

0: 我们现在后来我们在做无人机的时候，我们要去买桨叶，
1: 嗯，
0: 全世界仿价仿完了以后，对不起，只有中国大陆，
1: 对，
0: 中国大陆价格是台湾自己制作的十分之一，
1: 对，没错。
0: 那个马达
1: 也是中国
0: 马达，什么东西大概也是五分之一，
1: 对，
0: 四分之一这种价钱。然后机壳我们自己做，那变成我们只有组装了。
1: 所以
0: 飞控板
1: 当时很多台湾的无人机其实是贴牌，
0: 是啊，
1: 对，
0: 那没办法，零件组装啊，
1: 没办法，对，那
0: 因为太便宜了，
1: 嗯，
0: 那飞控板他们也会做啊，
1: 对啊，
0: 因为飞控板它其实不需要高阶晶片，
1: 是，
0: 然后它没有要用 AI，
1: 对，
0: 然后它程式写一写它就可以飞了，
1: 嗯，
0: 然后类似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功能一直加，嗯，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老共他们有一定的优势，他先发优势，
1: 嗯，
0: 那台湾现在为什么这几年有这个无人机这种产业的希望或前景出来，两样事情，第一个美中对抗，
1: 嗯，对，
0: 还有战争威胁，
1: 是，
0: 俄乌战场显示说无人机就是未来的趋势。
1: 因为乌克兰一开始的时候他也用了大疆，结果发现哎呦没有打敌人，打我自己啊，
0: 没有，那个故事讲起来很长。
1: 对，
0: 那他一开始拿大疆很好用，
1: 对，
0: 就用到俄军受不了了，
1: 嗯，俄军去抗议，
0: 才找中国大疆来支援，
1: 嗯，
0: 然后这样子飞手就被炸掉，
1: 是，
0: 然后把后台资讯的把它提供了。然后后来乌克兰也找出一个方法，他那个大疆机上面有一个 Type C 的插口，
1: 嗯，
0: 乌克兰人就自己写程式，
1: 嗯，
0: 啊，噗，就插 Type C 的插口插进去，因为他们那个程式很低阶，为什么我说它很低阶，嗯，乌克兰人自己就写程式把它大疆的原来的程式覆盖
1: 掉，对，
0: 然后大疆就找不到了，
1: 嗯，
0: 照样买大疆机，
1: 大疆就无法理，
0: 对，然后大疆机就睁眼闭眼说，嗯，好吧，那就，嗯，啊，
1: 对，
0: 那
1: 个，反正我卖照卖嘛，
0: 对，
1: 对，
0: 反正有钱嘛，哈，嗯，那台湾的无人机产业能够有前景，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无人机在战场上面的运用，
1: 嗯，
0: 然后让全世界都看到了，
1: 对，
0: 然后台湾算算我，哎，乌克兰这么复杂，地上又是树又是泥啊又是坑的，
1: 对对对，
0: 啊，这种地方我都能够把无人机用那么好，那我台湾海峡它就是海啊，
1: 对啊对啊，
0: 那
1: 就算掉下来无所谓啊，
0: 不是，我光纤无人机，
1: 嗯，
0: 我光纤无人机在那边在乌克兰飞，我还会被树勾到，
1: 嗯，没错，对，
0: 那在台湾什么东西勾
1: 没有啊，嗯，海豚跳起来也打不到，
0: 撞到在海上面撞到东西就是敌舰
1: 对啊，
0: 对，打仗的时候就这样子啊，
1: 可是问题是他们现在通过的是民用的不是军用的，啊，
0: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我刚刚就讲说，第一件事情是因为战争有需要，
1: 对，
0: 所以战争有需要的时候依照台湾的防卫最起码的需求，
1: 嗯，
0: 是国防部要开20万架的订单，
1: 是是是，没错，
0: 啊，这大家就精神来了，
1: 嗯，那大家就愿意去开发了。
0: 以前台湾的无人机因为它只能够用一些技术啊卖高单价，嗯，但是没有量，
1: 嗯，
0: 然后就卖高单价了，那高单价的东西呢就是说用碳纤啊用什么东西，嗯，它的生产线原来都是这样，那么现在国防部用的是像那种可以撞击的自杀的无人机，
1: 嗯嗯嗯，
0: 或者是攻击型无人机，
1: 嗯，
0: 或者制空弹药，
1: 对，
0: 那个碳纤太贵了，
1: 对啊，
0: 那太麻烦了，
1: 对啊，
0: 我拿个铝壳这样，嗯，压一下，
1: 随便就可以了，对啊，
0: 反正就是要撞掉了嘛，
1: 对啊，
0: 我拿废料来做都可以，
1: 都可以啊，
0: 所以他这个事情就他要必须我要开一条新的生产线，
1: 嗯，
0: 那我一个工厂，大家做过工业就知道，嗯，那我一个工厂开生产线都是几亿几亿的规模，
1: 没错，没错，
0: 你国防部如果没有足够的订单，我没有理由去开一条生产线来应付你，
1: 啊啊，对，
0: 你给我补贴多少钱我都不会，
1: 嗯，
0: 因为我生产线开完了以后还要雇人，我还要有技术，
1: 是，
0: 还要什么啦，啊，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
1: 嗯，所以一条生产线做两只。
0: 对啊，
1: 20万只是不一样的概念，
0: 啊，对啊，那完全不一样嘛。
1: 嗯，
0: 所以第一个他要订单，
1: 嗯，
0: 第二个台湾生产线能够这个有前景啊，无人机能够有前景的，嗯，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美国在做飞鸿供应链，
1: 对，
0: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讨论过啊，刚才讲的那个，嗯嗯，为什么前面讲这么大疆讲了一大套，
1: 嗯，
0: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讨论过说你为什么要做飞鸿供应链呢，一开始我们厂商也不了解啊，
1: 嗯，对啊，
0: 你那个桨叶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1: 嗯，
0: 齁，
1: 嗯，
0: 你就对岸买就好了，
1: 对，还便宜嘛，
0: 啊，那上面也不可以放晶片啊什么的，可是国防部的人聊一聊就说不对啊，想想不对，如果我是对岸的人，我在弄你之前的一年我就断你的量，
1: 是啊，不但断你的量，他也可以从叶片当中去估计你大概的这个重量，你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
0: 对啊，对，然后他可以知道你的技术啊，可以猜啊，
1: 嗯，
0: 然后

0: 或者中间给你搞一些小瑕疵啊，就比如说你
1: 就
0: 这个
1: 飞不
0: 叶
1: 起来，
0: 片
1: 哎呀，
0: 啊，
1: 飞一飞就裂掉。
0: 啊，对，飞飞裂掉，断掉，都掉下来，那你怎么办？
1: 对，
0: 啊，瑕疵品供应你还是不行，所以他一定要做飞鸿供应链。
1: 嗯，
0: 美国做了飞鸿供应链以后，全世界的无人机厂商都活过来。
1: 对对，
0: 啊，那我们台湾就赶上了这一段的商机，所以政府的无人机的计划其实分两段，第一个最主要的，我要国防部开20万架的订单，我厂商才愿意去做生产线呢、啊。
1: 是是，
0: 600多亿的这个东西是
1: 是
0: 包含，
1: 经济部开的，
0: 是经济部开
1: 对，
0: 的。
1: 是农
0: 第
1: 用
0: 一个，
1: 的。
0: 我的产业，就是我对于产业有一定的补贴，啊，或者有一些辅助，比如说你要去做技术啊，或者是跟国外厂商要做这个技术合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工合点数，工业合作点
1: 点
0: 数
1: 数啊。
0: 啊，这工合点数是经济部管的，所以这些东西都需要经济部啊来贴补或是处理这个事情。好，第二个事情就是有一些什么消防啦、农
1: 农
0: 业
1: 业
0: 啦，
1: 啦，对，还有就是航测勘灾，像上次那个马泰安，那个就需要航测的。
0: 对，那个东西很麻烦，哎，那个东西后来动了土耳其的，那个花莲地震的时候，我们也派飞机过去支援，可是那飞机那个峡谷哈，飞飞
1: 就
0: 就
1: 断讯了，
0: 断讯了，
1: 对，
0: 掉
1: 就
0: 下
1: 断
0: 来，
1: 讯，因为我们的地形啊，
0: 因为我们没有卫星，
1: 对，
0: 我们吃不到卫星，
1: 对，
0: 然后就算一般的可以吃卫星的，到那个峡谷地形的时候，它
1: 太
0: 抓不到
1: 深了，
0: 讯号，
1: 对，
0: 它只要有一点角度抓不到信号，
1: 它就啪啦就
0: 就
1: 掉
0: 下
1: 下
0: 去
1: 来，
0: 了，
1: 对，
0: 那所以很麻烦，那那个东西后面还会再改进啊，哦，那当然这些东西就是像我们还有做了一些东西是叫做植保机，就比如喷农药，我们现在都拿那个人在那边
1: 然后那
0: 刮
1: 个
0: 刮
1: 对，
0: 刮喷，那以后就是我们就用无人机可以这样子
1: 喷
0: 去喷，
1: 对，
0: 可是那个量有限啊，
1: 对啊对啊，
0: 那个数量有限
1: 而
0: 啊，
1: 且那个田也要够大。那现在我们是比较大型的啊，你如果要小的田，你要去喷的话，要比较小的，对，
0: 那算了，就是几百架、几千架的规模，
1: 那个量
0: 你
1: 不会，
0: 那个量那弄不起来。消防的也是一样啊，消防你还得配备各种的设备
1: 是，
0: 啊，比如说你能飞多久，能够飞多远
1: 对啊，
0: 啊，
1: 然后
0: 然
1: 飞
0: 后
1: 什么样的地形，
0: 对，然
1: 对，
0: 后这些东西都是民用的无人机啊，它样态太多了，需
1: 对，
0: 求的样态太多，
1: 种类太多，
0: 所以
1: 对。
0: 它可能都会发展成是说，我有几种基本的载台，然后我再来配备各种不同的配备，来
1: 对
0: 因
1: 对
0: 应
1: 对，
0: 民间
1: 是，
0: 各种不同的需求。就比如说，我可以喷农药的机器，
1: 啊，
0: 啊，
1: 我
0: 反
1: 也
0: 正
1: 可
0: 有
1: 以，
0: 喷筒，我就可以
1: 对，
0: 拿来做消防啊，
1: 是是
0: 然后
1: 是，
0: 类
1: 对，
0: 似这样
1: 类
0: 子
1: 似，
0: 啊，
1: 对。
0: 都说这个概念这样
1: 可
0: 子
1: 是现
0: 发
1: 在
0: 展，
1: 通过的就是经济部的，
0: 经济
1: 这
0: 部这
1: 就
0: 个，
1: 是小
0: 所以
1: 的，
0: 我们就
1: 对，
0: 讲
1: 它
0: 说。
1: 不是给量的那
0: 所以
1: 种，
0: 我们说那个事情根本就不算功劳，因为国防部那个量被你卡住
1: 对，对
0: 了，
1: 啊，就没有量啊。
0: 20万架被你
1: 因为
0: 卡住，
1: 国
0: 那个
1: 防
0: 预算
1: 部
0: 被你
1: 当
0: 卡
1: 时
0: 住，
1: 提出来是2100亿，
0: 是，
1: 对，2000亿左右的。那现在他们去通过的是经济部的600亿左右啊。更可恶的是，这个还要逐年
0: 逐
1: 编
0: 年
1: 列。
0: 编，
1: 照你们这种逐年编列的话，又到牛年马月
0: 就
1: 了。
0: 变成正常预算。
1: 对，
0: 你知道那个正常预算每年审的意思是什么吗？
1: 我就
0: 那
1: 每年要给你砍。
0: 他不是砍，你要用我的厂商，
1: 对对
0: 我的
1: 对，
0: 立委就专门做这条生意的。
1: 是是是
0: 那我的厂
1: 我
0: 商，
1: 指定厂商，
0: 来，就跟你暗示一下，他也不能明讲啊。但是我给你暗示一下说，说你要不要跟他聊聊？啊，他们有一些技术不
1: 还我
0: 错，
1: 觉得还不
0: 那
1: 错，
0: 我觉得你们现在买这个技术有点落后。
1: 对，
0: 这个既然要买，
1: 要买先进一
0: 那
1: 点
0: 因为我们这个无人机技术每年都在更新，所以你要不要找这一家看看？
1: 的，
0: 那意思就很明显
1: 很明
0: 了啊，
1: 显了，
0: 对不
1: 对。
0: 对？然后这样他们才能绑标啊。
1: 对，
0: 那你不逐年的话，他就不能绑标
1: 对
0: 啦。
1: 啊，
0: 对，这个其实是很坏的一个，
1: 真的
0: 这
1: 很
0: 绝
1: 坏。
0: 对是弊端。
1: 对，
0: 然后这个就弊端的起源就在这里。
1: 哎，这个其实我要另外再讲，这个也是跟《经济学人》的那个第一篇报道有关啊，《经济学人》的第一篇报道也有问过国民党的立委，你们为什么要挡那个无人机的预算啊？台湾很需要，我是说在军购的这部分。然后就国民党的立委就回答那个《经济学人》，就说啊，因为哈，这个我们怕有弊端哦，怕都是绿油油。然后就《经济学人》就说，那你们也可以去投资啊，你们也可以去投标啊。他说没有，我们的金主因为现在都到中国做生意，没有做这一行。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这个蛮有趣的事。
0: 这个东西啊，其实他讲对一半了、啊，
1: 对，
0: 所以讲对一半是怎么样？他讲的，我现在就讲白了，他讲的就是类似伟创，伟创在中国有投资，
1: 对，
0: 伟创也会做无人机，
1: 对，
0: 而且做了不错，
1: 嗯。

0: 啊，伟创还收购了精纬，但是
1: 精纬就原先做那个无人机的，
0: 对，无人机的，我原来就在精纬啊，后来被收购了，然后伟创呢，他做无人机可以做到什么？亚马逊的无人机都是伟创在墨西哥的工厂出的，很大量，然后他也都 OK， 但是伟创不做军用，所以精纬后来被吃掉了以后。然后
1: 经纬原先有很多都是军用的，
0: 对，经纬人一大半都走光了，
1: 对，
0: 那为什么？那因为你做民用的没有用啊，那我们经纬有一半当初的技术人员都是在做
1: 对
0: 做
1: 军
0: 用的，
1: 对，
0: 那这个你伟创就不做，他讲的就是这一种，
1: 对
0: 啊，说说伟创这种是怎么样？因为在对岸有投资，所以他也只能做民用啊，他只有这一部分，可是他忘掉，这是国民党立委忘掉另外一件事情。台湾做军用现在跟美国合作最好 的,
1: 的
0: 甚至有拿到蓝色认证的美国蓝色，
1: 那在嘉义啊，
0: 那家叫雷虎，
1: 对啊，那个是跟你们很好的 啊
0: 雷虎的
1: 姓陈
0: 啊对啊，姓陈啊，是 NICE 集团的那个不会是蓝的吧？陈以真还代表他们小公主，陈以真还代表你们国民党出来选嘉义市长，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那不会是绿的了吧？
1: 对啊，
0: 对不对？
1: 还是他们有色盲？
0: 那你说他蓝不蓝？
1: 对，
0: 那他不见得那么蓝。但是问题是，他总不是绿的吧？
1: 对啊，
0: 啊，那个家族不是吧？啊，结果你们在那边掰，另掰硬挡，那个其实就莫名其妙。那所以，我讲这个600多亿，那个叫做阳谋。
1: 对，
0: 你明明现在饿了七晕八素，
1: 那叫血血肉末。
0: 对，肉血都还好。你现在已经饿了七晕八素，想要吃个便当，跟他讨个便当。要来吃的时候，就他便当不给你，他给你一根棒棒糖，
1: 有棒棒糖还可以提升血糖，
0: 本来就是饭后甜点啊，
1: 你先吃饭后甜点，
0: 对，我就只给你饭后甜点啊，要不然都给你一瓶养乐多，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然后那个便当没有，便当卡住，啊，还没出来，不给你出来，
1: 是
0: 那个就是本末倒置嘛，
1: 对，本末倒置，
0: 然后结果他现在以为这样子能够唬厂商，
1: 对，然后可以唬台湾的民众。
0: 可是我告诉你，他连厂商都唬不了。
1: 嗯，
0: 你以为厂商那么笨哦？
1: 对啊，
0: 厂商是不会吭声啦。
1: 嗯，
0: 但是厂商心里面会那种叉字，四声的叉字，会一排这样子过去，因为那是产业链，
1: 是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做这个产业里面的人都知道，你就根本就是丢两块这个棒棒糖来喂我而已。
1: 当傅昆萁跟郑丽文去中国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了中共的命令啊，哎，民用的你们通过没有关系啊，啊，但是军用的就是不能通过，哎，他们达成使命了。
0: 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那我不确定，好，我不确定，但是看起来很像，好，看起来是有接令，但是这个事情怎么讲，他不用对岸下指令，所有人都知道，你看这一回，因为台湾跟大陆中间如果要开战的话，那个其实是海战不是陆战，海战的特性是什么？我陆战的时候，我还有一辆车一辆车去打，一个人一个人去歼灭，那但是我海战的时候，
1: 我就歼灭一艘船，
0: 你
1: 就三五百要改屁了，对，
0: 那我就用十架无人机去打一艘船啊，
1: 对，
0: 然后让你忙不过来，或是无人艇啊，
1: 对啊，
0: 然后最近就听说那个《自由时报》又写说，这个对岸对于三种无人载具特别敏感，对不对？啊，第一种滨海型。歼侦啊，歼侦无人机。第二个，滨海型攻击无人机。第三个就是无人艇。
1: 对
0: 啊，为什么这三个都打船的？
1: 对
0: 啊，所谓的滨海型没有那么滨海。它的目标距离和射击距离大概是30公里，就离岸30公里到100公里左右这样子的距离在歼侦，然后上面看到抓到船，抓到方位坐标，然后我攻击的下去，大概那个都是安杜瑞尔，其实讲白了，他就是对安杜瑞尔超级不爽，然后这安杜瑞尔技术下来以后又便宜又多，
1: 对，
0: 好，然后这样子如果这样布满这种东西的时候，对不起，你对岸就算有300万大军、500万大军，对不起，你过不了海，没有船，
1: 这就是地狱景象啊！
0: 对，你没有船，
1: 对，
0: 没有船，你就是站在岸边，啊，每人发一根救生衣，
1: 游过来，
0: 好，要不然就是每个人弄个橡皮艇，
1: 对，
0: 啊，这样子划过来，
1: 对，
0: 啊，你有本事你就这样干啊，那我认了，
1: 对
0: 不对？可是你做不到，现在海战不可能
1: 这样子打，
0: 渡海作战或是登陆作战不可能这样子打，所以呢，那现在的状况就是说，老共对于台湾的这种无人机或者这种东西的超级忌讳。

0: 既不管是怎样，你的结果就是帮中共帮忙，
1: 是
0: 啊，就是让中共更容易跨海来攻击台湾。
1: 嗯，
0: 因为飞弹太贵，无人机绝对是未来台湾防卫最重要的一个重心，
1: 是啊，所以才会现在就在宣传啊啊！你票投国民党，孩子上战场；票投民进党，无人机上场啊！
0: 是，
1: 对，
0: 好，这个结论的很漂亮。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啊，谢谢各位，谢谢小芳，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教董教授，近期的中美关系的发展，近期两国的发展似乎不太平顺，因为美国白宫指控包括加拿大、墨西哥跟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协助北京把贸易改道到美国进口关税低于中国的国家，非法的规避美国关税，台湾也在其中。那这些情况是不是会影响9月份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的会面呢？这些相关的话题一一请教教授。刚提到这个转运问题啊，稍后我们会来讨论。首先要请教教授的是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九月份的川习会的安排似乎不是很顺利啊，中国大陆方面也非常的焦虑哦，因为之前的川习会是在中国大陆举行嘛，那大陆或有主导权，主人安排好了，来宾来比较简单。可是现在是因为这个主人呢安排的不知道怎么样，这个客人就不知道怎么样配合，这个部分你怎么看呢？
1: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中国来说，这个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然后本来9月24号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他自己都已经单方面公布了，说习近平要访问美国要来华盛顿，9月24号。可是这个时候香港的南华早报他突然就登出一篇消息来说，现在中美就是说这个9月份的川习会现在陷入了就很不顺利，安排的很不顺利。那当然我们要先强调一下就等于是说香港的南华早报背后它其实就是一个中资的报纸，那你就可以把南华早报呢的这一篇报道把它看作是北京

啊，等于是说已经向外面在传递这个讯息，就南华早报的消息不是随便乱写的就对了，它是有根据的。好，那这篇报道就我觉得很有趣，它是这么说的，说面对的齁，只剩下几周咯齁，这个习近平要到美国只剩下几周的，可是齁，这个中共的政府现在面对的是川普政府内部筹备混乱，缺乏明确主导单位，双方峰会成果进展有限，现在面对的是这三个困难。我觉得南华早报把它讲得很清楚，而且这三个方面的困难是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川普去中国访问那个场景，是重演的。所以说呢，这个让，中方的官员感到非常的沮丧，没有想到，就是历史又重演了，五月份已经搞过一次了，没想到这次九月份习近平要去美国又搞一次，这什么意思呢？啊，可是这一次呢，其实北京方面会觉得更焦虑更着急啊。为什么？很简单，这个是习近平2015年以后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就2015年有去过一次啦，然后现在你看，将近十年了，2026年啊，都已经十年，超过十年，可是呢安排的这个速度，进展，非常的缓慢。中国的官员再次面对一个缺乏计划跟协调、组织混乱的川普政府，这个是北京的看法了，然后呢里面详细的，就是说刚才讲的三个方面嘛，一个政府内部，筹备混乱，第二个缺乏明确主导单位嘛，第三个是双方峰会成果进展有限，这三个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美国官员或是机构负责组织这次的访问，所以导致双方官员大多都是在缺乏明确领导的情况下进行例行准备工作。那这个情况，在五月就发生一次，五月那时候是怎么样？以这篇报道说的，五月份的时候是美国财政部还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安排这个川普访问中国发挥了最重要的核心作用。美国国务院，基本上没有参与在其中，这是五月的情况。所以五月情况呢，我们一看就奇怪，我们都知道，这种外交的事务在美国不就是应该国务院要主导吗？结果国务院是没主导的，反而是两个单位主导，两个单位主导那就表示没人主导，财政部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但从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推论得出来，对美国来说，他们认为尤其是川普政府了，跟中国最重要的关系是这两个部会的关系，美国财政部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所以从川普政府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美国国务院就中美的外交关系其实并不重要，从他的这个单位机构的安排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美方的想法。可是对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对中共政府来说，他们完全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中共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共的政府是一个专制集权政府嘛，做这么重大的事情要有一个人牵头，对不对？要有一个单位领导，他来，协调，协调各方，竟然美国川普政府没有。好，然后这个报道还提了一件事情，说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朝旭，他之前前两天不是才访美吗？他访美的时候情况看起来好像有一度的缓和，可是呢没有用，有缓和但没有用。就是说呢，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一些沟通跟交流，对于川习会啦，就是说跟双方的，好像双方的理念、双方的后勤的那个系统还有双方的形象都有很大的差异就对了，那就会造成现在沟通非常的不顺利。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南华早报有说到，会造成这种现象，可能是说中美双方政府了，对九月份川习会取得实质性成果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希望，可能有这个因素影响。哇，那就很严重，原来双方根本没有

报说九月份的川崎会就会达成什么样的这个重要的啊、这个成果。所以呢，啊、现在他们在议程上唯一有具体讨论的内容，就是针对中国商品减征啊、约300亿美元的关税，要减少300亿。好、啊，这个是真正有在谈的具体的，其他的没有任何的具体。好，那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另外消息。所以所谓的台湾议题啊，根本不在川崎会的那个谈判桌上。好，那再过来。那为什么北京这次会特别紧张？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因为这个中共这个国家专制集权国家嘛，哈，所以呢，对他的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他的出访那个礼仪，那个礼仪是怎么安排的？场地怎么安排的？还有你跟公共资讯这个白宫有没有控制？就是全程每一个环节。白宫你有没有做好准备跟控制？这个对中国来说，对习近平来说，他们是觉得高度重要的。他们的领导人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他们出去是不能随便，我们就说过啊，中共的领导人不能在街上啊，在路上随便被记者堵麦的，是不行的。然后呢，更不要说哈、又发生了过去这个胡锦涛访问美国这个小布希的时代啊，在白宫草坪上发生的那个事情，就是有媒体的记者在白宫草坪上当场跟这个胡锦涛大声抗议。那这种事情呢都是等于是说北京不能允许的事情，他们就还很害怕发生还有什么其他的突发状况。你看这是在美国啊，连美国总统自己都，你看美国总统川普，他是随时被堵麦的，对不对？他随时被人家质疑的，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那个是习以为常。更不要说连川普总统自己都遭遇过两次的暗杀啊，至少两次。所以呢，这些都是北京高度关注的事情，可是看起来并没有真正的在那边安排。好，这是一个方面的消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消息啊，就是香港南华早报它还有另外一篇报道谈美中现在的这种谈判的状况哦。这个在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谭森，这个人叫谭森，他就表示说，美国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五月见面的时候，双方是同意成立一个所谓的美中投资委员会嘛。这个美中投资委员会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启动磋商的程序，也没有准备跟任何的民间部门展开讨论。所以呢，所谓的美中投资委员会的这个进度是落后的。哇，这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讯息。就是说，美中投资委员会当初五月份川崎会见面的时候要成立这个委员会，就是为了要管理协商美国跟中国双方的贸易问题嘛，尤其是关税问题，这非常重要，无论对中国对美国都是非常重要。但竟然五月到现在，这个美中投资委员会还停留在这个口头阶段真实的这个磋商程序还没开始。如果要磋商的话，要有民间部门，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就要跟双方的企业，美国的企业中国的企业都要展开讨论的，具体的商品是哪一些贸易的关税到底要怎么回事。所以呢，这个所谓的美中投资委员会在五月份川崎会的时候呢，是被当作是这个川崎会的重大成果之一啊。他当时是说要成立这个投资委员会的目的是在提供美国跟中国政府对政府讨论投资相关议题的平台。所以说刚才说的那个会长谭森告诉南华早报，没有任何迹象可能成为下一次九月份的川崎会的重大成果。然后另外美国的智库就是荣鼎集团它的统计显示，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已经从2016年的550亿美金
一路大幅缩水到2025年去。

0: 去年只剩下40亿美金，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就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中美关系、中美贸易关系，它的确啊是在重大的变化中。
1: 然后呢，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有提到了这个问题哦，要请教教授，就是美国白宫指控啊，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等40多个国家协助北京把这个贸易改道到美国进口关税低于中国的国家，也就是美国的这个高关税哦，那就是商人他们透过一些方式哦，当然不希望被抽这么多的关税。美国认为这个叫做非法规避美国的关税，然后台湾竟然也在其中，您怎么看呢？就在川习会之前的一些都是不是很好的一种气氛啦、啊。嗯，
0: 是的，我们刚刚说9月份的美中这个领袖峰会川习会安排的很不顺利。同时美国政府并没有停下脚步，就是说针对中国的一些防范的或是制裁的这种措施都没有停下脚步。啊，这个是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有一个报道说白宫其实已经有公布一个叫做运转大骗局的报告。这个运转大骗局的报告呢指出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那当然包括台湾嘛，哈，协助北京把贸易哈改道至美国进口关税低于中国的国家，非法规避美国的关税，大概哈达到哦这个至少协助哦这些国家协助规避的关税贸易额至少有600亿美金。同时引述美国政府还有其他部门民间机构的报告估计啊，这个转移贸易的规模啊，大概在400亿到330亿美金。然后呢，这个被认定参与这个所谓的运转大骗局的大概40个国家分成啊三类就对了，三个层级，分别是第一级多元化大型经济体，第二级与中国高度整合的大型经济体，跟第三级规模较小这个伺机而动的中国目标。好，那我们台湾就是在第一级，什么意思？像加拿大、欧盟、印度、以色列、日本、墨西哥、南韩啦、台湾啦，被归类为第一级多元化的大型经济体。这些国家跟贸易集团的中国相关的这个商品数量非常庞大，同时拥有多元化的工业基础，还有主要的对美国出口的平台，在这些司法管辖区非法运转风险存在于广泛的合法贸易流动之中。然后呢，中国一直是采取很复杂的方式从事转运。好，那其实就像主持人说的哈，这个说的也倒是事实啊，因为举例来说，我举两个例子哈，一个就是我们台湾，你看我们台湾，按照我们台湾的统计哦，我们这个去年两岸关系啊哈，我们两岸之间的贸易额至少还超过3000亿美金啊，台湾的顺差啊大致上是这个1000亿美金，有到1000亿哦，中国是台湾第二大的贸易伙伴。然后台湾去年第一次对美国贸易第一次史无前例的贸易顺差达到1500亿美金，所以美国变成又再一次的变成我们台湾的第一个贸易大国排名第一。可是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台湾同时跟美国跟中国那个贸易关系是紧密的，然后呢种类是繁多的，那这个里面就会发生这个报告，美国白宫的这个报告运转大骗局里面所产生，就是说用白话文说啦，叫做洗产地啦，然后就中国的产品可能来台湾改头换面以后呢它就变成是made in Taiwan， 那当然到美国就会有比较低的税率OK，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第二种情况，我可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你像越南，越南也非常的清楚，去年这个中国跟美国的贸易额大幅的降低啊，然后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下降了大概1000亿美金，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下降了1000亿美金，但去年越南跟美国的贸易 的这个顺差，越南的顺差大涨1000亿美金。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然就是越南好现在正在遭受美国的这个贸易调查，然后这个美国的301的贸易调查针对越南是发动了3项调查。第一项当然是有没有洗产地、哦、这个所谓运转骗局、哦、这是一类。第二类就是产能过剩，这又是不同类别的调查。第三类还有智慧财产权的调查。那这个美国对越南发动、哦、301发动这3项调查，它的内容它的范围几乎包括了越南的所有产品。什么意思？高科技、半科技、哦、甚至是这个低的这种低科技，一切的商品一切的产品其实都已经在调查的范围之内了。那这个就是所谓洗产地的问题。那现在美国他要卯起来要抓这个洗产地的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国也都知道，就是针对中国，而且呢其实是各个国家呢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很困难，但必须要做给美国看，不然的话我们台湾出口到美国的东西就会发生大问题。
1: 因为中国大陆、哦、包括电动车还有太阳能等等、哦、都面临了国际反补贴的制裁。那主要是因为呢，这个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政府补贴导致产量远超过国内外的需求，所以这个产品的价格自然就会比国际低了嘛。那么这个就引发了欧美的关税壁垒这一连串的这些动作、哦、那教授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0: 好的，所以根本的问题、我们谈到这个中国的经济啦，根本的问题、啊、就最近也是最近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这个迈克尔弗罗曼这个人、Michael Froman， 他在外交事务季刊他发表了一篇最新的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叫做中国产能过剩引危及全球，经济危机恐从中国爆发。好，那他是怎么看的？他认为说因为中国大量、空置的这个房屋，还有很多行业都是产能过剩内卷嘛，这些投资是基于信贷扩张，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举债，导致中国各个机构出现严重的债务问题。所以呢，过去20多年来中共不惜一切代价推动出口，扩大贸易顺差，不仅损害了美国还有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它还阻碍了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发展的前景。不过世界各国都已经发现了啦，中共过剩产能、全球化消化能力已经接近了极限，一旦这个极限被突破，中国的经济迟早会、崩塌的，而且还会将全球拖入经济危机。那个时候各国政府、就会发现，你那个时候才发现就太晚了。好，他刚才说的这个文章、分成几段来论述。第一个、先谈中国的产能过剩它怎么会这个伤害到全球。过去20年、中国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顺差嘛，去年你看2025年光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就达到1兆2000亿美金，这个增加的速度它是全球货物贸易、增加的3倍。在短期内这种模式当然是看起来对中共有利，能够抑制、这个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不过这种方式在政治上还有在结构上你是不可能永续经营的，它会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你看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可是因为国际环境良好嘛，大家很多接受便宜货的 Made in China 来换取高效能的供应链还有消费者福利。不过今天的国际局势已经跟过去不一样的，许多国家对中国进口带来的去工业化还有对 中国供应链严重依赖的容忍度

0: 不是无限的，现在正在降低，长期走下去的话，保护主义是可能抬头的，其实现在就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个抬头的话，就会切断中国的厂商市场的准入。所以呢，中共你2020年你提出那个所谓什么双循环战略，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中共这个战略你就会泡汤。可是问题呢，又不是说政治反弹那么简单，它本质上还是一个数学的问题。过去中国的经济规模远小于现在，它的出口增长是全球整体经济增速的2到3倍，当时全球的需求还能够消化。可是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庞大了，它的出口再这么一路增长下去的话，客户是留不住的。简单的说，中国的这一套经济模式你没办法再走下去了。好，一旦中国的出口机器停止运转，它不只是伤害中国自己，它还会引起全球范围内的连锁反应，尤其是你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也没办法避免嘛。但是，美国会是唯一一个在经济制度能力上能够稳定全球经济的国家。要避免这个连锁反应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现在你要开始平衡对中国的这种经济。好，那第二部分就是这个报告有谈到的，中国的经济模式其实已经无药可救。根据联合国2024年的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占全球工业生产 30%， 预计到2030年中国占全球的工业生产会到 45%。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就是 OECD 估计了，中国全球制造业市场它的份额增长的 60% 是中共当局补贴。这段话什么意思？就是中国的这种经济增长里面，或它的贸易里面，有很大超过 60%、是中国补贴，政府补贴。这个意思就是这是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啊，不公平的竞争。那中共疯狂的补贴出口企业，企业为了追求市场的份额，不计代价压低价格，大肆扩张。目前大概有 30% 的中国企业它是其实是亏损的，它卖越多越亏损，高于疫情的 20%。 那习近平不是提出中国制造2025，这里面这个优先发展的这个企业里面，中国制造2025的那些企业里面亏损的比例高达 34%。 为什么？因为你中共把资源都投入了这些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导致它大量的畸形的发展，可是市场没那么多的份额，它就会变成内卷，中国就内卷。中国内卷以后还不够，中国把内卷也出口到全世界，所以会造成全世界内卷。可是呢，你现在能不能退下，中共能不能退下来还不行呢？为什么？因为你要保就业，你要保税收嘛。所以中共的地方政府就拼命的扶持那些经营不善的严重亏损的企业，还不能让它倒。所以中共的国有银行拼命的为没有办法偿还这个债务的企业延展还债。那这个体系加上人民币持续被低估，导致出口价格低廉，使得中国的企业它的产品的价格比其他国家同行低 30%， 将中国式的内卷扩散到海外。这个就是我说的，可是这个方式已经走不下去了。各国现在看欧洲就知道各国都受不了了，因为你中国的这个制造企业，你先进国家的你全部要垄断，你连落后国家的人家要吃一口饭都不让人家吃，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那些制造业也全部都垮。所以呢，过去讲过一句话，跟着中国跑的国家都穷了。
1: 好，那么有关于近期中美关系的发展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一对双胞胎的灵魂重唱组合，一真一静。
1: Hello， 建文老师好。
0: 啊，你们两个人的声音好像哦。
2: 嗯，
0: 我觉得有姐妹很幸福。嗯，我跟我妹妹的声音也是连爸爸妈妈都分不出来。虽然年龄，你们是同月同日，
1: 对，
0: 差多久？
1: 差一分钟，
0: 差一分钟。
2: 嗯，
0: 所以姐姐生出来是比较小，是吗？
1: 哦，妹妹，对，是妹妹生出来比较小。
0: 欸，
1: 妹妹在保温箱里面多住了几个礼拜。
0: 嗯，
1: 对对对，
2: 都你了。
1: 把养分都吸走了。
0: 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我的妹妹她也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1: 哦，
0: 然后也是姐姐妹妹就是差这么短的时间，
1: 也是一分钟。
0: 但是他的姐姐就是因为妹妹在后面嘛，姐姐在下面。
1: 嗯，
0: 所以妹妹一直长大，姐姐一直没有长大。医生说你一定要开刀剖腹生。
1: 哦，
0: 因为姐姐再不生下来就没机会了。
1: 哦，
0: 所以是姐姐住保温箱住了一个多月吧。
1: 哇，
0: 然后妹妹长得很壮。但是很奇妙。对，生命很奇妙的，就是他们也是异卵双胞胎。
1: 哦，
0: 看起来外形不一样，然后性格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一个喜欢吃淀粉类，一个喜欢蛋白质。
1: 嗯，
0: 然后每次吃早餐趁妈妈不注意，他们就会各自把热狗面包里面的热狗就丢给那个喜欢吃蛋白质，另外就把面包丢给妹妹。然后他们两个人的身高就很小，就差不多10公分。
1: 哇，
0: 因为喜欢的不一样，好好玩哦。然后我就看到，双胞胎的父母，然后怎么栽培这两个独特的孩子。那最近我常常回想，尤其要访问你们，我就回想他们最常跟我说的话。他们两个人最常告诉我就是说，大姨，你可以做你自己啊。
1: 嗯，
0: 我在猜，一定是父母曾经这样对他们说，你可以做你自己啊。你可以选你喜欢的啊。
1: 嗯，
0: 你可以成为你要的样子啊。
1: 啊，
0: 嗯，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成长，不晓得有没有就是曾经面对过就是别人的期待，说啊有没有像不像啦。
1: 嗯，
0: 什么成绩好是不是啊，或者是各方面会不小心被认识不认识的拿来比较。
1: 嗯，我觉得我觉得从小到大好像没有人这样跟我们讲过，就是关于你可以成为你自己啊的这件事情。因为从小到大我跟一真就是会很常在同一个环境，然后可能是
0: 同班
1: 同班。
0: 哦，
1: 因为我们两个从小就很喜欢画画。
0: 嗯，
1: 然后小时候到高中，欸，到国中一起在美术班。
0: 哦，
1: 国中高中，然后就是一起在同一个环境里面。
0: 嗯，
1: 一起画画，也读同一班。所以我们两个就不免的会自己跟对方比较。
0: 哦，
1: 然后当然别人可能也会拿我们两个来比较。
0: 嗯，是是是，
1: 就是从小在一个一直比较的环境里面长大。
0: 啊，真的。
2: 连身高啊，身材啊。
1: 嗯，可是
0: 对对对，
1: 可能是路人。對對對，就是我们就是这样走过去。嗯，然后路人看到就是说，哦，他们是双胞胎。然后我那时候比较胖，然后就说一个比较胖，一个比较瘦。嗯，或者是一个比较黑，一个比较白。
2: 嗯，
1: 就怎么样都会有一种就是会被说一下说一下的感觉。
2: 嗯，
1: 或者是一个有痣一个没有痣。对。
0: 哦，
1: 就是会一直找我们两个身上的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的地方。嗯，哇，我可能我妹妹生双胞胎之前，他们家族，我就是妹夫家族，他们有双胞胎的遗传。
1: 哦，
0: 所以他们家族已经有双胞胎。
1: 嗯，
0: 所以他就开始做了很多万一我生双胞胎的功课。所以从小小朋友那个小 baby， 我们看真的刚出生每个宝宝都长得很像，好不好？
1: 嗯，
0: 哪一家的都很像。啊，他都把他们的衣服连用的手巾都绣不同的颜色的。
1: 嗯嗯，
0: 让大家知道才不会说姐姐感冒妹妹就感冒了。
1: 嗯，
0: 就是什么东西都会分。然后读书的时候刻意 不同班，就算同个学校不同班，然后也跟老师说请他们不要在课堂上比较这两个孩子，但是
1: 好
0: 但是还是有一些那个你知道有一些比较白目的男同学他们没有比高矮胖瘦，他们说啊你就是那个笨的你知道吗就是对 那个真的是对成长的这国高中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后来姐姐就很勇敢的自己写履历，然后自己考到了日本，去日本读了一年，她就是想那我跟妹妹分开来会不会活出不一样，我会不会更自由一点，会不会不在比较中，那我觉得哇我觉得生命很多事情看起来不那么完美，但是一种完美，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就很勇敢的在好像是国中毕业他自己就写信去申请了一个日本的寄宿学校，
1: 好勇敢哦，
0: 然后是在山上，
1: 哇
0: 他住的地方要走到任何一个便利商店或者商店或剪头发就是有商业的地方要走半个小时，那冬天是下雪的，
1: 哇
0: 他说可是因为都关在学校啊，然后生病也没有人，生病当年是隔离嘛，所以生病学校就会给他一个人关在一间只有榻榻米的房间，什么都没有，
1: 哇
0: 三餐就把食物放在你门口，都是放在你门口你吃都凉了嘛，所以我觉得哇那是一个好大的冲击吧，可是我觉得对他生命成长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也因为在那样的必须独立，不再有机会可以说都你啦的时候，他开始写歌，他开始去寻找他自己的样子，但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成长一定有很多属于你们的故事，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刚说难免会比较嘛，通常怎么处理呢，女生比较不会打架，男生很容易就是啊的拖出去互相互殴一下就好了。
1: 我觉得因为我是姐姐一真，我自己的个性会比较好强，我就会觉得我是姐姐我要做得很好，所以偶尔就是可能一进的数学考得比我好，我就会莫名的就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对，然后可是我觉得长大了之后就也会发现
2: 他会把他的考卷揉烂
1: 对啊，可是长大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原来我的个性这么好强哦，然后原来我真的很想要把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对啊，然后但是我们是到大学的时候就是考上不同的学校
0: 哦，
1: 对，然后也都是美术相关的科系，然后我是在台南艺术大学，所以我也是在山上，就是要自己独立，
0: 是，
1: 对，我觉得大学时候的分开对我们而言就是一趟独立的旅程，
0: 那妹妹离开南部吗？
1: 对，我们其实是彰化人，
0: 是是是，
1: 然后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就考上了台北的学校，
0: 一个是往更南部一点，
1: 对，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因为原本的环境都一直被比较，可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有机会开始学吉他，然后一真那个时候对吉他没兴趣，我就终于找到了一件事情是
0: 跟他不一样的，
1: 对，跟他不一样，我可以放手的去玩，去尝试，然后我就是对吉他对音乐这些都很有兴趣这样子，然后是到台北念大学就开始碰到很多就是音乐，因为台北有很多 live house 或者是大专院校的歌唱比赛，
0: 对，
1: 然后就觉得这些都是很棒的养分，
0: 那什么时候想到要找姐姐一起合作呢
1: 对，就是其实我去了一趟大专院校比赛，听了一轮，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也想要参加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心中最好的最完美的女主唱还是我的姐姐所以我就把她从台南挖上来台北跟我一起参加比赛，
0: 所以你们两个人才那个时候才开始一起合唱，
1: 对，
0: 但之前在家也会有吧，
2: 会，小时候就很喜欢一起唱歌，
0: 嗯，
2: 然后我都听女歌手的歌，一定都听男歌手的歌，所以我们两个的声线不太一样，
0: 嗯，虽然讲话声音好像，
2: 嗯，
0: 其实你们唱歌声音我也好难分辨，
2: 对，
0: 对不对？因为你们的这个口腔哦，的包含牙齿的这个整个脸型、骨骼的。都好像，我妹妹两个双胞胎女儿，她们外形真的很不像。有一次她们去做检查，结果那个医生说：“哦，鼻腔以内完全一样。”
2: 哇！
0: 他说从鼻腔以内检查才发觉，它里面所有的构造完全一样。我妹妹说：“哇，哇，哇！”所以当然一定家人有彼此互相讲话的态度啦、咬字啦，会有一点影响。但唱歌很重要的骨骼，牙齿、牙床，你们真的很
2: 像，
0: 很雷同。
2: 嗯，对，真的。
0: 所以你们在唱歌或创作的时候，会想要刻意拉开吗？
2: 嗯，我觉得一刚开始在创作的时候，比较是我，因为我有吉他的辅助，所以比较好有旋律或者是词。然后一刚开始，一真也好像不太敢创作，所以早期的歌比较是我写。然后是到了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一些歌会觉得是我跟一真都对这个东西有同样的感受，所以会想要一起写，
0: 嗯，
2: 对，所以就变成是

0: 词或是曲有一起创作这样子。
1: 我觉得家人可以一起唱歌一起写歌，那感觉好好哦。不晓得家里爸爸妈妈或其他人是不是也爱音乐呢？
0: 妈妈很喜欢唱歌
1: 哦，妈妈爱唱，
0: 所以我觉得妈妈也算是我们的音乐的启蒙老师嘛，就跟着妈妈一起听妈妈喜欢的歌。
1: 妈妈听不听你们的歌？
0: 喜欢，对，妈妈是我们最忠实的听众
1: 哦。
0: 妈妈就会说，哇，她现在就是下午在工作，然后她想念我们，就播我们的歌来听，然后一起唱。
1: 好可爱哦。我以前出专辑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说她是很忠实的，忠实有两种，她是诚实的歌迷。她就跟我说不会红。我说哎，妈妈你怎么不鼓励你的女儿？她说因为我都觉得好难唱，她说你写的太难了，你要再简单一点，这样一般人才会唱。我们也是因为妈妈很爱唱歌，妈妈喜欢唱歌到一个程度，就是她几乎所有做事、炒菜、洗衣服，有的时候她从远远的外面回来，他在巷子口我们就听到，他会一边走路一边唱歌，
0: 好可爱哦。
1: 我们都来得及关电视假装写功课
2: 真的
1: 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真一静两位。都喜欢花还是姐姐爱花？
0: 平常就很喜欢观察植物跟大自然。然后谜样的花其实是因为有一年的春天，然后就在公园里面看到盛开绽放的杜鹃花，就被那个花自然而然绽放的姿态给感动了。
1: 并不是什么很伟大的花，
0: 就是
2: 杜鹃花，
1: 很
0: 平常会看到
1: 的
0: 花，
1: 可是被花感动。
0: 对，觉得是因为那时候，跟依静就是常常有一个状态，就是会觉得自己还不够好。
1: 谁说的？
0: 自己
1: 说的。哇，你们对自己这么严格啊？
0: 还有我觉得应该也是家庭的教育，对，会一直有一种好像还不够好，哪边还可以再做得更好，所以会一直这样挑剔自己。那个时候，
1: 所以是爸爸妈妈是做教官的，还是
0: 比较完美主义的？
2: 对的，
0: 他们用这个方式在 push 我们成长吧？对
1: 哦，
0: 比较严格，
1: 比较严格。严格会出两种孩子，一种真的很乖，一种是会爸爸妈妈吓一跳的小孩。
0: 对，我觉得我们就是选择做音乐，应该也让他们吓一跳。
1: 对，
0: 做最叛逆的事情，不然从小到大就是很乖很听话，可是就是毕业之后就说爸妈，我们就是真的要认真的做音乐哦，想要做艺术创作。
1: 哇，但是他们以为的艺术创作，原来以为是画画。因为你们都读美术班。
0: 对，
1: 好，那刚刚讲到杜鹃花，听起来跟谜有一点距离。所以怎么会杜鹃花后来变成谜样的花呢？
0: 其实是杜鹃花的盛开，就是我跟一真那时候看到有一种觉得哇，实在是太美了，而且他们有一种没有关公园里的人有没有在看他们，他就是时候到了就这样绽放。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是我的状态的话，我很像很常有一种就是会在意别人的目光有没有在看我，或者是会很在意自己现在够不够好了，可不可以绽放了。可是杜鹃花给我的感觉有一种他没有在管这些的，他就是觉得它的养分已经吸收足够，时候到了，它也很信任它的生命状态，它就是绽放了。对，我就觉得哇，这种很帅气的状态，我实在是很向往。对，然后也会觉得，因为每个生命阶段的状态，会有一种好像我足够相信现在的状态的话，我也会开出这个阶段的花，然后我再继续吸收养分，下一个阶段也还会再开花。其实我对自己的状态有一种还不是很知道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也还是那个谜样，就是有一种未知，可是我也很期待，也很信任的感觉。
1: 好棒！我们先来听歌。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一真一静谜样的花，刚刚提到哦，生命中有很多对自己的质问，
1: 嗯，
0: 好，并不是别人啊嫌弃啊，或者是因为刚刚一静说我在想他们有没有注意我，我心里头就想，那你希望他们注意还是不要注意呢？
1: 我觉得两种都有耶、欸嗯、如果注意的话会有一种嗯有人在看我，
0: 对，
1: 可是如果我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又会很怕被看到的感觉，所以是一个很矛盾的状态、嗯、
0: 对，又希望被看见，
1: 对，
0: 但是不确定别人会不会看到你不以为完美的部分。
1: 对，
0: 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不完美对别人对自己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1: 嗯，
0: 因为我们我是从小音乐科班，等于是也不叫从小了，我十几岁开始进这个艺术专科方面的学校，我自己也教这个，我看到很多我们玩音乐的啊，都彼此自己在跟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拔河，那个拔河对象永远不是外人，而是自己。但后来我自己进入流行音乐，我发现哇，完全不一样，流行就是生活、
1: 嗯、
0: 生活就是会有时候要搞笑一下有的时候要不小心重意摔一下、
1: 嗯、
0: 它不是故意而是自然、
1: 嗯、
0: 所以当你很自然的犯了一般人可能会犯的错，或者是不那么精准，
1: 嗯，
0: 让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哦，原来可以这样哦、
1: 嗯、
0: 就是他们也得到释放了。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常常被我周围，比如说我的学生啊，或者我带的 team， 他们觉得静雯姐有一次有一个歌手上完，他说我其实今天来上节目很紧张，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听了你的广播，我说然后呢，他说你字字珠玑都没有嗯嗯啊啊，我说然后呢，他我就很紧张啊，我都嗯嗯啊啊你不觉得我今天都嗯嗯啊，我说那你早点跟我讲，我根本就是嗯嗯啊，只是我们的后制很强，都把嗯嗯啊剪掉而已他说好、哦、原来如此，我说对啊对啊对啊。后来我才发觉偶尔暴露自己的软弱，其实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放松，
1: 嗯嗯，
0: 对别人来说是一个说实话也是一种让他喜欢你的机会，
1: 嗯，
0: 因为他会觉得哦好靠近哦、
1: 嗯、
0: 原来可以这样说话、
1: 嗯、
0: 哦原来可以这样唱歌啊，原来不用每一次完美才能够上传影片、
1: 嗯、
0: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1: 会、啊、
0: 会对吧，
2: 就拍了好多个然后在那边挑剔、
0: 嗯、
2: 然后可能要有一个音走掉还是那个头发翘起来，
0: 对呀，对呀、啊啊、
2: 就觉得啊算了还是不要上传了，就是在那边就是这个状态搞了很久，然后就觉得、
0: 嗯、
2: 啊真的要这样吗，可是我其实就只是很纯粹的想要分享那个唱歌的喜悦而已，
0: 对、
2: 啊
0: 对,、啊嗯、对，因为我昨天在看你们的 FB 我就在想嗯这个地方你们应该会计较可是最后还是上传了表示这不知道第几个版本了、
2: 嗯、对，就想要放过自己了、
0: 嗯、对对，下一次呢请你们把那个包含唱错的部分都包含在里面，然后说、
1: 嗯、
0: 嘿都是你啦，然后继续我跟你讲、啊、你的那个流量马上倍增、
1: 嗯、
0: 绝对十倍增、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大家会觉得好可爱哦、喔、
1: 嗯
0: 嗯，而不是好完美哦、喔、因为完美就是距离，
1: 嗯，
0: 我们听古典音乐都觉得很完美嘛、
1: 嗯、
0: 他们的和弦运用啊都是很比如说要饱和要怎么样，可是我们就觉得好像不能穿个短裤、
1: 嗯、
0: 这个T 恤就走进去听、
1: 嗯、
0: 我们好像要穿比较正式的衣服，可是流行呢就是生活，当你越生活别人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一朵花、啊、那我也是花咯、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不会认为自己是花的，
1: 嗯，
0: 可能都觉得他是花他才是花，哇、
1: 哦、
0: 他们这么完美的声音、
1: 哦、
0: 嗯，那我建议啊，就是如果你们下一次在录影片的时候、
1: 嗯、
0: 可以录给我们听听看你们在找音、
1: 哦、
0: 就比如说那我要怎么，那你先唱然后我要怎么找那个、
1: 嗯、
0: 跟你合在一起的音，
1: 嗯，好、啊、
0: 我觉得那个过程可能会让更多人知道 哦，原来如此，不然我们都看到是完成品。
2: 嗯嗯、
0: 为什么在网络上很多人喜欢看那个缩时摄影？
2: 嗯，
0: 比如说画家的缩时摄影，我们才知道哇，哦，原来是这样哦。
1: 嗯，
0: 原来是这样叠在一起会变成这样。
2: 嗯，
0: 我想音乐也是。
1: 嗯
0: 啊、比如说一静怎么样在和弦中，然后一真可能会说。啊，这个和弦要唱什么音啦？然后你们讨论
2: 什么的？
0: 对对对对，我完全感觉不出来一真有多凶，
1: 很凶哦，很凶，
0: 很凶，很凶，都是妹妹讲的。我妹也觉得我凶，我才觉得她凶，
2: 互相。嗯，对耶，就是有很多私底下跟我们比较亲近的朋友也会觉得，哇，要是我们可以多分享我们这种比较。轻松幽默的面向给大家的话，那大家也会更觉得更可以跟我们亲近。
0: 对，
1: 嗯，就是一个人，人的，
0: 对对对，
1: 活生生的人的感觉。
0: 说、嗯、说得好，说得好、嗯，我们就是人，
2: 嗯，
0: 所以人一定会有。像今天鼻音很重哈、嗯，听众就忍耐一下，因为我觉得很难得约到你们。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听听你们这张。

0: 不管是碰到疫情啊，还是很想做专辑，可是遇到了很多阻碍啊、障碍、各种卡关，然后身边的朋友就看不太下去了，就推荐我们去上萨提尔的工作坊，就是那是一个透过那个冰山理论，更可以看到我们各种行为底下为什么会这样子做，然后我们的观点啊，然后我们的渴望啊，我们的生命力是什么。对啊，然后就是参加了那个工作坊之后，也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可能跟妈妈的关系，然后跟家人的关系，然后跟自己的感情的状态，
1: 是
0: 就是各种卡住，都好像看到了一个脉络，就会知道说 啊为什么我会这样，
1: 是，
0: 对，然后可能啊因为我是姐姐，所以我可能不知不觉扛了很多妈妈的
1: 期待
0: 的期待，跟想要照顾妹妹的这些各种，然后就把自己放得很后面，对，然后一进看到我的这些状态，她也会去感觉到哇，那她是
1: 妹妹，
0: 对，然后妹妹在整个家里的状态跟成长的过程，那一静又是用怎么样子的姿态跟怎么样子的应对方式成长的，对啊，所以一静就把这整个萨提尔工作坊所有的感觉都变成了一个木吉他，纯粹只有木吉他的创作，然后他就是会，你要不要讲讲看这首歌你在为什么会这样子弹，那个时候是刚好就是先住在朋友的山上的家，然后隔一天就要去参加萨提尔工作坊，所以这首纯粹的木吉他演奏的前段是参加前弹出来的，就有一种好像还在那个河里面还顺顺的流这样子，可是我就弹到那一段就觉得好像已经弹不太下去，不知道后面是什么，可是还没有弹完，然后是等参加完萨提的工作坊以后，我就感受到，就是因为我会很容易在一些很紧张的状态的时候，有压力的状态的时候，我会跟自己就失去了连接，我就会有种 切断，
1: 对，切断，就可能我人在这边，可是我其实已经不在这边，
2: 是是是，
1: 所以很多时候是一种感觉已经不见了的状态，但是那个过程里面会就是感觉得到大家的生命力 的流动，然后我还可以感就是还记得我扮演某一个同学的生命力，然后大家就是把手纷纷的搭在我的肩膀上，我的身上，然后我那时候是闭着眼睛的，
2: 所以你感觉到电不断不断的进来，
1: 那个，一直流动，一直过来，
2: 加添你，
1: 对，而且有一种大家都是
2: 支持的，
1: 对，支持着相连的，然后有一种跟大家都很有共鸣的能量，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对，然后是到了就是参加完这个工作坊，然后沉淀一段时间以后，才把后面弹出来，因为我想要把就是整个生命的河流里面，就是不只会有我，也会有很多人的支持，然后就算有风暴有打雷的时候，但是都没有关系，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度过这些时候，而且也都会可以感受得到爱的。
2: 你让我想到一幅画，那幅画叫做平安，然后是什么样的画呢？是一个好像是瀑布，然后风暴前的那个天空都是非常阴沉的，然后很大的那个瀑布从旁边流过，旁边有一根树枝，上面一个鸟巢，有一只睡着的小鸟所以其实环境是看起来是很有压力的，接下来大风雨，我常常在下大雨的时候，我就问我先生说，那鸟怎么办？
1: 对啊，
0: 对啊，
2: 对不对？他们怎么办？他们去哪里躲雨？甚至我们附近的那些小狗小猫，他们都冲出来，我说不赶快回家，躲在家里，怎么通通跑到马路上来？然后我在想，其实我们不是他们，他们有他们生活的方式，他们有他们应对的方式，就像河流，它一定要遇到石头，遇到那个阻碍，它才会激起很多漂亮的水花。我相信生命透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坊，好像也是一个冲击。
0: 对，
2: 好，

0: 常就是有不舒服或者有什么感觉就先放空，断线，可是当在那个是不得不，对不对？大家都要表达的情况下，就有了作品，真好。有音乐成为你们另外一个说话的方式，
1: 真的
0: 好。画画是你们很自然的一个表达，而音乐就是另外一种语言。好，我们来听这首经过萨提尔工作坊之后的歌。我记得你们的文案里面有一句说，如果觉得很害怕就把眼睛张开，告诉自己你是安全的。我觉得这句话好好哦，
1: 这是那个萨提尔工作坊的姚华老师对我说的。
0: 是有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就闭起眼睛了，
1: 对，然后就会更害怕，说要把眼睛打开。
0: 对，对，正是那个你很害怕的就会发觉还好。对，好，我们来欣赏这首《生命的河流》。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小运动因为介文比赛很厉害，所以就说不好意思休息一下，我来跳绳。好，不是有一根绳子，是透过跳绳让我们身体里面一暖和，还有加上跳绳可能刺激到某些穴位，所以鼻子就通一点，就好一点。对，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真一静这对姐妹花来到节目中。我真的觉得能够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姐妹，然后虽然可能不大会交换衣服啦，因为你们风格不太一样嘛哈。
1: 一真应该不会想要穿裙子。
2: 没有，我记得你有一次就是说一真
1: 随便穿，
2: 对，一真说他要随便穿一件衣服，然后就把我的衣服拿起来穿，
0: 所以那叫随便
2: 穿。是吗？你的随便穿是穿我的衣服？对啊，我觉得超坏的。
0: 我跟我妹妹身材差比较多，所以呢，我都可以一直很放松的吃喝，因为我可以慢慢的追着他的衣服我妹妹学服装设计，所以我只要追着他后面就有很多新衣服可以穿，我妹妹都安慰我说你放心放心你放心吧因为你很有弹性的
2: 放松的穿。
0: 对对对，但是彼此还是多少会有一点点影响。像我以前的个性也是比较内向，比较什么事情都是不会主动跟别人讲，那我妹妹刚好是比较开朗，她就会说说啦说啦，你说你怎样啦然后因为她很阳光，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戴上太阳眼镜，尤其住同一个房间，我们小时候住同一个房间，然后一路长大，后来她到国外留学，在国外结婚成家，虽然我们有距离，可是天天还是一起讲话，好可怕哈。结婚，他结婚很久了，他的孩子都大学毕业了，我们。

0: 每天喊我哥哥，我们三个，因为小时候家里环境不好，我们全家睡一张床，五个人挤在一张床，所以我现在发觉有些不那么圆满，或者所谓的美好，反而成为我们的祝福。很少有兄弟姐妹或者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真的是在我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每天呢就会国际连线，然后大家一起讲一个差不多快1个钟头，可能其他人都会觉得，哎，你们没事吗？大家都很忙，可是我们就是比如说我写了一首歌，我赶快就给我妹妹，然后就教她唱，她不想写的读书心得就借。又一本新书，赶快丢给你，然后我回去就写读书心得，然后我们就有很多生活上的分享跟鼓励。你知道这个人是永远支持你的，纵使他看过你所有很软弱，或者是很不堪呐，或者是很糟糕的一面啊，但是你都知道他就是永远在那里。我觉得。就是家人关系好重要，
1: 真的，
0: 当然不是每一个家都能够这样，但我想我们渐渐长大以后，我们再回看，我们都可以成为有影响力的那个光。我刚刚就忽然有个想法，如果不小心哪一天你们都各自成为双胞胎的妈妈，你们会怎么带你们的孩子呢？
1: 哇，双胞胎的妈妈，你有在想啦，可是我没有想过，我
0: 对，
1: 没
0: 就是
1: 想
0: 万一，
1: 过。
0: 万一，我说万一。
1: 哇，我觉得我哪一天如果真的成为妈妈了，我觉得我会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我的孩子，然后我会想要一直很鼓励我的孩子，然后就是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他，就是不是用以前父母的方式，就是可能会一直挑剔啊什么的，然后我也会去鼓励他去尝试很多他想要尝试的，不管是艺术创作啊，还是探索大自然啊，就是会给他更开放跟更信任的环境。
0: 我替他们谢谢你，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我们生命其来有自，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某些时候被压抑，所以我们更懂得体谅那些。那有些是父母太放松，然后他就觉得，哼，我真的需要将来我的孩子，我绝对不要像我父母这样都不管我啊。他觉得没有管是，造成他现在没有更优秀的理由哈。每个人不一样。那一静呢？
1: 因为我没有想要小孩，所以我就是都是想的是，我可能以后变成某个
2: 小
1: 小狗的
2: 狗
1: 妈妈这样子。
0: 啊。
1: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对啊，
0: 我
1: 然
0: 妹
1: 后
0: 妹以前是，她连看到比她年纪小都不开心。结果她是我们全家生最多，她生三个。她结婚很久以后忽然怀孕，然后发现是双胞胎。因为他们两夫妇都是不容易怀孕，结果年纪很大，然后决定说啊，就算了，都年纪这么大，她40岁才当妈妈。
1: 哇，真的，
0: 对，然后双胞胎，双胞胎还没有满周岁，弟弟又来了，
1: 哇，一起 一
0: 所
1: 起，
0: 以她就是在家开幼稚园，等于，
1: 哇，
0: 因为只能哦，就是带自己带，她请了 helper，因为他们在国外，请了 helper，孩子还是都三个都挂在妈妈
1: 天
0: 身上。
1: 哪，比较有安全感。我觉得建文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我在上一段关系，就是上一段关系才让我意识到说，哇，我原来是有那个渴望想要组织家庭跟爱的人生小孩。就虽然说这段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了，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跟那时候的男朋友说，其实我很害怕生双胞胎，因为我妈妈也是双胞胎。也生双胞胎，可是我们家族没有双胞胎的基因。可是我妈妈很长哦，跟我们两个讲说，她怀我们两个到后期有多么的不舒服，就是可能肚皮就是胀到快
0: 撑
1: 要
0: 到一
1: 爆
0: 个，
1: 破
0: 对
1: 了，
0: 对
1: 然后就
0: 对，
1: 是很痒，然后她可能就是上厕所啊什么
0: 都
1: 各
0: 很
1: 种
0: 不
1: 的
0: 方
1: 痛苦，
0: 便，
1: 对，跟她就是生不出，就是耗到预产期到了她生不出来，然后所以我们两个到最后是剖腹产，对，就是妈妈有很多对于 怀孕啊，然后生双胞胎的整个过程的各种
0: 描述，
1: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哇，妈妈真的很辛苦，
0: 嗯，
1: 所以就是妈妈听从小到大听妈妈讲这些，我也有很多的恐惧，然后我就会直接就觉得 啊我不要，我不要这些，对啊，可是也是上完萨提尔的工作坊，跟就是上一段关系，让我意识到说哇，我有这样的渴望。
0: 对，而且
1: 文老师问了这个问题，
0: 以前的医学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对，要相信，经过了二三十年，
1: 哦、
0: 对不对？二十多年了嘛，
1: 嗯、
0: 对不对？经过二十多年，都不再一样了。
1: 嗯，
0: 对，生命有他自己的路。
1: 嗯，
0: 好、哦，对呀、啊。好奇妙，今天我们怎么会聊到这里呢？
1: 对啊，
0: 接下来来谈谈你们的配唱制作人。我就在想，嗯，为什么找柯柯来配唱？
1: 柯柯是我们之前比政大金选奖的时候认识的朋友，然后我们就是一路上很像在音乐圈的很难得的好朋友，看着彼此长大、
0: 哦
1: 嗯。然后我觉得柯柯对我们而言，就是他很勇敢。而且我觉得他一直在琢磨自己的歌唱技巧、
0: 嗯、
1: 然后某一年就是去他家吃饭，然后他也很鼓励我们继续创作下一张专辑，因为他也看得出来我们两个好像卡住了、
0: 嗯、
1: 然后他就自己自告奋勇说、
0: 哦、
1: 我来当你们的配唱制作人、
0: 哦、
1: 我们继续来做下一张专辑，所以他其实一路上陪着我们就是在练唱的过程啊、嗯、然后他也看到了我们俩的很多害羞跟不敢说、
0: 哦嗯、
1: 然后可能像某一首歌叫做腐烂，他、
0: 嗯、
1: 就是要把心里的那个烂掉的状态把它唱出来，
0: 对，
1: 然后他也借由那种动作啊、
0: 哦、
1: 打拳啊、
0: 哦、
1: 跟你我的声音要抛到对面的大楼，
0: 对，
1: 就是去释放一直被自己压抑的能量，
0: 真的，
1: 然后我真的会觉得唱完这整张专辑之后我也更认识我自己，然后某一些状态也好像也更勇敢了，
0: 嗯，好像那个花原来就是它还是继续生长，
1: 嗯，
0: 可是就不肯开，
1: 嗯、不敢开，就是
0: 不敢开，
1: 对，
0: 不敢开，
1: 准备好，
0: 又偶尔躲着看一看、
1: 嗯，
0: 啊，还是不要好了。
1: 嗯、真的，内心戏很多，
0: 内心戏
1: 哈、啊，
0: 小剧场很多。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听说在大学时期就完成了，
1: 嗯、
0: 是陈昭渊写的词、
1: 嗯，对
2: 对。
0: 要不要介绍一下？
1: 嗯，醒在梦境之外。
0: 嗯，
1: 然后这首歌我记得是我大四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拿到昭渊的词，然后昭渊他现在就是一位诗人，
0: 嗯、
1: 就是他的诗都写得很棒很好。对，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大学的，他是我大学的学长，
0: 嗯、
1: 然后他做的作品也都很棒。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在大学的宿舍里拿到这首歌的词。刚好也是宿舍里面都没有人、
0: 嗯、
1: 记得是在那个下午我就是趁着那个空档，然后就拿起吉他对、
0: 嗯、
1: 然后就弹着弹着唱着唱着就把这首曲就写出来了，
0: 嗯，
1: 对，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种哇这个词真的很美，可是我不太懂那个状态到底是什么、
0: 嗯、
1: 只是有一种很像 download 下来、
0: 就是、
1: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0: 是是是，
1: 对，然后到了后来就是也是继续唱，可是还是不太懂，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到了生命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即使已经录完了、
0: 嗯、
1: 但我觉得我每一次回去唱这首歌的时候每一次的感觉体验还是很不一样，
0: 不、
1: 嗯、它是一首很深远的歌，
0: 嗯
1: 嗯，
0: 可以一路陪到80没问题，
1: 对对，80再来听那个词又会有不同的感觉，
2: 对，
0: 要不要推荐其中一句歌词、
1: 嗯、
0: 你觉得这句词待会大家听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1: 我觉得遇见你离开遇见你回来，其实现在的我唱这个歌词的时候我会连接到的是因为我们家有一只很可爱的马尔济斯的小狗，但他在今年1月1号的时候走了。
0: 嗯，
1: 但是我跟我的家人们都会有一个预感，是他还会再回来，
0: 嗯、
1: 因为他后期变得很像人。
0: 哦，
1: 对，然后就觉得嗯，我觉得对，菲菲还会再回来，然后感觉会变成人的姿态再回来這樣子。
0: 哇、哦，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醒在梦境之外》。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邀请到双胞胎灵魂重唱一真一静、为什么是灵魂？
1: 因为我们很注重一种灵魂的共鸣的状态。
0: 会不会两个人如果对方还没准备好，你们自己是知道的？
1: 觉得是知道的，因为他就会、一个人就会很紧张很害怕，就会很凶、
0: 所以他很凶的时候
1: 是
0: 还
1: 没
0: 有
1: 准备
0: 好，
1: 对对对，
0: 当他温柔下来其实就 OK 了、
1: 对，
0: 好、那个先预告将来男朋友、他很凶的时候是他还没准备好，
1: 对，
0: 等他妆化好了衣服选定了就 OK 了、对，其实我们生命很多时候都是还没准备好的、但是在准备或者是就像你们花了7年制作第二张专辑，这7年其实都在生活，也在接 case 啊、或者是不管画画或者是伴奏各方面其实都在准备准备准备、只是那个酝酿有一点久，
1: 对、
0: 7年、
1: 会就是我觉得也很感谢这段时间，很像就是整个生命的过程也在等我跟一真真的准备好了、然后那个流也变得越来越顺，然后真的完成这张专辑，然后也带着这张专辑就是跟更多人见面，然后今天也跟建文老师见面、然后也可以这样
2: 很自在的聊天，
1: 对，是自在的聊天。
2: 不然以前的我们可能会就是建文老师问我们一个问题，我要想很久才有办法回答。
0: 正常正常，
2: 对啊。
0: 听说你们还制作了花书签，
1: 对，
0: 其实谁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主题有花谜一样的花，所以我们就要放点什么特别的。
1: 然后其实是因为我还有一个纤维艺术的工作室叫做十月超原、然后我大学其实是主修纤维艺术，所以我很喜欢做手工纸啊、手缝书，然后就觉得哇，那我的手工纸可以跟花结合的话，我就可以做花书签。

0: 就把那朵花留在纸里面镶嵌纪念、欸，就觉得很浪漫。嗯、
1: 好好奇哦，手工纸是一步一步的做成一张纸，从纤维
0: 开始，然后可以收集树木的纤维，也可以从再生纸收集纸张的纤维、嗯，然后再把它们重新就是。纤维它们就会交织起来，就重新超制成一张再生纸。
1: 这样要花多少工序？
0: 嗯，其实还蛮久的，但是我觉得整个过程就是很疗愈、哦，就是你会一张一张的不停的想要做下去。嗯，
1: 对，因为我是纸迷。我的妹妹到世界各地旅行都会带当地的纸，
0: 真的、啊、
1: 或者是
0: 纸迷，
1: 或者是笔记本。我就觉得哇，我昨天看到我的学姐她去奥地利旅游，然后那边有一个工厂、嗯、是可以亲自在那边做一张纸、哦、就属于你自己的。然后还可以加上最后用蜡盖上章，哇，然后就是独特的一张纸。我就觉得太幸福了、
0: 哦、
1: 对，所以当你们的歌迷也很幸福。听说你们还有周边。
0: 对，
1: 你们并没有很大的公司来支持、嗯、可是你们什么都有耶。我发觉在这个花园里头还什么花都有。还有手提袋是不是？
0: 对，还有帆布袋，然后我们也有自己做手工蜡烛。
1: 这个周边还真的不少。所以去你们的现场演唱会就有机会看到这些周边。
0: 对, 对，都可以收藏，限量、
1: 限量，
0: 手工限量。
1: 我觉得一针一镜好容易满足。有一次我看到你们的分享说就是我们今天卖了20张专辑耶，我心里想说啊，我看错了吧，应该200张、可是他们的高兴是2000张的高兴。真的，
0: 就是在一个串流的时代，然后那场就是在成品的表演，其实来的人也没有到非常多，可是竟然卖了20张，我们就觉得哇，就是有点吓到。
1: 你们太小看自己的花园了。真的、然后我看你们 po 哦，我们去台东啊，座位有限哦，不过我们会多预备一点椅子，大概可以坐20。我说啊，20个人。但是我相信那个演出对你们来说即便你们哇很认真，因为我要去台东哦，但是那个过程是幸福的，是满足的。
0: 对，
1: 所以你们自己就到现场还没开口，自己已经是一朵预备好的花。所以来的人我都会我相信他们都会感觉到，感受到你们的里面的幸福。因为生命没有办法隐藏的，就是我们是焦虑，别人也会跟着焦虑，我们是放松，别人就放松，然后我们满足。我觉得特别是音乐人，当你们给出来的音乐不管是对生命的质问，或者是生活的技术，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成长，我觉得都好像是在一个看起来是平面的纸上撒了很多偶尔要透过折射才看出来的亮粉啊，或者是很特别的色彩。祝福一针一镜接下来不只是在有红月的日子，在任何一个时候都能够展现你们生命中那种独特，而且不用再等7年，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候准备的过程中的一针一镜。因为这样会有很多人都可以发觉哦，我在准备中我也可以开口唱歌。好，我们最后是不是就来听这首
0: 《红月》
1: 谢谢。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呢，我们谈一谈结束的汉光42号演习。那这次的演习呢，其实跟前两年一样，以前从5天增加到10天，那这次呢也一样是10天，那10天9夜的操演，还有加上之前的立即战备操演，联合防御操演，那其实整个6月、7月、8月呢都有国军的三军各单位各大大小小演习。这一集啦，我们会把汉光42号演习的一些比较重点的科目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那首先我们要先说明的是说，其实各国都一样，那其实它的建军备战呢，大家的印象就是陆海空军，但是呢随着武器的发展呢，其实还有一支部队叫飞弹部队，那因为它的射程快，精度够，所以其实通常就是说一个国家行有余力的时候呢，会将陆海空军把飞弹部队独立出来。那其实这个建制严格呢也延伸到台湾。那我为什么会讲所谓陆海空军跟飞弹部队，因为其实三军种各兵科各单位特性都不一样。那一般我们都认为说演习啦，就是说看到阿兵哥然后呢穿着草笠服在野外跑来跑去。但是呢其实这些的既定印象可能有一些不是正确的。我们讲一个原因来看，因为其实三军各单位它一定有，我们要比如说指挥中枢或指挥部，野战指挥部。那在指挥部担任我们叫兵器推演或战场图资的推演，那些的士兵他们的战斗样态就不是我们能看得到。那我们再举比如说后勤兵科，那后勤兵科包含比如说补给保修，他的战技战术本能就是修车加油挂弹。那你说呢他要什么战技呈现在国人面前，我说真的比较难呈现。那我们先讲三军特性不一样，就是说三军特性，就海空军的机跟舰它的交战距离比较长，然后呢它的速度快，比如说飞机起飞之后呢，只要你快速10分钟就可以抵达福建沿岸。舰艇

一出航哦，一航次哦，它可能七天、五天、一个礼拜、十天哦，不一定哦。所以你要在怎么这个短短的十天之内呈现，海空军基建的战斗英姿比较难哦，比较难。所以其实但是呢，我们透过哦，军方的媒体哦，这边是指军文社、青年日报、汉声电台。他们有一些的释出的影片齁、跟您齁、都可以呈现出说海空军基建齁、他们的奋战样态。那讲白一点就是说海空军的基建齁、在陈平时期齁、他比较少被民众所目击齁、但是呢不代表说他们没有认真作战齁、没有认真演习，不是齁、不是。那这次啦齁、这次国防部一些对媒体的邀约齁、那空军的部分呢啊、它是安排战机的紧急起飞啊、然后呢还有跑滑道抢修啊、那这两个科目呢我们先讲所谓的战机的紧急起飞啊、那战机紧急起飞呢它是按照过往的标准新闻来看啊、它是紧急起飞是六分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接到命令哦、到发动引擎然后呢升空六分钟之内完成啊、那在六分钟之内完成的话，很多的一些检查程序能快则快，能免则免。那这不只是说飞行员对飞机的检查，还包含地勤组员的加油挂弹检诊，然后还要到我们到停机坪上等待去热车，然后呢赶快去升空，这个时间是六分钟。紧急起飞的一些的画面来讲，其实电视台很容易捕捉。但是呢我们要问说啊，紧急起飞之后升空之后呢，空军怎么样作战？说真的，比较难被民众所认知哦。比如说，而且呢，现在空军的飞弹射程都很长，那基本上讲哈，以前过往什么二战时期的缠斗，那个已经不复过往哈。那现代的战机呢，讲求的是说，哪一方呢提前升空站位哦，战是占据的战哦，站位哈。站位发射飞弹为满足，这个不太一样，就是说战机能够升空才有战力。可是呢民众呢在汉光演习只看到说啊，就战机紧急升空。但是呢其实空军呢在过往呢它有个重要科目叫战机疏散。战机疏散是说一旦有令一旦有警。那东部西部地区的战机像幻象机，那有部分呢会疏散到花东的洞窟式基地。这个部分来讲齁，是过往齁汉光演习所被大家所看到的。但是其实今年也有啦齁，其实今年也有齁，只是说媒体并没有捕捉齁。那空军呢在这次呢安排所谓的跑滑道抢修齁，这个其实也是空军例行性的科目齁，他们其实每一季齁每个月齁按照计划都有在做。他的模拟科目是说好共军飞弹来袭或者说无人机来袭齁，将跑道、坑道、滑道、滑行道炸个洞，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填补弹坑，怎么修补弹坑，然后呢，让战机紧急起降，这是一个好的科目，好的科目，因为比较少做，然后呢，其实很容易被比较容易被民众或媒体所目击。那这次呢，我们叫超演的跑滑道抢修呢，就在演练这个科目。那有些人会说啊，共军的飞弹那么多然后再加上远火远火就是远程火箭这么多齁，那射程呢都笼罩整个台湾齁，那其实在淡海的威胁下齁，其实台湾空军海军其实没有什么生存的机会齁。但是其实我们要必须按照军事常理来说齁，第一个就是说以前在823炮战的时候呢齁，其实共军的炮弹齁落在金门的发数非常非常多齁。那非常多呢，但是即使这么多炮弹的话，其实还是有敌火间歇的时候。那同样的齁，虽然说现在共军的飞弹远火很发达齁，但是它袭击台湾的数量还有时间还是有它的限制齁。那其实呢军方都是算过，就在敌火间歇的状况下呢赶紧做跑滑道抢修齁。那这个跑滑道抢修来讲齁，基本上就分秒必争。那分秒必争的话就包含比如说你要填补弹坑，然后还要夯实，然后呢还要加上你可能要移除部分的可能爆裂物或对方残留的一些爆裂物，那这些都需要时间。那这个部分来说呢，需要我们叫空军基地的

基情单位的大量的配合。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正题啦，就是说美国跟西方国家都一样，就他们能力也很缺乏，所以其实他们会仰赖大部分的机械来完成。所以其实在跑滑道抢修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说，诶，怎么空军的机勤组员，就基地勤务的组员，他们驾驶的比如压路机啊，然后呢铲头车啦，然后跑来跑去，没有错，他的道路修复呢，应该说跑滑道抢修跟一般的道路修复的过程差不多，但是呢他多了快速还有夯实的动作，因为你战机要起降，那战机要起降的时候，其实你比较少有时间去做路面的夯实或压实，所以其实世界各国的一些有一些厂商啊，就发明了我们叫滑叫钢席，钢席就是说它铺一层类似比较厚的纤维或碳纤维，或是说高材质密度的一些，我们叫假设你把它想成一个叫可以折叠的木板好了。这种折叠板铺上去之后呢，其实它就可以增加它的表面积，那表面积铺平之后，周围夯实之后，然后呢螺丝固定，它就可以方便战机做端场起降，这个很重要，那这个很重要，那这个牵涉到相关有他们的理论验证，它这个理论叫做所谓最小起降带 MOS 跟最小起降面积 MOA， 就是说 每一架战机它的起飞的长度不一样，但是它所需要的操作距离它是可以算得出来的。所以其实跑滑道抢修的目的呢，就是在验证说，诶，每一架战机呢在它的最小起降面积在最小起降面积 MOA， 然后最小起降带 MOS 的状况下呢，它能够在最短时间完成起飞，这就表示说，这个科目验证完成，这个是空军。那至于说，升空之后呢，你怎么样从事攻势作战，然后的防卫、防势、守势的防空、攻势的防空，这个就防空制压，这个就是空军的专门科目，这我们基本上是看不到，这个是空军的部分。那海军的部分呢，其实海军的舰艇啊，因为其实它不太像说汉光三十号以前，汉光三十号演习呢，集结很多军舰，然后在外海做总统教阅跟部分的操演。现在因为共舰的袭扰，所以其实我们大型的舰艇基本来讲都出去应对共舰的。那留在岸边的话，这一次啊，一样是海军式操演，飞弹发射车，然后呢还有陆战队他驾驶 MB-09 快艇，然后呢释放两型的无人机做攻防演练。那当然了，有我们还有为数众多的光六快艇，还有沱江军舰。那沱江级军舰跟海巡舰沱江海巡舰呢，那这次呢也在汉光演习中做联合的操演。那大意是说，在总统视察的场合，光六快艇呢紧急出港，那紧急出港的前夕，其实海巡的沱江舰巴里舰呢已经在港区外等候。那这象征着我们叫海巡署的叫平战转换，就是说海巡署沱江级舰它上面呢预留我们叫飞弹发射箱的位置，那暂时呢就可以把这个反舰飞弹塞到这个海巡沱江级舰上，那其实为数蛮多的，那其实会增添我们海军的战力，这叫平战转换。那当然了，暂时这些海巡沱江级舰上面都会进驻海军军官，因为他们懂得怎么去发射反舰飞弹，而且还要受令，这个很重要。就是海巡跟海军呢，他们要通联，那第二个呢，他能够通联之后呢才能发射武器，这个是海军的部分。那其实除了海空军之外，那我们刚才已经稍微提到说，诶，有一些的后勤单位呢他可能也有战力，但是他不被民众所看到啊，比如说海军没陆军来说，我们都知道说主战单位是步装炮步兵、装甲兵、炮兵，还有陆航陆航直升机阿帕奇攻击直升机，这些都是陆航战斗支援单位就共通化工兵、化学兵跟通讯兵，然后呢勤务单位叫补保运卫弹，补
国际保修医疗弹药跟卫生。那我们这边科目念完了，你就知道说，诶，那这些什么卫生啊，他们要怎么呈现紧急战力？有，他们呈现战力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战场救援、战伤救护。那其实近年来说，其实国军全军就要推广，就是说战伤救护的概念，就是说一旦面临战争或军事冲突的时候呢，战场上就士兵的时候呢，受伤的时候呢，其实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医护兵的支援，那这个时候呢，可能队友就必须做简单的，不是说简单，是很复杂的战伤救护，先自救，然后呢自救完毕之后呢，再将伤患拖行至二线的野战医疗单位，这个叫战伤救护。那你说医疗兵呢，他有什么战力展现？有，他就是呈现说怎么样紧急抢救，怎么样支援。那同样的回到说油料单位，油料单位怎么呈现的军事战力？你不能要求说啊，这些油料兵去从事他要是一等射手，然后呢要去或是说类似狙击手那样子一枪命中，不是，他们的战绩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势，就是说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然后在安全的状况下，去完成加油任务，同样的保修单位也是，就这些后勤单位，他们呈现战力的方式很可能不是说射击目标如何准确，那如何像，蓝波一样，一枪命中，不是他们的战力呈现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安全的状况下完成加油挂弹维修，那这部分来说呢，因为可能外界看起来啊就没有什么战力啊，你就不是就是加油嘛，其实不是哦，我想其实不是，因为其实每个的后勤单位，第一个他要先是一个步枪兵，那第二个他才能成为从事专业的一些特科的兵种，比如说你是加油兵、后勤兵、保修兵，轮甲士、技术士，这些呢其实汉光演习中都有科目，譬如说后勤单位，他们在前进的过程中，战甲队在前进的过程中，他有一个战场上的机动维修，比如说你在路面上，看到这个战甲车故障怎么办，一样我们一般房车，小汽车故障怎么办，就要拖掉公司来拖掉，那同样的战场也有，那战场也有，就是战场油修啦，油是游击队的油，修是修理的修，油修单位，就是说这些战甲车故障之后呢，它拖到，一定的安全距离之后，一定的安全范围之后，脱离敌火范围之后呢，就赶紧做战场的油修。那这部分科目其实每一次的汉光演习都有，但是呢其实陆军，它就比较少，展示这个科目，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好像没有战力强，其实没有，其实你必须呢体向透过演习，向民众展示说我们的战场油修能量很够，那这样才能确保民心啊，因为其实民众除了看战甲车冲来冲去之外，他也希望说看到说我们的后勤支援能力很强。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我们讲到说，其实演习期间各国都一样，它的三军特性，各兵科各单位它的特性不太一样，所以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象说的战力强的画面军方就可以演得出来，不是，因为 有些兵种科单位它的战力强的方式它不是用演得出来。那我们讲的直白一点，比如说有效兵他们如何断定他是否是精良战力的兵，他的标准居然是说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加油挂弹。所以不是他有效兵呢，他不是跟你比的是战技射击，不是，他是跟你比的是说如何快速的加油挂弹。那我们以油桶来说，那我们都知道呢，现在的战甲兵的动力来源是汽柴油。那汽柴油它也在运补的时候呢，一定会有所谓的55加仑的汽油桶。这55加仑的汽油桶如果说在没有器具的帮助下呢，怎么样去滚油桶，怎么样把这油桶上下板上下卡车，那是一门学问，那是一门学问。以前有学过啦，以前有学过，但是现代化的步兵来讲比较少去学这个上下油桶的技能，但是这个也是油料兵的一些专长，这个不太一样。那除了这个后勤单位来讲比较少被民众所目击他的坚强战力之外，另外一个科别的一些兵种我们要提所谓的飞弹部队。那飞弹部队来讲，我们都知道说台湾的防空飞弹部队，我们都知道说它有所谓的天宫飞弹，爱国者飞弹。那其实透过影音媒体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怎么这些天宫飞弹的发射架都出现在，比如说这个已经曝光了什么大甲和平公园，然后呢某个树洪道的公园，怎么突然发射架出现。那甚至呢在新店的河滨公园也出现这个爱国者三型飞弹还有爱国者二型飞弹发射架呢也出现在牡大中野，这个都是新闻报道过的。那甚至呢还发生早起民众要拍照打卡，然后跟现场士兵有所冲突的一些情势。那人们会说啦，就外界会说，会认为说啊，你这个飞弹车部署在这个河滨公园，那敌飞弹或者说敌无人机，那一旦打过来啊，不就是一弹命中一枪毙命了。其实我们要先纠正这种说法，我们先分析这个所谓的防空飞弹的一些基本的构造，那基本的编组，你去看不管是 Google 或 AI， 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的认知到说一个飞弹的火力发射单元，那叫 Fire Unit，那一定是包含比如说一个射空车、雷达车、指挥车、后勤车辆、行政车辆，还有比如说4到6具的发射架。这个发射架上面就是可能搭载4个飞弹管或16管的，像爱国者三型飞弹它就是4枚发射箱，但是每箱有4管，我们叫4枚小飞弹。但是呢爱二的话呢它就有4枚发射箱，那4枚大飞弹不太一样，就是说大概是比如说雷达车、射控车、指挥车各一，那后勤这样若干，然后还有电源车，然后之后4到6个发射架，这个透过 AI 或者说 Google 你都可以看到，你都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车辆。那成平时期的它一定是在驻地，在驻地啊，就你一定要让这些官士兵休息准备的地方嘛。那暂时这些所谓机动发射单元它会受令以往各处去移动，以免被敌方所攻。因为驻地其实大家都知道，就你的飞弹驻地在哪里，你的港口在哪里，平常大家都知道。但是暂时不一样，暂时这些飞弹部队呢一定会到处移动，那甚至呢比如说早上在这边，然后下午它就转移阵地，或者说第一天在这里，那第二天他就转移阵地，以免被敌所侦获跟攻击，这个是战术作战概念。那我们再想象一个画面，说这些飞弹的机动飞弹发射车它出去之后呢一定是散布在
各个广泛的区域，好，譬如说，好，譬如说，假设啦，好，假设我们以台北市来说，好，它可能，好，比如说指挥车跟雷达车，好，跟所谓的指挥部，好，可能在河滨公园的 A， 但是呢，其他发射架呢，可能在河滨公园的 B 或 C， 好，这个才是飞弹部署的常态，好，那中间呢，好，中间就发射架，好，跟指挥车。好，它的连续的手段，可能是透过无线电，或者说跳频无线电来传呼，这个才是正常做法。可是呢，我们在汉光演习中，怎么看到说这些所谓的飞弹发射架怎么会群聚排排站的陈列在这个河滨公园？那其实难免的，大家会想说啊，这个敌真的演习的时候呢，敌飞弹一枚来袭的时候呢，就一弹全歼。那其实这边我们必须要帮所谓的飞弹部队说话了，就是说，其实啊，陈平时期哈，他们也有在做这种所谓的把这个飞弹发射车开出来，然后摆设阵地的演练，绝对有。那这些摆设阵地来说呢，其实这个算是所谓的真的阵地。那一旦比如说。这些机动飞弹发射车齁跑到乡间小路，他车队进去之后呢，他只要在路口放一个哨兵，他就可以做管制。那之所以呢部署在河滨公园齁，我们可能要回到说齁，这个场地比较好借齁，比较好借齁。那再加上齁，这个可以让齁路过的民众呢看到拍照打卡齁，所以其实它有部分呢可以达到所谓的建军律的要求，建是看见的建，军是军队的军，建军律的要求。建军律这个概念跟建警律的概念是脱胎自建警律的。那建警律的概念是说，好，就宵小要犯罪的时候呢，一旦看到警察巡逻车太多，他就减少他的犯罪的意图，这个叫建警律。建军律的概念是说，好，让民众呢看到说国军的坚强战力，然后呢让民众对国军有信心，这个是叫建军律。那其实呢这个方式呢其实有先例啊，因为之前北韩在试射飞弹的时候呢，其实日本呢就将爱国者飞弹呢直接拖到防卫省的门口摆设，那个也是说的，那个也是一种所谓建军律的表现。那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不止台湾啊，就其实世界各国呢，他们偶尔啦真的会把这种飞弹发射车拖往市中心，或是说在大众可以看得到地方去呈现，这个都是我们叫军方文宣单位刻意的做法，但这个没办法，这个没办法。那我们必须说啦，暂时呢这些飞弹发射车就不会躲藏在平常汉光演习中被民众看到的地点。我们再讲一次，就是说在战时的时候呢，这些机动飞弹发射车呢绝对不会部署到这个河滨公园。那或是说啦，这些河滨公园呢只是他们的预备阵地或假阵地之一，他们一定是跑到荒郊野外比较空旷的地方，只要能够让飞弹车陈列的地方架设完成通年之后呢，他就可以准备接战。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呢现代化战争讲究快速了，那其实我们被民众所目击到的飞弹发射车的阵地的位置，很可能不是暂时真正的阵地位置。那这些的位置，那你透过 Google 或新闻搜索，我们刚才讲过木栅动物园的停车场、河滨公园，那这些呢都被民众所目击，但是不代表说他们暂时一定会这样子。那我们还是要考虑到陈平时期啦，就陈平时期这些飞弹部队他就躲在驻地嘛，因为你要给士兵吃的住的嘛，驻地嘛。那有状况，有比如说每个月演训的时候呢才会把车队拉出来做例行性的演训跟陈列。那其实啊，说真的，为什么会群聚在河滨公园？为了管理，为了管理。因为其实你这些飞弹发射车发射架，或者说电源车这么多的车队，它其实上面的阿兵哥的数目有限，可能比如说一个发射单元它全年加起来可能不到四五十个人。那四五十个人你把它拉到野外做演训，它要过夜啊，你去想说他们怎么过夜。然后呢这些飞弹发射架呢陈列在

河滨公园，哎，你要不要看管？要啊。所以其实你晚上或白天呢，其实你都可能要放一组哨兵，哦，去做警戒，哦，不只是防止什么第五纵队破坏，你要防止这民众会突然闯入封锁线打卡，哦，所以其实这个是两难。那其实我们必须说啦，就陈平时期，哦，为了，哦，让，哦，这些飞弹部队，哦，方便去做它的机动陈列。

理，重要的是管理。就说你这些发射单元，你说一个带队官，你在到了晚上你怎么管理你的装备，你的人员，然后呢他吃的睡的在哪边，其实这个零零总总来讲其实很复杂。那我们宁可说在成平时期呢提供这些飞弹部队比较好的演训跟管理的场所，让他们做实弹实车实装的训练，因为你必须累积他们的经验值啊，这个很重要。那至于说这些飞弹部队会不会在战时陈列在河滨公园，我们必须说绝对不会啊，因为其实对方也在做情报收集，那我们也在做情报的收集跟所谓的规避嘛，所以其实我们必须说在战时这些飞弹部队呢就不会部署在已知的地方，除非当场的指挥官犯错，否则的话呢他不会犯这种错误，他一定是躲到深山的地方偏僻的地方去做阵地陈列。那其实呢只要我们的指挥中枢不被破坏的话呢，其实每一个发射单元他都能够独立接战。时间关系，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中文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那个这一次那个赖总统他宣布说啊，明年度啊要普发现金10,000元，当然有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论。有人说啊、哦，这个顺应民情；有人说啊、哦，你那个去年那个蓝白立委在立法院啊、哦、通过特别预算的时候，然后你民进党这边啊还反对，那你这时候为什么要那个赞成呢？啊，所以变成又引起很多的讨论了。所以我想有关这个普发现金哦这个问题，这真的其实不是小问题，这真的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这星期来好好讨论一下啊。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啊是财龙好啊、哦，洪财龙好
3: 啊，叶山龙主持人大家好。
2: 我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他是前公平委员会的委员啊，然后他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啊大学经济学博士。因斯布鲁克大家好像想的比较像是音乐啊，对，然后那个他之前曾经在台湾经济研究院啊研究那个 APEC 啊，然后那个民进党中国事务部的主任。然后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学程的助理教授、那个等等、然后最近这几年、他还写了很多书、压力下的优雅、谁隐藏的说客、然后边缘战略、然后最近、他又出了那个大陆神来了这本书，就谈川普关税风暴与台湾的地缘经济时刻，这个我想下礼拜我们可以用他这个书名啊所提的这些那个东西啊，我们来谈到有关本国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这星期就先从这个普发现金来谈起。那首先，我当然就是要问，财龙，你个人对于这个普发现金，你尤其是这一次啊的那个把它列入这样一个总预算。你的看法如何？
3: 好，谢谢主持人的对我的介绍哈。那我当然我自己是念经济学啦哈，当然国际政治经济哈都是在我的这个研究范围之内哈。那当然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跟国家财政啊有很大的关系啦啊，就是说政府税收嘛哈，然后。还有支出啊，那今天这个主题在谈说，这个赖总统前不久宣布的哈，就说明年度普发哈，就说所有的老百姓啊，这个。

0: 不分就是财富哈、哦、相关的都没有设下条件啊、哦，基本上大概都有啦哈、哦，是这样普发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哦。那到底我的看法是怎么样哈、哦？说实在的。当然这可能要有一些，第一个要有参考点啦，就说可能其他国家遇到这种所谓的 AI 红利啦、哦、AI 大家知道那个半导体产业、哦、那特别是台积电这个领衔的、哦、这个因为 AI 的对高阶晶片的这个需求啦，无论是这个运算啦、哦、当然台湾是以这部分为主、哦、啊，另外一部分是记忆体、哦、所以对这整个高阶晶片的这个大量的快速的需求、哦、那就造成很多国家我们的出口快速的增加、哦、然后那个企业这个盈利的情况也很好啊、哦、等等，当然还有股市啊、哦、那个股民啊、哦、大家这个十年来啊、哦、这十年来这个股市真的大幅度的这个上涨啊、哦、的情况很好，就牛市啦啊、哦、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政府就会有一个突然间啊、哦、有大量的税收的涌入啊、哦、啊这个税收涌入有些国家的做法是说可能会像韩国啊、哦、它可能会成立一个国家主权基金，哦，就说也有政府出一部分，然后企业，像三星啦、啊，啊，那个海力士啊等等，哈、哦，他们就会有一笔钱，有一笔经费啊，就成立一个主权基金啊，那可能针对下一世代的产业的发展，或是说那个技能啊，这个劳工的这个相关水准的提升哈，又做这种规划啊，这是一种南韩的做法啊。啊，另外一种是就像我们要做普发现金，那对我念经济的人而言，还有念那个国家财政有点了解的人，也就是说，通常普发现金在有些国家是这样讲，就说现金还财还富于民啊。这是无可厚非，是有它的正当性啊。特别是像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几年前 COVID-19 哈、哦，那个时候这个景气比较低迷嘛，哦，然后那个这个百业萧条啊、哦嗯，所以那时候政府为了比如说振兴经济啊、哦，或者是说纾困啊、哦，这两个其实不太一样啊、哦嗯，那个目标不太一样。不过重点就是说，它整个就是由国家把税收啊，或是说那个政府来支出啊，就是普发现金啊，这是一种做法啊。另外一种，从那个国家管理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普发现金呢，实际上我是比较保留。为什么呢？因为这笔钱2300多亿啊，新台币其实不少。那对我而言，有一种情况，普发是有它的意义，就是我刚刚讲的，像早年 COVID-19 的时候，那个振兴经济嘛，哦，你都发下去，那大家都增加消费啊、哦，然后这个其他的什么替代啊，或是说那个一些券啊、哦，的一些振兴券啊、哦、的一些发售，然后加上民间的商家企业的那个一些提供的优惠哈、哦，整个在一起之后，会有一些消费的乘数效果就会跑出来。好、哦，所以那个是有它振兴经济的好处。可是呢，通常我们会认为说，普发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得已才普发，就是说你没有详细的、很详实的弱势团体的，或是说你要纾困企业的资料，如果你能够掌握的很精确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集中那个资源啊、哦，把钱送到真正需要的那些家庭啊、哦，中下手的家庭哦手上。哦、那是一个比较在我看来是比较好的做法、啊、那退而求其次是说，如果你国家我们都还没有建立这种很详实大家的那种资料，确切资料，都像以前不是说还有人开宾士车去领几千块、3000块、5000块嘛，那大家都会沦为笑柄，就说哎，那有几人来跑来那个排队开宾士车来领那个3000块、5000块。那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可能对那些到底哪些是中下弱势的那个家庭的那个资料，我们没有很确切的掌握，你才会退而求其次用那种普发的这个手段啊。当然，我也相信说普发之后会有一定的这个消费带动的一个效果啦。啊，我想那这个是不在话下。
1: 对，刚刚那个柴龙已经讲说啊，因为这一次那个赖总统他是针对这个 AI 红利啊，认为说，哎，这样子我们大发其力啊，然后还利于民啊，所以变成说这是有道理啊。但是问题是，你要是完全 没有设限啊，然后接下来可能更大的问题是，以后是不是每年哦都要类似这样一个普发现金，这成为惯例。那个我想等一下那个可以讨论一下，倒是我想就是先从2009年开始哦，那时候那个马英九总统哦，为了针对前一年哦那个整个金融风暴哦，所以他那时候他就是发每年啊那个3600
0: 消
1: 费券哦，那当然那时候也引起很多的一个讨论了哦，然后接下来几年哦，主要就是在那个 COVID-19 疫情期间啊，2020年哦一次哦振兴券哦，然后2021年哦又是一个振兴券啊5倍哦，然后再来就是2023年哦一样那个因为税收超增哦所以首度普发现金6000元，然后去年有蓝白哦主动用这个特别预算啊，来那个，但是很多人又看得出来，那去年的那样一个蓝白，那个是为了要反制啊，那个由民间所发起的这样一个大罢免，啊，那似乎看起来好像，对他们来讲真的是有利啊，然后所以这一次，有人就讲说是因为民进党政府要先发于人啊，然后那个所以采取这样一个。发放的一个方式啊，但是我想就是我刚已经讲到过了，这里面就涉及到以后是不是真的就是已经列为每年都要啊发放现金，这合理吗？啊，然后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现象呢？
0: 这样子好，因为这一波哈，这个全球对。这个 AI 产业的兴起嘛，哈，包括这些什么资料中心的设置啊，哈，然后各国之间，彼此都大家讲说，现在是一个地缘政治紧张的时代嘛，哈，大家也都不放心哦，把自己的相关的资料中心等等哦，然后叫或是说伺服器啊相关的一些资料等等都放在不放心的国家手上哦，所以整个就是会有一个。很多有点像是武器竞赛哈，就说你你那边要发展 AI 盖一个中心，那我这边也要嘛啊，所以就是说会突然的大量的对这个产业啊有一个很高的需求就会产生啊，我想这是从经济上或者从这个地缘政治上来了解，就说为什么会有这一波的 AI 的红利啊？那像韩国那边的做法。他们因为韩国三星SK 海力士他们有很强的工会嘛、哦、所以基本上他们劳资的谈判他们有一部分是把 AI 红利透过发给劳工、哦、就是说他们每个人加应该不是加薪啦、啊、应该是说就是有一笔收入啊额外的薪水之外的啊、哦、但是有人在讲说那个好像好处只有局限在是他们的员工手上啊、嗯、啊，所以另外有人在讲说，那是不是要把 AI 红利？我想韩国，特别是韩国那边也讨论很多啊。那所以这种普发现金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那如果成为惯例，每年都来发，或是说大家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权利哈、啊，就说第一次是好像是一个礼物啊，第二次好像就会有期待。哦、那第三次你变成我的权利啊，你如果不发给我那就是你政府不对啊、哦、就这个会有产生可能这样的一个问题会产生啊，那特别是大家知道民主政治嘛，就是有在野党有执政党会彼此竞争啊、哦、所以说如果你这个基本的这个观念没有讲清楚的话、哦、那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互相喊价叫价。好像刚主持人有提到的，你3000我5000、哦、那好像在菜市场菜期啊底下划给啊、哦、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个对国家的整个长远的治理啊、哦、因为你那个政府税收要稳定，你有收入稳定，但是你支出也要一定的名目啊、哦、而且政府税收超增有时候其实有一个用意是说，如果哪一天发生下雨天啊 ,rain days 啊、哦、情况景气衰退不好的时候、嗯、你就没有多余的资源。去来真正把你的施政的优先顺序来实现啊，甚至说振兴啊，或是纾困啊，你的手上都没有子弹啊，没有资源啊，啊，到时候可能会产生另外这种问题。
1: 对，刚刚那个财长已经提到过，就是如果说我想最后我们等一下

0: 要讨论到一个是税收的问题，就是你现在那个补发现金10,000，果然你看蓝白方面马上喊说要20,000甚至有人喊到30,000，那问题是钱哪里来你虽然说好像看起来很多可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说你这样子变成说是真的是菜市场喊价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规矩那所以我想我们要讨论还在于说真正的那个税收，因为刚刚那个财龙也提到过了，就是有关这，当然其实之前已经有人提到过，就是要不要发展这样一个主权基金那其实那个曾经有人讨论过你看说像新加坡然后像
1: 挪
0: 威而且不要忘了我们的台积电那个。挪威也算是一个大股东对啊，所以那个你看，当然有人就讲说因为挪威它地大人稀所以变成说你要那个弄这个主权基金没问题然后韩国也有，反正新加坡也有它的一个道理那台湾是不是适合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的税收主要就是来自于这样一个，不管说是那个国那个所得或是那个营业税什么的，就变成说这些东西好像跟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那个他们很多不必说那个对人民的税收那个征太多但这个情况不太一样，所以蔡总你怎么看？
1: 刚主持人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也是事实啊。就说像台湾，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然后我们的天然资源基本上没有那么丰富像我最近在研究那个稀土金属你看那个拉丁美洲人家有锂然后有锡什么的铜哇，那中国也其实也都不少，俄罗斯那美国、加拿大也都很多，那台湾说不上，基本上我们的天然矿产基本上是很薄弱的啦，以前那个什么金山挖到都没有了嘛，
0: 对啊，
1: 所以意思说我们能够凭借的就说我们的脑力我们的那个技术的这个研发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这个竞争力所以好不容易就说在半导体产业就说很多的因缘际会嘛有张忠谋的先生的个人的一些远见努力，还有当然还有当时政府的政策的配合还有国际局势冷战等等美国那边的放心把就说重要的这个半导体这种高阶技术释放出来给这个友邦所以很多的这种条件的这个因缘际会之下我们台湾这个有半导体产业的很多繁荣跟发展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自己看这种问题是说，大家在讲说这个半导体产业特别是台积电就说它对台湾整个产生很多的有产业方面的经济发展的贡献当然还有国安的细盾等等那些另外那种层级的对台湾的一种好处特别是现在国际那个地缘政治紧张之下美中的这个高度的这个霸权的竞争就是台湾这个台积电就是我们很细盾嘛我们大家都说这个不可或缺那也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咽喉点这是 choke point 所以它对我们是有很重要有很多正面的，我常讲说正面的外部性我们都用经济学这种比较经济学术语，外部性就是说，这个它会溢出来、外溢出来，它本身除了它自己的股东、员工得到好处之外，它的产业的关联还有我刚刚讲的对台湾社会的还有国家安全的一些保障跟促进它有一些很正面的外部性。可是说实在的，如果大家想一想，其实它也有一些负面的外部性比如说对资源电水还有就是说排挤其他这个产业，什么机械产业等等，那个因为人才都被它都吸引到那边去嘛，相对其他的高阶人才其他产业都会欠缺所以基本上它也会产生一定的负的这个外部性。所以我一直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怎么把这一波的这个半导体产业这个红利AI 红利 这个引申到半导体产业的红利，你要整个让大家雨露均沾，或者说对下一世代的整个长期的这个打算的话，说实在我觉得除了政的外部性之外，

0: 欸，我们有时候从户的外部性来看，就是说，欸，也许应该有所补偿。所以我一直说，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 AI 的这个红利哦，也许最好的做法应该是说，针对环境，台湾的环境，产业，还有像那个传统产业的，我们怎么让它跟高科技产业的平衡发展，然后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下一世代的，我们从时间轴来看，欸，因为我们还继续活在这个地方嘛，我们要生存跟发展，我们又没有刚刚讲的，都是刚刚有很丰富的那个天然的那个资源，我们能够凭借就是我们的人力，我们的 human source，然后我们的研发，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如果有一笔钱，特别是上千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算的话，或是说那个资源的话。在我看来，其实真的是可以放在比较我刚刚讲的那些方面啊，可能会比较长远来看是比较好啦。当然，我也知道说，中国有一句古话说，财散人聚啊，财聚人散啊，也就是说，财散人聚，就是说，人气就会比较，大家会受到欢迎嘛，因为你要花糖果，你要花这些，通常大家不会拒绝嘛，所以一直说大家都会普遍欢迎，但是长久来看应该好好的想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念财政学，所谓公共的那个财务，公共财政有一种讲法，就是说你突然之间有一种 windfall 英文 windfall 就是说 wind 是风嘛， fall 是掉下来，就是说风吹过来的一个上天送给一个礼物，这种 windfall 的话，你要怎么国家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 windfall，这个突然来一个红利，普发其实是一种方式，但是其实可能还有其他更有创意的，或是更有潜在贡献的一种方法。
1: 对，那我想就是那个一开始你看不管是消费券啊，或者是振兴券啊，是变成说，不过我不晓得，就是财总你怎么看，就是过去。五次的那样一个，不管说是发放，消费券或是振兴券，有没有人做实际的研究？
0: 有啊，我记得当时苏贞昌院长那个还在任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讲嘛 ，COVID-19 期间这个百业萧条请大家封城嘛，或者说等远距的，当然那时候台湾。半导体产业还是一枝独秀，因为什么呢？因为各国远距啊，所以你更需要就是网络啊，各方面的，所以那种建构啊，资料中心啊等等啊，反而增加对这个高阶晶片的需求。所以这个都很特别啦，台湾的那个产业的那个结构，就说有一边在情况这个低迷，但是有一块反正还蛮好的啊，这台湾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啊。那所以在当时我印象很深刻，那当时大家知道嘛，我们做公共政策的研究跟这个比较，通常都会要有一个参考点嘛。那晚近就是跟刚主持人刚好提到的这个2008-09那时候全球的金融风暴嘛，那时候很多人都失业啦，很多产业的整个都不只是那个政府的那个税收减少，那个企业的整个投资各方面的整个规划都大幅度的缩减哦，所以当时整个景气都一片的低迷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那时候是马英九政府嘛，他后来就规划刚刚讲的那个消费券，那消费券那时候，所以那个参考点就是消费券的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国发会吧，那时候他们都有做相关的这个分析，那说实在证明都会啦，就是说我们从经济学简单来讲，就是说你拿到钱嘛，你也消费嘛，你总不会把它全部都花光嘛，所以有一部分会储蓄下来，你花出去的钱，其他的企业收到你卖东西给你的那些企业或者商家，他可能继续又去添购其他东西，有没有？所以会一连串的就会有一个骨牌效应就会产生，所以我们在讲说所谓。这个会有乘数效应，就是我们经济学院讲的乘数啊，就说你花一笔钱，基本上可能你会整个增加的 GDP 啊，所得啊，净所得啊，你可能会 1.3 或 1.5，我印象中当时有大概有到1-2之间啊，都到1.5左右，但是大家有人批评说，你如果考虑到你那个什么行政成本啊，还有等等的，你还要因为你要花钱，整个都我还要去做投资那个设备嘛，等等的规划那也要成本啊，所以说你认真讲的说，合不合，有时候大家都会算啊。

0: 啊，所以当时其实有效果，但是不是那么显著啦，说实在我只能这样讲啊。那当然振兴券也有嘛，刚刚讲的苏贞昌院长那时候三倍券五倍券啊，或者振兴券啊，但是那时候是 COVID-19、
1: 哦、
0: 所以当时真的很多舆论啊，或是民间的期待，还是各国的做法，包括日本啊，欧洲很多国家也都会这样做。我想那是无可厚非，而且大家没注意到，当时前面这两个，我刚刚讲我们讲的这两个案例，都是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1: 对，
0: 啊，所以今天的情况是说，哎，你景气特别好，或者我刚刚讲的，突然来一个天上掉下来，掉在你面前的一个大礼物，但是你也不能保证说以后每天都会有这种礼物，每天都会。哦，这个掉到你的这个门前啊，那个有的人讲这个mantra 哈、哦，就是说那种，就是说有那种突然上天赐给你的这样一个礼物啊、哦，不一定会有啦。所以我一直说，有些当然民主政治嘛，啊、哦，就说你除了你财政纪律啦，一些这个经济理性之外，哎，当然舆论哈、哦，还有民意，哎，通常也会照顾到了。这我们也都了解这样的情况。
1: 对，我想就是不管说是2009啊，或是2020、2022、2023啊，那几次基本上都是因应啊那个 COVID-19 那个一开始当然是那个金融风暴啊，然后再来2020跟2022啊，那个是2021那个针对是 COVID-19 啊，然后再来2023哎。发现说我们在疫情期间、哦、那个整个没有做、哦、我们半导体、哦、红利、哦、所以造成那个超收、哦、所以变成说就发给大家，这几次都可以很明显、哦、有它的一个财政的一个理由、哦、那可能关键还是在于说、哦、去年、哦、那一个蓝白、哦、在立法院、哦、然后变成说这一次到了那个这一次、哦、赖总统哦，变成说先发制人哦，所以这个我想这些东西都比较属于变成说是政治因素，好像重于那个哦财那个财税问题的哦，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值得讨论的一个关键哦，也是变成说很多人担心说这样会不会变成说每年就是变成说政客不断的喊价哦的一个理由哦，我想最后两分钟哦，那个财龙就做一个总结吧。
0: 好啊，就是说在我看来，因为之前2009年那个因应全球金融危机，或是说 COVID-19 期间，主要是因为这个衰退吧，啊、哦，经济衰退低迷啊、哦，所以像凯恩斯讲的，就说这种民间那个支出不足，政府可以透过增加支出啊、哦，来挽救这个景气啊、哦，让更多人就不要失去工作啊、哦。我想这是凯恩斯学派的讲法啊、哦。那问题是说，我们也很担心说，未来就是大家讲的彼此这个喊价竞争啊，就说那你把这个好不容易得到的，可能是一时性的，或是说没有常常每年都会有的这样的这个AI 红利啊、哦，如果没有做更好的这个规划，那可能就可能会一种浪费了啊，也怕以后都说大家互相的喊价啊、哦，然后就反正成为这个政府这个财政平衡的一个纪律的一个负担。
1: 对，我想就是那个针对这一次的那个当然这次可能又是一个攻防了啊、哦，变成说你。政府、哦、民进党政府这边喊出说是10000块、哦、然后蓝白尤其是国民党那边喊说20000、30000，当然这里面又其实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就讲过了，就是立法院、哦、立法委员不能够、哦、擅自、哦、增加预算、哦、然后所以变成说这一次、那个变成说把它列入总预算里面，那对蓝白来讲是不是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那个限制啊、哦？除非他们又列一个什么特别预算哦，那如果那样子的话啊、哦，那可能真的就是会那个没完没了哦。那你觉得应该要怎么防范？
0: 我觉得大家要更多人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也知道说现在蓝白啊，各方面的还有朝野这个整个政争也好，或者说整个都让公共政策哈、哦、比较好的这个政策的讨论就比较少了。所以我就一个长期关心这个公共政策的人也，我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说，其实也许还有其他做法。

0: 那我想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必须要好好讨论这个议题了。好，非常感谢柴龙。
1: 好，谢谢。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十四磅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诗人的创作有时候就像是一场英雄之旅，从熟悉的地方出发，走进孤独与未知，最后再带着新的答案回来。诗也许也像是一场冒险，也是一段找寻自己与世界连结的归程。在今天节目当中，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请到的是诗人潘嘉欣，从阿廖无人歌唱会的华丽出发，走向杨志杰第一事物对万物初始的凝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诗人如何在孤独之中与整个宇宙相遇。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旭凡，
1: 我是红红。
0: 我们今天呢邀访到是诗人潘嘉欣呢，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哪位的诗人呢？老师，
1: 我们再欢迎嘉欣哈。嘉欣你好。
2: Hello，
0: 你好，
2: 徐帆好，红红老师好。
1: 是啊，就是我们有时候邀诗人不只是谈他自己的诗哈，也会邀诗人谈他可以推荐给那个听众朋友的诗。那今天嘉欣就带来两本诗集哈，是哪两本呢？
2: 好，我今天哦讲别人的诗，我觉得比讲我自己的诗开心。我好喜欢讲别人的诗哦。
1: 嗯，
2: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两本诗集啊，一本是阿廖的《无人歌唱会》，另外一本是诗人杨志杰的《第一事物》。这两本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分别都呈现出一个诗的伊萨卡岛。我先介绍一下为什么我挑这两本。杨志杰是就是第九届的杨牧诗奖的得主，他得奖的诗集就是《第一事物》，那在去年的时候出版。这一个诗集其实是诗人的第四本诗集，
1: 所以他产量其实还蛮丰富的，
2: 很丰富的一个，就是很丰产的一个作者。 对，但是他这一个诗集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当他在杨牧诗奖获奖的时候，他的得奖感言朗读了一首诗叫伊萨卡岛，然后我其实听他就是去取用这个文本的时候，我就非常惊讶，因为他在想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在处理如密帖跟如册帖跟后面四本诗集的时候想的一样的事情，也就是诗的英雄之旅。对，然后这个英雄之旅我自己可以说是偶像吧，就是诗人阿廖。对，诗人阿廖其实我觉得他的诗评

0: 常真的很难被讨论，因为他的诗真的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没有那么的想要建构出一个能够让人家看懂的逻辑。
1: 别人要看不懂，
0: 对，简单来讲就是看不懂，
2: 就是只能体验，很难转述。
1: 哇，那只有他自己看得懂。
0: 不会，也不是这样讲，只是说 他很刻意的去把就是某一些我们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学诗、国文课本上这样教的那个路径、他把它拆掉，
1: 是不按牌理出牌，
0: 不按牌理出牌。
3: 对。
0: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阿廖，所以我收集他非常多的诗集，而且就是从他第一本自费出版的诗集，就是通过诗人隐匿的手、对，拿到他第一本出版的诗集。那我一直很想知道他怎么样走到这个，就是到后来写到就是出神入化的地步。
2: 对。
0: 所以在这两个诗人身上，我都看到了一个英雄之旅的过程。
2: 那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个伊塔卡这个岛在英雄之旅是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他应该是故乡吧？
0: 对，其实杨志杰他在引这个诗的时候，他像是就是一个旅程，就是好像说我们搭上了一个就是危险之船，然后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去做探险啊、这一路上水手会遭遇到很多的风浪，
2: 对，
0: 但是你也会看到很多新奇的事物，然后我们要去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非常梦幻的一个目的地。可是到了这个目的地以后，你要做什么？你会获得什么样的宝藏吗？就到最后你去了那个目的地才发现你终究回家，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子、诗句本身说白了就是这样，它是一个你以为你要去远方，结果到最后你回到故乡的一个比喻、
2: 对啊，其实现在大家应该都看过奥德赛了，
0: 对，
2: 就知道说这个尤里西斯他最后的这个目标其实就是伊塔卡岛，就是他的故乡。
0: 对，这个伊塔卡岛其实就回应到就是坎伯的英雄之旅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人的原型，人的探索的原型。通常这个英雄之旅是什么样子，就简单讲一下，就是说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它会形成就是所有西方的英雄神话的原来的故事样貌，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因为某个意外你就被迫离开原本的生活，原本的小生活，原本的小日子，然后踏上了一个冒险之旅。那这个冒险之旅会改变你，你可能会碰到好朋友，你会碰到魔王，你会碰到很多的试炼，你有要追寻的那个目标。最后那个英雄如何凯旋归来呢？他凯旋归来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带回宝物，他是变成了他自己应该变成的样子而归来。所以英雄之旅最后获得的是他自己的样貌，而这个样貌会一再的变化，就是我们不会说好青春期过了以后你就定型，其实不会耶，人会一直因为生命中的、
2: 人不会定型，
0: 人不会定型，我们会一直在英雄之旅上。
1: 这个英雄之旅就是看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吗？经历过哪一些的过程吗？
0: 对，
2: 去寻找吧，自己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就是想要的跟最后成为的真的不一定会是一个样子，
2: 应该说一定不会是同一个样子。如何透过这两位的诗，就是阿廖跟杨志杰，反映了这个英雄之旅呢？
0: 好，阿廖的诗其实我觉得大家通常其实他比较常被大家所讨论的应该是之前路过的苟月甫，但是我觉得如果要了解阿廖他的入门的状态，我会非常推荐无人歌唱会。
1: 为什么？
0: 因为阿廖他是一个其实学识非常广泛的一个美术老师、可能因为也是美术人，所以他里头用到了非常多经典，不只是哲学上的经典，美学上的经典，以及艺术，西洋艺术史，以及东方的比方说佛教的一些经典，这些东西是属于我觉得读者们比较容易可以理解的，他给这个读者一个得以攀爬的钩子，
2: 比较有迹可循啊。
0: 对，
2: 不像他后来的诗是无迹可循，
0: 后来的真的是非常难进入。对，好像这个诗人已经他英雄之旅他的伊萨卡达已经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了，我们暂时看不到他了。但是我先读他一小段，他的无人歌唱会非常精彩啊，就是说他里头谈到了，我举两个诗，两个诗里头讲到的艺术家，一个是克利，保罗克利，那保罗克利的是抽象艺术家。那我来读一下哦，他说克利的诗，他提充一小段，他说遗忘者观画之际，看到的不是流徙在命运荒野的亡命之徒，他看到色与光的汇合，在他心中响起一首哀歌，他记起他已流浪了这许久，这一刻他得到止息，在那个止息，那个光之居所，我们的克利 负责招待他们，招待这些暂时恢复记忆的人，招待他们，照料他们，是不是超美？
1: 那
0: 我们有时候在看就是保罗克利的画的时候，你也不能说自己看懂他了，可是你就觉得自己某一部分被安放进去了。
1: 那是只有诗人看得懂啊。
0: 有时候我觉得大家喜欢的作品里头啊，都会有这个安放。
1: 哦，
0: 他只是举了克利的例子，就是有些人看了，我们比方说你喜欢山水画好了，他可能看了比方说像是张大千，他觉得自己被安放了。那有些人喜欢比方说郭雪湖，他看了他觉得自己被安放。一定有某一个部分的你是可以被接住的。艺术家，不同的艺术家或是不同的诗人，其实他们都在处理这一个空间。他好像不只是讲自己的意见，就像我们之前讲到的，诗人除了去描绘出光跟热，描绘出具体的事物之外，他同时也需要去处理一个空间。
1: 对，
0: 那那个空间能够让读者，让观看的人，让聆听的人能够走进来安放他自己，而且这个安放是一个很安全的光之居所。
1: 哇，那种感觉应该是蛮好的，如果让阅读的人感觉自己有被安放的话，那整个情绪的抒发其实就放在那个诗里头了，对吧？
0: 就是很疗愈，你可以把自己放进去。
2: 对啊，其实你看一个艺术作品，有时候你只是喜欢它但不知道为什么，可是阿廖就把这种
1: 为什么
2: 对把它写出来，
0: 不知道为什么但好具体哦，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好喜欢看他的话，我就觉得好舒服。或者是比方说他甚至也会使用到像中南美洲啊，比方说墨西哥女画家弗列达卡罗，那他写卡罗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把一个女人的对艺术的追求，对生命的追求，把他写得非常非常的通透，而且对应到观看这个画的人。好，我来读一下啊，比方说他写就是，我们看着一个弗列达，我们看着两个弗列达，我们看着睡着的半身弗列达，我们从深渊的梦境看着，我们是深渊的一个深陷现实的看，我们是一幅被现实携带着的梦。
2: 这个写得真好。
1: 啊，对，
0: 弗列达就是一个很，他的画就像梦境一样。可是我们也知道弗列达卡罗的生命其实非常辛苦，他的身体非常的痛苦，然后他的感情也非常的痛苦，而这个痛苦也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就是我们会生病，我们身体会痛，然后我们会失恋，我们可能会面临到某一些美好关系的破碎。可是当我们在看弗列达的时候，好像弗列达如果是真实的，我们就是那个梦境，弗列达如果是那个梦境，我们就是那个真实。
2: 我觉得这本无人歌唱会有点是他的一个阅读笔记吧，他读画，他读诗，他读比如说他读海明威，读里尔克，读茨维塔耶娃，或者看伯格曼的电影等等，他就把他的这些引申出来的对于现实个人跟艺术中间的这个感受，透过诗把它表达出来。所以我们会说要有迹可循，因为你还有一些名字认得，或者就算你不认得，你可以去按图索骥。不像他后来的作品，其实就有时候有点像是，我常觉得就很像一个侯孝贤的场景的
0: 对，
2: 但是他没头没尾，你就看 A 先在那边走动，然后就结束了
0: 对，他真的，他整个色温都是侯孝贤的。像他在无人歌唱会里头还有一些有迹可循的形状，对，然后比方说他像弗列达的他那首是无言歌，那他里头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意象，就是镜子。他说现实是镜子的实作，就是我们好像在心里头你有一些镜子的投射，那你进入现实的时候，它好像是镜子里头的实作，镜子的里头镜像的旅行，
1: 它有一点哲学的那种感觉。
2: 对对
0: 对,
2: 对，
0: 这一个好
2: 哲
0: 学，
2: 哲理师，
0: 他是一个哲学诗人，
2: 没错
1: 真是看他的诗一般人会有点累
0: 、对，其实是有点累但是如果真的很困难的时候，遇到很多很不可解的，我真的是走不过去，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过不去的时候，
1: 就看他的诗，
0: 我就看他的诗
1: 哦、就很疗愈
0: 对，就很疗愈，你就会觉，你就会看到某一些你对应到的问题，说哦是这样子。
1: 还有一个诗人更无头绪啊
0: 对，他的无头绪刚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以对应到你的无头绪。这个其实我觉得有点悬欸，就是当一个诗人把所有我们可以辨认出来啊，这个事件，比方说我写工人啦，我写就是车祸啦，我写失恋啊，很具体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拔掉的时候，只剩下感性，只剩下他的知性，反而它可以对应到非常多的东西。
1: 就像刚才黄老师介绍呢，这位诗人阿廖呢，这样听起来他是一个博学的一位诗人。

0: 阅读很多不同种类，他不是光只有一个美术老师，他还阅读了很多的书籍哦。所以这些书籍跟他的美术的各个方面的观念全部都融入在他的诗作里头。
1: 对，然后他到最后又把这个所谓的专业或是所谓你可以认出来的美术啊、哲学啊、佛学的这些经典全部都拔掉，他后期的诗、
2: 啊、通通放掉，
1: 通通放掉，他后期诗就像是一个流水账一样。
2: 其实无人歌唱会里面有一首，他正好可以反映我们刚谈的这个话题，我来念一下、
0: 哦、好。
2: 过了这么久，这些建造大教堂的匠师慢慢的被淡忘了，你慢慢的进入了遗忘了，你习惯了遗忘，你习惯这些匠师如同他们是建筑的一部分，果然他们只是一只古希腊残柱，你爬上残柱观望古希腊星空仅存的点点几何，他们与你共同守候这永恒的一夜，不知东方之几百。
1: 洪鹏老师刚刚讲的就是完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英雄之旅的最后一步。
2: 嗯，
1: 也就是说你好像完成了一个什么。
0: 嗯
1: 我们都会觉得诗人很伟大，可是阿廖非常鄙夷这个伟大。
2: 对、
1: 他会觉得你就不是个什么。对，就是你如果整个去看人类的，如果一个这么博学的人，你去看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你会发现所有的文明的兴盛跟颓败都是一刹那的事。然后所以你说什么写出什么很伟大的作品，你个人达到多高的成就，你把自己放到一个更远的位置，更宏观的位置来看，你就只一个点。然后很多不管是你是工程师，你是司机，你是清洁工、你是老师，你是学生，你是小孩子，你是老人，我们这么多的节点最后组成了我们已知的这个社会、甚至是这个宇宙，我们所知的这个灵魂世界，然后这么多的节点连成一个网，诗人在这个网上面歌唱、你只是这一个连续歌唱里头的一个小音符、好难哦，可是这样想的时候好自由哦。
0: 对，真的耶，
1: 我可以尽量去执行我的歌唱，因为我只是全部的歌唱里头的一小节而已，我把我的歌唱好就好了。
0: 对、
1: 对，你就成为重新成为你自己了。
0: 这个是蛮酷的。

0: 杨智杰呢？
1: 哦，杨智杰其实我觉得他在这一个就是回归的道路上，我不确定他走到了什么程度，但是因为杨智杰，我是觉得他对于所谓的自省，还有他觉得一个诗人要为什么服务这件事情，他也是属于比较后退的，就是他的诗的意象都很干净。我们先来读他的诗，我们再来讲。
2: 好，
1: 因为他在第一诗物里头每一首我都好喜欢，但是我们先来读他一首完整的叫《通信》。最危险的运用纸张的方式是书写它，写它让微绿的船锚勾勒出船与船之间的风与水平空间，让忠实的燕子画一枚小图，在邮戳边快速确认收信的日期与地址，转地一生飞过的水域与空域，既然旅程已经结束，受哪些明亮意念驱使已无所谓。最安全的方式，燕子，是搭船抵达另一处水平空间，开阔的港，龙外的手指，光洁的拆信刀。暴风已经到来，写它，退一步，再写。燕子，再写，翅膀就要展开，是不是全身都起鸡皮疙瘩呀？
2: 对耶，而且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哦。那个燕子为什么是要搭船就抵达了？
0: 拆信刀从哪来的？
1: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到，杨家贤老师曾经形容杨智杰是意象的暴发户。
2: 意象
1: 就是他在诗中随意截取各式各样的意象，真的是好像他就很有钱啊，他意象很多，他随手就可以捞很多东西出来，那是一个富裕。可是他在这个富裕的状况之上，他是如果说诗人们要去经营意象，他是啊太多了，他变成是他要减
2: 哦，他要减。
1: 那这个通信到底是谁跟谁通信？因为我们知道燕子是一个可以飞行，而且他会迁徙，
2: 对，
1: 他会南北迁徙的一个记忆性很强的鸟，好像你也可以把它视为是人生的一个比喻。那你到底要去什么？

0: 地方，我们甚至不见得是地理上的迁徙，有时候是心境上的迁徙。比方说我可能从这一个感情状态过渡到另外一个感情状态，我可能从这一个工作过渡到下一个工作，
1: 嗯嗯。
0: 然后人是很立体的，就是你会有很内在的平行的思绪，你也会有很体感的外在必须要处理的很多不同的事物。在这样子立体的空间里头，人的旅行好像就跟燕子的飞行一样，我们在一个水域上，也在一个空域上。
1: 哇，他好厉害哦，怎么可以观察得这么细微？
0: 对，就跟我们就是自己去想，也许我现在刚好就碰到了一个我正在转换，不是什么星象就说什么最近是一个转换的时期吗？对，那个转换对每个人来讲都指向不同的转换，有些人是感情上的转换，
1: 对，
0: 有些人是住所上的转换，有些人是工作上的转换，有些人也许在这一个毕业了，他即将迈入下一个旅程，甚至有些可能是生离死别，这些都是转换。
1: 这个诗人呢，杨志杰，诶，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介绍杨志杰的诗是吗，老师？
2: 对，应该是。
1: 嗯，难怪刚才呢江欣老师说呢，他又很丰富，就是他的财产真的很多，一般人是要增加，他是要减少。
0: 对，刚刚讲到的，其实我们再往后推一点，就是说你知道自己是谁以后你要干嘛。因为年轻的诗人，我自己也走过这一段，就是一开始会想说我是谁，然后你会很渴望去表现你自己，你会用很多很厉害的修辞，你会用很多技巧，你想要去表达你自己是谁，你要占有一席之地。可是当你真的走过一些风雨之后，你就会回头说 OK， 我现在知道我自己什么样子了，那回过头来我要干嘛。
1: 嗯，
0: 杨志杰说他的诗是为人性负责，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很像是，你知道其实是很儒家的概念，就是皇者进取，倦者有所不为。那诗人你要有所不为，可是同时你也要进取，在进取跟有所不为的中间你要做什么，你的实作，你的生命究竟要完成什么。对，杨志杰是走到一个我觉得是已经蛮自在的地步，他知道自己是谁，以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要怎么，对，要做什么，要如何安放，一个创作者要协助安放什么样子的灵魂，以及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这件事情到最后你会知道自己能做的限度。
1: 哇，今天介绍这两位的诗人都很特别，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介绍阿廖老师的诗，第一次介绍杨志杰的诗。那刚才呢嘉欣老师有提到说呢，他讲说诗呢是为人性负责，诗可以为人性负责吗？
0: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为人性负责，
2: 嗯，
1: 包括诗，
0: 只是诗人在这个工作上他需要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啦，因为诗这个文体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容易打动人心的文体，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诗人如果写出来的诗他没有很意识到说我想要诉求的也许是一个社会议题，也许是一个情感上面的未知，也许他在探索的是宇宙，宇宙是什么这件事情，可是终究你都是以一个人的身份，然后对着以这个人的网络的所知的声音，我们所懂得的语言去进行吟唱，那它当然是为人的喜怒哀乐，为人性里头的黑暗跟光明去做负责。
2: 通常我们就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可能会喜欢跟你自己很像的诗人，或者是有的人有时候你会特别喜欢跟你完全不一样的诗人，那你觉得这两位诗人他们跟你的异同何在呢？
0: 我挑这两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个其实是相近的只是在语言上面使用的表达方式，杨志杰的方式很干净，然后很舒服，就是他的诗很像无印良品对，让你会觉得啊，他的意象就是虽然你开始不懂，可是他就是很舒服。那阿廖的就是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他那个不舒服并不是恶意的不舒服，而是他会让你觉得怪怪的，我有什么东西被扰动了。
2: 嗯
1: 嗯
0: 嗯，他就是要在这个扰动之中，艺术家去表现出我想扰动你，因为我想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看清楚自己。
0: 对，看清楚自己
2: 因为可能阿廖采取的策略是有点像是观念的辩证，所以他一定触到一些你本来没有这样想的事情。
1: 嗯，
2: 然后你在跟他辩证角力的过程当中，哦，你知道他要讲什么。
0: 是，然后我自己其实也在不同的诗集里头都会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那如蜜铁如侧铁，像这样子的做法，我就会用一个稍微华丽一点点的样貌，跟非常不堪的样貌去做出我自己对生命的印证。
1: 那嘉欣老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认识这两位诗人的话呢，你有没有建议呢先去阅读他们哪一个的著作就可以认识这两位诗人呢？
0: 好，那我先讲杨志杰。杨志杰早期的作品就是我觉得是非常优美的情诗所以你

0: 你如果想要从感情的方向去想的话，你可以先读他的小宁。
1: 嗯，
0: 那如果你是属于想要再更开阔一点，想要谈到一点哲理或生命中的一些碰触，生命中的一些经验，你可以读他的野狗与清空。当然如果你可以直接挑战大魔王那他的第一事物本身又是一个非常精致的文库本啊，我是大力推荐。阿廖的诗呢，如果你想要从艺术的角度来思考，当然就是无人歌唱会，它真的会比较容易理解。
1: 嗯，
0: 那如果你想要就是来一个非常摆荡的非常侯孝贤的状态，那就是大力推荐狗乐府
1: 好，我们非常谢谢诗人潘嘉欣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让我们认识了阿廖的无人歌唱会以及杨志杰的第一事物，也让我们更清楚这两位的诗人。谢谢嘉欣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But peut-être qu'ils ont oublié la question.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3: Солнце стане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感谢洪洪老师为我们邀请到诗人潘嘉欣，他远从台南来，让我们认识了两位的诗人阿廖以及杨志杰的诗。祝福诗人也是一位老师的潘嘉欣，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7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0集。那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要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的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在之前九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还有孙耀威。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那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即使有些被称为是影帝，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是在当年的国语歌坛依然也都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吕方，他在影剧跟歌唱成就比起前几周所介绍的主题人物明显的在知名度上就差了一截，但是年轻时候的吕方颇有自知之明啊。他参演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即使他不是男主角，却往往表现得比男主角还更出色，因此呢，让吕方在受欢迎程度上完全不输给同时期的大牌明星，也因此让他呢也有机会在1990年代搭顺风车来台湾发行国语专辑。那这一集的节目一开始啊，还是要先请管大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吕方究竟是怎么出道的呢？
2: 1964年啊，生于中国江苏南京的吕方，他籍贯上海，下面还有一个胞妹。那吕方年幼的时候啊，便跟父母啊一起移居香港生活，曾定居在这个观塘富华村四区啊。那父亲是新加坡华侨及这个旅行社的职员。那吕方啊，在1978年啊，从庇护十二学校小六毕业之后啊，就读这个雅各英文中学、模范英文中学及香港基教书院。那直到1983年中五毕业，他的学业成绩始终不好，所以啊，也没有继续升学。那吕方啊，自小就喜欢唱歌，但碍于性格害羞，不敢在群众面前唱歌。直到1983年1月啊，将近中学毕业前啊，才在同学的鼓励下啊，参加了这个欢乐今宵的现场直播节目《Sing 新生》啊。但是啊，因为他的粤语啊不是他的母语，唱歌时候这个咬字的表现不佳，只好选了这个民族歌手张明敏在香港唱红的国语歌《我是中国人》来参赛。那当时啊，他在电子游戏中心工作，被老板知道他参加歌唱比赛后就遭到辞退，以致他还需要寻找新的工作。
1: 1983年吕方初次上电视，表现得并不出色，幸好当天呢华星唱片的高层李小田也在场，他认为吕方是可造之才，于是就邀请吕方参加同年三月由无线电视跟华星唱片合办的第二届新秀歌唱比赛。结果这次的参赛开启了吕方接下来40多年的演艺生涯。
2: 吕方报名参加1983年3月无线电视跟华星唱片合办的第二届新秀歌唱比赛当时吕方是听从母亲的建议，找了一位歌唱老师来学习唱歌，结果在李小田的这个推荐下，就进入了这个音乐家戴思聪门下学艺。因此吕方后来也都表示永远视李小田为他的歌坛恩师。那他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吕方依旧仿效张明敏的中山装形象演唱我

0: 视中国人一曲，进而夺冠哦，得以成功入行，被签约成为华星唱片旗下歌手，为期七年。
1: 吕方入行半年之后，虽然跟华星唱片签了约，却因为身高跟长相都不佳，完全没有发行专辑的机会，被唱片公司安排在酒廊唱歌，经常前往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登台。到了1984年，公司安排他录制了跟小虎队的合集《可会遗忘》，忍着泪说 goodbye。但华星唱片觉得吕方的粤语发音不标准，于是安排他唱的全是国语歌。这么一来，吕方想在歌唱上哦，让香港观众认识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0: 哎，或者是说没有错，那个年代哦，香港歌手唱国语歌曲只是成名之后的副业。但是好像吕方这种大家都还不认识的新人，你唱国语歌想要让香港观众记得他，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任务。那幸好啊，吕方也有自知之明，他因为这个外形夯直啊，就获邀演出电视剧《新扎师兄》，扮演男主角梁朝伟的好友高老泉，才让这个台湾的观众啊对他有了点印象。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提到过，《新扎师兄》啊，在香港啊。TVB 啊，在1984年制作的这个青春励志剧哦，也是啊，这个17周年的台庆剧。那播出后啊，不但在香港受到巨大欢迎，还令当时投考这个香港警察的人数大增。那后来在台湾跟东南亚各国也都很受欢迎。那剧中男女主角像是梁朝伟啊、张曼玉啊、刘青云啊、刘嘉玲啊，那个都是他们第一次演戏哦，但是后来他们都成为影帝影后级的人物。那吕方出道后一年呢，就靠着《新扎师兄》这部戏啊，成功跨出了第一步。
1: 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0年4月由刘余瑞作词、陈耀川作曲、何国杰编曲，吕方第一张国语专辑《多爱你一天》第二首歌，吕方演唱的《多爱你一天》。

刚才管大提到，吕方因为外形憨直，获邀演出电视剧《新扎师兄》，扮演男主角梁朝伟的好友高老泉，才让台湾的观众对他有了点印象。那《新扎师兄》是香港 TVB 在1984年制作的青春励志剧，剧中男女主角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后来都成为影帝影后。那么吕方演的配角高老泉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为什么只是剧中的一个配角？

0: 表，却能够获得观众的喜爱呢？
1: 吕方啊，后来在受访的时候，他就有提到，他从新加坡演唱回到香港后没多久，就收到唱片公司通知，要他去演这个 TVB 的年度大戏《新扎师兄》。那吕方说啊，当时他感觉就很奇怪，明明跟唱片公司签约是要出唱片，结果唱片还没出啊，为何先叫他去演电视剧？那公司说啊，因为这个监制赵振强在一堆新秀里面物色人选，见吕方的相貌很淳朴，于是在几十个男歌手当中啊，特别挑了吕方啊。那这出戏的导演韦家辉曾对吕方说，高老泉这个角色是他挖空心思特别为吕方量身打造的花名呢。那意思是说，其实吕方很矮啦，那个高老泉反而是形容他是很高，这个其实是一种讽刺啊。那吕方说啊，当时我也没有抗拒高老泉这个绰号，觉得只是演戏而已啊，从来没有想过是在嘲笑我的这个身高啊。那多年后啊，我还记得啊，自己拍的第一场戏啊，就是我想入警校的那一场。第一次讲对白时我很紧张，竟然说得结结巴巴，结果赵振强却拍拍我的肩膀说，诶，这样就对了，那考警校当然很紧张啊。但是吕方说，我当时是真的紧张啊，连台词都忘了怎么说。
0: TVB 的年度大戏《新扎师兄》最前面十几集的主线完全围绕在学警生涯，那么几位年轻的新人，梁朝伟、吕方、刘青云、关礼杰、严秋华、潘洪斌、黄宗嗣，都是晚上六点进棚，拍到第二天的清晨六点，然后太阳一出来又转往在新界的室外狂操。吕方说自己当时仗着年轻，连防晒油都不涂，天天跟阳光玩游戏。但在这么多年轻帅气的男演员当中，吕方在《新扎师兄》里的表现，为什么会让观众的印象这么深刻呢？
1: 吕方在多年后受访的时候提到，主要是编剧韦家辉把剧本改得很好，当时还是新人的我，根本毫无演技可言，只照着对白去念。由于外形本来就不是帅哥，编剧就让我这个矮子自不量力，竟然去单恋梁朝伟在剧中同父异母的妹妹刘嘉玲，让这个傻小子单纯憨厚，表现得很讨喜。但吕方就说，最后刘嘉玲喜欢的是另一个警察刘青云。那即使后来因为追捕逃犯而受伤残废，甚至退出警界沦为黑道，刘嘉玲依旧喜爱这个高大帅气的刘青云。但是吕方扮演的这个高老泉，偏偏就不自量力，整天吃醋。不过虽然吕方这样形容高老泉，但是新扎师兄播出40多年了，吕方现在已经胖到体重比当时多了一倍多，他现在应该100多公斤了，但是大家仍然记得当年那个很讨喜的高老泉。
0: 吕方在1984年的戏剧处女作《新扎师兄》里，靠着讨喜的角色越来越红。导演呢，于是就安排吕方演唱剧中的插曲《你令我快乐过》，这也是吕方的第一支粤语歌。因为歌红人也红，唱片公司就顺势推出了吕方的首张粤语个人专辑《听不到的说话》。这张唱片的市场反应怎么样呢？
1: 吕方的首张粤语个人专辑《听不到的说话》，因为专辑同名主打歌《听不到的说话》完全是这种旧式曲道，配合这个吕方淳朴木讷的公众形象，诉说着男方对分手的无奈，结果这首歌一上市就很受欢迎，拿下了吕方第一个十大劲歌金曲奖。那1985年吕方参与演出的第一个演唱会青年偶像演唱会，他跟张学友、还有林珊珊、林忆莲、还有陈慧娴合作。1986年他又跟形象相近的张学友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了一连七场的86双星演唱会，还邀来神秘嘉宾梁朝伟，那票房非常好。吕方他的前三张粤语专辑听不到的说话、求你讲清楚、痴恋，都成为这个香港 IFPI 认证的白金唱片。刚出道唱粤语歌时，吕方表现的其实比梁朝伟或刘德华都还要出色。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听这首飞碟唱片1990年4月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何国杰编曲，吕方第一张华语专辑《多爱你一天》第一首歌，吕方演唱的《老情歌》。

0: 吕方在华星唱片时期哦，就是以抒情慢歌见长，当时公司也尝试过电子流行快歌，例如今夜狂舞高歌或是摇滚的爱令我变叹等曲风，但市场的反应却不好。这时吕方也趁机开展副业，跟朋友合资经营酒廊生意，可是结果都不太好，应该说吕方的演艺事业进入了瓶颈了。
1: 哎，或许说没错，吕方这个时候演艺事业啊进入了瓶颈。1990年哦，吕方跟华星唱片的7年合约期满，他立刻就转投华纳唱片。那1991年推出了新专辑啊，《地久天长》，同名主打歌《地久天长》很流行，使得吕方在歌唱事业又有了新的契机。那其实啊，吕方在这个华星唱片时期就已经在台湾发表过专辑。1980年代啊，在台湾发行个人专辑的港星哦，其实还不多。吕方算是开路先锋，但是吕方的这个专辑当中收录了都是自己这个粤语歌的国语改编版，所以市场反应并不好，因为都不是新歌嘛。那直到1990年代台湾掀起了这个港星热潮，1993年吕方加入了飞碟唱片，以专辑《多爱你一天》正式进军台湾，才获得500,000的这个销量佳绩。
0: 1993年吕方加入飞碟唱片，希望在国语歌市场重新发展。飞碟副总经理陈大力就请当时也还是新人的陈耀川为吕方写了这首风格强烈一点的《多爱你一天》作为专辑名称以及第一主打歌。至于另外一首陈大力觉得节奏太慢的老情歌，则是第二主打歌吧。
1: 那个年代哦，来台湾的港星除了四大天王，也都是这种影帝级的帅哥，所以又矮又不帅的吕方哦，在台湾能上的综艺节目其实不多。那花钱打歌多爱你一天哦，打了半天没红起来，反而是第二主打歌老情歌，因为这个旋律跟词意打动人呢，而自然流传于华语世界，成为 KTV 里热唱的歌曲。那陈耀川就说，吕方的专辑多爱你一天呢，从起初的不被看好，到老情歌这首歌的走红哦，那之后就一路热卖，让刘德华的经纪人还特别来找他，希望能为刘德华制作专辑。那这种养猪不肥肥了狗的例子，其实在流行音乐圈里还是很常见的。
0: 1995年香港知名经纪人黄伯高在创设正东唱片时，跟华纳唱片合约即将到期的吕方获邀加盟，结果呢却被华纳唱片高层李静说服留下了。吕方决定跟华纳唱片续约3年，但是后来吕方却跟华纳唱片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以至于吕方在香港几乎没有新作品问世了。
1: 吕方会跟合作长达10年的这个华纳唱片闹翻，主要是因为吕方认为华纳唱片没有尽力为他那些受欢迎的歌曲，例如《流浪花》《传闻》争取该有的这个音乐奖项，因此产生了失落感。那1998年与华纳唱片合约期满后，吕方就没有再签约任何的唱片公司。那后来吕方也曾短暂跟这个李克勤搭档，担任这个劲歌金曲的节目主持人。但是也从这个时候起吕方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推出新的歌曲跟专辑，转而以现场表演为主。因此大家对吕方的印象就始终停留在上个世纪他所唱红的那些歌。

0: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这首老情歌。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4年6月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何国杰编曲，吕方第二张国语专辑《只想遇到一个人》第一首歌，吕方演唱的《只想遇到一个人》。

0: 歌手吕方跟艺人郑玉玲两人曾公开交往长达16年，这段姐弟恋从1992年开始到1994年公开，最终在2008年10月两人宣布和平分手。但两个人交往期间备受香港娱乐圈的关注，女强男弱而且女高男矮的形象深植人心，但最终两人还是因为生活作息跟人生观不同而分开了。不过当时香港媒体对于这场长短脚之恋始终保持着戏谑跟看衰的心态吧。
1: 郑玉玲、是当时香港最红的女星、拍的电影非常多，但是私下的感情世界却非常单纯。那郑玉玲的两段这个圈中感情都维系了很长的时间。1980年代、郑玉玲跟当时 TVB 的知名戏剧创作人甘国亮相恋，两人相恋同居了长达10年，直到1990年分手。那1991年呢，郑玉玲与吕方到吉隆坡登台之后，两个人就开始约会，到了1992年12月正式交往。但是一开始两个人都还把关系保持得非常神秘，外界并不知情。直到1993年媒体拍到他们两个人在日本携手漫步，不过当时两个人都还不敢承认，直到1994年2月两个人才公开这个情侣关系。但是吕方跟郑玉玲公开两个人的同居关系之后，香港媒体都不看好这段姐弟恋，主要是因为两个人在这个社会地位、经济能力还有外形以及性格上都存在着巨大差距，导致这段长达16年的感情始终笼罩在不对等的这个舆论压力下。
0: 郑玉玲是当时香港演艺圈的顶级一姐，金马跟金像奖影后兼王牌主持人，财力雄厚而且社会地位很高。相对而言呢，吕方演艺事业发展的就比较平缓，很多香港媒体总是戏称吕方是在吃软饭，形容他是依附在郑玉玲名气跟财力之下的伴侣。这样的报道经常出现也会影响两个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情侣关系也是应该很难维持了。
1: 其实除了男女双方社会地位还有这个财力悬殊，更麻烦的是两个人在外形跟性格上的不对等。那只要在外形上你看起来还是男才女貌，媒体为了画面好看还是会献上祝福。那无奈两个人的身高跟外形落差实在是太大了，港媒常以这个长短脚之恋来形容。加上郑玉玲的性格极具条理，她是自律而且强势，那相对的吕方则是随性的，那外界普遍认为两个人在家中的地位悬殊，难以达到真正的平衡。那虽然两个人同居16年也经历过不少的风风雨雨。1997年吕方发生交通意外，同车的人竟然是梅艳芳的前经理人王敏慧。那为了怕有花边新闻，郑玉玲立刻

0: 邀吕方跟王敏慧两个人一起上电台节目来澄清。2000年郑玉玲在拍摄《男亲女爱》时，与这个男主角黄子华传出绯闻，吕方也高调维护女友。那2003年呢，郑玉玲的母亲去世，吕方啊一早就到灵堂来打点，又亲抚女友啊以表示支持。到了2007年呢，吕方再开这个演唱会，郑玉玲呢全力为他造势，开场的时候甚至啊不断站立拍手，公开为男友打气。可惜啊，最后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修成正果。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吕方跟郑玉玲分手后，两个人似乎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郑玉玲选择维持单身，不婚不育，享受自由跟工作，而吕方后来则交了圈外女友，在2020年结婚并且生下一女，建立了美满的家庭。管大，你怎么看这段香港媒体所说的长短角之恋呢？
0: 郑玉玲曾说，两个人会分手啊，完全无关于第三者或金钱，而是年过半百之后啊，想要追求这个个人的时间跟空间。那之后郑玉玲也始终保持单身，她不再打算谈恋爱或结婚了。那近年来除了主持广播节目跟电视节目，也转战这个网络经营的个人频道，她的生活还算是充实独立。那至于吕方啊，在分手之后经历了好几段绯闻，后来跟他小20岁的网购生意人圈外女友吴慧宝交往，两个人在2020年啊迎来女儿的诞生，随后就正式结婚。吕方经常啊这个贴出这个陪伴女儿的这种温馨日常，转变为专注家庭的顾家好男人了。那如果要问我看法，我也完全认同香港媒体的看法，因为他们两个人从一开始就对外宣布要维持这个不婚不育的同居关系哦，这个在传统华人社会里啊，会被视为缺乏稳定的归宿哦，随时都可能破裂的这种警讯。那果然哦，随着郑玉玲在2008年完成这个奥运主持工作后哦，这个对人生的看法就改变了，这一段长达16年的关系哦，终于画上了句点，也印证了港媒多年来的这个唱衰的预言呢。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吕方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狗，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探讨比较严肃的话题。说到中华民国行政院，从中华民国106年起，推动跨部会共同执行了5+2产业创新、生医产业创新推动的方案，希望可以带动国内生医产业创新跟转型。也因应在过往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动荡跟供应链的重组，所以在中华民国110年起也加入6大核心战略产业推动方案，那就是台湾精准健康产业共同来推动。而113年5月起，依循国家希望工程施政蓝图，持续协调跨部会来推动生医跟精准健康的政策，结合台湾的 ICT 跟数位竞争力的优势，来加持生医科技创新跟大数据的应用，让科技政策发挥扶植产业发展跟回应社会需求的效益。今天的节目呢，将访问到一位台湾10大发明家之一，他是一位科学家，他同时博学多闻，元星医技的创办人张国元博士。其实他原本从事的是高阶科技研发的工作，后来因为父亲因为心肌梗塞猝死，才激起他中年创业的念头，他的人生有极大的转变。张国元博士现在全心投入医疗器材研发还有开发的行列。如果朋友有机会走进元星生医的厂办，你很难想象这个团队只有10多个人而已。在他的办公室里头摆着一座座的讲座，墙上更是挂着一张张专利还有奖状呢。张国元博士就说到，其实研发过程创业里相当的颠簸，因为投入 AI 就像一条不归路，不仅烧钱烧时间，更可能期待落空。他也希望自己跟团队的心血能够造福更多的民众，也成为缅怀父亲之作。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邀请到元星生医的创办人张国元博士和大家来分享，来跟大家一起说故事，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这位充满活力的台湾发明家张国元博士和你分享他的动人故事。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各位好，我是元星生医科技的董事长张国元，是想要用人工智慧置入来解决一些疾病的问题或生命的问题，我们希望可以人类可以活得很好，然后可以更健康的活着。

0: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元兴生医的负责人也是创办人张国元博士，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最新的一些创意了。博士你好。
1: 你好。
0: 是博士，我觉得你是一个充满创意而且相当热心公益的人呢、哦。因为一次的偶然事件之后让你决定转换跑道啊、哦，这是跟您的父亲包括跟你自己也是有关联性。
1: 是的，我哈从这个工作经历里面呢、哦，其实得到了非常多。一个哈就是极精密的零件呢、哦，比如说精密电阻，比如说更严格的规格，什么叫做？军规，什么叫做产品呢？我们如何把它做得更好，能够对人类更好？另外一个就是自动校正系统，有一个叫 ATE 嘛，Automatic Testing Engineer， 也就是说，一个医疗仪器如果可以透过有线或无线进去做这个仪器的自动校正的测试，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所以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用我这个特别的学的这一些东西哦，来做医疗？可能贡献是更大
0: OK、
1: 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一块。
0: 有没有人觉得你大材小用？
1: 其实科技、啊、或是人工智慧、啊、我觉得其实就是在延长人类的寿命、尤其是健康快乐的活着。所以如果 AI、啊、它要有什么功能、啊、其实应该是对于人类有更大的寿命的延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啊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做的东西要让可以活得更好，尤其是台湾现在会有一个不健康的 8.5 年的像中风或是什么都会有一个不健康的或卧床这个、我希望不要经历这些。
0: 其实我想请教这个元兴生医的创办人呢，张国元张博士哦，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也知道您母亲其实非常的长寿哦，快100岁了，真的是给了按赞哦。那当然有你的守护之外呢，我觉得你抱着一种同理心的心情去关心或者照顾更多的朋友哦。那我刚才就特别请教你这个问题，因为您过去研究的都是像一些高科技的产业吧，对不对？但现在呢，反而投入像生医的相关的工作的研究啊，过去的经验应该给予你蛮大的帮忙吧？
1: 是，我们以前在做科研的时候哈，很有幸哈，所以被受了很多的专业的训，所以我对我是蛮感激的哈，所以才有我今天有这样的技术嘛哈，所以我愿意付出这个生命这个最后的时段哈。来做这件事，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对于这个公益或者是什么哈，我尽其所有啊，如果我可以做的我就尽量做。那可是我其实得到的是最多的。我每次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一个还不错的朋友啊，他心脏最近哦说有问题，
0: 有状况了。
1: 他说他早上哦会出现心房颤动，用我们的机器测，我说可是下午就好了。我就说不然你明天啊来一下，我跟一个医生有做临床啊，我请那个医生帮你看一下，他就来。结果那个医生就聊聊就说啊，不然你到我们的医院来，他是医学中心的医师，说到我们医院来我帮你做一次检查。那个医生呢就帮他做了心电图跟超音波，就发觉他的左心房啊已经是 5.2 公分了，正常人是3到4公分，他已经心脏扩大。
0: Okay、
1: 他为什么扩大？因为他心肌缺氧，然后就觉得说你要做陀201的灌注和灌注的测试，就帮他做。做完以后发觉他的死亡了很多心脏的细胞，
0: 是，
1: 然后产生了很多疤痕，然后现在在极严重状态。可是他完全没感觉，他还是
0: 就是完全没有征兆吗？
1: 他还跟我讲，他说他刚刚买的20节的重训课，因为他大概70岁嘛，年纪比较大，可是他精力非常好，每天要走10000步，
0: 是，
1: 然后还做重训，还做了很多的运动。我就跟医生说，他还能运动吗？医生说不行吧，他现在要在家里面，然后就立刻做了陀201的测试，然后就说你这个不行，你要立刻做一个心导管测试。进去看就发觉他2条血管，心脏的血管全堵，然后就立刻帮他装了2个支架。可是他装支架装完以后他也没感觉，装支架前没有感觉。我就跟医生讲，我说医生你觉得很危险。

0: 险吗？他说非常危险。
1: 嗯，
0: 然后他五周后就去非洲看动物迁移了。所以你看，我们说如果他没有把支架装好，他可能去了大概就回不来了。
1: 嗯，
0: 我们都觉得是这样，尤其是那个环境比较差嘛。啊，他回来以后，因为他自己啊、哦，知识很渊博啊、哦，他是博士，然后对这些都很了解。他就说，哎，这个机器啊、哦，救了我一命。
1: 嗯，
0: 昨天啊、哦，来一起来找我一起吃饭的时候，还特别提这件事。那、啊、另外一位哈、哦，他呢就是想要跟我们合作，就他那天就带着去打篮球啊、哦。你看他差不多65岁左右，还有打篮球，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哈、哦，
1: 体力旺盛。
0: 哎、嗯，打完以后啊、哦，立刻心房颤动。
1: 嗯哼，
0: 然后一直到晚上9点，差不多从下午2点多打篮球，3点钟。一直到晚上9点，他才恢复正常。然后我就认为说，他很有可能是心肌缺氧。
1: 嗯哼，
0: 当然有可能别的，可是我认为最大可能就是心肌缺氧。我就跟他说：“来来，你去医院检查一下。”他就跟去医院检查一样啊、哦，做了超音波，哎，还好。然后做了那个心电图，发觉他心律不整。然后就说做TOR-201的测试，就发觉他的心脏啊、哦。很多死亡的疤痕，然后心肌死亡，而且还有一些可以恢复的心肌啊、哦，在那边等，所以他现在正在等那个心导管进去看看情况怎么样。
1: OK，
0: 可是他不能再运动了，所以医生就跟他讲，千万不要再动了，你再动可能就打篮球打一般落地就死了，这个很危险的。可是这些人是完全无征兆，
1: 嗯哼，
0: 啊、哦，而且他们过的生活都蛮富裕的。
1: 而且生活基本上是蛮规律的，对不对？
0: 很规律，有运动，然后有家人，然后小孩都很好。可是他完全没有感觉，他已经在死亡边缘。
1: 了解。
0: 嘿，所以这个心脏哦，突然出事是都没有预兆的，很可怕。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做一些检验，就是尤其是他们都有年纪的嘛。我刚才说一位65，一位70几。
1: 嗯，
0: 可是他们平常都非常乐观，然后跟朋友来来往往。然后我说你现在呢，他说我现在已经尽量减少应酬，不太喝酒了，以前常常约每一天一个礼拜要4-5次，现在都没有了，就是开始慢慢让自己能够恢复。我就觉得很高兴哦。其实我刚刚讲这个我最大的满足，为什么？哎，你可以把你的好朋友从一个可能死亡边缘结果给他拉回来，让他健康这样活着多好。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像做这件事情很开心哦。像板桥农民之家哈，他们的主任就跟我讲说：“哎，你知道吗？我每天哦，就带着你这个去帮到处帮人家量，然后量到心脏有问题的，我就立刻叫他去看医生。他说：你看我这个帮了好多人，好开心哦，谢谢。”
1: 嗯 ，OK， 了解。其实我忍不住要跟这个元兴生医的这个创办人呢，张国元博士，特别说到了刚才你特别举的这些例子，我不由得去回想这段期间，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青壮辈，对不对？不管是艺人，或者是知名的网红啊，甚至牙医师，都是因为心肌梗塞突然就离开了哦。那就好像您刚才特别聊到的，一般人对于这个症状的警觉性。不见得是没有，但是有时候它是毫无征兆的，所以这也就促成了你想把你原本的这个专业的技术投入生医的研发工作最主要的原因喽。你自己呢会有这样的，以前是斜杠人生，但是现在是你的专业，你的主业喽。我还记得你说到了，因为父亲多年前因为心肌梗塞，去当天使了，也让你想下定决心来研发更多有机会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的这件事情哦，一路走下来其实有蛮多人的肯定哦。过去的整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动用的人力并不多，但都是一时之选的专业的人才。其实在你们的新店的厂区来讲的话，整个工作团队10来人而已，是吗？
0: 是的。
1: 怎么可以用这么少人达到这么大的一个效果呢？怎么做到的？
0: 哎，这个说来哈、哦、就有点伤感啊、哦。
1: 怎么说呢？
0: 我们常常天亮才回去。
1: 每一个人都是啊。
0: 很多，好几个都是这样。
1: 不是啊，大哥，哎、啊，你自己身体不是也要特别的保养吗？你也搞到半夜才回家。
0: 是我们就是曾经哦，50多个礼拜啊、哦，哎，没有假日，就是
1: 就这样
0: 一直在研究室里面。
1: 嗯嗯。
0: 啊、哦， 那个以前啊，就是我女儿有

0: 次把我睡觉的时候把我眼睛扒开，他从床上啊六点多的时候把我眼睛撑开，这样看着我。我说你在干什么？他就说我已经50多天没有看到你张开眼睛看我。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就已经
1: 他已经休息了，
0: 他已经睡觉了嘛。啊，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去上学了。包括礼拜六、礼拜天。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科学家哈，我就常讲说，可能要照顾家庭是极困难的，因为没有办法两边都照顾，所以要做好一个东西哦。而且我们都做一个产品，有时候做十几年。那还有一个就是，你想想看，做十几年花多少钱？
1: 对，
0: 啊，
1: 那个是
0: 十几年
1: 烧
0: 花多少钱？
1: 人家是用花的，你是用烧的。
0: 所以很多贵人来帮我们，啊，就是比如说他觉得说啊，你想要救人，好，我来投资你啊，或我来帮助你。我们中间一路也碰到很多这样的好人。还有一个就是像台湾的政府单位啊，也帮助很大。像我们最近申请拿到了一个人工智慧心房颤动与心率不整检测仪啊，因为我们以前啊只能用血氧机啊，其实它真的不能代表一个看心脏的仪器嘛。现在这些因为人工智能的关系啊，所以它现在就给我们这些，还有他们也提供了很多帮助啊。
1: OK， 这是你们的专利吗？
0: 哎，这个是我的发明专利，我有。
1: OK，
0: 我是台湾十大杰出发明家哈。
1: 是是是。
0: 那天算了一下，我有176个发明。
1: 天
0: 哪，
1: 那难怪你的小孩看不到你吗？你一头栽进你的实验室嘛，从过去的科技的研发工作到现在呢，其实你投入更多啊。刚才我们特别聊到，原本是保家卫国，现在是关心更多需要你照顾的朋友了。
0: 是。

0: 好的，文彦，刚才张国元博士你所说到，对于你的前辈同袍像荣民来说，是你最柔软的一块，你也相当关心他们的健康。
1: 其实都很有意义，像我现在因为尤其是荣民我觉得照顾他们特别需要，所以我现在就尽可能的先优先能够帮荣民的，比如说健康照护，把我们的人工智慧的系统开始提供给他们使用，所以尽一切可能来帮忙做这些事情。
0: OK， 就是说对于过去的前辈们，对不对？同袍，尤其是这些荣民老伯伯们，他们奉献了一生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我觉得你感同身受，所以特别把你自己所特别研发出来的这个医技的产业来跟他们做共享。我觉得不只是分享那是一种共享的概念
1: 我现在正在做一些场域计划，就是想要跟他们合作比如说他们会去照顾老伯伯嘛，然后他们去的时候以前就是口头慰问嘛，现在不是了，他们现在就是去的时候会帮他们量血压量心脏，
0: 心脏平谱，
1: 量心脏。可是以前要跟一个医生嘛，现在因为有人工智慧，其实人工智慧可以当医生的好帮手，也就是说我们先找到有问题的，他再来给医生看，到后面去给医生看，这样就可以解决他万一在家里面突然发生倒下去的问题。
0: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说呢，这个科技像 AI 产业的介入，它会增加我们的第一个成功率，它的精准度就对了。而且透过你的创意跟你的设计呢，可以帮我们的医护人员先做第一道的把关的工作。
1: 是是，
0: 节省人力，因为现在医护荒，我们也很清楚啊。
1: 可是你要理解我们后面有一个庞大的人工智慧超级电脑在支援，因为我们的资料是丢进一个大的系统里面去分析出来再丢回手机，
0: 是
1: 跟以前用一部小小的可能像一个那个影音机这么大的设备跟后面的人工智慧比是不能比的。可是因为现在有人工智能跟云所以它比以前的仪器强大太多了。
0: 是是，
1: 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机器看起来很小，它的功能可能很弱，可是它后面的资源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所以它可以做到以前没有办法做到的事。
0: 嗯，
1: 比如说
0: 它的运算速度跟能力。

0: 量更大的意思。
1: 是是，所以这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哦、以前是我们前进资源、嗯，比如说有一个医生，哎，长照 2.0、3.0， 他带着一个机器去看病人的时候，他的设备呢就是比较简单嘛。可是现在不是了，他带着云，带着我们的设备，等于带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在支援这个医生。
0: 嗯哼，
1: 所以我们这医生就用我们的系统看完以后，其实医生马上就可以做判断。
0: 了解，
1: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先把一个很大的机器收成很小、
0: 嗯、
1: 然后功能也加强了。
0: 嗯哼，
1: 所以医生只要用一个他的手机哈、啊、或是一个平板，他就可以
0: 连接
1: 到病人
0: 吗？
1: 把病人的资料输进去。
0: 哦，
1: 那人工智慧就会给一个很大的、嗯、很好的建议，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嗯、所以人工智慧现在我认为啊，这个台湾现在这些都还不错，都蛮强的。
0: 嗯，
1: 很多很多公司、很多的设备资源都投入了人工智慧。我觉得人工智慧的设备啊，尤其是我们现在会越来越强，而且健康会越来越好。
0: 是，
1: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铺在台湾的话，
0: 嗯哼，
1: 至少可以减少台湾10%啊。卧床的那个中风卧床的或失能的病人，至少解决掉10%，而且是从源头解决。
0: 嗯哼，
1: 不然一个人差不多要花100万，
0: 嗯哼，
1: 一年，
0: 嗯哼，
1: 啊，卧床9.5年，这个实在是负担太重了。
0: 没错，
1: 如果我们可以先找到他，就吃一颗药，可能就解决了、
0: 嗯。
1: 可能到医院做一次消融手术就解决了，就不用到后面去做这么多的事。
0: 我觉得你刚才特别讲到一个在医学方面的专业，就是说呢，像心房颤动啊、心率不整的问题呢，往往就是他的心脏的跳动呢比较不那么样的规律，对不对？然后透过刚才你特别讲到的救了你的朋友一命的人工智慧心房颤动与心率不整检测仪，对不对？
1: 是。
0: 那其实它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嘛，因为说真的，我是一个比较懒惰而且呢怕体重的欧巴桑哦，但是我刚看到您跟我做的分享呢，它其实可以随身携带，后面有一个强大的这个运算的能力来支援。
1: 它哦，就是长得哈、哦、40公克，比一颗鸡蛋轻嘛。
0: 嗯哼。
1: 然后它的长宽高哈、哦，大概不会超过6公分。
0: 它大概不到10公分哦。
1: 6公分，六公分、
0: 哦、长不到10公分，哎、对对，大概6公分。
1: 一个小小的，我平常都装在口袋里面。
0: 而且装口袋。
1: 所以说我们叫做可吸式。就是可以携带，
0: 是是是，
1: 是可以携带的机器。所以举一个例子，可是这个是一个悲伤的例子啊、哦。
0: 嗯，
1: 就是有一个，我姐姐的朋友啊、哦，他跟我们买了一颗，然后他去坐船，跟他们30几个人一起去坐船旅游，他们同学，结果其中有一个啊、哦，就说不舒服，
0: 嗯，
1: 他就说我帮你量一下，就一量他心房颤动，他就跟他讲说。你赶快找一下船医，因为坐那个游轮嘛。
0: 嗯哼哼。
1: 结果对方说，那个女的，对方说一次说不用不用、嗯。男的他先生说了2次、嗯、不用不用。
0: 嗯。
1: 他常常这样，然后就去坐在餐桌上。
0: 哇。
1: 吃第一口他就倒到地上。
0: 哇。
1: 然后叫船医来，结果来了6个船医。
0: 是。
1: 他已经走了。
0: 来不及。
1: 来不及。
0: 那一瞬间呢、
1: 哎、就这样。可是如果说他先前量到的时候就到病房去躺着、
0: 嗯、哼，
1: 因为那个船哦，你想想看，吃饭的地方医生要赶到一个餐厅、
0: 嗯、哼哼，
1: 然后从餐厅这么多人，你要 把人移出去，那些都是困难。可是你只有4分钟的时间，他心跳瞬间停止以后，血不到脑、嗯、人就昏倒了。
0: 嗯哼，
1: 那你要怎么样子快速呢？也就是说，当这种可以提前找到心房颤动，在因为我们心房颤动啊，20%到40%是完全没有征兆的。
0: 嗯嗯，
1: 有一些人有征兆，可是他会忍，他就是说可能恶心啊、不舒服啊，他想忍一忍。那、啊、可是这些都是不行的。可是以前你不可能在家里放一个 EKG， 你也不可能放在口袋里面放一个 EKG，
0: 嗯，
1: 然后带着，然后还要含医生的判断。
0: 嗯，
1: 我们的 AI 是有医生的判断，就是可以判断他。用我们用了大量的临床哦，来做成一个机器，可以让它用 AI 来看。我们现在叫做可疑似心房颤动。
0: 嗯哼，
1: 其实我们在医院做的临床啊、哦，灵敏度是 96.8， 几乎已经确定了。
0: 是，
1: 可是不是医生嘛，所以我们就保留了叫疑似心房颤动。
0: 了解。
1: 其实就我看啊、哦，那个心房颤动可能性就是98、96%。
0: 嗯哼哼。
1: 所以 这时候啊，就是已经可能已经到了

0: 紧急关头了，可是人的反应呢是还好，就是只是出冷汗或者不舒服。
1: 嗯，
0: 他没有，像我
1: 他觉得过了就好了。
0: 是
1: ，OK
0: 我用我的例子哈，我是去年12月13号星期五动的心房颤动手术。为什么记得就是13号星期五嘛？
1: 嗯哼，而且也是你自己研发的这个专利救了你自己的一命。
0: 是，就是我是那个找到嘛，我是提前差不多，2周就找到了。找到以后我就去看医生，啊，所有的医生哦都给我的建议说，你立刻去溶肿哦做电烧。
1: 嗯，
0: 我说溶肿做消融手术，我说溶肿最好吗？他说溶肿大概有 95% 的可以把心房颤动去除，因为我是连续两道都是心房颤动。
1: 嗯哼，
0: 心房颤动有四个阶段，
1: 是
0: 我已经是3B 的阶段，就是已经很严重了，很可能等一下就中风了。
1: 是是，
0: 血块啊塞住了。
1: 嗯，
0: 所以他们都很紧张，我自己还蛮紧张的。虽然我有吃那个抗凝血药，可是我还是蛮紧张。
1: 嗯哼，
0: 因为你看着自己的心脏是乱跳的，尤其我是专门研究这个，
1: 没错，
0: 所以立刻去溶肿做了那个消融手术，我是做脉搏消融，它是最新的。
1: 嗯、啊，
0: 做完以后，我进手术室前我还量了，然后出手术室的时候回恢复室我量就已经完全正常，一直到现在，你看已经8个多月了，
1: 嗯，
0: 完全正常。
1: 嗯，
0: 所以我就省掉那种每天呢、哦、忧心自己中风的可能性。嗯
1: 了解，其实这个检测仪当初你研发的原因，除了说父亲心肌梗塞那么过往的一个经验，还有就是说呢，也希望透过这个检测的功能去提醒我们身体上可能微恙的朋友，第一个要有警觉心哦，这是一定要的。再来的话呢，其实现在在台湾的民众，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得到呢，其实中风的人数其实在增加，而且年龄层是下降的哦。
0: 是，他们说统计大概40000个，
1: 嗯哼，
0: 每年，
1: 而且40-50岁的人很多耶。我看邻居很多都很年轻哎。
0: 以前呢、哦，大概65岁以上哈、哦大概有1% 的人。
1: 是，
0: 现在其实是往下延伸，很多年轻人哦、他也出现可能是饮食的习惯。
1: 嗯，
0: 现在的最大可能就是不当饮食。
1: 是
0: 啊，他们喝的饮料啊，吃的食物啊，
1: 嗯
0: 啊，
1: 生活不规律，
0: 食物啊，哎，
1: 不运动，
0: 哎，晚上熬夜啊什么的，造成他们的那个更严重。所以我就讲，尤其是有些人啊、哦、还会喝酒，
1: 嗯嗯，
0: 他的本来心脏就不好，
1: 嗯，
0: 他如果喝了酒喝醉了。那个对心脏来说也是一个冲击，对，也非常不好。

0: OK， 好，所以我觉得刚才呢，我听到了原兴生意的创办人呢，张国元博士张董事长告诉我们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呢、哦，就是说的，你除了透过像刚才我们特别聊到有这样的最新的科技帮我们做检测的工作，但除了你平常要经常去关心之外呢，你自己也要特别留意。像你自己两个礼拜觉得不对劲呢，乖乖的就赶快跑到医学中心来请求医生的支援跟治疗，所以不能说觉得可能没什么大的问题，也没有明显的一些您感受到不舒服的地方，真的不可以大意耶。
1: 尤其是心脏哦，
0: 嗯，
1: 因为它一停哦，脑缺血哦就走了
0: 啊、哦，
1: 所以我们叫我现在更多的研究哦放在睡眠上，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在睡眠的时候死亡。就我们叫猝死，就是说活生生的看着、哦、一两个小时死掉，我们叫猝死。
0: 嗯哼，
1: 那、啊、如果没有看到24小时叫猝死，现在这个医学的定义是这样
0: 啊、
1: 哦，所以很多人晚上睡觉，早上没有起来。
0: 哎，最近很多例子好像年轻都是这样子哎。
1: 像我哈、哦，
0: 嗯，
1: 我呼吸啊、哦，晚上啊、哦，大概一小时有大概一次到两次的呼吸中止，
0: 是是，
1: 这是正常啊、哦。
0: 嗯哼，
1: 他们说五次以下、哦，
0: 嗯，
1: 八次都还好。
0: 嗯哼，
1: 那、啊、可是有一些人呢、哦。就是那个睡眠啊、哦
0: 嗯、
1: 他可能两分钟就一次
0: 嗯
1: 呼吸中止
0: 嗯
1: 啊、哦、所以带呼吸器当然有帮助
0: 我
1: 有时候睡眠的时候我会带呼吸器
0: 嗯哼
1: 可是你怎么样看你整晚的心脏的跳动目前没有
0: 嗯
1: 所以以前有一位金钟奖得主的妈妈啊、哦、这个金钟奖得主就来找我说他妈妈、哦、晚上好好的就早上起床就走了
0: 啊
1: 问我为什么我说你先生是院长，弟弟是长庚的医生，你问他嘛？他说他。

0: 跳停止，然后脑缺氧就瞬间就死掉了。
1: Okay.
0: 但是几分钟就死掉了。那有没有一个设备哦，可以找到这些人？不会是今天发生，今天就死了？
1: 嗯哼，
0: 他一定发生了半年或发生了几个月，一直他运气很好，中间都没死。
1: 嗯哼，
0: 他一直撑，一直撑，撑到有一天刚好那个压断那个骆驼的那一个压上去了，嗯，
1: 是
0: 他就停了。所以他如果早一点带呼吸器，早一点去看医生，
1: 嗯，
0: 给他吃一颗药，
1: 嗯，
0: 他就没事了嘛。那样子猝死哦，还好，万一中风呢？我最近有一个同事的亲戚哦，家人就是这样，早上起来发觉自己中风了，一边手一边脚不能动，然后就赶快送到慈济医院去，然后慈济医院就说啊，这是中风嘛，
1: 嗯，
0: 那样现在就做复健，
1: 是，
0: 那样工作怎么办？
1: 嗯，
0: 以前他还照顾很多人，现在要一个人来照顾他，
1: 嗯，
0: 整个家庭哦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是，
0: 可是我们可不可以血压高的时候，我们把它控制在130以下，然后心脏呢，我们让它好好跳，有问题的时候就去医院找医生把它处理好。我们这样不是可以健康快乐活着吗？不要活着不健康，那时候很糟糕的，不好，嗯，非常不好。所以我现在的目的啊，就是想要做这件事。
1: OK，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呢，有医疗专业的医生会提醒我们，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就好像刚才呢，原先生医的张国元博士张董事长您特别说到的，其实您的疾病在过往都有一些征兆，可能您轻忽了，或者说过去的一些设备不足以去让我们去监测到相关的问题。那你现在着手在做这线工作，哎，其实有个题外话，我想请教张国元博士，张博士，你刚刚讲到呼吸中止症哦，下一步来研发这个好不好呢？更方便一点点的东西。因为我们讲真的，那个带呼吸器哦，当然有比较小型，像出国旅游可以携带啊，但是在家里，它其实就是比较不那么方便，对不对？而且睡觉的时候又怕会去压到它嘛。以你自己的专业能力，我觉得有信心可以去设计一个相当好携带，而且又让我们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容易操作的医技的产品呢。这个产业交给你了。
0: 其实我现在有跟那个做呼吸机哈，做制氧机的公司啊在合作，而且合作的时候会很深入的合作。
1: 嗯，
0: 主要是这样，我自己也带呼吸器睡觉，像我昨天晚上我就带着呼吸器睡觉。
1: 是是是。
0: 那我如果有时候我就没带，有时候我会带。可是我以前呢，就是一个晚上哈，一小时有50几次的那个呼吸中止。
1: 哦，
0: 我带了呼吸器以后，现在是一个小时大概2次。
1: 哦，改善很多耶，
0: 改善很多。也就是说我以前哦严重的时候，曾经这样晚上会没有办法呼吸醒过来。
1: 嗯哼。
0: 那可是现在带着呼吸器哦，很不同的就是我如果2点半睡觉，晚上我就带呼吸器睡，我7、8点就可以醒来，很好。
1: 就说你整个睡眠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平稳，也不会有失眠的情形。
0: 不会。
1: 哦，
0: 可是如果我12点睡觉或是10点睡觉，就不带呼吸器。
1: 嗯。
0: 我不带呼吸器要睡7小时，带了以后不需要7小时。
1: 为什么呢？这个差别在哪里？
0: 就是我戴上去的时候，我都会用腹式呼吸，我就吸，因为它会有一个镇压哈，打进鼻孔，所以我就稍微啊，把空气吸到腹部去了。
1: 哦，
0: 所以它就是变成深
1: 腹式
0: 深
1: 呼吸法就对了。
0: 所以我起来的时候，肚子会觉得肌肉好像有点运动吧。
1: 难怪你现在肚子变得比较小。
0: 可是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你一个晚上有几次 event， 就是有几次呼吸中止，
1: 哦，它会记录是不是？
0: 那个新的机器啊，
1: 哦，仪器会记录，
0: 很小一个，就是像手掌哦，
1: 嗯，
0: 这么大一个，戴在鼻子上，
1: 嗯，
0: 可是你不知道晚上，
1: 嗯，
0: 你的心脏怎么样？
1: 是，
0: 所以我就发明了它是一只手表，可是它跟手表不一样的哈，是它多了一个夹子夹在指头上，为什么用特别用一个这个夹在指头上？我们做这个已经做了7、8年了，各位要知道做医疗器材其实真的很久，
1: 我们就说嘛，就烧钱嘛，
0: 哎，它夹在指头上，
1: 嗯，
0: 这样子套起来，
1: 嗯，
0: 就是这样夹在指头上，为什么用这个魔鬼粘是原因，就是它不会容易把指头，弄受伤，如果用以前的夹子，怕把手夹坏，
1: okay，
0: 夹一晚这样子，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它每1分钟测一次有没有心脏 心房颤动或心律不整，每一分钟测一次，那我一晚上就会测480次。
1: 是。

0: 是是，
1: 我测出来以后，把这个值哦丢给 AI，
0: 嗯哼。
1: 说帮我分析一下我昨天晚上怎么样，它就会昨天晚上有几次呼吸终止，有几次心房颤动，有几次心率不整，然后射血强度哦跟呼吸次数的
0: 嗯
1: 它们互相的干扰是怎么样啊？哦，写得很清楚，所以你就知道说我整晚的时候，哎，究竟发生什么事？
0: 嗯嗯。
1: 这个我有发明专利，这个。夜间睡眠的那个设备哈，
0: OK，
1: 就是这个就会可
0: 就
1: 以
0: 是
1: 跟
0: 测你的睡眠的品质就对了。
1: 测晚上
0: 嗯
1: 有没有心房颤动，
0: ，OK，
1: 因
0: 了
1: 为我
0: 解。
1: 现在啊白天没有，
0: 嗯哼，
1: 我都已经正常了。
0: 是是，
1: 可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0: 嗯
1: 我们的副交感神经，也就是迷走神经呢，会起来，它
0: 哼，嗯，
1: 起来的时候会让心跳变慢，
0: 是，
1: 开始修复细胞，
0: 嗯哼。
1: 可是它有一个。副作用会容易造成心律不整跟心房颤动，所以一个晚上啊会出现心房颤动的话，如果它次数多的话，我觉得很危险，可能会死亡。可是这个世界没有这样的设备，
0: 嗯哼，
1: 所以我就只好发明了一个这样的设备。
0: 了解，
1: 哎，
0: 因为你自己的需求，然后你自己就做了这样的研发。哎，我发现呢，难怪圆心生医的这个创办人呢，张国元博士，你会女儿经常没有机会看到你，50天看不到你，那是蛮正常的，因为你都在实验室啊。
1: 是，可是这样子就是你要牺牲一些事情啊。我以前哦，那个发明协会的那个理事长说，你要不要来接理事长啊？我就说，我说那样，请你讲一下什么是发明家，可以
0: 嗯
1: 吗？
0: 哼，嗯哼，
1: 他说发明家啊，很简单啊，就是妻离子散，人没亡。
0: 我觉得你想的非常的精准，因为你整个经历哦，或者说你整个脑袋里头呢，都用在你想研发这些关照大家身体健康的这些设备上了。非常有趣的现象，刚才你特别聊到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嘛，然后就有这么多你的创意跟设计哦。但一般来说哈，我讲到一个我自己关注到的议题哦，有一个刚才我请教你的这个疑问，就是说呢，一般我们买了这个量血压的机器回去之后呢，用到坏吗？但后来你跟我说到
1: 不
0: 了，
1: 行啊，不行！
0: 没有哎，有校正这件事情
1: 是，
0: 哎，嗯。
1: 我这边哦，好几个例子哈、哦。有人说我量血压哦都很正常，我就说你的血压哦，你的机器是什么机器？你有送去校正过吗？每一年哦，那个你买血压计的时候，血压计的使用说明书会跟你说你要送回去原厂校正，你有校正吗？他说没有哎，我买来就是直接用啊，还要
0: 就
1: 校
0: 用
1: 正
0: 到坏
1: 吗？
0: 掉，不是吗？
1: 当然不是啊，他用了一年呢、哦，就会 shift 就会跑掉。比如说你测量是130，其实你是这个人测量130，其实他是150，
0: 嗯，
1: 也就是说他误差了20 mmHg，
0: 那其实误
1: 是
0: 差数是很大
1: 一
0: 的
1: 百三十啊以上就要吃药了。
0: 是，
1: 可是他是150，可是让这个量出来的值啊、哦、是
0: 嗯
1: 错的，
0: 嗯哼。
1: 所以。所有的血压计啊，每年呢、啊，它使用说明书都会讲，你要送回原厂校正。就
0: 嗯
1: 跟你现在去西药房啊，看到他放了一款血压计，他会
0: 嗯
1: 说，本血压计免费校正3年，如果你
0: 哦
1: 寄回使用者卡，再加2年，就是
0: 是
1: 给你免费校正5年。
0: 嗯哼
1: 他为什么要免费校正？他不准啊！
0: ，OK，
1: 他用了一颗 CPU，一
0: 嗯
1: 颗 sensor。
0: 嗯嗯。
1: 所以呢，当它的值哦，温度或什么压力，或者是经过时间它跑掉了，
0: 嗯，
1: 它就要请你到送回来，校正完以后再还给你。

0: 好的，张国元博士，你刚才的回答呢，又让我产生了另外一种疑问哦，那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习惯，我们可能到这个就是有贩售医疗器材的这个店家我们去买这个量血压的机器嘛，那通常就是卖给你，就是卖断的概念嘛，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哦，就是说你在买的过程当中，他并不会去特别提醒你，你要送回来校正，因为对他来讲，他可能会觉得挺麻烦的。如果这个店家他有办法做这个工作吗？还是一定要送回原厂呢？
1: 送给店家，店家再送回原厂。
0: 哦，所以那个过程那个波折就很多啦。
1: 是，而且我自己制作血压计嘛，
0: 嗯，
1: 我们觉得送回原厂也没什么用。
0: 哦，也没有那个效果、啊。
1: 因为哦、嗯，因为你送回原厂，他要把你拆机，
0: 嗯，
1: 然后校正完，
0: 嗯哼，
1: 因为可能是元件有问题，所以造成的那个校正值跑掉，所以你校正好了，你再锁回去。因为它已经故障了，所以它再度跑掉的机会非常大，
0: 嗯，
1: 可能是以前的十倍那么多，
0: 嗯，
1: 所以根本就校正其实也没什么大用处。
0: OK，
1: 我就想说，所以有一个说请我写一个医疗器械蓝皮书，
0: 嗯，
1: 因为有些国家一年会出一本的、
0: 啊，是，
1: 我就说好，他就问我说，其中写的那篇书，他就说为什么中风哈、啊，或者是脑出血哈、啊，或者是心脏病都这么多年来科技这么进步，可是都没有什么减少、
0: 嗯、
1: 而且一直排在死亡全球排死亡前第一名、
0: 嗯、
1: 然后为什么啊？我就写的第一条就是说血压计不准，
0: 嗯哼，
1: 血压计不准造成这个极重要的原因，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说一个人血压是150应该要吃药，结果他没有吃，可他一直用血压计量都是130、120很好，你说这个问题他怎么办、
0: 嗯、
1: 所以在那个美国啊，在2023年吧，做了一次大型的 Sparian 的计划，他不管低血压，只管高血压。
0: 嗯哼，
1: 他说一个高血压的病人，他把它降到113，跟降到123这样子两个比啊、哦，
0: 嗯哼，
1: 死亡率啊、哦，那个高一点的增加了20%，也就是降到100多的那个啊、哦，确实活得比这个那些
0: 他寿命更长一些就对了。
1: 哎，如果有吃药的话，
0: 嗯哼，
1: 那样没有吃药的那个不用讲，那个中风啊、哦，我这边的经验啊、哦，就是我说我姐夫好了，他每次来我们这边量啊、哦，我们的血压计是有自动校正的，
0: 是，
1: 所以我们的血压计当初设计的时候有三颗 CPU， 两个 sensor 啊、哦，他们来在那边互相比对，
0: 嗯，
1: 务必要有一个正确的血压出来啊、哦，如果不正确，他会不给你吃。
0: 所以跟坊间的差异就是在你们的 CPU， 第一个我们用的多，然后我们的精准度更高就对了。
1: 我们会互相检查、
0: oh, ，OK，
1: 用两颗 sensor，
0: 嗯，
1: 你不太可能两颗 sensor 都突然坏掉，
0: 嗯嗯
1: 啊、哦，两一定会有一颗故障或一颗不故障，
0: yeah.
1: 然后我们会把它上一次的值存起来，
0: 嗯，
1: 所以我们用了更多的 CPU，、嗯、所以这次量跟上一次量哦有误差的时候，它会做 AI 的判断，说为什么它的那个值哦有不一样。所以我们都会做一些这个检查，所以我们的血压计啊，为什么在前几年呢、啊，有太200多家医院使用我们的血压计，因为它有自动校正功能。
0: 嗯，
1: 什么叫自动校正功能？就是比如说现在北医啊，它的用我们的云端病人多功能监视器，已经10年了。
0: 嗯嗯，
1: 我们每3个月去检查一次机器准确度好不好？北医是一个很不错的医院啊。哎，我们家人很多都在北医看啊、哦，很不错，很好。啊，他呢每3个月就会要求我们去看一次血压计准不准，
0: 嗯哼，
1: 用自动用一个仪器来校正。可是这10年呢，我们去都没有跑掉过，没有一步跑掉过。就是一天呢、哦，
0: 嗯，
1: 哎，他有150步嘛，哈、哦，他一天呢、哦、大概一个，因为是白班护士的病人，他要量那么多，所以他永远准确。
0: 哦、okay ，
1: 可是为什么血压计厂商？他们
0: 不愿意投入那么多的研究跟经费呢、哎、
1: 第一个就是成本增加很多、
0: 哦、
1: 他们其实一颗 CPU 都很便宜嘛，尤其是做血压计 CPU、
0: 嗯、
1: 它的速度很慢、啊、很便宜，他们已经本身的利润啊什么都在那里、
0: 嗯、哼，
1: 你现在要增加成本，要增加差不多2倍的成本、
0: 哦、OK，
1: 他们可能不愿意，
0: 就会去消耗掉他的利润了。
1: 是，还有一个我想的原因是这样，他如果说他现在有自动校正，那样是不是以前的都不准
0: 啊、哦？了解。
1: 所以他不太可能推一个自动校正说、嗯、现在开始我的血压计是准的。
0: 嗯，
1: 那以前血压计不准怎么办？
0: OK， 不过讲到这里，我请教元兴生医的创办人张国元博士一个问题哦，因为你刚才特别讲到的这个是云端多功能病人监测器嘛，就是可以自动校正的血压计，对不对？但是呢，又有人说到呢，您自己研发的这个科技，你就是把这个科技运用到这个血压计的这个设计上哦，被称为是十人团队做出了血压计界的法拉利哦，这个就真的很有。

0: 有意思，你们的团队人数并不多，但是每个人都有专精，而且呢，就去研发出了这个相当让我们惊喜的，像心脏频谱的血压计哦。其实，在做这个正式的上市的过程当中啊，你们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做这个实验的资料的收集的工作。
1: 是，其实因为一个医疗器材你要做到医院去这其实是很困难就是你要做临床嘛，
0: 而且其
1: 你
0: 实
1: 要
0: 竞
1: 做
0: 争还蛮激烈的，对不
1: 临
0: 对？
1: 床还要申请证，申请证有些证要花2年像我们现在申请美国的 FDA 证已经 software 的证SAMD 大概花2年的时间都还没有拿到，它时间长。举个例子最近有一个专利，我们已经花了56万了，还在申请中，就是其中一个专利而已。因为他送去，他说不行，我们就要说哪边哪边再送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很花钱嘛，就是非常花钱。可是可能这个产品拿到这个东西，可能对我们以后的帮助是很大的。所以我常常向他们来跟我们讲说，你这个医疗器材很简单，很多人都有做啊。我就会说，那我请问一下他们的机器有没有专利？他没有专利，他抄人家的当然做得很快啦。第一个
0: 了
1: 有没
0: 解。
1: 有专利？第二个，他有没有拿到任何一个国家的认证？比如说台湾的医疗器材登记证，那个很困难。我觉得第二个是医院的临床，他有没有在哪家医学中心做过临床？做完临床以后，那个临床报告才能去卫生单位拿到证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有没有发表论文，就是到国际医学期刊上是发表论文。如果有，我就觉得这个技术是真实的他有没有得到国家的奖可是这个流程其实是很冗长，所以我刚刚有讲说很多贵人帮我们，所以有一些上市公司会协助我们，就是。其实我很感谢像广达什么这些的公司当初我们在协助我们在做这些研究让鼓励我们做，还有像卫福部跟经济部他们有一个叫做医疗的研究发展奖，他有颁一个金质奖给我们，这些对我们的鼓励都很大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有这些东西我们能够对台湾的社会有真的有贡献。也希望对全球的社会是有贡献，
0: 了解，有没有人觉得你很傻？
1: 我快乐就好了。
0: 而且我觉得一开始访问的过程当中，你讲到你余生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你别忘了你母亲呢快100岁了哦，你距离她还有30多年的时间哈，所以你肩膀上的压力其实蛮大的哦。有很多的朋友也希望透过您自己的这个创意，跟你团队的研发呢，去守护他们身体的健康哦。最后一个提问，我想请教这个张国元博士哦，因为你自己特别说到了高血压其实是造成中风的主要原因，对不对？
1: 是，
0: 那刚才我们特别聊到的您自己的研发呢，像心脏频谱血压计来讲的话呢，其实你有把这个中医的脉诊跟西医的心脏频谱来做一个比对，是不是有做了一些结合？
1: 是我有一年过年买了29本书有英文的简体字的，有繁体的，
0: 同时看29本书，
1: 然后还有一些是小说，反正只要有脉诊的，通通都买了。然后我还去中国医药学院上那个脉诊学。我们现在就是要研究波嘛，可是中国其实在李时珍的黄蜀和的脉经跟这个脉里面都已经其实想得很清楚了，可是他们的都跟现在的医学不一样，比如说三跳一止，他会写3日死。可是我们心跳跳3次停一下，台湾的医学现在就是到急诊室就把你贴上心电图，然后旁边放个电极器，这样
0: 没
1: 等。
0: 错啊，嘿，
1: 那等等等等一天都没事，就是说你出院吧，你去看门诊。看门诊就吃药，可能3个月就好了，有可能不好就永远这样。可是也没有3天死啊。可是李时珍那时候可能是他的那个脉诊学可能跟现在的医学还是有点差异可是总是不对嘛。可是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从把脉开始。其实我觉得那个涉脉它叫做如雨沾沙，如刀刮足，其实就是它有一些很细的频率在里面跳动，所以我们看我们的 心跳

0: 如果第一个心率不整，第二个有一个震动，300赫兹、200赫兹震动，这就是涉脉，就是心房颤动。
1: 哦，
0: 所以其实中医在很多年以前就做了，嗯，所以我这个理论，所以是从中医过来。我觉得他们先人哦，今天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哦，我们今天哦，如果能够参考他们的哦，啊，对我当然是帮助很大哦。啊，
1: 了解，
0: 我们就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用那个我们现在用的是小波分析哈，用跟人工智慧的分析啊来做这个心跳波的分析啊。因为什么可以拿到发明专利，就是因为我用的是手指血管的膨胀，这个全世界现在只有我在用，
1: 嗯嗯，
0: 然后再用小波分析啊，我自己的 AI 的分析法来分析，所以比较特别啊，所以跟以前的做法有点不一样。哎，谢谢。
1: 了解，我觉得张国元董事长呢，张博士你做了几个见证。第一个呢，我们说神农尝百草，对不对？元兴生医的创办人呢，张国元呢读百书哈，来守护我们的健康。再来的话呢，其实要跟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除了在台湾的听众，也包括在海外跟中国的听众朋友啊，在中国其实医护相关的单位也跟你有蛮多的一些合作，对不对？我觉得你关照的是全人类的健康，而不只是只限于在台湾这个岛屿上我们的一般民众他的需求了哦。好，期待你更多的一些创意啊，台湾的十大发明家哈，不断的向自己来挑战，也有更多的一些分享共享，期待跟你下次的再会。谢谢张国元博士。
0: 谢谢大家，要健康的活着，
1: 真的哈，你还有30几年要研发哈。谢谢你，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了台湾的十大发明家张国元博士。就诚如刚才分享到了，他自己和团队为了做出成品，20年来宿夜匪懈，蹲点研究室，直到天亮才回家，是家常便饭。而他的女儿呢，也曾经抱怨有2个月的时间没跟爸爸照面了，真的是相当的辛苦。尤其他刚才在分享的过程提到了，对于他的前辈这些同袍荣民的老伯伯们，他特别关照，也透过他不断的实验研发的过程来照顾这些有需要的人。相信他的心血，他的努力，还有他的热情，透过我们刚才的专访，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好的，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迟到无人缺席，现在。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当然，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台湾有一些特有的生物，节目开始以前我先问各位啊，台湾有没有原生的老虎？如果我的常识没有错误的话，台湾有台湾熊，还有很多台湾的特有种，蓝腹鹇啊，叭叭叭叭很多，但是绝对没有老虎。可是原住民阿美族出了一位到 MLB 发展的老虎，那就是在底特律老虎队的李浩宇。他的绰号太多了，待会就要请说到了棒球他最照的骆浩威小吴老师来告诉大家。小吴老师你好。
2: 听众朋友好，范子好。
1: 小老师，如果我猛一问你台湾有没有老虎，你会又吓一跳。
2: 石虎啊，石虎不算，
1: 它是猫科的。你如果讲了石虎，我会觉得你真的很有创意。刚刚已经答案揭晓，是要谈李浩宇了嘛。近期台湾媒体或者是自媒都纷纷把焦点放在李浩宇的身上，因为他身为野手打击的表现在这个球季算是亮眼。但是要这样子问，李浩宇真的是站稳了大联盟了吗？骆浩威小吴老师就要跟大家讲，能够打大联盟跟站稳大联盟其实是两回事。
2: 节目开始之前就先问问大家，如果今天把李浩宇的国籍拿掉，不是因为他是台湾球员就添加任何情感分数，单纯把他当成一名美国职棒的选手，你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手？这问题就留给大家去思考。如果你问我现在李浩宇算不算站稳大联盟，我觉得是还没有，但是他能不能打大联盟我觉得是有的，只是他目前还不是底特律老虎的固定先发，这两件事情其实差很多。纵观过往挑战大联盟的台湾选手，其实真正的困难并不是升上大联盟，最困难的是你能不能在大联盟有一席之地，一年能获得五六百个打席，或者像王建民、郭宏志这些前辈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有成绩的。所以我认为李浩宇目前就正在努力的去跨越这一条线。
1: 是，我曾经看过某自媒的报道，写到了哇，李浩宇是第一名台湾在大联盟有退休金拿的球员。我那时候就觉得蛮好笑的哦，难道只有钱吗？我相信我们的选手去大联盟是要寻找梦想，绝对不是只有看到丰厚的签约金。我们先细数台湾过往挑战大联盟的野手，刚刚您提到了郭宏志、金鸿啊、

0: 陈金锋、胡金龙、
1: 林哲轩，
0: 但是可以这么说，至少李浩宇在底特律老虎的表现，诚如我刚刚所说，是亮眼。可是我们也必须再一次的强调，我就直接讲了，如果李浩宇是中南美籍的球员，比如说中美洲多明尼加这些国家的球员的话，真的是在大联盟一撒出去一大片。
1: 没错，其实以全球做棒球的市场来看，确实这样的球员非常多。因为李浩宇确实是台湾很久没有这样令人有期待感选手，因为过往台湾升上大联盟的多半还是靠守备，张玉成也是。大家会觉得说张玉成的打击很强，其实他真正的强项是在他手背。李浩宇比较像是用了球棒证明他有站在大联盟的实力，所以他给台湾的球迷的期待是更不一样的。
0: 对啦，我看到很多的报道里面的字眼会特别强调他击出去球的出速多强劲，叭叭叭。当然，我不会要唱衰他。既然陆浩伟小吴老师专家在这里，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下李浩宇好了。第一个，李浩宇到底是不是所谓的超级大物？球探报告又说明了什么？
1: 李浩宇被台湾媒体封为是台湾怪力男，被基层的棒球教练评价为是陈金锋加林志胜的综合体，这听起来打击就很猛。很有意思的是，其实球探报告之中都并不是大家所认定的超级大物。不有一名游击手，可能身高190公分，跑得很快，臂力很强，手背范围很大，打击又非常的猛。其实这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天花板选手，我们会认定为这是一个大物选手。但李浩宇并不是这一型的。根据球探报告的评分，他的打击50分，力量50分，速度50分，手背跟臂力大约在45分。简单跟大家科普球探报告的评分系统。棒球的评分是才20分到80分这个差距，所谓的50分就是大联盟的平均水准，60分以上就是平均水准之上，40分以下的话就是平均水准之下。所以我们看李浩宇的球探给的分数，其实就是他很多技术都不差，但其实他没有任何一项非常顶尖。所以你可能从这个球探报告会觉得他可能顶多是一个功能型的内野手吧。但李浩宇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一路从低阶的小联盟打到现在大联盟，他每一次面对更高阶的投手，其实都是一直能够稳定的缴出成绩。所以我觉得李浩宇并不是可以用传统球探报告去评价的一名选手，因为他的价值并不是用肉眼就可以轻易发掘的。例如他的击球时机、他的球棒 contact 的能力，包含对于投手的理解、挥棒决策，以及遇到不同球路之后的调整，这都是他的优势。所以李浩宇，我觉得他不是第一眼就认定他未来一定会成为棒球明星的这种球员，我觉得他更像是不断的透过比赛的历练去证明他是值得站在大联盟的选手。
0: 是，听陆浩伟小吴老师说李浩宇描写很客观也很生动，李浩宇在面对很大只的投手，也许这个打席并没有表现很好，可是他会不断的调整。我自己的观察，他击球的时候的甜蜜点掌握是很好，至少他只要是先发出场，基本上在一场比赛里面都可以缴出安打。这一点我想也是底特律老虎的教练团们让他不只是功能性的上场，后来也因为他的表现不敢说站稳了先发，而是能够上场次数很多的原因。台湾的媒体基于疼爱李浩宇，就会特别的关注，然后说李浩宇今天怎么了又怎么了。但是 Simon 再次强调，说到棒球，他最照的资深记者陆浩伟小吴老师在这里，我们就是客观平衡的来看待这名选手，我们还是看好李浩宇，只是要客观的分析。刚刚从球探报告分析了李浩宇之后，对于李浩宇这样一个从低阶小联盟的球队在升上了大联盟之后，底特律

0: 老虎队对于他一定有改造的计划吗？
1: 像李浩宇这样的球员很重要，球队要怎么养成他，因为他每个条件都是不差的，但是要如何去发挥他的优势。我们都知道李浩宇的手眼协调很好，击球能力佳，然后也有力量，但是真正能够让他改变的是所谓击球策略，这也是老虎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并不是改他的动作或是逼他要疯狂中去变成一个巨炮，其实就是改变他攻击的策略。怎么说呢？因为李浩宇以前本来就是一个能将球打上球场任何一方的一名打者，那老虎的养成是希望他可以把他真正能够攻击的球拉到所谓自己的枪边，并且是能够打向空中，所以他的拉打比例从最初的 32% 现在提升到大约 43% 左右。所以这改变呢，他能够针对他自己想要攻击的球硬拉攻击，形成所谓的长打甚至是全垒打。如果今天是他比较没有那么擅长的区域，他可以顺势的用推打帮助他知道自己哪些球是可以拿来变成重伤害，哪些球是变成安打。所以这样的改变呢，也反映在他进阶数据上，所谓的出色击球率哦，他目前大概是 8.7% 左右，这数据看起来好像很低，对，其实这是高于大联盟平均的。所以代表李浩宇目前的状态是他能够把球打出墙打成长打都不是运气，是他真的有实力能够在大联盟的等级上面把球打墙打远。
0: 是，其实今年的球季底特律老虎队的很多场比赛Simon 真的是因为李浩宇可能会在先发名单而特别看转播。我就观察除了刚刚陆浩伟小老师所讲李浩宇现阶段的线的特点以外，还有就是他的功能就在于前面有跑者，他是真的可以把前面的跑者给送回来得分的功能。我相信啊，站在我们对于李浩宇的期待立场，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方面观察，李浩宇也不是到了美国发展就一帆风顺。谈到这儿，先画一个休止符，暂停，回来之后继续请说到了棒球他最照的资深记者陆浩伟小吴老师继续来谈李浩宇的这一段低谷在走上高峰的过程。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哼，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欢迎光临，
2: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1: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2: No，
1: 或者是法国松露
2: No，
1: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2: No No No，
1: 或者是法国生蚝
2: No，
1: 鲍鱼
2: No，
1: 排斥
2: No，
1: 熊掌
2: No，
1: 猴脑
2: No No，
1: 北京烤鸭
2: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1: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

0: 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Simon范崇光。今天在这里授课的是说到了棒球他最照的资深记者骆浩维小骆老师。我们正在谈很多台湾粉丝或者是关心他的人都称他为超级大物的李浩宇。刚刚说到了李浩宇到美国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下就站上了大联盟嘛，从小联盟开始打起，当然起起伏伏，曾经往上爬过，可是一般都会关注到的是啊，他目前成绩多亮眼，但是我想小老师您更重视的是他在那一段可能遭受打击被往下拉了之后又靠着他自己爬回来的过程嘛。
4: 对，今年李浩宇四月刚升上大联盟的时候打击率大概两成，五月的时候一度掉到一成八左右。当时的老虎的专栏作家还有特别写一篇文章讲他觉得李浩宇大概是在大联盟混不下去了，给他蛮严厉的一个评价。五月打得不好之后被下放，那段时间其实反而成为李浩宇最重要的转捩点，因为他回来之后六月打击率变成三成五。这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转变，其实就是李浩宇的心态成长了。因为他到了小联盟之后面对的是洋基的王牌投手 Gerrit Cole， 从他手中打出安打，这对他来说就是既然都能从洋基的头号王牌中敲出安打，我还有什么投手好怕的。所以他放下了这个心态，因为很多人上了大联盟可能开始是兴奋，但后来更多是紧张，会觉得我自己到底属不属于这里，
3: 就开始患得患失了。
4: 对，但是真正重要其实棒球就是你要抛开这些东西。李浩宇做到，他把这些都忘掉，他再次升上大联盟的时候他心里只有想着小联盟的生活这么辛苦我都熬过来了，现在在大联盟有这么多团队有这么多工作人员帮我，不用让我去管比赛之外的事情，那我就专心把比赛给打好。所以李浩宇上来之后他更专注的在比赛上，所以可以看到他的成绩经过这样的磨练之后，他六月打击提升，七到八月也维持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表现，包含最近出赛的场次也越来越多了。所以真正对一个球员来说，大联盟难的不是你一次的对决中的胜负，而是你打了一两百个打席之后，对手已经针对你，有在研究你喜欢打什么球，你的外角可能是你的弱点，或是良好球要怎么去攻击你。到了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应变去调整？至少从这一次下放又回来的过程，我看到李浩宇真的改变，确实心态也大幅的成长，这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3: 是，李浩宇成为一只心态健全会咬投手的小老虎了。再来，其实我们都知道李浩宇的角色是 hitter 没有错，可是我相信他光是靠着球棒应该可能还不够嘛。
4: 对，其实这是台湾媒体也比较少提到，因为我们大家都会看到他打击的表现，但其实我们真正要讨论是他的守备。他不是指定打击，他是野手，他是要上去守备的。那根据大联盟的 Statcast 给李浩宇的 OAA 数据，简单来说 OAA 就是估算一名守备球员相较于平均水准时他能制造更多的出局数还是更少的出局数，所以零就是平均，正数越高越好，负数的话就是还有加强空间。李浩宇 OAA 的数值是负9，所以这个数字其实以大联盟来说就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数字，
3: 还有努力的空间。
4: 但其实李浩宇的脚程并不慢哦，他的冲刺速度在大联盟的 PR 值大概是72左右，也就是他赢过多数的大联盟球员。但内野手被牵涉到第一步的启动速度，你如何预判来球，包含横向移动的速度、站位、接球路线，还有比赛的经验，所以包含他在守二垒跟守三垒这样的角色切换他都要去适应。所以我们不能把负九就可以直接定义他说他是守备不好的球员，但是确实我们可以从这数据看

0: 到李浩宇接下来的守备是他需要提升的，因为我觉得李浩宇想要成为在大联盟站稳先发，我不认为他一定要再多打10支、20支的全垒打。如果他守备提升了，以他这样的成绩加上平均之上的守备，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内野手。
1: 是，我也是因为李浩宇近期的表现，除了看转播以外，我会看自媒的报道，也会看很多说起了棒球就自信满满人的评论，然后大家会说，哇，你看李浩宇他的速度好快哦，他击出球以后，你看他可以一口气冲到了哪里哪里，那是跑垒速度。刚刚陆浩伟小罗老师也说了，当他在守备的时候启动的速度，还有就是正手二垒三垒不同的守卫能不能够恰如其分的扮演好那个角色。我相信李浩宇他自己现在这个时候一定可以知道，或者是教练团也会提示他的打击成绩已经在一个水准之上了，要再加强的就是他的守备啊。接着呢，想请小老师在我们节目里跟朋友们分享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可以决定李浩宇他在老虎队是主力球员还是替补球员？
0: 现在老虎总教练去安排打线都是会去看下一场赛事对方是派左投还是右投，因为我们都知道李浩宇是右打嘛，所以以正常传统的棒球观念来说，会觉得右打打左投会比较有优势，所以才会有俗称的左右病，有些教练会特别迷信这个。所以老虎目前针对李浩宇的使用方式也是有这样想法存在，也就是若今天对方派的是左投，李浩宇先发的几率非常高，若今天对方派的是右投，李浩宇可能就是比较多会以板凳出发。但从目前成绩的显示，李浩宇对左投的 OPS 大概是60多，对右投 OPS 其实接近80，所以这反映的是其实李浩宇对右投打的反而比左投好，只是因为目前教练有他拍打线的想法。但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今天李浩宇既然右投也打得很好，左投如果他也可以打得更好的话，他就不会被定义为功能型的球员，也就是每天拍打线我还要看对方投手到底是用哪一只手投。等到李浩宇能够把不管是对左投或右投的打击成绩都稳定了，等到教练去排打线他不用再去思考对方投手的时候，那才算是他可以成为主力的时候。
1: 是的，朋友们，不一定要会是 switcher， 就是左右开弓，但重点是不管你对左投或右投，对于李浩宇来讲击球都能够到达一定的水平，相信就是可以在教练排打线的时候忽略他到底是要放在先发名单还是板凳的名单。李浩宇在2026年从5月底到现在的表现是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了，李浩宇不是不能打大联盟，而是他能不能够站稳大联盟。所以在今天空中体育课的最后，三门就想请教说到棒球他最照的陆浩伟小吴老师，2027年李浩宇能够真的站稳先发吗？
0: 节目最后要真正来评价李浩宇，我觉得不能用台湾球员来当标准，因为他自己也讲过他不想要当台湾最好的棒球选手，他要成为在美国大联盟最好的选手。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李浩宇能不能站稳大联盟，有三件事可以观察。第一件，选球，因为以下他现在的保送率其实还是偏低的，如果他能让自己少有追打坏球，处于更多有利的球速状态下，他打击还有成长的空间。第二个是面对大联盟投手的第二轮第三轮的调整，因为现在各队已经有越来越多他的资料，相信明年休赛季有更多球队会去研究他。那未来如果他想要成为一名先发球员，他就是要在打击上面做到减少自己的缺点的话，那他才能够真正站稳大联盟。第三个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守备，如果今天他能把负值的 OAA 拉回平均附近，他并不需要突然成为一名重炮，他也可以凭借打击能力跟守备的能力就能够站稳先发。 等到教练真的未来拍打线的时候，不要去思考对

0: 方的投手是左投还是右投的时候，认为他是能够在守备端跟打击端能够为球队创造价值，我才会说李浩宇真的站稳了大联盟。
1: 是的，我们衷心祝福台湾球迷心目中的超级大物表现能够符合超级大物，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能够站稳大联盟。我们还是希望2027年只要李浩宇有比赛，我就要守在电视机前看 live。 我现在不能看 delay live， 因为我觉得等不及，我也不要看 second hand 的报道。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说到了棒球他最照的资深记者骆浩伟小吴老师来这里跟大家真正深入的分析李浩宇。最后我来猜猜看呢，因为你刚刚提到了五月天是一个转折点嘛，你会不会是要选五月天的歌？不是吧？
0: 不是，今天我为听众朋友点播的是阿杜的坚持到底。李浩宇从头到尾都没有放弃，在青少棒时期他的里面的心就非常坚定，所以我希望他继续坚持到底，期许他未来能够真正的站稳大联盟，在美国发光发热。
1: 谢谢小吴老师，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

0: 八日投开票，参选人登记从昨天截止。六都市长参选人如下，包括台北市长共六人登记参选，其中包括了民进党沈柏阳、国民党蒋万安。新北市长选举共三人登记参选，包括民进党苏巧慧、国民党李四川。桃园市长选举仅两人参选，包括国民党张善政、民进党黄世杰。台中市长选举有三人登记，包括民进党何新纯、国民党江启臣。台南市长选战有四人登记，包括国民党谢龙介、民进党陈亭妃。高雄市长选举有五人登记，包括民进党赖瑞龙以及国民党的柯志恩。根据中选会公布的选务时程，将在10月16号前审定候选人名单，10月23日举行候选人抽签，11月8号选举人名册编造完成，11月12号公告候选人名单，11月13到11月27号办理公办证件发表会。年底地方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在昨天受访时表示，会委托他人登记参选，并且会勾选参加辩论。而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则表示，选战应检视蒋万安处理市政的能力，希望能够针对儿少保护议题进行辩论。前林央网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距离年底九合一地方大选仅剩85天，台北市长选战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受访时被问及参选登记以及辩论意愿时，明确表示自己委托他人登记也会勾选辩论选项。蒋万安强调，四年前参选时，六都唯一一场市长选举辩论就在台北市。他说，
2: 我会委托人登记，那我也会勾选辩论这个选项。也许大家已经忘记，四年前六都唯一一场辩论就在台北市，当时我和陈时中还有黄珊珊都有参与这场辩论。
1: 近日，蒋万安儿子蒋德立因为交换学生资格争议，以及被爆料同军活动时遇到寒流，蒋万安开车载送衣物被质疑特权，接连受到关注。蒋万安回应，相信身为父母，如果可以，都会即刻赶快送御寒衣物，强调这是身为家长的人之常情。至于交换学生资格，蒋万安重申，一切都是依法且合乎规定。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出席活动时，也被问及蒋德立交换生争议。他表示，最重要的是保护孩子，不应该把压力放在孩子身上。即使孩子表现优秀，得奖或出国，也不应成为遭受攻击的理由。外界应该回归审视的是市政府的相关程序。当被问及最想和蒋万安辩论哪些市政议题，沈柏阳回应，辩论越多场越好，希望能够与蒋万安针对儿少保护议题进行辩论。他表示，台北市能有许多儿少在遭受虐待后是否得到相关的协助与资源，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他说，
3: 我还是觉得啦，虽然整个城市的议题非常的多，但第一个应该是我们对儿童的保护这件事情，我认为是非常重要，因为儿虐是不断的发生，这个当然是一个重要议题。那我前阵子也有提到，就是1999现在对于交通还有对于卫生这两个议题，其实也是人民反应最多的。
1: 沈柏阳强调，选战应该聚焦在检视蒋万安现在处理市政的能力，并且针对交通、社宅以及儿童保护等政策，各界认为部分过去市政作为并未获得延续。他认为这些才是选举中最应该关注以及讨论的焦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永汉台北采访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视察台中电厂，台电宣布新燃气一期一二号机首度同步达到100%满载发电，并将于10月正式启动既有燃煤一二号机的拆除工程。台电表示，后续将持续推进新燃气二期计划，目标2034年底前达成台中电厂发电无煤化。台电指出，台中电厂新燃气一期工程共新建两部燃气复循环机组，其中一号机在今年5月已经接受调度，预计9月底正式商转；二号机目前正进行测试运转，预计10月接受调度，目标2027年3月商转。两部机组4号首度同步达到100%满载发电。随着新燃气机组陆续加入供电，台电也将在10月启动既有燃煤一二号机拆除工程，进一步落实增气减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因应未来用电成长，经济部已经调高用电成长预估，并且依照行政院指示进一步宽估需求，因此要求台电除了完成燃气一期计划，二期工程也必须如期如职推动。 他也表示，后续工程。

0: 仍涉及地方核准程序，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支持相关电力建设。另外，针对外界质疑台电明年燃煤预算比今年增加了超过百亿元，台电表示，明年预估用煤量将比今年减少近80万吨，燃煤发电量也将持续下降，而预算增加主要是反映国际平均煤价上涨，并非增加燃煤使用量。继续关注两岸焦点。中国即将在9月15号起实施出入境管理新规，民众未来在入境中国时可能被强制索取个人数位资料，借此判定是否有违法或是危害国家利益的行为。针对民众如何保障自身安全，海基会提供四项建议。前天记者黄凡珍的采访报道。
1: 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由副秘书长李宝文主持。针对中国国务院日前发布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当中指出，移民管理及签证机关在核实出入境人员身份申请事由时，可要求其出示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及电子数据等，出入境人员应予以配合。对此，李宝文则是提出了四项建议，以期降低民众赴中的风险。李宝文首先提醒民众，目前政府对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仍维持橙色旅游警示，若非必要应避免前往。但假使民众仍有赴中的需求，为了保障人身安全，李宝文则提出了第二及第三个建议，也就是采取措施降低个人装置和资料暴露的风险，甚至在出发前就自身的数位足迹进行整理。
2: 所以说，现在常见的一个做法是，比方说前往中国大陆，最好是不要用个人平常在用的一个手机前往中国大陆。对，那或者是说，在公务使用上常见的手机，或者是这个电脑，个人电子用品，那这个最好尽量避免带到中国大陆去。那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可以提醒的部分。第三个，在出发之前建议就自己的这个电子的记录跟数位的足迹做一个适当的整理。
1: 李宝文表示，虽然台湾是民主国家，国人理应享有言论自由，但现实情况却是在台湾对中国发表任何批评或意见，都有可能被认定是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因此建议民众在入境中国前，最好还是重新审视跟清查自己的电子记录。最后，李宝文也提醒民众，出发赴中国前，先上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录系统完成登记，留下可追踪的行程和紧急联络方式，以便政府在必要的时候提供相关协助。央广新闻黄凡珍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财经消息。央行在昨天公布最新的外汇存底统计，截至8月底，我国外汇存底月增 76.33 亿美元，终结连续两个月下滑趋势，重回6000亿美元大关，来到 6019.04 亿元。对于美国联准会9月利率决策会议动向，央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分析，赞成升息的票数应该会比上次的会议来得多，但是按兵不动的几率较高。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3: 我国外汇存底8月增加 76.33 亿美元，创下从去年5月一年多以来最大单月增幅，且达到 6019.04 亿美元。央行分析外汇存底增加有三大原因，一是外汇存底投资运用收益，二是受8月国际美元指数走弱，带动主要货币对美元普遍升值，经折算为美元后推升整体外汇存底金额，第三则是为维护外汇市场秩序，央行进场调节。由于联准会9月利率决策会议结果将于台湾时间17号出炉，而同一天台湾央行也将举行第三季理监事会议，美台是否跟进韩国、菲律宾连续升息抗通膨引发关注。外汇局局长蔡炯明指出，从期货市场及金融市场数据来看，目前市场对 FED 9月升息的预期约五成，后续关键仍在通膨数据。11号公布的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将是影响9月利率决策的重要数据。他也进一步分析，联准会9月按兵不动几率高。蔡炯明说，
4: 这个十二票里面可能就是鹰派会略多一点点，但是目前看起来，我个人还是认为就是说，可能跟。

0: 上个月一样，也许阴的票数会多一点，但是还是会更接近啊。但是可能还是维持不变的几率比较高。假设通膨没有如目前市场的预期的话，没有太大的变化，应该还是会是一个 close call，但是可能还是会 hold 得住。
1: 蔡总也指出，联准会内较鹰派立场的华勒近期谈话值得关注。华勒表示，若八月通膨数据持续朝2%目标改善，倾向支持维持目前利率不变。蔡总明分析，华勒过去几年的政策判断主要是从职缺率、失业率以及通膨等总体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较不受金融市场波动影响，政策观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四号以八月非农就业数据强劲作为理由，施压联准会降息，否则将与对美方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停止贸易往来。综合法新社与财经媒体 CNBC 的报道，川普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说，调降利率因为美国的信用较不久前强大许多，并以全部大写的字体表示，调降利率，否则我将切断对我们存在贸易逆差国家的贸易往来。表面来看，扬言终止美国与对美方存在贸易逆差国家的贸易往来，可谓是极端之举。毕竟，美国对数以十计的国家存在庞大贸易逆差，当中也包含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针对这一篇贴文，白宫暂时没有提供更多的资讯。不过，美国公布八月份新增就业人数远高于预期，对外界对于联准会将降息以抑制通膨的预期升高。美股今天多数收黑，其中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 3.38% 最多。路透社在4号报道，根据两位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准备率领庞大的商业代表团伴随他访问华盛顿。有鉴于美国对中国投资的怀疑态度，以及北京与民营企业之间关系紧张，此举实属罕见。习近平很少带企业高层出访，自北京2020年开始对科技、教育和房地产产业进行整顿监管之后，许多企业高层已经失宠。其中一名熟悉讨论的知情人士表示，此举部分意在释出讯号，表示中国愿意支持与美国的投资和经贸关系，同时也在其中选举前为白宫提供一些潜在的经济利多。中国企业近年来在美国的投资和业务运作上面临日益严格的审查。华盛顿对进口中国电动车征收100%的关税，禁止进口外国无人机、路由器和机器人，并强制 TikTok 剥离其美国业务。华府还将多家中国大型科技公司列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实体清单，并且将其列入五角大厦的黑名单。习近平上一次率领规模庞大的商务代表团访美是在2015年，其中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以及来自中国银行和国营企业的高层。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台湾港务公司在昨天针对公主邮轮退出台湾市场的报道指出，主要是因为公主邮轮的母公司改变经营策略，由旗下的哥斯达邮轮来台经营母港，而公主邮轮则是以靠挂为主，而且不仅明年来台艘次大增，靠挂港也将从基隆扩及高雄和花莲。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4: 公主邮轮日前在脸书公告，英商康年华旅行社台湾分公司网站、社群平台及当地销售业务于8月31号起停止服务，且不再透过当地营运单位接受新的预订。对此，台湾港务公司行政副总高传凯4号说明，公主邮轮母公司康年华集团旗下拥有多个邮轮品牌，包括现在台湾基隆 隆和高雄经营双母港的哥斯达邮轮，公主邮轮则是在疫情之后改为经营来台挂靠航线，因此最近公主邮轮只是将原本在台湾的办公室撤除，对一般台湾旅客影响其实不大，甚至他在明年来台挂靠的预报骚次还较今年大增70%。高传凯说，
5: 因为公主邮轮疫情之前在台湾有经营母港，但是疫情以后他整个经营策略的改变，其实他在康年华集团底下的品牌在台湾地区其实是快哥斯达这个品牌在经营，那公主邮轮就没有再到台湾来经营母港，但是他的挂靠港还是有，而且疫情以后这几年看下来他挂靠港其实有增加的趋势，那个明年预报的挂靠航次比今年还要多，今年是14艘次，明年是预报24艘次，所以它的挂靠艘次明年还有成长。
4: 基隆港邮轮发展处长魏硕良也指出，公主邮轮今年仅停靠基隆港，明年则将停靠基隆、高雄及花莲，其中停靠基隆就有16艘次，高雄也有6艘次，花莲则是2艘次。此外，港务公司也说明，为了打造澎湖港为离岛邮轮示范港，马公一号码头研建及竣身工程在2024年4月启用后，已可提供150,000吨国际邮轮靠泊，且截至去年已迎来32艘次国际邮轮靠泊，今年1到9月也将有24艘次停靠，迎来2.8万名国际旅客。至于目前停靠澎湖最大吨位的邮轮是7.7万吨的领航星，不仅今年已靠泊20艘次，还曾写下同一天与岛屿天空双邮轮靠泊的记录。此外，三井海洋邮轮旗下的海洋富士也将于10月4号首度莅临澎湖，而且主要规划的航线是从冲绳一路停靠基隆、澎湖、高雄，再返回那霸，显示目前台湾邮轮市场依旧持续稳健发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关注文教消息，近来大学新生入住学校宿舍，但是有人的开箱文是宿舍相当老旧，甚至墙壁有霉斑，有人则是像是入住豪华饭店，被网友评论是地狱和天堂的差别。包括青年思潮、台学联、ORS、都市改革组织以及政大学生会等团体，希望教育部能够正视学生宿舍的问题，包括经费应该仿照社宅非自偿，降低学校自筹比例，另外还要检讨真实的住宿中签率，并且制定提前评估宿舍改建计划，以实现青年居住正义。政大学生会长曹敦敏指出，政大新建指南宿舍，教育部只补助 4%， 学校募款艰难，同时因为建筑成本飞涨不断流标，导致延宕数年。而为了加入教育部新宿舍计划设计，又要配合委员的意见大幅进行修改，成本效益严重不符比例。他表示，现行的自强5、6、7、8社屋龄已经40年，每人使用的坪数更只有 1.134坪。教育部最近提出每人至少应该有4坪的使用空间，却只纳入新宿舍补助标准，而旧宿舍这样的环境只能够让一届新生忍耐使用。ORS 都市改革组织研究员廖廷辉表示，其实教育部可以参照社会住宅的做法，可由住宿费承担一定比例的经费，剩余在于由教育部来补贴。而青年思潮研究员陈烨则指出，大学宿舍是居住正义的一环，如果学校没有提供足够有品质的宿舍，很多学生只能够被迫流往租屋黑市，因此宿舍不应该让大学各自为政，应该由政府纳入居住政策的框架来处理。民间团体对大学宿舍品质提出诉求，教育部在昨天晚间回应，近年已经先后投入新台币63亿元改善住宿环境，将持续鼓励大学申请，并且将评估提高补助比例，借此减轻学校的财务负担，并且加速改善住宿环境和品质。 斥资新台币412亿，全长 8.23 公里的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自2017年开工至今，终于迎来倒数通车的时辰。铁道局也在日前开箱工程亮点，不仅铁道国产化的比例超过 85%， 还创下全台古迹车站活化的

0: 先例。请听央广记者吴立军的专题采访报道。
1: 专题报道。
2: 台南火车站自1900年设立，1936年改建，1998年被指定为国定古迹后，迄今已是全台第三大站，日均运量逾5万人次，仅次于台北及桃园。行政院2009年核定台南铁路地下化计划后，更成为继台北高雄之后的台湾第三座铁路地下化工程，不料期间却历经拆迁户长达9年的抗争与挖掘出文资遗构等波折，导致完工期程延宕迄今，终于迈入收尾阶段。交通部也预计9月中旬展开旅勘，最快10月中旬即可开放通车。届时，除了台南车站改为地下站，北起永康大桥车站，南起仁德大林路平交道，全长8.23公里的路段也将走入地下。至于新增的林森、南台南两处地下通勤站，则预计2029到2030年才会陆续启用。铁道局日前开箱全新的地下车站工程亮点，包括 B1 穿堂层迎面可见的新一代列车资讯显示系统，与 B2 月台层竖立的站牌。都是依据台铁最新颁布的车站导引标示手册制作，不仅设计更简洁，还以蓝线代表北上的海侧，绿线代表南下的山侧，同时引进中英日韩四国语言，就连台南站的英文台南都蕴藏了以铁轨断面来替代字母 I 的巧思。除了旅客肉眼可见的美学变化，南铁地下化工程最核心的硬体建设，则是采用导电轨取代传统的电车线，同时铺设无道岔轨道，以钢性支撑，让轨道不易变形，同时省去传统碎石需经常整理的问题，而且轨道国产化的比例更超过85%。铁道局南部工程分局长史春华说，
3: 我们台南铁路地下化这次整个铁道国产化的程度高达85%以上，这个对于国内的轨道产业以及台铁后续的营运维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也因为这样高效率的国产化，这个 R231 轨道标在去年也获得公共工程金质奖的特优殊荣。另外就是采用导电轨，不同于以往的架空线，在降低耗能以及供电的稳定性都有大幅提升。
2: 针对外界关切近年极端气候对台南带来的水患威胁，史春华也强调，南铁地下化工程已数度通过豪雨的考验，主因是铁路地下化的防洪标准自2001年那莉风灾之后就已大幅提升。他说，
3: 铁路的防洪设计啊，从那莉风灾之后，我们铁路地下化的防洪标准就是以200年加1米1这样的设计标准。如果没有参考的防洪标准，我们会根据周边地形的高层再加1米3来做我们的防洪高层。所以我们的防洪标准其实非常的高，除了车站有防洪闸门之外，我们的隧道南北引道也有防洪闸门，以因应地区洪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启动备援的机制。
2: 铁道局长杨正军也强调，南铁地下化通车后，不仅可消除铁路沿线23处交通风险，包括9处平交道、8处地下道、4座路桥以及2处铁路桥涵。台南市政府后续也将于腾空的路廊办理绿园道工程，缝合都市发展。最重要的则是既有的台南车站百年古迹依旧是新站入口的重要门户。杨正军指出，过去铁道局也曾在高雄铁路地下化后保留旧的 的高雄古迹车站，但只是摆在旁边供人观赏，也就是将其视为一个古迹来。

0: 保存，但全新的台南车站将是全台唯一一座同时保留旧站并与新站结合后继续提供旅客使用的车站，成为首座古迹车站活化重生并走入现代的典范。杨正军说，
1: 那这座车站启用之后，当我们把营运中的轨道切换下地运转之后，我们会把旧的车站做古迹的修复。那现在台铁公司已经委托台南市政府来做修复，所以修复完之后，未来的旅客仍然可以从百年来的台南车站进到我们这一座新的地下车站，就像东京车站一样。这个应该是在台湾铁路改建的过程当中，目前我们第一个这样做的，就是把旧站仍然保留做未来的使用。
0: 为了迎接南铁地下化通车倒数，铁道局也将举办多项庆祝活动，包括9月10号举行台南车站揭牌仪式，南铁施工过程中挖掘的20处文资遗构也将于10月举行文资策展，让民众深入了解台南车站的历史文化底蕴。至于通车当天由燕波集团营运的商场，也将有台铁便当本铺便利商店与药妆店同步开张，同样写下国内新站刚启用就能便利旅客的先例。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南的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俄乌战争迟迟未能结束，美国总统川普4号表示，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丁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性格问题，两人之间仇恨很深，成为阻碍，但这场冲突必须解决，因此他将派出谈判代表，看看是否能够达成什么，而且我们很有可能办到。一位美国官员4号表示，川普的特使魏科夫和女婿库许纳计划未来几天之内将造访俄国首都莫斯科及乌克兰首都基辅，试图推动俄乌冲突的外交解决方案。普丁3号表示，有机会达成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协议。泽伦斯基则表示，试图促成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很快就会访问莫斯科及基辅。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超过4年半，是二战以来欧洲最致命的冲突，而俄乌两国很少对和平前景做出乐观评估，双方上一次举行由美国斡旋的谈判是在今年2月。联合国粮农组织4号公布的资料显示，干旱与冲突影响大宗商品市场，8月份食品通膨加剧，糖的价格更攀升至一年多以来新高。法新社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编制的食品价格指数在8月月增 1.9%， 年增 2.5%， 今年8月的涨幅比7月来得大，7月是月增 0.6%， 年增 1%。 欧洲今年夏季遭到异常高温席卷，导致农作物产量下滑，同时正因现象也威胁亚洲农作物产量，糖价因此大涨 11.9%， 创下去年6月以来新高。粮农组织指出，小麦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15%， 部分原因在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导致黑海出口物流持续受阻。此外，霍姆兹海峡遭封锁之后，市场对于农业投入物资供应的担忧进一步支撑了玉米的价格，使其上涨 2.5%。墨西哥当局在4号指出，他们在西北部的西纳罗亚州制毒工厂当中查获了高达 16.8 吨的安非他命，当地是墨西哥最大的贩毒集团之一的势力所在地。墨西哥安全部长贾西亚表示，这一批毒品是总统薛恩鲍姆2024年10月上台以来，墨西哥政府对合成毒品生产最重大的打击之一。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
3: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4: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5: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6: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7: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3: 人与海的距离 邀您一起

0: 起关心海洋。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静君，我跟你说，今天本来不应该是在电台里面的。
0: 我知道你本来已经行李都收好了，要去澎湖，对不对？
1: 对呀，因为沙德尔台风，那我就只好提前放弃这次的行程。
0: 嗯，
1: 因为其实我去三天，那会影响到的是最后一天。
0: 嗯，
1: 只是我想说，那万一我最后一天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又要在那边关岛了，
0: 那就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行程啦，哈。
1: 嗯，但是今年的天气啊，真的是很诡谲。
0: 嗯，
1: 因为台风来的时间啊，还有来的状况，像就现在这个时候，海面上有四个台风同时在太平洋那边乱转。
0: 嗯，
1: 那沙德尔当然是最大的那一个。
0: 那我要问一下海天使应灵，你这次去澎湖是准备要做什么呢？
1: 欸，其实我是自己的行程，我要去歼灭籍贯海星
0: 啊。籍贯海星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知道它是珊瑚的杀手。哦，那之前我们采访学者的时候说在东沙群岛曾经大爆发，哦，让这个漂亮的环礁的珊瑚呢，受到很大的伤害。那当然籍贯海星不止在台湾啊东沙等等的地方，它其实在澳洲等地都曾经有过很大规模的伤害。哦，那所以你本来是要去灭除籍贯海星。
1: 哎呀，对啊，讲这样子真的是太残忍了一点。嗯，事实上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在海里面看过籍贯海星去危害到这个珊瑚礁的状况还有它生存的样子。那我觉得身为一个海洋保育者，然后身为一个种珊瑚的人，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这一类会吃珊瑚的生物它的活动的范围啊生态啊是什么样子。嗯，也许未来可以对它更多一层的了解认识啊。
0: 嗯，应该是说我们应灵对于跟珊瑚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好奇啦。不过这次你去澎湖要见一个好朋友，也就是我们本来要访问的对象，那我们这一次受到台风影响用电话访问的方式来跟这位你要去澎湖找的，
1: 只能这样子了，
0: 也是投入这个海洋保育，然后也是现在在帮忙澎湖移除这个籍贯海星的一个海洋志工
1: 重要的推手。
0: 是，那我们在进行电话访问之前呢，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2: 海洋问题大考验。
3: 我叫陈进川，我是澎湖海洋保护志工团队的队长。我想请问听众一个问题啦，你对大自然的资源的认知是什么？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哎，我们今天访问到一个我的老朋友陈进川先生。那川哥他是澎湖海洋保育志工队的队长。那川哥，我想要请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你是本身是澎湖的在地人吗？
3: 是的，我是澎湖最远的一个小岛，叫做七美岛。
0: 哦，很漂亮的岛内。哦，
1: 双星石户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1: 所以川哥你从小就是开始从事渔业吗？家里就是从事渔业的吗？
3: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哈，只要你已经进入了那个可以帮忙的年龄哦，都要去帮父母亲补助他们的工作。
0: 嗯，
3: 啊，所以其实我从五岁我就跟着我的父亲哦上船啦，哈，
1: 五岁就开始哦。
3: 对，是因为父亲他们情给孤单啦，哈，
1: 嗯，
3: 然后他们要有一个伴，不管他只是有一个人在跟他上面啦，不管你他能不能帮忙，但是他至少不会那么的，因为说实在的，啊，三更半夜，然后一个人在海上那摸来摸去，然后
1: 好寂寞，
3: 从海上要走回到家里哦。啊，经过很多蒙啊波啦，哦，他冲过啊，那什么，说实在的，心里一定会毛毛的，
1: 真的。
3: 啊，说我父亲就觉得啊，就你就反正那五岁，那我就晚上有时候说实在的，我们出门就眼睛已经进入睡眠了，然后他就。

0: 牵着我走，我就是脚在动而已。到家了，说我到了，到家了。
1: 对，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没有认识渔民的生活，大家不晓得，其实渔民真的就是大晚上就要把船开出去，然后捕鱼，然后清早的时候把渔获运回港边哦，运回岸边哈、哦。所以刚刚川哥说他，
2: 川哥讲的好有画面哦。
1: 对，他五岁，那才五岁而已，晚上还正需要睡眠的时候哦，但是就去船上陪爸爸。
0: 以前那个时代哈、哦，那时候的船是三板船，
1: 小小的，
0: 用人力的。我、们那个在澎湖是用摇橹的，而台湾是用摇桨的，动力的原理不大一样啦。所以我们的进港的时候都要把船先拉上岸，出海的时候从岸上推下去，因为船不大，大概18尺而已。那艘船就养活了一家人，而且绰绰有余，因为那以前。
1: 鱼很多，
0: 变多嘛，资源丰富啊。
1: 近海渔业就这么多鱼，
0: 要看到水，那个鱼源就很丰富。我那已经60年前的事了。
2: 哇，对呀、
0: 那时候是台湾海洋资源还相当相当丰富。那时候我们的概念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一个状态、啊。
2: 划船出去就可以养活你们一家大小，这样子。
0: 甚至不用划船了、啊，你就是以前我们就是一件网啊，然后一只钓竿啊，从岸边下去也可以丰收啊。
2: 所以川哥，你们这样子小小的船在近岸作业，然后或者是甚至你只是在那边钓鱼，你们通常会钓些什么鱼啊？
0: 那时候因为我们是比较近岸，所以近岸的鱼都是珊瑚礁鱼类比较多啦，像那个什么那个鹰钩鱼啊，鹰钩鱼那时候都便宜啊，一台斤哦1块2块，反正捞回来了嘛，啊加减卖就很少有人要吃嘛，因为太多了。哦，以前又没有冰箱，现在那个贵的要死，为什么？那肉食太细嫩了啊，但是不好保存。那你说，那你放个一天没有处理掉，它就烂了。所以那时候很高级的鱼会变成很低贱的鱼，因为没办法保存嘛。你像臭肚鱼啊，那个倒钓啊，这个哈、还可以把它剃干，
3: 晒成干，
0: 晒干，那个还可以储存。那鹰钩鱼没办法，因为它肉太细了，然后肉又厚。那个要晒干哦，很困难，还没有晒就烂掉了。
1: 川哥，我们听你这样讲，以前你小时候的那个渔获这么多的画面，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因为现在真的，现在要吃鹰钩鱼多奢侈的事情啊！不要说现在珊瑚礁鱼都捕不到，而且要捕到也是小小一只哦，哪有像川哥这样说，当天没有吃掉就只能扔掉了？
2: 就浪费了。
1: 对，那大概川哥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连澎湖这样的地方都不太捕得到鱼了呢？
0: 应该就是见识啦，那我有感觉的啦，
1: 慢慢的，
0: 因为我一直在帮忙父亲在从事渔捞工作哈，到大概25岁之前哈，我都有帮忙从事渔捞工作啦。我深深感觉的是在大概我30岁，我买进了我自己的小艇。
2: 有动力的，
0: 是从高雄港人家淘汰的18尺小船而已，但是装18马力的是吧？那时候我那艘船就澎湖群岛到处杀就对了，想到哪边我就杀到哪里去啊。当然那时候渔况还相当好的、但是会比以前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感觉是慢慢在衰退，
2: 是
0: 啊，但是最有感的哈。应该是将近40岁左右了，应该在25年前，
1: 25年前是
0: 那个那种是
1: 落差感很大，
0: 那种落差感很明显，很明显。
1: 我可不可以举个例？
2: 可以举个例子。
0: 那时候我开始在从事事业，从事事业我就相当忙啊，也没有说
1: 没有很专心捕捞了，
0: 专心去做海洋的那个捕捞了哈。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说要运动。运动我们那时候就游泳啊，游泳我都到观音亭去游。运动我都用猛拉减水口了，丢了，就是说我去运动，然后又可以加减，就是捞捕一些鱼哦。然后每天就是带一件出去，用红桶，我们红色的桶哦，这样推出去就游泳，踢出去，出去观音亭，从观音亭的广播体这样放出去，才100公尺而已。每天回来都是满满的鱼货。自己都吃不完，我父亲说啊，这样太可惜，他拿到那个市场去卖这样。那时候我就连续大概我印象中啊，连续到

0: 三年哦，那时候只有我一艘船，因为那时候渔源太丰富了，船不会进到里面来。
1: 嗯，
0: 啊，后来因为外海越捞越少，然后就进来跟我竞争了。
1: 哦，越来越靠近岸边了。
0: 对啊，那他们一进来，那个渔源就很快就被杀光了嘛。那后来我就决心不再放网，因为那我只是觉得说，哇，那个渔源哈少了太多了。
1: 嗯，
0: 然后甚至另外一个案子就是说，晚上哈就去消遣嘛，然后拿了一只那个甩竿哈，他就去钓夜钓小款。
1: 嗯，
0: 本来我们试看看呢、啊，每甩一次就拖回来一只啦，两三个小时哦，啊，就一个红桶一大桶，再近岸就小管那么多了。
1: 哎，
0: 啊，你看现在哈、哦、啊那么多船。出去一艘船钓不到两只，
1: 对呀、啊，川哥，我就说，我有很多小朋友，他说要去澎湖参加夜钓小馆，他说钓什么小馆啊？我们没有一个人钓到，都是一个船长把冲冰箱拿出来。
0: 那时候我们就站在岸边了，不用船出去了。
2: 对啊，以前钻在岸边哈，一根钓竿还不够哈，啊，同时甩好几根，然后一下就满满的那个水桶都是小管。那现在呢，专门去坐船出去夜钓小管都不见得钓得到，所以、
1: 嗯、
2: 川哥从五岁啊到六十五岁啊，这六十年间看到了这个渔业资源越来越枯竭哦，尤其是自己的家乡澎湖，一定也是觉得哦很遗憾呐哈、哦。所以呢，也许呢，这就是川哥从一个渔民哦变成一个海洋保育之功的契机。不过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继续再连线陈靖川川哥、哦、一位从渔民转身变为海洋保育志工最前线的、哦、这个队长、哦、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那么保育队在澎湖又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访问到的是澎湖的一个海洋保育者陈静川先生。他是从原本自己是一个传统的渔民开始，然后转型变成海洋保育者。其实川哥，我们也很好奇耶，你是因为看到鱼变少了才开始立志要做海洋保育的吗？
2: 大部分是这个因果啊，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啊，生命的意义。我很喜欢观察大自然，观察万物，任何有生命的，就是生物了，就是动物了，他们的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延续下一代，延续下一代，他们一定是想办法要把下一代放置在最好的环境下，
0: 一定啊，
1: 安全。
2: 对，这个是生命的意义不是随便乱生啊，我反正我生了我管你死活啊，不是这样啊，它一定是最好的环境下。对，你要给后代子孙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嘛，这个非常好的环境是大自然的环境，
0: 是
2: 不是有钱的环境啊？
0: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经济发展，大家都变富裕了，但是这个富裕的环境并不是适合下一代生活的环境，因为我们把地球的资源破坏了，用完了。
2: 对，而且你看啊，人类的演进的历史，招招都在告诉我们，当你违离了大自然法则，然后用那个人类的标准去塑造那种我们人类要的环境，结果最后都把大自然搞烂了，最后也自己
0: 自受害
2: 灭亡。
0: 这
2: 种历史都有可考嘛，而且是历历在望，一直在演进啊，
0: 没错。
2: 但是我们人类就完全就没办法去
0: 汲取教训，
2: 得到教训啊。
0: 是川哥的这个想法真的非常先进哦，现在已经因为大家受到了这种破坏地球的危害哦，像地球暖化啊，极端气候啊，看今年的暑假台风都越来越严重哦，那欧洲还热浪啊，什么森林大火等等啊，当然人类要在这个受害以后才觉醒有点太晚，但是我们毕竟还是要觉醒才可以啊，所以川哥你带领的这个海洋保

0: 保育志工队啊，男队长哦，你们是做哪些工作来保护环境呢？
1: 哦，我们有两个方面嘛，一个就是呈现现况，嗯，啊，呈现现况，你必须亲身亲闻去了解现况嘛，
0: 嗯，
1: 你了解现况，将现况做成影像，
2: 哦，记录下来，
1: 做成影像，再加上我们的论述，来让台湾
0: 大家了解，嗯，
1: 了解我们的海洋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0: 嗯嗯，
1: 啊，跟以前比较起来，好坏差多少？
0: 嗯
2: 哦，用影像去让大家了解你们现在在做
1: 这个
2: 海洋的现况。
0: 嗯，
1: 现况的表达啦，记录啦，哈。另外一个就是说，海洋保育基本的政策存在。
0: 对啊，
1: 海洋保育法规存在嘛？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尤其是参考国外，其实哦，大家都一样的啦，气候变迁、环境污染。大家都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国外为什么海洋资源还能够相对的好？
0: 嗯，
1: 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定得非常的周全，
0: 嗯
1: 啊，然后又执法非常的彻底，这样的保护弥补了外在因素的一个冲击的破坏，
0: 嗯嗯，
1: 哦，对。那个环境不好，我们更要努力。
2: 所以其实川哥有这个概念之后啊，就是变成海洋保育的队长。
0: 川哥，你当队长几年了？就成立这个保育志工队。
1: 我从大概从民国一百年，我那个时候我的人生阶段，我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的人生是预计活到60岁就好。啊，我是说，我就说我最后的10年，我要义无反顾的。我虽然钱不多，但是够我。我那个10年了啦，
0: 嗯，
1: 哦，啊，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全心全力来投入这个海洋保育，哦，然后自己花钱去坐船，然后成立这个海洋保护志工团队，哦，就是变成我是专职的啊，哦，嗯，
2: 对，川哥都驾着船到海上，如果有垃圾啊，哈，哦，他就会想尽办法把它带回来，然后其实有发现一些，比如说违法捕鱼的、违法的地方、不能捕鱼的地方的船只进来，川哥也会去通报，而且你最近也做了一些调查的案子，是调查什么东西啊？
1: 哦，当然除了海洋比较，就是我们经济型的海洋资源以外，哈，当然是要海洋平衡，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了，一个重点。
0: 嗯，
1: 啊，所以像去年我们发现的籍贯海星有爆，就是比较多的
2: 数量太多，
0: 那澎湖海域有发现籍贯海星了，然后这是七珊瑚的，
1: 哎，对，在七美是我的故乡，
0: 嗯，
1: 哦，那个最美丽的海湾，那个夜里湾，
0: 啊，
1: 哎，然后我们一发现，因为这个物种籍贯海星。我在民国100年，哦，那时候郑明修那个老师就在
2: 调查中，对不对？
1: 做调查，然后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接触了这个籍贯海星的危害程度。
0: 嗯，
1: 啊，哦，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追踪，有一段时间他消失，就是
0: 会不见，那一段时间又跑过来
1: 了，就是零零散散，
0: 嗯，
1: 都有发现，每年都有发现，但是都。各位
2: 没有那么多这样子，
1: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尊重他的生命意义嘛。
2: 嗯，生物都有他的权利啊，
1: 对，都有他的权利，我们不会去干涉，不会莫名其妙的把它剔出来剔掉了。
0: 嗯，
1: 哦，那当然去年我们就发现说，哇，那时候我们看到已经有大概10只左右了。
0: 嗯，
1: 但是一个湾里面哦，以前我们的概念说，我们只要一潜看到2只哦，就要进入紧急状况了，
2: 对。
1: 但是那时候一看，哇，然后我就马上发出那个警告，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而且它的族群是各种尺寸都有，就表示他们不是原来在这边的那些数量汇集的，他们是从那个外移，那什么就是迁移进来，还会有那种大中小这种，
0: 哦，
1: 如果是土生土长的话，同一窝。就同时孵化嘛，
0: 哦，他们差不多大，
1: 同一胎的哈，哦，
0: 嗯，
1: 就都差不多大，
0: 嗯，
1: 哦，啊，一定是那个现象。那，啊，你像那个东沙什么，哦，那个，他们那个哈，哦，是土生土长
2: 啊，
1: 在地化，
0: 嗯，所以你们就是平常就帮忙警戒啦，就如果数量不多，这个籍贯海星，我会让它也和平共存在这个海洋里面。但如果发现它的数量过多了，那就肯定会危害到原本的海洋环境了，也特别它是珊瑚杀手，然后又没有什么天敌嘛。
1: 最重要补充一点， 哦，籍贯海星，你不。

0: 把它适时的把它做压制的话，
1: 嗯嗯，
0: 它这些外来种，它可能就跟日月潭一样，那个鱼虎，
2: 哦，
0: 它变成在地化了，
2: 而且很凶猛，
1: 嗯，
0: 哎，它在地化以后
2: 会去破坏当地，
0: 扩散到一个临界点哦。你要在压制会上，就像我们那个什么，那么什么蜥蜴，
1: 裂蜥，
2: 哈，
0: 裂蜥啊，好好，你看。
1: 外来种然后抢占了
0: 整个本土资源，最后我们要花费多少经费，动员多少人力去啊，那个
1: 去捕猎它，
0: 去捕猎它，
1: 对啊，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两年的压制啊，有效的压制真的是有效，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在地生长的那种迹象啊，他表示说我们压制的非常成功，
1: 都从外面来的，没有在地长大的哈。
0: 对对，他们来不及还脸就被我们踢掉了。
1: 不，现在我们在澎湖哦，去除籍贯海星的方法是什么样方法呢？
0: 是这样啦哈，其实方法是百百种啊，只要你可以把它剃掉，都是好方法。
1: 也是，
0: 目前大概世界的趋势哈。就是演变最后都是很多都是用打针的嘛，哈，
1: 嗯，
0: 就打那个醋酸，好啊，那让它在海洋里面直接死掉，这样腐烂，好啊。但是澎湖我们研究的结果是认为说，重要的点是我们把它抓起来还有再利用的价值。
1: 哦，还可以再利用哦？怎么利用？
0: 可以再利用，你为什么要让它腐烂在海？而且腐烂在海里面，你毕竟是。打的是不是自然的东西啊，那还是会污染哦，啊，所以我们最后倾向说直接把它
1: 抓回来，
0: 剔除掉，抓回来，
1: okay.
0: 啊，抓回来，现在我们有一个管道就是送给水事所，因为水事所有养大法螺，要做繁殖那个培育大法螺未来的那个人工养殖放流，这样以前他们都是买那什么草间带那个沙地上面的
2: 海星嘛，一般的海星，
0: 好像没什么营养嘛。
2: 是，
0: 那么养了，听说已经超过十年了，说都没办法。
1: 大法螺还小小的
2: 哦，
0: 对对对，讲不到，他们钱收就对了。我那我们抓多少，他们就收多少
2: 啊。
0: 那而且可以做那个学术研究，我们一回来很多大学啦，或是学术单位哈。都会向我们要嘛，啊，我们就义务不但不要钱，还要花什么
1: 时间下去弄，
0: 然后去还要去
1: 还要寄送，
0: 把他们寄，哎，寄过去。
1: 等一下，等一下，川哥，现在我的理解是说，你们抓的籍贯海星活生生的，就可以当大法螺的饲料，是这样吗？
0: 对对，没有错啊。他们大法螺现在养有两种啊，一种就是活生生的就这样喂。夹过去大法螺的那个饲养池，让他们那应该是也要让他学习捕猎的那个啦，否则他们都是吃死的啊，那就这根本就没有捕猎的那种
1: 能力了，因为你要拿活的让他去试验，
0: 这个量太多了，他们会直接冷冻起来，好啊，冷冻再退冰给他们吃，这样就要解
1: 了。哦，了解，所以又能够喂大法螺，然后让他有在野外这种猎捕。籍贯海星的能力，就大法螺以后就可以培养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到海洋里面去，
0: 比较好的后代基因了，
1: 啊。是是
2: 是,
1: 是啊，不然的话就还有的就是送给那些研究单位来做研究，因为毕竟籍贯海星现在是一个海洋很大的危害哦，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样来解除这个危害。川哥，我个人很好奇哦，你担任这个保育志工队长哈，就成立的保育志工到现在，你说50岁嘛，所以已经15年了。那我想要请问哦，这15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呢？
0: 那当然是，如果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取缔违法渔捞嘛。
1: 嗯，
0: 好，哦，啊，取缔违法渔捞就会挡人财路嘛。我网络上面很多那些违法者啊被我取缔了，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哦，就进入那个什么那个
1: 留言嘛，
0: 歇斯底里的那种留言哈，
1: 哦。
0: 啊，我只要我泼出来，他就在加上说我是挡人财路嘛，一直在重复这个啊。哦，我说那个是挡掉非法移捞人的财路，
1: 嗯，
0: 才能够保障合法人的那个利益啊。哦，
1: 嗯嗯，
0: 哎，我第一个被打到头破血流，差点死在海上，啊，
1: 哦，你被暴力攻击哦，那
0: 个，
1: 川哥。
0: 对对，然后头上回来那个裂了那个将近10公分的一个，
1: 哇，
0: 一个
1: 这么严重，
0: 大裂痕，哦，他是用那个潜水的手电筒哦。敲我
1: 哇，是，真的听了你描述真的了好几次，因为保育海洋，然后当

0: 长的财路哦，真的是很惊险万分，但都还好有惊无险哦。
1: 对，所以川哥，那这样子其实你要扣回来，一开始节目一开始你问大家的这个问题，
0: 就是帮我们解答一下，我们一开始川哥问大家的问题，然后川哥来帮我们简单的回答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已经到尾声哦。
2: OK， 好，那个我提的是说，那个大家对大自然的资源的一个概念，
0: 嗯，
2: 啊、哦，是什么？啊，其实这个在整个世界观啊，
0: 嗯，
2: 世界观大自然的资源是公共财，哦啊，如果像我们在台湾是全民的公共财，放大来讲就是人民的公共财，
0: 嗯，
2: 然后公共财，但是我们台湾人就把它当成无主的啊，谁先拿到谁先赢，
0: 哦、
2: 啊，这种事就会造成哦资源的剥夺了哈，
0: 是争夺，
2: 抢到争夺，他抢到最后就是海枯石烂了。
0: 真的，
2: 但是国外他们不这样，他们公共财、嗯，所谓公共财就像一家公司一样，像股市的公司一样，
0: 嗯，
2: 就是把它经营的更赚钱，
0: 是
2: 财、哦、富越来越高，你的公共财的基金就会越来越高。大家分的才会越来越那个
0: 是永续才能源源不绝啦哈、
2: 哦。对
0: 对，川哥的意思是说，其实不要以为大自然看到了哦，我就自己可以没有人的，我就自己的，不是。其实所有大自然的资源都是大家的，是公有的哈、哦，所以不要去掠夺它。然后也谢谢川哥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谈了他在这个澎湖从事渔业，甚至后来转型成海洋保育志工的这一段心路历程。谢谢川哥。
2: 好，谢谢，
0: 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1: 拜拜。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0: 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建筑，我五专就念建筑科了，在学习建筑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其实可以在纸上去发想建筑，去想象空间是非常有趣的。为什么会走到建筑媒体或建筑推广而不是建筑师？我就发现原来建筑这件事要让其他人感受到它其中间会有一个落差，觉得如果说我可以透过我去把这个落差缝合，会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人生中影响我的很重要的三个长官，就是我包括台湾建筑报道杂志社的社长欧阳俊先生，然后新传媒的林芳怡老师，跟这个上远的主持建筑师，也是我们协会的前任理事长陈聪亨先生啊，他们三个的角色刚好代表的一个是媒体人，一个是建筑的推广者，一个是建筑师。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的理事长王进坤，同时呢他目前呢也是在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为什么请他到节目当中来呢？因为他本身的背景也是学建筑的，但是呢他走了不一样的路。其实呢台湾的住宅建筑奖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奖项是蛮重要的哦，除了在建筑师来讲，设计师来讲，给他们一个平台，也可以让我们一般的民众知道说不同的建筑师，不同的设计师，他们有哪些的设计的点，而且在住宅方面种类都非常的多。所以发现呢在很多的建筑师跟一些设计师，他们一些不同的亮点跟他们的特色。首先我们先请理事长王进坤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理事长你好。
0: 各位好，我是进坤。
1: 好，所以我们也谈到从建筑人呢你走向了一个不一样的工作，但是还是在建筑这个领域。因为您自己本身建筑系毕业之后又到了台南艺术大学的建筑研究所，目前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理事长。那你回头看呢，当时你为什么想念建筑，而且呢这么投入建筑的推广呢？
0: 谢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哦，因为其实我拿到这一份访纲的时候，尤其第一个问题我想好久好久因为回头看有时候是特别很刺激的，就是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建筑，我五专就念建筑科了，在学习建筑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其实可以在纸上去发想建筑，去想象空间是非常有趣的。为什么会走到建筑媒体或建筑推广而不是建筑师？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在于是我专毕业之后我就要考试嘛，那个时候是有差大跟二技的部分，那我那时候选择了差大。那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建筑的训练大学跟五专训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五专比较多是训练技术相关，但大学训练的更多是在设计思想上面，在概念上面。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其实遇到了一个蛮大的瓶颈，就是我其实有时候连老师要求我要做什么我都听不太懂。
1: 你说在大学的时候吗？
0: 对，就是因为以前我们专拿到一个题目就很开始就开始分析说，这边马路多宽，然后机能是多少，那所以我建筑要怎么配置。可是老师就会说，可是你这个建筑物是没有灵魂的。那什么是建筑的灵魂？这有时候老师讲很抽象，我不是太能理解。老师就会说，你可以去看看杂志啊，你可以看看这作品集啊，看看别的建筑师设计者怎么去看这个题目。那时候我就开始阅读这些杂志，但是我觉得阅读平面上面还是会有一种隔阂。那个时候刚好是921地震后的几年，所以那个时候相信听众如果关注建筑的话，还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921校园运动，就新校园运动。
1: 是的。
0: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刚好是这一群新校园运动的作品完工的时候，所以那一年暑假呢我就买了那一期的台湾建筑的杂志，刚好做一个特辑。我就按图索骥，我就骑着我的这个雄狮125的摩托车，我就开始在从台北开始一路骑到南投台中，然后开始看这些作品。
1: 买摩托车去看这些建筑的不同的作品，哇好酷哦。
0: 反正就是男生嘛，在十八十九岁拿到摩托车之后，就会觉得太好了，我有掌控自己方向的决定，
1: 所以环岛了，对
0: 对，所以我就一个人就按图索骥这样子。我觉得我是到了那个现场之后，才感受到原来这个建筑的它的
1: 灵魂在哪里。
0: 这些建筑师在这些文字上面写的想法是什么？到现场才感受到说，因为他想要做这个穿廊啊，比较宽的这个廊道啊，让这个学生是可以在这边交流的，或者是他有特别的光线洒下来，你才可以知道说，原来这些作品是有一种魅力的，这个在纸上是看不到。那一年暑假我看完

0: 之后我就回到台北，就很开心跟我的同学分享，跟我的爸妈分享。但是我的同学有时候他们也不一定很能理解这个到现场的感觉，但是我就发现原来建筑这件事要让其他人感受到它其中间会有一个落差，那我就觉得如果说我可以透过我去把这个落差缝合，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在大学之后我就去了台建工作，因为我也很想知道说这些建筑师到底怎么去把这些作品完成。因为我自己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磨难，就是我常常都会不知道说啊怎么办，这个机能要怎么放，老师在讲什么，然后我怎么样决定这个墙这个线这个在哪里。但是好像建筑师在杂志上面写的时候都非常的很确定，然后很直接，我就很想知道说他们有这些磨难吗？他们有这些挣扎吗？那我是不是可以进入杂志社来学习这一块？所以这个原因影响了我后来就比较投身在建筑媒体或者报道这个部分。
1: 其实我觉得很好欸，因为每个人都做建筑师的话，当然建筑师的种类非常的多元啊，但是你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栋建筑，也让一般的读者呢在杂志当中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建筑的灵魂，刚才你们老师以前说的还有它的特色啊，欸，我觉得很好。这件事情总要有人做，那有些人可能是写在拿一个建筑作品来做个评论，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哦。所以呢就开始呢一直投入在推广啊这个领域当中哦。那您自己本身也身兼建筑师事务所的经理，还有刚才讲到的建筑师杂志的顾问编辑，你还有做 podcast 哦。哇，你也是太多元了，所以你怎么样来定位你自己？而且呢你认为建筑人跟媒体人还有建筑教育推广呢，这三方面是不一样的层面，也是不一样的角度，对你来说呢你是怎么样来做个整合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跟前一个问题是有连贯性，就是我其实后来刚好我回想我人生中影响我的很重要的三个长官，就是我包括台湾建筑报道杂志社的社长欧阳俊先生，然后新传媒的林芳仪老师，跟这个上元的主持建筑师也是我们协会的前任理事长陈聪亨先生啊，他们三个的角色刚好代表的一个是媒体人，一个是建筑的推广者，一个是建筑师，所以我觉得我在他们三个身上都看到他们各自专业上面的特色跟执着，都深深影响我。所以我自己常常也在想我自己到底是哪一个部分，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人就是被所有的因素推着往前走，所以我其实从来没有特别想要定义自己是哪一个人，但是我就是在这份工作上面被看到被肯定，我就把这件事情觉得做到一个最好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我始终都还是认为怎么把一个好的作品好用推广给大家这件事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让大家可以对于建筑这件事情是更认识更好奇的。
1: 对，我觉得其实应该要让更多的民众知道建筑这回事。其实我没有在做听建筑说故事这个节目之前啊，我认为建筑就是庙宇文化，所以呢差很多。当我做了之后呢才发现哇，跟我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哦。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们做建筑的推广非常重要，让我们一般的民众可以去了解我们周边的生活，譬如说美术馆、图书馆，还有你家里面附近的，不管是商业大楼或是住宅大楼，其实都有它的美哦。所以你们这些推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重要。你们算是一个媒介，一个传道者，让许多人能够更了解哦。因为你自己本身长期采访了很多的建筑师哦，今天自己被采访，你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觉？因为你自己本身也做 podcast 都是以建筑的领域为主嘛。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么多的作品，你有没有对哪位的建筑师或是哪一个作品呢对您来讲呢会影响到你或是你深受感动的呢？
0: 其实要这问题我昨天想想说我要讲谁比较好呢，会不会得罪了谁呢？应该说我其实真的是在我研究所时期的两位老师对我影响很深。第一位就是我在南艺大的建筑繁殖场的绿绿黄老师。
1: 建筑繁殖，
0: 其实建筑繁殖场交棒给学长这个郑成奇，现在是 B 群。其实繁殖场的意思就是老师一直都相信这做中学，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什么叫做发现问题，什么叫解决问题呢？就是我们过去在建筑训练里面其实都是拿到一张平面图或拿到一个基地图，然后就开始去解题，然后开始看想象使用者的需求，然后去回应他。但是吕老师其实是把我们这群学生丢到现场，他会教导我们使用工具，我们去认识材料，所以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手跟我们身体去在现场制作作品。所以你开始想 想象就是你不是空想，你要想象是你有你的能力到什么程度，然后或者是你的同学有多少人，然后在多少的预算跟多少时间之下要完成。

0: 成这件事情，而且这个空间还要让使用者是能来的。我觉得在那时候跟吕老师学习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改变我很多，因为才真正知道说，如果我把我自己丢到了这个环境里面，哪一些线索是重要的，它的光跟风在哪里，我身体怎么去感知，然后我怎么用我有的工具跟建筑材料把它搭建完成。老师其实已经退休了，但是而且老师作品因为这种多行都是临时装置，所以也都拆，但是比较经典的像是台南的神龙回来的，陆老师也曾经在两厅院有盖水桶三重奏，或者是在总统府前果冻迷宫等等，那我也参与了好几个。所以在人到现场然后用你的感知打开，我觉得这影响了我怎么去看建筑，然后怎么做建筑。第二个也是我研究所的老师，是汪文琪汪老师。那刚刚讲的这个其实是身体上，那汪老师其实是在教导我们是精神上的，就是他会告诉我们回头去想说，什么样是建筑的本质，你怎么样把自己的人跟这整个建筑的环境跟空间放在一起，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说，建筑不只是满足机能需求，他也要引领人去有一种精神上的追寻。老师很喜欢这个李承宽先生的作品，因为李承宽先生的作品他是一个有机的，就是他的建筑会跟外部的。
1: 什么叫做有机啊？
0: 其实有机的定义它很简单，但也有时候也难说。
1: 它的材料是环保的吗？
0: 也不是，它不是指材料，它的那个有机是让这个房子它就像有生命一样。那什么叫做有生命的房子？不是说这个房子会动，而是你人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感觉这个房子跟这个环境的关系是不断在变化，然后你在房间里面你可以感受到外部的空间。就是我们不是人跟房子是分开，李主任先生说是法器，就是人在里面好像这个房子会给你一种能量，让你可以到更高的地方去。所以有机建筑其实在追求的是这个部分，包括节气啊，包括这种各式各样的。导师在那时候教导我说，我们不要把建筑只当成是一个纯粹的现代的机能，它其实是可以是有生命，它可以跟我们的生命是发生关系，它会随着我们的人生历程是有改变。
1: 我觉得很好，因为现在有蛮多的建筑师，他们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当中，他不会讲有机建筑，他可能就是要跟大自然做一个互动，
0: 对，
1: 让你在那个生活当中，像譬如说天气越来越热，他们会用一些自然的流通的关系去把那个温度从室外跟室内可以降两度到三度，
0: 对，
1: 这也算是有机的一种。
0: 就不好说了应该是说主持人讲的这一块其实都是对的，也就是但是它都是一种机能上的解决。但是我觉得汪老师在谈的那一块其实它不是机能，其实更回到是一种精神上的事。它其实人在四季是有一种秩序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有什么季节，我们要吃什么或什么，它其实是有一种规律的。建筑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的建筑确实把这件事情给破开了。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是，所以老师常常说古人比现代人聪明，我们其实盖房子或者是有时候都有上梁典礼或开工典礼的仪式，但我们现在觉得它好像就是一个，我那时候在跟吕老师工作的时候才真的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些仪式。它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暗示，就是我们现在要动工楼，所以你的身体会转换到，对，我要开始。但是一个房子最重要的就是盖到上面那根梁盖起来的时候，你已经看到这个房子的雏形的时候，它需要一个仪式。其实它是告诉所有的参与者是说，对，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有雏形，它要完成了。所以它其实这些仪式是跟我们的精神上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些事情它不是没来由的被创，它是有一些回应我们人的需求而被立出来的一个节或者是一些活动。
1: 我觉得很好，因为呢不同的角度，因为像譬如说以民俗来讲的话，这个上梁是很重要的，
0: 对，是啊是啊。
1: 可是给以建筑师来讲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您在南艺大的研究所呢，这个汪老师告诉你们这种精神方面的能量方面的，哇，这种建筑跟现在非常的契合，现在很多人很需要这样的建筑。哇，
0: 谢谢，
1: 现在你们汪老师走得很前面。
0: 对，所以刚好这两个老师，一个是在身体上，一个在精神上，所以我觉得我在研究所那几年其实是学习的蛮饱满。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台湾、欧洲、日本的住宅建筑都各自有不同的生活文化与设计思维。王金辉理事长也谈到2006年成立的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希望让容易被忽略的住宅重新受到重视，不只是把房子当成商品，更看见建筑师与建商投入其中的温度。另外，他也分享如何观察建筑， 抬头看看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材质开始，

0: 重新认识生活中的建筑。他说，
1: 所以我们会成立住宅奖，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将这个领域切开，我们专注看住宅建筑里面，找到这些很努力在这些很坚固的框架上面努力的建筑师，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在做努力，不只是建筑师，还有开发商。
0: 台北那么多研究所，为什么要跑到南艺大去念建筑研究所、啊、跑那么远啊？
1: 因为我其实不是毕业就直接去念研究所，其实我先到杂志社工作了好几年，因为我在杂志上工作，我就会认识一些建筑师或建筑学者，会看他们的文字，我就特别被吕老师的这个概念所吸引。刚好我的学长我的同学也在吕老师那边求学，我就问他，就跟我说，靖魂，这个很难言语，我不能说你适不适合，但是我们老师现在正在要做总统府前的这国栋迷宫，我们在华山在做装置，你来试试看，你来跟着老师工作待一个月，你看你习不习惯。那我就真的去，然后老师他也没讲什么，我就去，他就跟着老师在那边穿电线啊。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劳动的动作上面有得到一种满足，就是我得到一种感觉、然后我最后面那个空间搭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被感动到，我就决定选。因为大概只有选，我没有选其他的
0: 学校。我觉得真的很好，你果真没有得罪人了，所以你讲到你的老师最印象最深的作品。那你认为呢，现在呢社会大众呢对于建筑呢最大的误解会是什么？我们一般的我们小白对于建筑来讲，我们只看到美不美、雄壮不雄壮，然后哇它是一个名建筑师，就只知道这样子。所以呢，您认为或者是您希望透过哪些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看懂建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我自己后来的觉得是说，在台湾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太单一了，就是我们假设以住宅建筑为例，我们很常用金钱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在选择房子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看说，这个房价多少啊，然后它几房几厅啊，然后它的这个阳台有没有外凸啊，然后或者是说接下来它有没有成长的空间啊，我之后转售是不是很方便呢、我觉得我们会用这种角度去看房子的时候，我们不能用金钱的价格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房子当成一种商品。那这个商品它就会联动影响了整个的建筑产业，也就是说开发商知道消费者他是用这个角度在选择房子，他为了把这些房子卖掉，他就会用各种方式把这个房子打造得很甜美。那我说的甜美是什么，就是不管他的房子的平面以前是40几平排三房，现在30几平排三房，20几平也要硬给你挤到两三房，但是你根本不能用，他必须要这样。因为我们会用几个房间去买房子，觉得因为我这个平数这个价格我买到这个房间，我觉得好像我赚到，所以开发商他因为消费者喜欢这样，所以他就会把房子打造成这样。那再来除了公社之外，就说公社我一定要大厅一定要挑高，建筑的外墙一定要用大理石，然后我的公社空间里面健身房、图书室、宴会厅什么什么全部都要有，这样子呢买房子还觉得他赚到，他才觉得你看我买这个房子我出了100块，但是我什么什么什么都有。但你说用这个角度的时候，其实他就没有回来去思考那我需要什么，这个我需要什么又牵涉到后面的管理的费用。因为假设你什么都要有，那你的管理费一定会非常高，所以你的管理费可能一坪从100块150甚至到200块。前两天去台中看房子，就是它有非常大的这个树的花园空间，可是你想想看，这些树这些花园都要被维护，其实是非常昂贵的。
0: 是没错。
1: 那时候我去欧洲看他们的一般住宅，或者我们去日本看他们一般住宅，其实他们都没有这么多，他们其实讲求的是非常简单。日本的住宅建筑就是要求通风，所以你如果去日本玩，现在杂志比较少，以前他们都会在杂志都有卖放这个住宅销售杂志，你可以打开它就两页摊开，没有任何的情景打造，没有什么万平公园啊，没有露营，然后两个小孩子在那边好像很幸福，没有，他就摊开就告诉你说 OK 我现在地段在哪，我的房子平面是不是长这样，然后我的风怎么从前面怎么从后面出去，然后我有什么样的设备去解决什么样的空间，然后我的效率达到多少，它完全就在解决你怎么让你在这个居住的集合住宅里面住得舒服的。所以它跟台湾就是在说你看我的这个地段在万平公园前面，然后我挑高几米，我有这个酒店式公寓的服务什么，完全不一样。当我们如果可以切换，不要用这个商品买卖或商品的角度去看住宅的时候，我们就会解放很多事情。对于开发商对代销来说，他们也想改变，但他们不敢改变，因为消费者就想要这样的产品，如果你做了一个太创新你卖不掉，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会赔钱。我觉得这个是个观念的改变。这一件事情其实不止在房子上面，我前两年买车的时候，这个故事我要挑一台车子，然后我们就开始挑颜色，然后我就想要买红色的车子，然后业代第一句话就说王先生，红色虽然好看，但是你到时候二手卖价格会不好然后我就想

0: 说
1: 为什么、
0: 欸、为什么就是我现在才要买这个车子然后你就告诉我卖掉的时候我买红色价格会不好，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那我为什么不能买一个我喜欢的我想要的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受制于它未来会好卖这件事情去发生。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把这个观念扭转，我觉得它就可以解开很多我们在住宅建筑上面的一个想象。怎么样可以让人看懂建筑呢？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读懂建筑不难，但可能是因为我本位了，因为我本来就是学建筑的，
1: 本身就学建筑的。
0: 但是我觉得其实绝对都可以从最先的出发点开始，就是你可以多抬头，假如你走到那就多抬头，然后多用自己的身体，因为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观察这个建筑物的材质，然后你观察完之后当然就要洗手，你可以去摸一下这个材质带给你的感受。比如说你住在家里回家的时候，你今天回家就可以看到，假设你是住公寓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去公寓之后看，假设是你可以摸摸看这个材质是不是一粒一粒的， maybe 是一种洗石子的铺面，然后呢你可能到时候是瓷砖，你可以摸摸看它瓷砖，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建筑物的温度。那尤其是你到室内看它的挑工啊、挑空啊，然后它的瓷砖的转换，其实这些都是建筑师或者是室内设计师意图要给你的一种空间的感受。但建筑到底有没有好跟坏这件事情，其实以前念书的时候或刚出社会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好房子跟坏房子，但此时此刻我觉得只有特别的房子跟房子，就是所有的建筑盖完之后其实都是它没有对跟错，没有好跟坏，它都是可以居住使用，接下来就是人怎么去用它让它用得更好。但有一些房子是特别的房子，是它特别的回应了某一些议题跟某一些课题，让这个房子被使用的时候会更舒服更好，但是它不代表那其他的房子就不好了。我会一直用这个角度去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什么叫做坏房子，因为这件事情它没有一个绝对的评断，因为每个人都为这个房子做了很多努力，它才能够被新建出来。
1: 好，我们刚才谈到的是理事长的王靖坤呢，从建筑人到建筑的推广者，接下来呢要谈到你主要的业务了，就是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哦，这个呢已经20年的时间了哦，一件的事情能够做到20年，除了你坚持之外呢，还是坚持哈、还有那个韧性，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们都做到了哈、所以呢，台湾住宅建筑奖呢，至今已经成立了20年的光景。当初成立这个奖项最大的初衷是什么呢？你们希望能够改变台湾哪些的住宅的文化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要先感谢，就是这个韧性其实也不是我，而是我们的前理事长陈聪亨陈旧师，他在2005年的时候就发起了这个奖项，而且他独自的赞助，花了非常多的金钱跟精神在这个奖项上面。因为前年过世了，所以我基本上是接棒继续往下，非常感佩他，然后以及现在上元的徐一鸣徐建筑师跟钟九如建筑师以及康佑继续支持这个奖。我回来讲说这个奖项当时成立的初衷其实很简单的，因为我跟陈建筑师讨论很久，因为其实这个奖第一届的时候我就是参与者，但中间有去念书啊其他的工作。那我跟陈建筑师很早就认识，我觉得我一开始也有怀疑过，就是陈建筑师成立这个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或者是他有一些意图，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没有，他是完全无私的想要奉献。这原因在于是他自己或者是上元本来就是在住宅领域深耕多年的，那他也观察到其实住宅建筑其实是每个人这一辈子最常使用的空间，
1: 对。
0: 可是在这种专业的奖项跟竞赛上他却常常缺席或他不被重视。这不被重视的原因有很多，就回到刚刚前一题，就是因为我们太把住宅当成是一个商品，所以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商品，它就不需要有文化，他就没有文化，就没有这种建筑师可以发挥创意的地方。可是其实不是，其实很多住宅的好的建筑师都投入在这个领域，希望让这些住宅建筑有更好的空间，让更好多人使用者来。我们不能够觉得它像是个商品就去忽视它，所以陈建筑师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办这个奖，去鼓励投入在住宅建筑里面的人。
1: 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好，可是要真正实行起来哦，经费也是个问题哦，来参加的人也是一个问题哦。还好你们这个建筑奖已经深耕20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奖项的重要性，而且参与这个奖项得奖的话也是一种荣耀哦，在他的资历当中又多了一项哦。住宅建筑奖跟我们一般的建筑奖它的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对我们一般市井小民，我们真的是搞不太清楚。 楚啊。那为什么特别要聚焦在住宅呢？其实刚才理事长也谈到了部分，其实跟我们人最大的关系就是住宅啊。所以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会让自己放松，那个更重要啊。
0: 没错。
1: 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其实在住宅讲

0: 林源出来在2005、06年成立，其实在这个奖成立之前，其实台湾已经有几个很重要的建筑奖项，就是由建筑师工会所举办的台湾建筑奖，那以前叫建筑师杂志奖，
1: 对，
0: 还有由远东徐友祥基金会办的远东建筑奖。那这两个奖项的评选，因为它是不分建筑类型的，所以当所有的建筑放在一起评选的时候，因为住宅建筑它的背后的要考量的太多了，所以它会输给其他领域的建筑，像公共工程的美术馆啊、图书馆啊，或者是学校啊，他们的表现性都会比较高，因为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机能，政府在出资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让你去满足，那建筑师在这些空间里面的表现性是很高的。但是住宅建筑完全不是这样，住宅建筑里面呢，它其实是有建设公司，建设公司它会有一块地，然后建设公司买了这块地之后，它要找好的建筑师帮他做设计，那因为这个房子呢买了之后它是要卖的，所以开发商一定会希望说这个房子要怎么样的开发，它怎么样才能好好的卖出去，所以呢它在这种框架上就会限制了建筑师在创意上面的表现。其实我像我跟很多开发商的老板访谈过，他们也很想改变，他们没办法改变，是因为他们去买房子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敏感度，就知道说这块基地现在是多少钱，然后我买了之后我要隔成三房的是多少趴，两房是多少房，一房是多少趴，价格是多少，旁边的一坪是卖多少钱，这边我要做套我要一坪卖多少钱，然后我的造价要控制在多少，我的建筑法规要需要争取多少的奖励，我才能够达到这个坪效，我才能够满足我的利润。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么啦啦啦一大串，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建筑师在这个金钱规则他能够做的表现其实非常少，非常困难的。但是建筑师有没有努力做，有，但是你如果要把这件事情跟刚刚讲的这种公共工程去比较，那完全比不上。比如说前阵子开幕的新北美术馆，
1: 对，
0: 他的这个姚先生做这么多圆的格栅、芦苇的，这种都是成本，在开发商角度根本不可能会选择。那另外一个角度是因为要好卖嘛，所以开发商一定会要求建筑师，那我一定要贴石材，不能贴瓷砖，瓷砖太 low， 我一定要贴石材，然后大厅一定要挑空，我一定要有游泳池，然后我一定要前面要退缩的公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会限制建筑师去做。那不是建筑师不想要改变，是在这个大的游戏规则之下，建筑师可以发挥的空间是小，所以我们会成立住宅奖，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将这个领域切开，我们专注看住宅建筑里面，找到这些很努力在这些很僵固的框架上面努力的建筑师，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在做努力，不只是建筑师，还有开发商，因为开发商也想改变，所以我们住宅奖同时是鼓励建筑师，同时也鼓励开发商，因为一定要有开发商的支持才能够把这个建筑盖完。

感谢王静坤理事长带我们用不同的角度读懂台湾的住宅建筑。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在今天节目一开场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2026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的活动，今年是迈入第11届了。这一次呢算是首度串联了潭子、后里、北屯还有北区，就是台中呢这四大区域的地方呢一起来举办，而且还邀请了有台湾的森巴舞团、大溪地的这个舞蹈团，还有原住民的这些特色的团体，通通呢都会来到这里有精彩的演出。
1: 是，这次的活动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就是说，它虽然是